0: 性长者及 BC 省其他年龄组别的居民相比，男性长者因酒精相关死亡原因或住院的可能性是最高。报告说，本省男性饮酒量高于女性，而且男性酗酒的比例更高，其中男性老年人的饮酒量最高，平均每周饮15杯。在 BC 省，过去六成的人表示经常饮酒，这个意味着他们过去12个月中至少每月饮酒一次。报告都说，虽然青少年饮酒量不如以往，但12至19岁的青少年里面仍然有38%的人表示尝试饮酒。另外报告指出，大多数受访者认为政府有责任提高民众对饮酒健康风险的认知，又说加拿大民众对酒精的健康风险认知度不足，尤其是在患癌症及心脏病方面的问题。报告指其他地区例如美国都会要求在酒精饮品上加上警告标签，但本省及其他加拿大省份就没有这样的规定。该份报告亦都向政府提出六项建议，包括将酒精饮品的最低定价方式由目前的按体积定价改为按酒精含量定价，制定省级的酒精策略，同埋在酒精产品上面贴上警告标签。有份提供数据给该份报告的省府域多里大学加拿大滥用物质研究所发表声明说，在本省酒精使用量仍然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且酒精是造成本省各项危害的重要来源。报告指出，省府用于解决滥用酒精健康及社会危害的支出，经已超过省府由出售酒精和税收中获得的净收入，预计在2020年的酒精产品统计数字里面的赤字会达到7.68亿元。CHMP AM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索瓦臣开往 Swash Bay 的航班88%车位已经满，另外晚上8点的一班船就81%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69%车位满。另一方面，傍晚6点05分、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以及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的航班现时仍然有车位。国际方面，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战争、施加经济压力、进行宣传攻势及政治的围困，旨在制造分裂、瓦解伊朗，以弥补军事上的失败，并令到伊朗屈服，呼吁各界共同维护国家的统一。穆杰塔巴星期四在伊斯兰议会成立纪念日发表书面讲话时又说，伊朗议会是民族意志的体现及国家立法的重要支柱，感谢议员特别是议长卡里巴夫为国家发展所作的努力。伊朗人民在近期冲突中展现出团结、信仰和韧性，当前最重要的是要维护民族团结以及社会凝聚力，避免政治以及社会分裂。在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初将会率团访问中亚，先后到访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代表团的成员除了政府官员，也有工商界代表。将会随团出席的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会长卢金荣表示，在现时多变的国际经贸环境之下，不少主攻欧美市场的港商都积极调整策略，布局一带一路新兴市场，而哈萨克以及乌兹别克作为中亚的经济大国，天然资源丰富，工业发展非常快速，是港商开拓商机的理想地。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5点半有新闻提要。
2: 新闻报道是由丽晶广场2楼饮茶及任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3: 嚟千味厨房，日日有优惠。
4: 火锅任食包酱料及汤底，仲有串烧食，晚市只系43.5，午市及9点半后35.5，仲送限量饮料。
5: 逢星期二全日火锅，65岁或以上老友记19.99，汤底7.99，酱料1.99。
4: 逢礼拜四全日任食火锅，在座一位65岁或以上，全张单8折。
5: 千味厨房午市点心供应至4点，
4: 千味厨房本拿比丽晶广场2楼2228室，订座604-336-9188-336-9188。
6: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7: 撞咗车啊嘛！
6: 吓，撞车仲咁轻松？
7: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6: 快啲打604-875-8088先。
7: 做咩啊？
6: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7: 吓，乜理由
6: ？Super Eur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8号，电话604-875-8088。
8: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9: 时事风云
8: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9: 节目主持梁新全。
10: 欢迎翻翻嚟第三节时事风云节目。我哋而家喺度谂紧边个讲嘢先啦。今日请嚟两位大哥，王立仁大哥、陈敏明大哥。我哋今日暂时都仲未入到去正题，咁啊，应该系入正题噶啦。咁其实有样嘢，我觉得好奇，唔知道你有冇？

0: 塞爾維亞都去過中國。好奇怪的一樣嘢就係、是，除咗美國，三個國家都會訪問完之後，都會同習主席做一個聯合聲明喎。係美國冇，點解啦？
1: 因為美國攞唔到佢想要嘅嘢。
0: 點解習主席唔想同佢一齊講嘢？
1: 唔係佢何唔係淨止唔講嘢咁滯啊？佢直頭好多嘢係佢要所謂命令式嘅，佢仍然都仲係嗰個財大氣粗。你嘅稀土一定要俾我。哇！咩叫一定啊，大佬？而家你完
0: 全你求我啊，大佬，
1: 你求我啊嘛啊！而另外一方面咧，佢係完全冇兼顧佢應該做嘅嘢，譬如佢繼續針對中國啦。你睇話Donald Trump 話：，我要去大陸訪問，跟住就佢啲馬仔就係、我要重整301啊，我要重新啊檢查依樣啊，喺嗰樣我哋又要制止佢啊。
0: 佢要做啲嘢嚟，
1: 尤其是嗰個電動車，絕對唔能夠進入依個美國。你加拿大同呢個墨西哥嘅電動車，你唔好諗住兜個圈入嚟啊！佢完全係敵對嘅方式。咁你既然係咁啊，今時今日中國已經唔係昔日嘅傻白甜，係啊！而家係適當時候要彰顯國威嘅時候，適當時間應該 say no 噶。好似最近啱啱發生嘅荷蘭嗰只胡衛南去到西沙嗰度，仲要也文也武。不停咁將架直升機升上升落，咁啊，於是乎中國就警告佢啦，喂，你而家入咗我地頭啊，仲有，我而家首先警告你，我哋而家用呢、這個會向你施展呢個電子壓制，跟住冇幾耐咧，成隻戰艦上邊嘅所有雷達系統啊、通訊系統全部都嗱。佢係白蒙蒙一片，咁英文叫 black out 啦，
0: 黑蒙蒙
1: 嘅，黑蒙蒙啦。咁而家最危險就係嗰架直升機，直升機佢係用無，即係以前就用嗰啲咁嘅北索降威啊，用嗰啲咁嘅連環扣所謂控制住嘅，而家慢慢所謂無線操控啦。如果一下係咁樣嘅電子衝擊之下咧，即係如果你玩過無人嗰啲遙控機就知啦。同一個 channel 唔能夠有兩個人同時啟用，一啟用嘅時候咧，嗰架飛機直接就係全部就會跌落嚟噶啦。直升機而家所有嘅飛機都有，連民航機都一樣。當然啦，佢唔係咁簡單話你開嗰個頻道唔係嗰樣，又係另外一樣嘢。但係畢竟電子係可以知道咗你頻譜咧。是可以加以呢個壓制的
0: 干擾的
1: 所以今時今日咧，中國喺未來咧就會越嚟越要強硬啲，表示喂，我唔係昔日嘅傻白甜唔係話你即係揾完我笨啦say個 sorry 笑下，
0: 我仲要多謝你，我仲要多謝你，
1: 冇錯啦。咁而家中國咧就唔再用一樣啦，你唔對嘅，我就要告你。好似芬蘭嗰，我如果要告你，要賠800億你賠少個崩都唔得。仲有依個係第一波，仲有其他嗰啲而家未算嘅。咁但係荷蘭就 call out 嘢，我揾隻戰艦去嚇下你咁咪結果咧，今次唔掂啦。哇！突然間 black out 曬喎。換句説話，佢喺個 black out 嘅時間咧，佢連控制佢隻戰艦都唔得喎。係
0: 啊。
1: 好彩佢就喺个水上边唔会沉，如果唔系嘅时候都几大件事噶嘛，咁啊好彩呢次中国咧就系用好短时间，唔系话长期令你 black out， 咁你刹那间你恢复过嚟就冇惨剧发生，咁佢哋受过呢次教训咧，我相信其他西方国家下次要入去呢个南海嘅时候咧，都要再三谂过自己应该点做啊，主持人。
0: Okay. 好啦，听下太多电话。Michael 你好 ，Michael
2: 你好啊，主持嘉宾。今日对呢个话题非常之感兴趣，因为中国人，中国今日崛起咗，行到今日咁嘅地步，系经历过血泪同埋艰辛，走到呢一步。我哋回想中国建国初期 是被美国封锁、封锁禁运，到中国改革开放啊，有啲多少成绩，又要制裁，不断咁样打压，即系喺呢度，我可以引证咗一句说话，呢个福山讲，福山讲，佢话美国嗰个制度系最崩跌嘅制度，因为呢个制度系全世界最完善嘅，已经冇得改噶啦，但系从中华民族嘅崛起。我哋可以用唯物辩证法去引证，中国今日所行嘅制度系符合咗我哋嘅中国中文嘅中国嘅文化、历史同民族。我哋中国人改革开放，大批人去农村，离乡背井，离乡我自己嘅父母，离开自己嘅妻儿，去出到珠三角打工啊，去赚咗好少好少嘅人工。今日中国厚积薄发。八族佔佢積聚能量，嚟一步一步一步咁行到今日。我哋可以再引證基辛格有一句説話，基辛格係入去一邊自傳，叫做《論中國》。佢喺164頁嗰度提到有幾句説話。佢話中國人係一個非常之聰明嘅民族，佢哋勤勞勤勞同埋劍搏。佢話如果中國有一個好嘅制度，呢、這個民族會崛起。他最终能够领导这个世界，我不是我说的，是基辛格《论中国》这页提到这些说话啊。那今天我们再说，今天中国在整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已经提升，但是我们很感激有一个好的领袖去带领着中国人行这条路。古语说，国虽强大，亡焉必危。如果中国崛起了，你没有强大的国防的支撑，你可想而知道航空母舰一定开到你的门口，一定要你接受他的条约、啊、一定要接受，你不接受他借一些意外人的冲突同你发难。如果中国有了强大的国防的支撑着你，你可以不需要惧怕他。所以我们不但知感激自己一个勤劳嘅勇勤劳战斗嘅民族，又感激有一个好嘅领袖去带领我哋行走去呢一条路。所以我今日咁讲上，我有好多嘢讲紧，甚至而家好乱，唔知点样综合嚟讲先好。但系我知道今日呢一条路一路走落去，中国一定会更加强大。因为这条路真真正正符合了我们的历史文化和民族，我们越走条路就越阔。但好像我们这样、啊、你要封锁我，你制裁我，你围堵我，他就一带一路去扩展中国中国那个主张平等互利，建立命运共同体，大家有共同发展，不会干涉别的国内政，深受全世界人的嘅支持。所以话有时呢条路中国将会越走越阔，越来越好。多谢你主持人，呢个系我意见。
0: 多谢晒 Michael。好啦，咁啊，往往啲时间就有两分零钟，不如我哋讲完翻嚟就听，再听埋啲电话啦吓。咁啊，如果大家都留意到嘅就系近期啊，呢十日之内，我谂乌克兰同俄罗斯。互轟了最少幾次，1、2、3、4次啊 ，OK， 亦都死傷不少。咁啊，點解會突然間嗱？一路以來都一上兩個月都係好平靜嘅，冇乜特別嘅。點解依幾日突然間咁勁咧？
1: 我哋嘅注意力去咗伊朗啊！
0: 好快要玩伊朗
1: 啊！如果唔係咁嘅時候，佢一樣係報導佢嘅。
0: 因為俄羅斯其實喺20號嗰日，即係上個禮拜啦。上個禮拜三咧，就開始咧，突然間咧，夜晚啊走去攻擊烏克蘭，就造成咗兩個人死，十個人傷。
1: 改變戰略，佢哋改變戰略。
0: 佢哋用無人機，全部用無人機。而家好勁啊！而家，因為俄羅斯話咧，嗰晚咧係擊落咗273架無人機，話好犀利喎，200幾架一齊啫。咁我諗依個咧，亦都係烏克蘭而家最新嘅一個所謂叫做攻擊戰略之一嚟。因為他覺得無人機第一 可以好大數量咁去，同埋最重要就係平。OK， 咁啊，同埋可能其他啲國家啲軍火真係俾唔夠啦。而家你自己美國自己都話，而家啲軍火都缺乏啦，所以佢都要喺呢度借啲，嗰度借啲，或者有啲應承咗要俾嘅都唔俾住啦，好似印度啦嚇。咁佢即係我覺得係係好定唔好咧？咁啊，先翻翻嚟再講，先聽聽客户信息，我哋翻嚟再傾下。
3: 攻啊攻，反搶攻，射啊射，射他吧！
4: 2026全世界嘅足球迷都關注嘅頂級盛事，
5: 足球熱潮一浪接一浪。
4: 想知道足球最初點解唔係圓形？以前嘅球員點解唔可以向前傳波？現代科技和制度怎樣影響判決和戰術？
5: 記得留意由6月8日起連續6個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點半、下午1點半和4點半，馬丁主持的足球冷知識。
4: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5: 一起來做足球學霸。
3: 扭得好這匹鬼馬，可稱霸自由他。
6: 足球冷知識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贊助播出。
7: 占士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
6: 占士小厨再现新游庆祝马年，凡属马嘅朋友堂食消费税前满60元，获赠驰名海南鸡半只。
8: 祝你马年好运，即时得鸡。
6: 营业时间由下午4点到凌晨1点。占士小厨位于喜士定东街夹 slogan， 订座604-336-2118 336-2118。
9: The Freak 强势出击，大型优惠促销活动震撼登场，梳化和梳化组合低至 33% 折扣，睡房和饭厅家私低至8折，指定床褥更低至6折。想升级你的厨房，买3件或以上指定大型家电即享低至85折，还有你更有机会赢取4份 Secure New 家居大奖套装的其中一份，无需消费，详情店内查询。 The Freak 让你悭更多。
10: 时事风云
11: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0: 节目主持梁新全。
0: 欢迎回来第四节时事风云节目，今天请来嘉宾有陈敏明大哥和黄立明大哥，开始讲俄乌了。我刚才说了，就阿彪哥就说了两句，就说因为伊朗所以没什么，其实我看回那段時間真的沒有攻擊攻擊的，是這個星期突然間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會這麼狂的。
1: 他最重要的就是因為俄羅斯改變了戰術的，在過往俄羅斯由開打的時候開始，他都還是沉醉在以前昔日的威風，俄羅斯引以為傲的鋼鐵洪流事實上嚇了這個北約很長時間，直至到最近俄烏戰爭的時候，有一個年輕的烏克蘭士兵就忽發奇想，就利用無人機吊個手榴彈掟咗落架坦克度，引致嗰架坦克車就爆了，而展開一個新的戰爭模式，就是而家依個無人機的模式。在依個俄烏戰爭初期咧，俄羅斯方面咧，仲係迷信昔日鋼鐵洪流。你記唔記得佢啲一系列十幾廿架嘅坦克車隊，俾人喺前後截擊咗之後咧，全部殲滅曬。咁另外佢仲有一個司令咧，喺乘扎自己嘅坦克車圍住自己，以為自己仲係好安全嘅情況下，喂，俾人獵殺咗喎。佢哋仍然係停留喺舊有嘅戰鬥模式。直至到最近，三番四次被烏克蘭的遠程無人機的追擊，終於了解到現在的先進科技呢就不能夠用以前的打法，所以現在他呢就用那個斬蛇頭7寸，現在就消滅你的主力，所以他最近那次呢就是用最強大最新型的遵樹飛彈去直接追擊依個烏克蘭嗰、那個控制司令部同埋佢一系列嘅工廠。咁而家佢就開始咧，就唔再遵循以前嘅打法，下下鏡手鏡腳，而家就無情打擊，所以依次然啊先會有咁嘅轉變啫。主持人，
12: 其實俄烏戰爭從來冇停過噶。其實 在打咗俄烏戰爭三年啦，即係到舊年年頭特朗普上台嘅時候啦，俄羅斯基本上咧達到佢自己本身嘅戰略目的。佢講過好多次噶，佢戰略目的就係、是、烏克蘭嗰四個州佢納入佢嘅領土嗰度。咁佢鯨吞蠶食，慢慢差唔多攞曬呢四個州嘅領土，差唔多啊。即係最主要係頓涅茨克同盧甘斯克。咁但係舊年年中開始咧，烏克蘭就改咗個打法，除咗用無人機之外咧，佢用無人機咧係攻擊俄羅斯嘅後方。所以現在俄烏戰場咧就冇前線與後方之分啦。嗱，戰爭初期咧，美國俾嗰啲海馬斯火箭俾烏克蘭咧都係就住噶，射程有限，唔俾你攻擊到俄羅斯內陸嘅地方。咁仲有咧就係阿普京一直嚟講啊，佢唔叫呢個做戰爭嘛，佢叫呢個做特別軍事行動嘛。咩叫特別軍事行動咧？嗱，如果真係戰爭啊，即係幾乎會炸得好慘噶嘛。咁當然普京啊，幾乎作為一個俄羅斯民族嘅發源地啊，佢唔想佢炸到佢平啦。要负历史责任噶嘛？咁啊，战争头嗰几年咧，美国原本嘅预算盘咧就系用战争拖垮俄罗斯嘅经济，但系拖垮唔到，兼且俄罗斯嘅经济转做战时经济咧，佢嘅 GDP 增长咧有成3%以上，3-4% 嘅。但系旧年年中开始咧，情形变咗啦。乌克兰咧系用无人机攻击到俄罗斯后方重要嘅工业设施，主要系石油设施、炼油厂、输油管。咁啊，導致到咧，突然間呢一年咧，俄羅斯嘅經濟咧，插水式下跌，跌到第一季度，而家已經預測啦，係得0.幾%啦，而家由3%、1.幾%到0.3%。咁對普京嚟講咧，佢承受唔到嘅。嗱，即使伊朗戰爭爆發啦，油價大升啊，按道理俄羅斯出口大量石油，佢應該係唔錯噶嘛，但係補唔翻佢石油設施受損嘅經濟損失。咁兼且近來你知道啊，烏克蘭因為咁樣嘗到甜頭啊嘛。於是不斷咁啊攻擊俄羅斯後方嘅嘢，兼且烏克蘭發展出啲戰術咧，俾海灣國家啲阿拉伯國家睇到喎，哇正喎！而家阿拉伯國家咧就俾錢烏克蘭買佢呢啲技術同無人機，咁啊烏克蘭無端端咧，除咗北約啊歐盟俾錢佢支持佢之外咧，其他可以發戰爭台。嗱咁啊，不過咧呢個非常之危險噶，因為如果普京而家覺得佢點啊？你既然我後方你炸我學校，我咪炸翻你基輔咯。戰爭就會升級的了，因為你不要以為很得意，但是打到俄羅斯痛，一隻受傷的北極熊他會做什麼？大家想一想就知道了。
0: 反擊
12: 還有一點，俄羅斯是有成5-6千枚核子武器的，我現在最怕他窮途末路的時候他用戰術核子武器，我不睬你，因為普京曾經說過，他說如果俄羅斯滅亡了消失了，這個世界都沒有存在的意義。呢只明系恐吓嚟噶，咁点解我哋唔早早停火呢？我讲咗好多次啊，由2022年6月我翻到嚟，我一路讲到而家停火啦，好心死咗100多萬人啊，双方加埋值唔值啊？所以我话而家佢冇错，乌克兰咧喺呢个战术上佢有优势噶，但系你有战术嘅优势，唔系你战略正确啊。如果俄罗斯发烂渣嘅时候，乌克兰会好大件事，分钟北约啊提供武器俾乌克兰嗰啲国家都会好大件事噶，
0: 一定噶。
12: 等于美国啫嘛，如果有人煽动咗加州独立分离美国嘅，美国会同你死过一样啫嘛。
0: 好，先听下胡信息，跟住我哋翻嚟听华哥同阿张太电话。
13: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4: 哇，你的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15: 唔系，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14: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15: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16: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14: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16: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17: 咦，你颈同眼啲油脂粒冇晒，
18: 又系全靠 Anton 老师咋？我家姐啲老人斑、黑斑同荷尔蒙斑都系揾佢帮手。
17: 咁巧嘅，我老公个地中海脱发就系揾佢做纹头发 SMP， 男女都做得。
18: 而家更推出夏日脱毛半价优惠，
17: 咁正
18: ！Anton 老师仲可以帮你改造微型，即洗即做隐形眼线、BB 信，全部为你打造。
17: 一于打604-779-0897，779-0897，揾油脂味嘅 Anton 老师预约先。
19: 各位业主留意啦， 地税研缴计划有大变动，利息由以往的 P-2 单利息大幅改为 P-2 复利息计算。旧有的理财策略仲行不行得通呢？对你的日后资产部署又有什么影响啊？就等精英理财 Angela Fox 凭着20多年的经验为你详细分析最佳应对方案。6月6号上午10点精英理财实体讲座为你解开迷思，备有午餐供应，报名604-278-8087 或上网 elitewmg.com。
20: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21: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恩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同我哋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20: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22: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23: 我叫芳芳。听了35年，喜欢听斌哥早晨、陈建邦和诈骗照妖镜，越做越好啦！我们很多堂喜欢听他啦。
2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5: 新闻提要
26: 是由饮茶食饭都咁盏的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27: 现在由秦兴华报道这次新闻提要。中国外长王毅今日稍后由纽约转抵加拿大访问，是中国外长十年来第一次到访加拿大。中方表示中加关系已经实现扭转并持续有改善。而联邦外长阿南德将会同王毅举行会谈，就双边关系等广泛议题进行交流。总理卡尼在纽约同美国商界领袖会面，今次的会面主要是推介加拿大作为投资者的目的地。另外，他希望两国有更多的合作，令到两国的经济同样有长足的发展。美国德州达拉斯市发生气体爆炸，现场是一栋两层高的住宅大厦。大厦在事后发生爆炸，火警升为5级，暂时未知具体的死伤人数。不过消息指最少有11名的居民下落不明。中国外长王毅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会议，在主旨发言中提出要完善全球的治理的9个的改革方向，包括要提升安理会的权威和能力，以及增强发展中国家的发言权。详细新闻内容请留意六点新闻转场。
26: 新闻提要是由在明街甲32 Avenue 的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28: 哇！而家只要打电话同海日订位食晚饭，就可以特价18.88，叹佢原价39.9嘅红烧乳鸽，快啲去订位啦！
29: 咁咪好抵！海日餐房雅致，环境舒适，晚市啲特色小菜抵食兼多选择，而家仲有特平乳鸽。
28: 系啊，佢茶市每日11:30前8折兼免茶，11:30至1:308折，点半后仲有8折。
29: 咁一于打604-321-4448，俾明街4818-32 Avenue 嘅海日海鲜酒家，炭茶同食晚饭，订座604-321-4448。
30: 消费者慈善
26: 系由广东烧腊菜馆赞助播出。
31: 各位，我系张良。日过一个星期，各大政府部门向公众发出嘅主要消费者警告，首先系联邦卫生部宣布以下产品回收。Secure 回收炸气锅，因为炸气锅内部电线嘅接头可能系过热，构成火警及烧伤风险。由2019年5月至到2020年10月，本国销售约680部，本国暂时未收到任何受伤报告。Curtland 回收 Signature Woman 50+维他命丸，因为可能会有金属碎片在里面。MHZ 回收 Duo 拉绳窗帘，因为有关卷帘不符合拉绳窗帘法例，可能会有松脱的小部件，对幼儿构成窒息风险。一是联邦运输部宣布以下产品需要回收。 Toyota 回收2023-24年款 Lexus LX600 和2024年款 Lexus GX550， 以及2023-24年款的 Toyota Tundra， 因为引擎存在制造上缺陷，可能有金属碎片导致车轴受损。今日星期节目时间差不多，多谢大家收听。
26: 消费者前线是由广东烧腊菜馆赞助播出。
10: 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梁新全，
0: 欢迎翻返嚟第五节时事风云节目。今日请嚟大哥黄立仁同埋张明敏大哥，唉，真系语无伦次啊！
32: 我唔识唱歌嘅，
0: 你好过佢啊！咁啊，冇啦，阿华哥等咗好耐，唔系华哥闹我啊， 嘅，第一句就Edwin，你做乜咁耐先叫我？好，听下华哥讲嘢先。华哥，华哥你好。
1: 喂，系静静，我以为你留低咧，留低咗好耐喎，大佬啊！
0: 所以一翻嚟即刻俾你讲。
1: 你好，
0: 你好，你好。
1: 吓，
0: 你好，你好。
1: 你好，大哥好。啊，头先啊，补充少少先啦，喺啊集中啊讲下我哋祖国中国嗰度少少啦。
0: 好，
1: 但系啊，补充少少啊，阿仁记又先去讲啦，又话。又話逼啊逼啊降翻啊荷蘭嗰個直升機嗰度咧，又話電子啊信息嗰度咧，咁佢唔停止係咁喎，但係我哋啊戰機嗰邊啊嗰邊啊掛彈喎、驅離喎，大佬 ，OK， 咁啊咁啊而家集中少少啊喺度講下少少啊，因為而家我哋中國嗰邊啦、祖國嗰邊咧就係而家我哋嘅思考、思想有行動。我嘅做法啦，無論習近平主席又好，到王毅外長嘅啊政治局啦，咁啊由上到下啦，各國嘅領導啦，大多數啦，都係用緊一種叫做係差唔多係我哋孔孟個思維，差唔多嘅做法，咁啦就再加上啦就係、是、啊佛道佛教嗰啲啊。咁啊，正所謂就係勿以善小而不為。
0: 勿
1: 以惡小而為之。我差唔多講到，哎哇，啊咁啊，你睇佢嗰啲啊咩啊？哎呀，脸实实龙咁，等咗排，阿泽话或者后来咁啦 ，OK，
0: 好，
1: 我暂时咁啦先啦，
0: 多谢晒，多谢晒。咁啊，听埋阿张太先，张太你好，
2: 系各位主持人，呢排咧华侨之声咧就一日咧都话好多国家去访问。習近平咁，實情咧就係、是、習近平邀請咁多國家去嘅，唔係佢自己話俾習近平聽，喂，我要嚟你個國家嗰度訪問咁。咁佢哋都好中意去訪問中華人民共和國啦，係咪？咁啊，另一方面喎，以色列咧未曾入去過。中華人民共和國訪問，而且習近平咧都冇請佢去、哦、以色列啦、啊。我講呢個國家、
0: 嗯
2: 啊，我就覺得好奇怪。另一方面咧，第二樣咧，咁多位主持人咧最斯文講嘢咧就係、是、王立仁先生。嗱、啊，琴日咧嗰位胡庸啊，胡先生。他講啲 slang 啊，廣東 Cantonese 嗰啲 slang 啊，我唔係幾識聽啊。嗱，擁趸啊係咩嚟噶？另一個咧
0: 叫
2: 佢話巴基斯坦係習近平條僆喎。哇，乜嘢叫做條僆啊？係咪男性嗰啲性器官？
0: 唔係。嗱，
2: 啊，
0: 條僆咧，即係佢嘅馬仔
3: 跟班。打手
0: 他的 supporter OK
2: 哦英文是 supporter
0: 是啦即是他是、
2: 啊、中文呢
0: 中文
2: 是什么意思
0: 呢靚仔就是打手啊
3: 跟班啊
0: 是啊那麼上下
3: 馬仔 啊
0: 馬仔認識啊、
2: 哦、馬仔認識、
0: 啊、
2: 跟班啊
0: 是啊即是馬仔啦、啊、馬仔最接近
2: 啊
0: 完全完全不是擁躉
3: 粉絲
0: 是啦即是粉丝
2: 咩话？
0: 粉丝啊，
3: 粉丝即系 fans
0: 知唔知啊
2: ？fans 哦，
0: 即系嗰啲
2: 朋友啊，
0: 系唔系唱歌嗰啲歌星咪好多 fans 嘅？
2: 哦 ，OK，
0: 咁样为之叫拥趸啦。其实都唔系 slang 嚟嘅，呢个系其实系写得出嚟嘅呢两个字都 OK。
2: Yeah， but 我 consider this is abusive，
0: 唔系，一啲都唔系 abusive。呢、这個好 common 嘅廣東話嚟嘅，
2: 啊好少聽啊！喺電台嗰度 讲啲斯文啲啊，王立仁先生最斯文 ，OK？ 另一方面咧，我仲有啲嘢要讲。
0: 好。
2: 胡先生啊，佢话伊朗咧系第四等、第五等嘅国家嚟喎。
0: 伊朗。
2: 系，佢系咁讲。
3: 哦，讲军力啫，呢个。
0: 佢讲紧咩先？
3: 国家军事力量。
0: 讲紧军力。不是讲紧个国家本身，可能你
3: 个军事力量就不是咁强大，
0: 即系佢军事力量不是第一等、第二等，不是好似美国、中国咁，佢系排到好后。
2: 哦，
0: 唔出奇啊！军事伊朗素来都冇
3: 七十年代嘅军力，咁你话落唔落后啊？就系、是、一路都冇
0: 一路俾人控制住，都唔可以俾人制裁住。
2: 咁啊，而家整咗出嚟，伊朗啲军事都会好劲噶噃。
3: 无人机就劲。但是所有飛機大炮咧，都好落伍啊！
0: 航空母艦啊，嗰啲全部都冇嘅，大佬嘅。
3: 而家連炮艇都冇埋，
0: 炮艇都冇埋，
3: 俾人打曬。
0: 佢講緊嘅係軍事力，軍事力。OK， 並唔係話佢個國家。
2: 係。
0: 可能有一個點解係一個誤會咯？可能你唔明佢講嗰幾句嘅嘢啦。
3: 冇錯。
0: 所以有個誤會喺度。唔緊要，唔緊要。
2: 但係咧，我好明。啊，王立仁先生讲嘢噶，
0: 王立仁先生讲嘢梗系好啦，
3: 多谢你。
0: 唔系我点敢请佢做嘉宾啊？你真系，或者即系话我哋明哥唔得咯。
2: 阿明哥咧，佢朝头早话代替嗰位咩嘢先生咧？咁咧佢就讲，佢话佢系讲得啱啊，但系有啲嘢咧佢冇加落去。佢话呢个咩啊台唔系。荷蘭、英美法那些呢就是得那他的 imperialism 呢就是得那二百多年而已、啊、那些人、啊、即是歐洲那邊呢得二百 多年而已，但是他沒有說羅馬帝有啊，羅馬帝大帝國都是二百多年而已、他不記得說成吉思汗蒙古大帝，佢一路打到上去芬俄罗斯啊芬兰嗰度噶，佢个都系得二百几年噶啫噃，佢又冇讲到奥斯曼伊斯兰大帝国，佢系五百年啊，喺欧洲、亚洲、非洲五百年历史喎，啊，佢冇讲到呢、這个。
4: 阿張女士啊，張女士，我回應一下你先啦。
2: 佢講都幾好嘅。
4: 唔係，阿張女士，我回應一下你先啦。我嗰度一開頭，我一開頭我講咧，就係過去嗰五百年嘅西方強權，羅馬帝國喺公元八世紀已經成立。
0: 唔係五百年咧？
4: 唔係一路唔知超過到西羅馬帝國係公元四七六年先至玩完一千年千幾年，東羅馬帝國咧。都是一千年到一四五三年，穆罕默德二世奥图曼帝国的大帝攻陷了昆士坦丁堡，东罗马帝国即系拜占庭帝国先到没落。咁由一四五三年啦，奥图曼帝国咧系由一三零零年开始嘅，咁啊攻城略地，到一六八三年是帝国嘅顶峰，咁啊一路到一九二三年第一次大战结束，奥图曼帝国先系玩完咗，苏丹冇咗，变咗而家土耳其。我今朝讲或者上前日讲嘅咧，系过去五百年嘅西方强权。咁啊，系西方强权系咩咧？系直情全世界都有佢影响力。奥图曼帝国咧，即系欧亚非有领土，佢并冇去到美洲、美联亚洲。所以咧，我讲嘅系西方嘅强权，想同你解释一下。OK， 你都有相当嘅认识嘅吓。
0: 梗系
3: 嗱，另外
0: 边个敢批评你啊？
3: 嗱，我另外有一样嘢要提下。啊！過去中國啊嘅歷史學家對歷史係有研究嘅人曾經提出，如果當年羅馬帝國嘅兵啊走過嚟中國對戰呢個秦國嘅兵，到底會點咧？咁大家都知道歷史上冇發生過啊。咁但係佢哋曾經咧就向東，但係就未有耐到中國咧就已經係俾人打敗咗。玩完啦。咁所以然後先冇嘅，咁啊，老實講，如果呢啲咁嘅假設係真係發生咗，都幾好睇噶。
0: 喂，
4: 唔係羅馬帝國向東打安息啫，而家個波斯咧係公元前應該係五十三年嘅 ，OK， 系嗰个教拉苏，佢系罗马帝国嘅前三雄其中一个，咁喺嗰度打败咗，咁有支罗马军队咧，佢应该系第一军团咧，听讲话就冇投降到，就向东走咗，嚟到中国嘅新疆地方，
3: 冇错。
4: 咁几十年之后咧，同东汉嘅军队，同西汉嘅军队，就同东汉军队就对峙咗。咁呢个系传说嚟啫，冇证实嘅。OK， 咁啊，但系咧。以羅馬帝國嚟講咧，佢嘅兵力係冇再係好強大。如果唔係又點？你諗下公元前，譬如佢公元一世紀咁啦，佢係嘅領土係歐亞非三洲喎，一路打到英國去到蘇格蘭喎，即係遇到蘇格蘭佬太過勁，佢打唔到去蘇格蘭啫喎。你諗下個版圖幾遼闊，佢過唔到多瑙河，即係遇著啲日耳曼人啊，即係而家德國人啊，佢又打唔過。但係基本上地中海係佢內湖嚟㗎。OK，
3: 所以歷史學家研究武器嗰啲咧。佢話昔日中國古代啲弓箭啊，可以射3000尺嘅，啊而家計
4: 300公尺，
3: 唔係佢講啊，我講我引用人哋講，唔係我講，佢話可以射3000尺，因為嗱，
0: 你而家冇得考究
3: 嘅，係冇得考究嘅，因為點解咧？佢仲話係直頭個強大力量咧，比今時今日嘅 AK-47都唔夠佢強大。當然啦，佢曾經講過咧。就複合弩啊、三層弩啊、兩層弩啊咁樣，到底佢講邊一隻我唔知道。
4: 嗯、
3: 但係佢可以咧射穿呢個城牆啊！佢咁強大，佢話如果昔日對戰咗秦國嘅嗰個軍事力量咧，就都幾好睇啦。因為羅馬兵佢最強大嘅就話佢個盾牌同盔甲。
4: 嗯、
3: 啊，咁如果遇到佢係點咧？即係矛盾之爭。啊，
0: 好。先啦，佢冇珍惜，跟住翻嚟我哋最后一节时事风云节目。
5: 位于列治文 Landstone Center 嘅金怡意粤菜精华，每日早茶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折优惠。今期更推出特价乳猪全体10人套餐，除乳猪全体外，套餐更备有滋补炖汤、游水龙虾同花胶等多款名贵佳肴，原价1100元，现超值价900元，欢迎预订。金鱼预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秀贤喜鹊，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鱼预订座电话604-278-6006。
6: 无论你中意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定系11歌，只要你年满35岁或以上，都欢迎你参加由华侨之声主办第3届金柱年华卡拉 OK 大赛。
7: 初赛6月21号，决赛7月18号，喺列治文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
6: 如果你身边嘅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佢哋参加。一旦胜出，你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
7: 报名请到本电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6月12号星期五下昼5点，查询604-263-1320。
6: 系时候喺你屋企嘅摆设加多一座奖杯啦！
8: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有一个大汉叫11哥。
9: 听讲今年夏天会好热、哦，你准备去边度避暑啊？
6: 咁你就唔知啦，我啱啱参加咗大金冷暖气员工假活动，攞政府补贴免费安装咗大金热泵，有埋冷气，以后夏天边度都唔使去，就喺屋企避暑啊！
9: 真系免费嘅？
6: 千真万确，我仲升级咗保温棉、排气扇、热水器，全部免费。
9: 唔怪得你屋企冬暖夏凉，安静又舒适，我都想装啊！揾边个联系啊？
6: 揾嘉诚冷暖嘅 Joyce 啦，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598-5606。
11: 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梁新全，
0: 欢迎翻返嚟最后一节时事风云节目。今日请嚟嘉宾有陈敏贤大哥同埋黄立仁大哥，今次冇读错。咁啊，其实我都好中意啲听众咧打电话入嚟，讲一啲嘢，好似头先咁，我哋只系发觉系一个误会。OK。其实 Lawrence 那些说话并不是粗俗语，只不过是一些我们广东人很多时候讲的说话的。
4: 常用语。
0: 是的，常用语来的。靓、本身就你现在戏院都大把都讲靓的了。就是我觉得、因为可能大家有个我们叫什么有个代沟在那里，就是分不出他讲的东西，或者你来得太久了，对于广东话有些追不上呢，就會覺得佢係粗俗，同埋即係你覺得可能個音，你覺得佢係粗俗啊嚇。咁我就即係唔係同阿 Lawrence 解釋，而係我覺得你講咗出嚟係好嘅，等我哋大家有個知道啊， 佢唔係粗造，只不過係你未明白啫。咁啊，亦都頭先你好似阿明哥咁，明哥都解釋咗啦嚇，即係佢講緊嘅係五百年歷史，唔係講緊幾千年以前嘅歷史。咁你邊有？咁就係有個誤會喺度。
3: 冇錯，冇錯。
4: 因為幾千年前冇現在個所謂全球霸權啊嘛，由全球霸權由西班牙、葡萄牙開始噶嘛，即係佢哋喺美洲、亞洲。都在歐洲、在非洲都有殖民地，成為有一個影響力，我啲叫世界霸權。
0: 羅馬時代都冇美洲，都冇美洲，
4: 係區域強權咯。等於中國漢朝，中國從來都一個區域霸權，中國唔係一個世界霸權。
0: 中國都唔出去侵犯人嘅，點會有中國有世界霸權？
4: 中國文化，好似今朝我講，呢個中國文明嘅特質嚟噶嘛。
0: 係啊，即係唔同啊。OK， 聽埋 Michael 電話 ，Michael 你好。
12: 誒你好，我哋頭先你話講烏克蘭，烏克蘭行到今日咁嘅地步，真係令人不勝唏噓。真我哋再講一個國家好嘅領導人，即係可以即係帶領國家走向更繁榮或者衰落。咁樣，我哋話自從澤連斯基上台，佢根本就冇呢個政治嘅深度。你應該你作為一個國家領導，你要考慮一下你國家現時所處的位置，你處在大國博弈中間的罅隙裏面，你怎樣求去生存啊？怎樣即運用政策？但是這陣時的根本就是沒有，根本就沒有。你說呢，現在這個引發這個俄烏戰爭最大的得益者是哪一个？是美国嘛。那美国的全球战略就一定要拖垮俄罗斯，拖垮俄罗斯就集中精力去对付中国。那么他一定要找这个乌克兰做这个引发点。那你应该明白你现在所处的位置，你已经应该有这个激动的方法去维护你国家 最好的利益嘛。他不是，他根本就是被拜登擺布上串下跳，上串下跳。那就是說你一定說要去收回這個克里米亞，但是克里米亞的關鍵是什麼？就是那個博茲博魯斯那一刻的出海口，這個是俄羅斯全年唯一的不共港。他雖然做一個海參崴，但海參崴在天冷有一個短暫時間的這個結冰的，这个俄罗斯慢慢不能够放弃的，这个关乎俄罗斯的国民，你一定是要收回这个克里米亚。还有你想想，你这个顿巴斯几乎那里全部都是俄罗斯人 在那里生活，克里米亚那里几乎大七成几都是俄罗斯人，即是 你去到这么近的话，你明知道这样一定会引起国家走向混亂，甚至你烏克蘭的其他地方很多都是俄羅斯人那個族裔在那裡生活的。那你為何不會運用他的政策去這個去和緩他？你一定 要加入北約啊，加入北約。那你如果你加入北約的話，俄羅斯就失去一個緩衝區，即是你在这个烏克蘭發射飛彈幾百公里就到這個莫斯科了。那么普京差就換飯了，還未吃完了，飛彈已經去到頭上了。那你說普京可不可以容忍得到呢？根本不可以的嘛。所以這個大年司機是一意孤行，今天將自己國家帶向山河破碎，生靈塗炭。所以我們真的好感慨，好感慨。即是一个国家要找不到一个好的领袖去带领自己国家去行走，好像泽连斯基之类的，只是看到眼前的利益。所以 你学得我们的习近平那个政策是非常全面的，就是很全面考核的考虑。所以我们再说今天那个烏克蘭這場戰爭根本就可以避免得到的。當時普京說這個要這個支持這個頓巴斯四個州獨立，已經去到懸崖上了， 你应该马上去和缓啦。当时拜登就马上开始制裁俄罗斯，喺到悬崖上仲系要去，咁引发起呢场战争。呢场战争引发咗冇几耐，世界开始动乱，美国就开始加息，大批嗰啲资金就流向美国，嗰啲资金。歐元嗰個使用率急劇下跌，啊！歐洲嘅避險資金流向美國，烏克蘭嘅有錢佬錢又流向美國，嗰一句話咁樣，你諗下邊一個係得益者咧？這個我意見，多謝你主持人。
0: OK， 多謝曬 Michael。咁啊，係人都知道噶啦。而家你難聽啲，邊一個戰爭唔係美國最著數啊？係得佢一個揾到錢嚇。咁啊，澤連斯基本身上由開始我已經話咗，佢本身上。他只是為了自己的利益，他在那裡賺不少錢，就好像我們現在特朗普總統那樣、OK? 他上個月又賺了30億，那你怎麼去計
3: 算？你不要忘記澤連斯基他是拍電影出身，你知道電影這個行業呢，全世界大家都互相，你看著我看著你，不排除這個澤連斯基是美国啊，
0: 做出嚟嘅，塑造出嚟，要搞，
3: 唔系塑造啊，系有心安排嘅。你睇下佢基本上佢犹太人居然可以做到呢、這个啊乌克兰嘅总统，咁你话
0: 啊？你佢本身就呢个就系美国捧佢出嚟噶嘛？
3: 系啊，美国捧佢出嚟噶嘛？啊，
0: 就推冧咗上一个总统
3: 阿鲁科维，
0: 系啊，就系、是、咁样嘅啫嘛。
3: 唔系阿鲁科维俾推冧咗之后，仲有。仲有兩個，
0: 總之就
3: 走過出嚟嘅，
0: 呢個都係真正係美國擺佢出嚟嘅啦。
3: 佢做出嚟，咁、okay. 但係問題就係你自己烏克蘭自己傻仔啫嘛。由昔日分咗家嘅時候，喂，佢手上邊有大把呢個先進嘅
0: 又好，先進武器又有。
3: 咁啊，結果喺2014年嘅時候，受到人哋嘅唆擺。話俾你聽，喂！你哋知唔知道？如果你加入咗歐盟咧，你哋每一個人嘅最低工資係900歐元。嚇、啊！我哋而家900歐元，啊！我哋而家乜都冇嘅喎，好低嘅喎。咁啊，就係咁一氹佢之下，佢個個見錢開眼，啊！諗住美好嘅將來，啊！咁啊，於是乎一息就靠咗落去呢、這個啊歐盟嗰邊，啊！諗住參加咗北約咧，就無限風光。磨眼風光啊！咁到而家好多其他嘅啊，而家嗰個啊塞爾維亞，喂，啊577啊，啊冇切奇咧就去咗中國，喂，佢國內大暴動喎、
0: 啊，係啊，
3: 啊要佢下台喎、啊，啊咁由此可知呢、這個啊複雜嘅所謂誒、啊、政治形勢。在全世界一路繼續咁演變緊嘅，主持人，
0: 邊個？冇乜時間啦，俾半分鐘你講嘅就而家。
4: 烏克蘭戰爭早應該結束噶啦，呢個係唔應該發生嘅戰爭啊嘛。特朗普自己講噶，佢呢個係無端端搞一場戰爭，結果喺烏克蘭咧係現在咧國破家亡，唔見咗1000萬人口，跟住咧就死咗100幾萬人，加埋啊，
0: 對澤連斯基冇分別噶，佢揾到錢啦。
3: 現在
0: 有冇所謂啫？對佢嚟講，係咪先？
3: 有一個城市已經成為依個猶太人嘅城市咧，全部以色列嘅猶太人
0: 搬曬去，
3: 冇錯啊！
4: 快啲停火啦！
0: 我諗話就係咁話，我諗都有段時間，唔會咁快。
4: 當然啦，良好願望啫嘛，
0: 啊，
4: 係咪？
0: 諗下都得嘅。好，今日時間又到啦，多謝兩位大哥幫我做節目，亦多謝打電話入嚟嘅聽眾同埋收音機旁邊聽眾。咁啊，兩個禮拜後再見。
4: 拜拜。
3: OK， 拜拜。
13: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
14: 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15: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

0: 林国际开业超过38年，获奖无数，服务最好，是一间最值得信赖的家庭电器中心。
1: 枫林有3间门市部，总店华埠片打东街，分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志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 查询电话604-688-1628。
2: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3: 台独与军售。台独主张与对台军售之间存在高度敏感的联动关系，军售本质上是基于台湾关系法协助台湾维持防卫能力，但当台湾的政治立场向台独迈进的时候，军售往往成为美国牵制台湾的筹码。本周是加台正评为您分析。
2: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00至10:00，星期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1320华侨之声6:00新闻专辑。
6: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5月28日星期四，欢迎收听6:00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嘅新闻内容。中国外长王毅今日稍后由纽约转抵加拿大访问，是中国外长10年嚟首次到访加拿大。中方话中加关系已经实现扭转，并持续有改善。而聯邦外長亞南德將會同王毅舉行會談，就雙邊關係等廣泛的議題進行交流。張日良報導。
7: 中國外交部長王毅今日訪問加拿大，這個是中國外長10年以來首次到訪加國。王毅今次應聯邦外交部長亞南德 Anita Annan 邀請，在5月28日至30日訪問加拿大。中方表示，加中關係經已實現扭轉並持續地改善，雙方致力於構建新型戰略夥伴關係。王毅將會同加方就推動落實兩國領導人重要共識及卡尼在今年1月訪華的成果，推動構建真正富有成效的加中新型戰略夥伴關係，同埋共同關心的國際及地區問題交換意見。在今年1月時候，總理卡尼訪問北京，中國和加拿大達成了貿易協議，降低了對電動汽車和介花子的關稅，使緊張關係得以重啟。 CHMB AM 320華僑之聲張耀良報導。
6: 其他的消息，總理 Mark Carney 卡尼在紐約和美國商界領袖會面，今次的會面主要是推介加拿大作為投資者的目的地。張耀良報導。
7: 在加美關係依然緊張之際，本國即將對美墨加貿易協定進行檢討，總理卡尼今日抵達紐約與美國商界領袖會面。總理辦公室尚未公布卡尼預計會同哪些企業家、商界領袖和基金經理會面的具體名單，但今次會面主要是介紹加拿大作為投資者的目的地。今次訪問正值墨西哥和美國官員在今個星期舉行會晤，就加美墨貿易協定進行談判之際進行。現時美國尚未正式啟動和加拿大就加美墨協定的談判。美國貿易代表格里2日前說，加美之間存在重大貿易問題，但他一直與加拿大保持住定期的聯繫。加美墨貿易協定審查會在7月舉行，屆時兩國將面臨3個選擇，包括可以繼續協議16年，亦都可以退出協議，但同時可以發出不續約亦都不退出的信號，這個會觸發每年度審查，談判可能會持續長達10年。格里爾暗示特朗普政府不太可能會草率地批准簽署文件，三國正在為持久的貿易談判進行準備。特朗普去年凍結了與加拿大的談判，因為他對安省贊助一則廣告感到憤怒，那則廣告引用了美國前總統朗勞列根批評關稅的言論。雖然3月時候格里爾之後與聯邦加美貿易部長勒布朗有會晤，雙方關係似乎有所緩和，但尚未正式啟動正式的談判。格里爾星期二表示，大多數國家都勉強接受保留一定程度的關稅，但加拿大情況不同，而且很難看到最終的結果。他說雖然有貿易協定，但加拿大和墨西哥的關稅仍然會繼續執行。 CHMB AM 320華僑之聲張逸良報導。
6: 而卡尼在紐約經濟俱樂部發表講話，表示一個強大的加拿大也會令到美國再度富強，希望兩國有更多的合作，令到兩國經濟同樣有長足的發展。卡尼又說加拿大是美國的最大客戶，相對於中國、日本和德國的總和，加拿大進口更多的美國商品，兩國享有共同的利益。 去促请两国加强合作，特别是在汽车、天然资源、农业

0: 和能源等领域上。就加冕物协议的检讨进程，联邦工业部长 Melanie Joly 表示，卡尼和特朗普是维持着紧密的沟通。回来本地的消息，内陆平积尘市一个兴建中的长期护老院地盘发生大火，附近十个物业要紧急疏散，该市已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大火昨晚十点左右发生，现场正兴建一栋三层高的木建的护老院，火警很快就被列作三级，当局出动60名的消防员到场灌救，现场一个起吊机是不稳定，构成危险，火警中没有受伤报告，暂时未知起火原因。加拿大最高法院维持一项的裁决，原住民土地拥有权不适用于私人土地，有关案例将会对本省 Coverton 部族土地拥有权的裁决产生影响。加拿大最高法院驳回纽宾夕域省一个原住民部族寻求拥有私人土地业权的上诉。联邦原住民关系部说，裁决适用于其他案例，就是私人的业权会受到保障。发言人说，联邦政府会坚守维护私人物业的权益。联邦政府说，最高法院未来将会协助本国所有的法院处理有关个案。针对本省列治文 Coverton 部族土地的裁决，联邦、省以至其他相关方包括列治文市府声言会上诉。 Coverton 部族已经是声明不会寻求拥有土地上的私人业权。列治文市长 Malcolm Brody 马保定对有关裁决表示欢迎，但就说现时在本省的司法程序太缓慢。联邦政府暂停来自受伊波拉疫情影响的地区的入境申请90日。方乐伦报道。
1: 联邦政府星期五起暂停来自受伊波拉疫情影响地区的移民入境申请90日，影响24000份证件。加拿大联邦政府将会暂停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南苏丹和乌干达的移民入境申请，今日凌晨起生效。这些申请包括电子旅行签证、臨時簽證和永久居民簽證，但將會繼續處理護照、永久居民卡和永久居民旅遊簽證。已經在加拿大境內的簽證續期申請將會繼續正常辦理。另外，所有從受伊波拉疫情影響地區抵達加拿大的人士需要接受21日隔離檢疫，直至8月29日。 CHMB AM 1320華僑之聲方樂倫報導。
0: 省卫生厅长奥祖爷表示，会暂缓在温市中心设立一间毒品安全注射屋。张扬良报道。
2: 省卫生厅长 Josie Osborne 奥祖爷就温哥华市中心可能设立一间嘅毒品安全注射屋发表声明。佢指出，温哥华仍然系本省非管制药物致死率最高城市，喺当前嘅公共卫生紧急状态下，至关重要系有过量服药风险人士能够及时获得支持同埋服务，从而挽救生命并帮助预防严重伤害。他是回应温哥华沿岸卫生局正在致力在市中心腰汤附近 Hamchet 街900号路段设立一个毒品安全注射屋。自从宣布设立该个中心以来，一直存有争议。温市市长沈冠健经已公开表示反对设立毒品安全注射屋，并声称他将会指示市议会的工作人员用一切可行的手段阻止该中心开放。沈冠健亦都表示反对在市内任何地方设立毒品安全注射屋，可行的手段包括是以许可证、营业牌照或者过往协议等的手法。奥祖仪的声明说，温哥华沿岸卫生局是认知到确保这些服务能够同时支持需要照顾的弱势群体以及周边社区的企业、居民和工作人员的重要性。他们同卫生部和温哥华沿岸卫生局一道，致力于任何新地点开放之前会同利益相关者及社区充分地沟通。所以温哥华沿岸卫生局目前不会在 Hamchet 街设立这间预防中心，目前也没有计划的开放日期。尽管省政府目前并没有推动该个项目，但奥祖儿说他们将会与温哥华市政府、当地企业和社区伙伴合作，确保人们能够获得挽救生命的服务，同时解决社区提出的担忧，并支持一个为所有人营造安全健康社区环境。一个流动吸食过量毒品预防中心将会继续营运，为该地区提供有限度服务。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0: 加拿大央行的警 BC 保守党正进行党领的投票，今个星期六就会在党领大会上公布有关的结果。张逸良报道。
2: 省保守党成员在上星期六上午开始举行党领投票，获胜者将会在今个星期六于该党的党领大会上公布。共有五名候选人竞逐本省官方反对党党领席位，接替自去年12月罗士德辞职以来一直悬空的位置。五名候选人包括 Ian Black、 Caroline Elliott、 Kelly Lynn Finney、 Peter Milova 同埋 Yuri Fulmer， 但喺投票开始前一日，亦都系上星期五，传出其中一名候选人前南素里白色选区国会议员 Caroline Fenny 参选资格受质疑。不过最终党内嘅选举委员会决定唔取消佢嘅参选资格。该党喺四月时候话，截至四月十八号新党员招募日子截止日期，其党员人数已从去年十月嘅七千人增加到四万二千人。今场竞选包括多次公开辩论，而且主要围绕意识形态同埋保守主义意义嘅问题。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0: 位于温市西区 Oakridge 大型的零售及住宅项目发展计划中，首阶段的购物中心及部分办公大楼以及住宅部分今日开幕。开幕第一日，吸引大批的民众前去。这个项目是北美洲最大的零售及住宅建设项目之一，规划面积达到500万平方英尺。全个项目预计2029年才会正式完工，总投资大约65亿。中桥基金会在7月中会举行周年的百万行，今届的筹款目标是420万。张若良报道。
2: 中桥基金会董事会主席许祖泽表示，今届是第41届百万行，活动会在7月19号星期日于士丹利公园林柏文园举行。今年活动将继续由标志性的100尺金龙带领巡游，分3公里及7公里的步行路线，多元文化表演及适合一家大小参与的嘉年华活动。他说，随着政府面对财政压力，社区需要持续增加和生活成本上升，今年活动以一步一代同行未来为主题，代表个人及家庭走过人生不同的阶段。
3: This year we're hoping to raise $425,000, especially in our current political landscape of decreased funding. But yet, the people that receive success services, their needs are increasing now as well.
2: 他说活动筹得的善款用于支持中桥多项重要项目，包括为长者提供设立文化需要的照顾和支援儿童、青少年及家庭等。今年的筹款目标是425,000元。被问及目前的经济大环境及世界杯活动对各赞助商会构成一定压力，他说这个目标是希望支持本地社区项目成本，明白现时经济困难的环境。 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0: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sh Bay 的航班已经是满座，晚上8点的一班船就77%满，至于晚上9点的航班就是70%车位满。另一方面，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以及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回来的国际新闻有，美国德州达拉斯市一栋两层高的住宅发生爆炸，最少一个人死亡。
4: 哇，18.8一只乳鸽王或者一只姜葱蟹。
5: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凡点148.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者143.88片皮鸭套餐，加18.8，即可享一只红烧乳鸽王，或者一只约2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可免费送一款小菜。
4: 麦田皇帝蟹特价458蚊一只，足7磅包3食。
5: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嘅 Broadway。
4: 电话604-258-9018，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6: 乐一投资证券讲座与时并进理财概念，特别针对中产阶层努力揾钱但储唔到钱嘅问题，透过了解加拿大税制、全新投资概念、一个成本三样功效，解决现金流、退休金、资产增值三大方案。想尽快脱贫，报名登记网上直播讲座，系5月29号星期五西岸时间下午2点。报名电话604-762-6899，604-762-6899。
7: The Break 强势出击，大型优惠促销活动震撼登场，梳化和梳化组合低至 33% 折扣，睡房和饭厅家私低至8%，指定床褥更低至6%。想升级你的厨房，买3件或以上指定大型家电，即享低至85%。还有，你更有机会赢取4份 Secure New 家居大奖套装的其中一份，无需消费，详情店内查询。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8: 国际新闻。
0: 国际方面，美国德州达拉斯市一栋两层高的住宅拍门发生气体爆炸，传媒报道造成最少一个人死亡，四个人受伤。消防部门就说，事发的时候拍门里面有23人，目前有多人失踪，搜救工作继续。消防下就接近1点就接报，怀疑有气体泄漏，在前往现场途中拍门就发生爆炸，引发大火。消防到场之后发现火势猛烈，将火警评估为2级，不过随住火势迅速蔓延，再升为5级大火。电视画面显示， 拍文咧烧通顶，整座建筑物咧几乎咧夷为平地。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就报道，一名工人在拍文里面工作期间划破天然气的管道，继而引发爆炸。美国副总统曼斯表示，现时判断同伊朗的协议几时或者是否能够达成呢，是言之过早。他又说，目前有几项的分歧有待解决，涉及核相关的议题。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9: 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报道，联合国近日将以色列监狱管理局等的机构列入冲突中实施性暴力行为方2026年度版的名单。法新社报道，这一份的年度报告去年8月已经警告以色列可能被列入涉嫌或应对武装冲突中的性暴力事件负责的名单。联合国说，以色列安全部队涉嫌在监狱和其他的扣留中心对巴勒斯坦人实施性暴力，又说联合国核查人员被拒进入有关的设施。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因为涉嫌在2023年10月7号袭击以色列期间犯下性暴力的罪行以及虐待被扣押人员，去年8月已经被列入名单。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达农星期四在社交平台说，以色列将会断绝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一切联系，又说将以色列列入黑名单，并指控以色列使用性暴力作为战争武器的决定令人愤慨。古特雷斯和团队继续散布针对以色列的谎言，将以色列和哈马斯恐怖分子列入同一份名单相提并论，是道德上的耻辱，不可接受。以方取消安排联合国官员访问以色列的计划。以色列前年宣布古特雷斯是不受欢迎人物。香港电台记者李怡琴报道。
0: 刚才的一则报道是有关联合国近日将以色列相关机构列入冲突中实施性暴力行为方的名单。以色列方面就表示宣布中断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所有联系，并取消安排联合国官员访问以色列的计划。印度多处地方近日持续高温，北部和中部局部地区最高气温超过摄氏45度。总理莫迪要求各部门要采取措施减轻高温的影响。印度气象局星期三说，北方邦过24小时的最高气温达到摄氏47.4度，而中央邦、拉贾斯坦邦、哈里亚纳邦等地是最高气温介乎摄氏45到47度。回来的中港台消息，中国外长王毅在联合国谈及安理会的改革。
10: 想不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的假期？
11: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10: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11: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10: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11: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10: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11: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10: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11: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10: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三名。
11: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12: 即刻预订出发啦！
11: 福林酒家早茶10点至11点半，88折，全城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红豆蓉空心大煎堆，
13: 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福林地址：列志文柏丽广场2楼，订座7782979998。
14: 肚屙肚痛，好难顶啊！
13: 食保济丸啦、
14: 啊！晕车浪，想呕啊！
13: 食保济丸啦、
14: 啊！食滞咗，个肚好唔舒服啊！
13: 食保济丸啦、
14: 啊！保济丸真系有帮助、啊，买多几盒睇门口先。
13: 使乜讲？香港李仲圣堂保济丸百年名牌，肚痛、肚屙、呕吐就马上食保济丸。济丸啊，应名加拿大 MPN 80127206先至系正货。保济丸用户热线6046789987。
10: 留意5月25至29号星期一至五自营至美10点钟节目时段内，及5月30号星期六下午1点05分的美容阁联同雪西道资生堂举行夏日护肤巡礼访问特辑，到时美容护肤达人 Daisy 同你推介享誉国际日本尊贵品牌雪西道资生堂的夏日护肤系列，特别推介全新风姿透白淡斑精华及面霜系列，帮你全天候防晒美白。美容阁联同雪西道资生堂举行夏日护肤巡礼访问特辑，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提供。
15: 中港台新闻。
0: 中港台方面，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会议，在主旨发言中提出完善全球治理的九个改革方向，包括要提升安理会的权威和能力，增强发展中国家和广大中小国家的发言权。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6: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会议，在主旨发言中表示，当今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9月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全球治理之友小组成员数量超过60国。中方提出完善全球治理的九个改革方向，包括要推动联合国改革增效，提升安理会权威和能力，增强发展中国家和广大中小国家发言权。五个常任理事国应该加强沟通协调，减少对立对抗，反对绕开安理会的单边行动和制裁。他又说要校正国际人权治理方向，摒弃人权高于主权的片面做法，明确由各国人民来判断和改善本国人权，反对将人权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王毅说知友小组是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因素和正义力量，要用好和壮大这个机制，中方将会继续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中国支持赋能全球治理。中方今年秋天将会举办雄安全球治理论坛，期待同各方共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大计，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0: 在香港司法机关宣布计划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审理复杂涉及涉案金额巨大的国际和跨境的商业纠纷，会由具备丰富商事法经验的本地法官审理案件。而行政长官李家超就说，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充分体现香港在一国两制之下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香港电台记者赖以玲报道。
17: 司法机构宣布计划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作为高等法院辖下的专责分庭，审理复杂涉案金额巨大的国际和跨境商业纠纷。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可以进一步巩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以及国际争议解决枢纽的地位，配合国家“十五五”规划，香港国际商事法庭令到香港现有争议解决架构更加完善，连同仲裁和调解，为从事国际和跨境商业活动的各方提供全面多元化的争议解决方案。香港国际商事法庭将由具备丰富商事法经验的本地法官审理案件，亦都可以根据现行法律框架邀请其他普通法司法管辖区的杰出资深法官或者法律执业者，以专案方式审理案件。在适当情况下，可以邀请裁判委员和专家协助法官处理不同的专门范畴。这些安排将会提升香港国际商事法庭的专业水平和国际声望。司法机构的目标是在未来一年内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筹备工作进行紧，并将适时就相关事宜咨询持份者，尤其是法律界人士。香港电台记者赖以玲报道。
0: 回来有财经消息。
18: 在大温地区找冷暖气安装，最怕货不对版，口讲无凭。四季冷暖带给你全新体验，实体展示厅安装效果眼见为实，冷气、水暖、热泵、保温棉，买得安心，用得放心。四季冷暖服务全面，专业团队度身订造家居商业的冷暖气方案，还会帮你妥善申请各项政府节能补贴，悭时悭钱。四季冷暖，冷暖无忧，欢迎亲临展示厅体验。地址列志文 Jacobs Road 3751号240铺，预约热线604-203-1666。
19: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 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揾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 Tag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TLD Offroad， 每周168蚊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5,988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0: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继续与香港同步播出电视剧，6月3日开始有喜剧开场，正版授权改编自同名经典日剧，由杨乐文、黄志德、何启华主演，一个由三位好友组成的搞笑短剧组合红喜逼于现实决定解散。在这个时候，一个奇怪的忠实 fans 出现，他们究竟怎样在低潮之中找到治愈彼此的力量呢？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21: 财经消息，
0: 加股系上升，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4,518点，升106点。美股系做好，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0,669点，升25点。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918点，升243点。翻嚟有体育消息，
21: 全天候运动场，陈建邦主持。
22: 2026年5月28日星期四，全天候运动场时间，陈建邦咧又同大家报道体育消息。今日我哋先讲 NBA 西岸组嘅冠军决赛第五场嘅赛事。咁啊，由 OKC 雷震队咧就系、是、作客对住呢个 San Antonio 有主场之利嘅Spurs 啊。而家呢个局数咧就 OKC 3-2领先紧嘅。咁但系而家呢一场里边咧打紧上半场嘅第二节咧，仲有5分零钟。咁嗰个嘅结果而家呢就係53-43 ,ok, 53-43,53呢就係 Spurs 呢係赢緊嘅，领先緊冇话赢緊啦，领先緊10分嘅。咁老实讲 ,Spurs 因为输緊2-3，所以佢主场呢佢一定要搏命嘅，如果唔係话呢佢就俾人淘汰㗎啦。好啦，咁睇嗰个嘅环境啦，今日 Spurs 呢个气势好靓啊，咁 OKC 呢似乎都係有少少挨打嘅成分。咁但係大家相差呢都係10分8分，暂时嚟讲呢以篮球赛事嚟讲呢，呢啲分数呢并唔係太难追嘅。咁睇下边一队呢嗰、那个后劲呢好啲啦。咁睇睇东岸组啦。东岸组呢就 New York Knicks 已经係搵攞咗呢个东岸嘅冠军。佢而家就以逸待劳。咁睇落去呢牌面上面呢佢就应该占优㗎喇喎。咁所以呢 ,OKC 如果佢想打入呢一个嘅 NBA 嘅总决赛呢，佢一定要喺今场里面呢赢 Spurs。如果唔系嘅话，要打第七场咧，咁啊佢哋嗰个嘅即系体力嗰方面咧，可能就会消耗得多啲噶啦。咁睇下 OKC 可唔可以喺下半场里边咧，或者呢段时间里边追翻平啦吓。好，讲下 NHL 咯 ，NHL 咧已经东岸西岸嘅冠军出咗嚟啦。咁啊，首先讲西岸咧，大家都知啦吓 ，Avalanche 咧呢一支嘅球队 ，NHL 里边嘅排行榜首嘅呢个球队咧，竟然间喺呢个嘅西岸总决赛咧。惨吞4只鸡蛋，是0-4啊，局数啊，直情系俾呢个Vegas 嘅 Golden Knight 咧系抽出局，变咗咧佢就攞唔到呢个西岸组冠军，俾 Vegas 攞咗啦。咁啊 Vegas 咧打得实在太好啦。Avalanche 咧，我相信因为伤兵满阵啊，满营啊，咁搞到咧佢冇办法咧可以即系发挥到嗰、那个劲啦，同埋佢哋嘅名将就系Kyle McCarr咧又伤咗。其实上出嚟打呢嗰、那个教练同佢有啲唔係好咬完呢。教练就话我唔知啊，睇下佢自己觉得点呢，佢觉得好嘅咪打啦，佢觉得唔好嘅咪唔好俾佢打啦。咁但係 Kyle McCarr 呢就觉得自己未曾十分係完全康复呢，佢係唔想出场嘅。咁奈何呢可能呢个教练讲完啲咁嘅说话呢，咁 Kyle McCarr 呢就焗住上场。咁结果你知啦，你有伤兵满阵，你即係点打你都会係有折扣㗎啦。咁这个 McKinnon 呢又是 Nathan McKinnon 呢又是有伤，结果呢就是伤伤就是有伤，那么伤我出局啦。咁 Montreal 咁同昨日呢就同这个的 Hurricane 呢打第五局的赛事呢就结果就是输波啦。咁输4-1。咁这个呢就冇得讲啊， Hurricane 呢本身的射门次数太劲啊。基本上呢劲到呢这个 Montreal 成场波呢得射12次的龙门，你话俾我听，如果用滑言女嚟计咧，你输硬噶啦。咁所以咧 ，Montreal 就出局啦，冇办法攞到东岸组冠军。但系咧，佢个黑马实力咧 已经是衰败游泳啦。咁大家咧都即系吓，俾佢一个 like 啦，希望佢能够继续嘅啊，下一届里面打得好啲啦。好，咁就史丹利杯正式决赛咧，咁啊暂时嚟讲要等啦，因为点解咧？等呢个赛会 NHL 咧，佢哋安排多数都系呢个周末会开始噶啦。究竟系几时咧？就等我哋最新嘅消息啦。今日 NHL 嘅呢个嘅即系旧球员嘅合会里边咧，就发出个消息，前呢个 NHL 球员啊 Claude Lemieux 咧就病逝啊。咁佢啊今年得60岁嘅，真系好后生啊！一个球员，一个职业球员咧，60岁过身咧，系真系好后生。咁佢曾经效力过咧，就系满地可嘅Canadian 啦，亦都效力过 Avalanche 嘅。佢总共喺个打波生涯里面攞咗四次嘅史丹利杯冠军，唔差噶佢。不过佢个成绩咧就有400个入球啦，有400次嘅助入啦，佢有1800分嘅 penalty 分啊。咁佢都打得几硬朗啊呢、這个球员。咁另外咧就系呢个国际冰联嘅锦标赛事咧，加拿大已经进入咗呢个半准决赛啦。个对手咧而家知道啦，佢砌低咗美国之后咧，佢对手就芬兰。就会在5月30号的早上11点钟比赛的。如果他赢了呢，他会进入决赛，那看看有没有机会拿奖啦。法网赛里面这个法网赛里面呢，即是法国网球赛里面 ,Open 的 ATP, 男子的 Felix OJR 这些今天打入了64强 ,23-1 赢了对方。女子的Mboko 亦都是胜出入去64强啦。咁所以呢，我们有两个加拿大的代表入了这个64强。恭喜他们继续努力。全天候运动场讲到呢度差唔多啦，要同佢讲声再会，下次再见，拜拜。
1: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2: 我叫芳芳，听咗35年，中意听兵哥啊早晨、陈建邦同埋诈骗照妖镜，越做越好啦。我哋好多堂中意听佢啦。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3: 心郁郁买新车，四围碌内拢正，马力足先至 book。
24: 买车容易养车难，想跟上电动车热潮，定系想揾二手车笋盘？
23: 为你网罗全球汽车品牌故事，最新新车动向，仲有最专业嘅维修保养同贷款租赁小贴士。
24: 由用车生活小技巧到业界重量级专访，带你深入感受汽车文化嘅魅力。无论你是驾驶老手定是准备出车的新手，都有你想要的答案。
23: 逢星期五早上7:45及星期二下午2:45，车坛10分钟，节目主持钟孝阳同你掌握路面最新资讯。
25: 社团简讯。
26: Killarney 社区中心的长者 Young and Heart 合唱团将会在5月31号礼拜日下午2点在社区中心举行一个音乐会，目的是为长者中心的活动和课程筹款，歌曲包括中西流行歌曲和中国民歌等等，需要亲自到中心购票。 Killarney 长者中心查询电话是604-718-8200，604-718-8200。社团消息报道完毕，各社团有活动消息要公布，可以 email 到华侨之声 psa@am1320.com。

0: 恩语同路人，
1: 恩语同路人，
0: 欢迎收听恩语同路人，我是 Selina。 今天跟我们聊天的嘉宾就是陈静文 Sophia。 在香港出生和成长的 Sophia， 她一直都是致力于服务年轻人的工作的。今天她不单止跟我们分享她自己作为年轻人成长的时候的心路历程，也都会跟我们分享作为年轻人同行者的体会。 Sophia， 欢迎你。
2: 多谢啊 Selina，好开心在这里跟大家不是见面，是听到大家听到我。
0: 那当时作为一个即年轻人，
2: 是啊，
0: 那在一个陌生环境，其实你自己的感受是怎样的呢？
2: 最初的时候呢，我就去 Vancouver， 即温哥华到开始读书的。那各样的情感都有的，又觉得很新鲜啦，因为第一次去外国生活。但与此同时，因为刚刚过去，以前在香港都有家人去照顾，去到新的地方是自己一个人，都会觉得孤单啦，又或者是觉得啊，怎算好呢？很多事都要自己处理啊，细致到即是交什么费什么费啊，或者是即是同学校啊，同那时住 host family， 即是即留在一些的寄宿家庭啊，即是怎样跟他们去相处啊，交流啊，有什么要谈啊，各种东西都会觉得是有个挑战在这里。
0: 那那时如果你遇到困难的时候呢，那你怎样去面对呢？
2: 得意的，即是面对呢就是顶硬上，因为都一定要自己搞定的了，这样。但是又得意啦，那时候因为其实我又未真的认识神的。那时候都因为读过，在香港读过天主教小学，也都读过基督教中学。中学的时候成日都要背主祷文的，日日都要那些早会呢。所以有些什么困难都会背主祷文，我心又定一点，就继续做咯，继续行咯。
0: 那你那时候你读完中学之后，你入大学选科呢，你是选商科的。
2: 是啊。
0: 那那时候你是即是用什么的方法去决定，我读商科了？
2: 其实都很有趣的，没什么 idea 的，即是不是很知道自己想怎样的。我是唯一一个，我最小的在家，所以是唯一一个即是家有这样的资源去供到我去外国读书啦。父母你知道啦，华人的期望都是都是很现实的。那时候他们觉得啊，读商科啦，读商科你又可以照顾自己啊，找到一些比较稳定的工作啊，然后又可以照顾到家啊，这样。所以就选商科来读了。咁真係好點講呢，自己都冇乜知道㗎，即係我覺得啊，讀得嚟喎，啲分又唔錯喎，咁就去㗎啦，咁樣囉。
0: 咁但係你讀嘅時候呢，其實你冇完成到呢個商科主修㗎喎，你讀讀下呢，你轉咗去讀藝術歷史，即係 Fine Art 嘅 History。 咁其實點解呢？
2: 咁又咁啱得咁巧啦，其實都應該唔係巧㗎啦。咁我第二年嘅時候呢，就揀咗一個嘅選修科，咁嗰个咧就系艺术历史嘅入门咁样。咁我咧，我一读咧，哇！我系非常非常中意，即系好似迷咗咁样。譬如商科嘅课程嘅书，我系唔中意睇啦，好似明显系咪？咁咧，但系艺术历史嗰啲书啊，即系里边嘅内容咧，我系就算咧，我记得有一次系同屋企人去满地可即系短游咁样咯，我都带埋本书去睇。帶埋我要做嘅功課去睇，咁就好明顯見到自己嗰個嘅唔同，咁所以後屘就自把自為之下，就即係決定放棄咗商科，就讀咗藝術歷史。都其實都好得意嘅，畢咗業之後咧，做過一個嘅正職咧，係有一個而家都執咗笠噶啦，即係喺加拿大冇噶啦。咁喺個美國公司，咁佢咧都係賣一啲藝術館，即係好似啲藝術館都會賣一啲嘅佢哋嘅貨品噶嘛。咁其實都有少少拉更啦嚇，都叫做少少用翻自己嘅學識啦。咁後屘好得意嘅，咁我係大學嘅二年班係信耶穌嘅。咁喺嗰陣時之後咧，咁就開始去會為自己祈禱啦，即係啊前路點行啊，成成啊咁樣。咁我記得好感恩嘅一個位咧，係最初畢咗業就做sales 啦， 咁但系去到一个点就系、是、啊，我都喺度谂要转，希望转到一啲即系比较自己想去做多啲嘅工作。咁我祈祷啦，咁同神讲，好得意嘅嗰个嘅夏天咧，咁因为教会有夏令会，咁我都几记得咧，系嗰阵时夏令会咧就系、是、我去。都在挣扎緊、啊、我可不可以花那麼多时间又去做教会的事、啊、去夏令会、啊、即是去做夏令会即是筹委、啊、這樣。但是都有个感动就是、哎、做啦，即是神都给你有这样的机会就去做啦，這樣。那么好，这样去做了一个夏令会的筹委之后呢，在转接的里面呢，我的认识的一个的朋友的朋友，他就开一些是自己开一间小公司，他就做一些平面设计、啊、又或者那时候、即未不是这个 digital 的时代、啊、就一些印刷关系的一些的东西，我就、去见工啦，就请了我，於是我就在那裡就邊學邊做樣，其實我都挺喜歡的。後來到去在做這個平面設計的時候，發現、啊、都挺好的，其實都是我自己喜歡做的事。但是很有趣的，我不知道你、就是、聽眾有沒有看過、Steve Jobs， 即以前蘋果的那個的創辦人呢，他曾經在一個畢業禮說過，其實你學的東西永遠沒有浪費，即只要你肯去花下心思怎样去用那样东西，那样东西永远都不浪费。我自己的认同的位置就是，当年是学平面设计的那些的技巧呢，到今天我都在用。即现在我做了传道人都有一段很长的日子了，现在也都有其他很方便的、上网或者一些软件你是可以用来做平面设计。但到今天我发现那时候学的东西到现在都用得着，很多即譬如现在 Instagram 啊 Facebook 啊，会可能有些东西我们即搞一些活动可能要做一些 post， 我都是很喜欢做的。
0: 那后来为什么你又会走出去读神学的呢，去天道神学？
2: 是的，为什么呢？我都觉得很有趣，好笑啦。我都觉得我自己有时候回望回呢，即譬如我中学过来即读书啦，完全我在香港没有回过教会，也都不知道有传道人这个工作的、啊、原来有传道人这个工作，几时知道开始即是大学研班信了主之后就回教会、啊、哦，有传道人的，有牧师的，就是开始、哦、这个挺得意的，那个心其实都羡慕的。即、我记得我看过一本书、麦希珍牧师写的，就是、工人的成长，咁系讲佢前半生，即系佢点样去认识主啦，点样去唔同嘅地方去做宣教士啦，然之后又去牧会啊，即系佢自己一个性格，佢系好中意画嘢，我又好中意画嘢，我见到啊一个画嘢嘅牧师，佢画得真系好靓噶，即系佢有啲相喺个书嗰度，咁跟住我就谂啊，好羡慕，即系佢同师母嗰个人生，我觉得好好有意思啊！咁样嘅生命，我觉得好羡慕。咁嗰阵时，我已经系即系做紧嘢，就是、做紧平面设计嘅。咁本书其实系个我个老细即系借俾我睇嘅，佢都系基督徒。咁我睇嗰阵时候，即系我心里边啊、哦，真系好羡慕佢哋咁样嘅生活。咁就喺嗰年咧，一路睇嘅时候咧，嗰、那个嘅夏天咧，我又去咗呢一个嘅教会嘅夏令会。教会嘅夏令会，其实我就都自己其实生命里面有一啲嘢咧，觉得解决唔嚟。嗰阵时翻完放工咧，我系好中意买嘢嘅，即系点都要买啲嘢翻屋企咁样啦。即系又唔系贵嘅，即系我又未至话碌爆卡嗰啲嘅，但系即系买啲减价嘢啊。即系中唔中意，其实翻到屋企可能买完就已经唔中意噶啦。咁啊有个咁嘅怪嘅病态。咁去到嗰个位置，咁就去到同嗰个讲员倾啦，咁样，咁佢第一下就问我：，哦，你同你父母嘅关系系点啊？我心谂咁搞笑嘅，我买嘢就关我同父母关咩事啊？咁面嗰阵我就话：，啊，好好啊，冇乜嘢，如果唔系佢哋，我都过唔到嚟读书啊，咁样。但系到到去自己翻去再谂嘅时候，即系原来系好感恩。有一样嘢系上帝喺嗰个嘅夏令会帮咗我嘅，就系、是。去重新去调教翻我同我爸爸嘅关系，咁其实有一啲嘅位置，其实我都有好多不满啊， 甚至心里面有一种的很厌恶，可能去到会不到恨呢，即是又不是说去到很厉害的，但总之不喜欢。那跟着呢，那时就即重新去求神饶恕我，也都饶恕我父亲。那个经历我觉得能够去回应上帝的呼召很重要，因为好像是将我内心里面一方面我很想去跟从神，但是另一方面我有很大的石阻住自己。那这个石头拿开了的时候呢，到去那个我想是八月尾，即是完了个领会通常八月头嘛，那八月尾，那跟住真的听到圣灵有一个声音就呼唤我说，你不是两年前愿意全时间奉献吗？我呼召你去做传道人啦，这样。咁啊，經過同我當時嘅牧師去分享啦，跟住係咯，咁一步一步嘅就開始，即係教會又支持我去讀神學啊，咁樣，咁就開始咗去選擇，即係行回應上帝呼喚嘅嗰個道路去做傳道人。
0: 嗱，咁你神學畢業之後咧，你就選擇去教會裏邊係做年青人工作啦，即係去嘗試幫助去改變人哋生命更加好啦。
2: 啊，
0: 其實嗰陣時點解你會揀咗呢一個方向嘅咧？
2: 其實咧又唔係自己揀嘅，因為神學即係喺天道神學院畢業啦。其實幾好笑，我成世人都幾多笑話嘅。咁咧就畢業，咁跟住咧就等候工場啦。即係本來係咪留翻自己教會咧？咁但係經過祈禱好多次靈修，即係收到的信息啊，不是留在自己的原本的教会，是要出去。那去哪呢？这样那么等下等下，那么你知啦，那么屋企母亲大人一定会问你，喂，你做什么找工啦，这样呢，即是很正常的一个的对话来的。那么好啊，找啦，这样。那其实呢我是打开这个号角报纸。咁啊，當年啦，我唔知而家係咪仲係啦，即係好多格嗰啲，即係招聘唔同牧者噶嘛。咁咧我就睇啊，主任牧師一定會請我啦。做老人家我又唔啱嘅，家庭我又未有家庭，咁仲有乜嘢係可以啱我嘅咧？就係做呢一個啊，有一格咧，有一個咧係請呢一個廣東話嘅年青人嘅牧者喎，咁樣。哦，不如呢个啦，即系 by elimination 啊嘛，即系个个都唔系啦，咁呢个应该系啦，咁样，咁咪去应征啦，咁样，咁啊应征啦，咁然之后后屘，哦，原来都见咗之后就开始啊，佢又肯请我，咁咁我开始做啊，咁样，咁所以即系你话系咪我拣咧？其实我都唔系好拣嘅，应该系因为我都唔知道自己想点，咁然之后咪去咯，咁样。
0: 咁會唔會喺你其實喺教會都做咗成十年噶嘛，做青少年工作，你有冇啲例子真係俾你睇到咧？喺你嘅工作裏邊真係幫到佢哋嘅生命改變咯？
2: 好多時都係到佢哋再大個啲嘅時候會話翻俾我聽咯。即係當時，譬如我會見到啊，同佢哋講，咁佢哋願意信主。其實我單純之餘，佢哋都好單純噶嘛。咁佢哋其實又未必個個係哇經歷好多風風雨雨先去信。咁然後即係有好多都係好單純地去接受。咁接受咗之後，咁亦都人生有好多唔同嘅高高低低。咁有啲都係會同我後屘去分享翻，其實佢哋經歷過嘅嘢。當他們分享的時候，我就覺得信仰在他們生命裏面真的很真實。有時可能是在那一刻年輕的時候信的時候很明顯，也都有很多時候反而可能是當他們真的大過了入去社會工作，或者有自己家庭有自己兒女，可能就再經歷一些再大一點的挑戰的時候，信仰真的給他們有很大的改變，或者上帝真的在他們內心裡面更加明顯怎樣告訴他們他是真的。
0: 你在教會裡面做了一段時間都即是成十年的嘛，為什麼你以後又會轉了去社區中心105 Gibson Center 裡面呢？
2: 是的，都是的，經常都不知道為什麼那些東西。我02年開始做傳道人的，那12年剛剛十年教會就開這個105 Gibson 社區服務中心。那跟著即係當時又係夏令會，唔知點解令會其實都幾有用嘅。咁嗰次咧就即係入令會之前咧，咁我都祈禱啦。咁我做咗十年，嚟緊嘅十年個條路點行咧？ 即係嗰啲咁樣諗法咧，都係常人啫，係咪？按摩又按咗啦，咁你喺教會做咗十年，又已經人哋認識咗你某一個程度，都有個信任啦。咁 what's next？ 即係做啲咩咧？咁樣咁冇噶，即係問神啊，你有咩心意咧？咁樣咁嗰次就去呢個夏令會。咁咧就係、是、我好記得係蔡元文醫生同埋佢嘅大仔阿 Andrew Choi 一齊嚟講嘅。咁嗰陣時佢哋就講喺香港佢哋嘅服侍啊等等等等。蔡醫就有幾個人物就好中意講嘅，即係伊斯拉啊、以斯帖啊、尼希米啊，咁佢又好中意講啦。咁嗰次都大概係講尼希米。咁去到最後咧，嗰、那個靈會，因為我入靈會之前我祈咗禱嘛，神你有冇指示啊嚟到呢個靈會？咁去到嗰个领会最后咧，写回应卡，其实心里有一个好强烈嘅感应，有个声音同我讲两个字嘅啫 ，unchurched youth， 即系冇翻教会嘅年青人，好强烈嗰、那个嗰、那个感动，好大。咁我就谂啊，105 Gibson 开始，咁佢正正就系想由年青人工作开始嘛，于是就我就同蔡依倾啦。跟住再同哈利牧師傾，即係我嘅主任牧師傾啦，等等等等啦。咁又大家好似一個引證咁樣，就係、是、哦，不如你開始去105 Gibson 度做 unchurch 嘅 youth， 即係冇翻教會嘅年青人啦。咁樣咁就自嗰陣時開始，一二年開始就加入咗105 Gibson 社區中心嗰個嘅行列，就專門做喺社區裏邊嘅年青人嘅工作咯。
0: 咁最大分別同喺教會做。是乜嘢？除咗你个对象唔同，
2: 好大分别。那个分别大到咧，我自己都唔知道。因为咧，其实我好感恩嘅，其实即系上帝每一步喺自己行到嗰点嘅时候唔明白，但系回望翻就会啊、哦，原来咁。因为头先我讲过系喺教会做咗十年，其实在教会做青少年事工系同出边做社区以一个。基督徒的身份去做青少年事工是很不同的，在教会个人都认识你，而永远都是差不多类似一班人，大家也都有一个共同的信仰，你也都是牧者甚至是牧师，人家对你某程度上一定有那个尊重，还有有即是大家有一个共同的语言，年轻人都是是不是都是、啊、觉得你是即认识你，同埋系即系大家有个共同嘅语言，但出到去嘅时候，嗰、那个好大嘅分别就系社区里边嘅年青人又好，或者唔同嘅单位又好，佢冇同你有一个共同嘅信仰嘅语言嘅。咁当年嗰十年喺即系留喺教会度做嘅时候，有少少系好似喺自己一个世界里边生活。出到去嘅时候，我讲嘅笑话，即系譬如我接触嘅中学生。接觸的不同的群體，我跟中學生說笑，以前如果我在教會裏面，即使是不好笑都好，他們會給面子你笑的，你出到去 你不好笑，他們就會停三十秒望著你，跟著你就很尷尬，是的，原來他們不知道我說什麼。由那些位置開始，因為剛剛開始做去接觸社區的年輕人，雖然在教會裏面都開始有接觸學校的年輕人，但是沒有那麼強烈的、那個、感覺，因為是全時間投身去做，那就開始去反省自己信仰，以及反省自己究竟跟身邊的人的聯繫有些點，有些什麼分別。所以由那時候開始、也都有弟兄姊妹的鼓勵，就是你去欣賞一下，或者你去享受一下跟人相處的個過程，不要那么急功近利，因为有时候教会传福音都是哇好想人信人信主，来就信主，这样傻的吗？真的是不是？那即 我就越来越见到、啊、原来自己那个调节，我很感恩是一个很好的调节。再拎回去教会，其实教会都不是因为你有一个咸头，所以你要觉得自己高高在上。就是因为出了去社区，更加令我觉得回去教会的里面更加、是认真要去做事或者对人，但是不要因为个咸头小心自己会走了去那些位置。所以即因为要接触社区，令我的生命都有很多不同的改变，所以真的很不同，我觉得两种工种来的。
0: 咁你而家就系喺教会里边做在职青年嘅工作啦。咁、其实你嘅服侍对象除咗话年龄同以前嗰啲可能细嗰啲啦，唔同啦，青少年啦之外咧，其实有冇咩唔同嘅咧？而家你嘅服侍
2: 系我上年开始咧，又翻去教会另外一个教会去服侍啦。咁就系主力系做呢个门徒训练同埋呢一个嘅职青嘅工作啊，咁样即系包括要做广东话同埋英文啊。感恩的位置 是比较某程度上是平衡一点。如果我单单只是有教会的经验，我没有社区中心之后那十年的经验，我会觉得自己某程度上会是很狭窄的。狭窄的位置是很多时候教会都会是一个襟的模式，就是一个你来啦这样。即你嚟咁，我咪去同你認識啊，咁樣好少一個出去，除咗短宣啦嚇，但係喺社區裏邊去出去係好少有嗰、那個嘅好處，就係因為之後做咗社區中心，出得去多，見得多唔同嘅單位，亦都知道其實有好多嘢係需要上帝從上帝而嚟嘅智慧同埋靈巧先會做得到。但係調翻轉咧。我是很感恩最初是有这个的教会的经验，是因为始终一个信徒的群体，神的话语，圣灵的带领是很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出过去也都是现在回去另外一个的工场去服侍的时候，在教会里面更加觉得扎根在上帝的话语和去留意圣灵的引导，这两件事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现在我觉得再回去一个教会，一个地方教会里面去服侍，给我的体会就是之前那两个的经验给我整合了。现在在教会里面，无论带着年轻人又好，或者是一些比较成熟的弟兄姊妹都好，较为知道要走在哪些位置。
0: 咁你經歷過唔同嘅工作階段啦，雖然都係做年青人啦，咁但係其實喺你而家呢個階段咧，你有冇話係邊首詩歌或者邊節嘅經文咧？其實對你真係好大嘅鼓勵，一路即係幫你加油去繼續做落去嘅咧。
2: 係係啊，好好喎呢個問題。其實有時都未必成日記得嘅，但係呢一段經文咧，永遠係即係最俾到我力量，因為係上帝呼喚我去做傳道嘅一個嘅经文，就是约书亚记啦。大家如果系睇开圣经，都好知道约书亚系一个咩，即系佢跟开摩西啦，一个将领啦。摩西离开咗之后，佢就系接任要去打呢场仗。咁上帝同佢讲，佢话约书亚记第一章第八节，他说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这句是对我永远都是很大的帮助，因为上帝在我几咁喺个成个服侍嘅过程嘅里边，有啲时候好唔想去睇圣经，好唔想去亲近神，上帝都再一次又一次将自己带翻去，俾我经历到佢。佢即系话最紧要，其实你真系要认识我同认识我嘅说话，咁你就唔好惊，继续行嗰条路，因为唔同嘅世代，上帝兴起好多好多。不同的人在这个世界上真的继续走那条路，这个我觉得是最大的一个鼓励。
0: 今天很多谢陈静文 Sophia 跟我们分享了她的成长、她的工作和她的信仰。愿神继续祝福你和使用你，成为年轻人的祝福。
2: 多谢你 Selina。
1: 想认识主耶稣，请打电话 1888-321-9288。

0: 以上节目内容是由恩语之声提供。
1: 现在广东话时段暂告一个段落，欢迎大家收听以下落来的国语节目。今晚十一点将会继续有广东话节目，多谢大家收听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加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4: 台独与军售。台独主张与对台军售之间存在高度敏感的联动关系。军售本质上是基于台湾关系法协助台湾维持防卫能力，但当台湾的政治立场向台独迈进的时候，军售往往成为美国牵制台湾的筹码。本周是加台正评为您分析。
3: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扣印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5: 消费者前线
3: 是由广东烧腊菜馆赞助播出。晚上好，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消费者前线。以下是过去一个星期各大政府部门向公众发出的主要消费者警告。首先是卫生部宣布有以下产品需要召回： Sakura 召回空气炸锅，因为空气炸锅内部电线接头可能过热，会构成火警及烧伤的风险。2019年5月至2020年10月，本国约出售了680部，没有接获任何受伤报告。 Kirkland 召回 Signature Woman 50家维他命丸，因为可能有金属碎片。 MHZ 召回 Dual 拉绳窗帘，因为有关卷帘不符合拉绳窗帘法例，可能会松脱一些小部件，会给幼儿造成窒息的危险。运输部宣布有以下产品需要召回： Toyota 召回2023至2024年的 Lexus LX600， 2024年 Lexus GX550， 2023至2024年的 Toyota Tundra 型号的汽车，因为引擎可能存在制造的缺陷，可能有金属碎片导致车轴损坏。以上是本期的消费者前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消费者前线是由广东烧腊菜馆赞助播出。
5: 加台正评，
6: 节目主持邓华一。
4: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您收听我们加台正评第526集的播出。本次的主题是台独与军售。乍看之下，台湾独立和美国对台的军售没有什么关系，但事实上，台独的主张与对台军售之间存在着高度敏感的联动关系。对台军售本质上是美国政府基于台湾关系法协助台湾维持自我防卫的能力，但是当台湾的政治立场被美国或者国际视为挑战现况，或是迈向激进台独的时候，对台的军售往往成为美方牵制台湾筹码，甚至面临了延迟或者是缩减的压力。川习会之后，川普明明白白说了反对台独，那么总统赖清德他的台独的话术又有另外一番重新的定义。自从2017年赖清德自称是务实的台独工作者，一直到最近说出没有台独问题，他的台独话术成为台湾热议的话题。这是14号北京川习会

0: 之时，习近平在台湾问题上严厉地表示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还特别强调台海和平与台独水火不容，并促请美方慎之又慎地处理台湾的问题。赖清德为了避免台湾问题卷入中美的冲突之中，重新定义台独这个题目，只是赖清德总统不断地变换新的说法，是否真的厘清呢？我们看是很困难。川习会之后，川普总统对福斯新闻 Fox News 表示美国对台政策不变，但我不希望看到有人走向独立，而且你知道的，我们还得飞9500英里去打一场仗，我不想那样。有关不乐意见到台独走向独立的发言引起台湾各界担忧，台湾美国关系出现变数。为了消弭美国对台独的疑虑，第二天15号，赖清德就在民进党创党40周年的活动上将台独定义为两大意涵，一个是台湾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第二是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其实历年来的总统都会公开表达对主权的立场，但是赖清德直接定调台独，这是少见的做法。他重新定义台独的言论当然引起了国民党的批评。根据民进党党纲第一条所写的就是建立主权独立自主的台湾共和国，那依照现行的宪法，两岸不是国与国的关系，而是互不承认主权但不否认自权的关系，那为什么不把你党纲修改掉呢？那么再过了2天，17号，赖清德在社交平台上又称没有所谓的台独问题，强调中华民国台湾是主权独立的民主国家，台湾前途遵循全体台湾人民的意志。又过了3天，到了520就职2周年的记者会，被问到同样的问题时候，又重申这个表述。在赖清德总统重新定义台独之后， BBC 的中文专文报道川普与习近平对台独的认知也未必相同，美国通常将台独视为单一改变现状的行为。怎么样算是改变现状？譬如修改宪法、国旗、国号。北京的定义呢，不只是改国号或宪法，而广泛的将任何主张两岸互不隶属、不积极支持统一呢，都把它看作是台独。所以更严谨的说，大陆本身就不承认台独存在，所以每次有台独这两个概念出现的时候，一定加上夸弧将它虚拟化，避免台独走向实体性的事实存在。但不管事实台独或者法理台独，北京不可能承认它的存在，这也是任何有关这种的主张，包括民进党长期使用的什么台湾啊、中华民国台湾啊等等，这些不断的在这些名词中间切换，模糊国家的定位，基本上中国大陆不可能接受。至于在台湾呢，独立的概念也长期存在不同的解读，华独或者实质台独了，主张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的国家，不需要再次宣布独立；法理台独呢，认为应该脱离现有的体制，建立台湾共和国。那北京呢，就将一中以外的说法通通视为台独。而赖清德目前先是定调台独的意涵，再发文说没有所谓的台独的问题。这前面民进党的台湾前途决议文以及台独的党纲，不都是目前正在奉行的政策吗？所以这两项的意涵也不是什么新的说法，但是呢，依旧是让台海不平静。所以尽管赖清德重申没有台独问题， 也想重新定义台独，但是台独最终还是两岸和平甚至地缘政治稳定最大的障碍，而这个障碍变成了美国搁置对台军售的这一出戏出来了，也就是台独的理念做法和军售产生了连结性或联动性。看看美国战争部代理的海军部长高雄，他是越南人，在1975年以难民的身份到了美国，那个时候他才4岁，然后50年后呢，现在变成代理海军部长。他发表证词声称对台的军售遭受到搁置或推迟，所以在参议院听证会所说的证词要负法律责任，所以这不可能是臆测或者杜撰的，因为这个人他本身就参与还有审查美国对外军备移转的各项军售案，那么也参与作业的一个政务的首长，所以他是内部的知情的人士，所以他等于代表上级所交付要表达的政策的宣示。他还强调美国军备产业产能不足，优先填补美军所需的战备量作为推迟对台军售的理由。那么对比呢，川普总统受到北京的压力被迫对台军售的叫停，这两件事情不同的说法，但同样的一件事情权衡利弊得失，哪一种让美国大众可以接受呢？而川普政府有下台阶呢？当然是产能不足嘛，是不是？这个只要有政治智慧判断能力可以看得出来，为什么要先透过美国的政务官员先行在参议院听证会放话嘛？那既然是如此，那军售这个事情还有戏吗？应该是没有了，因为代理部长高雄他强调的是暂停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因为伊朗的史诗怒火行动所需要的弹药啊库存不足，所以这段时间呢对台的军售暂停，先补充伊朗战争所需要的。那么听起来是这样子，问题是如果美军自身弹药供应不足，怎么没有停掉其他地方的军售呢？与伊朗战争显示出美国弹药的供应后勤出了问题是没有错，可是在开战之后从韩国调运萨德系统到中东就是个例子，可是在印太地区还有其他地方的布防没有停啊，因为美军计划尽快的调动提丰中程导弹发射系统还有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到日本鹿儿岛里面的鹿屋航空基地部署啊，所以为什么有些地方军售可以继续对台的140亿美元的军售停下来呢？川普总统在结束北京的行程之后接受福斯新闻的采访，他表示说他可能批准也可能不批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筹码，取决于中国怎么做，这不是赤裸裸的指出了吗？对台军售不是保卫台湾，而是中美两强博弈中的一个筹码，所以暂时搁置是看后续中国大陆如何的投桃报李。所以当赖清德出席活动被记者追问怎么看的时候，他能说什么呢？装的没听见，不做回应，直接步入会场。同样的，总统府的发言人也说知道这相关的讯息了。那么民进党装糊涂嘛，官方已经说明了暂缓，赖政府还嘴硬说没收到调整的讯息，避重就轻。所以这样子的情况，各位，你们觉得军售这个事情 还会有下文吗？也许地缘政治改变会有，但目前看来机会不大。好的，我们在这里先进一段广告。
1: 夏天到了，到 Lulu Island 鹿岛酒庄走走吧。
2: 那边有活动吗？
1: 有啊，鹿岛酒庄是温哥华最大的酒庄，今年夏天有很多不同主题的户外市集、音乐欣赏等活动，还可以品尝美酒，体验葡萄园的美景，享受户外的悠闲。
2: 可以带狗狗去吗？
1: 欢迎全家来野餐，
2: 太好了。
1: Lulu Island Winery 与 Richmond 旅游局合作，在 Westminster Highway 16880号。
3: Lulu Island，
4: 美容阁隆重呈现瑞士 Formal Elixir 冰凝珍贵护肤逆转岁月痕迹巡礼，
5: 特别推荐 Vermont 全新 Elixir 冰凝贵澳鎏金系列，萃取珍贵稀有深海鲟鱼活细胞及蜂蜜元素，激活胶原再生，唤醒肌肤自我修复，
4: 从根源缔造肌肤弹性紧致，绽放原生亮泽，焕活年轻极致神采。
5: 现在来美容阁购买 Vermont 冰凝护肤品均有折扣优惠，还加送名贵礼品。
4: 我们在时代方美容阁及 beautycart.com 网上平台见啊，电话604-232-1010233-6688。
6: 家台正品，
7: 节目主持邓华一。
0: 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回到家台正品。今天的主题是台独与军售。若是各位听众朋友您对这个议题感兴趣，或者您有自己不同的看法，您有意见要发表，我们的call in电话是604-267-1320，欢迎您打电话进来。刚刚我们提到了台独与军售有高度敏感的联动的关系，而且赖清德在延迟军售的时候，他对于台独的定义说法有新的表达，这也是属于话术的一种。那么搁置对台的军售呢，应该是没有戏可以唱了，除非地缘政治再发生另外一个变化。同时暂缓军售呢，也证明了这几年来的抗中保台是一种政治操作，而且是堂吉诃德式的魔幻式的操作。怎么解释这句话呢？因为民进党政府一再宣称亲美，一方面施压国会要立法委员通过对美的军购，而川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会谈之后呢，突然出现了军售暂缓的这个政策，而且是海军的代理部长高雄在美国的议会里面所公开宣达的。这个变化是否真是美国政策大逆转呢？是的，但是是不是从此尘埃落定尚未可知。但是美方官员的大实话直接戳破了民进党政府的大内宣，美国对台军售不是非要通过的政策，否则美国也不可能出现临时喊停的声音。美国对台政策没有变，这是实话，不是宣传。因为根据美国的中美三个公报、台湾关系法还有六项保证的美国跟台湾的政策呢，跟民进党只说台湾关系法和六项保证不一样。民进党很少提三个公报，因为当中的所谓的一个中国，美国就算只是认识到一个中国，就算不是承认一个中国好了，但是在公报中表明了不挑战一个中国。还有一个近来比较少讲的，就是始终在幕后的就是不支持台独。每年的五月份世界卫生大会登场，那么台湾想参加受阻，残酷的现实，而且美国不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也不支持中华民国重返联合国，无非是一个中国的政策，还有反对台独。地缘政治的赛局几十年来有了许多的变化，但不变的是台湾始终夹在 两个大国的中间，民进党执政之下出现一种堂吉诃德式的幻觉的政治，他把自己塑造成为一个孤独的骑士，幻想风车就是巨人，就是中国，勇敢向前冲刺，抗中保台喊得震天炸响，宣传两岸一边一国，和对方势不两立。两岸是因为政治理念内战而分治了数十年，这是不争的事实，但不是两个国家，是一个国家分裂的现实，是政治问题，不全然是军事问题。用抗中保台支持无限量的举债采购军火，当美国不认为售台军火是迫切的必要可以暂缓的时候，那么支撑的抗中保台就显得荒谬了。显然台湾生存安全的问题不是像民进党所宣传的那样，这种政治话术一夜之间因为美国暂缓军售的声音，就有如海沙滩上的城堡一样经不起冲浪。随口一句川普要和那个地方领导人谈谈，许多人特别是台派的民进党的乐观地认为美国总统将和台湾的赖清德总统通话，是不是台湾的地位提升呢？许多人的思考总是跳脱逻辑与脉络。川普谈话的脉络是他喜欢邀请习近平秋天访问白宫后，川普犯得着惹怒北京吗？在现在这个时候，五月底了，他邀请习近平是9月24号，把两大国的关系搞僵，这是川普的作风吗？如果川普受了习近平的影响，决定告诉台北领导人赖清德总统有关不支持台独的态度，这样的电话赖清德是接还是不接呢？我们考虑一下川普的语态以及脉络，现实主义还有商人性格，美国不会让他们的子弟到几千里外去打别人所引起的战争，这应该是相当确定的。当川普说 The guy who is running Taiwan， 民进党政府一片沉寂，那些爱在立法院借题发挥的民进党立委一个一个静悄悄的，他们的党主席总统被人家轻视毫无表示，外交部和驻美代表处更是低调的令人惊讶，既不敢向美国在台协会抗议，也不敢在华盛顿表达不满。看看宪法第一条写的是，中华民国基于三民主义，为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国，国民清清楚楚。中华民国四个字，现在多了台湾两个字，跟宪法不一样，合宪吗？还是指中华民国政府治权所管辖的地方呢？如果政府连自己的国名都可以乱改，老百姓海外的侨胞会相信政府吗？面对川普反对台独，民进党政府含混的把台湾、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台湾这三个名词混在一起，一方面丢出一句不需要另行宣布独立，民进党政府把台独党纲的信仰用政治修辞来调整，一方面所有台湾前途决定文可以盖掉台独党纲，一方面又不把台独党纲拿掉，认为这样可以应付外部的压力，同时对内可以缓和民间的质疑，特别是民进党支持者的选票。如果真的是抗中保台，真的把对岸当作敌人的话， 那么政府所成立的海基会跟陆委会不就是因应两岸关系而成立的单位吗？为什么不废掉呢？也不敢废掉大陆人民入台证，那你直接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护照就好了，不是两国吗？你也不敢，也不敢废止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也不在金马外海划设领海的基线，更不敢废了马英九总统时候所设立的 ECFA。 这通通都是因应抗中保台主调所编织出来的虚幻的情节，其目的是什么？目的还不就是为了选票吗？借着抗中保台仇恨中国大陆来凝聚民进党极绿的或者浅绿的支持者的意志力，进而化成一张一张的选票。那老百姓的生活或者是纳税的血汗钱在乎吗？真是一个大的问号在这里。所以从赖清德总统的台独话术，美国搁置了对台的军售，军售应该是没有戏可以唱了，这都是因为抗中保台的政治操作而产生出来的。也就是整个军售跟台独已经变成了敏感度极高的联动的关系，两者互为影响，也互为因果。同时既然互为因果互为影响，我们就要看看台独是不是上了川习会的菜单。所以毫无疑问，川习会在台湾的舆论呢产生了两大的效应。一个是不论蓝营绿营或者是民众党白营，还是没有政党色彩的一般老百姓，都有个共识，台湾上了川习会的菜单。而赖清德已经从棋子变成了弃子，这也是民间的一大疑虑。先谈台湾上了菜单，最明白而且直接的证据就是军售。因为美国对台湾的六项保证是说呢，817公报并不表示美国对台军售之前会征询北京的意见，但是川普总统这次和北京面对面，在北京和习近平面对面谈论军售的时候说，六项保证是非常久以前的事了。而且川普认为140亿美元的军售对我们而言是一个非常好的谈判筹码，他说我可能会批准，批准的是指军售，也可能不批准，我现在是暂时搁置这件事，这取决于中国，取决于中国什么如何回应。所以军售的意义已经全盘变质了，也就是军售是美国这个国家原来可以自主自我决定对台湾的军事承诺，现在变成了美国与北京政治交易的筹码。这是川普总统公开表态的立场。尤其不但军售上了川习会的菜单，而且台湾也上了菜单。事实上更精准的说，清楚的说，是台独上了菜单。在会前的时候，很多消息都指出了中共希望川普能从不支持台独移向反对台独，川普的回应是不希望有人走向台独，这就反对嘛，也不愿有人说要台独，是因为美国支持，这就表示他不支持台独，又说不需要9500英里外的战争，不想因台独而战。显然台独问题成了这一次川习会的大交易，军售筹码化，台独交易化，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转变。这是出自川普对全球战略的反省， 因而触动他对两岸政策的改变。好的，我们在这里再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为您仔细分析。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AM 1320华侨之声嘉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6: 台独与军售。台独主张与对台军售之间存在高度敏感的联动关系。军售本质上是基于台湾关系法协助台湾维持防卫能力，但当台湾的政治立场向台独迈进的时候，军售往往成为美国牵制台湾的筹码。本周是嘉台正评为您分析。
5: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8: 帮助别人就是快乐的事，支持社区医疗能将关爱与祝福带给无数家庭。列治文医院基金会邀请您一同快乐施予，将爱心化为力量，守护家庭健康。请马上到 richmondhospitalfoundation.com 捐款，为大家的明天带来更多温暖，创造更多可能。
9: 长周末出远门，一路加油好麻烦，但有了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就不一样了。快趁 Regtech 尊享日期间购买 Prius， 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终于可以少进几次加油站了。千万别错过 Regtech 尊享日哦！符合条件的客户购买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指定车型，可享5000元租赁优惠，另有高达2500元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7: 节目主持邓华一。
0: 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我们今天的主题，台独与军售。我们在前面说了台独上了川习会的菜单，而赖清德从棋子变成了弃子，而整个军售跟台独的议题产生出来结果是军售筹码化，台独交易化。这个巨大的改变是川普对全球战略的一个反省，而且触动了他对两岸政策的一个一变。原来美国政策是什么？两岸政策从1949年民国38年之后，从50年代开始，整整将近40多年的时间，一直到90年代，就是以独制蒋，以蒋制共，以共制苏，也就是用台独来对付两个蒋总统，那用反攻大陆来牵制中共，再利用跟中共的和解来瓦解苏联。那么到了90年代以后，这些都做完了。那现在呢，是军售筹码化，台独交易化，用这现在是这10个字来描述两岸美国所介入的手段逻辑，他怎么样来操纵两岸的。所以两岸政策的改变改变成这个样子。先看看川普总统对全球战略的一个反省。当2018年川普发动中美贸易战以来，到一直到他现在第二任期，对中国的攻击使出了浑身解数，各种狠招、毒招、贱招、烂招，招招进出。但这一套组合的七伤拳呢，没有把中国大陆打趴，反而把美国自己呢弄得狼狈。川普如今总结9年来的经验，在军事上他不想也不应该与中国一战。那么既然无中需一战的必要，那么修昔底德的条件就不存在，那两方面何必天天的怒目相向、恶言相向呢？这变得没有意义。那在经济上呢，更 更是认知到中国的进口市场还有供应链，这不是美国可以随意的要割弃的，要找替代品的就可以马上做到的。看看这一次随行的17位企业家，这17个老板、大老板、CEO， 显示美国清清楚楚的明白，在经贸上必须连接中国大陆，开放中国进入中国。川普甚至说，愿意协助中国在经济上成就更上一层楼。所以，川普在川习会上的反转，事实上是对他自己多年在修昔底德斗争的路线尝试的错误之后的自我纠正。白宫已经正式同意共建中方所倡议的建设性战略稳定的关系，并且川普总统一再的祝愿从此美中关系有更好的未来，这也就是习近平所祝福的美国再次伟大 MAGA MAGA 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可以并行相向的，而彼此并不会拉扯对方的。这个是川普对全球战略的改变做法跟思维的一个反省。再看看川普总统在两岸政策上的改变，这十几年来美国和民进党或者美国和赖清德之间就有一套，美国搞一中，赖清德搞台独的阴阳操作，也就是一个当好人一个当坏人，一个是明的一手一个是暗的一手。而这个首先冒出苗头的是在蔡英文2012年的国庆演说释放出来了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所以这个是两国论的论述。十多年过去了，我们回头看，这应该是出自美国拜登政府参与的共同创作。然后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回顾一下接下来发生什么事。接下来美国为联合国2758号决议翻案的运动敲锣打鼓而来，再接着2025年川普第二任一开始，国务院的官网突然下架了不支持台湾独立的表述，那段文字不见了，也可以视为是持续的动作。再接下来赖清德突然开始重视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的史观，而把我们对日八年抗战的史观抛弃了。更进一步的是美国在台协会 AIT 公然否定开罗宣言还有波茨坦文告的法律的正解，鼓吹台湾地位未定论，这毫不遮拦的支持民进党。在这一长串脉络化体系化的操作里面呢，美国和民进党政府眉来眼去，那赖清德亦步亦趋，也是随着这个调子在走。这就形成了美国台面上主张一中政策，台面上呢却让赖清德搞台独的阴阳两手的操作，更将赖清德视为棋子。但是川普一句不愿有人说要台独是因为有美国人支持，这晴天霹雳，全盘翻转了上述的阴阳的操作。也就是说川普如今对台独变脸翻脸不认人了，也是经过那一套阴阳操作的失误，也就是看到了错误，过程中出现了不是他所预期所要的，而自我修正的一个方式，这绝不是即兴的表演。 虽然川普给人家这种很大辣辣随意说话的个性，但这个有关于美国政策的改变绝不是即兴的表演。那么我们前面也说了，川习会带来一个疑虑，就是赖清德是否已经从棋子变成了弃子。那么你如果问我，我的答案是是的，至少目前是的。如前面所说，美国一直把赖清德当作棋子，而川普这一次多角度的表述，我们讲的含蓄一点是放了赖清德的鸽子，说的直白点就是将他视为弃子丢包了。台独上了川习会的菜单，赖清德也就上了川习会的菜单。川普变脸，赖清德总统是五雷轰顶，他的回应是两国互不隶属，现状就是台独。其实在一中宪法里面的宪法一中之下，就自权而说两岸是隔海分治互不隶属，但是就主权而言，两岸同属一中各表的一个中国。赖清德说的其实只是自权上的互不隶属，可是主权上的呢，他却躲避了，他把这个偷天换日给盖掉了，他用两国互不隶属置换了两岸一中各表偷天换日。这个不是避重就轻，而是他把顶层的架构摧毁掉了。顶层的架构是什么？是一中各表隔海分治。那至于维持中华民国的现状呢，事实上民进党是处心积虑在毁灭在宪法法统上民族道统上的中华民国的原状，走向借壳的台独，早就已经掏空了中华，异化了民国。所以我曾经在节目说，台湾最好的就是台湾越中华民国越巩固，是不是这样子？那请问各位，当已经被掏空的中华，已经被异化的民国，这样子的国家是什么现状？两年来为联合国2758号决议方案掩盖中华民国抗日的史实，连光复台湾都吞吞吐吐，更明目张胆力挺台湾地位未定论。如果认为台湾属于中华民国都地位未定，那么民进党所说的中华民国现状是什么呢？一方面说维持中华民国的现状，一方面又摧毁中华民国的原状。那去中华民国化、去中国化的动作没有一天停手，例子很多，譬如说各地中正路改名，正在进行台币改版，还要把孙中山国父的要拿掉，甚至连余右任的草书是台电的 logo 也不允许维持现状。如此这般还说是要维持民国的现状，这不仅是不诚实，根本不要脸嘛。当赖清德说台独不是问题，但是又说中华民国的现状就是台独，这正是问题所在。如果说赖清德理智还很清楚，就应该回归民国的宪法，从两国互不隶属返回到两岸一中各表，停止异化中华民国的现状，折返回复中华民国的原状。所以正本清源还是废弃台独党纲，川习会得出了反对台独，政习会得出了和平发展。如果说民进党继续玩弄台独，扼杀和平发展，那自己会变成什么人呢？当 民进党大佬邱毅人说只有疯子才搞台独，那他说的是谁？难道赖清德是疯子吗？我不认为，因为他已经说了他是务实的台独工作者。好的，我们在这里再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看看军售是谁的筹码。
5: 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瓶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便宜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各纪念园，
4: 更有一站式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职业礼仪师全程处理。
5: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找林小姐是323-9979。
10: 哎呀，肚子疼。拉肚子好难受啊，
5: 吃饱记完了。
10: 晕车想吐，
5: 吃饱记完了。
10: 吃腻了，肚子坐门好不舒服啊，
5: 还是吃饱记完吧。
10: 饱记完真的很管用，用多买几盒来备用。
5: 还用说，香港李仲盛堂饱记完百年名牌，肚子疼拉肚子呕吐就马上吃饱记完了。任明加拿大 NPN 801-27206才是正货。饱记完用户热线604-678-9987。
7: 台正评节目主持邓华一。
0: 好，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我们今天的主题啊，军售跟台独之间的关系。我们从赖清德的台独的话术讲到了搁置对台的军售，军售还有戏吗？同时我们也说明了抗中保台是政治的操作，并且说明了台独上了川习会的菜单。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看军售是谁的筹码。毫无问题，川普总统迟延了对台湾140亿美元的军售，但是我们仔细想想，军售是华盛顿的筹码还是北京的？川习会让赖清德总统吓得不轻，因为他急急忙忙重新的解释台独，用大白话来讲，就是台独就是现况，2300万人都台独，国安会和外交部紧咬着美国国务卿卢比欧声称的对台政策不变，坚决的粉饰太平。然而曾经说过中华民国是灾难的赖清德，现在如同自我证明台独是灾难，也等于是自己搬的石头砸自己的脚，也是够凄凉的。那么美国对台政策到底有没有变？台独还剩下多少底气？最直观的指标就是对台军售。如果说读者想找相对客观的答案，我们现在在这个数位的时代，我们问问 AI 最直接了当。我们可以问 AI， 现在军售是华盛顿的筹码还是北京的筹码？我问了 AI 了，我把它整理一下跟各位听众朋友报告。第一个是筹码的属性已发生质变，对台军售名义上是美国的筹码，实质上逐渐变成中国套牢美国重改规则的筹码。第二个是表面上川普将军售视为筹码，以交换北京的后谢，骨子里军售是习近平的紧箍咒，反过来制衡美国，甚至撕裂美国的筹码，撕裂美国内部的筹码。第三个问的 AI 回答是，习近平成功让川普公开承认军售取决于中国的表现，并且质疑雷根总统的6项保证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这等于让美国的元首亲自松动了台湾关系法的法律威信。第四个，北京在美国商业巨头前面，既然给了大生意的想象，又画了红线，也就是若美国处理不好台湾问题，你们生意都别做了。如果川普之后批准军售，中国就可以名正言顺的不供应稀土，制裁美国的企业。第五个问到的是，川普反美后接受专访，明言他们想推动独立，就是因为想打一场仗，认为背后有美国支持，这是很危险的事情。此言意味着北京成功利用这个筹码，在川普心中植入了台湾是麻烦制造者的潜意识。第六，如果川普一直暂缓军售，这个筹码在美国的手里就会自动的贬值。美国的国会开始强烈反弹，批评川普在出卖盟友的信誉。时间拖得越久，美国在印太地区领导威信就失去信用越来越严重。第七，如果川普忍不住批准发货，这个筹码就正式移交到了中国的手里，北京将立刻启动稀土的断供，并且取消九月份习近平回访美国，甚至冻结美国企业订单等等一系列结构性的报复。各位听众朋友，这是我问 AI 的，你看看 AI 的答复是不是一针见血，据实相告。由此我们也可以领会为什么卢比欧坚称对台政策不变，因为这是装傻的表态，有助于让美国的东亚盟友们也向其人民装傻。如果讲真话的话，整个在西太平洋的第一岛链甚至第二岛链可能都会松动，都会垮掉了。川普总是忍不住讲一些真话。1982年雷根时代的对台六项保证，他老人家说：“哦，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所以，连美国一手建立的国际秩序，川普总统都敢把前面总统所建立的秩序都拆毁掉，六项保证都踏在地下，那又算什么呢？国际秩序都拆毁了，那何况是六项保证呢？事实上就是军购被当成筹码，还上了中美两强的谈判桌，那么六项保证被甩在地下，这是前所未有的变化。如果说这样的形势还算是对台政策不变，那中华民国就是台独，也是合理的表述嘛。这些话术谁会信？我看就专属于智力不足又反智的青鸟或者黑熊那批人。军售原本是常态，是常数，现在变成了变数，所以我才多次提醒，也在节目中说过，军购案是要经过北京的。可是看看那些急着拉高军购金额，对美国表示忠诚的政客、评论员、学者，他们当初的说法是什么？如果说这140亿美金的军售被无限期的延迟下去了，是一个坏的事的话，那这些人全是祸水。如果在川普办公桌上第二批军售案，到底会不会给台湾？ 无需预测连川普自己都不确定的事，因为他要看中国的表态，中国看他。我们该问的是，如果川普放行第二批军购会发生什么事？如果第二批军购是北京默许的，那又意味着什么？这边两个问题。哎，各位听众朋友，你们要不要问问 AI 呀、啊？我问过了，都不是好消息。你们也可以问一问。重要的是，中美两强的大国权力发生了质变，平起平坐已得到国际的公认，而这大变局的海啸呢，直接冲向了台湾。所以没有联合公报，没有记者会，没有什么，但是却是暗潮汹涌，两岸有了新的变化。好的，今天的台独与军购我们为您分析到这里，下个礼拜四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晚安。
11: 以上主持人及嘉宾的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
12: 广结善缘是加拿大国际佛教观音寺住持观城法师著作。
13: 一切畜类都有灵性。讲到食素的问题啊，有一位朋友说，我所信奉的宗教认为畜生是没有灵魂的，既然没有灵性，为何不可以作为食料？而且人类有道德伦理观念，畜生有没有事实证明他们是有的呢？各位，一切众生啊都有灵性，都可以成佛。畜生的灵性啊并不低于人类，有时他们的至诚之处可能比人性更深。历代野史记载，畜类表现其伦理道德也都有很多，其中搜集最多、征引最透彻的有《物犹如此》一书，是清朝徐谦所著。这位徐太史博览群书，凡有关畜类的义德善行都记录下来，集成此书，分孝友、忠义、贞烈、慈爱、恤孤、眷旧、见信、守廉、义善、救难、仇德、雪冤、知己、通惠十四类去表现异处的灵性。全书共有167则事实，其中有两三则是如此的。第一则，猿拔母剑。在三国时期，猎人邓芝见到一猿母猴抱着一小猴入山洞，于是呢发箭射中猿母，猿子孝心激发，为母拔剑，用口吮吸血斑，并摘树叶以塞住母猿的伤口，但猿母终于毙命，而猿子徘徊母旁悲鸣不已。邓芝大为感动，遂扔掉弓箭，发誓永不打猎。第二则，蝙蝠食母气。梅州人鲜于是啊因病要用蝙蝠和药，于是呢捉一蝙蝠和药剂而煮，将要服药时啊有数十枚小蝙蝠围聚于屋梁上，他们是因为感觉到母亲的气味而来的。鲜于是一家为之洒泪，发誓以后和药不用生命。第三则，燕丘。诗人戴元玉啊看到猎人捕杀一飞燕，另一拖网在空中盘旋，哀鸣良久，结果呢以自投于地而死。元玉啊遂购两燕，并作诗以颂燕情之坚贞，后合葬两燕之于附近小山丘上，名为燕丘。佛说一切众生从无始来轮回六道，互为父母、兄弟、妻子、眷属、朋友。若宰杀畜类，岂非有杀害宿世五伦亲友、乖违圣教八德之嫌？所谓五伦，是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八德呢，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大乘入楞伽经说，一切众生从无始来，在生死中轮回不息，弥不曾做父母、兄弟、男女眷属乃至朋友亲爱，一生受鸟兽等身，云何于中取之而食？菩萨摩诃萨观诸众生皆是亲属，乃至慈念如子想，是故不应食一切肉。
12: 广结善缘是加拿大国际佛教观音寺住持观城法师著作。

0: 至十一点，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1: 台独与军售。台独主张与对台军售之间存在高度敏感的联动关系。军售本质上是基于台湾关系法协助台湾维持防卫能力，但当台湾的政治立场向台独迈进的时候，军售往往成为美国牵制台湾的筹码。本周是加台正评为您分析。
0: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点至10点，周日晚7点至8点及9点至10点，欢迎收听。
2: 喂，好兄弟，来我家开 party 了！我刚刚找了专业的露台师傅，做了个全新的露台，他的技术超群，作品遍布大温，还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培训证书，在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和夏天做的一样坚固耐用，还送10年保养呢。现在可以在家里的露台 BBQ 打太极都可以，就连房子都升值了，心动了吗？马上拨打778-688-9168，778-688-9168，给露台师傅 Marco 了，或上网 sandeckmaster.com。
3: 三峡游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型激光号启航了。
4: 缤纷游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和现代西安的时空交错。
3: 10至11月三个黄金出发日，现在预定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元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刻拨打604-359-8228预定了。
5: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今天的都市夜话首先和您分享小留学生的故事。我是来温哥华读十年级的中学生，记得第一次上 ESL 写作课程，自以为自己写得很好的文章，结果发下来，我很激动地一看，满分 4.5， 我竟然只得了 0.5 分。我当时心跳差点停止了，甚至想到了可能不让我在这里继续上学了。于是我急急忙忙找 ESL 老师问个明白，他说你可以周一再试试。我又让他给了我一些建议，他说写文章应该写出自己的想法，并且要学会组织，也就是理好思路。接下来的课是 drafting， 依然没有讲课，就玩那些设计房屋用的软件 AutoCAD 和 Sketch。 再接下来的体育课和往常一样，先做了健身运动，不一样的是今天是 Fitness Friday，也就是健身星期五，要在树林里跑几公里。我和另外一个香港孩子一起跑，时间是17分钟，和以往一样，一直没看到队伍的领头羊。但我相信随着体育课跑步的距离增加，我的体格也会越来越好。那个香港孩子挺胖，他说以前更胖，现在终于不是最后一名了。上社会课先是测验，随机抽取了10个国家，让我们在地图上标出来。我的那张地图就在桌子上，我也没在意。老师看到了，走过来拿着我的地图，对全班幽默地说：用这个肯定会简单一些吧。虽然老师知道我不是抄，当时自己觉得还是挺尴尬的。最后，我错了3个。讲课的时候学到了加拿大的地理，在国内学的经线纬线也派上了用场，要不然还真是听不懂。感谢国内的基础教育啊，只是南北回归线什么的不太熟，还得多记多背。最后40分钟是写作业时间，一张纸让我们根据纬度、经度找到加拿大著名的城市、岛屿和湖泊。

我和一个金发碧眼的高大同桌本地白人小孩互相合作，他找经度，我找纬度，半个小时搞定了全部。接下来就是回家背剩下的国家位置。还有一点点时间，我和我的同桌就聊天，他填写加拿大地图，遇到不知道位置的地方就参考一下我的。他问我多长时间写完的，我说10分钟。他说 You sex man， 意思是说老兄你太完蛋了。我一问才知道他用了3个小时。瞬间我觉得自己特别骄傲。我们总会先入为主的觉得当地人不太友善，其实不是这样的。他们不理你是因为你不主动去和他们交往，一旦你主动他们也热情了。所以说不要不好意思，你需要的就是主动和大方。接下来新的一周开始，当然还是那4节课，因为这个学期就是这样安排的。上午的 ESL Composition Drafting and Design， 下午是 PE 以及 Social Studies。 英语老师说上课要写文章，但是我们十年级学生要参加 Assembly， 就是十年级学生的会议，所以没时间写了。如果对自己上次的分数满意，这次作文就不用写了，如果不满意，午休时间用来写作文。我心想上次我才得了 0.5 分，这次作文必须要写啊。讲了几分钟上次课的作业，就带着我们去图书馆借书，因为每周一都和看书有关系。图书馆管理员跟我们说这里的书可以随便借，只要留下自己的姓名，午休时间还可以坐在图书馆舒服的椅子上看书。随后我们去选书，我选了一本科幻的 Blackout，听着觉得名字还不错，可以带回家看了。ESL 老师出去一会儿回来说会议拖后了，然后我就利用这段时间写作文。作文的题目是你的梦想是什么，你在实现梦想的中途会遇到什么挑战，让我们用9句话写出来。虽然不容易，我还是完成了。而老师此后给我的分数竟然是4分，我真的是开心极了。朋友们，刚刚呢主持人晨曦和您分享的是一个十年级的来自中国的小留学生上课的一些内容，其实是他写的日记。和您分享他的文字，其实最主要的是想让收音机旁的您了解这里的高中生活，因为对于我们这些大移民来讲，可能没有机会在这边读中学了吧。其实听一听这样的分享，也算是对社会多一分了解吧。

0: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分享一篇优美的文字，感谢你能来，不遗憾你离开。昨天听一个朋友说，他刚从一个同学口中得知，他关系最好的姐妹今天生了一对双胞胎，但是他连自己姐妹什么时候结的婚都不知道。大学时候他们俩特别好，一个来大姨妈，另一个二话不说就跳下床去给对方洗内裤。可是现在却像两个擦肩而过后老死不相往来的陌客，很心塞。为什么我们都会走着走着就散了？之前我在媒体上班，有一个跟我关系特别好的姑娘，我们一起进的报社，一起经历过残酷的六进二淘汰赛，晚上睡一个寝室，谁起得早就偷偷帮对方作弊签到，用对方的腮红吃对方的栗子，换衣服的时候一言不合就要比谁的胸脯更高。一年之后我决定辞职北上，拉着行李箱站在报社门口前跟同事们一一作别。他当着所有人的面儿，后蹬腿拽着我的胳膊，像个小朋友一样哭得嗷嗷叫，问我为什么这么狠心丢下他。我当时心里特别的难过，觉得这辈子可能再也不会有这样真心待我、百般依赖我的闺蜜了。我像哄自己老婆一样一脸严肃地告诉她，我走了之后会每天给她打一个电话，而且将来一定还会来看她。第一个月作为一个玩命血拼的北漂狗，我每天晚上不管多忙都要打一个电话聊聊鸡毛蒜皮的八卦。他起初总是在电话里说着就想我想得哭起来，后来慢慢的也能笑着跟我说晚安了。第二个月我有一天加班到很晚，一上床就像散了架子一样，我告诉自己就眯一小会儿就起来洗漱跟他说晚安，结果没脱衣服没洗漱一合眼就睡过去了。第二天我一起床赶紧打电话给他解释，他在电话一愣说，哦，你吓了我一大跳，以为多大个事儿呢，你至于这么一大早就给我打电话吗？而今六年之后我们有彼此的微信，但是现在我们连点赞之交都算不上。我们存着彼此的电话但从来不敢打，因为已经完全不确定是否还能打得通。我们无仇无怨，甚至连别扭都没有闹过，只是一个不问一个不说。打败我们的不是背叛，而是自此天涯两隔，你的余生恕我未能继续参与。
1: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
0: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继续和您说说人生故事。我在济南工作过一段时间，跟一个男设计师三观合，节奏对，纯洁的革命友谊羡煞旁人。但凡我扔给他一个文案，不用我废话，分分钟就给我出想要的设计。有段时间我经常因为起晚了吃不上早饭，他每天都买两份早餐往我桌上扔一份。我家里买的壁画需要打洞，他带上锤子就冲到我家帮忙。好事儿的同事就说，哇，你们这对儿 我们就一起嗤之以鼻说滚。我妈说毕竟是异性，还是保持点距离吧，否则招人闲话。我说别这么封建，就是好哥们儿，管别人怎么说。后来我分管华西大区，经常出差，在办公室里待着的时间屈指可数，跟他的工作交集越来越少，不知不觉就好像不怎么来往了，偶尔碰上笑着打个招呼，仿佛有些尴尬。那会儿我妈妈住院，突然问我，好久没见到某某某了，你们不一起玩了吗？恍然发现，我们的关系什么时候起，早就已经从我有个特好的哥们儿，沦落到了我以前有个同事。《山河故人》里说，每个人只能陪你走一段路，迟早是要分开的。有时候想起来这些走着走着就走散的朋友，心里难免感伤。那些记忆明明还历历在目，现在却不知道什么原因就各自淡若天涯，不再联系了。有朝一日在大街上看到一个人，说话的腔势真的和你很像，那一刻想要打电话告诉你，却发现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是少年游。
1: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在每日繁忙的都市当中，广结善缘会带给你一个宁静而又清丽的舒缓空间。不计佛教观音寺观城法师会同大家在空气中结缘重聚，畅谈佛经、人生哲理、历代诗词文学、坊间盛传禅门公案、因果故事和佛门典故。广结善缘逢星期一到五早上7:25、下午2:55以及国语时段晚上7:55播出，请留意收听。
2: 李太，你家里满地都是水泥瓷砖，乱七八糟的，
3: 装修好烦呐、啊！老公要豪华，厕所罗头都要做得像酒店一样。
2: 你应该去高盛用 Copper In 西班牙墙身装饰板，简单又好安装，不用水泥，不用拆砖，效果跟大理石视觉一样。
3: 装修时间快，不用住酒店吗？
2: 安装时间比大理石快几倍，价钱便宜很多。
3: 这么好的东西干嘛不早说，
2: 有心不怕迟，
4: 消费要精明，快点去高升。
2: 高升地板本阿比604-421-3998，
3: 聂志文604-231-8120。
5: 想在湖边悠闲放空，但周围太吵杂。不过，只要你去丰田代理商那儿入手一台 Tundra， 凭借11000磅的超强拖曳力，带您寻找真正的静谧角落。千万别错过 Rectech 尊享日哦！租赁2026 Tundra 4x4 Crew Max TRD Off Road， 每周168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付5988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 .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在这样深深的夜晚，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后会无期》里有一段，周末说：“记得啊，要是以后你们还混得不好，可以来找我。”胡生说：“混得好就不能来找了吗？”周末说：“混得好，你们就不会来找我了。”听着是不是有点心酸？其实现实更心酸，不管混得好不好，好多人都注定跟我们再见不见。我们来到世上，无论选择了平淡居家，还是选择了勇闯天涯，有些人离我们远了，就会离另外一些人更近了，这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儿。你是我的好朋友，但你将来还会有其他的好朋友。以前你跟我比谁喝得多，将来你也会跟别人比谁尿得远。有些朋友不知不觉就疏远了，可能我们连原因都不知道。就像我们年少时对某个人一念起心生欢喜，一念起又嗤之以鼻。两个人在一起舒服就在一起，觉得不爽就痛痛快快谢过对方，温情款款长别离。我们没有办法为任何感情做一个终身定调，你说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就不许变吗？以前我还说非你不嫁，你不也说非我不娶吗？如今还不是搂着各自的新欢逍遥快活。记得有首歌吧，歌中唱道：“只因人在风中，聚散不由你我。”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晨曦的声音，由我为您主持都市夜话。前段时间大理地震，半夜两点床头一颤，一分钟之后我接到了一个奇怪的信息。我一看，是一个从09年当时就靠我写东西的老读者。当年我刚出道，争强好胜，嘴皮子不饶人，写东西绝不留余地，蛮横霸道。尽管如此，他跟100来号死忠粉自发建了个群，看到谁要是在群里说我的不是，就跟人玩命，才不管是不是我真的有错。后来我弃文从商，再后来我重新拿起笔杆子全职写作，这期间他好几年都不曾冒个泡泡。但在大理地震的第一时间，他第一个突然冒出来问我没事儿吧。时间是一种很残酷的东西，它只会冲淡能够冲淡的，但也会洗尽铅华，帮你留下该留下的。所以无论我们虎落平阳终陷落魄，还是一朝显赫半生荣华，朋友都越来越少，剩下的也越来越重要。很小的时候就有人说人走茶凉，也有内心强大的人说道不同不相为谋，随他去吧。但是每个出现在我们生活轨迹里的人都有着自己的使命。有人教会你别把过去看得太重，有人告诉你无论你做了怎么样的决定他都懂，没必要对物是人非耿耿于怀，也没必要分开了就恶语相向诽谤中伤。一句你变了伤人又伤己，路太长人在换，我们就是要变，变好或变坏都是一个人活着的常态。所以说这辈子相遇一场，只要各自安好，联系不联系都不重要。这一路很感谢你能来，也不遗憾你离开。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接下来主持人晨曦和您分享一段人生箴言。我不问加上你不说就等于误解。很多事情你看到的听到的未必是你想象的那样。人生在世，多给别人机会解释，多些向别人解释的耐心，人生会少很多遗憾。不问不说不解释，这不是酷或者有个性，是对自己对他人不负责不公平。给别人一个机会也是给自己一个机会。很多事我不问你不说，这就是距离。我问了你不说，这就是隔阂。我问了你说了，这就是尊重。你想说我想问，这就是默契。我不问你说了，这就是信任。心若清净，言行必如流水般自然；心若疏远，言行就比冬天还凄寒。不怕身在南北，只怕心隔天涯。任何时候沟通真的很重要啊。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曦。

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晨曦，继续和您分享人生哲理。对你吹拍的人最有可能背叛你，伤你最深的人一定是你最爱的人。爱骂人的人内心都很恐惧，长角的动物都不是食肉动物，一群人中最安静的往往最有实力，正是如动如火掠，不动如山。做人不要怕被别人利用，人家利用你说明你还有用。而做人有三碗面最难吃，人面、场面、情面。上等人本事大脾气小，中等人本事大脾气大，而下等人是本事小脾气大。看穿但不说穿，只要心里有数就好，没必要说出来。快乐最重要，何人何物何事使你快乐，就同他们在一起；何人何事何物让你不快乐，你就离开他。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离开他。没有十全十美的东西，没有十全十美的人，关键是清楚你到底想要什么。得到想要的，肯定会失去另外一部分。如果什么都想要，只会什么都得不到。善忘是一件好事儿，善良的人不记得对别人好过，也不记得别人对自己坏过。人呢，都会犯错，胆大善良的人会承认错误，胆小卑劣的人会推脱责任。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别太用力，适可而止。周易中说，圣人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意思是说圣人懂得进退，知道适可而止，知道什么时候该进，什么时候该退。虚心过头就成为虚伪，自信过头就成为傲慢，原则过头就成为僵化，而开放过头就成为放纵。凡事当有度，一味用力向前，就会物极必反。半离和文种帮助勾践灭吴，两人位极人臣，再进一步就威胁到越王。范蠡选择功成身退，带着西施隐姓埋名，文种依然身居高位，最终被越王赐死。曾国藩剿灭太平天国之后，主动裁湘军，交出兵权，才换来曾家的安宁和富贵。范蠡是他的学生李鸿章，剿灭了太平天国和捻军之后，又主持洋务运动，推进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其实已经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但他没有选择急流勇退，所以也造成了晚年的悲剧。道德经里说，持而盈之不如其己，揣而锐之不可长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所以说朋友们，该进的时候要进，该退的时候要退，该显的时候要显，该藏的时候要藏，不知进退就是取我之道啊。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
们，时间关系呢，今天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到此也告一个段落了。在这里，晨曦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也祝愿收音机旁的所有好朋友们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台独与军售，台独主。

0: 晚9点至10点，周日晚7点至8点及9点至10点，欢迎收听。
1: 消费者前线
0: 是由广东烧腊菜馆赞助播出。晚上好，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消费者前线。以下是过去一个星期各大政府部门向公众发出的主要消费者警告。首先是卫生部宣布有以下产品需要召回： Sakura 召回空气炸锅，因为空气炸锅内部电线接头可能过热，会构成火警及烧伤的风险。2019年5月至2020年10月，本国约出售了680部，没有接获任何受伤报告。Kirkland 召回 Signature Woman 50家维他命丸，因为可能有金属碎片。 MHZ 召回 Dual 拉绳窗帘，因为有关卷帘不符合拉绳窗帘法例，可能会松脱一些小部件，会给幼儿造成窒息的危险。运输部宣布有以下产品需要召回： Toyota 召回2023至2024年的Lexus LX600, 2024年 Lexus GX550, 2023至2024年的 Toyota Tundra 型号的汽车，因为引擎可能存在制造的缺陷，可能有金属碎片导致车轴损坏。以上是本期的消费者前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消费者前线是由广东烧腊菜馆赞助播出。
1: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3: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1: 1320生活导航。
0: 收音前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我是您的老朋友宇宙，又在节目当中见面了。今天呢，我们要和朋友们在1320生活导航当中说到的话题呢，是有关于亲子的话题，有关妈妈宝宝的话题。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叫母亲呢，一般呢都是叫妈妈或者叫妈。其实不知道您发现没有，在妈妈和妈之间是有些许的不太一样的。小时候我们经常是围着妈妈叫妈妈妈妈，可是不知不觉从某一刻开始，我们只管母亲叫妈了。也许这个从叫妈妈到妈这一刻，就是人们成熟的那一刻。有一位网友呢，对这个称呼还真的做了很多的解释。那么在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就来感觉一下妈妈和妈这一字之差有些什么样的区别。这位网友在分享当中写到呢，他的小儿子刚刚进入语言敏感期的时候啊，就每天呢喜欢叫妈妈妈妈喊个不停，总是说妈妈看我厉害吧，妈妈快看这里。大儿子一做作业就各种喊妈妈，需要我给他主持正义的时候，更像个复读机一般，妈妈弟弟抢我玩具，妈妈弟弟又和我抢看电视。同事听到之后啊，总是悠悠地来了一句，好羡慕你，想回到孩子小的时候，希望他天天喊妈妈，哪怕烦一点。他说啊，这不是矫情，这是过来人的心里话。曾经呢，这位同事和我一样，被孩子每天喊妈妈烦的是想原地爆炸。没想到儿子上高中后的某一天，突然对他改口了，只叫妈。从那个时候开始，画风就突然变了。接下来往往听到的是，妈让我安静一下好吗，妈你别老跟着我烦。是的，妈妈还是那个妈妈，只是孩子嘴里面不再是妈妈的亲昵，而是简短的一个妈字。有位妈妈听孩子第一次会喊妈妈的时候啊，激动坏了，甚至直接把孩子吓哭了。你会喊妈妈了耶。初为人母的时候，确确实实听到孩子第一次喊妈妈的那一刻，才知道世界上 再美妙的生命。

都没有孩子那声妈妈来得动听。儿子小的时候，有一天刚好给他录视频，他突然开口喊了声妈妈，那一刻终于明白了什么叫喜极而泣，又哭又笑，激动得不行，一遍一遍看视频，不知看了多少遍，那一刻心中最柔软的地方仿佛开了花。从那个时候起，无论是害怕、高兴，甚至是无聊的时候，他都会有事没事的喊妈妈。好友说，有一次陪3岁多的儿子睡觉，自己已经很困了，儿子却一直睡不着，迷迷糊糊他听到儿子喊了声妈妈，困得睁不开眼睛的母亲不耐烦地应了一声，喊妈妈干什么呀？没想到这个小家伙甜甜蜜蜜地说，妈妈，我最喜欢你了。好友说，那一刻觉得孩子真是上天派下来拯救自己所有焦虑的小天使啊。对于孩子来说，世界上如果有比温柔更温柔的词，那么那个词一定是妈妈。然而当孩子有一天800遍的喊妈妈的时候，我们又觉得妈妈这两个字简直是世界上最甜蜜但是又最可怕的称呼。可是不用着急，因为用不了多久，孩子可能就会把那声软软糯糯的妈妈改成干脆利落的妈。从妈妈到妈，一字之差，不仅意味着孩子长大了，也意味着孩子和妈妈的距离又远了一些。他不再什么事都和你分享了，也不再像小时候一样叽叽喳喳妈妈妈妈喊个不停。渴望独立的孩子，他在用自己的独特的语言宣告天下，他已经不再是那个幼稚的小孩子了。一位妈妈发帖感慨说，以前小时候不管我去哪儿，女儿都像跟屁虫一样从不离开半步，妈妈妈妈喊个不停。当她上5年级的一个周末，我去接女儿，女儿却说，妈，你怎么又来了？不是说我和同学一起走回家吗？小时候那个整天妈妈妈妈，恨不得每时每刻黏着妈妈的小尾巴，怎么就开始突然疏远了呢？

0: 用中草药来做护肤品真是不简单。这个紫根保湿润肤膏主要成分是紫草根精华，可促进新陈代谢，有消炎杀菌作用。
1: 紫根保湿润肤膏还含有薏仁、胶原蛋白、玻尿酸，帮助补水保湿，还可紧致修护和润泽肌肤，减慢肌肤老化，
0: 男女老幼都适用，尤其适合寒冷干燥的天气。
1: 紫根保湿润肤膏家风代理，各大华人超市及深荣行有售，查询604-303-1089。防盗安装找 CBA 永安防盗，它是华人最大的防盗保安公司，字号老，设备齐。 CBA 更提供 ULC 商业火警安装24小时监听服务，闭路电视及全球上网和手机即时监控，是信心的保证。现有特价优惠，防盗防火找永安，604-880-7888。您现在收听的是
2: 1320生活导航。
1: 心理学依恋理论中说，孩子心里的妈妈有两个，内心中的妈妈，现实中的妈妈。所谓内心中的妈妈，是指孩子潜意识里对于一个无限爱自己、无限支持和温暖自己、无限安全的理想成人的印象。这个印象会成为孩子自我评估和面对生活的安全感基础。而现实中的妈妈，是实际照管自己生活、管束纪律、有掌控力的成年人。现实中的妈妈，在孩子最初的时候也是最需要的。然而，终于有一天，随着孩子自我意识和独立能力逐渐增强，妈妈不再是孩子的全世界。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学会放手，放手让孩子用自己的方式来探索这个世界。是的，孩子依然爱你，只是不再黏着你了。对于孩子来说，从奶声奶气的妈妈到简短的一个妈字，是心理断奶，更是独立的开始。有一位心理学者说过，抚养者越是能够给予孩子高贵品质的亲密关系，孩子就越有能力和抚养者分离。所以当孩子喜欢有事儿没事儿喊妈妈的时候，珍惜孩子们黏自己的日子，给予孩子充分的爱和安全感，这份亲密其实是为了孩子更顺利地和我们分离。当孩子干脆利落地喊一声妈，转身投入到自己的世界时，学会放手，孩子才能真正的长大。珍惜孩子喊妈妈的日子吧，不要抱怨整天喊妈妈太烦，这种甜蜜的负担其实是有有效期的。毕竟孩子与我们最亲密的时光不过短短数年。有一位网友曾经这样说，我们能拥有孩子多少年呢？有一个人回答了这个问题，让人泪目。3岁，他去上幼儿园，整整一个白天都不能陪伴。6岁，孩子上小学，他已经开始适应集体生活，放学后也更喜欢和小伙伴玩。12岁，他上初中了，渴望独立，不再事事依赖家长。如果上的是寄宿学校，只能一个月回家一次。18岁，他上了大学，一年只能回来2次，一次寒假，一次暑假。大学毕业之后，他留在远方工作，一年都难得回来一次，就算回来，也过几天就走了。等他结了婚，又会把不多的回家时间分一半给你的亲家。用不了几年，你看着孩子的背影，好想多听他喊几声妈妈。而他目光所及，早已是在千里之外。他不再惹你生气，甚至和你说话的时间也越来越少。偶尔打个电话来，不论说什么，你都觉得听不够。 到那个时候，你会怀念他小时候缠着你每天妈妈妈妈叽叽喳喳说个不停的日子。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长周末出远门，一路加油好麻烦，但有了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就不一样了。快趁 Regtech 尊享日期间购买 Prius， 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终于可以少进几次加油站了。千万别错过 Regtech 尊享日哦！符合条件的客户购买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指定车型，可享5000元租赁优惠，另有高达2500元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Tony 陈俊斌是俊臣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及化妆师牌照，曾任职大温各大型殡仪馆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墓碑、青铜碑及骨灰坛，适用大温各大墓园，价钱可便宜几千块。若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376-7975，他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俊臣棺木及殡仪在列治文3号路10791号加 Stevenson Highway， 仓库在本拿比Metro Town 附近。
3: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4: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3: 1320生活导航。
2: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在我们今天的妈宝学堂呢，继续和朋友们说一说孩子的这个教育亲子的话题。不少孩子呢喜欢吃手，这个话题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曾经说到过。面对这种现象，家长该如何处理呢？那么我们知道啊，这个吃手指啊，吸吮是可以带来很多快乐感的。最初呢，孩子通过吸吮妈妈的乳房来获得满足，等孩子断奶之后，会通过吸吮自己的指头来获得快感。这个吸吮指头呢，是可以带来成就感的。在生命最初，我们什么都不会做，通过不断反复的尝试和摸索，我们发展出各种能力。将手放到嘴巴里，看起来似乎是很简单，其实宝宝们为此做了很多努力。能够将手放到嘴巴里，宝宝可以获得的成就感和对自己身体的这种把控感。所以吸吮指头可以消除孩子挫折和不安的感觉。对于年幼的孩子来说，他们的身体和心理都是处于一个非常弱小的状态，那么他对这个世界也缺乏掌控感，缺乏足够的意识。那么当他产生不安的这种情绪的时候，往往呢就用吃手指来吸吮这个手指呢，来解除心中的这种焦虑和不安。比如说更换环境，更换保姆，或者是父母吵架的时候，任何一个他没有经历过的事物或者是事件的时候，都会让他产生非常不安的感觉。那么这个吃手指呢，真的就像成人世界里面的一支烟、一杯酒、一块巧克力一样。孩子们通过吃这个手指呢带来快乐，来缓解自己心中的不安的焦虑，这是一种心理上的表现。那其实这个吃手指呢还有一个作用呢，就是它为发展下一阶段的技能做准备。孩子通过吃手指将自己的心境进行调整，为发展新的技能做准备。好了，那面对这种现象，家长该怎么样的处理呢？我们来看一看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心理科的程明主任医师，他是怎么解释的。他说啊，首先呢，我们要理解面对孩子吃手这个问题，不要过多的担心和焦虑。他说我们要相信孩子不会永远停留在吸吮手指的这样一个阶段。随着心智的增长，孩子发展更多的获得新快感的途径，那获得就更高级的技术来满足自己的成就感和这种把控感，学习了更多应对世界和调节情绪的技能，他们就会逐渐地放弃咬手指、吃手指这种幼稚的行为。那么在那个阶段，孩子们只知道吃手，感到害怕的时候吃手，想妈妈的时候吃手，饿了的时候吃手，心情不好、郁 郁闷的时候吃手，等他们长大了，他们会有更多的快乐，或者是更多的消除不安的方法。那比如说大人们害怕的时候是可以邀请朋友陪伴，想妈妈的时候可以去找她，饿了的时候可以点外卖等等，郁闷的时候可以听歌、做运动、吃零食。总之，吃手指只是孩子身心发展过程当中的一个过程，是一个很自然成熟的过程，所以家长呢也不必过于焦虑。这是第一。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1320生活导航。
0: 第二点呢，就是接纳孩子吃手指的这样一个行为呢，其实是保护口欲期的发展。吸吮手指呢，是给人们在小婴儿阶段带来了许多生命机能的发展。如果粗暴地阻止孩子吸吮手指的行为，可能会破坏孩子口欲期的发展，造成口欲期延长。有的家长为了制止孩子吃手呢，有的时候就是会采取涂这个辣椒水，或者是这个黄连水，或者是给他们戴手套，或者是大声的呵斥和辱骂的行为。如果孩子的口欲期得不到正常的发展，他可能会出现一些代替的行为，比如说用舌头去舔任何东西，用嘴巴去吃一些不能吃的东西。那如果家长再强行制止的话，孩子们又会发展出一些其他的替代行为，比如说咬着腿、咬嘴唇、摸肚脐等等。总之呢，当孩子们出现吸吮手指的行为时，家长要看到这个行为带来的发展，接待孩子吸吮手指的行为，给他们时间修复这个被破坏的口欲期。这位医生建议的最后一点呢，是减少吸引孩子焦虑不安的外界因素，促进孩子吃手行为的消除。如果孩子这个口欲期的时间很长，那么家长需要寻找外在的原因。当孩子缺乏父母的关注，运动不足，或者受限制太多，或者是生长环境存在不安全的感觉的时候呢，就会导致孩子通过吃手来缓解自己的情绪。那这时候家长呢，就需要帮助孩子去建立一个比较安全的环境，能够给他足够的关心、足够的运动、足够的支持，帮助孩子学会更多缓解压力的方式，来促进这个吃手环节的消除。别看简简单单的一个吃手的行为，在里面还真的有不少的学问呢。好了，聊完了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的1320生活导航也要告一段落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来到这里，和我们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明天见了。

0: 夏天到了，到 Lulu Island 鹿岛酒庄走走吧。
1: 那边有活动吗？
0: 有啊，鹿岛酒庄是温哥华最大的酒庄，今年夏天有很多不同主题的户外市集、音乐欣赏等活动，还可以品尝美酒，体验葡萄园的美景，享受户外的悠闲。
1: 可以带狗狗去吗？
0: 欢迎全家来野餐。
1: 太好了，
0: Lulu Island Winery 与 Richmond 旅游局合作，在 Westminster Highway 16880号。
2: Lulu Island
3: 过去30年，太太一直是我最好的朋友，虽然她现在患有脑退化，她依然是我最好的朋友。所以在5月31号，我会为她和其他受脑退化影响的人士参加由 Go Auto 呈现的显达财富管理阿兹海默症慈善步行日，
4: 邀请您一同参与，你的每一步都能支持 BC 省和育空地区阿兹海默症协会所提供的资源和服务。查询及捐款604-742-4923。
5: 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
6: 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今天的健康话题，我们首先来聊聊在日常生活中往往会被忽略的有防癌功效的几种食品。随着健康意识的提升，大家都意识到要抗癌防病，不过也许我们不知道，有一些自认为对身体好的食物，其实可能是导致我们患上癌症的黑手。相反，有些我们认为没有用的东西，其实才是抗癌标兵。下面就列举几个常常被遗忘的防癌高手。第一种抗癌好食品是茄子皮。不少人吃茄子都是把皮去掉，但其实茄子的价值就在皮里面。茄子皮里含有 B 族维生素， B 族维生素能够帮助维生素 C 的代谢。有研究发现，茄子皮抗癌活性最强，它的效力甚至超过了抗癌药物干扰素。第二类抗癌好食物，鱼鳞。营养学家发现，鱼鳞含有较多的卵磷脂、多种不饱和脂肪酸，还含有多种矿物质，尤其是钙和磷的含量高，是特殊的保健品，能够增强我们记忆力，延缓脑细胞衰老，预防高血压及心脏病。此外，常吃鱼鳞还能预防老人骨质疏松和骨折。第三种抗癌好食品，豆腐渣。豆腐渣中膳食纤维、钙等营养素含量很高，低热能、低脂肪，是抗癌、通便、降脂、降糖、减肥的好原料。豆腐渣里可以加上鸡蛋清、面粉、葱花以及调味料，搅拌均匀后煎成饼吃，对预防血粘度增高、高脉粥样硬化、冠心病、中风、肠癌等的发生都非常有帮助。第四种抗癌好食品是菜根。香菜根、芹菜根和萝卜皮都属于菜根，其中都含有维生素 C 和膳食纤维。如果把菜根用盐、醋、酱油、香料等制成泡菜，是降血压、降血脂以及预防便秘和结肠癌等疾病的理想食品。第五种抗癌好食品是橘络。有些人吃橘子是会把橘子上白色的丝络全部剥掉，不过你知道吗，橘络中含有一种名为芦丁的维生素，能够使人的血管保持正常的弹性和密度，减少血管壁的脆性和渗透性，防止毛细血管渗血，有助于减少高血压病人发生脑淤血以及糖尿病人发生视网膜出血

所有女性都渴望拥有柔顺润泽的秀发，为自己的形象和气质加分。但是头发也是需要呵护和打理才能永葆美丽。下面就提醒大家秀发护理时要回避的三大杀手。第一，要避免不当饮食。油炸类、脂肪类食物会令头发吸收过量的油脂，令皮脂腺分泌过度，造成阻塞，从而形成发质干枯。过度酗酒还会使血液循环不良，直接阻碍养分输送。第二，要避免高温。洗发的时候，如果用过热的水，容易造成头皮的油脂分泌异常，从而伤害到头皮。而流行的离子烫、陶瓷烫等都是高温加热的烫发方式，会严重伤害头发组织，导致水分流失更严重。第三，要避免紫外线。头发的颜色源自麦拉宁色素，如果长时间暴晒在阳光下，麦拉宁的含量就会下降，令发色变浅或是发黄，还容易造成水分流失，使头发变得又粗又干。

老年人中高血压、高血脂患者十分常见，他们怕吃大鱼大肉，但是营养又要补足。接下来就推荐一款补气益智的营养菜肴，山药木耳炒虾仁儿。这道菜平肝降压，还能养血补虚，促进大脑活力，特别适合老年人。中医认为山药能够补气补虚，除寒热邪气，常吃山药会让人充满活力，青春洋溢，延缓衰老，延年益寿。山药含有大量的粘液蛋白，对人体有不少好处，比如降血脂，保护血管弹性和韧性等。山药中还含有一种叫做脱氢表雄酮的活性物质，能够活化神经细胞，促进大脑活力，增强记忆力，预防老年痴呆。而黑木耳营养价值高，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和矿物质，每100克黑木耳中含钙247毫克，相当于牛肉的10倍，含铁100毫克，相当于牛肉的45倍，含镁150毫克，相当于牛肉的10倍。黑木耳还含有木耳多糖，能够刺激免疫力，降低血液粘度等，有助于预防心血管病。至于虾仁呢，属于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的优质动物性食品，含有丰富的优质蛋白、必需氨基酸和矿物元素，既补充了素食中容易缺乏的优质蛋白和矿物质，又避免了肉食中容易过度的脂肪和能量，所以推荐老年人常吃这道山药木耳炒虾仁儿。

节目的最后，我们来简单聊聊骨刺。很多人担心骨刺，其实骨刺就是骨质增生，是人体的一种自我保护反应，它并不是引起疼痛的主要原因。而且大多数骨刺不用治疗，要治的话就只能治引起骨刺的原发病骨性关节炎。医生建议，如果出现骨刺，可以考虑自己是不是需要减肥，平时要选择合适的运动方式，以及适当采取药物止痛等等。好了，感谢各位相约今晚的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台独与军售。台独主张与对台军售之间存在高度敏感的联动关系。军售本质上是基于台湾关系法协助台湾维持防卫能力，但当台湾的政治立场向台独迈进的时候，军售往往成为美国牵制台湾的筹码。本周是加台正评为您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0: 博士是682-3368。
1: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今天的都市夜话首先和您分享小留学生的故事。我是来温哥华读十年级的中学生，记得第一次上 ESL 写作课程，自以为自己写得很好的文章，结果发下来，我很激动的一看，满分 4.5，我竟然只得了0.5分。我当时心跳差点停止了，甚至想到了可能不让我在这里继续上学了。于是我急急忙忙找 ESL 老师问个明白，他说你可以周一再试试。我又让他给了我一些建议，他说写文章应该写出自己的想法，并且要学会组织，也就是理好思路。接下来的课是 drafting， 依然没有讲课，就玩那些设计房屋用的软件 AutoCAD 和 Sketch。 再接下来的体育课和往常一样，先做了健身运动，不一样的是今天是 Fitness Friday，也就是健身星期五，要在树林里跑几公里。我和另外一个香港孩子一起跑，时间是17分钟，和以往一样，一直没看到队伍的领头羊。但我相信随着体育课跑步的距离增加，我的体格也会越来越好。那个香港孩子挺胖，他说以前更胖，现在终于不是最后一名了。上社会课先是测验，随机抽取了10个国家，让我们在地图上标出来。我的那张地图就在桌子上，我也没在意。老师看到了，走过来拿着我的地图，对全班幽默地说，用这个肯定会简单一些吧。虽然老师知道我不是抄，当时自己觉得还是挺尴尬的。最后我错了3个。讲课的时候学到了加拿大的地理，在国内学的经线纬线也派上了用场，要不然还真是听不懂。感谢国内的基础教育啊，只是南北回归线什么的不太熟，还得多记多背。最后40分钟是写作业时间，一张纸让我们根据纬度、经度找到加拿大著名的城市、岛屿和湖泊。我和一个金发碧眼的高大同桌本地白人小孩互相合作，他找经度，我找纬度，半个小时搞定了全部。接下来就是回家背剩下的国家位置。还有一点点时间，我和我的同桌就聊天，他填写加拿大地图，遇到不知道位置的地方就参考一下我的。他问我多长时间写完的，我说10分钟。他说 You sex man， 意思是说老兄你太完蛋了。我一问才知道他用了3个小时，瞬间我觉得自己特别骄傲。我们总会先入为主的觉得当地人不太友善，其实不是这样的，他们不理你是因为你不主动去和他们交往，一旦你主动他们也热情了。所以说不要不好意思，你需要的就是主动和大方。接下来新的一周开始，当然还是那4节课，因为这个学期就是这样安排的。上午的 ESL Composition Drafting and Design， 下午是 PE 以及 Social Studies。 英语老师说上课要写文章，但是我们十年级学生要参加 Assembly， 就是十年级学生的会议，所以没时间写了。如果对自己上次的分数满意，这次作文就不用写了。

如果不满意午休时间用来写作文。我心想，上次我才得了 0.5 分，这次作文必须要写啊。讲了几分钟上次课的作业，就带着我们去图书馆借书，因为每周一都和看书有关系。图书馆管理员跟我们说，这里的书可以随便借，只要留下自己的姓名，午休时间还可以坐在图书馆舒服的椅子上看书。随后我们去选书，我选了一本科幻的 Blackout， 听着觉得名字还不错，可以带回家看了。叶阿三老师出去一会儿回来说会议拖后了，然后我就利用这段时间写作文。作文的题目是你的梦想是什么，你在实现梦想的中途会遇到什么挑战，让我们用九句话写出来。虽然不容易，我还是完成了。而老师此后给我的分数竟然是4分，我真的是开心极了。朋友们，刚刚呢，主持人陈曦和您分享的是一个10年级的来自中国的小留学生上课的一些内容，其实是他写的日记。和您分享他的文字，其实最主要的是想让收音机旁的您了解这里的高中生活，因为对于我们这些大移民来讲，可能没有机会在这边读中学了吧。其实听一听这样的分享，也算是对社会多一分了解吧。

0: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分享一篇优美的文字。感谢你能来，不遗憾你离开。昨天听一个朋友说，他刚从一个同学口中得知，他关系最好的姐妹今天生了一对双胞胎，但是他连自己姐妹什么时候结的婚都不知道。大学时候他们俩特别好，一个来大姨妈，另一个二话不说就跳下床去给对方洗内裤。可是现在却像两个擦肩而过后老死不相往来的陌客，很心塞。为什么我们都会走着走着就散了？之前我在媒体上班，有一个跟我关系特别好的姑娘，我们一起进的报社，一起经历过残酷的六进二淘汰赛，晚上睡一个寝室，谁起得早就偷偷帮对方作弊签到，用对方的腮红吃对方的栗子，换衣服的时候一言不合就要比谁的胸脯更高。一年之后我决定辞职北上，拉着行李箱站在报社门口前跟同事们一一作别。他当着所有人的面儿，后蹬腿拽着我的胳膊，像个小朋友一样哭得嗷嗷叫，问我为什么这么狠心丢下他。我当时心里特别的难过，觉得这辈子可能再也不会有这样真心待我、百般依赖我的闺蜜了。我像哄自己老婆一样一脸严肃地告诉她，我走了之后会每天给她打一个电话，而且将来一定还会来看她。第一个月作为一个玩命血拼的北漂狗，我每天晚上不管多忙都要打一个电话聊聊鸡毛蒜皮的八卦。他起初总是在电话里说着就想我想得哭起来，后来慢慢的也能笑着跟我说晚安了。第二个月我有一天加班到很晚，一上床就像散了架子一样，我告诉自己就眯一小会儿就起来洗漱跟他说晚安，结果没脱衣服没洗漱一合眼就睡过去了。第二天我一起床赶紧打电话给他解释，他在电话一愣说，哦，你吓了我一大跳，以为多大个事儿呢，你至于这么一大早就给我打电话吗？而今六年之后我们有彼此的微信，但是现在我们连点赞之交都算不上。我们存着彼此的电话但从来不敢打，因为已经完全不确定是否还能打得通。我们无仇无怨，甚至连别扭都没有闹过，只是一个不问一个不说。打败我们的不是背叛，而是自此天涯两隔，你的余生恕我未能继续参与。
1: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继续和您说说人生故事。我在济南工作过一段时间，跟一个男设计师三观合，节奏对，纯洁的革命友谊羡煞旁人。但凡我扔给他一个文案，不用我废话，分分钟就给我出想要的设计。有段时间我经常因为起晚了吃不上早饭，他每天都买两份早餐往我桌上扔一份。我家里买的壁画需要打洞，他带上锤子就冲到我家帮忙。好事儿的同事就说，哇，你们这对儿，我们就一起嗤之以鼻说滚。我妈说，毕竟是异性，还是保持点距离吧，否则招人闲话。我说别这么封建，就是好哥们儿，管别人怎么说。后来我分管华西大区，经常出差，在办公室里待着的时间屈指可数，跟他的工作交集越来越少，不知不觉就好像不怎么来往了，偶尔碰上笑着打个招呼，仿佛有些尴尬。那会儿我妈妈住院，突然问我，好久没见到某某某了，你们不一起玩了吗？恍然发现，我们的关系什么时候起，早就已经从我有个特好的哥们儿，沦落到了我以前有个同事。《山河故人》里说，每个人只能陪你走一段路，迟早是要分开的。有时候想起来这些走着走着就走散的朋友，心里难免感伤，那些记忆明明还历历在目，现在却不知道什么原因就各自淡若天涯，不再联系了。有朝一日在大街上看到一个人，说话的腔势真的和你很像，那一刻想要打电话告诉你，却发现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是少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长周末出远门，一路加油好麻烦，但有了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就不一样了。快趁 Regtech 尊享日期间购买 Prius， 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终于可以少进几次加油站了。千万别错过 Regtech 尊享日哦！符合条件的客户购买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指定车型，可享5000元租赁优惠，另有高达2500元政府补贴。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在这样深深的夜晚，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后会无期》里有一段，周末说：“记得啊，要是以后你们还混得不好，可以来找我。”无声说：“混得好就不能来找了吗？”周末说：“混得好，你们就不会来找我了。”听着是不是有点心酸？其实现实更心酸，不管混得好不好，好多人都注定跟我们再见不见。我们来到世上，无论选择了平淡居家，还是选择了勇闯天涯，有些人离我们远了，就会离另外一些人更近了，这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儿。你是我的好朋友，但你将来还会有其他的好朋友。以前你跟我比谁喝得多，将来你也会跟别人比谁尿得远。有些朋友不知不觉就疏远了，可能我们连原因都不知道。就像我们年少时对某个人一念起心生欢喜，一念起又嗤之以鼻。两个人在一起舒服就在一起，觉得不爽就痛痛快快谢过对方，温情款款长别离。我们没有办法为任何感情做一个终身定调，你说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就不许变吗？以前我还说非你不嫁，你不也说非我不娶吗？如今还不是搂着各自的新欢逍遥快活。记得有首歌吧，歌中唱道：“只因人在风中，聚散不由你我。”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晨曦的声音，由我为您主持都市夜话。前段时间大理地震，半夜2点，床头一颤。一分钟之后，我接到了一个奇怪的信息。我一看，是一个从2009年当时就看我写东西的老读者。当年我刚出道，争强好胜，嘴皮子不饶人，写东西绝不留余地，蛮横霸道。尽管如此，他跟100来号死忠粉自发建了个群，看到谁要是在群里说我的不是，就跟人玩命，才不管是不是我真的有错。后来我弃文从商，再后来我重新拿起笔杆子全职写作，这期间他好几年都不曾冒个泡泡。但在大理地震的第一时间，他第一个突然冒出来问我没事儿吧。时间是一种很残酷的东西，它只会冲淡能够冲淡的，但也会洗尽铅华，帮你留下该留下的。所以无论我们虎落平阳终陷落魄，还是一朝显赫半生荣华，朋友都越来越少，剩下的也越来越重要。很小的时候就有人说人走茶凉，也有内心强大的人说道不同不相为谋，随他去吧。但是每个出现在我们生活轨迹里的人都有着自己的使命。有人教会你别把过去看得太重，有人告诉你无论你做了怎么样的决定他都懂，没必要对物是人非耿耿于怀，也没必要分开了就恶语相向诽谤中伤。一句你变了，伤人又伤己，路太长人在换，我们就是要变，变好或变坏都是一个人活着的常态。所以说这辈子相遇一场，只要各自安好，联系不联系都不重要。这一路很感谢你能来，也不遗憾你离开。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接下来，主持人晨曦和您分享一段人生箴言。我不问，加上你不说，就等于误解。很多事情你看到的听到的未必是你想象的那样。人生在世，多给别人机会解释，多些向别人解释的耐心，人生会少很多遗憾。不问不说不解释，这不是酷或者有个性，是对自己对他人不负责不公平。给别人一个机会，也是给自己一个机会。很多事，我不问，你不说，这就是距离；我问了，你不说，这就是隔阂；我问了，你说了，这就是尊重。你想说，我想问，这就是默契；我不问，你说了，这就是信任。心若清净，言行必如流水般自然；心若疏远，言行就比冬天还凄寒。不怕身在南北，只怕心隔天涯。任何时候，沟通真的很重要啊。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晨曦，继续和您分享人生哲理。对你吹拍的人最有可能背叛你，伤你最深的人一定是你最爱的人。爱骂人的人内心都很恐惧，长角的动物都不是食肉动物，一群人中最安静的往往最有实力，正是如动如火掠，不动如山。做人不要怕被别人利用，人家利用你说明你还有用。而做人有三碗面最难吃，人面、场面、情面。上等人本事大脾气小，中等人本事大脾气大，而下等人是本事小脾气大。看穿但不说穿，只要心里有数就好，没必要说出来。快乐最重要，何人何物何事使你快乐，就同他们在一起；何人何事何物让你不快乐，你就离开他。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离开他。没有十全十美的东西，没有十全十美的人，关键是清楚你到底想要什么。得到想要的，肯定会失去另外一部分。如果什么都想要，只会什么都得不到。善忘是一件好事儿，善良的人不记得对别人好过，也不记得别人对自己坏过。人呢，都会犯错，胆大善良的人会承认错误，胆小卑劣的人会推脱责任。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别太用力，适可而止。周易中说，圣人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意思是说圣人懂得进退，知道适可而止，知道什么时候该进，什么时候该退。虚心过头就成为虚伪，自信过头就成为傲慢，原则过头就成为僵化，而开放过头就成为放纵。凡事当有度，一味用力向前，就会物极必反。范蠡和文种帮助勾践灭吴，两人位极人臣，再进一步就威胁到越王。范蠡选择功成身退，带着西施隐姓埋名，文种依然身居高位，最终被越王赐死。曾国藩剿灭太平天国之后，主动裁湘军，交出兵权，才换来曾家的安宁和富贵。范蠡是他的学生李鸿章，剿灭了太平天国和捻军之后，又主持洋务运动，推进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其实已经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但他没有选择急流勇退，所以也造成了晚年的悲剧。道德经里说，持而盈之不如其己，揣而锐之不可长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所以说朋友们，该进的时候要进，该退的时候要退，该显的时候要显，该藏的时候要藏，不知进退就是取祸之道啊。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
朋友们，时间关系呢，今天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到此也告一个段落了。在这里，晨曦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也祝愿收音机旁的所有好朋友们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真阴公，腾腾震啊，嬲到面啊，面都红。上下家搏晒懵。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5月28号星期四，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中国外长王毅今日稍后由纽约转抵加拿大访问，是中国外长10年来首次到访加拿大。中方说中加关系已经实现扭转，并持续有改善。而联邦外长亚南德将会和王毅举行会谈，就双边关系等广泛的议题进行交流。张若兰报道。
3: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今日访问加拿大，这个是中国外长10年以来首次到访加国。王毅今次应联邦外交部长亚南德 Anita Annan 邀请，在5月28号至30号访问加拿大。中方表示，加中关系经已实现扭转并持续地改善，双方致力于构建新型战略伙伴关系。王毅将会同加方就推动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及卡尼在今年1月访华的成果，推动构建真正富有成效的加中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同埋共同关心的国际及地区问题交换意见。在今年1月时候，总理卡尼访问北京，中国和加拿大达成了贸易协议，降低了对电动汽车和芥花籽的关税，使到紧张关系得以重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耀良报道。
2: 其他的消息，总理 Mark Carney 在纽约和美国商界领袖会面，今次的会面主要是推介加拿

0: 就加美墨贸易协定进行谈判之际进行。现时美国尚未正式启动同加拿大就加美墨协定的谈判。美国贸易代表格里二日前话，加美之间存在重大贸易问题，但他一直与加拿大保持住定期的联系。加美墨贸易协定审查会在7月举行，届时两国将面临三个选择，包括可以继续协议16年，亦都可以退出协议，但同时可以发出不续约亦都不退出的信号。这个会触发每年度审查，谈判可能会持续长达10年。格里尔暗示特朗普政府不太可能会草率地批准签署文件，三国正在为持久的贸易谈判进行准备。特朗普去年冻结了同加拿大的谈判，因为他对安省赞助一则广告感到愤怒，那则广告引用了美国前总统朗劳列根批评关税的言论。虽然3月时候格里尔之后同联邦加美贸易部长勒布朗有会晤，双方关系似乎有所缓和，但尚未正式启动正式的谈判。格里尔星期二表示，大多数国家都勉强接受保留一定程度的关税，但是加拿大情况不同，而且很难看到最终的结果。他说虽然有贸易协定，但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关税仍然会继续执行。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而卡尼在纽约经济俱乐部发表讲话，表示一个强大的加拿大亦都会令到美国再度富强，希望两国有更多的合作，令到两国经济同样有长足的发展。卡尼又说，加拿大是美国的最大客户，相对于中国、日本和德国的总和，加拿大进口更多的美国商品，两国享有共同的利益。去促请两国加强合作，特别是在汽车、天然资源、农业和能源等领域上。就加美墨协议的检讨进程，联邦工业部长 Melanie Joly 表示，卡尼和特朗普是维持着紧密的沟通。回来本地的消息，内陆平积尘市一个兴建中的长期护老院地盘发生大火，附近10个物业要紧急疏散，该市已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大火昨晚10点左右发生，现场正兴建一栋三层高的木建的护老院，火警很快就被列了三级，当局出动60名的消防员到场灌救，现场一个起吊机是不稳定，构成危险，火警中没有受伤报告，暂时未知起火原因。加拿大最高法院维持一项的裁决，原住民土地拥有权不适用于私人土地，有关案例将会对本省 Coverton 部族土地拥有权的裁决产生影响。加拿大最高法院驳回纽宾夕域省一个原住民部族寻求拥有私人土地业权的上诉。联邦原住民关系部说，裁决适用于其他案例，就是私人的业权会受到保障。发言人说，联邦政府会坚守维护私人物业的权益。联邦政府说，最高法院未来将会协助本国所有的法院处理有关个案。针对本省列治文 Coverton 部族土地的裁决，联邦、省以至其他相关方包括列治文市府声言会上诉。 Coverton 部族已经是声明不会寻求拥有土地上的私人业权。列治文市长 Malcolm Brody 马保定对有关裁决表示欢迎，但就说现时在本省的司法程序太缓慢。联邦政府暂停来自受伊波拉疫情影响的地区的入境申请90日。方乐伦报道。
2: 联邦政府星期五起暂停来自受伊波拉疫情影响地区的移民入境申请90日，影响24000份证件。加拿大联邦政府将会暂停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南苏丹和乌干达的移民入境申请，今日凌晨起生效。这些申请包括电子旅行签证、臨時簽證和永久居民簽證，但將會繼續處理護照、永久居民卡和永久居民旅遊簽證。已經在加拿大境內的簽證續期申請將會繼續正常辦理。另外，所有從受伊波拉疫情影響地區抵達加拿大的人士需要接受21日隔離檢疫，直至8月29號。 CHMB AM320 華僑之聲方樂倫報導。
1: 省卫生厅长奥祖爷表示，会暂缓在温室中心设立一间毒品安全注射屋。张扬良报道。
0: 省卫生厅长 Josie Osborne 奥祖爷就温哥华市中心可能设立一间的毒品安全注射屋发表声明，他指出温哥华仍然是本省非管制药物致死率最高城市，在当前的公共卫生紧急状态下，至关重要是有过量服药风险人士能够及时获得支持和服务，从而挽救生命并帮助预防严重伤害。他是回应温哥华沿岸卫生局正在致力在市中心 Yale Town 附近 Hampshire 街900号路段设立一个毒品安全注射屋，自从宣布设立该个中心以来一直存有争议。温市市长沈冠健经已公开表示反对设立毒品安全注射屋，并声称他将会指示市议会的工作。

0: 人员用一切可行的手段阻止该中心开放。审官建议都表示反对在市内任何地方设立毒品安全注射屋，可行的手段包括是以许可证、营业牌照或者过往协议等的手法。澳祖儿的声明说，温哥华沿岸卫生局是认知到确保这些服务能够同时支持需要照顾的弱势群体以及周边社区的企业、居民和工作人员的重要性。他们同卫生部和温哥华沿岸卫生局一道，致力于任何新地点开放之前会同利益相关者及社区充分地沟通。所以温哥华沿岸卫生局目前不会在 Hampshire 街设立这间预防中心，目前也都没有计划的开放日期。尽管省政府目前并没有推动该个项目，但是澳祖儿说他们将会同温哥华市政府、当地企业和社区伙伴合作，确保人们能够获得挽救生命的服务，同时解决社区提出的担忧，并支持一个为所有人营造安全健康社区环境。一个流动吸食过量毒品预防中心将会继续营运，为该地区提供有限度服务。 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加拿大央行的警BC 保守党正进行党领的投票，今个星期六就会在党领大会上公布有关的结果。张逸良报道。
0: 省保守党成员在上星期六上午开始举行党领投票，获胜者将会在今个星期六于该党的党领大会上公布。共有五名候选人竞逐本省官方反对党党领席位，接替自去年12月罗士德辞职以来一直悬空的位置。五名候选人包括 Ian Black、 Caroline Elliott、 Kelly Lynn Finney、Peter Miller 和 Yuri Flumer。 解投票开始前一日，亦都是上星期五，传出其中一名候选人前南素里白色选区国会议员 Caroline Finney 参选资格受质疑，不过最终党内的选举委员会决定不取消他的参选资格。该党在4月时候说，截至4月18号新党员招募日子截止日期，其党员人数已从去年12月的7000人增加到42000人。今场竞选包括多次公开辩论，而且主要围绕意识形态和保守主义意义的问题。 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位于温市西区 Oakridge 大型的零售及住宅项目发展计划中，首阶段的购物中心及部分办公大楼以及住宅部分今日开幕。开幕第一日吸引大批的民众前去。这个项目是北美洲最大的零售及住宅建设项目之一，规划面积达到500万平方英尺，全个项目预计2029年才会正式完工，总投资大约65亿。中侨基金会在7月中会举行周年的百万行，今届的筹款目标是42万。张若良报道。
0: 中侨基金会董事会主席许祖泽表示，今届是第41届百万行活动，会在7月19号星期日于士丹利公园林柏文园举行。今年活动将继续由标志性的100尺金龙带领巡游，分3公里及7公里的步行路线，多元文化表演及适合一家大小参与的嘉年华活动。他说，随着政府面对财政压力，社区需要持续增加和生活成本上升，今年活动以一步一代同行未来为主题，代表个人及家庭走过人生不同的阶段。
2: This year we're hoping to raise $425,000, especially in our current political landscape of decreased funding. But yet, the people that receive success services, their needs are increasing now as well.
0: 他说活动筹得的善款用于支持中侨多项重要项目，包括为长者提供设立文化需要的照顾和支援儿童、青少年及家庭等。今年的筹款目标是425,000元。被问及目前的经济大环境及世界杯活动对各赞助商会构成一定压力，他说这个目标是希望支持本地社区项目成本，明白现时经济困难的环境。 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sh Bay 的航班已经是满座，晚上8点的一班船就77%满，至于晚上9点的航班就是70%车位满。另一方面，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以及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回来的国际新闻有，美国德州达拉斯市一栋两层高的住宅发生爆炸，最少一个人死亡。
3: 国际新闻。
1: 国际方面，美国德州达拉斯市一栋两层高的住宅拍门发生气体爆炸，传媒报道造成最少一个人死亡，4个人受伤。消防部门就说，事发的时候拍门里面有23人，目前有多人失踪，搜救工作继续。 消防下就接近一点就接报，怀疑有气体泄漏，在前往现场途中，柏文就发生爆炸，引发大火。消防到场之后，发现火势猛烈，将火警评估为二级。不过随住火势迅速蔓延，再升为五级大火。电视画面显示，柏文烧通顶，整座建筑物几乎夷为平地。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就报道，一名工人在柏文里面工作期间划破天然气的管道，继而引发爆炸。美国副总统曼斯表示，现时判断同伊朗的协议几时或者是否能够达成呢，是言之过早。他又说，目前有几项的分歧有待解决，涉及核相关的议题。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4: 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报道，联合国近日将以色列监狱管理局等的机构列入冲突中实施性暴力行为方2026年度版的名单。法新社报道，这份近年度报告去年8月已经警告以色列可能被列入涉嫌或应对武装冲突中的性暴力事件负责的名单。联合国说，以色列安全部队涉嫌在监狱和其他的扣留中心对巴勒斯坦人实施性暴力，又说联合国核查人员被拒进入有关的设施。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因为涉嫌在2023年10月7号袭击以色列期间犯下性暴力的罪行，以及虐待被扣押人员，去年8月已经被列入名单。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达农星期四在社交平台说，以色列将会断绝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一切联系，又说将以色列列入黑名单，并指控以色列使用性暴力作为战争武器的决定令人愤慨。古特雷斯同团队继续散布针对以色列的谎言，将以色列同哈马斯恐怖分子列入同一份名单相提并论，是道德上的耻辱，不可接受。以方取消安排联合国官员访问以色列的计划。以色列前年宣布古特雷斯是不受欢迎人物。香港电台记者李怡琴报道。
1: 刚才的一则报道是有关联合国近日将以色列相关机构列入冲突中实施性暴力行为方的名单。以色列方面就表示宣布中断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所有联系，并取消安排联合国官员访问以色列的计划。印度多处地方近日持续高温，北部和中部局部地区最高气温超过摄氏45度。总理莫迪要求各部门要采取措施减轻高温的影响。印度气象局星期三说，北方邦过24小时的最高气温达到摄氏47.4度，而中央邦、拉贾斯坦邦、哈里阿纳邦等地是最高气温介乎摄氏45到47度。
5: 无论你喜欢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定是11歌，只要你年满35岁或以上，都欢迎你参加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柱年华卡拉 OK 大赛。
6: 初赛6月21号，决赛7月18号，在列治文 Zodiac 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
5: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
6: 报名请到本电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6月12号星期五下午5点。查询6042631320。
5: 是时候在你屋企的摆设加多一座奖杯了。

0: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1: 各位听众早晨，5月28号星期四，下星期就进入6月。在6月中，当今全球最有权力的两个人都会庆祝他们的生日。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个月14号就达到80岁高龄，他会动用美国国家资源大肆庆祝。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生于1953年，在特朗普庆祝生日第二日，习近平主席亦都满73岁。不过中国的领导人对生日习惯性地低调处理，只会同家人度过，不会有公开的活动。插开一笔，我的生日仅是迟过这两位政治强人生日两三日。全球有80亿人，在6月份出生的人真是数以千万计，同一个月生日是不足为奇。当一个人活过70岁，其实已经是中龄长者，我认为生日并不值得庆祝，反而对健康就要加倍重视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在80岁生日前夕这个星期二就接受了年度的健康检查。在他去年1月再度当选美国总统之后，第三次接受医学检查。他在华府附近的华特里德军医院接受检查之后，返回白宫途中，马上就在他的社群媒体平台 Truth Social 发文向美国人报喜，说他的检查结果一切完美。不过特朗普素来讲的就没有句真，包括他的健康状况，他说完美是没有人会100%相信的。近几个月来，他的一些身体状况，包括手部淤青和会议过程中疲态不露，是引发了越来越多的推测。外界长期以来批评特朗普对自身健康状况缺乏透明度，他在第二个总统任期内的年半时间进行了多次身体检查的时间点令人有更多的疑问。特朗普上次进行排定的年度健康检查是去年4月，但到了去年10月他又在未事先对外通知的情况之下去了一趟医院，事后白宫亦都说这次是年度体检。特朗普自己就说当日的核磁共振 MRI 检查显示他的心血管健康绝佳。白宫当时发布特朗普的医师海军上校巴巴贝拉还说，检查结果特朗普的心脏年龄比他实际年龄年轻14岁。对于特朗普这些御用医师的说法，我们也都是信着一半先，因为曾几何时当前任总统拜登未落台的时候，虽然老态龙钟，但他的健康报告仍然说他适合当总统，还可以争取连任。不过当拜登退出政坛，纸就包不住火了，不够一年，拜登真正的健康状况就暴露无遗。去年5月中旬，拜登就公开承认自己罹患恶性前列腺癌，而且癌细胞已经扩散到骨络，而他的前列腺癌病情评分更高达接近最恶劣的10分的9分。不单止是这样，他的医生现在才承认拜登在3年前任职总统期间亦曾经发现胸部皮肤组织有癌变迹象，开刀将癌灶切除。去年中拜登同样接受了额头上的皮肤癌变组织切除手术，可以说拜登一早已经是一个癌病的患者，但作为总统，政府医疗团队为了政治的原因长期是隐瞒他的病情。现在就很难不令人怀疑现任总统特朗普的健康状况同样是有问题，只不过为了政治的原因而不会向美国民众讲出真相。特朗普最明显的病征是他的左手手背长时间有瘀伤，过去一年媒体发现他接见外宾的视频显示他左手背部有一片面积颇大的淤青。白宫新闻秘书李威特一直为特朗普辩护，说特朗普手上频繁出现的淤青是因为他每天在不停工作和同人握手所致。特朗普除了手上淤青长期无法消退，如今要搽上口粉去掩饰之外， 今年他在公开场合亦被记者拍摄到他颈部和双手有多处的瘀伤和红斑，脚踭亦出现浮肿。对此白宫解释说，因为特朗普经常服用阿司匹林作为血液稀释剂。此外，特朗普近期多次被发现在会议期间闭目养神，十足他之前批评拜登是 Sleeping Joe 一样。其实为什么特朗普要服用阿司匹林呢去稀释血液呢？这个呢已经证明了他的血液呢存在有问题，已经是白宫不能自圆其说的了。今年是美国建国250周年，特朗普利用自己的总统权力假公济私，将庆祝美国独立250周年活动为自己树碑立传，并且乘机用公帑庆祝他80岁大寿。今年1月，特朗普通过行政命令成立了美国250特遣小组，并且自己担任主席。白宫特遣小组已经规划了包括国家英雄纪念园、国庆日游行等在内的活动。特朗普正推动在首都华盛顿特区建造一座巨型的海船门。美国美术委员会又通过了在建国250周年纪念币方案，特朗普的肖像将会印在未来的美国纸币上面。最令人傻眼的是，特朗普宣布在6月14日他80大寿当日在白宫举行一场盛大的格斗比赛。特朗普本身是格斗迷，他以格斗比赛为自己庆生，如今在白宫南草坪已经搭起了一座八角龙格斗场，为这场终极格斗冠军赛作准备。比赛场充满了美国色彩，格斗场外围会用红白蓝三种颜色，而巨型的拱形结构则是布满了美国国旗的星星和条纹图案。看台两侧亦都会挂上大荧幕直播比赛。看台设有5000个座位，最贵的贵宾门票索价150万美元。主办机构又会送出85000张免费的门票，让美国民众可以在比赛场地附近观看比赛。特朗普对这场格斗比赛是充满期待和信心，他预告将会是地球上最盛大的演出。可以相信未来这段日子，什么美伊冲突、俄乌战争，特朗普都会暂时放在一边，他的心思意念都会放在自己80大寿的歌舞升平庆祝活动上。早两年，特朗普经常将拜登的年迈行动迟缓作为笑柄，然而年龄是人类的公敌，时光流逝，特朗普去年重返白宫的时候已经是创下了美国政坛一个历史纪录，成为了上任时最年长的总统。下个月他亦都年满80岁高龄了，到任满的时候亦都成为了在任最年长的总统。时不与我，他的健康状况备受争议，美国政坛真是人才凋零，近年由超龄老人掌政，这个只能够说明美国不再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国家。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
0: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2: 我姓刘嘅 Peter， 啊讲财经啊、音乐节目啊，啊中意听阿荣恩咧，即系朝头早讲嗰啲节目啦。时事之风都好，4:30时事风云啦。华侨之声降临啊，温哥华53年。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第一轮抽奖已经圆满结束，恭喜所有得奖的听众，电台会用 email 通知得奖者。
4: 而第二轮会员抽奖的丰富奖品就是由华星假期送出一份12日长江三峡5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价值2990元。只要大家上网到 am1320.com 或者在 am1320 app 在网上会员表格填写姓名、电话、电邮地址以及 postcode 就可以了。
0: 已经登记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的朋友，无论你曾经中奖与否，都有同等机会继续一起参加抽奖，所以越早成为会员，中奖机会越多，
4: 丰富奖品马不停蹄，陆续有嚟。
5: 练成诀，
6: 节目主持梁英年。
7: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阿明陈敏明。今天是5月28日星期四。前日我同大家提到美国霸权是否衰落的问题。如果有朝一日美国霸权真是衰落，真的霸权又会是哪个，同埋呢个霸权又会如何运作嘅呢？但係喺探讨呢个问题之前呢，我想同大家介绍一位上世纪嘅英国历史学大师汤恩比阿诺汤比。汤恩比最伟大嘅著作历史的研究 A Study of History 係专门研究人类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同埋存在过嘅26种文明。佢哋历史学嘅贡献同埋影响至今无人能及。在1972年至1973年间，日本有一位学者叫做池田大作远赴英国访问汤恩比。后来他们的谈话录音被结集成书，书名就叫做《展望21世纪》。在他们两个人的谈话当中，池田大作就问汤恩比：大师啊，如果有机会再生为人，你愿意生在哪个国家呢？令人惊讶的是，汤恩比居然说我愿意生在中国，因为我觉得中国今后对于全人类的未来将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于是身为中国人，我想自己可以做到某种有价值的工作。两年之后，即1975年，就是汤恩比去世那年，他以86岁高龄在纽约时报撰文大胆预言，19世纪是英国人的世纪，20世纪是美国人的世纪，而21世紀呢，就是中國人的世紀。再次以白紙黑字的形式，對中國這個5000年文明古國應該對21世紀人類社會扮演積極角色寄予了極大的厚望。我大概10年之後第一次接觸到湯恩比的言論。當然湯恩比說21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作為華人的我當然令我心中飄飄然啦。但是坦白地說，當時我是不會相信，因為40年前公司調派我去中國長住幾年，所以我對當時的中國有一定的認識。國家就貧窮落後，人就愚昧無知，很多人更是粗鄙無禮，而當時距離21世紀只剩下十幾年，你叫我如何相信21世紀會是中國人的世紀呢？當然我尊敬湯恩比的學問和知識，但我当时想汤恩比可能因为年纪老迈，思想僵化，才作出这么荒谬的预言。而且我当时是深信21世纪依然是美国的世纪，所以我就将汤恩比这个讲法撇在一边，就没有再想他了。如是者又过了30年，我们已经进入了21世纪十几年了，但是并不是好像我当初预测那，我们会生活在一个美国统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 之下。相反，自从踏入21世纪之后，全球战火不断，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叙利亚战争、伊巴冲突，2014年俄罗斯就武力兼并克里米亚，凡此种种都告诉我们21世纪不是一个太平的世纪。相反，在过去几十年，中国创立了很多新的国际机构，例如一带一路、金砖国家组织等，去为发展中国家搞基建、修桥、补路、发展工业。在过去几十年，中国国内的经济、科技、军事发展一日千里，兼且能够大幅改善人民的生活，令我突然间想起汤恩比。难道汤恩比当年讲的是啱的呢？今日的中国经济、军事实力已经相当强大，但是一个富国强兵的现代中国是不是汤恩比所寄予厚望的呢？我认为不是。对于博览各国史料、熟知历史规律的汤恩比来说，经济和军事力量显然不是他心目中的理想大国的衡量标准。如果不是，为什么他不期许是他生前已经具备这些力量的美国而独钟情于中国呢？汤恩比看重是中国的传统文化特质。他是跟日本池田大作1973年的对话中，汤恩比已经预见到西方思想主导发展下的21世纪必定是一个纷争不休、极度不安的年代。而在中南各世界各大思想体系之后，汤恩比的结论是只有中华文明中的儒家思想 才会给世界带来安定、和平、繁荣、幸福，才可以帮助21世纪的人类解决问题。方恩比看中的是中华文明和其他文明的分别，就以霸权为例。其实霸权在中国不是什么新鲜事物，早在2600年前中国的春秋时代已经出现所谓霸主，原因是当时周王室衰微，大国与齐国、晋国等提出尊王攘夷的口号，尊周室、攘夷狄、禁散事、益兼平，简单的说就是维持当时的国际秩序，维护周天子定下的宗法制度和礼乐制度，不是以大国欺负小国。但后来到春秋中后期，这个尊周室、大国维持宗法礼乐制度再执行不到下去了。但这种尊王攘夷的思想一直为中国传统儒家所推崇，后来这种大国维持国际秩序的思想又应用在中国和周边国家的朝贡关系上。前日我跟大家提及到中国在过去2000年和周边国家的关系是朝贡关系，这种不是一种平等的关系。中国周边很多相对弱小的国家，如韩国、琉球、越南等，长久以来都是奉中国为宗主国，以小事大。就以韩国为例，李氏朝鲜由明至清凡500年都是中国的凡属国，但是中国并无兼并及欺负朝鲜之心，相反当朝鲜有难，中国是义不容辞帮朝鲜解决困难。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朝鲜实录》，一本由朝鲜朝廷写的500年李氏朝鲜的历史，里面详细记载了朝鲜和中国的关系。朝鲜皇室对中国是感恩戴德的，又正如15世纪明朝的郑和舰队，在当时来说是最大的海军，绝对可以称之为世界的海上霸权。但是郑和舰队所到之处，例如东南亚、南亚和东非，并没有建立殖民地，它只不过是宣扬国威和当地人做贸易，平卖平卖，我卖你的香料，卖给你丝绸、瓷器等等。但当100年后大航海时代开始，欧洲强权去到非洲、南亚和东南亚，又用武力建立殖民地，抢掠别国的资源，甚至掳掠他国人民为奴隶。所以中国的霸和西方的霸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概念。中国儒家的思想一直着重一个和字，所谓君子和而不同，因为世界上每个民族或者社群，他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都不尽相同。正所谓若要人似我，就除非两个我，那我们又如何在地球村一起生活而不发生争执呢？那就只能和而不同意。自中和，天地为焉，万物欲焉，是儒家思想的最高境界。和在中华文明的核心思想，就以故宫为例，三大殿是太和、中和、保和，和字是贯穿了整个紫禁城的。和始终是中国传统政治的核心思想之一，即使是最近的乌克兰战争和伊朗战争，中国都是提出劝和促谈。20年前胡锦涛提出的和谐社会，习近平最近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其实同儒家的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没错，中国现在是尝试和平崛起，中国在过去几十年崛起的过程中从无使用武力，即使严峻的领导问题上依然相当克制，这个是过去欧洲大国崛起的过程中从未见过。中国这种政治理念和和谐思想以后必须真正落实转化成具体的政策，才能够使其他国家信服。如果中国在处理台湾问题、在邻国的领导纠纷问题、和少数民族的分离主义问题，甚至和中国国内的异议人士问题，如果都能够成功运用和谐思想解决这些问题，那就可以说服世人接受中国模式。如此一来，汤恩比的预言或者可以成为事实，但中国要走的路仲是很长。成如是，即世界和平可期，人类持续发展可待。当然到现在为止，这些只不过是我个人的良好愿望而已。我是阿明，陈敏明。
8: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9: 近年政府推出多项的政策，主要是酝酿多时，但最终敲定的方案始终有啲唔呢是强差人意。而网约车的规管亦都是一个例子。政府终于敲定第一阶段，即发出10,000个网约车的牌照，连夜就推出了。其实在过去的日子呢，在公众的舆论当中，即那个的数字是介乎10,000到25,000之间。而的士行业所提出即是几千啊，就好像是一个相当保守的一个的起点。咁希望呢企稳阵脚，着逐步推出。但任何嘢，即如果你一开始就开得唔好，造成某种情况嘅混乱，或者觉得某一方面嘅不满呢，其实都系影响到呢整个政策推行。讲到网约车呢样嘢，其实唔系新鲜事物，喺外国已经行之有年，即并且呢整个运作系相当成熟，同原来传统的士行业亦都能够互相去配搭。而香港特别处就香港嘅的士行业长期系畸形发展嘅。的士牌被炒到呢比一层楼更瓜计。呢个系政府都投鼠忌器，当年成日驚嗰啲牌费牌加啲啦，牌加啲。而几个的士商会亦都操控咗呢系的士行业嘅发言权。而政府一直以来是处于一个相当被动的状态，而今次终于立定决心是让这个网约车是能够合法化，但合法不是等于是它能够很健康正常地来到去纳入香港整个的公共运输的系统当中。为什么我说网约车批出10,000个牌照其实是相当不健康呢？这个呢不是政府用它的推算方法可以计得精准的。这个计算方法如果方法错误，你基本上呢出来无论什么结果都是错误的。很简单一样东西。如果只是推出10,000个网约车的牌照，而呢的士就有18,000个啦。咁啊，但咧18,000部的士就唔系长期开到足嘅，咁亦都有啲系弯水。点话呢个比例系唔健康呢？好简单，全世界主要嘅城市，佢哋嗰个网约车同的士嗰个比例咧，其实网约车一定咧系等于的士几倍，新加坡系四倍，伦敦系五倍，纽约系九倍。咁如果香港只推10,000个呢，其实呢啲数字係低于传统的士嘅数字啦，啲就完全呢係发挥唔到网约车嗰嘅功能。其实网约车个发展成熟，亦都令到呢好多个城市大大改善咗佢整体所谓出租车呢个咁嘅新政嗰个嘅运作嗰个嘅效果。而你睇返全世界几个最大的网约车的企业，大家最熟悉 Uber 啦， Uber 的市值是达到11,000亿港元。这个的数字呢相当于好多大型的航空交通嗰个市值嘅。咁而香港嗰啲牌价嗱，而家回落咗啦，你加埋价18,000个的士牌市值其实都唔够500亿。事实上呢，香港即是那个的士行业，我们是不是需要这样保护它，因为我们能够真正用让市场去竞争，让市场去去无求精，而令到香港一个国际大都会，我们的出租车整个的服务是去到世界水平呢？那这个确实呢是一个几大的问题。不过政府呢计数通常是相当保守的，保守来有时候呢是冇认真去听取民意，冇认真去听取一啲专业嘅意见。嗱，呢个香港近年嚟好多公共政策出台呢，有时候呢即係未出闸已经堕马嗰个嘅情况啦。咁啊，而家用咁嘅方法，咁啊真正考验好快啦。咁你得返一 一万个网车嘅牌照，咁有几多人嚟争呢？咁亦都令到好多本来系揸紧网约车嘅Uber 嘅司机，而家合法噶嘛，咁又被逼，又可能又要转业啦。嗱，咁呢个令到你真正去吸纳更多人加入行业咧，亦都系有一个嘅弊端喺度。同埋即系我觉得网约车嚟讲，特别以 Uber 为例，香港比较popular 啲啦。佢一个好特别嘅社会功能，就提供咗好多人咧一种帮补家计，或者系短期失业咧一个嘅取向。嗱，呢个就有啲共享座驾嘅一个嘅成分。反正我车摆屋企，我就唔会用。咁如果我攞出嚟提供一啲服务，又赚取到一啲嘅盈利，帮补家计。何来不为呢？咁呢个咁简单嘅数字，有咁多精准嘅外国经验去参考。我哋记住，我哋唔系从零开始，我系从五开始。但政府计数咧就从零开始咧，呢条索题咧，我觉得应该就唔合格噶啦。
10: 远观天下，主持吕婉莹，
11: 欢迎嚟到远观天下。我吕婉莹 Janice 今日想同大家讲下。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纽约主持完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之后，应我们加拿大外交部长亚南德邀请，在5月28至30号访问加拿大。这次是中国外长十年来首次到访加拿大。在现在各国各怀鬼胎的情况之下，中国外长访问加拿大对加拿大会有什么影响？王毅访问加拿大，如果放在十年前，可能只是普通的外交新闻，但是放在现在这个新冷战半成形的时代，性质就已经完全不同了。因为现在每一次的中加高层接触都不只是双边外交，而是美国、中国、加拿大三国关系之中的信号战。北京今次派外长来加拿大，很可能有几个层次的目的，而且未必只是针对加拿大本身。第一个目的其实是试探，北京现在非常想知道加拿大到底会不会完全倒向美国总统特朗普式的美国阵营。好像欧洲希望保留部分对华经济空间，日本安全上极度反华，但是商界仍然依赖中国，南韩就摇摆不定，东盟更加是两边都落主，而加拿大就是一个很特别的观察点了。因为加拿大不像日本这样面对直接军事威胁，又不像澳洲这样近年全面对华强硬，更加不像英国这样深度跟随美国战略。加拿大有一种战略犹豫，北京想知道这种犹豫是不是仍然存在，所以今次访问很可能不是来谈大协议，而是重新测试水温，看看加拿大商界的态度、渥太华态度、国安系统的态度、民意风向、对华投资空间能不能够局部恢复关系等等。尤其中国现在的经济压力很大，北京很需要至少是稳住部分西方国家的经贸关系。第二个目的就是分化美国盟友，这一点是非常重要。中国不需要加拿大亲中，只是需要加拿大不要完全变成美国反华前线就可以了。对北京来讲，只要加拿大对中国语气较为温和，不完全跟随华府制裁，对中国资金仍然留有空间，对中国留学生和市场仍然开放，已经有价值了。因为在中美对抗本质上，现在已经变成哪一个能够避免自己被完全孤立。中国最怕的不单止是美国本身，而是美国成功建立高度团结的反华联盟。所以北京会很努力地逐个盟友击破。加拿大因为对华贸易仍然重要，资源出口需求大，商界务实，政治文化比较没那么激进，因此成为北京可以突破的空间。第三个目的可能跟北极有关，这一点很多人都忽略了。中国近年一直强调自己是近北极国家，北京非常重视北极航道、北极的能源、北极的海底资源、北极的科研、北极的通讯，而加拿大正正是北极的关键角。问题是美国其实非常不想中国进入北极战略圈，所以如果中国外长今次是会谈科研合作、气候合作、北极发展、基建、港口、资源的话，华府一定会高度敏感。 因为美国依家已经开始将北极视为未来中美俄角力区。第四个目的是向特朗普政府示范中国仍然能够接触到美国的盟友。这个是地缘政治的心理战。特朗普刚刚访华完毕，中国立即就加强对俄的互动、对北韩的互动、对加拿大的互动，其实就在这里展示中国外交圈并没有被孤立。尤其如果加拿大愿意高规格接待中国外长，北京的国内宣传一定会放大。即使美国施压，西方仍然需要与中国合作。但是对加拿大来讲，问题就来了。加拿大现在最怕的是被华府怀疑战略不忠诚。尤其如果特朗普阵营重新全面上台，对盟友的要求会更加直接。你究竟企边边的？所以加拿大政府今次应该要极度小心控制尺度。一系就是有接触但是避免过度热情，或者只是强调贸易避免战略合作，又或者是强调沟通但是避免重大突破，或者是提人权和国安以平衡国内的压力。还有不要那么轻易宣布大型中资合作，因为渥太华知道任何过度靠近中国的画面都可能被华府放大。尤其现在加拿大已经强化了反外国干预法，限制敏感投资，对中国科技更加警惕，更加靠近印太战略。所以今次最值得观察不是官方声明，而是双方避免谈了什么。例如有没有谈台海，有没有谈北极军事化，有没有谈中俄合作，有没有谈中国电动车，有没有谈稀土供应链、华为、 AI 和大学科研。如果这些敏感议题被刻意淡化的话，就是代表双方只是想控温。因为现在中加之间其实是很难真正重建互信。孟晚舟事件之后，北京认定加拿大在关键时刻仍然会跟住美国走，而加拿大就认定中国是会用经济和外交胁迫，双方的底层不信任仍然很深。所以今次中国外长访加更加似是战略试探加气氛管理，不是结盟，不是破冰，而是大家都知道世界正在变危险，因此先避免关系彻底失控。正如星期二啱同大家分析完美国、中国、俄罗斯、日本、台湾和北韩，大家表面上都互相友好，希望维持一种可控的紧张状态，实质上就是各怀鬼胎，大家都笑住口，但是个个只手其实一直都放在枪柄上面。在这样的微妙局势之下，我们加拿大应该如何自处？加拿大现在最大的问题不是企边边，而是加拿大其实已经没有真正的中立空间。很多国民仍然认为加拿大可以好像以前那样做美中之间的温和中间人，但是问题是世界已经不再是1990年代的全球化时代，而是重新进入阵营化。而加拿大的致命现实是地理上靠美国、经济上靠美国、军事上靠美国、情报上靠美国、能源出口靠美国、金融体系靠美国。所以加拿大真正的质量困境是经济上想保住中国市场，但是安全上根本没办法离得开美国。而这种两边都想要，正正是未来最危险的位置。美国怎么看加拿大？在华府的战略眼界当中，加拿大已经不再只是友善邻国。加拿大近年很多动作在特朗普眼中都是会扣分的，例如对中国电动车保持开放态度，对部分中国投资未完全封死，在某一些对华语气上面比美国温和。加拿大商界仍然希望维持中国市场，即使渥太华已经逐步收紧限制中国投资敏感产业，强化反外国干预，在印太战略上面靠近美国都好，在美国鹰派眼中，加拿大仍然不够强硬。因为现在的中美对抗已经开始进入科技冷战加供应链重组加军事威胁，中间地带已经逐渐消失。加拿大真正最危险的位置就是在于美国和中国都开始要求安全优先，一旦安全凌驾经济，加拿大就将会被迫要选边站。例如华为事件、TikTok、港口投资、稀土供应链、AI 合作、大学研究、北极航道、海底电缆、电网和基建等等，这些已经不再是商业问题那么简单，而是国安问题。 而加拿大最麻烦的是军事能力和战略自主不足，但是世界正在变，尤其是北极问题。美国近年对加拿大真正不满，其中一个核心不单止是中国，而是加拿大究竟有没有能力守住北美北部的安全。如果加拿大自己做不到，美国未来可能更加直接介入北极安全，那个时候加拿大的主权压力就会很大了。再讲下台海，很多人以为台海打仗关加拿大什么事，实际上如果台海爆发冲突，加拿大几乎是不可能置身事外的，因为加拿大是北美防空司令部成员，是北约成员，是五眼联盟成员，海军正在加强印太部署，经济严重依赖全球航运。即使加拿大不直接参战都好，都可能焗着要帮手制裁中国，提供后勤，开放基地，派军舰支援和参与情报，而中国亦都一定会反制。所以加拿大现在真正的难题是怎样避免自己成为中美对抗之中的附属战场。好，经到这个时间差不多，下次再见，拜拜。
12: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不知道有没有人曾经跟你说过，你看看那些人多么成功，他们成功是因为他们努力，所以你努力才会成功的。不过不说不知道，以上的讲法其实是正正跌入了叫做幸存者偏差的谬误。幸存者偏差是一种认知的偏差，这个逻辑谬误在于过分专注某种幸存的经历，而忽略了一些无法幸存同一事件的人或者事物。简单来说，即是只是关注筛选出来的结果，而忽略了筛选的条件和机制，也就是说只是看到好的结果而看不到差的结果，或者当差的结果不存在。这类的人容易因为过分乐观而忽略和不考虑其他人失败的经验。用回头先开头的例子，很多人将努力和成功画上等号，但是就忽略了同样努力但是不能够成功的人。其实这个逻辑谬误就可能无形中加重其他人的负担了。听完不要太过上心，当是一个另类的原动力。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要食越南美食，梗系要揾自豪佬口碑好、分店多嘅越南牛肉品啦。
2: 越宝龙越南美食就系我哋嘅唯一选择。
1: 住喺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号嘅越宝龙，电话6044208978。
2: 温哥华越宝龙就喺百老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
1: 列治文越宝龙就喺 Beachfront Road 夹第五路，订座6043039829。
2: 驰名牛肉粉配上鲜甜美味嘅汤底，越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1: 欢迎外卖堂食 DoorDash 或饭团外卖都得噶。
3: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4: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参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智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5: 好，欢迎大家嚟到我哋今日星期四，系2026年嘅5月28号星期四下昼3:15嘅诈骗照镜。

0: 虽然讲咗14年呢句说话，
1: 啊、真系、啊、你唔讲14年，系啊系啊系啊，有14年咁耐，即系好有纪念性嘅呢、這个。
0: 所以成日都 keep 住讲，就算唔系星期三都继续讲呢句嘢。
1: 而家人哋咧将你个名同埋逢星期三都会出现喺呢个节目嗰度已经拉埋咗一齐啊，
0: 系咪啊？
1: 梗系啦，
0: 我啲游戏节目系攞嚟考嘅边个？
1: 啊，呢个你可以谂啊，话俾我啲节目嘅活动总监听咧，阿 Mark 嗰啲咧，系咯，即系有时玩游戏咧，将呢个嘅口号摆出嚟，究竟系咪用边一个嘅同事咧咁？系嘛？仲要系边个介绍边个同事咧？咁系嘛？咦，有得谂系咪啊 ？Margaret， 系真系我哋冇诈骗噶。
0: 星期三出嚟嗰个系边个啊？咁啊，咁麻烦啦、啊。唔系星期三都讲星期三。
1: 冇错啦，冇错啦。诶，因为阿林国安咧，今个月同埋下个月咧，都系有事就要即系放假啦。咁啊，好开心啦，揾到阿 Jeffrey 咧，又再咧两胁插刀帮手咧，就顶呢个
0: 顶
1: 噶啦。
0: 林国安
1: 系咁啊，即系顶咁啊，同阿林国安商量咗噶啦，边个顶我啊？咁我揾阿 Jeffrey 赵胜宇咯。哦 ，OK 啦，咁系咪？咁啊，多谢晒先吓。这个月都辛苦你噶啦，会
0: 唔系
1: 咁啊嗱，我呢两日咧，喂阿 Jeffrey 有两位嘅听众咧，其中一位咧我哋啲老友记嚟噶 Bailey， 咁啊同埋另外一位咧 Cola 嚟嘅，佢两个都发现咧，原来系几乎咧就系一齐咧中伏啊，就系诈骗嘅 case 嚟嘅
0: 电话 text message。
1: 嗱呢个 case 系咁嘅，阿 Bailey 你知佢做咩行业噶啦，咁佢系专系做录影制作噶嘛，佢现场录影制作，然之后就交翻只碟俾你嗰啲啦。咁佢咧就话有一日咧就收到有一个电话，就呢个电话咧就系一间中学嘅老师，咁啊叫姓李嘅，就叫做李老师，咁啊打电话俾佢就话咧可唔可以嚟佢哋学校嗰度咧做一个毕业典礼嘅现场录影制作？咁你知 Bailey 做呢行咁啊，梗系冇问题啦，
0: 生意接啦，
1: 系咁啊同佢讲好晒啦，即系嗰啲价钱啊，佢哋话价钱唔系问题，我俾埋个学校嘅地址你，咁约你边一日咧几多点钟下昼5点嚟到见嘅。咁啊 Bailey 就话 OK， 咁你即系你啲即系问嘅嘢同埋答嘅嘢咧都好 standard 好标准。好啦，到嗰一日要见嗰日，你嘅朝早咧。就突然间收到呢位李老师嘅电话，
0: 即系李老师啦、
1: 啊，李老师啦，咁啊李老师打电话俾佢啦，佢话：，诶、哎，今朝早我哋嘅校长开会，咁啊董事会咧就话咧要订60张嘅床褥，咁你可唔可以咧帮我咧就去呢一间嘅床褥店度咧就订呢60张嘅床褥咧？咁嗱，钱我哋可以寄俾你噶，咁即系过户俾你，咁啊 Bailey 就话：，喂。买床褥唔系我个科，
0: 关我咩事啊？
1: 佢话：，唉，佢话我哋点解要揾你咧？因为我哋嘅校长同呢个家私铺卖床褥个老板咧，有啲唔咬牙，咁所以咧就揾你出面。咁你得嘅，麻烦你咧帮我哋去买啦。嗱，钱我俾你嘅，我会过俾你嘅咁样样。咁啊，不如你谂谂。佢话佢要，佢话呢个李老师就喂，不过咁噃，我揾到你做呢个 project 咧，我要收 10%， 但你唔可以话俾我校长知，
0: 懒真咁啦，
1: 系咪啊？咁啊，俾你计计条数 ，OK？ 咁即系我，如果我同你做一个录影，我要收你3000蚊，咁我俾 10% 你咯，300咯，系咪？如果我收你10000蚊，我咪俾1000蚊你咯，咁。
0: 佢有生意做啊？
1: 咁有生意做啊嘛？咁啊，俾你就即系听完之后咧，其实佢都有少少嘅怀疑噶啦。不过咧，佢话算啦，咁啊就同嗰、那个。床褥铺倾，佢俾埋个 contact number， 佢边度倾？咁床褥铺嘅老板同佢讲嘢话：，得60张冇问题，我哋几多点钟？你要之前我哋交到俾佢，不过你要落订。咁落几多订啊？佢话你有几多钱？初初话要落唔知几多，3000-4000啊咁样样嘅。咁啊，俾你一谂啊，我收你一个嗰、那个
0: 赚晒你先至2000-3000，
1: 我都要俾commission 你噶啦。咁我攞住呢啲谂住暂时就顶档先啦，咁啊。咁话俾佢听，我咧有2000蚊咁，咁啊对方就话唔得咁少，话系得我得2000蚊，咁佢对方话 O K 啦，咁你咪即系过户俾佢啦，过户俾佢，咁啊但系咧阿 B 你话我要先睇睇我有冇收到钱先得噶，
0: 聪明啊，
1: 咁啊啲 B 你话我睇到啦，有个截图俾佢，就话咧佢过咗数俾佢啦，13000蚊60张，即系大概200蚊一张到啦，
0: 我即系嗰边话 pay 咗啦。
1: 嗰边话俾咗佢啊，俾啊俾 Bailey 叫 Bailey 帮佢俾啊，因为佢唔直接俾个床褥铺，
0: 即系佢截咗图话我俾咗钱你啦，万几蚊咁样，
1: 冇错啦。咁啊 Bailey 一睇 Bailey 话喂唔系呢幅图系 JPEG 图嚟嘅，
0: 你截图啫，你唔系入咗我 account，
1: 唔系入咗我 account 嘛，系啦。咁啊 Bailey 我冇收到钱，不过 Bailey 咧就谂住睇下试下点先啦，就同对方讲啦，嗰个床褥铺，咁啊佢话全程嗰个李老师咧讲普通话嘅。另外嗰个搭埋床褥嗰个咧就讲广东话嘅，咁啊倾，

0: 咁佢话：唉，唔好想冇咁多啦，我过户唔到俾你，一系就直接揾你啦咁。哇，原来个地址喺 Kamloops 喎，
1: 藏咗铺，
0: 藏咗铺喺 Kamloops 喎。咁你即系揾笨佬上天啦。
1: 系唔系藏咗铺都未知啊？
0: 咪系啦，冇错啦。咁其实呢件事件咧，阿 Bailey 咧就亦都冇咁蠢，佢话咧，我就先送先传输咗2蚊过去个户口睇得唔得先。嗰个2蚊过咗落个户口度咧，好快脆个户口咧就封咗。个银行封咗，话呢一个户口咧系有问题嘅。咁即系换言之咧，呢、這、一个藏玉所谓嘅藏玉点解咧，就同呢个所谓李老师咧第一掹生味啦。咁啊揾咗 Bailey 咧就做嗰只即系羊股，谂住劏佢嘅，
1: 劏到2蚊。
0: 点样劏我2蚊？阿Bailey，我俾佢劏2蚊，但系唔紧要，你劏我2蚊，我唔死得啊嘛。起码我知道你系假嘢咯吓。咁、啊、所以阿Bailey好好啊，琴日咧又再打电话上嚟咧，就话俾大家听嘅。咁你呢个 case 出咗街之后咧，又有另外一个听众打嚟咯，佢就做装修嘅。OK， 佢做装修嘅咧，又系有一个学校揾佢，又系有一个人揾佢，全程讲国语，就叫佢帮手咧报价去做呢个地板、换地板嗰啲诸如此类。咁就话俾佢听咧，就几多钱几多钱嘅。咁然之后又最后尾又向讲啦，我哋校长咧就要买60张藏玉，
1: 又系藏玉啊！喂，转下得唔得啊？
0: 藏玉的诈骗，原来嚟咗温哥华，
1: 系咪咯？
0: 啊，咁呢一位嘅听众咧打嚟嘅时候咧，佢话我当时都信咗佢噶，咁啊即刻叫个仔过啲数俾嗰个 Kamloops 啦，嗰个佢唔知系 Kamloops 嚟噶，俾嗰间
1: 藏玉啦，
0: 啊咁啊谂住快快脆脆拎佢俾佢，咪可以做生意啦。咁点知道嗰啲钱咧？当要去嘅时候咧，佢同嗰个藏玉铺倾。当时藏玉铺问佢：，喂，我哋要落订喎，你落几多啊？咁咁嗰个藏玉铺讲个价钱，讲个额阿掹咧，嗰、那个听众就：，喂，我冇咁多嘅，啊，我俾唔到咁多你。咁跟住咁啊，咁你地标几多我啊？咁
1: 几多都好啦，
0: 知道系啦。咁即系当佢知道话 OK 咗之后咧，佢真系去俾钱啦。
1: 系
0: 当佢俾钱通过嗰、那个户口去俾呢间嘅所谓藏玉铺咧。銀行突然間封咗個户口啊！
1: 又封，
0: 原來呢個藏玉鋪又係假嘢嚟嘅，即係嗰個 account 根本上咧係唔
1: 即係嗰個 email address
0: 唔係啦，唔存在嘅。咁、okay. 唔知點解佢咁樣呃你啦？咁啊當時咧，佢話原本就諗住對方就諗住你唔好寄，你唔好寄啦，俾即係話俾現金你啦咁。但係嗰個鋪頭話：喂，我喺 Kamloops， 你點俾現金我？
1: 喂，但係咁嘅神奇、哦，你同間藏玉鋪扯貓尾，或者甚至乎唔係藏玉鋪啊，即係假嘅。點解你同間學校拉上咩關係？你應該話我有間 motel 啊，我間 hotel 啊，我有間、啊、我有好多個 Airbnb， 我要換藏玉啊，咁樣裝修啊，咁樣。
0: 有可能講緊 hotel 咧，唔係嗰個學校咧有寄宿學校咯，可能係有 dormitory 啦。
1: 但係佢應該俾咗個地址佢先㗎。
0: 佢有地址嘅，佢話佢有地址
1: 嘅。你 check 係唔係間學校？
0: 咁啊，咁呢個聽眾咧知道自己咧幾乎領嘢啦。咁、佢就即刻打翻個電話俾嗰個所謂。同佢接头人啦，你个接头人先讲，你系边个啊？我冇打电话俾你、啊，否认啊，
1: 即系肯定系嗰个人嚟噶啦。
0: 系啊，佢听到系佢嚟噶，但系佢话我冇打过你，我唔识你、啊，我
1: 都收唔到钱，梗系唔识你啦。
0: 咁即系话呢两个 case 咧，其实有人就话咧喺香港嘅一个嘅即系特辑里边咧讲过噶啦。而家话呢件事件咧就拉到嚟呢度啦，开始发喺呢度发酵啦。
1: 都唔知道有几多少人听咗就中，即系呢两个话冇中到，话俾我哋听啫。
0: 冇错啦，冇错啦，可能中咗我啲唔话俾我哋听咧，系嘛？
1: 其实我觉得真系有啲人系咁噶，中咗唔好意思讲。
0: 因为佢嗰招咧好独立嘅，就系话我原本我要你5000蚊定金嘅，我就即刻下昼之前送俾你。但系你话我冇咁多、啊，我只系得咁多堆、啊，
1: 都杀啦，
0: 都杀啦，咁你咪
1: 多过2蚊得噶啦。
0: 咁啊，所以即系嗱，呢啲咁嘅事件咧，而家正正在在喺温哥华发生紧。咁希望啲听众朋友咧，听咗我哋呢两位嘅老友记，啊，一个 Bailey， 另外一个刘生，我最记得噶。咁大家留意一下啦，
1: 留意下藏玉的故事，
0: 藏玉的故事可能第日又改噶啦，唔系藏玉噶啦，被铺啊，所以留意一下。好，我哋去广告翻嚟咧，会听听众朋友电话。
2: 理发先，逢星期六下昼1点至2点。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热线电话604-267-1320。
3: 这个礼拜我们是会请来郭海恩法律公证人同我们讲下遗嘱同埋授权书的问题的。欢迎大家在节目时间内打电话来604-267-1320。
4: 理发线是由 Sundead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金宝旅游旧日足迹漫游丝绸之路十六天，
5: 行程新疆天山天池、高昌古城、堪尔井、火焰山，住两晚敦煌山庄、高窟千佛洞、月牙泉、鸣沙山、敦煌博物馆、白马塔、河西走廊重点、嘉峪关酒泉、张掖七彩丹霞地貌、武威兰州炳灵寺、墨迹山石窟、秦兵马俑。
4: 西安住 Westin 酒店两晚，大雁塔、大堂不夜城近在咫尺。
5: 出发日期10月6日包机票，每位加币6988起，加税568起。金宝旅游604-270-3863。
6: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继续与香港同步播出电视剧，6月3日开始有喜剧开场。正版授权改编自同名经典日剧，由杨乐文、黄志德、何启华主演，一个由三位好友组成的搞笑短剧组合红喜逼于现实决定解散。在这个时候，一个奇怪的忠实 fans 出现，他们究竟怎样在低潮之中找到治愈彼此的力量呢？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7: 如果你在过去10年内曾经在海景墓园、科士兰纪念园或永多利纪念园安排过复位预售或8年计划，请同我们联络，确保你的安排完整无误，更加安心。查询请电604-328-6079 328-6079。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8: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0: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首先电话里边有 Susan 同阿 Susan 倾下偈先。Susan 你好 ，Susan，Hello
1: Susan，
9: 系帮主啊，今日唔系嚟林公主、啊，
0: 今日系赵公子，今日系赵公子，
9: 赵大哥啊，
1: 哎呀，唔敢当，唔敢当，
9: 系啊，帮主抽你后脚。今日唔系礼拜三，今日系礼拜四。
0: 系啊，系啊，系啊，
1: 都系我衰咯，都系我衰咯，混淆视听。
9: 系啊，啊，你哋讲藏玉嘅诈骗咧，而家网上都疯传啦，都好多谢 Billy 咧讲俾听众听，更加多谢刘先生咧、刘太咧啊，清楚讲俾听众听，我俾个 like 你哋啊。
0: 多谢多谢多谢。
9: 是啊，林国安不在这里，在这里我又要跟他讲一下笑的。他是。
1: 你不可以跟我讲笑的咩？
9: 温哥华的张学友啊，他靓仔的张学友啊，我的粉丝话。
0: 哇，开心死他啊。开心死他。
9: 是啊，我的仔讲话中国呢样样都好犀利，但是呢重庆啊夜晚黑呢佢话真係啲西人讲嘅。佢话好似去咗另外一个世界咁啊。
0: 嗯。
9: 哇，你哋都去过啦，林刚刚都去过啦。帮主都就嚟去啦。希望我都能够去啦。啊
1: 係。
9: 係啊啊，我想讲不速之客啊都好头痛嘅力宽啊，喺蓝天啊一直系搞啲花园啊，有花园嘅人都好头痛啊。
0: 嗯、
9: 我个女话5月嘅尾啊，6月嘅初咧，呢个时间咧就一定要走去买去买啲虫，即系杀佢哋嘅下边草地嗰啲虫啊！
0: 哦，杀
9: 佢哋，咁咧就可以噶啦，有时间限制嘅。
0: 嗯，
9: 同埋咧，8月、9月再杀一次，咁嗰啲不速之客就唔会嚟搞你个花园啦。
0: 系
9: 系，啊，多谢你哋呢个节目，真系俾到听众好多好多知识。Okay, bye.
0: 多谢晒你 Susan 啊，多谢多谢，其实多谢都 Susan 啦，有好多啲资料，虽然未必一定系同诈骗有关，但系佢都讲得出嚟，譬如嗰啲 raccoon 咧，揭晒你啲草地噶，好靓噶，
1: 有啲乌鸦都会噶，
0: 乌鸦就啄，
1: 系啊，
0: 但我记得我自己后院嗰啲草地咧，有嗰一轮咧，佢系俾嗰啲 raccoon 啊刮咗条坑出嚟嘅，因为佢要食嗰啲
1: 草，搵嘢食，
0: 咁佢咧嗰啲好嘢，嗰啲草皮咧，真系一块块卷起噶佢，
1: 咁叻啊，
0: 佢卷起咗下边嗰啲泥嚟噶啦嘛。咁佢就喺度喂嘢食㗎啊，佢哋嗰啲爪好嘢真係。我諗Susan 讲得啱啊，即係你要买啲嘢度嗰啲虫佢，等佢冇得食。
1: 帮主呢个节目好需要你㗎，唔好咁快去。
0: 我哋要去广告。返嚟再继续接听听众打电话。
10: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1: 我叫芳芳，听咗35年，鍾意听斌哥早晨、陈建邦同埋诈骗照妖镜，越做越好啦！我哋好多堂鍾意听佢啦。
1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3: 今日华埠与时并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14: 传统节日嚟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13: 嚟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洋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14: 而家仲有新派食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13: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仲要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及两个天车站，欢迎你嚟华埠，认真方便。
14: 嚟华埠四围行下，买下嘢，食下嘢，一家大细任何时候充满。
15: 三峡游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行极光号启航啦！
16: 缤纷游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同现代西安嘅时空交错。
15: 十至十一月三个黄金出发日，依家预订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元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打6043598228预订啦！
16: 靓花旗参能补气养阴清热同增强免疫力，不过产地对花旗参功效就有好大影响。
15: 产自加拿大安大略省嘅花旗参，由于地理位置同美国威斯康辛州相同，所以同属顶级。由于花旗参地要50至100年先可以从种，所以正宗北美花旗参多数由安省出产。
16: 全部花旗参场只有10至20% 系心味浓郁，欢迎比较质量及价钱。再到 Kiva 街华埠广场安省花旗参专门店购买，或电778-998-2816查询。
15: 心郁郁买新车，四围碌内笼正，马力足先至 book。
17: 买车容易养车难，想跟上电动车热潮，定系想揾二手车笋盘？
15: 为你网罗全球汽车品牌故事、最新新车动向，仲有最专业嘅维修保养同贷款租赁小贴士。
17: 由用车生活小技巧到业界重量级专访，带你深入感受汽车文化嘅魅力。无论你系驾驶老手定系准备出车嘅新手，都有你想要嘅答案。
15: 逢星期五早上7:45及星期二下昼2:45。车坛十分钟，节目主持钟孝阳同你掌握路面最新资讯。
8: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0: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啦。咁直播室里面咧，今日除咗我陈建邦咧，都有我呢一位咧，通常都会出现喺逢星期三嘅，但系改咗啦呢个月，同埋下个月都系逢星期四都会出现，或者会出现喺逢星期四嘅赵胜宇 Jeffrey Chew。
1: 系啊，星期四同埋星期六。
0: 系啦，星期六，
1: 诶，要卖广告，星期六
0: 你呢班事，系啦，冇错啦，
1: 望住冇咁快去，你十月先至去重庆啊嘛，
0: 啊，我十月去重庆，等下啦，好，电话里边有刘太，同刘太倾下偈先吓 ，Hello， 刘太你好，刘太。
9: Hello， 你哋两位好。
0: 你好，你好。
9: 希望你唔好嫌我沉气，因为咧我都仲想讲嗰个藏玉事件，
0: 藏玉的故事。
9: 系啦，咁样咧就香港嗰个咧系2024年发生嘅，咁就2024年嗰度已经拉咗佢即系有名嘅 case 咧就有10个啦，拉咗嗰2个人噶啦，
0: 吓、
9: 已经落咗案噶啦，咁总数嗰度咧系有150万，咁佢拉佢咧就因为点样咧？佢系断正，佢喺度入紧嗰啲嗰啲叫做空头支票啊，咁佢入人哋个户口，咁啊数到佢，即系拉咗之后咧，系数到佢仲有几十张呢啲咁嘅空头支票去入咯，人哋个户口嗰度。
0: 系
9: 啊，咁系即系落咗案嘅，系拉咗噶啦。
0: 系系。
9: 咁就咁我想讲嘅咧就系嗰啲。即系我哋而家电台有两个啦，就一个系阿 Bailey， 一个就系阿刘生啦。
0: 系啊，
9: 咁实际上佢哋都系虽然未中招啊，但系都系一个 victim 嚟嘅、哦。
0: 系啊，
9: 咁譬如吓，佢有冇谂？即系只不过好彩佢冇中招啦，但系佢有冇谂过去report 俾呢一个
0: anti fraud center
9: 咧？就我就 check 个 BC 省系冇呢个 anti fraud center 嘅，东安省嗰边有，但系咧就加拿大系有嘅，咁就
0: 系
9: 叫 Canadian anti fraud center， CA 吓 CAFC 吓，
0: 系
9: CAFC， 咁就可以 online 去報嘅，咁佢就唔會話問啲好譬如先 number 啊嗰啲 number， 佢又唔會問，只係問你名啊、地址啊、電話嗰啲嘢嘅啫。咁實際上咧，佢報咗咧，佢未必係即係查到咩嘢，但係佢可以將嗰啲資料咧係登上嗰、那個佢嘅網上，咁咧就可以。即係唔係個人嘅資料，而係將嗰個 case 嗰啲嘅過程啊，或者要或者提醒啲人點樣去防範呢啲嘢咯。
0: 冇錯。
9: 咁我就覺得佢嗰個資料幾好嘅，佢有教個人點樣去防範 ，business 點樣去防範，咁咧就即係都好多嘅 case 講出嚟。咁嚇。咁即係如果啲有啲聽眾有興趣，可以上去網嗰度睇。然之後，如果你話我想睇中文都可以，你用 translate 咁已經 OK 啦。
0: 係係。
9: 咁、另外一樣嘢，我想講嘅就話佢嗰、那個即係呢個咁樣嘅 case 咧，最主要咧就係啲人咧唔敢講唔好啊。咁、所以咧嗰、那個 CAFC 咧就教就話。個人嗰方面咧，唔好害怕説，即係因為佢唔敢話，人哋叫佢做，佢唔敢話唔好，佢又驚嚇，即係希望入嚟傾，於是乎咧就乜嘢都 say yes 啦咁樣，咁實際上咧就係、如果你敢 say no 嘅話咧，咁就好多嘅騙徒都買唔到身咯，
0: 買唔到身係啦，係啦，係啦，
9: 咁就。系，仲有咧就另外一樣嘢咧就係、人哋 approach 咧，佢應該咧去查清楚個機構。
0: 係。
9: 咁佢話係嗰間學校，咁如果即係喺 first instance 你已經去 check out 咗，唔係依間學校係冇揾你嘅話，根本上都唔需要去 deal with任何嘢，即系佢话揾佢影相又好，揾佢去表演又好，咁全部都系 fake 噶啦。
0: 冇错冇错，
9: 所以咧就系、是、叫啲人系要咁做咯。同埋如果话系 credit card 公司咧，就系、是、呢、这个系政府教嘅，就系、是、话你第一时间你唔系打佢个电话，而系打你卡后边嗰个电话。
0: 冇错啦，
9: 咁先至系一个正確嘅电话
0: 吓。同意。
9: 咁所以咧就呢啲头先我讲嗰啲嘢咧，都系政府个网站 CAFC 嗰度提教提出嚟嘅。
0: OK。
9: 咁所以我就话，如果有兴趣又有时间嘅话咧、可以睇下，咁亦都可以增长知识啦。
0: 冇错。
9: 虽然咧，我哋中文台1320有照妖镜，但系睇多啲都无妨嘅。
0: 冇错冇错冇错，非常之好嘅 advice 啊，刘太好智慧嘅一个言辞啊，我哋希望听众朋友收到晒你嘅信息、
9: 多谢你嘅时间啦、
0: 多谢晒你嘅真 okay, 多谢你，多谢刘太，得意，拜拜。其实刘太讲得好啱噶，我哋好多时咧，大家如果有时间咧，真系可以上去 anti fraud加拿大呢個網站咧
1: ，CFAC，
0: 佢實際上真係有好多好多好多啲唔同嘅詐騙嗰啲個案咧，佢係講就，不過嘅重點就係你有好多時你冇咁嘅時間坐喺度去睇咁多，因為你越睇你越睇你就覺得睇下睇下你就會煩噶啦，你覺得就係、是、
1: 都會噶，即、有時不過咧，我諗係我哋嘅聽眾群當中多數係睇中文啦，
0: 係啊係啊
1: ，CFC 咁、其實今時今日你揾個手機照一照，你話變中文都全部
0: 變成中文都係係冇錯冇錯。咁電腦嗰啲更加可以即時翻譯做中文啦。嗱、不過咁有時有啲中文咧，如果你係翻譯一啲大綱啊或者成嗰啲冇乜問題嘅，但佢入邊咧可能有啲內容咧未必係。翻譯得咁貼切嘅咧，你都要用翻睇翻個英文先至明白，即係好抱歉，我係試過，係
1: 啊，我未試過，但係有好多啲 AI 嘅軟件咧，
0: 而家有好多係
1: 你 copy paste 落去，你話乜文都得㗎啦，
0: 係啦係啦。咁而家你講緊你 AI 咧，有另外一個現象產生咧，就因為而家 AI 咧可以製造到好多咧完完全全一啲嘅形象咧，或者嘅影像咧，唔係嗰個人嘅真身本身嚟嘅。佢係用 AI 製造咗呢個人嘅影像出嚟，呢個人嘅影像咧，可能係喺你嘅面書啊，你一啲嘅video 啊 publish 咗出嚟嗰啲啊，佢可以 cap 咗你個樣，
1: 攞曬你側面、正面咩面都攞曬你啦。
0: 仲有就係佢有機會可能聽埋你把聲
1: 都攞埋你啊。
0: 咁然之後就喺嗰度做一個製作。咁而家出面呢基本上呢大家可以留意有一啲嘅微短劇呢基本上而家已經完全由 AI 取締㗎啦。
1: 有一套出名㗎嘛去病㗎嘛。
0: 系啊，你讲得冇错啊，
1: 阿霍生啊，
0: 啊真系好嘢，佢直情系用 AI 制造咗呢啲咁嘅所谓明星出嚟，所做嘅、所讲嘅，同埋佢哋嗰个口嘅对型，真系同一个真人做，
1: 佢可以用几千蚊嘅成本制作一个大电影出嚟，
0: 系啊，
1: 卖到亿亿声，
0: 冇错啦，连佢即系咁，嗱呢个 AI 咧，佢可以做到咁咧，对于呢个娱乐方面啲人觉得哇，即系睇多咗嘢，但系实质上系一个好危险嘅信号，因为佢可以用 AI 制造好多一啲嘅咧系 misinformation，
1: 嗯，
0: 即系嗰啲资料咧系似是而非，你要去证明佢咧系好难。
1: 其实而家虽然你话 AI 咩 ChatGPT 啊乜乜 Gemini 嗰啲俾到好多 information， 但系有时你要 fact check。你都系揾翻佢嚟 check 就真系唔系好信嘅，你揾第二个 AI 嚟 check 翻呢个 AI。
0: 系啊，所以我成日都觉得咧，大家咧，你用 AI， 就而家我哋用嗰啲网路去揾搜寻一啲嘢咧，而家全部 AI 同你做噶啦。
1: 系，都格格渣啦，唔好 100% 信晒啦。
0: 绝对唔可以信晒佢吓，主要就揾一啲嘅网站咧，你以后叫fact check
1: 系啦，
0: 你 fact check 嗰样嘢究竟系真定假嘅、嗯？我成日都讲啊，我哋之前咧亦都有几个嗰啲咁嘅 video 出嚟咧，系嗰啲名人嚟嘅，包括 Kanye 啊、杜鲁多啊，同埋好多嗰啲主流电视台啲新闻嘅一啲即系主播啊、新闻主播啊嗰啲，
1: 条片咁播出嚟俾你睇，佢话乜乜乜乜，就叫你投资乜乜乜乜，
0: 冇错，
1: 唔好信啊！
0: 嗰啲真系唔好信啦，叫你投资、叫你攞钱、叫你去玩嗰啲咧，你千祈唔好中佢计。因为嗰啲百分百咧系假嘅，因为投资嗰啲唔会系咁样同你玩嘅，系咪？咁所以呢样嘢咧，再同大家咧提醒你一次吓。好，我哋去广告翻嚟咧，系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18: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19: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18: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9: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20: 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脆馆，是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脆馆赞助播出。
18: 哇，18.8一只乳鸽黄或者一只姜葱蟹。
21: 麦田海鲜中脆馆周年庆，凡点148.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者143.88片皮鸭套餐，加18.8即可享一只红烧乳鸽黄，或者一只约两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可免费送一款小菜。
18: 麦田皇帝蟹特价458蚊一只。足七磅包三食。
21: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嘅 Broadway。
18: 电话604-258-9018，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2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0: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咁啊，电话里边有麦先生，等麦先生倾偈先。啊，麦生你好，麦生。
23: 诶，你好啊，系。啊！我收到个 email 咧，就话咧有钱收，可能系诈骗，咁啊请教下点样 check 啦？
0: 系
23: 佢话咧就喺嗰个 Canadian package 嘅settlement 嘅，咁样就叫我揿嗰个 link 就系一个 e-transfer， 咁揿个 link 之后咧就要我入嗰个银行嘅资料，咁如果系诈骗，咪连我银行嗰啲料攞晒。
0: 系啊，
23: 其实我点样知佢个 e-transfer 系唔系诈骗咧？即系嗰个 e-transfer 嗰个系咪真嘅 link 咧？
1: 你同嗰间公司有冇瓜葛先？应该是 Canada Packer 是吗？
23: 即是一个我不知道是不是政府啦，总之是有某间公司，不是公司，是其实是 Loblaw 或者 Superstore， 他们有一段时间呢收多了那个面包那个钱的，这样他现在呢就是有一个 settlement 我申请了的，申请了，但是呢他这个email 给我呢就个 reference number 呢没给回我，那我就不肯定是不是诈骗，如果给到 reference number 我呢，那就肯定是不是诈骗啦，但什么都没有、
0: 哦，
23: 好似可以，好似多人就咁办都办到啦。
0: 咁佢个 sender 咧，你个 email 嗰个 sender 咧，睇唔睇出嗰个原本嗰个 sender 嗰个成个地址系乜嘢地址啊？
23: 睇到嘅，
1: 系咪律师行嚟噶？
0: 系乜嘢嚟？如果你话 Canadian Bread 嘅 settlement 咧，嗰间公司咧专门 handle 呢啲即系集体诉讼回水嗰啲咧，叫 Verita，V-E-R-I-T-A。头先有位刘太咧就讲得好清楚啦，佢有个资料嚟嘅，佢话系嗰间公司系专处理咧呢啲49.1嘅呢一个嘅回refund 咧，系俾嗰啲申请人嘅。 你而家嗰个 Canada Bread 系咪有咧？
1: 边度 send 俾你嘅？
0: 系咯，边度 send 俾你啊？
23: 我直头系嗰个 Loadify at
0: 系啦，我知道。
23: payment.internet
0: 哇，咁呢、這个唔系呢个啱噶喎，麦生啊，
23: 啱嘅，
0: 呢个系啱噶喎。
1: Internet send 俾你嘅呢个
0: 系啊系啊，唔系呢个系话明系 Loadify 嘅，啱噶。Loadify at 呢个 payment dot internet.ca 嘛，系咪
1: ？Internet 系嗰个 e-transfer
0: 系啊系啊系啊，呢个系啱噶，因为你填嗰个资料，你申请嗰、那个赔偿嘅时候咧，你梗系填过你个 email 地址俾佢噶嘛？
23: 系啊系啊，
0: 系咪？
1: 有冇讲俾几钱你啊？
23: 系，
0: 阿罗，有冇讲俾几钱？
23: 有啊有，4.11
0: 啱啊，呢个应该系啱嘅，应该系真嘅。咁但系你唔需要嘅，因为你有个email 地址俾咗佢咧。如果你自己嗰个嘅email e-transfer 嗰个 account 系 auto deposit 咧，佢啲钱会自动入去你个户口度嘅。
23: 系 OK。咁如果我 set up 咗 auto deposit 咧，佢就已经入咗去噶啦。
0: 冇错啦，冇错啦，你可以去你个银行嗰度 check 下你有冇收到呢49.11，咁你就知噶啦。
23: OK OK。啊，其实做咗 auto deposit 又会唔会安唔安全咧？我又未做过。
0: 哦、你冇做过啊？哦 ，OK，
1: 即系未
0: 啊？安全啦、啊，梗系安全啦、啊。因为点解咧？因为你系唔需要再有任何嘅page 话我要揿边间银行啊，然之后再打个 username，、再打个 password 啊，诸如此类嘅，唔使噶啦。因为佢 auto deposit 咧，你会收到个 notification 就系话咧，我已经即系对方已经有啲钱入咗落去你个户口度噶啦，咁样。
23: 哦，咁就安全好多啦。吓，因为我唔使揿嘢落去啊嘛。
0: 唔使噶，唔使噶，唔使噶，唔使噶吓。
23: 但我条 link 都要揿嘅，意思系咪？
0: 佢有條 link， 唔係你可以先去你個銀行 check 下你個户口裏面有冇入咗錢先。
1: 佢冇 set up 應該冇。
0: 如果你冇 set up 嘅話咧，咁你就要撳個 link 噶啦。
1: 撳個 link 噶啦，但撳個 link 都去到你銀行啫。
0: 係、啦，佢去到你銀行。
1: 你都係 log in 到你銀行啫。
0: 冇錯，佢 log in 到你銀行噶嘛，佢唔會有個 internet 嗰啲 page 俾你揀噶嘛。
23: 係 OK， 得，我又試下。
0: 正
23: 位唔該曬。
0: OK， 得，拜拜。哇、原來真係49.11，有好多朋友收到喎。
1: 係啊，喂，不過。啲詐騙嘅知道49.11，咁佢都可以 send 出嚟話我有49.11俾你嘅，咁你都可以
0: 嗱，你講得冇錯啦，你講得冇錯啦，但所以嗰個嘅阿劉太好好啊，佢打咗個電郵過嚟俾我咧，話俾我聽就話 notify at payment dot internet dot say 咧係啱嘅，同埋佢係由呢個 Verita 呢間嘅 handle company 係 handle 嘅，係啦，咁佢咧就會 send 出嚟俾你，咁你。登記咗喺個 email 度嘅話咧，佢就已經將嗰個嘅錢咧，已 e-transfer 喺佢個 payment mode 噶嘛。
1: 其實你收 e-transfer 嘅時候咧，除咗你見到係 notify 係 in 嘅公司之外，你仲見到邊間公司
0: 邊間
1: 公司
0: 係啦，冇錯啦。咁你應該好清楚
1: 嘅，就
0: 唔會係一個嘅詐騙，因為詐騙咧佢做唔到呢樣嘢。同埋我特別問佢咧，如果你想知道嗰個 sender 嘅 original 咧，佢有時打出嚟嗰、那個名咧，係未必係嗰個 original sender 嗰個嘅地址嚟嘅。佢只不過係個名字，即係譬如話，其實我可以寫住 Jeffrey Chiu， 但係嗰個 email 地址可以係我的地址嚟嘅。咁所以你一定要用咩去 check 佢咧？用你隻老鼠仔嘅右 click 喺嗰個 sender 嗰個位度 click 佢一下，
1: 睇下佢
0: 一 click 咧，佢就知道咗嗰個 original 嘅 sender 係邊個嚟噶啦。就同佢俾你嗰個咧。未必一樣嘅，有啲叫 nickname 啊嘛，佢哋話即係有啲俾啲用啲花名啊，或者有啲用個名啊，咁嚟到代表嘅，好似有朋友話叫啊你陳建邦啊嘛，得啦，我有你嘅 email 地址，咁我咧俾個 nickname 你咧叫做Bond Chan 咁啊 ，Bond 咁啊得噶啦，咁你見到 Bond Chan 就係你噶啦，
1: 係，即係你睇下真正嘅 email 係點樣，
0: 係啦，冇錯啦
1: ，email
0: 冇錯啦，咁所以呢樣嘢咧，我相信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咁好多謝啊，其實。阿刘太真系好多啲资料，我系凭住阿刘太俾我啲资料，我系可以同啲听众朋友交代噶吓，呢样嘢我真系好多谢佢。咁另外有一样嘢咧，大家仲记得嗰个 Canadian 嘅 Dental Care Plan 啦？
1: 嗯，年年要 renew 嘅原来
0: 系，原来要年年 renew 啊，呢个第一样嘢啦吓。咁如果你收到一啲短信啊，嗰啲叫你 renew 咧，你千祈唔好信。短信俾你，佢哋千祈唔好信。
1: send 封信嚟噶。
0: 唉，冇错啦，冇错啦。政府做嘢就唔会用短信俾你嘅， okay. 因为政府冇咁多人手同你用短信。
1: email 会真啊啩
0: ？email 有可能，你因为你有 email 俾佢噶嘛，系咪？
1: 系
0: 啦。咁另外一样嘢咧就系、是、有好多朋友咧，初初开始嘅时候成日都问，究竟牙医系咪全部即系唔使钱啊？搵个牙医，因为政府话全部俾晒噶嘛。终于而家 CDCP 咧就发出个声明，喺话俾大家听，我哋。俾嘅費用係 100% 係根據 呢個政府嗰個牙醫保健佢哋所設立嗰個最高限額嘅啫、嗯。但係佢哋嗰個只不過係政府 set up 嘅最高，唔係牙醫嗰個最高。牙醫嗰個可以低過你，亦都可以高過佢。咁所以如果你揾牙醫去做某一啲嘅工程嘅時候咧，
1: 問清楚佢啦，
0: 你問清楚佢。系嘛？咁我都聽到有啲牙醫就話得噶啦，你揾呢個嘅即係保，我哋幫你登記咗咧，咁你唔使俾錢噶啦。咁佢如果咁樣俾你聽咧，就可能佢收得多收得少就佢自己問題啦。係啊，呢樣嘢留意。
1: 即係有時都會收翻你幾廿蚊嘅喎，
0: 可能會
1: 可能就根本佢高咗嗰個價錢。
0: 啊，因為好似話洗牙咁，可能我哋 CDCP 咧就俾你每次200蚊。咁但系原来你去揾啲牙医咧，牙医帮你洗，话唔得，我200蚊，我蚀俾你，因为我做多咗其他嘢咧，唔包喺呢度嘅，咁变咗佢就要收贵啲。佢收贵咧，佢就投嗰200蚊就可能政府俾晒，咁佢额外嗰啲，譬如收多你150嗰啲，咁我咪要你自己俾咯。
1: 有时咧，你即系走去整完之后，你话俾30-40蚊可以落楼咧，你好开心。
0: 咁你好开心噶，
1: 都唔问佢啦。
0: 所以呢样嘢大家要好小心留意，唔好即系有时我成日都听到有啲朋友话牙医咧。即系可能呃我啊，朱小姐，其实牙医度好少喺呢方面呃你，因为佢自己根据自己嘅收费嚟到收噶嘛，系咪？好，电话里边有李小姐嘅，即刻同阿李小姐倾一偈先吓。Hello， 李小姐你好，李小姐。
2: 哦，你好啊，系啊，冇，我想讲咧，就系头先有即其实一路都有人系讲过 Canadian Bread 个问题咧个 settlement， 但系其实我自己因为我系。already 係set up 咗個 direct deposit 啦，變咗我自己就喺5月19日咧，佢就係 from 我自己個 bank 嗰度 send 咗一個 email 話俾我聽，
0: 冇錯，
2: 就係有個 internet e transfer，
0: 冇錯，
2: 話俾我聽 you received $49.11 from Canadian Bread Settlement，
0: 係啦
2: ，and it has been automatically deposit，
0: 冇錯，
2: 所以。即係大家如果係有 already set up 咗個 direct deposit， 佢應該而家佢哋都應該收到依個 message。
0: 冇錯，冇錯，冇錯，好清楚，李小姐。我相信頭先嗰位聽眾佢係冇 set up 到，佢自己話佢冇 set up 到，咁所以佢會收到。
2: 係係，佢冇 set up 到，冇錯。所以即係話我其他朋友佢哋如果 once 佢哋都 set up 咗自己 direct deposit 喺佢嘅自己個 bank 嗰度個 account 咧，佢應該 suppose。有得收嘅，佢哋应该系好似我咁嘅情况。
0: 系，非常好，李小姐，好多谢你澄清咗。
2: 唔该晒，
0: 多谢你，拜拜，
2: 拜拜。
0: 系嘛？我啲听众朋友成日都讲噶，佢哋其实就系我百科全书。我呢度冇嘅咩？听众朋友有
1: 的。佢哋会 verify 咩事件，你会收到啲乜嘢啊？
0: 其实啱噶，所以我都成日都奉劝好多啲听众朋友咧，如果你有好多时候因为 e-transfer 开始好流行啊，真又方便啊嘛，唔使写 check 啊嘛，问题系。咁你用 e-transfer 嘅话呢，无论你係寄出去有或者你係自己收嘅话呢，你可以喺你自己嘅银行户口呢上网，一定要上网就登记咗佢 register 得嘅啫，你按咗个 register 得㗎啦。咁个银行呢就会将你嗰个 email 地址呢係 register 咗呢个 auto deposit。咁你对方呢 send 俾你呢唔需要俾密码你㗎啦，因为佢自动入咗你个户口度㗎啦。咁所以呢个係绝对安全㗎，因为你冇办法做到假嘢㗎。
1: 嗯，因为今日我哋讲得多啦嘛，有拎你就唔好乱揿啊嘛，所以你又会惊啦。其实可能系真嘅，你都惊。
0: 有咁嘅情形，但如果你惊嘅话咧，其实我有一个方法，我不嬲都同大家讲嘅。你要去揿个拎咧，好简单一样嘅。你系咪真定假嘅咧？你唔需要点佢，你系 highlight 佢，你将佢 copy and paste 去个网站度，即系嗰啲 browser 浏览网站。
1: 咁知道系咪真系？
0: 咁你就知道佢真定假噶啦。即系因为点解咧？因为我如果你有啲人可能未必知点样 copy and paste 咧，你将你嘅老鼠仔嘅右边嗰个掣咧，去到嗰个 link 嗰度咧，你右 click 佢，右 click 佢咧，佢可能叫 highlight 佢，咁然之后即系 highlight 即系嗰啲叫做加深咗佢之后咧，佢会跟住你嗰个电脑嘅暗示出嚟，一系你又 copy 啦，或者你 cut 咗佢啦，或者剩啦，咁你就揿 copy 佢，你 copy 呢个揿咗个 copy 之后。你即刻就拉只老鼠仔去嗰个网页啊，就嗰个 browser 嘅网页，喺嗰个地址位嗰度咧，你就 paste 佢得噶啦。
1: 睇下边间公司。
0: 咁你一 paste 咗佢之后，你揿个 search， 如果呢个系一个假嘅网站咧，你嗰个电脑有几个情况？第一，佢话呢个网呢、这个地址根本不存在。又另外一个话咧，就话呢一个咧系一个 malware 嘅一个 site 嚟嘅，我哋会prevent from open it for you 或者下载 for you， 咁你就知道嗰个系假噶啦。所以你又唔会中计嘅。嗱，你唔可以揿嗰个 link。我就算有多时你揿咗个 link 都好啦，佢同你拎咗个 page 度咧， 都未必係你嘅電腦咧可以幫你，因為你個 browser 會幫你去嘅，因為佢 detect 到嗰個咧
1: 都係
0: 假網站，有毒嘅網站。所以其實喺好多個情況之下咧，我哋嘅電腦咧係保障緊好多朋友噶啦。咁呢樣嘢可以唔使擔心。
1: 不過成日電腦會收到啲話，你有 memory 又滿咗啦，我幫你清潔下佢啦，你撳
0: 嘅
1: 掣。
0: 呢個係 spam 嚟嘅啫，呢個 spam 唔係 scam， 係 spam。
1: spam 佢做你生意，
0: 做你佢要做你生意，
1: 做你生意啫。
0: 係啊，等你驚，因為我哋有聽眾曾經打個電話嚟話，佢睇緊呢個 YouTube， 突然間咧就彈咗個窗口就話：，你個hard drive capacity 就嚟滿咯。啊！你
1: download 呢个 app 啦，咁
0: 系啦。咁其实呢个只不过系一个广告，广告咧，佢就要你揿咗佢嗰个广告咧，佢就会将你带到另一个 page 度，推销佢啲产品俾你。咁你咧就话啊，系可以加大我嗰个 hard drive 个容量，即系呢啲系做生意嘅啫。啊，我谂呢样嘢大家可以即系睇得到，同埋有而家咧有好多个朋友话我睇下嘢咧，有啲窗口弹出嚟啊，剩啊嗰啲。有啲就可能係啲即係非常之唔好嘅網站彈咗出嚟，咁你就點做呢？你可以熄咗部機佢，
1: 即係如果佢你點熄都刪唔到，交叉唔到乜，
0: 你唔好熄佢啊！因為好衰嘅，而家有好多嗰啲你撳個交叉又好撳咩，佢都會去咗
1: 個交叉都根本都唔係嘅。
0: 咁啊係啦，冇錯啦，所以你唔好搞咁多嘢，你反而咧你見到佢久久佢都唔走嘅話咧，你就 reset 部機佢，即係你重新再
1: boot 電腦或者熄手機。
0: 系啦，系啦 ，reboot 部机。咁你 reboot 部机咧，再开翻嘅时候咧，佢所有嗰啲刚才嗰啲咁嘅记忆系统全部冇晒噶。
1: 嗯，
0: 咁你部机又会翻新噶啦。咁佢同你做一次 scanning， 因为而家咧我哋嗰个电脑咧，嗰、那个 PC window 嗰啲咧，佢全部有晒一个嘅 internal scanning 嘅，佢 check 过你部机有冇中毒啊，有成。当然，如果你想加深切加强个保护，你咪可以下载一啲嘅防毒嘅一啲嘅软件咯。咁佢可以再帮你，但系你再多一个防毒软件咧，你部机嗰个运行嘅次数咧，同埋嗰个时间就长咗啦。
1: 又孭重咗，
0: 又孭重咗你嗰个机嗰个嘅 operating。
1: 生果
0: 就
1: 暂时都仲，
0: 生果暂时都 OK， 三果暂时 OK 系啦。咁呢样嘢我相信大家又可以留意一下。好啦，咁啊翻嚟嘅时候咧，我哋而家要去新闻报告啦。咁啊翻嚟嘅时候咧，我有一个 case 想同大家讲啊，呢个都系一个老生常谈嘅 case。就係、是、有個女士咧，佢話佢焗爐 wack 咗，佢就揾師傅去整，點知整下整下咧，整完1000蚊又再俾1000蚊，個爐個爐都唔使1000蚊。
1: 點解唔打電話上嚟揾下？
0: 係啦，咁所以咧，我會同大家研究下呢個 case， 喺新聞度有播出嚟㗎，我哋新聞報告翻嚟，我哋再詐騙照嘅。
3: 星火匯聚，暢論天下事，時事烽火台
4: 係由 Super Euro 歐陸汽車修理廠贊助播出，節目主持陳國新。
5: 各位听众早晨，5月28号的时事烽火台，我今天拍档许济华先生，入去早晨阿伯哥。
6: 早晨，早晨各位。
5: 咁首先讲一单啊，本地新闻先。咁啊，BC 新闻主党就系咪即系回光返照咧？
6: 突然唔系向现实低头。
5: 突然间咧会有一个放出咁嘅消息咧，就即系令我都感到意外。咁就系卫生厅长澳祖儿咧，琴日宣布啦。咁啊，原定咧就准备喺温哥华市中心嘅 Hamilton 街嗰度咧设立一间新嘅呢个安全注射屋。咁咧早排咧佢仲牙胆胆话即系唔会噶。你呢个温哥华市长啊沈冠健反对都冇用啦。咁但系琴日宣布啦，而家咧就听咗群众嘅意见之后咧，我哋咧就暂停啦。咁咧即系唔会准备，即系仲冇话咧系几时会重开咁。佢话主要咧真系因为佢啊。同埋嗰個社區安全三務廳長楊子亮咧，就聽取咗市政府同埋當地企業同埋社區嘅夥伴嘅擔憂之後咧，就決定咧就暫緩呢個計劃啦。咁啊，呢個計劃咧就設喺 Hamilton 街98號段。咁一個計劃一宣布出嚟咧，就哇引起啲好大嘅反感。最大嘅反感係咩啊？係當地嗰啲商業區啊，因為咧嗰間安全轉屋對面咧就一間四星酒店，同埋嗰附近咧全部都係嗰啲商鋪同埋啲夜店等等。咁哇嗰啲老闆就話：哇你咁搞，你放咗喺嗰度，我仲使做生意嘅，我成個區都唔同曬啦。咁好啦，所以而家我覺得係因為商户嘅反對咧，新聞處當就即刻縮沙啦。哎呀，好啦，我暫停呢個計劃啦。即係我有一個印象，即係話，如果啲安全注射屋咧設喺啲温東區咧，冇人反對嘅，唔係冇人反對，有人反對都冇用。 但你放喺呢個市中心咧，你係大件事啦，因為嗰啲商户係即係金主嚟噶嘛。如果啲金主都出聲話反對嘅時候咧，新民主黨咧就要縮翻條槓啦。
6: 其實嚟講咧，呢啲方面嚟講，我睇到啦，係嘛？佢要取消呢個即係設立咗安全注射谷啊，各方面唔喺度做咧，係一個正常嘅方法嚟到嘅。因為而家睇到啦，就係話喺即係呢個地區嚟講咧，真真正正，如果你夜晚行架揸車行經過咧，真係睇到好多呢啲即係流離失所嘅人注射嗰啲毒品啊、吸咧、一份街邊咧，成條街都係嘅，差唔多嚇。幾個地方咧一個黑點，我都睇過啦。呢方面我睇過噶。另一點方面嚟講啦，就係、是、省政府咧真真正正咧向現實低頭啦。沈居傑嗰時講咧反對啊，聽啊，點解要而家要聽咧？唔搞咧？嗱、啊，呢、這個我哋 BC 省嘅金融中心就喺呢啲地方啦。另外咧，高尚自治區嗰啲有錢佬亦都喺呢個地方啦。另一點咧，就係話嗰啲企業啊，各方面嘅，即係嘅，頭先你講到嗰啲即係高級嘅酒店、夜店，甚至乎即係嗰啲叫做咧就高級嘅營業，嗰扎啊，都係喺呢個範圍之類嘅。咁你唔聽啲政府，唔聽呢啲人講啊，就話敗筆。而家你聽人講咧，就取消啦。而頭先你講啦。如果呢啲嘢擺喺温東啊，或者温哥華西東區啊，一定嘈都冇用啊！甚至做飛新聞飛沙，唔係飛沙街啊，或者係温東呢啲地方咧，一定開啊！但係而家咧，我講頭先講啦，一開始講向現實低頭咯。
5: 咁啊，即係嗰個地方咧，因為有 BCP 啊等等一啲，即係如果人睇完波咧，夜晚咧嗰啲年青人啊有錢，即係有啲消費能力人喺度 wet 嘅。即係你如果放咗個安全注射曲個喺嗰度，咁即係夜晚啦，梗係好多嗰啲咁嘅嚇，即係啲活死屍啊，攤曬嘅地下度，咁你話對嗰個區係咪有影響咧？
6: 另一點嚟講啦，除咗呢方面，嗰邊咧都係旅遊區啊嘛，食得拍啊一系列咁嘢喺度啊嘛。如果你真一陣擺個安全注射曲嚟講咧，對温哥華整體嗰、那個即係精神面貌嚟講咧，係好大嘅打擊㗎。
5: 好咁啊，好，跟住咧就讲呢个美国嘅新闻啦。咁啊，特朗普老兄咧就即系下个月嘅14号就生日啦，84岁大寿。咁啊，习近平嘅第二日，6月15，咁啊，小弟6月17。咁即系咧，呢个月咧就好多人生日啊。咁但系咧，特朗普嘅生日特别唔同，因为咧佢咧就要为咗庆祝佢自己80大寿咧，佢咧就喺呢个白宫嗰度咧已经搞一个叫做格斗比赛的场地啊，哇！要大事大事庆祝，特朗普自己本身系嗰啲格斗迷啊，咁咧就而家咧有消息话咧，嗰个格斗场咧已经啊起紧噶啦，喺呢个白宫嘅草坪嗰度咧已经搭咗呢个格斗场喺度，另外咧就附近咧就又有大荧幕啊等等，咁咧就呢个看台咧就5000个座位，哇！原来收钱嘅，即系最贵嘅贵宾席。一張幾多錢啊？
6: 150萬啊！
5: 大佬，特朗普真係搶錢，150萬睇場咁嘅表演，咁不過咧，特朗普就話咧，就會有85000張免費嘅門票俾啲民眾咧喺附近嗰度睇直播，咁即係話咧，你睇得出咧，即係特朗普嘅性格就係咁啦。佢自己本身係格鬥迷，佢根本咧就是一個粗魯暴力嘅人。呢啲百格鬥比賽，我喺電視都睇過。根本呢啲點算體育運動咧？真係打到咧就皮開肉爛嘅。呢啲根本咧就係殘暴嘅活動嚟嘅。佢居然咧可以將為咧係佢80歲大壽裏邊慶生嘅活動。唉，我真係服得。
6: 唔係啊，佢仲要延續咧，去到美國成立250周年啊，嗰個格鬥延續到去到呢度啊。咁我覺得咧，就是、我真係好唔中意格鬥呢方面。就算香港嗰陣時，我喺香港生活都睇到呢啲咧，打到頭破血流啊，我都覺得有好似傷殘，我都唔中意。而家呢方面嚟講，作為一個體育運動嚟講，啱唔啱啊？即係我覺得格鬥呢方面嚟講咧，係即係世界嗰啲即係運動會啊，各方面嚟講會唔會取消呢啲嘢？我覺得好，即係一個大問號啊！而家特朗普搞呢啲方面嚟講啊，即係話將更加殘忍嘅打鬥擺到去台面度喎，覺得作為一個總統嚟講，你雖然你一個迷啫，你唔能夠喺呢方面啊。嗱，而家但我而家睇到 YouTube 啊 ，YouTube 咧已經喺白宮度噔噔噔喺度釘緊啦，啊，已經做緊嗰個台啦。 咁我講話，就算你有五千張啊，幾多張啊，啊免費啊，冇用噶呢啲嘢啊。可能真係有啲人中意呢啲嘢，但我自己本身嚟講，或者好多聽眾嚟講都唔中啲格鬥啊，因為呢啲嘢嚟講係好好一個咁殘忍嘅搏鬥。搏斗方面，边个赢边个输另一回事，但系打到头破血流咧，系事实存在噶啦。
5: 咁啊，即系其实咧就即系喺呢个国际上面咧，即系拳击比赛有嘅、
6: 啊，
5: 但系咧佢嗰个规格好严格。
6: 系
5: 咁即系对打嘅人咧，又要戴头盔啊，又要戴即系护胸啊，等等，即系等等，系拳击规格好严格嘅。但系呢啲格斗完全冇嘅，完全冇安全措施，真系会死人嘅，拳拳到肉嘅，系要打到对方咧就碌低为止嘅。咁即系你话咧，到时会唔会啊？即系冇乜人去捧场咧？我又唔系咁谂喎，即系美国人本身个性格都系咁样嘅，
6: 豪勇斗狠啊！
5: 豪勇斗狠嘅，可能一百万几张门票咧，一早就俾佢抢晒。呢、這个就讲出美国呢个民族就系咁样噶咯。
6: 你可以睇到啦，就话呢个格斗方面，头先你讲嘅美国咁多人中意睇咧，系有原因噶。你睇世界上个霸权嚟讲，系美国就做出嚟噶嘛？啊，霸权主义啊，系边个落点啊？嗰美军嘅基地喺边个地方插旗？二百几个地方插旗，国家插旗，可以睇到咧呢啲。象征咗美国嗰、那个即系霸权主义啦，唉，唔好讲啊！
5: 即系美国人咧，佢英雄就叫 Rambo， 即系 Rambo 嗰啲就杀人无数嘅，咁咧嗰啲就叫英雄啦，吓、啊、咁
6: 打你咯，
5: 啊、即系呢个就系、是，唉，即系西方人同我哋东方人嘅一个。
6: 所以我对于格斗呢方面嚟讲，我最唔中意嘅吓。
5: 好，咁啊休息一阵啦，翻嚟讲其他嘅国际新闻。
7: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节目主持陈国新，
5: 好欢迎大家翻翻嚟今日时事烽火台节目嘅拍档啦，许济华先生 Apple 拔哥，好啦，又要讲翻咧个美伊嘅呢个战争啦。咁呢场战争，哇，原来咧开打到而家八十几日啦，咁啊双方咧所谓和谈咧亦都十几日，但系咧打打谈谈，打打谈谈，好似完全都冇了，无了期啊！咁啊，最近咧就系琴日咧，美国咧就又咧又去攻击呢、這个伊朗嘅一个港口阿巴斯呢个港口啊！咁啊，另外咧又话咧又拦截咗伊朗嘅呢个无人机啊等等。咁啊，伊朗咧亦都还击，话咧攻击啊，即系发动呢次攻击嘅美国军事基地。咁另外咧，伊朗咧又咧向呢四艘呢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嘅船只咧进行开火。喂，咁究竟而家美伊两国系咪谈判和谈有冇结果咧？咁睇上嚟咧，暂时冇啦，因为特朗普咧最近呢两日咧又喺度。唉，亂噏廿聲。佢話咧，我對伊朗提出嘅呢個協議咧，我十分之不滿啊！伊朗咧，即使要放棄佢嘅濃縮油，將佢咧交俾中國同埋俄羅斯，我哋美國人唔可以接受嘅，完全唔可以接受嘅。呢、這個濃縮油一定要交俾我美國啊，交俾中國同埋俄羅斯，我唔放心啊！咁另外咧就佢甚至咧就話咧，如果咧伊朗咧就算啊，即係放棄呢個濃縮油，亦都唔會。是我美國咧會放鬆你對嘅制裁，我一樣會制裁嘅。你就算唔好濃縮油，我亦一定會制裁你。另外咧，特朗普咧仲大言不慚嘅話，伊朗而家採取咧拖字決，想拖死我啫嘛。但係佢諗錯啦，因為我對中期選舉嘅結果咧，我毫不在意啊！哇，呢啲咪大話咯～
6: 其实嚟讲咧，特朗普咧系有佢自己嗰一套嘅，系嘛？即系我哋首先会睇到伊朗呢个政权系点一个政权。我觉得而家呢个伊朗系分咗两派嘅。第一派嚟讲咧，就而家总统吓，呢个总统啊，而家伊朗总统系指系即系比较倾向咧同美国谈判嘅。另一个咧革命卫伊朗嘅革命卫队或精神领袖咧，系倾向咧。守住自己個本分同美國對抗嘅嚇，你而家睇到啦，係喺最初嚟講，伊朗咧派咗個嗰啲談判專家啊，或各方面同美國傾下咧，就伊朗就憑你啦嚇，唔係美國憑你啦，可以睇到咧就話喺呢方面嚟講咧嚇，而家嘅伊朗嘅總統咧，始終咧都係想談判啊，佢想談判之下，佢想搞好國民經濟，但係特朗普唔會睬你。但係伊朗個革命衛隊同埋精神領袖咧，始終咧握手係軍權，所以而家美國咧喺好方面咧炸呢、這個嚟緊呢三次嚟講炸呢、這個伊朗個土地啊嚇，但係咧革命衛隊還擊佢嘅，而家睇到呢方面啦， 喺打打停停，打打停停，冇乜嘢着数啊。咁另一方面嚟讲咧，吓、啊，头先你个容速有啊，大老婆话唔放心俾中国同俄罗斯，梗系唔放心啦、啊，分分钟啊，头先我哋讲笑啊。分分鐘啊！中國搞定咗之後，哎，揾翻俾呢個伊朗啊，準備對呢、這個美國砌啦咁啊！所以話特朗普係有個自己擔心㗎，因為睇濃縮油個方面嚟講咧，始終嚟講啊，喺核大武啊核武個方面嚟講咧，有英國、有俄羅斯、有美國、有中國喺呢方面嚟講咧，仲有一個法國嚇。咁喺呢方面嚟講咧。大老保真係驚㗎，分分鐘你將呢啲嘢由伊朗運到去中國、俄羅斯嘅話咧，搞出嚟嘅話咧，圍呢個伊朗守衞嗰個國土咧，係佢係驚嘅呢方面。
5: 但係咧，伊朗咧就會唔會真係放心去交俾你美國咧？佢又唔放心，
6: 唔會放心。
5: 因為咧，伊朗對濃縮油佢根本係好執著嘅。如果我連呢個救命草濃縮油都係真係交出嚟嘅話咧，我將來伊朗就更加冇定期。
6: 頭先我講咗啦，伊朗入邊真真正正分兩派。分兩派之後咧，冇一個團結個嗰個集中喺度嘅話咧，啊，始終嚟講一個弊病。所以而家嚟講咧，一派就想同美國談，一派就唔聽呢個現在個總統嘅嗰個命令。但明明都作清廷就到喺呢方面嚟講咧，已經分咗兩派，對一個一致對外個方面咧係好弊嘅。
5: 我同意你個講法，伊朗咧其實而家最大問題咧，自己內部都唔得團結，民人政府就想和。啲革命衛隊同埋呢個最高精神領袖咧，就想繼續打，
6: 係啦。
5: 咁所以你自己亦都搞唔掂嘅時候咧，所以同美國嗰個所謂和談啊、交戰也好咧，亦都只能夠係反反覆覆啦。好，咁啊，最後咧，跟住咧就講呢個美國真係霸權嘅。咁啊，因為咧，而家聯合國咧個係喺呢個紐約嗰度舉行，而家美國咧就做埋曬啲污糟邋遢嘅手段。咁啊，俄羅斯常駐聯合國代表咧列邊賈就投訴啦，佢嘅外交部副部長啊阿利莫夫咧原定咧就琴日咧出席啊紐約舉行嘅聯合國安理會會議，但係因為美國咧唔發簽證俾佢入唔到，開唔到會。咁啊，而家咧就美國俄羅斯就對啲美國提出譴責。唔單止係俄羅斯，伊朗啊更加係咁，因為大家知道六月份咧嗰個世界盃咧就舉行喺美國嘅。而家伊朗嗰啲球員咧冇簽證入去美國打波嘅，只能夠咧就停喺墨西哥，咁咧就到打波日咧先開車入去美國嗰度打完波就翻翻去。喂，咁都得，而且咧另外伊朗外交部話佢嘅外長啊阿拉格齊咧原本咧亦都係要參加咧就聯合國安理會嗰個會議嘅，而家亦都因為美國咧唔俾簽證佢咧，去唔到。咁啊，而家聯合國咧就出嚟咧就話唔得啊！你美國咁樣咧就違反咗聯合國同美國關於聯合國總部嘅協定啊！因為咧根據呢個協定咧美國咧你就唔能夠阻止任何國家嘅呢個。
1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1: 時事風雲，節目主持梁新全。
12: 2026年5月28日星期四，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梁新全，搞到我都冇，因为头先喺度关注紧啲
13: 民生，
12: 啲老人家最紧要。
13: 好多谢你，
12: 今日请嚟嘉宾有两大位，黄立仁大哥、陈敏明大哥，咁啊，彪哥、明哥，你哋好。
13: 各位华侨之声的朋友你们好，主持人好，明 Sir 好，
24: 艾文哥好，黄师傅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2: 咁啊，俄乌互轰了继续升温，不知道这个礼拜犀利了，你打我，我打你，打到天翻地覆啊。伊美和谈一推再推，问了特朗普，特朗普就好近了，跟着听日就说还未知道。咁啊，今日呢我将会联同两位嘉宾呢讲下这两场战乱的新发展。咁啊，欢迎打电话嚟2604-267-1320，604-267-1320发表下你嘅意见。咁啊，今日咧先提提大家啦，我又再提你哋啦，今日就嚟6月1日啦。咁啊，如果有做地税延迟计划嘅朋友，咁我就如果你我都讲俾你听啦，而家个利息咧就系 prime plus two， 仲系咧 compound interest， 我哋叫利搭利啦。OK， 咁所以如果你計起上嚟，你以前咧就係 prime minus two， 咁而家佢而家 prime 嘅4.9咧，即係你由六 由七月一号开始咧，你俾嘅利息咧就系6.9% 啦，咁啊好痛啊 ，OK？ 咁尤其是有班老人家咧，系其实我觉得政府素来都系好唔公平噶啦 ，OK？ 即系香港两个月短短两个月时间去改啲咁嘅嘢，咁有好多老人家由十几廿年前已经开始依赖呢个计划嘅咧，佢哋叫佢点样而家突然间要佢响下一个月就要。难听啲，要攞萬幾，有啲萬幾，有啲二萬幾，最少都幾千蚊出嚟咧，係一個好困難嘅事嚟嘅。咁所以咧，我就不過都係為咗你嘅將來咧，咁我就希望你哋大家咧就，如果你有呢個計劃咧，最好就取消咗噶啦。好啦，你取消咧就一定要做嘅。你兩個一係就上網，咁啊喺度教大家啦，最快打下電話去 ，OK？ 你打電話，佢即刻同你做噶啦。咁跟住咧，佢就會 send 翻個 confirmation 俾你嘅。OK，

0: 如果咪有啲朋友可能有十幾廿萬個去到，睇你喺邊個，喺邊一區啊？咁所以咧，你唔好喐佢啦，由佢啦。到你第日賣屋嗰陣時啊，或者俾啲仔女嗰陣時咧，嗰陣時先同佢計，係等佢哋自己可以計啦，就唔關你事啦。OK？ 咁所以我再一次提醒大家咧，就係最緊要記住，盡早去做，因為你打去都好啦。嗱，我打去咧都要成個幾兩個禮拜後先通知我話 confirm 我係 cancel 咗。咁因為如果你未 cancel 咧，因為好多人都會打入去，或者好多人都會申請入去做嘅，咁佢哋有時間做啊。如果你打唔到佢咧，七月一號咧佢就開始加利息噶啦，就當你係繼續延遲噶啦，好冇？咁啊，提醒大家啦，做咗我應該做嘅責任，
1: 專業知識，
0: 哎，唔係專業知識，睇得八卦啫，睇得新聞多。不過其實我已經提過好多次嘅，最少三次噶啦。咁啊，希望大家真係再一次記住呢樣嘢。好啦，今日講咩咧？今日唔係發牢騷，今日咧係講啲好嘢。大家如果有留意嘅咧，有冇發覺近期中國嘅外交熱度咧持續升高啊？啊，五月以來，吉塔、美國、俄羅斯、巴基斯坦、塞爾維亞等國家領袖人先後訪華，呢半年內，法國、韓國、加拿大、英國、德國、西班牙、越南多國領導人咧都係訪中國。咁啊，另外睇到咧，中國其實而家咧係做緊三個好大嘅角色。第一個就係外交橋梁，第二個就係發展框提供以同埋一個係戰略穩定嘅基礎。咁啊，世界各地嘅領導人咧，將中國咧睇定為一個好穩定嘅合作夥伴。咁啊，意識到嘅咧，就係因為我哋中國人做嘢係有誠意。第二是有能力，不起比起某一个国家悬而无信。OK， 嗱，我唔知边个，我冇讲边个啦，我某咋，唔系啲人又打我嚟，Edwin，你又喺度批评边个边个啦？我唔系，我冇批评，我就系某国家啫。今年是十五五，咩叫十五五啊？大家都记得噶啦，吓，十五加五，
1: 十五个五，
0: 十五个五，十五个五。开局的年，中国一边推动品质发展，一边扩大高水准对外开放，于世界给一个清清楚楚的机会清单。大家都知道，近期又开放了一年免签证，加拿大、美国，等他亦都，如果大家有留意的，在 Facebook 啊、YouTube 啊，你会看到几多是对中国的评语是好的一方面，而不会再在抹黑中国了。啊，更加强调中国的大门呢是会越来越开放得大，这个好，美国最喜欢啦。我们成日叫我们开大门，现在开给你了，我看你怎么反应。OK， 中国第一不会搞对抗。OK， 第二是不会让不同的制系、不同文化的国家互相尊重文化和合作的共识。啊，中国坚守多边主义的大国担当，而家世界好多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同埋最重要的咧，某人仲会提出丛林法则呢种危险。咁啊，团结同埋合作是国际社会的必需品，世界咧系需要大国带头讲。咁呢个大国系除了某国，我哋都算大国啦。咁啊，讲下法治啊，讲下合作，讲下诚信，同埋国际法咧。是基本的國際秩序。咁啊，人哋成日都話向東來向西，其實而家有個大方向，好似話向東來啦，就變咗係普遍嘅共識。咁同中國同行就係有機會同埋穩定，就係走向正確方向。咁我唔知兩位大哥覺得我今日講嘢啱唔啱啦？
2: 啱
0: ，Mingo。你只在那裡不我好害怕
1: 啊。當然是啱啦，你只現在你只不過陳敘事實啫嘛。你話過去嗰半年嚇，聯合國五個常任理事國，英美法俄都去咗中國訪問嘅。咁唔好講其他嗰啲比較大型，好似我哋加拿大啦、德國啦、英國啊，唔係英國有五強之一啦。咁你話仲有其他最近啊，巴基斯坦啊、塞爾維亞啊、西班牙啊，
0: 開始細啲嘅
1: 德國啊，一大堆啊嘛。點解會咁樣？嗱，講真啦，

0: 好似巴基斯坦咧，或者塞爾維亞咧，你去中國訪問咧，有佢嘅原因，因為佢對中國有所需、有所求。但你話西方國家，好似即係英國啦，就算加拿大啦、德國啦，你估佢哋真係個心好服中國咩？但係佢冇計啊嘛，你跟住美國冇得撈啊嘛，又攞唔到咩著數，兼且仲俾美國哈哈霸霸。不過你提出一樣嘢啱嘅。因為中國提出的主張一直以來都是不要打、
1: 啊、
0: 你想想由烏克蘭戰爭 到伊朗戰爭一路勸和促談和治
1: 沒人聽
0: 不是你不聽這件事因為中國沒有什麼力嘛中國不會用槍指著你喂不要打你兩條友這樣不行嘛中國不是世界警察嘛、
1: 嗯、
0: 中國只要做到他現在能夠做到的責任告訴你不要打那你而家美國就不斷在全世界發動戰爭，呢個係真的嘛？
1: 係啊。
0: 嗱，我前兩日我提過嘅，Bridgewater 呢個全世界最大的對沖基金嗰、那個創辦人 Ray Dalio 達里奧，佢接受彭博社訪問啊，上星期，佢話乜嘢啊？佢話美國作為大國嘅信譽咧，慢慢失去咗啦。佢中國咧就不斷累積財富同影響力。佢話佢上個月咧就去咗亞洲訪問，咁啊同好多亞洲國家領袖講。傾偈，佢話亞洲國家咧開始唔信任美國，我呢個好嚴重嘅。Ray Dalio 咩人咧？大佬佢係有錢佬啦，仲係佢係一個歷史學家嚟嘅，唔係點點咁富有啫係嘛？對沖基金咁簡單咩？佢睇歷史大周期啊，經濟大周期睇得好清楚嘅。咁如果呢啲咁嘅學者啊，或者係一啲有份量、有重量級嘅學者講出嚟，包括福山啊 ，Francis Fukuyama 喺34年前啊，佢講話：而家蘇聯崩潰咗啦。全世界以後啦，得一種政治體制嘅就係自由民主體制。啊，經濟上咧就係資本主義自由市場。但佢最近都改咗口啊，佢知道自己唔掂啊。佢話中國嘅制度可能係更加適合。佢好多國家要去學中國噶。你諗下，經過30多年啦，佢慢慢會改。即係佢35年前寫嗰本《The End of History》啊，即係歷史的終結與最後一人。我當時睇我都信噶。我中國都會走美國條路噶，我深信噶35年前。咁、但係我過咗10年啦，到本世紀初我先唔信啦。咁但係福山咧遲到2014年啦，佢先去另外寫一本文章，寫一本書，即係政治秩序與政治衰敗。之後佢發覺，唔掂喎，我哋嘅民主自由制度都唔係好掂喎。咁我一路批評，講下2014到而家有幾多？有12年啦。
1: 12年啦，
0: 佢到而家佢先 confess 佢認啦，佢話以前我睇法係錯嘅。中國呢套制度可行嘅，而且佢話以後好多國家會學中國，而且好快。哇！咁你如果作為美國人啊，你美國政壇啊嗰班政客啊，應該聽下啲學者講啦。我真嗱，生活喺西方嘅加拿大，我哋西方喺美國隔離啊，我哋唔想美國衰敗噶嘛。但你行每而家做緊每樣嘢都令自己國家衰敗，咁你點搞咧？咁啊，中國而家做出嚟就希望世界和平啫嘛。
1: 係啊。但是我哋美國就唔係喎，美國希望世界亂多啲喎。
0: 佢從中抽水啊嘛！
1: 你睇到佢噶 ，OK？ 佢個態度係邊度有啲平靜少少咧，佢就係即刻搞噶。
0: 搞亂嚟
1: 啊！搞到你亂曬龍咧，咁冇嘢，又要買軍火啦，係咪先咧？佢又可以攞著數啦。咁你即係你會覺得而家我哋真係要重新改造一下乜嘢叫做大國 ？OK？ 唔係叫惡叫大國。我覺得。好多嘢係令到你睇，我話我當年我哋細個嘅時候，美國係我哋嘅偶像嚟嘅、美國人係哇最好嘅，紅番係最差嘅，記唔記得？德國佬又係唔好嘅。
0: 而家我哋個個都講嘅，以前牛仔出嚟好開心，
1: 我哋細個嗰陣時啊，鼓掌哇一睇到牛仔出嚟，哇裝兵一出嚟，哇叭叭叭叭叭幾開心。而家即係覺得係點解會做到咁？喂，唔係好多時間啫，幾十年光景啫嘛。我哋细个到而家，虽然老咗少少，但系都唔系好耐啫，仲未过百啊！咁即系几十年嘅历史，你可以将自己由一个最崇高嘅地位摆到而家落去，变咗人哋觉得难听啲系鄙视紧你，觉得你完全冇诚信，啱唔啱啊？咁你点解会做得咁叻？都系难得嘅，
0: 唔系跌落得太快，
1: 唔系都系难得嘅，唔系咁容易嘅。你话好就难啫，
0: 衰
1: 都咁快可以。
0: 平均以前帝國衰落要150年，
1: 唔係咯？你睇嗱，羅馬帝國
0: 35年嘅，佢35年嚟喎，冷戰結束到而家35年
1: 啦，真係慘啊！真係多啲啲仲
0: 唔係話佢冧， 佢開始即係睇到佢衰落啊，
1: 開始衰落。
0: 包括 Ray Dalio 呢啲猛人都咁講，嗰阿 Francis Fukuyama 都咁講，一定有問題噶嘛。
1: 梗係有問題，可能總統嘅問題。好，先聽聽客户信息，跟住翻。嗱，彪哥未講，一陣翻嚟佢講。
2: 用中草藥嚟做護膚品真係唔簡單。呢只紙巾保濕潤膚膏，主要成分係紫草根精華，可促進新陳代謝，有消炎殺菌作用。
3: 紙巾保濕潤膚膏仲含有伊人、膠原蛋白、玻尿酸，幫助補水保濕，仲可緊致、修護同潤澤肌膚，減慢肌膚老化。
2: 男女老幼都啱用，尤其適合寒冷乾燥嘅天氣。
3: 紙巾保濕潤膚膏，家豐代理，各大華人超市及森容行有售。查詢604-303-1089。
4: 時事風雲，節目主持梁新全。
1: 歡迎翻返嚟第二節時事風雲節目。今日請嚟嘉賓有陳敏明大佬同埋黃立仁大哥。我哋講咩呀？暫時都唔知講乜，暫時仲係講緊中國嘅，要講嘅未開始。我哋今日會講下俄烏啦，又會講下伊朗啦。咁啊，睇下情形。咁啊，希望大家有啲意見嘅，打電話入嚟604-267-1320。我哋唔好講咁多嘢，聽下 Susan 電話，唔俾你講嘢住，聽完 Susan 先俾你講。Susan 你好。
5: 誒，主持人黃老師 Minchia 好。是啊，好多谢梁新全大哥会计师，时时都是帮助我哋啲听众好多。俾你哋几个老朋友啦，今日啊，我啲你哋啲粉丝啊，齐齐以为听你喺度发牢骚，你今日系报喜喎、
1: 啊。梗系，
5: 你今日系讲中国啊，系报喜，而家。全世界都吹緊中國風啊！啊，我個仔啊，講俾我聽啊，佢話：哇，而家中國啊，習近平主席啊，係玩高科技啊！佢話：哇，係佢直頭打仗啊！佢都人人都學咗佢打仗都唔使人打嘅無人機啊！佢話。時代啊，佢話都變曬啊！年青人啊，佢話年青人都唔玩阿 Trump 嗰個老人政策啦。佢話荷里活電影 CNN、ABC 嗰啲啊，佢話佢哋都唔睇啊，篤個掣冚唪唥都清清楚楚，現喺佢哋眼前啊！啊，我個仔都係咁講嘅，佢話動畫日本韓國。唱歌而家啲人都唔係幾 buy 嘅，最緊要平啊嘛！佢話中國而家係吹緊中國風啊，中國真係好叻啊！佢話無人機咧 AI 咧，佢話風力發電啦，高鐵啦，佢話中國而家係一日千里啊！我啊蒙查查嘅，我个仔系讲俾我听嘅。佢话而家世界都睇清楚啦，中国行到呢一步，哇，好快啊，又平啊！啊，讲到打仗，美国啊用老嗰一套啊，人民啊都唔爱国嘅。佢话冇爱国精神，伊朗咧啊，佢真系唔会落台嘅。佢哋嗰啲第三国家嗰啲人。都好似打贏你美國啊！可以證明係東勝西過，祝福特朗普身體健康，多謝多謝，
1: 多謝阿Susan，多謝曬阿Susan真係。咁啊，彪哥嗰、那個。彪哥到你讲咯，
6: 啊轮到我啦，
1: 梗系啦，你坐咗喺度都唔讲嘢，净系笑。
6: 你知道我懒噶啦嘛？
1: 你唔系懒，你系等时间啫。
6: 嗱，大家都知道啦，好似我细佬哥嘅时候啦，啊喺戏院睇戏，咁啊，总之啊嗰啲骑兵一出嚟啊，啊牛仔一出嚟嘅时候咧，做奸人嗰边咧就个个大败，个个细路都会拍手掌啊。无疑美国嘅荷里活梦咧。就真係控制到好多人。當年呢啊淨係萬寶路吸煙嗰、那個騎住有馬吸一啖煙。另外就係有柏連納嗰啲咁嘅廣告啦。 我行一里路就要买支这个骆驼烟啊。I walk a mile for a camel。哦，几紧要啊！哇，我哋过几陶醉啊！曾几何时，到今时今日咧，而家荷里活嘅电影咧系充满粗口，系充满嗰啲咁嘅同性恋啊、歪恋啊，样样扭曲晒嘅，咁已经唔同咗啦。今时今日荷里活嘅梦咧，就应该要醒觉。我就比你哋好彩，因为我年纪比你大，咁我亦都早早已经接触到咧嗰啲所谓西方唔好嘅嘢。最简单啦，喺呢个越战嘅时候，我见过美军啊，佢有本事氹我攞架电单车，
1: 仲要氹嘢，
6: 佢氹我啊，佢话唉，佢话佢话你知唔知啊？我呢行话冇明天噶。我一阵间我就要飞翻去西贡，又再上战场。我有冇下一个钟头我都未知。我而家唯一一个心愿咧，就系我想用你嘅电单车喺度兜一个圈，只系围住呢个 block 兜一个圈，希望你能够完成我呢个梦想，完成我呢个愿望。哇，讲到好诚恳。如果你话佢系电影明星，佢直头系嘅，啊，七情上面喺嗰一刹那，我俾佢深深感动，
1: 即刻俾架车佢，
6: 争啲。如果我俾咗佢咧，而家我就吐苦水啦，啊，因为嗰班友已经唔系第一次嘅，啊，我唔系第一个俾佢氹嘅，不过我冇氹落水，就因为我当年咧喺机场做咧，亦都见过啲美军嘅。喂水屎
1: 被你死
6: 定、啊、你估佢点呢佢哋唔能够离开架飞机嗰架 C-47 停喺停机坪嘅时候呢佢哋唔能够离开但係佢又想飲啤酒咁咪於是乎同周围啲小工呀、啊、眉来眼去呀、啊、咿咿咿咁结果呢攞到啤一箱啤酒俾佢呢有本事佢地下嗰箱架撑呢我睇唔到，唔多个离开攞咗，有啲咁嘅事嘅，啊！我当年就见到，哇！咁搞错啊，大佬，个飞机要收你嘅就唔系大镬，你咩架撑冇晒，
1: 谂住唔使收你住咩？
6: 冇错啦，佢哋基本上系冇明天嘅，
1: 谂住唔使收你住啊，唔理嘅。
6: 好啦，喺咁嘅情之下，我见到佢初步嘅面目，嗱，呢个系1960几年嘅事。咁我当我喺呢个7-8年喺呢度做飞机厂嘅时候咧，我做嗰只 Challenger 挑战者号，Challenger 600嗰只，我由第一只开始做。做嗰只飞机，我哋受到美国嘅多方钳制，又唔卖铝板俾你，唔卖涡钉俾你，唔供应引擎俾你。结果我哋嗰个飞机点啊？做好晒啊，成只。装上两个引擎，飞到来 Salt Lake City， 停喺个飞机坟场，成架飞机 mop up 好咗佢之后，拆翻两个引擎，运翻上嚟加拿大 ，OK， 然后就等到美国肯卖引擎俾你啦，即系而家好似美国对呢个中国嘅 C919 一样，我就唔卖俾你，啊，不过 C919 仲要包括埋嗰啲咁嘅Flight control 啊 ，landing gear 啊，嗰啲仲有一大橛嘢添。我早早就见识过佢哋嗰啲咁嘅嘴脸啊，点啊表面上仁义道德。佢当年咧，因为呢只嘅 Challenger 系威胁咗佢个湾流嗰只商业飞机啊，咁个结果咧，佢就决定一定要打压中国，就打压呢个加拿大。咁而家系打压中国，两个同出一辙嘅。但系好可惜，我哋加拿大咧，不但止冇接受到教训，仲要助纣为虐，呢个十分可惜嘅。主持人，
1: 好，先听听客户信息同埋新闻，我哋翻嚟。 继续我哋嘅时事风云。
2: 无论你中意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定系十一歌，只要你年满35岁或以上，都欢迎你参加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
7: 初赛6月21号，决赛7月18号，喺列治文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
2: 如果你身边嘅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佢哋参加。一旦胜出，你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
7: 报名请到本电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6月12号星期五下昼5点。查询6042631320。
2: 系时候喺你屋企嘅摆设加多一座奖杯啦！
8: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有一个大汉叫十一哥。
2: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9: 我姓刘嘅 Peter。啊，讲财经啊，音乐节目啊，啊，中意听下阿荣恩啦，即系朝头早讲嗰啲节目啦，时事节目都好，4点半时事风云啦，华侨之声降临啊，温哥华53年。
1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时事风云
3: 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4: 节目主持梁新全，
1: 欢迎翻翻嚟第三节时事风云节目。我哋而家喺度谂紧边个讲嘢先啦。今日请嚟两位大哥，王立仁大哥、陈敏明大哥。我哋今日暂时都仲未入到去正题，咁啊，应该系入正题噶啦。咁其实有样嘢，我觉得好奇，唔知道你有冇睇到啦？好似近期美国啦、俄罗斯啦、巴基斯坦啦，同埋塞尔维亚。都去过中国，好奇怪嘅一样嘢就系、是，除咗美国，三个国家都会访问完之后，都会同习主席做一个联合声明喎，系美国冇，点解啦？
6: 因为美国攞唔到佢想要嘅嘢，
1: 点解习主席唔想同佢一齐讲嘢？
6: 唔系佢何唔系净止唔讲嘢咁滞啊？佢直头好多嘢，佢要所谓命令式嘅，佢仍然都仲系嗰个财大气粗。你嘅稀土一定要俾我。
1: 系啊，
6: 哇！咩叫一定啊，大佬？而家你
1: 完全你求我啊，大佬，
6: 你求我啊嘛啊！而另外一方面咧，佢系完全冇兼顾佢应该做嘅嘢，譬如佢继续针对中国啦。你睇话阿 Donald Trump 话：，我要去大陆访问。跟住就佢啲馬仔就係、我要重整301啊，我要重新啊檢查依樣啊，啊喺嗰樣我哋又要制止佢啊，
1: 佢要做啲嘢嚟，
6: 尤其是嗰個電動車絕對唔能夠進入依個美國啊！你加拿大同依個墨西哥嘅電動車，你唔好諗住兜個圈入嚟啊！佢完全係敵對嘅方式。咁你既然係咁啊，今時今日中國已經唔係昔日嘅傻白甜，係啊，而家係適當時候要彰顯國威嘅時候，適當時間應該 say no 噶，好似最近啱啱發生嘅荷蘭嗰只啊，胡慧林去到西沙嗰度，仲要也文也武，不停咁將架直升機升上升落，咁啊，於是乎中國就警告佢啦，啊，喂，你而家入咗我地頭啊，啊！仲有，我而家首先警告你，我哋而家用呢、這个会向你施展呢个电子压制，跟住冇几耐咧，成只战舰上边嘅所有雷达系统啊、通讯系统，全部都嗱，佢系白蒙蒙一片，咁啊英文叫 black out 啦，
1: 黑蒙蒙
6: 啊，咁而家最危险就嗰架直升机，直升机佢系用无。即係以前就用嗰啲咁嘅啊，不鏽鋼威啊，用嗰啲咁嘅啊連環扣所謂控制住嘅，而家行埋所謂無線操控啦。如果一下係咁樣嘅電子衝擊之下咧，即係如果你玩過無人嗰啲遙控機就知啊，同一個 channel 唔能夠有兩個人同時啟用，一啟用嘅時候咧，嗰架飛機係直接就係全部就會跌落嚟噶啦。直升機而家所有嘅飛機都有，連民航機都一樣。當然啦，佢唔係咁簡單話啊！你開嗰個頻道唔係嗰樣嘢，係另外一樣嘢。但係畢竟電子係可以 知道咗你频谱咧，系可以加以呢个压制
1: 嘅。紧要嘅、啊。
6: 所以今时今日咧，中国喺未来咧就会越嚟越啊要强硬啲，表示喂我唔系昔日嘅傻白甜、嗯、啊，唔系话你啊即系揾完我笨啦。啊 ，say 个 sorry， 笑下，
1: 我仲要多谢你，我仲要多谢你，
6: 冇错啦。咁而家中国咧就唔再容易一样啊，你唔对嘅，我就要告你。好似芬兰嗰，我如果要告你，要赔800亿，啊，你赔少个崩都唔得。仲有呢个系第一波，仲有其他嗰啲而家未算嘅。咁但系荷兰就 call 捞嘢，我揾只战舰去吓吓你，啊，咁咪结果咧今次唔掂啦。哇！突然间 black out 晒，换句说话，佢喺个 black out 嘅时间咧，佢连控制佢只战舰都唔得嘅。
1: 系啊，
6: 啊好彩佢就喺个水上边唔会沉。如果唔系嘅时候，都几大件事噶嘛。啊，咁啊好彩呢次中国咧就是、用好短时间，唔系话长期令你 black out。咁你刹那间你恢复过嚟就冇惨剧发生。咁佢哋受过呢次教训咧。我相信其他西方国家下次要入去呢个南海嘅时候咧，都要再三谂过自己应该点做啊！主持人
1: ，OK， 好啦，听下太多电话。Michael 你好 ，Michael
11: 你好啊，主持嘉宾，今日对呢个话题非常之感兴趣，因为中国人，中国今日崛起咗，行到今日咁嘅地步，系经历过。血泪同埋艰辛，走到呢一步。我哋回想中国建国初期，系俾美国封锁，封锁禁运，到中国改革开放，啊，有啲多少成绩，又要制裁，不断咁样打压，即系喺呢度，我可以引证咗一句说话，啊，呢个福山讲，福山讲。佢话美国嗰个制度系最终极嘅制度，因为呢个制度系全世界最完善嘅，已经冇得改噶啦。但系从中华民族嘅崛起，我哋可以用唯物辩证法去引证，中国今日所行嘅制度系符合咗我哋嘅中国嘅文化、历史同民族。我哋中国人改革开放。大批人去农村，离乡背井，离开我自己的父母，离开自己的妻儿，去出到珠三角打工啊！去赚咗好少好少嘅人工。今日中国厚积薄发，逐渐去积聚能量，嚟一步一步一步咁行到今日。我哋可以再引证基辛格有一句说话，基辛格系入去一边自选，叫做论中国。他在164页提到有几句笑话，他说中国人是一个非常聪明的民族，他们勤劳勤劳同埋建国，他说如果中国有一个好的制度，这个民族会崛起，他最终能够领导这个世界。我不是我说的，是基辛格论中国，所以提到这些笑话啊。咁今日我哋再讲，今日中国在整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已经提升，但是我们很感激有一个好的领袖去带领着中国人行这条路。古语说国虽强大，亡战必危。如果中国崛起了，你没有强大的国防的支撑，你可想而知道航空母舰一定开到你的门口，一定要你接受许的条约、啊，一定要接受，你唔接受啦，佢借啲意去引嘅啲冲突同你发难。如果中国有咗强大嘅国防嘅支撑住你，你可以唔需要惧怕佢。所以我哋不但止感激自己一个勤劳嘅勇勤劳战斗嘅民族，又感激有一个好嘅领袖去带领我哋行走去呢一条路。所以我今日咁讲上，我有好多嘢讲一份，而家好乱啲，点样综合嚟讲先好。但系我只知道，今日呢一条路一路走落去，中国一定会更加强大，因为呢条路真正正符合咗我哋嘅历史文化同民族， 我哋越我我哋去越走，条路就越阔。但好似我哋咁啊，你要封锁我，你制裁我，你围堵我，佢就一带一路去扩展中国，中国嗰个主张平等互利，建立命运共同体，大家又共同发展，唔会干涉别个国内政，深受全世界人嘅支持。所以话，有时呢条路，中国将会越走越阔，越来越好。多谢你主持人，呢个系我意见。
1: 多谢晒 Michael。好啦，咁啊，往往啲时间就有两分零钟，不如我哋讲完翻嚟就听，再听埋啲电话啦，吓、啊。咁啊，如果大家都留意到嘅，就系、是、近期啊，呢十日之内，我谂乌克兰同俄罗斯互轰咗最少几次，一二三四次啊 ，OK， 亦都死伤唔少。咁啊，点解会突然间嗱，一路以来都一上两个月都系好平静嘅，冇乜特别嘅。点解呢几日突然间咁劲咧？
6: 我哋嘅注意力去咗伊朗啊嘛！好
1: 快就玩伊朗
6: 啊！如果唔系咁嘅时候，佢一样系报道佢噶。
1: 因为俄罗斯其实响20号嗰日，即系上个礼拜啦，上个礼拜三咧就开始咧，突然间咧夜晚就去攻击乌克兰，就造成咗两个人死，十个人伤。
6: 改变战略，佢哋改变战略，
1: 佢哋用无人机，全部用无人机。而家好劲啊！而家，因为俄罗斯话咧，嗰晚咧系击落咗273架无人机，话好犀利，200几架一齐啫。咁我谂呢个咧，亦都系乌克兰而家最新嘅一个所谓叫做攻击战略之一嚟嘅。因为佢觉得无人机第一可以好大数量咁去，同埋最重要咧就系平。OK， 咁啊，同埋可能其他啲国家啲军火真系比唔够啦。而家你自己美国自己都话，而家啲軍火都缺乏啦，所以佢都要喺呢度借啲，嗰度借啲，或者有啲應承咗要俾嘅都唔俾住啦，好似印度啦嚇。咁佢即係我覺得係係好定唔好咧？咁啊，先翻嚟再講，先聽客户信息，我哋翻嚟再傾下。
12: 時事風雲
13: 係由 Grand City 車城車身修理中心特約贊助。
12: 节目主持梁新全，
1: 欢迎翻翻嚟第四节时事风云节目。今日请嚟嘉宾咧有陈敏明大哥同埋黄立明大哥，开始讲紧俄乌啦。咁我哋已经讲咗啦，咁就阿彪哥就讲咗两句咧，就话因为伊朗咧，所以冇乜。其实我睇翻咧嗰段时间真系冇话攻击嘅，系呢个礼拜突然间唔知道发生咩事会咁狂嘅啫。
6: 嗱，佢最重要咧就因为俄罗斯咧改变咗战术嘅。在过往呢，俄罗斯由开打的时候开始呢，他都还是沉醉在以前昔日的威风。俄罗斯引以为傲的钢铁洪流呢，事实上吓了这个北约很长时间。直至到最近俄乌战争的时候呢，有一个年轻的这个乌克兰士兵呢就忽发奇想，就利用无人机吊个手榴弹掟个落架坦克做。咁引致嗰个坦克车咧就爆咗，咁而展开一个新嘅战争模式，就系而家呢个无人机嘅模式。喺呢个俄乌战争初期咧，俄罗斯方面咧仲系迷信昔日钢铁洪流。你记唔记得佢呢一系列十几廿架嘅坦克车队，俾人喺前后截击咗之后咧，全部歼灭晒。咁另外佢仲有一个司令咧，喺乘扎自己嘅坦克车围住自己，以为自己仲系好安全嘅情况啊，喂，俾人猎杀咗。佢哋仍然系停留喺旧有嘅战斗模式，直至到最近三番四次俾乌克兰嘅远程无人机嘅追击。終於了解到而家嘅先進科技咧，就唔能夠用以前嗰個打法，所以而家佢咧就用嗰個斬蛇頭七寸啊！而家就消滅你嘅主力，所以佢最近嗰次咧就係用最強大、最新型嘅遵樹飛彈去直接追擊呢個烏克蘭嗰個控制司令部同埋佢一系列嘅工廠。 咁而家佢就開始咧，就唔再遵循以前嘅打法啊，下下鏡手鏡腳，而家就無情打擊，所以依次然啊，先會有咁嘅轉變啫。主持人，
0: 其實俄烏戰爭從來冇停過噶。其實喺打咗俄烏戰爭三年啦，即係到舊年年頭特朗普上台嘅時候啦。俄罗斯基本上咧达到佢自己本身嘅战略目的，佢改过好多次噶。佢战略目的就系乌克兰嗰四个州，佢纳入佢嘅领土嗰度。咁佢鲸吞蚕食，慢慢差唔多攞晒呢四个州嘅领土，差唔多啊。即系最主要系顿涅茨克同卢甘斯克。咁但系旧年年中开始咧，乌克兰就改咗个打法，除咗用无人机之外咧，佢用无人机咧系攻击俄罗斯嘅后方。所以现在俄乌战场咧就冇前线与后方之分噶。嗱，戰爭初期咧，美國俾嗰啲海馬斯火箭俾烏克蘭咧，都係就住噶，射程有限，唔俾你攻擊到俄羅斯內陸嘅地方。咁仲有咧，就係阿普京一直嚟講啊，佢唔叫呢個做戰爭嘛，佢叫呢個做特別軍事行動嘛。咩叫特別軍事行動咧？嗱，如果真係戰爭啊，即係基輔會炸得好慘噶嘛。咁當然普京啊，基輔作為一個俄羅斯民族嘅發源地啊，佢唔想佢炸到佢平啦，要負歷史責任噶嘛。咁啊。战争头嗰几年咧，美国原本嘅预算盘咧就系用战争拖垮俄罗斯嘅经济，但系拖垮唔到，兼且俄罗斯嘅经济转做战时经济咧，佢嘅 GDP 增长咧有成3%以上，3-4% 嘅。但系旧年年中开始咧，情形变咗啦，乌克兰咧系用无人机攻击到俄罗斯后方重要嘅工业设施，主要系石油设施、炼油厂、输油管，咁啊导致到咧。突然间呢一年咧，俄罗斯嘅经济咧插水式下跌，跌到第一季度而家已经预测啦，系得0.几%啦，而家由3%、1.几%到0.3%，咁对普京嚟讲咧，佢承受唔到嘅。嗱，即使伊朗战争爆发啦，油价大升啊，按道理俄罗斯出口大量石油，佢应该系唔错噶嘛，但系补唔翻佢石油设施受损嘅经济损失。咁兼且近来你知道啊，乌克兰因为咁样尝到甜头啊嘛，于是不断咁啊攻击俄罗斯后方嘅嘢。兼且乌克兰发展出啲战术咧，俾海湾国家啲国阿拉伯国家睇到，哇正！而家阿拉伯国家咧就俾钱乌克兰买佢呢啲技术同无人机。咁啊，乌克兰无端端咧，除咗北约啊欧盟俾钱佢支持佢之外咧，其他可以发战争财。嗱，咁啊，不过咧呢个非常之危险噶，因为如果普京而家觉得佢点咧，你既然我后方你炸我学校，我咪炸翻你基辅咯，竞争就会升级噶啦。因为你唔好以为好得意，但系打到俄罗斯痛，一只受伤嘅北极熊佢会做乜嘢？大家谂一谂就知噶啦。
1: 反击。
0: 仲有一点，俄罗斯系有成5-6千枚核子武器噶。我而家最惊咧，佢穷途末路嘅时候咧，佢用战术核子武器，我唔睬你。因为普京曾经讲过，佢话如果俄罗斯灭亡咗、消失咗咧，呢个世界都冇存在嘅意义啊！呢只熊明系恐吓嚟噶。咁点解我哋唔早早停火呢？我讲咗好多次啊，由2022年6月我翻到嚟，我一路讲到而家，停火啦，好心死咗100几万人啊，双方加埋，值唔值啊？所以我话而家佢冇错，乌克兰咧喺呢个战术上佢有优势噶，但系你有战术嘅优势，唔系你战略正确啊。如果俄罗斯发烂渣嘅时候，乌克兰会好大件事，分钟北约啊提供武器俾乌克兰嗰啲国家都会好大件事噶，
1: 一定噶，
0: 等于美国啫嘛。如果有人煽动咗加州独立分离美国嘅。美国会同你死过一样啫嘛。
1: 好，先听下胡信息，跟住又翻嚟听华哥同阿张太点。
14: 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梁新全。
1: 欢迎翻嚟最后一节时事风云节目。今日请嚟嘉宾咧有陈敏贤大哥同埋黄立仁大哥，今次冇读错。咁啊，其实我都好中意啲听众咧打电话入嚟。讲一啲嘢，好似头先我哋只系发觉系一个误会 ，OK？ 其实 Lawrence 嗰啲说话并唔系粗俗语，只不过系一啲我哋广东人好多时讲嘅说话嚟，
0: 常用语
1: 系咯，常用语嚟噶吓，靓、啊、本身就你而家戏院都大把都讲靓噶啦，系咪先？即系我觉得、啊、因为可能大家有个我哋叫咩，有个代沟喺度。即系分唔出佢讲嘅嘢，或者你嚟得太耐啦，对于广东话有啲追唔上咧，就会觉得佢系粗俗，同埋即系你觉得可能个音，你觉得佢系粗俗啊吓。咁我就即系唔系啊同阿 Lawrence 解释，而系我觉得你讲咗出嚟， 是好的，等我们大家有个知道啊，他不是操作，只不过是你未明白啫。咁啊，亦都头先你好似阿明哥咁，明哥都解释咗啦，即系佢讲紧嘅系五百年历史，唔系讲紧几千年以前嘅历史。咁你边有？咁就系有个误会喺度。
6: 冇错，冇错。
0: 因为几千年前冇现在个所谓全球霸权啊嘛，全球霸权由西班牙、葡萄牙开始噶嘛，即系佢哋喺美洲、亚洲都喺欧洲、喺非洲都有殖民地，成为有一个影响力。我啲叫世界霸权啊嘛。
1: 罗马时代都冇美洲。都冇美洲，
0: 系区域强权咯。等于中国汉朝，中国从来都一个区域霸权，中国唔系一个世界霸权。
1: 喂，中国都唔出去侵犯人嘅，点会有中国？
0: 呢个中国文化，好似今朝我讲，呢个中国文明嘅特质嚟噶嘛？
1: 系啊，即系唔同啊。OK， 听埋 Michael 电话 ，Michael，Michael 你好。
15: 诶，你好。我哋头先你话讲乌克兰
1: 啊，
15: 乌克兰行到今日咁嘅地步。即是令人不胜唏嘘，真真我哋再讲一个国家好嘅领导人，即系可以即系带领国家走向更繁荣或者衰落。咁样，我哋话自从泽连斯基上台，佢根本就冇呢个政治嘅深度。你应该你作为一个国家领导，你要考虑一下你国家现时所处嘅位置。你处在大国博弈中间的罅隙里面，你怎样求去生存啊？怎样即运用政策？但是这阵时期根本就是没有，根本就没有。你说呢，现在这个引发这个俄乌战争最大的得益者 是哪个？是美国嘛。跟美国的全球战略就一定要拖垮俄罗斯，拖垮俄罗斯就集中精力去对付中国，咁样你佢一定揾呢个乌克兰做呢、這个做呢个引发点。咁你应该明白你而家所处嘅位置，你已经应该有呢个激荡嘅方法去维护你国家最好嘅利益嘛？佢唔系，佢根本就系俾拜登摆布上窜下跳，上窜下跳。咁就嗱啦，你一定话要去收翻呢个克里米亚。但是克里米亚的关键是什么？就是那个博斯普鲁斯那一刻在出海口，这个是俄罗斯全年唯一的不动港。他虽然做了一个海参崴，但海参崴在天冷有一个短暂时间的这个结冰的，这个俄罗斯万万不能够放弃的，这个关乎俄罗斯的国民，你一定是要收回这个克里米亚。仲有你谂下，你呢、這个顿巴斯几乎嗰度全部都系俄罗斯人喺嗰度生活，克里米亚嗰度几乎大七成几都系俄罗斯人，即系你去到咁尽嘅话，你明知道咁样一定会引你国家走向混乱，甚至你乌克兰嘅其他地方好多都系俄罗斯人嗰个族裔人喺嗰度生活嘅。咁你點解唔會運用佢政策去呢、這個去和伴佢？你一定要又要加入北約啊？唔加北又呢、這個加入北約？咁你如果你加入北約嘅話，俄羅斯就出去一個緩衝區，即係你喺你一個北呢、這個烏克蘭發射飛彈幾百公里就到呢個莫斯科噶啦。咁普京揸住碗饭啊，仲未食完啊，飞弹已经去到头上啦。咁你话普京可唔可以容忍得到咧？根本唔可以噶嘛。所以呢、這个泽连斯基系一意孤行，今日将自己国家带向山河破碎，生灵涂炭。所以我哋真系好感慨，好感慨，即系。一个国家你找不到一个好的领袖去带领自己国家去行走，好像泽连斯基之类的那些，只是看到眼前的利益。所以你学得我们的习近平那个政策是非常全面的，就是很全面考核的考虑。所以我们再说今天那个乌克兰这场战争根本就可以避免得到的，当时普京说这个要这个支持这个顿巴斯这个州独立， 已经去到悬崖上噶啦，你应该马上去和缓啦。当时拜登就马上开始制裁俄罗斯，喺去到悬崖上仲系要去，咁引发起呢场战争。呢场战争引发咗冇几耐，世界开始动乱，美国就开始加息，大批嗰啲资金就流向美国，嗰啲资金。歐元嗰個使用率急劇下跌，歐洲嘅避險資金流向美國，烏克蘭嘅又轉到錢又流向美國，嗰一句啦，咁樣你諗下邊一個得益者咧？呢個我意見，多謝你主持人。
1: OK， 多謝曬 Michael。咁啊，係人都知道噶啦。而家你難聽啲，邊一個戰爭唔係美國最著數啊？係得佢一個揾到錢嚇。咁啊，澤連斯基本身上由開始我已經話咗，佢本身上。他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他在那里搵不多搵不少钱，就像我们现在特朗普总统那样， OK， 他上个月又搵了30亿，那你怎样你怎样去计
6: 呢？你不要忘记泽连斯基他是拍电影出身，你知道电影这个行业呢，全世界大家都互相，你看着我看着你，不排除这个泽连斯基是美国
1: 做出嚟嘅，塑造出嚟要搞，
6: 塑造啊，系有心安排嘅。你睇下佢基本上佢犹太人居然可以做到呢、這个乌克兰嘅总统，咁你话
1: 你佢本身就呢个就系美国捧佢出嚟噶嘛？
6: 系啊，美国
1: 捧佢出嚟噶嘛？就推冧咗上一个总统
6: 阿鲁科维，
1: 系啊，就系咁样嘅啫嘛。
6: 唔系阿鲁科维俾推冧咗之后，仲有。仲有兩個，
1: 總之就
6: 走過出嚟嘅，
1: 呢個都係真真正係美國擺佢出嚟嘅啦。
6: 佢做出嚟，咁、okay. 但係問題就係你自己烏克蘭自己傻仔啫嘛。由昔日分咗家嘅時候，喂，佢手上邊有大把呢個先進嘅
1: 又好，先進武器又有。
6: 咁啊，結果喺2014年嘅時候，受到人哋嘅唆擺。话俾佢听，喂，你哋知唔知道？如果你加入咗欧盟咧，你哋每一个人嘅最低工资系900欧元。吓、啊，我哋而家900欧元，我哋今乜都冇嘅喎，好低嘅喎。咁啊，就系咁一氹佢之下，佢个个见钱开眼，啊，谂住美好嘅将来，啊，咁啊，于是乎一息就靠咗落去呢、這个欧盟嗰边，啊，谂住参加咗北约咧，就无限风干。磨眼風光啊！咁到而家好多其他嘅而家嗰個塞爾維亞，喂，577冇切奇咧，就去咗中國。喂，佢國內大暴動喎，
1: 係啊，
6: 要佢下台喎，咁由此可知呢個複雜嘅所謂政治形勢。在全世界一路继续咁演变紧嘅，主持人
1: ，Mingo， 冇乜时间啦，俾半分钟你讲嘅就而家。
0: 乌克兰战争早应该结束噶啦，呢个系唔应该发生嘅战争啊嘛。特朗普自己讲噶，佢呢个系无端端搞场战争，结果喺乌克兰咧系现在咧国破家亡，唔见到1000万人口，跟住咧就死咗100几万人，加埋啊，
1: 都泽连斯基冇分别噶，佢搵到钱啦。
6: 現在
1: 有所謂，對他來說是不是
6: 有一個城市已經成為這個猶太人的城市，全部以色列的猶太人
1: 搬了去，
6: 沒錯，
0: 快點停火吧。
1: 我想話就是這樣，我想也有段時間，不會這麼快，
0: 當然了，良好願望而已嘛，是吧，
1: 想想也可以。好，今天時間又到了，多謝兩位大哥幫我做節目，也多謝打電話進來的聽眾和收音機旁邊的聽眾，兩個星期後再見，
0: 拜拜。
6: OK， 拜拜。
16: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5月28号星期四，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中国外长王毅今日稍后由纽约转抵加拿大访问，是中国外长10年来首次到访加拿大。中方说中加关系已经实现扭转并持续有改善，而联邦外长亚南德将会同王毅举行会谈，就双边关系等广泛的议题进行交流。张若良报道。
3: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今日访问加拿大，这个是中国外长十年以来首次到访加国。王毅今次是应联邦外交部长亚南德 Anita Annan 邀请，在5月28号至30号访问加拿大。中方表示加中关系经已实现扭转并持续地改善，双方致力于构建新型战略伙伴关系。王毅将会同加方就推动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及卡尼在今年1月访华的成果，推动构建真正富有成效的加中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同埋共同关心的国际及地区问题交换意见。在今年1月时候，总理卡尼访问北京，中国和加拿大达成了贸易协议，降低了对电动汽车和介花子的关税，使到紧张关系得以重启。 CHMBM 320华侨之声张耀良报道。
2: 其他的消息，总理 Mark Carney 卡尼在纽约和美国商界领袖会面，今次的会面主要是推介加拿大作为投资者的目的地。张耀良报道。
3: 在加美关系依然紧张之际，本国即将对美墨加贸易协定进行检讨。总理卡尼今日抵达纽约与美国商界领袖会面。总理办公室尚未公布卡尼预计会同哪些企业家、商界领袖和基金经理会面的具体名单，但今次会面主要是介绍加拿大作为投资者的目的地。今次访问正值墨西哥和美国官员在今个星期举行会晤，就加美墨贸易协定进行谈判之际进行。现时美国尚未正式启动同加拿大就加美墨协定的谈判。美国贸易代表格里二日前说，加美之间存在重大贸易问题，但他一直与加拿大保持住定期的联系。加美墨贸易协定审查会在7月举行，届时两国将面临三个选择，包括可以继续协议16年，亦都可以退出协议，但同时可以发出不续约亦都不退出的信号，这个会触发每年度审查，谈判可能会持续长达10年。格里尔暗示特朗普政府不太可能会草率地批准签署文件，三国正在为持久的贸易谈判进行准备。特朗普去年冻结了同加拿大的谈判，因为他对安省赞助一则广告感到愤怒，那则广告引用了美国前总统朗·罗列根批评关税的言论。虽然3月时候格里尔之后同联邦加美贸易部长勒布朗有会晤，双方关系似乎有所缓和，但尚未正式启动正式的谈判。格里尔星期二表示，大多数国家都勉强接受保留一定程度的关税，但是加拿大情况不同，而且很难看到最终的结果。他说虽然有贸易协定，但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关税仍然会继续执行。

0: 天然资源、农业和能源等领域上。就加美密协议的检讨进程，联邦工业部长 Melanie Joly 表示，卡尼和特朗普是维持着紧密的沟通。回来本地的消息，内陆平积城市一个兴建中的长期护老院地盘发生大火，附近十个物业要紧急疏散，该市已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大火昨晚十点左右发生，现场正兴建一栋三层高的木建的护老院，火警很快就被列作三级，当局出动60名的消防员到场灌救，现场一个起吊机是不稳定，构成危险，火警中没有受伤报告，暂时未知起火原因。加拿大最高法院维持一项的裁决，原住民土地拥有权不适用于私人土地，有关案例将会对本省 Coverton 部族土地拥有权的裁决产生影响。加拿大最高法院驳回纽宾夕省一个原住民部族寻求拥有私人土地业权的上诉。联邦原住民关系部说，裁决适用于其他案例，就是私人的业权会受到保障。发言人说，联邦政府会坚守维护私人物业的权益。联邦政府说，最高法院未来将会协助本国所有的法院处理有关个案。针对本省列治文 Coverton 部族土地的裁决，联邦、省以至其他相关方包括列治文市府声言会上诉。 Coverton 部族已经是声明不会寻求拥有土地上的私人业权。列治文市长 Malcolm Brody 马保定对有关裁决表示欢迎，但就说现时在本省的司法程序太缓慢。联邦政府暂停嚟自受伊波拉疫情影响嘅地区嘅入境申请90日。方乐林报道。
1: 联邦政府星期五起暂停嚟自受伊波拉疫情影响地区嘅移民入境申请90日，影响24000份证件。加拿大联邦政府将会暂停嚟自刚果民主共和国、南苏丹同埋乌干达嘅移民入境申请，今日凌晨起生效。呢啲申请包括电子旅行签证、臨時簽證和永久居民簽證，但將會繼續處理護照、永久居民卡和永久居民旅遊簽證。已經在加拿大境內的簽證續期申請將會繼續正常辦理。另外，所有從受伊波拉疫情影響地區抵達加拿大的人士需要接受21日隔離檢疫，直至8月29日。 CHMB AM1320 維期之星方樂倫報導。
0: 省卫生厅长奥祖爷表示，会暂缓在温室中心设立一间毒品安全住宅屋。张若良报道。
2: 省卫生厅长 Josie Osborne 奥祖爷就温哥华市中心可能设立一间毒品安全住宅屋发表声明，他指出温哥华仍然是本省非管制药物致死率最高城市，在当前的公共卫生紧急状态下，至关重要是有过量服药风险人士能够及时获得支持和服务，从而挽救生命并帮助预防严重伤害。他是回应温哥华沿岸卫生局正在致力在市中心 Yale Town 附近 Hampshire 街900号路段设立一个毒品安全住宅屋，自从宣布设立该个中心以来一直存有争议。温市市长沈冠健经已公开表示反对设立毒品安全住宅屋，并声称他将会指示市议会的工作人员用一切可行的手段阻止该中心开放。沈冠健亦表示反对在市内任何地方设立毒品安全住宅屋，可行的手段包括是以许可证、营业牌照或者过往协议等的手法。奥祖儿的声明说，温哥华沿岸卫生局是认知到确保这些服务能够同时支持需要照顾的弱势群体以及周边社区的企业、居民和工作人员的重要性。他们同卫生部和温哥华沿岸卫生局一道，致力于任何新地点开放之前会同利益相关者及社区充分地沟通。所以温哥华沿岸卫生局目前不会在 Hampshire 街设立这间预防中心，目前也都没有计划的开放日期。尽管省政府目前并没有推动该个项目，但是奥祖儿说他们将会和温哥华市政府、当地企业和社区伙伴合作，确保人们能够获得挽救生命的服务，同时解决社区提出的担忧，并支持一个为所有人营造安全健康社区环境。一个流动吸食过量毒品预防中心将会继续营运，为该地区提供有限度服务。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0: 加拿大央行的警 BC 保守党正进行党领的投票，今个星期六就会在党领大会上公布有关的结果。张逸良报道。
2: 省保守党成员在上星期六上午开始举行党领投票，获胜者将会在今个星期六于该党的党领大会上公布。共有5名候选人竞逐本省官方反对党党领席位，接替自去年12月罗士德辞职以来一直悬空的位置。5名候选人包括 Ian Black、 Caroline Elliott、 Kelly Lynn Finney、

0: Peter Milova 同埋 Yuri Fluma。但喺投票开始前一日，亦都系上星期五，传出其中一名候选人前南素里白色选区国会议员 Caroline Fanny 参选资格受质疑。不过最终党内嘅选举委员会决定唔取消佢嘅参选资格。该党喺四月时候话，截至四月十八号新党员招募日子截止日期，其党员人数已从去年十月嘅七千人增加到四万二千人。今场竞选包括多次公开辩论，而且主要围绕意识形态同埋保守主义意义嘅问题。CHMBAM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位于温市西区 Oakridge 大型嘅零售及住宅项目发展计划中，首阶段嘅购物中心及部分办公大楼以及住宅部分咧，今日开幕。开幕第一日，吸引大批嘅民众前去。这个项目是北美洲最大的零售及住宅建设项目之一，规划面积达到500万平方英尺，全个项目预计2029年才会正式完工，总投资大约65亿。中侨基金会在7月中会举行周年的百万行，今届的筹款目标是42万。张若良报道。
0: 中侨基金会董事会主席许祖泽表示，今届是第41届百万行，活动会在7月19号星期日于士丹利公园林柏文园举行。今年活动将继续由标志性的100尺金龙带领巡游，分3公里及7公里的步行路线，多元文化表演及适合一家大小参与的嘉年华活动。他说，随着政府面对财政压力，社区需要持续增加和生活成本上升，今年活动以一步一代同行未来为主题，代表个人及家庭走过人生不同的阶段。
2: This year we're hoping to raise $425,000, especially in our current political landscape of decreased funding. But yet are the people that receive success services, their needs are increasing now as well.
0: 他说活动筹得的善款用于支持中侨多项重要项目，包括为长者提供切合文化需要的照顾和支援儿童、青少年及家庭等。今年的筹款目标是425,000元。被问及目前的经济大环境及世界杯活动对各赞助商会构成一定压力，他说这个目标是希望支持本地社区项目成本，明白现时经济困难的环境。 CHMB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 s h a w a s o n 开往 Swash Bay 的航班已经是满座，晚上8点的一班船就70%满，至于晚上9点的航班就是70%车位满。另一方面，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及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回来的国际新闻，有美国德州达拉斯市一栋两层高的住宅发生爆炸，最少一个人死亡。
3: 国际新闻。
1: 国际方面，美国德州达拉斯市一栋两层高的住宅拍门发生气体爆炸，传媒报道造成最少一个人死亡，四个人受伤。消防部门就说，事发的时候拍门里面有23人，目前有多人失踪，搜救工作继续。消防下就接近一点就接报，怀疑有气体泄漏，在前往现场途中拍门就发生爆炸，引发大火。消防到场之后发现火势猛烈，将火警评估为2级，不过随着火势迅速蔓延，再升为5级大火。电视画面显示，拍门烧通顶，整座建筑物几乎夷为平地。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就报道，一名工人在拍门里面工作期间划破天然气的管道，继而引发爆炸。美国副总统曼斯表示，现时判断同伊朗的协议几时或者是否能够达成呢，是言之过早。他又说，目前有几项的分歧有待解决，涉及核相关的议题。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4: 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报道，联合国近日将以色列监狱管理局等的机构列入冲突中实施性暴力行为方2026年度版的名单。法新社报道，这份近年度报告去年8月已经警告以色列可能被列入涉嫌或应对武装冲突中的性暴力事件负责的名单。联合国说，以色列安全部队涉嫌在监狱和其他的扣留中心对巴勒斯坦人实施性暴力，又说联合国核查人员被拒进入有关的设施。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因为涉嫌在2023年10月7号袭击以色列期间犯下 下性暴力的罪行，以及虐待被扣押人员，去年八月已经被列入名单。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达农星期四在社交平台说，以色列将会断绝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一切联系，又说将以色列列入黑名单，并指控以色列使用性暴力作为战争武器的决定令人愤慨。古特雷斯同团队继续散布针对以色列的谎言，将以色列同哈马斯恐怖分子列入同一份名单相提并论，是道德上的耻辱，不可接受。以方取消安排联合国官员访问以色列的计划。以色列前年宣布古特雷斯是不受欢迎人物。香港电台记者李怡琴报道。
1: 刚才的一则报道是有关联合国近日将以色列相关机构列入冲突中实施性暴力行为方的名单。以色列方面就表示宣布中断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所有联系，并取消安排联合国官员访问以色列的计划。印度多处地方近日持续高温，北部和中部局部地区最高气温超过摄氏45度，总理莫迪要求各部门要采取措施减轻高温的影响。印度气象局星期三说，北方邦过24小时的最高气温达到摄氏47.4度，而中央邦、拉贾斯坦邦、哈里亚纳邦等地是最高气温介乎摄氏45到47度。
3: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5: 各位听众早晨，5月28号星期四，下星期就进入六月。在六月中，当今全球最有权力的两个人都会庆祝他们的生日。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个月14号就达到80岁高龄，他会动用美国国家资源大肆庆祝。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生于1953年，在特朗普庆祝生日第二日，习近平主席也都满73岁。不过中国的领导人对生日习惯性地低调处理，只会同家人度过，不会有公开的活动。插开一笔，我的生日仅是迟过这两位政治强人生日两三日。全球有80亿人，在六月份出生的人真是数以千万计，同一个月生日是不足为奇。当一个人活过70岁，其实已经是中龄长者。我认为生日并不值得庆祝，反而对健康就要加倍重视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在80岁生日前夕这个星期二就接受了年度的健康检查。在他去年一月再度当选美国总统之后，第三次接受医学检查。他在华府附近的华特里德军医院接受检查之后，返回白宫途中，马上就在他的社群媒体平台 Truth Social 发文向美国人报喜，说他的检查结果一切完美。不过特朗普素来讲嘢就冇句真，包括佢嘅健康状况。佢话完美系冇人会100%相信嘅。近几个月嚟，佢嘅一啲身体状况，包括手部淤青同埋会议过程中疲态不露，系引发咗越嚟越多嘅推测。外界长期以嚟批评特朗普对自身健康状况缺乏透明度。他在第二个总统任期内的年半时间进行了多次身体检查的时间点，令人有更多的疑问。特朗普上次进行排定的年度健康检查是去年4月，但是到了去年10月，他又在未事先对外通知的情况之下去了一趟医院，事后白宫亦都说这次是年度体检。特朗普自己就说当日的核磁共振 MRI 检查显示他的心血管健康绝佳。白宫当时发布特朗普的医师海军上校巴巴贝拉还说，检查结果特朗普的心脏年龄比他实际年龄年轻14岁。对于特朗普这些御用医师的讲法，我们也都是信着一半先，因为曾几何时当前任总统拜登未落台的时候，虽然老态龙钟，但他的健康报告仍然说他适合当总统，还可以争取连任。不过当拜登退出政坛，纸就包不住火了。不够一年，拜登真正的健康状况就暴露无遗。 去年五月中旬，拜登就公开承认自己罹患恶性前列腺癌，而且癌细胞已经扩散到骨络，而他的前列腺癌病情评分更高达接近最恶劣的10分的9分。不单止是这样，他的医生现在才承认拜登在3年前任职总统期间亦曾经发现胸部皮肤组织有癌变迹象，开刀将癌灶切除。去年中，拜登同样接受了额头上的皮肤癌变组织切除手术。可以说拜登一早已经是一个癌病的患者，但作为总统，政府医疗团队为了政治的原因长期是隐瞒他的病情。现在就很难不令人怀疑现任总统特朗普的健康状况同样是有问题，只不过为了政治的原因而不会向美国民众讲出真相。特朗普最明显的病征是他的左手手背长时间有瘀伤。过去一年，媒体发现他接见外宾的视频显示他左手背部有一片面积颇大的淤青。白宫新闻秘书李威特一直为特朗普辩护，说特朗普手上频繁出现的淤青是因为他每日在不停工作和同人握手所致。特朗普除了手上淤青长期无法消退，如今要搽上口粉去掩饰之外，今年他在公开场合亦被记者拍摄到他颈部和双手有多处的瘀伤和红斑，脚踭亦出现浮肿。对此白宫解释说，因为特朗普经常服用阿司匹林作为血液稀释剂。此外，特朗普近期多次被发现在会议期间闭目养神，十足他之前批评拜登是 sleeping Joe 一样。其实为什么特朗普要服用阿司匹林去稀释血液呢？这个已经证明他的血液存在有问题，已经是白宫不能自圆其说的了。今年是美国建国250周年，特朗普利用自己的总统权力假公济私，将庆祝美国独立250周年活动为自己树碑立传，并且乘机用公帑庆祝他80岁大寿。今年一月，特朗普通过行政命令成立了美国250特遣小组，并且自己担任主席。白宫特遣小组已经规划了包括国家英雄纪念园、国庆日游行等在内的活动。特朗普正推动在首都华盛顿特区建造一座巨型的海船门。美国美术委员会又通过了在建国250周年纪念币方案，特朗普的肖像将会印在未来的美国纸币上面。最令人傻眼的是，特朗普宣布在6月14日，他80大寿当日在白宫举行一场盛大的格斗比赛。特朗普本身是格斗迷，他以格斗比赛为自己庆生，如今在白宫南草坪已经搭起了一座八角龙格斗场，为这场终极格斗冠军赛作准备。比赛场充满了美国色彩，格斗场外围会用红白蓝三种颜色，而巨型的拱形结构则是布满了美国国旗的星星和条纹图案。看台两侧亦都会挂上大荧幕直播比赛，看台设有5000个座位，最贵的贵宾门票索价150万美元。主办机构又会送出85000张免费的门票，让美国民众可以在比赛场地附近观看比赛。特朗普对这场格斗比赛是充满期待和信心，他预告将会是地球上最盛大的演出。可以相信未来这段日子，什么美伊冲突、俄乌战争，特朗普都会暂时放在一边，他的心思意念都会放在自己80大寿的歌舞升平庆祝活动上。早两年，特朗普经常将拜登的年迈行动迟缓作为笑柄，然而年龄是人类的公敌，时光流逝，特朗普去年重返白宫的时候已经是创下了美国政坛一个历史纪录，成为了上任时最年长的总统。下个月他亦都年满80岁高龄了，到任满的时候亦都成为了在任最年长的总统。词不与我，他的健康状况备受争议，美国政坛真是人才凋零， 近年呢由超龄老人掌政，这个只能够说明美国不再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国家。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
6: 华侨之声五十三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7: 我姓刘嘅 Peter， 啊讲财经啊音乐节目啊，啊中意听下阿荣恩啦，即系朝头早讲嗰啲节目啦，时事节目都好，四点半时事风云啦，华侨之声降临啊，温哥华五十三年。
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9: 练成诀。
10: 节目主持梁英年，
1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阿明陈敏明，今天是5月28日星期四。前日我和大家提到美国霸权是否衰落的问题，如果有朝一日美国霸权真是衰落，真的霸权又会是哪个，还有这个霸权又会如何运作的呢？但是在探讨这个问题之前呢，我想同大家介绍一位上世纪嘅英国历史学大师汤恩比 Arnold Toynbee。 汤恩比最伟大嘅著作《历史的研究》 A Study of History 系专门研究人类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同埋存在过嘅26种文明，佢哋历史学嘅贡献同埋影响至今无人能及。喺1972年至1973年间，日本有一位学者叫做池田大作，远赴英国访问汤恩比，后来他们的谈话录音被结集成书，书名就叫做《展望21世纪》。在他们两个人的谈话当中，池田大作就问汤恩比：大师啊，如果有机会再生为人，你愿意生在哪个国家呢？令人惊讶的是，汤恩比居然说：我愿意生在中国，因为我觉得中国今后对于全人类的未来将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于是身为中国人，我想自己可以做到某种有价值的工作。那么两年之后，即1975年，就是汤恩比去世那年，他以86岁高龄在纽约时报撰文大胆预言，19世纪是英国人的世纪，20世纪是美国人的世纪，而21世纪呢，就是中国人的世纪。再次以白纸黑字的形式对中国这个5000年文明古国应该对21世纪人类社会扮演积极角色寄予了极大的厚望。我大概10年之后第一次接触到汤恩比的言论，当然汤恩比说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作为华人的我当然令我心中飘飘然，但是坦白地说，当时我是不会相信，因为40年前公司调派我去中国长住几年，所以我对当时的中国有一定的认识，国家就贫穷落后，人就愚昧无知，很多人更是粗鄙无礼，而当时距离21世纪只剩下10几年，你叫我如何相信21世纪会是中国人的世纪呢？当然我尊敬汤恩比的学问和知识，但我当时想汤恩比可能因为年纪老迈，思想僵化，才作出这么荒谬的预言。而且我当时是深信21世纪依然是美国的世纪，所以我就将汤恩比这个讲法撇在一边，就没有再想他了。如是者又过了30年，我们已经进入了21世纪10几年，但是并不是好像我当初预测那样，我们会生活在一个美国统治下的和平 Pax Americana 之下。相反，自从踏入21世纪之后，全球战火不断，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叙利亚战争、伊巴冲突，2014年俄罗斯就武力兼并克里米亚，凡此种种都告诉我们21世纪不是一个太平的世纪。相反，在过去几十年，中国创立了很多新的国际机构，例如一带一路、金砖国家组织等，去为发展中国家搞基建、修桥、补路、发展工业。在过去几十年，中国国内的经济、科技、军事发展一日千里，兼且能够大幅改善人民的生活，那令我突然间想起汤恩比，难道汤恩比当年讲的是啱的呢？今日的中国经济、军事实力已经相当强大，但是一个富国强兵的现代中国是不是汤恩比所寄予厚望的呢？我认为不是， 对于博览各国史料、熟知历史规律的汤恩比来讲，经济和军事力量显然不是他心目中的理想大国的衡量标准。如果不是，为什么他不期许是他生前已经具备这些力量的美国而独钟情于中国呢？汤恩比看中是中国的传统文化特质。他是同日本池田大作1973年的对话中，汤恩比已经预见到西方思想主导发展下的21世纪必定是一个纷争不休、极度不安的年代。而在中南各个世界各大思想体系之后，汤恩比的结论是只有中华文明中的儒家思想才会给世界带来安定、和平、繁荣、幸福，才可以帮助21世纪的人类解决问题。汤恩比看重的是中华文明和其他文明的分别。又以霸权为例，其实霸权在中国不是什么新鲜事物，早在2600年前中国的春秋时代已经出现所谓霸主，原因是当时周王室衰微，大国与齐国、晋国等提出尊王攘夷的口号，尊周室、攘夷狄、禁散氏、益兼平，简单的说就是维持当时的国际秩序，维护周天子定下的宗法制度和礼乐制度，不是以大国欺负小国。但后来到春秋中后期，这个尊周室、大国维持宗法礼乐制度再执行不到下去了。但这种尊王攘夷的思想一直为中国传统儒家所推崇，后来这种大国维持国际秩序的思想又应用在中国和周边国家的朝贡关系上。前日我跟大家提及到中国在过去两千年和周边国家的关系是朝贡关系，这种不是一种平等的关系。中国周边很多相对弱小的国家如韩国、琉球、越南等，长久以来都是奉中国为宗主国，以小事大。就以韩国为例，李氏朝鲜由明至清凡500年都是中国的凡属国，但是中国并无兼并及欺负朝鲜之心，相反当朝鲜有难，中国是义不容辞帮朝鲜解决困难。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朝鲜实录，一本由朝鲜朝廷写的500年李氏朝鲜的历史，里面详细记载了朝鲜和中国的关系。朝鲜皇室对中国是感恩戴德的，又正如15世纪明朝的郑和舰队，在当时来说是最大的海军，绝对可以称之为世界的海上霸权。但是郑和舰队所到之处，例如东南亚、南亚和东非，并没有建立殖民地，它只不过是宣扬国威和当地人做贸易，平卖平卖，我卖你的香料，卖给你丝绸、瓷器等等。但当100年后大航海时代开始，欧洲强权去到非洲、南亚和东南亚，又用武力建立殖民地，抢掠别国的资源，甚至掳掠他国人民为奴隶。所以中国的霸和西方的霸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概念。中国儒家的书上一直着重一个和字，所谓君子和而不同，因为世界上每个民族或者社群它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都不尽相同。正所谓若要人似我，就除非两个我，那我们又如何在地球村一起生活而不发生争执呢？那就只能和而不同意。自中和，天地为焉，万民欲焉，是儒家思想的最高境界。和在中华文明的核心思想，就以故宫为例，三大殿是太和、中和、保和，和字是贯穿了整个紫禁城的。和始终是中国传统政治的核心思想之一，即使是最近的乌克兰战争和伊朗战争，中国都是提出劝和促谈。20年前胡锦涛提出的和谐社会，习近平最近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其实同儒家的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没错，中国现在是尝试和平崛起，中国在过去几十年崛起的过程中从无使用武力，即使严峻的领导问题上依然相当克制，这个是过去欧洲大国崛起的过程中从未见过。中国这种政治理念和和谐思想以后必须真正落实，转化成具体的政策， 才能够使其他国家信服。如果中国在处理台湾问题，在邻和邻国的领土纠纷问题，和少数民族的分离主义问题，甚至和中国国内的异议人士问题，如果都能够成功运用和谐思想解决这些问题，那就可以说服世人接受中国模式。如此一来，汤恩比的预言或者可以成为事实，但中国要走的路还是很长。成于是，即世界和平可期，人类持续发展可待。当然，到现在为止，这些只不过是我个人的良好愿望而已。我是阿明，陈敏明。
12: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3: 近年政府推出多项的政策，主要是酝酿多时，但最终敲定的方案始终有些原因是强差人意。而网约车的规管也是一个例子。政府终于敲定第一阶段，即是发出10,000个网约车的牌照，连夜就推出了。其实在过去的日子呢，在公众的舆论当中，即是那个的数字是介乎10,000到25,000之间。而的士行业所提出即是几千啊，照此而言呢，是一个相当保守的一个的起点。咁希望呢企稳阵脚，着逐步推出。但任何嘢，即是如果你一开始就开得唔好，造成某种情况的混乱，或者觉得某一方面的不满呢，其实都是影响到呢整个政策推行。讲到网约车这样嘢，其实唔系新鲜事物，在外国已经行之有年，即并且整个运作是相当成熟，同原来传统的士行业亦都能够互相去配搭。而香港特别处就香港的的士行业长期是畸形发展的。的士牌被炒到呢比一层楼更瓜计，的是政府都投鼠忌器，当年成日怕那些牌费牌加啲啦，牌加啲。而几个的士商会亦都操控咗呢是的士行业的发言权。而政府一直以来是处于一个相当被动的状态。而今次终于立定决心是让这个网约车是能够合法化。但合法不是等于是它能够很健康正常地来到去纳入香港整个的公共运输的系统当中。为什么我说网约车批出10,000个牌照其实是相当不健康呢？这个呢不是政府用它的推算方法可以计得精准的。这个计算方法如果方法错误，你基本上呢出来无论什么结果都是错误的。很简单一样东西，如果只是推出10,000个网约车的牌照，咁而呢的士就有18,000个啦，咁但呢18,000部的士就唔係长期开到足嘅，咁亦都有啲係弯水。点话呢个比例係唔健康呢？好简单。全世界主要嘅城市佢哋嗰个网约车同的士嗰个比例呢，其实网约车一定呢係等于的士几倍。新加坡係四倍，伦敦係五倍，纽约係九倍。咁如果香港只推出10,000个呢，其实呢啲数字係低于传统的士嘅数字啦，啲就完全呢係发挥唔到网约车嗰嘅功能。其实网约车个发展成熟，亦都令到呢好多个城市大大改善咗佢整体所谓出租车呢个咁嘅新政嗰个嘅运作嗰个嘅效果。而你睇返全世界几个最大的网约车的企业，大家最熟悉 Uber 啦， Uber 的市值是达到11,000亿港元。这个的数字是相当于很多大型的航空交通那个市值的。而香港那些牌价现在回落了，你加埋价18,000的士牌市值其实都不够500亿。事实上呢，香港即是那个的士行业，我们是不是需要这样保护它，让我们能够真正 用让市场去竞争，让市场去去无求精，而令到香港一个国际大都会，我哋嘅出租车整个嘅服务系去到世界水平呢？咁呢个确实呢系一个几大嘅问题。不过政府呢嗱计数通常系相当保守嘅，保守嚟呢有时候呢系冇认真去听取民意，冇认真去听取一啲专业嘅意见。嗱，呢个香港近年嚟好多公共政策出台呢，有时候呢即系未出闸已经荡马嗰个嘅情况啦。咁啊，而家用咁嘅方法，咁啊，真正考验好快啦。咁你得翻一万个网车嘅牌照，咁啊，有几多人嚟争呢？咁亦都令到好多本来系揸紧网约车嘅Uber 嘅司机，而家冇法噶嘛，咁啊又被逼，又可能又要转业啦。嗱，咁呢个令到你真正去吸纳更多人加入行业咧，亦都系有一个嘅弊端喺度。同埋即係我覺得網約車嚟講，特別以 Uber 為例，香港比較popular 啲啦，佢一個好特別嘅社會功能，就提供咗好多人呢一種幫補家計，好似係短期失業呢一個嘅取向。嗱、啊、呢、這個就有啲共享座駕嘅一個嘅成分，反正我車擺屋企我就唔會用，咁如果我攞出嚟提供一啲服務，又賺取到一啲嘅盈利幫補家計，何來不為呢？咁呢個咁簡單嘅數字，有咁多精準嘅外國經驗去參考，我哋記住，我哋唔係從零開始，我哋係從五開始，但政府計數就從零開始呢，於是呢條索題呢，我覺得應該就唔合格㗎喇。
14: 遠觀天下，主持呂婉瑩，
15: 歡迎嚟到遠觀天下，我呂婉瑩 Janice， 今日想同大家講下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纽约主持完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之后，应我们加拿大外交部长亚南德邀请，在5月28至30号访问加拿大。这次是中国外长十年来首次到访加拿大。在现在各国各怀鬼胎的情况之下，中国外长访问加拿大对加拿大会有什么影响？王毅访问加拿大，如果放在十年前，可能只是普通的外交新闻，但是放在现在这个新冷战半成形的时代，性质就已经完全不同了。因为现在每一次的中加高层接触，都不只是双边外交，而是美国、中国、加拿大三国关系之中的信号战。北京今次派外长来加拿大，很可能有几个层次的目的，而且未必只是针对加拿大本身。第一个目的其实是试探，北京现在非常想知道加拿大到底会不会完全倒向美国总统特朗普式的美国阵营，好像欧洲希望保留部分对华经济空间，日本安全上极度反华，但是商界仍然依赖中国，南韩就摇摆不定，东盟更加是两边都落主，而加拿大就是一个很特别的观察点了。因为加拿大不像日本这样面对直接军事威胁，又不像澳洲这样近年全面对华强硬，更加不像英国这样深度跟随美国战略，加拿大有一种战略犹豫，北京想知道这种犹豫是不是仍然存在，所以今次访问很可能不是来谈大协议，而是重新测试水温，看看加拿大商界的态度、渥太华态度、国安系统的态度、民意风向、对华投资空间能不能够局部恢复关系等等。尤其中国依家的经济压力好大，北京好需要至少是稳住部分西方国家的经贸关系。第二个目的就是分化美国盟友，这一点是非常重要。中国不需要加拿大亲中，只是需要加拿大不要完全变成美国反华前线就得了。对北京来讲，只要加拿大对中国语气较为温和，不完全跟随华府制裁，对中国资金仍然留有空间，对中国留学生和市场仍然开放，已经有价值了。因为在中美对抗本质上，现在已经变成哪一个能够避免自己被完全孤立。中国最怕的不单是美国本身，而是美国成功建立高度团结的反华联盟。所以北京会很努力地逐个盟友击破。加拿大因为对华贸易仍然重要，资源出口需求大，商界务实， 政治文化比较没那么激进，因此成为北京可以突破的空间。第三个目的可能和北极有关，这一点很多人都忽略了。中国近年一直强调自己是近北极国家，北京非常之重视北极航道、北极的能源、北极的海底资源、北极的科研、北极的通讯，而加拿大正正是北极的关键角。问题是美国其实非常不想中国进入北极战略圈，所以如果中国外长今次是会谈科研合作、气候合作、北极发展、基建、港口、资源的话，华府一定会高度敏感，因为美国现在已经开始将北极视为未来中美俄角力区。第四个目的是向特朗普政府示范中国仍然能够接触到美国的盟友，这个是地缘政治的心理战。特朗普刚刚访华完毕，中国立即就加强对俄的互动、对北韩的互动、对加拿大的互动，其实就在这里展示中国外交圈并没有被孤立啊。尤其如果加拿大愿意高规格接待中国外长，北京的国内宣传一定会放大。即使美国施压，西方仍然需要同中国合作。但是对加拿大来讲，问题就来了。加拿大现在最怕的是被华府怀疑战略不忠诚。尤其如果特朗普阵营重新全面上台，对盟友的要求会更加直接。你究竟企边边的？所以加拿大政府今次应该要极度小心控制尺度，一系就是有接触但是避免过度热情，或者只是强调贸易避免战略合作，又或者是强调沟通但是避免重大突破，或者是提人权和国安以平衡国内的压力，还有不要这么轻易宣布大型中资合作。因为渥太华知道任何过度靠近中国的画面都可能被华府放大，尤其现在加拿大已经强化了反外国干预法，限制敏感投资，对中国科技更加警惕，更加靠近印太战略。所以今次最值得观察不是官方声明，而是双方避免谈了什么。例如有没有谈台海，有没有谈北极军事化，有没有谈中俄合作，有没有谈中国电动车，有没有谈稀土供应链、华为、 AI 和大学科研。如果这些敏感议题被刻意淡化的话，就是代表双方只是想控温，因为现在中加之间其实是很难真正重建互信。孟晚舟事件之后，北京认定加拿大在关键时刻仍然会跟着美国走，而加拿大就认定中国是会用经济和外交胁迫，双方的底层不信任仍然很深。所以今次中国外长访加更加似是战略试探加气氛管理，不是结盟，不是破冰，而是大家都知道世界正在变危险，因此先避免关系彻底失控。正如星期二啱同大家分析完美国、中国、俄罗斯、日本、台湾和北韩，大家表面上都互相友好，希望维持一种可控的紧张状态，实质上就是各怀鬼胎，大家都笑住口，但是个个只手其实一直都放在枪柄上面。在这样的微妙局势之下，我们加拿大应该如何自处？加拿大现在最大的问题不是企边边，而是加拿大其实已经没有真正的中立空间。很多国民仍然认为加拿大可以好像以前那样做美中之间的温和中间人，但是问题是世界已经不再是1990年代的全球化时代，而是重新进入阵营化。而加拿大的致命现实是地理上靠美国、经济上靠美国、军事上靠美国、情报上靠美国、能源出口靠美国、金融体系靠美国。所以加拿大真正的质量困境是经济上想保住中国市场，但是安全上根本没办法离得开美国，而这一种两边都想要正正是未来最危险的位置。美国怎么看加拿大？在华府的战略眼界当中，加拿大已经不再只是友善邻国，加拿大近年很多动作在特朗普眼中都是会扣分的，例如对中国电动车保持开放态度，对部分中国投资未完全封死，在某一些对华语气上面比美国温和，加拿大商界仍然希望维持中国市场。即使渥太华已经逐步收紧限制中国投资敏感产业，强化反外国干预，在印太战略上面靠近美国都好，在 在美国鹰派眼中，加拿大仍然不够强硬，因为现在的中美对抗已经开始进入科技冷战加供应链重组加军事威胁，中间地带已经逐渐消失。加拿大真正最危险的位置就是在于美国和中国都开始要求安全优先，一旦安全凌驾经济，加拿大就将会被迫要选边站，例如华为事件、TikTok、港口投资、稀土供应链、AI 合作、大学研究、北极航道、海底电缆、电网和基建等等。这些已经不再是商业问题那么简单，而是国安问题。而加拿大最麻烦的是军事能力和战略自主不足，但是世界正在变，尤其是北极问题。美国近年对加拿大真正不满，其中一个核心不单止是中国，而是加拿大究竟有没有能力守住北美北部的安全。如果加拿大自己做不到，美国未来可能更加直接介入北极安全，那个时候加拿大的主权压力就会很大了。再讲下台海，很多人以为台海打仗关加拿大什么事，实际上如果台海爆发冲突，加拿大几乎是不可能置身事外的，因为加拿大是北美防空司令部成员，是北约成员，是五眼联盟成员，海军正在加强印太部署，经济严重依赖全球航运。即使加拿大不直接参战都好，都可能焗着要帮手制裁中国、提供后勤、开放基地、派军舰支援和参与情报，而中国亦都一定会反制。所以加拿大现在真正的难题是怎样避免自己成为中美对抗之中的附属战场。好，经到这段时间差不多，下次再见，拜拜。

眼悔内疚，令你太心痛。我只想身体健康，要活到过百岁，不需拐杖都可跟你相拥。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2: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心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智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3: 好，欢迎大家嚟到我哋今日星期四，系2026年嘅5月28日星期四下昼3:15嘅诈骗照镜时间啦。今日直播室里边咧，今日除咗小弟陈建邦之外咧，就有呢一位咧，通常都会出现喺星期三嘅赵胜宇 Jeffrey。 赵胜宇你好
4: ，Hello 大家好。
3: 不过
4: 通常出现星期三，
3: 不过而家暂时咧要改啦，而家咧变咗咧一贯咧都会出现咧系喺逢星期四嘅，今个月同埋下个月都系。
4: 我怀疑我呢个说话要改添啦，
3: 仲要改啦，
4: 都好多次唔系星期三出现啦。虽然讲咗14年呢句说话，
3: 啊、真系、哦、你唔讲过，系有14年咁耐，即系好有纪念性嘅呢、這个。
4: 所以成日都 keep 住讲咗先，唔系星期三都继续讲呢句嘢。
3: 而家人哋咧将你个名同埋逢星期三都会出现喺呢个节目嗰度已经拉埋咗一齐啊，
4: 系咪啊？
3: 梗系啦，
4: 我啲游戏节目系攞嚟考嘅边个？
3: 啊，呢、這个我呢可以谂谂啊，话俾我啲节目嘅活动总监听咧，阿 Mark 嗰啲咧，系咯，即系有时玩游戏咧，将呢个嘅口号摆出嚟，究竟系咪用边一个嘅同事咧咁？系嘛？仲要系边个介绍边个同事咧？咁系嘛？咦，有得谂喎、啊，系咪啊 ，Margaret？ 系、哎、真系，我哋冇诈骗噶。
4: 星期三出嚟嗰个系边个啊？咁啊，咁麻烦啊！唔系星期三都讲星期三。
3: 冇错啦，冇错啦。诶，因为阿林国安咧，今个月同埋下个月咧，都系有事就要即系放假啦。咁啊，好开心啊！揾到阿 Jeffrey 咧，又再咧两胁插刀帮手咧，就顶呢个月噶啦。
4: 林国安
3: 系咁啊，即系顶咁啊，同阿林国安商量咗噶啦，边个顶我啊？咁我揾阿 Jeffrey 赵胜宇咯。哦 ，OK 啦，咁系咪？咁啊，多谢晒先吓。呢、这个月都辛苦你噶啦，会
4: 唔系
3: 吓 ？OK， 咁嗱，我呢两日咧，喂阿 Jeffrey 有两位嘅听众咧，其中一位咧，我哋啲老友记嚟噶 Bailey， 咁啊，同埋另外一位咧 Cola 嚟嘅，佢两个都发现咧，原来系几乎咧就系一齐咧中伏啊，就系诈骗嘅 case 嚟嘅
4: 电话 text message。
3: 嗱、呢个 case 系咁嘅，阿 Bailey 你知佢做咩行业噶啦？咁佢系专系做录影制作噶嘛？佢现场录影制作，然之后就交翻只碟俾你嗰啲啦。咁佢咧就话有一日咧就收到有一个电话，就呢个电话咧就系一间中学嘅老师，咁啊叫姓李嘅，就叫做李老师，咁啊打电话俾佢就话咧可唔可以嚟佢哋学校嗰度咧做一个毕业典礼嘅现场录影制作。咁你知 Bailey 做呢行咁啊，梗系冇问题啦，
4: 生意接啦。
3: 系咁啊，同佢讲好晒啦，即系嗰啲价钱啊，嗰啲话价钱唔系问题，然后俾埋个学校嘅地址你，咁约你边一日咧几多点钟，下昼5点嚟到见嘅。咁啊 Bailey 就话 OK， 咁你即系你啲即系问嘅嘢同埋答嘅嘢咧都好 standard， 好标准。
4: 系
3: 好啦，到嗰一日要见嗰日，你嘅朝早咧就突然间收到呢位李老师嘅电话，
4: 即系李老师
3: 啦，李老师啦，咁啊李老师打电话俾佢啦。佢话：诶，今朝早我哋嘅校长开会，咁啊董事会咧就话咧要订60张嘅床褥，咁你可唔可以咧帮我咧就去呢一间嘅床褥店度咧就订呢60张嘅床褥咧？咁嗱，钱我哋可以寄俾你噶，咁即系过户俾你。咁啊 ，Bailey 就话：喂，买床褥唔系我个科，
4: 关我咩事啊？
3: 佢话：唉，佢话我哋点解要揾你咧？因为我哋嘅校长同呢个家私铺卖床褥嘅老板咧有啲唔咬牙啊！

0: 俾1000蚊你咯，咁
1: 佢有生意做啊，
0: 咁有生意做啊嘛，咁啊 Billy 就即系听完之后咧，其实佢都有少少嘅怀疑噶啦，不过咧佢话算啦，咁啊同嗰个藏咗铺倾，佢俾埋个 contact number 佢边度倾，咁藏咗铺嘅老板同佢讲嘢话，哦得60张冇问题，我哋几多点钟你要之前我哋交到俾佢，不过你要落订，咁啊落几多订啊？佢话你有几多？你有几多钱？初话要落唔知几多，3000-4000啊咁样样嘅，咁啊阿 Billy 一谂啊。我收你一个嗰、那个
1: 赚晒你先至2000-3000，
0: 我都要俾commission 你噶啦，咁我攞住呢啲谂住暂时就顶档先啦，咁啊，咁话俾佢听我咧有2000蚊咁，咁啊对方就话唔得咁少，话系得我得2000蚊，咁佢对方话 OK 啦，咁你咪即系几即系过户俾佢啦，过俾佢，咁啊但系咧阿 Billy 就我要先睇睇我有冇收到钱先得噶，
1: 聪明啊，
0: 咁啊Billy 话我睇到啦，有个截图俾佢，就话咧。佢過咗數俾佢咧，13000蚊，60张，即係大概200蚊一張到啦。
1: 哦，即係嗰邊話 pay 咗啦，
0: 嗰邊話俾咗佢啊，俾啊俾 Billy 叫 Billy 幫佢俾啊，因為佢唔直接俾個藏咗鋪，
1: 即係佢截咗圖話我俾1000你啦，萬幾蚊咁樣。
0: 冇錯啦，咁啊 Billy 一睇。一睇 Billy 话喂唔系呢幅图系 JPEG 图嚟嘅，
1: 你截图啫，你唔系入咗我 account，
0: 唔系入咗我 account 嘛，系啦，咁啊 Billy 我冇收到钱，不过 Billy 咧就谂住睇下试试下点先啦，就同对方讲啦，嗰个藏咗铺，咁啊佢话全程嗰个李老师咧讲普通话嘅，另外嗰个搭埋藏咗嗰个咧就讲广东话嘅，咁啊倾，咁佢话唉冇想冇咁多啦，我过户唔到俾你，一系就直接揾你啦咁，哇原来个地址喺 Kamloops 喎。
1: 藏咗铺，
0: 藏咗铺喺 cam 咯，咁你即系揾笨笨到上天啦。
1: 系唔系藏咗铺都未知啊？
0: 咪系啦，冇错啦。咁其实呢件事件咧，阿 Billy 咧就亦都冇咁蠢，佢话咧我就先送先传输咗2蚊过去个户口睇得唔得先。嗰个2蚊过咗落个户口度咧，好快脆个户口咧就封咗，那个银行封咗，话呢一个户口咧系有问题嘅。咁即系换言之咧。呢、这、一個藏玉所謂嘅藏玉店家咧，就同呢個所謂李老師咧，大家掹生味啦。咁啊揾咗 Billy 咧，就做嗰只即係羊股，諗住劏佢嘅，
1: 劏到2蚊。
0: 點樣劏我2蚊？阿 Billy， 我俾佢劏2蚊，但係唔緊要，你劏我2蚊，我唔死得啊嘛。起碼我知道你係假嘢咯嚇。咁、啊、所以阿 Billy 好好啊，琴日咧又再打電話上嚟咧，就話俾大家聽嘅。咁呢個 case 出咗街之後咧，又有另外一個聽眾打嚟咯，佢就做裝修嘅。OK， 佢做装修嘅咧，又系有一个学校揾佢，又系有一个人揾佢，全程讲国语，就叫佢帮手咧报价去做呢个地板、换地板嗰啲诸如此类。咁就话俾佢听咧，就几多钱，几多钱嘅。咁啊，然之后又最后尾又同讲啦，啊，我哋校长咧就要买60张藏玉，
1: 又系藏玉啊！喂，唉，转下得唔得啊？
0: 藏玉的诈骗，原来嚟咗温哥华，
1: 系咯
0: 啊！咁啊，呢一位嘅听众咧打嚟嘅时候咧，佢话我当时都信咗佢噶，咁啊即刻叫个仔。过啲数俾嗰个 Kamloops 啦，佢唔知系 Kamloops 嚟噶，俾嗰间药厂
1: 啦，
0: 啊咁啊谂住快快脆脆拎佢俾佢，咪可以做生意啦。咁点知道嗰啲钱咧，当要去嘅时候咧，佢同嗰个藏药铺倾，当时藏药铺问佢：喂，我哋要落订喎，你落几多啊？咁嗰个藏药铺讲个价钱，讲个额阿掹咧，嗰、那个听众就：喂，我冇咁多噶，啊我俾唔到咁多你。咁跟住咁啊，咁你地标几多我啊？咁
1: 几多都好啦，
0: 几多系啦。咁即系当佢知道话。OK 咗之后咧，佢真系去俾钱啦。当佢俾钱通过嗰、那个户口去俾呢间嘅所谓藏玉铺咧，银行突然间封咗个户口啊！
1: 又封，
0: 原来呢个藏玉铺又系假嘢嚟嘅，即系嗰个 account 根本上咧系唔
1: 即系嗰个 email address
0: 唔系啦，唔存在嘅。咁、okay. 唔知点解佢咁样去呃你啦？咁啊，当时咧佢话原本就谂住对方就谂住你唔好记啦，俾即系话俾现金你啦咁。但系嗰个铺头话喂，我喺 Kamloops， 你点俾现金我？
1: 喂，但系咁嘅神奇、哦，你同间藏玉铺扯猫尾，或者甚至乎唔系藏玉铺啊，即系假嘅。点解你同间学校拉上咩关系？应该话我有间 motel 啊，我间 hotel 啊，我有间、啊、我有好多个 Airbnb， 我要换藏玉啊，咁样装修啊，咁样。
0: 有可能讲间 hotel 咧，唔系嗰个学校咧有寄宿学校咯，可能系有 dormitory 啦。
1: 但系佢应该俾咗个地址佢先噶。
0: 佢有地址啊，佢话佢有地址
1: 啊。check 系唔系间学校？
0: 咁啊，咁呢个听众咧知道自己咧几乎领嘢啦。咁、佢就即刻打翻个电话俾嗰个所谓。同佢接头人啦，你个接头人点讲？你系边个啊？我冇打电话俾你、啊，否认啊！
1: 即系肯定系嗰个人嚟噶啦。
0: 系啊，佢听到系佢嚟噶，但系佢话我冇打过你，我唔识你、啊，
1: 都收唔到钱，梗系唔识你啦。
0: 咁即系话呢两个 case 咧， 其實有人就話咧，喺香港嘅一個嘅。

0: 即系特辑里边咧讲过噶啦，而家话呢件事件咧就拉到嚟呢度啦，开始发喺呢度发酵啦。
1: 都唔知道有几多人听咗就系中，即系呢两个话冇中到，话俾我哋听啫。
0: 冇错啦，冇错啦，可能中咗嗰啲唔话俾我哋听咧，系嘛？
1: 其实我觉得真系有啲人系咁噶，中咗唔好意思讲。
0: 因为佢嗰招咧好独立嘅，就系话我原本我要你5000蚊定金嘅，我就即刻下昼之前送俾你。但系你话我冇咁多，我只系得咁多堆，
1: 都杀啦，
0: 都杀啦。咁你咪
1: 多过2蚊得噶啦。
0: 咁所以即係嗱，呢啲咁嘅事件呢，而家正正在喺温哥华发生緊。咁希望啲听众朋友呢听咗我哋呢两位嘅老友记，一个 Bailey， 另外一个刘生你我最记得㗎。咁大家留意一下啦。
1: 留意一下藏玉的故事。
0: 藏玉的故事可能第日又改㗎啦，唔係藏玉㗎啦，被铺啊。所以留意一下。好，我哋去广告返嚟呢会听听众朋友电话。
2: 理发线。逢星期六下午1点至2点。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热线电话604-267-1320。
3: 呢个礼拜我哋系会请嚟郭海欣法律公证人同我哋讲下遗嘱同埋授权书嘅问题噶。欢迎大家喺节目时间内打电话嚟604-267-1320。
4: 理发线系由新爹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5: 金宝旅游旧日足迹漫游丝绸之路16天，
6: 行程新疆天山天池、高昌古城、堪尔井、火焰山，住两晚敦煌山庄、高窟千佛洞、月牙泉、鸣沙山、敦煌博物馆、白马塔、河西走廊重点、嘉峪关酒泉、张掖七彩丹霞地貌、武威、兰州、炳灵寺、墨迹山石窟、秦兵马俑。
5: 西安住 Westin 酒店2晚，大雁塔、大堂、不夜城近在咫尺。
6: 出发日期10月6号，包机票每位加币6988起，加税568起。金宝旅游604-270-3863。
7: 宝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继续与香港同步播出电视剧，6月3号开始有喜剧开场，正版授权改编自同名经典日剧，由杨乐文、黄志德、何启华主演，一个由三位好友组成的搞笑短剧组合红喜逼于现实决定解散。在这个时候，一个奇怪的忠实 fans 出现，他们究竟怎样在低潮之中找到治愈彼此的力量呢？宝戏连场尽在农场。
8: 如果你在过去10年内曾经在海景墓园、科士兰纪念园或永多利纪念园安排过复位预售或8年计划，请同我们联络，确保你的安排完整无误，更加安心。查询请电604-328-6079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9: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0: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嘅时间。首先电话里边有 Susan 同阿 Susan 倾下偈先。Susan 你好 ，Susan，Hello
1: Susan，
10: 系帮主啊，今日唔系嚟林公主、啊，
0: 今日系赵公子，今日系赵公子，
10: 赵大哥、
1: 啊，哎呀，唔敢当，唔敢当。
10: 是啊，帮主抽你后脚，今天不是礼拜三，今天是礼拜四。
0: 是啊是啊是啊，
1: 都是我衰咯，都是我衰咯，混淆视听。
10: 是 啊， 啊，你们说藏玉的诈骗呢，现在网上都疯传了，都好多谢 Billy 呢讲给听众听，更加多谢刘先生呢，刘太呢清楚讲给听众听，我比个 like 你们啊。
0: 多谢多谢多谢。
10: 是啊，阿林国安唔喺度，喺度我又要同佢讲下笑嘅。佢系
1: 你唔可以同我讲笑嘅咩？
10: 温哥华嘅张学友啊，佢靓仔个张学友啊，我啲 fans 话，
0: 哇，开心死佢啊！开心死佢。
10: 系啊，我个仔讲话，中国咧样样都好犀利，但系咧，重庆啊。夜晚黑咧，佢话真系啊，啲西人讲嘅，佢话好似去咗另外一个世界咁啊！哇，你哋都去过啦，林光安都去过啦，帮主都就嚟去啦。希望我都能够去啦。啊，
1: 系
10: 啊，系啊，啊，我想讲不速之客啊，都好头痛噶，叻官啊，喺蓝天啊，一直系搞啲花园啊，有花园嘅人都好头痛啊。我个女话5月嘅尾啊，6月嘅初咧，呢个时间咧就一定要走去买啲 虫，即系杀佢哋嘅下边草地嗰啲虫啊。
0: 哦，
10: 杀佢哋，咁咧就可以噶啦，有时间限制嘅。
0: 嗯，
10: 同埋咧，八月九月再杀一次，咁诶个。嗰啲不速之客就唔会嚟搞你个花园啦。
0: 系
10: 啊，多谢你哋呢个节目，真系俾到听众好多好多知识。O K，
0: 多谢晒你 Susan 啊，多谢多谢。其实多谢都 Susan 啦，有好多啲资料。
1: 嗯，
0: 虽然未必一定系同诈骗有关，但系佢都讲得出嚟。譬如嗰啲 raccoon 咧，揭晒你啲草地噶。好靓噶，
1: 有啲乌鸦都会噶。
0: 乌鸦就啄
1: 啄
0: 啄，
1: 系啊。
0: 但我记得我自己后院嗰啲草地咧，有嗰一轮咧，佢系俾嗰啲 raccoon 啊刮咗条坑出嚟嘅、
1: 嗯，
0: 因为佢要食嗰啲
1: 草。搵嘢食，
0: 搵嘢食。咁佢咧嗰啲好嘢，嗰啲草皮咧，真系一块块卷起噶佢。
1: 咁叻啊！
0: 佢卷起咗下边嗰啲泥嚟噶啦嘛。咁、
1: 嗯、
0: 佢就嗰度挖嘢食噶。啊，佢哋嗰啲爪好嘢真系。我谂阿 Susan 讲得啱啊，即系你要买啲嘢渡嗰啲虫佢，等佢冇得食。
1: 帮主呢、這个节目好需要你噶，唔好咁快去。
0: 我哋要去广告，翻嚟再继续接听听众发电话。
11: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2: 我叫芳芳，听咗35年，中意听斌哥啊早晨，陈建邦同埋诈骗照妖镜，越做越好啦。我哋好多堂中意听佢啦。
1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4: 今日华埠与时并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15: 传统节日嚟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14: 嚟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肉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15: 而家仲有新派食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14: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仲要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及两个天车站，欢迎你嚟华埠，认真方便。
15: 嚟华埠四围行下，买下嘢，食下嘢，一家大细任何时候充满。
16: 三峡游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行极光号启航啦！
17: 缤纷游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同现代西安嘅时空交错。
16: 10至11月三个黄金出发日，依家预订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元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打6043598228预订啦！
17: 靓花旗参能补气养阴、清热同增强免疫力，不过产地对花旗参功效就有好大影响。
16: 产自加拿大安大略省嘅花旗参，由于地理位置同美国威斯康星州相同，所以同属顶级。由于花旗参地要50至100年先可以从种，所以正宗北美花旗参多数由安省出产。
17: 全部花旗参场只有10至20% 系参味浓郁，欢迎比较质量及价钱，再到 Kiva 街、华埠广场、安省花旗参专门店购买，或电7789982816查询。
16: 心郁郁买新车，四围碌内笼正，马力足先至 book。
18: 买车容易养车难，想跟上电动车热潮，定系想揾二手车笋盘？
16: 为你网罗全球汽车品牌故事，最新新车动向，仲有最专业嘅维修保养同贷款租赁小贴士。
18: 由用车生活小技巧到业界重量级专访，带你深入感受汽车文化嘅魅力。无论你系驾驶老手定系准备出车嘅新手，都有你想要嘅答案。
16: 逢星期五早上7:45及星期二下昼2:45。车坛十分钟，节目主持钟孝阳同你掌握路面最新资讯。
9: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0: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啦。咁直播室里面咧，今日除咗我陈建邦咧，都有我呢一位咧，通常都会出现喺逢星期三嘅，但系改咗啦呢个月，同埋下个月都系逢星期四都会出现，或者会出现喺逢星期四嘅赵胜宇 Jeffrey Chew。
1: 系啊，星期四同埋星期六。
0: 系啦，星期六，
1: 要卖广告，星期六
0: 嘅你翻事嘛，系啦，冇错啦，
1: 帮主冇快去，你十月先至去重庆啊嘛，
0: 我十月去重庆，等下啦，好，电话里边有刘太，同刘太倾下偈先吓 ，Hello， 刘太你好，刘太。
19: Hello， 你哋两位好。
0: 你好，你好。
19: 希望你唔好嫌我沉气，因为咧我都仲想讲藏玉事件，
0: 藏玉的故事。
19: 系啦，咁样咧就香港嗰个咧系2024年发生嘅，咁就2024年嗰度已经拉咗佢即系有 名的 case 呢就有十个啦、拉了那两个人的啦、
0: 啊、
19: 已经落了案的啦，咁总数那里呢是有150万，咁佢拉佢呢就因为点样呢，佢是断正，佢喺度入緊嗰啲嗰啲叫做空头支票，咁佢、入人哋个户口，咁数到佢即係拉咗之后呢，係数到佢仲有几十张呢啲咁嘅空头支票去入囉人哋个户口嗰度。咁係即係落咗案㗎，係拉咗㗎啦。咁就咁我想讲嘅呢就係、是、嗰啲即係我哋而家电台有两个啦，就一个係阿 Bailey， 一个就係阿刘生啦。咁实际上佢哋都是虽然未中招啊，但系都是一个 victim 嚟嘅、哦。
0: 系啊，
19: 咁譬如吓，佢有冇谂，即系只不过好彩佢冇中招啦。但系佢有冇谂过去report 俾呢一个
0: anti fraud
19: 咧？就我就 check 个 BC 省系冇呢个 anti fraud center 嘅，东安省嗰边有，但系咧就加拿大系有嘅，
0: 系系
19: 就系叫 Canadian anti fraud center，
0: 系啦
19: ，CA。CAFC 吓，
0: 系
19: CAFC， 咁就可以 online 去报嘅，咁佢就唔会话问啲好譬如先 number 啊嗰啲 number， 佢又唔会问，只系问你名啊、地址啊、电话啊嗰啲嘢嘅啫。咁实际上咧，佢报咗咧，佢未必系即系查到咩嘢，但系佢可以将嗰啲资料咧系。登上嗰、那个佢嘅网上，
0: 冇错，
19: 咁咧就可以即系即系唔系嗰人嘅资料，而系将嗰个 case 嗰啲嘅过程啊，或者要或者提醒啲人点样去防范呢啲嘢咯。
0: 冇错，
19: 咁我就觉得佢嗰个资料几好嘅，佢有教个人点样去防范。business 點樣去防範，咁、樣就即係都好多嘅 case 講出嚟，咁嚇。咁即係如果啲有啲聽眾有興趣，可以上去網嗰度睇，然之後如果你話我想睇中文都可以，你用 translate 咁咪已經 OK 啦。
0: 係係。
19: 咁、另外一樣嘢我想講嘅就話佢嗰、那個即係呢個咁樣嘅 case 呢，最主要呢就係啲人呢唔敢講唔好啊。咁、所以呢嗰、那個 CAFC 呢就教就話个人嗰方面咧，唔好害怕说，即系因为佢唔敢话，人哋叫佢做，佢唔敢话唔好，佢又惊吓，即系希望啊入嚟倾，于是乎咧就乜嘢都 say yes 啦咁样，咁实际上咧就系、如果你敢 say no 嘅话咧，咁就好多嘅骗徒都买唔到身咯，
0: 买唔到身系啦，系啦，系啦，
19: 咁就。系，仲有咧就另外一樣嘢咧就係、人哋 approach 咧，佢應該咧去查清楚個機構。
0: 係。
19: 咁佢話係嗰間學校，咁如果即係喺 first instance 你已經去 check out 咗，唔係依間學校係冇揾你嘅話，根本上都唔需要去 deal with任何嘢，即系佢话揾佢影相又好，揾佢去表演又好，咁全部都系 fake 噶啦。
0: 冇错冇错，
19: 所以咧就系、叫啲人系要咁做咯。同、埋如果话系 credit card 公司咧，就系、呢个系政府教嘅，就系、话你第一时间你唔系打佢个电话，而系打你卡后边嗰个电话。
0: 冇错啦，
19: 咁先至系一个正确嘅电话
0: 吓。同意。
19: 咁所以咧，就呢啲头先我讲嗰啲嘢咧，都系政府个网站 CAFC 嗰度睇教提出嚟嘅。
0: OK。
19: 咁所以我就话，如果有兴趣又有时间嘅话咧、可以睇下，咁亦都可以增长知识啦。
0: 冇错。
19: 虽然咧，我哋中文台1320有照妖镜，但系睇多啲都无妨嘅。
0: 冇错冇错冇错，非常之好嘅 advice 啊，刘太好智慧嘅一个言辞啊，我哋希望听众朋友收到晒你嘅信息、
19: 多谢你嘅时间啊，
0: 多谢晒你嘅真、多谢你，多谢刘太，得意，拜拜。其实刘太讲得好啱噶，我哋好多时咧，大家如果有时间咧，真系可以上去 anti fraud 啊。加拿大呢個網站呢
1: CFAC
0: 啊 ，CFAC 佢實際上真係有好多好多好多啲唔同嘅詐騙嗰啲個案咧，佢係講就不過嘅重點就係你有好多時你冇咁嘅時間坐喺度去睇咁多，因為你越睇你就覺得睇下睇下你就會煩噶啦，你覺得就係、
1: 都会的，即有时不过咧，我谂系我哋嘅听众群当中多数系睇中文啦，
0: 系啊系啊
1: ，CFC 咁，其实今时今日你搵个手机照一照，你话变中文都全部
0: 都中文，都系冇错冇错。咁啊，电脑嗰啲更加可以即刻即时翻译做中文啦。嗱，不过咁有时有啲中文咧，如果你系翻译一啲大纲啊或者成嗰啲冇乜问题嘅，但佢入边咧可能有啲内容咧未必系。翻译得咁贴切嘅咧，你都要用翻睇翻个英文先至明白，即系好抱歉，我系试过，
1: 系啊，我未试过，但系有好多啲 AI 嘅软件咧，
0: 而家有好多
1: 系你 copy paste 落去，你话乜文都得噶啦，
0: 系啦系啦。咁而家你讲紧你 AI 咧，有另外一个现象产生咧，就是、因为而家 AI 咧可以制造到好多咧完完全全一啲嘅形象咧，或者嘅影像咧，唔系嗰个人嘅真身本身嚟嘅。佢係用 AI 制造咗呢个人嘅影像出嚟，呢、這个人嘅影像可能係喺你嘅面书啊，你一啲嘅video 啊 publish 咗出嚟嗰啲啊，佢可以 cap 咗你个样
1: 子。攞晒你側面正面咩面都攞晒你啦。
0: 仲有就係佢有机会可能听埋你把
1: 声都攞埋你啊。
0: 咁然之后就喺嗰度做一个制作。咁而家出面呢基本上呢大家可以留意有一啲嘅微短劇呢、基本上而家已经完全由 AI 取缔㗎啦。
1: 有一套出名㗎嘛，去病啊。
0: 係啊，你讲得冇错。
1: 阿霍生啊。
0: 啊真係好嘢。佢直情係用 AI 制造咗呢啲咁嘅所谓明星出嚟。所做嘅所讲嘅同埋佢哋嗰个口合对应真係同一个真人做。
1: 佢可以用幾千蚊嘅成本製咗呢個大電影出嚟，
0: 係啊，
1: 賣到億億聲，
0: 冇錯啦。連佢即係咁嗱，呢個 AI 咧，佢可以做到咁咧，對於呢個娛樂方面啲人覺得哇，即係睇多咗嘢。但係實質上係一個好危險嘅信號，因為佢可以用 AI 製造好多一啲嘅咧係 misinformation， 即係嗰啲資料咧係似是而非，你要去證明佢咧係好難。
1: 其實而家雖然你話 AI 咩 ChatGPT 啊乜乜 Gemini 嗰啲。俾到好多 information， 但系有时你要 fact check， 你都系揾翻佢嚟 check 就真系唔系好信嘅，就你揾第二个 AI 嚟 check 翻呢个 AI。
0: 系啊，所以我成日都觉得咧，大家咧，你用 AI， 就而家我哋用嗰啲网路去揾搜寻一啲嘢咧，而家全部 AI 同你做噶啦，
1: 系都格格渣啦，唔好 100% 信晒啦，
0: 绝对唔可以信晒佢吓，主要就揾一啲嘅网站咧，你以后叫。fact check
1: 系啦，
0: 你 fact check 嗰样嘢究竟系真定假嘅？我成日都讲啊，我哋之前咧亦都有几个嗰啲咁嘅 video 出嚟咧，系嗰啲名人嚟嘅，包括 Kanye 啊、杜鲁多啊，同埋好多嗰啲主流电视台啲新闻嘅啲即系主播啊、新闻主播啊嗰啲
1: 条片咁播出嚟俾你睇，佢话乜乜乜乜就叫你投资乜乜乜乜，
0: 冇错，
1: 唔好信啊！
0: 嗰啲真系唔好信啦，叫你投资、叫你攞钱、叫你去玩嗰啲咧，你千祈唔好中佢计。因为嗰啲百分百咧系假嘅，因为投资嗰啲唔会系咁样同你玩嘅，系咪？咁所以呢样嘢咧，再同大家咧提醒你一次吓。好，我哋去广告翻嚟咧，系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20: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21: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20: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21: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22: 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是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赞助播出。
20: 哇，18.8一只乳鸽黄或者一只姜葱蟹。
21: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饭点148.88河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者143.88片皮鸭套餐，加18.8即可享一只红烧乳鸽黄，或者一只约两磅的姜葱大肉蟹，或可免费送一款小菜。
20: 麦田皇帝蟹特价458一只。足七磅包三食。
21: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20: 电话604-258-9018，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23: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0: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咁啊，电话里边有麦先生，咁麦先生倾一偈先。麦生你好，麦生。
24: 你好啊，系。我收到个 email 咧，就话咧有钱收，可能系诈骗，咁啊请教一下点样 check 啦。
0: 系
24: 佢话咧就系嗰个 Canadian package 嘅settlement 嘅，咁样就叫我揿个 link， 就系一个 e-transfer， 咁撳咗 link 之後咧，就要我入嗰個銀行嘅資料。咁如果係詐騙，咪連我銀行嗰啲料攞曬。
0: 係啊，
24: 其實我點樣知佢個 e-transfer 係唔係詐騙咧？即係嗰個 e-transfer 嗰個係咪真嘅 link 咧？
1: 你同嗰間公司有冇瓜葛先？應該係 Canada Packers 係嘛？
24: 跟住係一個我唔知係咪政府啦。總之係有某間公司，唔係公司係，其實係 Lotto 或者 Superstore， 佢有一段時間咧收多咗嗰個麵包嗰個錢嘅。咁樣佢而家咧就係有一個 set 同埋我申請咗嘅，申請咗咧，但係咧佢呢、這個email 俾我咧，就個 reference number 咧冇俾翻我，咁我就唔肯定係咪詐騙。如果俾到 reference number 我咧，咁就肯定係唔係詐騙啦。但乜都冇喎。
0: 哦，
24: 咁好似可以，好似多人就咁辦都辦到啦。
0: 咁佢個 sender 咧，你個 email 嗰個 sender 咧，睇唔睇出嗰、那個原本嗰個 sender 嗰個成個地址係乜嘢地址啊？
24: 睇到嘅。
1: 係咪律師行嚟㗎？
0: 係乜嘢嚟？如果你話 Canadian Bread 嘅 settlement 咧，嗰間公司咧專門 handle 呢啲即係集體訴訟回籠回水嗰啲咧，叫 Verita，V-E-R-I-T-A。
24: 係。
0: 頭先有位劉太咧就講得好清楚啦，佢有個資料嚟嘅，佢話係嗰間公司係專處理咧呢啲49個一毫一嘅呢一個嘅refund 咧，係俾嗰啲申請人嘅。你而家嗰個 Canada Bread 係咪有咧？
1: 邊度 send 俾你嘅？
0: 係咯，邊度 send 俾你啊？
24: 我直头系嗰个 notify
0: 系啦，我知道。
24: payment.internet
0: 哇，咁呢、這个喂，呢个啱噃，麦生啊，
24: 啱嘅，
0: 呢个系啱噶喎。
1: 完全系 send 俾你
0: 嘅
1: 呢个
0: 系。系啊系啊，唔系呢个系话明系 notify 嘅，啱噶。notify at 呢个 payment.internet.ca 啊嘛，系咪
1: ？internet 系嗰个 e-transfer。
0: 系啊系啊系啊，呢个系啱噶，因为你填嗰个资料，你申请嗰、那个赔偿嘅时候咧。你梗系填过你个 email 地址俾佢噶嘛？
24: 系啊系啊，
0: 系咪？
1: 有冇讲俾几钱你啊？
24: 系，
0: 系咯，有冇讲俾几钱？
24: 有啊有啊，49.11，
0: 啱啱啱啱，呢个应该系啱嘅，应该系真嘅。咁但系你唔需要嘅，因为你有个 email 地址俾咗佢咧。如果你自己嗰个嘅e-transfer 嗰个 account 系 auto deposit 咧，佢啲钱会自动入去你个户口度嘅。
24: 系系 OK。咁如果我 set up 咗 auto deposit 咧，佢就已经入咗去噶啦。
0: 冇错啦，冇错啦，你可以去你个银行嗰度 check 下，你有冇收到呢49.11，咁你就知噶啦。
24: OK OK。其实做咗 auto deposit 又会唔会安唔安全咧？我又未做过。
0: 哦，你冇做过啊？哦 ，OK，
1: 即系未啊？
0: 安全啦，梗系安全啦。因为点解咧？因为你系唔需要再有任何嘅page 话我要揿边间银行啊，然之后再打个 username， 再打个 password 啊，诸如此类嘅，唔使噶啦。因为佢 auto deposit 咧，你会收到个 notification 就话咧，我已经即系对方已经有啲钱入咗落去你个户口度噶啦，咁样。
24: 哦，咁就安全好多啦。吓，因为我唔使揿嘢落去啊嘛。
0: 唔使噶吓。
24: 但我条 link 都要揿嘅意思系咪？
0: 佢有條 link， 唔係你可以先去你個銀行 check 下你個户口裏邊有冇入咗錢先。
1: 佢冇 set up 應該冇。
0: 如果你冇 set up 嘅話咧，咁你就要撳個 link 噶啦。
1: 撳個 link 噶啦，但撳個 link 都去到你銀行啫。
0: 係啊，佢去到你銀行。
1: 你都係 log in to 你銀行啫。
0: 冇錯，佢 log in to 你銀行噶嘛，佢唔會有個 internet 嗰啲 page 俾你揀噶嘛。
24: 係係 ，OK， 得，我又試下先，喂，唔該
0: 曬。OK， 得，拜拜。啊，原來真係49.11有好多朋友收到啊。
1: 係啊，喂，不過。啲詐騙嘅知道49.11，咁佢都可以 send 出嚟話我有49.11俾你嘅，咁你都可以
0: 嗱，你講得冇錯啦，但所以嗱，所以嗰個嘅阿劉太好好啊，佢打咗個電郵過嚟俾我咧，話俾我聽就話 notify at payment.internet.ca 咧係啱嘅，同埋佢係由呢個 Verita 呢間嘅 company 係 handle 嘅，係啦，咁佢咧就會 send 出嚟俾你，咁你。登記咗喺個 email 度嘅話咧，佢就已經將嗰個嘅錢咧，已經 e-transfer 喺佢個個 payment mode 噶嘛。
1: 其實你收 e-transfer 嘅時候咧，除咗你見到係 notify that in 嘅公司之外，你仲見到邊間公司 send 噶嘛？
0: 係啦，冇錯啦。咁你應該好清楚嘅，
1: 就
0: 唔會係一個嘅詐騙，因為詐騙咧佢做唔到呢樣嘢。同埋我特別問佢咧，如果你想知道嗰個 sender 嘅 original 咧？佢有時打出嚟嗰、那個名咧，係未必係嗰個 original sender 嗰個嘅地址嚟噶。佢只不過係個名字，即係譬如話，其實我可以寫住 Jeffrey Chiu， 但係嗰個 email 地址可以係我的地址嚟嘅。咁所以你一定要用咩去 check 佢咧？用你隻老鼠仔嘅右 click 喺嗰個 sender 嗰個位度 click 佢一下，
1: 睇下佢
0: 一 click 咧，佢就知道咗嗰個 original 嘅 sender 係邊個嚟噶啦。就同佢俾你嗰個咧，未必一樣嘅。 有啲叫 nickname 嘛，佢哋话即系有啲俾啲用啲花名啊，或者有啲用个名啊，咁嚟到代表嘅，好似有朋友话叫啊你陈建邦啊嘛，得啦，我有你嘅 email 地址，咁我咧俾个 nickname 你咧，叫做Bon Chan 咁啊 ，Bon 咁啊得噶啦，咁你见到 Bon Chan 就系你噶啦。
1: 即系佢你睇下真正嘅 email 系点样，
0: 系啦，冇错啦
1: ，email
0: 冇错啦。咁所以呢样嘢咧，我想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咁好多谢啊，其实阿刘太真系好多啲资料，我系凭住阿刘太俾我啲资料，我系可以同啲听众朋友交代噶吓。呢样嘢我真系好多谢佢。咁另外有一样嘢咧，大家仲记得嗰个 Canadian 嘅 Dental Care Plan 啦。
1: 嗯，年年要 renew 啊，原来
0: 系原来要年年 renew 啊，呢个第一样嘢啦吓。咁如果你收到一啲短信啊，嗰啲叫你 renew 咧，你千祈唔好信。短信俾你，佢哋千祈唔好信。
1: send 封信嚟噶。
0: 唉，冇错啦，冇错啦。政府做嘢就唔会用短信俾你嘅， okay. 因为政府冇咁多人手同你用短信。
1: email 会真啊啩
0: ？email 有可能，你因为你有 email 俾佢噶嘛，系咪？系啦。咁另外一样嘢咧，就系、是、有好多朋友咧，初初开始嘅时候，成日都问，究竟牙医系咪全部？即系唔使钱啊，揾个牙医，因为政府话全部俾晒噶嘛。终于而家 CDCP 咧就发出个声明，喺话俾大家听，我哋俾嘅费用系100%，系根据呢个政府嗰个牙医保健佢哋所设立嗰个最高限额嘅啫。但系佢哋嗰个只不过系政府 set up 嘅最高，唔系牙医嗰个最高。牙医嗰个可以低过你，亦都可以高过佢。咁所以如果你揾牙医去做某一啲嘅工程嘅时候咧，
1: 问清楚噶啦，
0: 你问清楚佢系嘛？咁我都听到有啲牙医就话得噶啦，你揾呢个嘅即系保，我哋帮你登记咗咧，咁你唔使俾钱噶啦。咁佢如果咁样俾你听咧，就可能佢收得多收得少就佢自己问题啦。
1: 系
0: 啊，呢样嘢留意。
1: 即系有时都会收翻你几廿蚊噶，
0: 可能
1: 咁可能就根本佢高咗嗰个价钱。
0: 因为好似话洗牙咁，可能我哋 CDCP 咧就俾你每次200蚊。咁但系原来你去揾啲牙医咧，牙医帮你洗，哇唔得，我200蚊我蚀俾你，因为我做多咗其他嘢咧，唔包喺呢度嘅，咁变咗佢就要收贵啲。佢收贵咧，佢就投嗰200蚊就可能政府俾晒，咁佢额外嗰啲，譬如收多你150嗰啲，咁我咪要你自己俾咯。
1: 有时咧，你即系走去整完之后，你话俾30-40蚊可以落楼咧，你好开心。
0: 咁你好开心噶，
1: 问佢。
0: 所以呢样嘢大家要好小心留意，唔好即系有时我成日都听到有啲朋友话牙医咧。即系可能呃我啊，朱先生，其实牙医度好少喺呢方面呃你，因为佢自己根据自己嘅收费嚟到收噶嘛，系咪？好，电话里边有李小姐嘅，即刻同阿李小姐倾一计先吓。Hello， 李小姐你好，李小姐。
2: 哦，你好啊，系啊，冇我想讲咧，就系头先有其实一路都有人系讲过 Canadian Bread 个问题咧个 settlement， 但系其实我自己因为我系。already 係set up 咗個 direct deposit 咧，變咗我自己就喺5月19日咧，佢就係 from 我自己個bank 嗰度 send 咗一個 email 話俾我聽，
0: 冇錯，
2: 就係有個 internet e transfer，
0: 冇錯，
2: 話俾我聽 you received $49.11 from Canadian Bread Settlement，
0: 係啦
2: ，and it has been automatically deposit，
0: 冇錯，
2: 所以。即系大家如果系有 already set up 咗个 direct deposit， 佢应该 I guess 佢哋都应该收到呢个 message。
0: 冇错冇错冇错，好清楚李小姐，我相信头先嗰位听众佢系冇 set up 到，佢自己话佢冇 set up 到，咁所以佢会收到。
2: 系系，佢冇 set up 到，冇错。所以即系话我其他朋友佢哋如果 once 佢哋都 set up 咗自己个 direct deposit 喺佢嘅自己个 bank 嗰度个 account 咧，佢应该 suppose。有得收嘅，佢哋应该系好似我咁嘅情况。
0: 系系系，非常好，李小姐，好多谢你澄清咗。
2: 系，
0: 多谢你，拜拜，
2: 拜拜。
0: 系咪？我啲听众朋友，我成日都讲噶，佢哋其实就系我嘅百科全书。我呢度冇嘅咩？听众朋友有
1: 嘅。佢哋会 verify 咩事件，你会收到啲乜嘢啊？
0: 其实啱噶，所以我都成日都奉劝好多啲听众朋友咧，如果你有好多时候因为 e-transfer 开始好流行啊，真系方便啊嘛，唔使写 check 啊嘛，问题系。咁你用 e-transfer 嘅话咧，无论你系寄出去有，或者你系自己收嘅话咧，你可以喺你自己嘅银行户口咧上网，一定要上网就登记咗佢 register 得嘅啫，你揿咗个 register 得噶啦。咁个银行咧就会将你嗰个 email 地址咧系 register 咗咧个 auto deposit。咁你对方咧 send 俾你咧，唔需要俾密码你噶啦，因为佢自动入咗你嘅户口度噶啦。咁所以呢个系绝对安全嘅，因为你冇办法做到假嘢嘅。
1: 嗯。因为我哋讲得多啦嘛，有拎你就唔好乱揿啊嘛，所以你又会惊啦。其实可能系真嘅，你都惊。
0: 有咁嘅情形，但如果你惊嘅话咧，其实我有一个方法，我不嬲都同大家讲嘅，你要去揿个 link 咧，好简单一样嘅，你系咪真定假嘅咧？你唔需要点佢，你系 highlight 佢，你将佢 copy and paste 去个网站度，即系嗰啲 browser 浏览网站，
1: 咁知道系咪真系？
0: 咁你就知道佢真定假噶啦。即系因为点解咧？因为我如果你有啲人可能未必知点样 copy and paste 咧，你将你嘅老鼠仔嘅右边嗰个掣咧，去到嗰个 link 嗰度咧，你右 click 佢。又 click 佢咧，佢可能叫 highlight 佢，咁然之後即系 highlight， 即系嗰啲叫做加深咗佢之後咧，你佢會跟住你嗰個電腦個暗示出嚟，因為你又 copy 啦，或者你 cut 咗佢啦，或者剩啦，咁你就撳 copy 佢。你 copy 呢個撳咗個 copy 之後，你即刻就拉只老鼠仔去嗰個網頁啊，就嗰個 browser 嘅網頁，喺嗰個地址位嗰度咧，你就 paste 佢得噶啦。
1: 睇下邊間公司。
0: 咁你一 paste 咗佢之後，你撳個 search， 如果呢個係一個假嘅網站咧？你嗰个电脑有几个情况？第一，佢话呢个网呢、这个地址根本不存在。又另外一个话咧，就话呢一个咧系一个 malware 嘅一个 site 嚟嘅。我哋会prevent from open it for you 或者下载 for you。咁你就知道嗰个系假噶啦。所以你又唔会中计嘅。嗱，你唔好去揿嗰个 link。我就算有多时你揿咗个 link 都好啦，佢同你 link 喺个 page 度咧，都未必系你嘅电脑咧可以帮你，因为你个 browser 会帮你去嘅，因为佢 detect 到嗰个咧。
1: 都是
0: 假网站，有毒的网站，所以其实在很多的情况之下，我们的电脑是保障着很多朋友的。咁呢样嘢可以唔使担心。
1: 不过成日电脑会收到啲话，啊你有 memory 又满咗啦，我帮你清洁下佢啦，你揿
0: 呢
1: 个掣。
0: 呢个系 spam 嚟嘅啫，呢个 spam 唔系 scam， 系 spam。
1: spam 做你生意，
0: 做你，佢要做你生意，
1: 做你生意啫。
0: 系啦，等你惊，因为我哋有听众曾经打个电话嚟话，佢睇紧呢个 YouTube， 突然间咧就弹咗个窗口就话。诶、欸，你个hard drive capacity 就嚟满咯，啊，你
1: download 呢个 app 啦，咁
0: 系啦，咁其实呢个只不过系一个广告，广告咧佢就要你揿咗佢嗰个广告咧，佢就会将你带到另一个 page 度，推销佢啲产品俾你，咁你咧就话啊系、哦，可以加大、哦、我嗰个 hard drive 个容量、哦，即系呢啲系做生意嘅啫，啊，我谂呢样嘢大家可以即系睇得到，同埋有。而家咧有好多个朋友话我睇睇下嘢咧，有啲窗口弹出嚟啊，剩下嗰啲，有啲就可能系一啲即系非常之唔好嘅网站弹咗出嚟。咁你就点做咧？你可以熄咗部机佢。
1: 即系如果佢你点熄都删唔到，交叉唔到乜？
0: 你唔好熄佢啊，因为好衰嘅。而家有好多嗰啲你揿个交叉又好揿咩，佢都会去咗
1: 个交叉都根本都唔系嘅。
0: 咁啊系啦，冇错啦。所以你唔好搞咁多嘢，你反而咧你见到佢久久佢都唔走嘅话咧。你就 reset 部机佢，即系你重新再
1: boot 部或者 reboot 手机，
0: 系啦系啦 reboot 部机。咁你 reboot 部机咧，再开翻嘅时候咧，佢所有嗰啲刚才嗰啲咁嘅记忆系统全部冇晒噶啦。咁你部机又会翻新噶啦。咁佢同你做一次 scanning， 因为而家咧我哋嗰个电脑咧嗰个 PC window 嗰啲咧，佢全部有晒一个嘅 internal scanning 嘅，佢 check 过你部机有冇中毒啊，有成。当然，如果你想加甚至加强个保护，你咪可以下载一啲嘅防毒嘅一啲嘅软件咯。咁佢可以再帮你，但系你再多一个防毒软件咧，你部机嗰个运行嘅次数咧，同埋嗰个时间又长咗啦。
1: 又孭重咗，
0: 又孭重咗你嗰个机嗰个嘅 operating。
1: 生果
0: 就
1: 暂时都仲，
0: 生果暂时都 OK， 三果暂时 OK 系啦。咁呢样嘢我相信大家又可以留意一下好啦，咁啊翻嚟嘅时候咧。我哋而家要去新聞報告啦。咁啊，翻嚟嘅時候咧，我有一個 case 想同大家講啊。呢個都係一個老生常談嘅 case， 就係有個女士咧，佢話佢焗爐 wack 咗，佢就揾師傅去整。點知整下整下咧，整完1000蚊又再俾1000蚊，個爐都唔使1000蚊。
1: 點解唔打電話上嚟揾下師傅？係
0: 啦，咁所以咧，我會同大家研究下呢個 case， 喺新聞度有播出嚟噶。我哋新聞報告翻嚟，我哋再詐騙小嘅。
3: 星火匯聚，暢論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4: 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节目主持陈国新。
5: 各位听众早晨，5月28号的时事烽火台，我今天拍档许济华先生，许早晨，伯哥
6: 早晨，伯哥早晨，各位。
5: 首先讲一单本地新闻先。BC 新民主党就好似系咪即系回光返照咧？突然
6: 唔系向现实低头。
5: 突然间咧会有一个放出咁嘅消息咧，就即系令我都感到意外。咁啊就系卫生厅长澳祖儿咧，琴日宣布啦， 咁原定咧就准备喺温哥华市中心嘅 Hamilton 街嗰度咧设立一间新嘅呢个安全注射屋。咁早排咧佢仲牙膽话即系唔会噶。呢个温哥华市长啊沈冠健反对都冇用啦。咁但系咧琴日宣布啦，而家咧就听咗群众嘅意见之后咧，我哋咧就暂停啦。咁咧即系冇唔会准备，即系仲冇话咧系几时会重开咁。佢话主要咧真系因为佢啊。同埋嗰個社區安全三號廳長楊子亮咧，就聽取咗市政府同埋當地企業同埋社區嘅夥伴嘅擔憂之後咧，就決定咧就暫緩呢個計劃啦。咁啊，呢個計劃咧就設喺 Hamilton 街98號段。咁一個計劃一宣布出嚟咧，就哇引起咗好大嘅反感。最大嘅反感係咩啊？係當地嗰啲商業區啊，因為咧嗰間安全轉屋對面咧就一間四星酒店，同埋嗰附近咧全部都係嗰啲商鋪同埋啲夜店啊等等。咁啊，哇！嗰啲老闆就話：，哇！你咁搞，你放咗喺嗰度，我仲使做生意嘅，我成個區都唔同曬啦。咁好啦，所以而家我覺得係應該商户嘅反對咧，新聞處長就即刻縮沙啦。哎呀，好啦，我暫停呢個計劃啦。即係。我有一個印象，即係話，如果啲安全注射屋咧設喺啲温東區咧，冇人反對嘅，唔係冇人反對，有人反對都冇用。但你放喺呢個市中心咧，你係大件事啦，因為嗰啲商户係即係金主嚟噶嘛。如果啲金主都出聲話反對嘅時候咧，新聞處長咧就要縮翻條槓啦。
7: 其實嚟講咧，呢啲方面嚟講，我睇到啦，係嘛？佢要取消即係設立咗安全注射屋啊，各方面唔喺度做咧，係一個正常嘅方法嚟到嘅，因為而家睇到啦，就係話喺即係呢個地區嚟講咧，真真正正，如果你夜晚行啊、揸車行經過咧，即係睇到好多呢啲即係流離失所嘅人注射嗰啲毒品啊、吸咧、瞓喺街邊咧，成條街都係嘅，差唔多嚇、幾個地方咧一個黑點，我都睇過啦，呢方面我睇過噶。另一點方面嚟講啦，就係省政府咧真真正正咧向現實低頭啦。沈冠傑嗰時講咧反對。点解要而家要听咧？唔搞咧？嗱，呢个我哋 BC 省嘅金融中心就喺呢啲地方啦。另外咧，高尚自治区嗰啲有钱佬亦都喺呢个地方啦。另一点咧，就系话嗰啲企业啊，各方面嘅，即系头先你讲到嗰啲即系高级嘅酒店、夜店，甚至乎即系嗰啲叫做咧就高级嘅营业嗰扎啊，都系喺呢个范围之类嘅。咁你唔聽啲政府，唔聽呢啲人講啊，就入敗筆。而家你聽人講咧，就取消啦。而何先你講啦，如果呢啲嘢擺喺温東啊，或者温哥華西東區啊，一定嘈都冇用啊。甚至飛新興飛沙唔係飛沙街啊，或者係温東呢啲地方咧，一定開啊。但係而家咧，我講頭先講啦，一開始講向現實低頭咯。
5: 咁啊，即係嗰個地方咧，因為有 BCPay 啊等等嗰啲，即係嗰啲人睇完波咧，夜晚咧嗰啲年青人啊，有錢，即係有啲消費能力人喺度 wet 嘅。切，你如果放咗個安全注射屋喺嗰度，咁即係夜晚咧，梗係好多嗰啲咁嘅即係啲活死屍啊，攤曬喺地下度。咁你話對嗰個區係咪有影響咧？
7: 另一點嚟講啦，除咗呢方面，嗰邊咧都係旅遊區啊嘛，食得拍啊一系列咁嘅嘢喺度啊嘛。如果你真一陣擺個安全注射屋嚟講咧，對温哥華整體嗰、那個即係、就是、精神面貌嚟講咧，係好大嘅打擊噶。
5: 好咁啊，好，跟住咧就講呢個美國嘅新聞啦。咁啊，特朗普老兄咧就即係下個月嘅14號就生日啦，80歲大壽啊。咁啊，習近平嘅。第二日，6月15，咁啊，小弟6月17，咁即系咧，呢个月咧就好多人生日啊，咁但系咧，特朗普嘅生日特别唔同，因为咧佢咧就要为咗庆祝佢自己80大寿咧，佢咧就喺呢个白宫嗰度咧已经搞一个叫做格斗比赛嘅场地啊，哇，要大肆庆祝，特朗普自己本身系嗰啲格斗迷啊，咁咧就而家咧有消息话咧，嗰个格斗场咧已经起紧噶啦。喺呢個白宮嘅草坪嗰度咧，已經搭咗呢個格鬥場啦。另外咧，就附近咧就有又有大熒幕啊等等。咁咧就呢個看台咧就5000个座位，哇！原來收錢嘅即係最貴嘅貴賓席，一張幾多錢啊？
7: 150萬啊！
5: 大佬，特朗普真係真係搶錢，150萬睇場咁嘅表演咁。不過咧，特朗普就話咧，就會有 85,000张免费嘅门票俾嗰啲民众咧喺附近嗰度睇直播，咁即系话咧，你睇得出咧，即系特朗普嘅性格就系咁啦。佢自己本身系格斗迷，佢根本咧就一个粗鲁暴力嘅一人。呢啲格斗比赛我喺电视都睇过，根本呢啲点算体育运动咧？真系打到咧就皮开肉烂嘅。呢啲根本咧就系残暴嘅活动嚟嘅。佢居然咧可以将为咧系佢80岁大寿里边庆生嘅活动。唉，我真系服得。
7: 唔系啊，佢仲要延续咧，去到美国成立250周年啊，嗰个格斗延续去到呢度啊。咁我覺得咧，就係我真係好唔中意格鬥呢方面。就算香港嗰陣時，我喺香港生活都睇到呢啲咧，打到頭破血流啊，我都覺得有所謂傷殘，我都唔中意。而家呢方面嚟講，作為一個體育運動嚟講，啱唔啱啊？即係我覺得格鬥呢方面嚟講咧，係即係世界嗰啲即係運動會啊，各方面嚟講，會唔會取消呢啲嘢？我覺得好，即係一個大問號啊！而家特朗普搞呢啲方面嚟講啊，即係話將更加殘忍嘅打鬥擺到去台面度喎，覺得作為一個總統嚟講，你雖然你一個迷啫，你唔能夠喺呢方面啊。嗱，而家大家我而家睇到 YouTube 啊 ，YouTube 咧已經喺白宮度噔噔噔喺度釘緊啦，啊，已經做緊嗰個台啦。咁我講話，就算你有5,000張啊，幾多張啊，免費啊，冇用噶呢啲嘢啊，可能真係有啲人中意呢啲嘢，但我自己本身嚟講，或者好多聽眾嚟講都唔中啲格鬥啊，因為呢啲嘢嚟講係好呢個咁殘忍嘅搏鬥方面，邊個贏邊個輸另一回事，但係打到頭破血流咧，係事實存在噶啦。
5: 咁啊，即係其實咧，就即係呢個國際上面咧，即係拳擊比賽有嘅，但係咧佢嗰個規格好嚴格。咁咧，對打嘅人咧又要戴頭盔啊，又要戴即係護胸啊等等啊，即係等等，係拳王嘅規格好嚴格嘅。但係呢啲格鬥完全冇嘅，完全冇安全措施，真係會死人嘅，拳拳到肉嘅，係打到對方咧就碌低為止嘅。咁即係你話咧，到時會唔會即係冇乜人去捧場咧？我又唔係咁諗喎，即係美國人本身個性格都係咁樣嘅，
7: 豪勇鬥狠啊
5: 嘛！豪勇鬥狠嘅，可能80,000多張門票咧，一早就俾佢搶曬，呢個就講出美國呢個民族就係咁樣
7: 嘅咯。如果睇到啦，就話呢個格鬥方面，頭先你講嘅美國咁多人中意睇咧，係有原因㗎。你睇世界上個霸權嚟講，係美國就做出嚟㗎嘛？啊，霸權主義啊，係邊個落點啊？嗰美軍嘅基地喺邊個地方插旗？200多個地方插旗，國家插旗，可以睇到咧呢啲。象徵咗美國嗰、那個即係霸權主義啦，唉，唔好講啊！
5: 即係美國人咧，佢英雄就叫 Rambo 啊，即係 Rambo 嗰啲就殺人無數嘅，咁咧嗰啲就叫英雄啦嚇，咁
7: 打你咯，
5: 即係呢個就係、是、唉，即係西方人同我哋東方人嘅一個。
7: 所以我對於格鬥呢方面嚟講，我最唔中意嘅嚇。
5: 好，咁啊休息一陣啦，翻嚟講其他嘅國際新聞。
8: 星火匯聚，暢論天下事。时事烽火台节目主持陈国新，
5: 好欢迎大家翻嚟今日时事烽火台啊！节目嘅拍档咧，许济华先生 Apple 阿拔哥，好啦，又要讲翻咧佢美伊嘅呢个战争啦。咁呢场战争，哇，原来咧开打到而家80多日啦，咁啊，双方咧所谓和谈咧亦都10多日，但系咧打打谈谈，好似完全都冇了无了期噶。咁最近咧琴日咧美国咧就又攻击呢、這个伊朗嘅一个港口阿巴斯嘅呢个港口啊。咁另外咧又话咧拦截咗伊朗嘅呢个无人机啊等等。咁伊朗咧亦都还击，话咧攻击啊，即系发动呢次攻击嘅美国军事基地。咁另外咧，伊朗咧又咧向呢四艘啲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嘅船只咧进行开火。喂，咁究竟而家美伊两国系咪谈判和谈有冇结果咧？咁睇上嚟咧暂时冇啦，因为特朗普咧最近呢两日咧又喺度。唉，亂噏廿聲。佢話咧，我對伊朗提出嘅呢個協議咧，我十分之不滿啊！伊朗咧，即使係要放棄佢嘅濃縮油，將佢咧交俾中國同埋俄羅斯，我哋美國人唔會接受嘅，完全唔可以接受嘅。呢、這個濃縮油一定要交俾我美國啊，交俾中國同埋俄羅斯，我唔放心啊！咁另外咧就佢甚至咧就話咧，如果咧伊朗咧就算啊，即係放棄呢個濃縮油，亦都唔會。是我美國咧會放鬆你對嘅制裁， 我一樣會制裁嘅。你就算唔好濃縮，又可以一定會制裁咧。另外咧，特朗普咧仲大言不慚嘅話，伊朗而家採取咧拖字決，想拖死我啫嘛。但係佢諗錯啦，因為我對中期選舉嘅嘅結果咧，我毫不在意啊！哇，呢啲咪大話咯～
7: 其實嚟講咧，特朗普咧係有佢自己嗰套嘅，係嘛？即係我哋首先會睇到伊朗呢、這個即、這個政權係點一個政權。我覺得而家政呢、這個伊朗係分咗兩派嘅。第一派嚟講咧，就而家總統嚇呢、這個總統啊，而家伊朗總統係指係即係比較傾向咧同美國談判嘅。另一個咧革命迷伊朗嘅革命迷隊或精神領袖咧，係傾向咧。守住自己的本分同美國對抗嘅嚇，你而家睇到啦，係喺最初嚟講，伊朗咧派咗個嗰啲談判專家啊，或各方面同美國傾下咧，就伊朗就崩你啦嚇，唔係美國崩你啦。可以睇到咧，就話喺呢方面嚟講咧嚇，而家嘅伊朗嘅總統咧，始終咧都係想談判啊，佢想談判之下，佢想搞好國民經濟，但特朗普唔會睬你。但係伊朗個革命迷隊同埋精神領袖咧，始終咧握手係軍權，所以而家美國咧喺好方面咧炸呢、這個呢、這個嚟緊呢三次嚟講炸呢、這個伊朗個土地啊嚇，但係咧革命迷隊還擊佢嘅，而家睇到呢方面啦，喺打打停停，冇乜嘢著數啊。咁另一方面嚟講咧嚇，頭先你個容速友啊。特朗普話唔放心俾中國同俄羅斯，梗係唔放心啦，分分鐘啊！頭先我哋講笑啊，分分鐘啊，中國搞定到之後，揾翻俾呢個伊朗啊，準備對呢、這個美國砌啦咁啊，所以話特朗普係有個自己擔心㗎，因為睇濃縮油個方面嚟講咧，始終嚟講係啦，喺核大武啊核武個方面嚟講咧。有英國，有俄羅斯，有美國，有中國。喺呢方面嚟講咧，仲有一個法國嚇。咁喺呢方面嚟講咧，特朗普真係驚㗎，分分鐘你將呢啲嘢由伊朗運到去中國、俄羅斯嘅話咧，搞出嚟嘅話咧，圍呢個伊朗守衞嗰個國土咧，係佢係驚㗎呢方面。
5: 但係咧，伊朗咧就會唔會真係放心嘅交俾你美國咧？佢又唔放心，
7: 唔會放心。
5: 因為咧，伊朗對濃縮油佢根本係好執着嘅。如果我連呢個救命草濃縮油都係真係交出嚟嘅話咧，我將來伊朗就更加冇定期。
7: 頭先我都講咗啦，伊朗入邊真真正正分兩派，分兩派之後咧，冇一個團結個嗰個集中喺度嘅話咧，啊，始終嚟講一個弊病。所以而家嚟講咧，一派就想同美國談，一派就唔聽呢個現在個總統嘅嗰個命令，但明迷咗就精神就到喺呢方面嚟講咧，已經分咗兩派，對一個一致對外個方面咧係好弊嘅。
5: 我同意你個講法，伊朗咧其實而家最大問題咧，自己內部都唔得團結，民人政府就想和。啲革命衛隊同埋呢個最高精神領袖咧，就想繼續打。
7: 係啦，
5: 咁所以你自己亦都搞唔掂嘅時候咧，所以同美國嗰個所謂和談啊、交戰又好咧，亦都只能夠係反反覆覆啦。好，咁啊，最後咧，跟住咧就講呢個美國真係霸權嘅。咁啊，因為咧，而家聯合國咧個係喺呢個紐約嗰度舉行，而家美國咧就做埋曬啲污糟邋遢嘅手段。咁啊，俄羅斯常駐聯合國代表咧列邊賈就投訴啦，佢嘅外交部副部長啊阿利莫夫咧原定咧就琴日咧出席啊紐約舉行嘅聯合國安理會會議，但係因為美國咧唔發簽證俾佢入唔到，開唔到會。咁啊，而家咧就美國俄羅斯就對啲美國提出譴責，唔單止係俄羅斯，伊朗啊更加係咁。因為大家知道六月份咧嗰個世界盃咧就舉行喺美國嘅，而家伊朗嗰啲球員咧冇簽證入去美國打波嘅，只能夠咧就停喺墨西哥，咁咧就到打波日咧先開車入去美國嗰度打完波就翻翻去。喂，咁都得，而且咧另外伊朗外交部話佢嘅外長阿拉格齊咧原本咧亦都係要參加咧就聯合國安理會嗰個會議嘅，而家亦都因為美國咧唔俾簽證佢去唔到。咁啊！而家聯合國咧就出嚟咧就話唔得啊！你美國咁樣咧就違反咗聯合國同美國關於聯合國總部嘅協定啊！因為咧根據呢個協定咧美國咧你就唔能夠阻止任何國家嘅呢個外交人員咧去參加聯合國嘅會議，唔得個講字，聯合國得個講字，唯一嘅解決方法就話要將呢個聯合國總部咧 就遷嚟呢個美國，但係呢個又談何容易呢？
7: 所以我都好贊成你咁談何容易嘅，因為點解咧？聯合國你設喺美國紐約啊嘛，喺美國領土入邊嘛，你講嚟講去啊，特朗普啊，甚至乎美國任何總統都好啊，啊！攞住個棒，我中意點樣就點樣嚇，唔係淨係特朗普噶，甚至冇當年嚟嗰幾多美國總統啊，都係咁樣啫，係嘛？所以嚟講咧，我覺得咧就話，唉，一日呢個聯合國設喺紐約總部嘅話咧，一日都有事發生嚇，咁就冇俄羅斯啊，因為俄烏戰爭啦，係嘛？而家仲有美伊戰爭啦，咁梗係喺呢方面我各方面要刁難你啦，係嘛？咁我覺得咧呢啲係正常嘅，因為美國咧佢揸住嗰個大旗就喺美國，咁我唔俾你哋入嚟，又點啊？取啊啊！所以我覺得話一日。政治的嘢咧，同呢個聯合國咧，即係話所謂平等嗰個條約方面嘅兩回事㗎。始終嚟講講咧，就係話呢啲嘢同美國有關係嘅嘢咧，一定喺政治擺喺第一位，唔會擺喺聯合國第一位。所以聯合國嘅措施，你講乜嘢都係嘥氣㗎啦。
5: 聯合國咧根本一個吹水嘅地方。
7: 吹水地衰啊！
5: 吹水點啊？你咩決議都冇用嘅，因為啲大國咧根本就唔睬你。
1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1: 時事風雲，節目主持梁新全。
12: 2026年5月28日，星期四，我是時事風雲節目主持梁新全，搞到我都冇，因為頭先喺度關注緊啲
13: 民生，
12: 啲老人家最緊要。
13: 好多謝你。
12: 今日请嚟嘉宾有两大位，黄立仁大哥、陈敏明大哥。咁啊，彪哥、明哥，你哋好。
13: 各位华侨之声嘅朋友，你哋好，主持人好，明 Sir 好，
14: 阿敏哥好，黄师傅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2: 咁啊，俄乌互轰咗，继续升温吓，唔知依个礼拜犀利啦。你打我，我打你，打到天翻地覆。啊，伊美和谈一推再推，问阿特朗普，特朗普就好近啦。跟住听日就话仲未知咁。咁啊，今日咧，我将会联同两位嘉宾咧，讲下呢两场战乱嘅新发展。咁啊，欢迎打电话嚟2604-267-1320，604-267-1320发表下你嘅意见。咁啊，今日咧，先提提大家啦，我又再提你哋啦吓，今日就嚟6月1号啦。咁啊，如果有做地税延迟计划嘅朋友，咁我就如果你我都讲俾你听啦。而家個利息咧係 prime plus two， 仲係咧 compound interest， 我哋叫利搭利啦。OK， 咁所以如果你計起上嚟，你以前咧就係 prime minus two， 咁而家佢而家 prime 嘅4.9咧，即係你由7月1号開始咧，你俾嘅利息咧就係6.9% 啦。咁啊好痛啊。OK， 咁尤其是有班老人家咧，係其實我覺得政府素來都係好唔公平噶啦。OK。即係咁兩個月，短短兩個月時間去改啲咁嘅嘢，咁有好多老人家由十幾廿年前已經開始依賴呢個計劃嘅咧，佢哋叫佢點樣而家突然間要佢響下一個月就要難聽啲要攞萬幾，有啲萬幾，有啲二萬幾，最少都幾千蚊出嚟咧，係一個好困難嘅事嚟嘅。咁所以咧，我就不過都係為咗你嘅將來咧，咁我就希望你哋大家咧就。如果你有呢個計劃咧，最好就取消咗噶啦。好啦，你取消咧就一定要做嘅。你兩個一係就上網，咁啊喺度教大家啦。最快打下電話去 ，OK？ 你打電話嗰陣係同你做噶啦。咁跟住咧，佢就會 send 翻個 confirmation 俾你嘅。OK？ 咁啊，仲有一樣嘢咧，就係唔係話你而家取消咗咧，你就要俾翻曬以前嘅錢啦？唔使嘅。你以前嘅錢嘅計法咧，都係 prime minus two。而是 simple interest， 即是冇利搭理嘅。咁所以如果你係冇前嗰個你俾唔起嘅話咧，你唔使理佢，繼續俾得啦。因為 prime minus two 咧，你邊度借錢都借唔到噶啦。咁你繼續有個板就得啦。如果唔係有啲朋友可能有十幾廿萬個去到喺你喺邊一區啊。咁所以咧，你唔好喐佢啦，有佢啦。到你第日賣屋嗰陣時啊，或者俾啲仔女嗰陣時咧。嗰陣時先同佢計，係等佢哋自己可以計啦，唔關你事啦。OK， 咁所以我再一次提醒大家咧，就係 最緊要記住盡早去做，因為你打去都好啦，我打去呢都要成個幾兩個禮拜後先通知我話 confirm 我係 cancel 咗。咁因為如果你未 cancel 呢，因為好多人都會打入去，或者好多人都會申請入去做嘅，咁佢哋有時間做啊。如果你打唔到佢呢，7月1號呢佢就開始加利息㗎啦，就當你係繼續延遲㗎啦，好冇？咁啊，提醒大家啦，做咗我應該做嘅責任，
9: 專業知識，
12: 哎，唔係專業知識，睇得八卦啫，睇得新聞多。不過其實我已經提過好多次嘅，最少三次嘅。咁啊，希望大家真係再一次記住呢樣嘢。好啦，今日講咩呢？今日唔係發牢騷，今日咧係講啲好嘢。大家如果有留意嘅咧，有冇發覺近期中國嘅外交熱度咧持續升高啊？

0: 就是外交橋梁，
1: 第二個就是發展框提供以同埋一個是戰略穩定的基礎。咁啊，世界各地的領導人咧，將中國咧睇定為一個好穩定的合作夥伴。咁啊，意識到原來咧，就係因為我哋中國人做嘢係有誠意，第二係有能力，唔起比起某一個國家懸而無信。OK， 嗱，我唔知邊個，我冇講邊個啦，我冇咋，唔係啲人又打我。Edwin， 你又在那批评哪个了？我不是，我没批评，我就是某国家而已。今年是十五五，什么叫十五五啊？大家都记得的了，十五加五，
2: 十五
1: 加
2: 五，
1: 十五加五，十五加五，开局的年，中国一边推动品质发展，一边扩大高水准对外开放，于世界给一个清清楚楚的機會清單。大家都知啦，近期又開放咗一年免簽證啦，加拿大、美國嚇，咁啊等佢亦都，如果大家有留意嘅，喺啲 Facebook 啊、YouTube 啊，你會睇到幾多係對中國嘅評語係好嘅一方面，而唔會再喺度抹黑中國啦。咁啊，更加強調咗中國嘅大門咧係會越嚟越開放得大，呢個好美國最中意啦。我哋成日叫我哋开大门啦，而家开俾你啦，我睇你点反应。OK， 中国第一唔会搞对抗。OK， 第二系唔会让不同嘅制系、不同文化嘅国家互相尊重文化同埋合作嘅共识。咁啊，中国坚守多边主义嘅大国担当。而家世界好多唔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同埋最重要嘅咧，某人仲会提出叢林法則呢種危險。咁啊，團結同埋合作係國際社會嘅必需品。世界咧係需要大國帶頭講。咁呢個大國係除咗某國，我哋都算大國啦。咁啊，講下法治啊，講下合作，講下誠信，同埋國際法咧係基本嘅國際秩序。咁啊，人哋成日都話向東來向西，其實而家有個大方向，好似話向東來啦，就變咗係普遍嘅共識。咁同中國同行就係有機會同埋穩定，就係走向正確方向。咁我唔知兩位大哥覺得我今日講嘢啱唔啱啦？
3: 啱
1: ，Mingo， 你淨喺度唔我，我好驚啊！
2: 唔係當然係啱啦。你只現在你只不過陳罪事實啫嘛。你話過去嗰半年嚇、聯合國五個常任理事國英美法俄都去咗中國訪問嘅。
1: 不
2: 要說其他那些比較大型，好像我們加拿大、德國、英國、英國有 五強之一、你說還有其他，最近巴基斯坦、塞爾維亞、西班牙、
1: 開始小一點的
2: 德國一大堆嘛、為什麼會這樣、說真的、好像巴基斯坦或塞爾維亞呢，你去中國訪問呢有它的原因，因為它對中國有 有所求。但你說 西方國家好像即英國啦，就算加拿大啦、德國啦，你估佢哋真係個心好服中國咩？但係佢冇計啊嘛！你跟住美國冇得撈啊嘛！又攞唔到咩著數，兼且仲俾美國哈哈白白。不過你提得一樣嘢啱嘅，因為中國提出嘅主張啊，一直以嚟啊，都係唔好打。你諗下，由烏克蘭戰爭到伊朗戰爭，一路勸和促談，和治
1: 冇人聽。
2: 唔係你唔聽嗰件事，因為中國冇乜力啊嘛，中國唔會用啲槍指住你，喂唔好打你同條友啊，咁唔得啊嘛。中國不是世界警察嘛、中國只要做到他現在能夠做到的責任告訴你不要打。那你現在美國就不斷在全世界發動戰爭，這個是真的嘛。
1: 是啊、
2: 我前兩天我提過的、Bridgewater 這個全世界最大的對沖基金那個創辦人 Ray Dalio 達里奧，他接受彭博社訪問上星期、他說什麼、他說美國作為大國的信譽呢慢慢失去了，他說中國呢就不斷累積財富和影響力。他說他上個月就去了亞洲訪問，跟很多亞洲國家領袖講傾偈，他說亞洲國家開始不信任美國。這個很嚴重的。 Ray Dalio 什麼人呢？大陸他是有錢佬，他是一個歷史學家，不是這樣這麼富有是吧？對沖基金那麼簡單嗎？他看歷史大周期、經濟大周期看得很清楚的。如果這些學者或者是一些有分量有重量級的學者講出來，包括福山 Francis Fukuyama在三十

0: 34年前啊，佢講話，而家蘇聯崩潰咗啦，全世界咧以後啦，得一種政治體制嘅就係自由民主體制。啊，經濟上咧就係資本主義自由市場。但佢最近都改咗口啊，佢知自己唔掂啊。佢話中國嘅制度可能係更加適合，佢話好多國家要去學中國噶。你諗下，經過30多年啦，佢慢慢會改。即係佢35年前寫嗰本《The End of History》啊，即係歷史的終結與最後一人。我當時睇我都信噶，我中國都會走美國條路噶，我深信噶35年前。咁但係我過咗10年啦，到本世紀初我已經唔信啦。咁但係福山咧，遲到2014年啦，佢先至另外寫一本文章，寫一本書，即係政治秩序與政治衰敗。之後佢發覺，唔掂喎，我哋嘅民主自由制度都唔好掂喎。咁我一路批評，講話2014到而家有幾多？有12年啦。
1: 12年啦，
0: 佢到而家佢開始 confess， 佢認啦，佢話以前我睇法係錯嘅，係中國呢套制度可行嘅，而且佢話以後好多國家會學中國，而且好快。哇！咁你如果作為美國人啊，你美國政壇啊，嗰班政客啊，應該聽下呢啲學者講啦。我真嗱，生活喺西方嘅加拿大，我哋西方喺美國隔離啦，我哋唔想美國衰敗噶嘛。但你行每而家做緊每樣嘢都令自己國家衰敗，咁你點搞呢？因為中國而家做出嚟就希望世界和平啫嘛。
1: 係啊，但係我哋美國就唔係喎，美國希望世界亂多啲喎。
0: 佢從中抽水啊嘛。
1: 你睇到佢噶 ，OK？ 佢個態度係邊度有啲平靜少少咧？佢就係即刻搞噶，
0: 搞亂嚟
1: 啊！搞到你亂曬龍咧，咁冇嘢，又要買軍火啦，係咪先咧？佢又可以攞著數啦。咁你即係你會覺得而家我哋真係要重新改造一下乜嘢叫做大國 ，OK？ 唔係叫惡叫大國。我覺得好多嘢係令到你睇，都話我當年我哋細個嘅時候，美國係我哋嘅偶像嚟嘅嚇，美國人係哇最好嘅，啊紅番係最差嘅，記唔記得啊？德國佬又係唔好嘅。
0: 而家我哋個個都咁講嘅，以前牛仔出嚟好開心，
1: 因為我哋細個嗰陣時
0: 鼓
1: 掌，哇一睇到牛仔出嚟，哇裝丁一出嚟，哇叭叭叭叭叭幾開心。而家即係覺得係點解會做到咁？唔係好多時間啫，幾十年光景啫嘛。我哋細個到而家雖然老咗少少，但係都唔係好耐啫，仲未過百啊。咁即係以幾十年嘅歷史，你可以將自己由一個最崇高嘅地位擺到而家落去，變咗人哋覺得難聽啲係鄙視緊你，覺得你完全冇誠信，啱唔啱啊？咁你點解會做得咁叻？都是難得的，
0: 不是跌落得太快，
1: 不是都是難得的，不是那麼容易的，你說好就難啫，
0: 衰完
1: 都這麼快可以。
0: 平均以前帝國衰落要150年，
1: 不是，你看嗱，羅馬帝國
0: 35年，35年就冷戰結束到現在35年，
1: 唉，真是慘啊，真是多頂啲仲。
0: 不是說他冧，他開始看到他衰落，
1: 開始衰落，
0: 包括 Ray Dalio 這些猛人都這麼說，Francis Fukuyama 都這麼說，一定有問題的嘛，
1: 當然有問題，可能是總統的問題。好，先聽聽下回信息，接著吧，彪哥未說，一會兒回來。
2: 時事風雲，節目主持梁新全，
1: 歡迎回到第二節時事風雲節目，今天請來嘉賓有陳敏明大佬和黃立仁大哥，我們說什麼？暫時都不知道說什麼，暫時還在說中國，要說的未開始，我們今天會說俄烏，又會說伊朗，看看情形，希望大家有些意見的打電話進來604-267-1320，我們不要說那麼多東西，聽下 Susan 電話，不讓你說話，聽完 Susan 才讓你說。Susan 你好。
3: 主持人黃老師 Minchie 好。是啊，好多謝梁新全大哥會計師，時時都是幫助我們的聽眾很多，給你們幾個老朋友啦。今天啊，我的你們的粉絲啊，齊齊以為聽你在這裡發牢騷，你今天是報喜喎。當
1: 然
3: 你今天是講中國啊，是報喜，而家全世界都在吹緊中國風啊。我個仔啊講俾我聽啊，佢話：哇，而家中國啊，習近平主席啊，係玩高科技啊！佢話：哇，係佢直頭打仗啊！佢都人人都學咗佢打仗都唔使人打嘅無人機啊！佢話時代啊， 佢话都变晒啦，年青人啊，佢话年青人都唔玩阿 Trump 嗰个老人政策啦。佢话荷里活电影、CNN、ABC 嗰啲啊，佢话佢哋都唔睇啦，督个掣冚唪唥得清清楚楚，现喺佢哋眼前啊！啊，我个仔都系咁讲嘅，佢话动画日本诶韩国唱歌，而家啲人都唔系几 buy 咧，最紧要平啊嘛！佢话中国而家系吹紧中国风啊，中国真系好叻啊！佢话无人机啦 AI 咧，佢话风力发电啦，啊高铁啦，啊佢话中国而家系一日千里啊！我系蒙叉叉嘅，我个仔系讲俾我听嘅，佢话。而家世界都睇清楚啦，中国行到呢一步，哇，好快啊，又平啊！啊，讲到打仗，美国啊用老嗰一套啊，人民啊都唔爱国嘅，佢话冇爱国精神，伊朗咧啊，佢真系唔会落台嘅，佢哋嗰啲第三国家嗰啲人都好似打赢你美国啊，可以证明系。东升西过，祝福特朗普身体健康，多谢多谢，
1: 多谢阿Susan，多谢晒阿Susan真系。咁啊，彪哥嗰、那个，彪哥到你讲咯，
4: 啊轮到我
1: 啦，梗系啦，坐咗喺度都唔讲嘢，净系笑。
4: 你知道我懒噶啦嘛，
1: 你唔系懒，你系等时间啫。
4: 嗱，大家都知道啦，好似我细佬哥嘅时候啦，啊喺戏院睇戏。咁啊，总之啊，嗰啲骑兵一出嚟啊，啊牛仔一出嚟嘅时候咧，做奸人嗰边咧就个个大败，个个细路都会拍手掌啊！无疑，美国嘅荷里活梦咧就真系控制到好多人。当年咧啊，净系万宝路吸烟嗰、那个骑住有马吸一啖烟，另外就系又拍连立。嗰啲咁嘅廣告啦，我行一里路就係要買支依、這個駱駝煙啊！I walk a mile for a camel， 哦幾緊要啊！哇，我哋過幾陶醉啊！曾幾何時到今時今日咧，而家荷里活嘅電影咧係充滿粗口，係充滿嗰啲咁嘅同性戀啊！歪乱啊，样样扭曲晒嘅，咁已经唔同咗啦。今时今日荷里活嘅梦咧，就应该要醒觉。我就比你哋好彩，因为我年纪比你哋大，咁我亦都早早已经接触到咧啊嗰啲所谓西方唔好嘅嘢。最简单啦，喺呢个越战嘅时候，我见过美军啊，佢有本事氹我攞架电单车。
1: 仲要氹啫，
4: 佢氹我啊！佢话系，佢话佢话你知唔知啊？我呢行话冇明天噶，我一阵间我就要飞翻去西贡，又再上战场。我有冇下一个钟头我都未知。我而家唯一一个心愿咧就系，我想用你嘅电单车喺度兜一个圈，只系围住呢个 block 兜一个圈，希望你能够完成我呢、這个。梦想完成我呢个愿望，哇！讲到好诚恳。如果你话佢系电影明星，佢直头系嘅，啊，七情上面喺嗰一刹那，我俾佢深深感动，
1: 即刻俾架车佢，
4: 争啲。如果我俾咗佢咧，而家我就吐苦水啦，啊，因为嗰班友已经唔系第一次嘅。啊，我唔系第一个俾佢氹嘅，不过我冇氹落水。就因为我当年咧喺机场做咧，亦都见过啲美军嘅威水史，你估佢点咧？啊，佢哋唔能够离开架飞机，嗰架C-47停喺停机坪嘅时候咧，佢哋唔能够离开，但系佢哋又想饮啤酒啊，咁啊，于是乎同周围啲小工啊，啊眉来眼去啊，咿咿哦哦咁啊，结果咧攞到啤。一箱啤酒俾佢咧， 有本事佢地下個雙架撐咧，我睇唔到，唔多個你可攞咗。有啲咁嘅事嘅，啊！咁我當年就見到，哇！你搞錯啊，大佬，個飛機要收你嘅就唔係大鑊，你咩架撐都冇曬。
1: 諗住唔使收你住。
4: 啊，冇錯啦，佢哋基本上係冇明天
1: 嘅。諗住唔使收你住啊，唔理佢。
4: 好啦，喺咁嘅情之下，我見到佢初步嘅面目。嗱，依個係1960几年嘅事。咁我當我喺依個78年喺依度做飛機廠嘅時候咧，我做嗰只 Challenger 挑戰者號啊 Challenger 600嗰只，我由第一隻開始做。做嗰只飛機，我哋受到美國嘅多方钳制，又唔賣鋁板俾你，唔賣鍋釘俾你，唔供應引擎俾你。结果我哋个飞机点啊？做好晒啊，成只装上两个引擎，飞到来 Salt Lake City， 停喺个飞机坟场，成架飞机 mop up 好咗佢之后，拆翻两个引擎，运翻上嚟加拿大。OK， 然后就等到美国肯卖引擎俾你啦。即系而家好似啊美国啊对呢个中国嘅 C919 一样，我就唔卖俾你。啊！不過 C919仲要包括埋嗰啲咁嘅啊 flight control 啊 landing gear 嗰啲，仲有一大橛嘢添。我早早就見識過佢哋嗰啲咁嘅嘴臉啊，點解表面上仁義道德？佢當年咧，因為依只嘅 Challenger 係威脅咗佢個灣流嗰只商業飛機啊，咁個結果咧，佢就決定一定要打壓中國。就啊打压呢个加拿大，咁而家打压中国，两个同出一辙嘅，但系好可惜，我哋加拿大咧不但止冇接受到教训，仲要助纣为虐，呢个十分可惜嘅。主持人，
1: 好，先听听客户信息同埋新闻，我哋翻嚟继续我哋嘅时事风云。
2: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5: 我姓刘嘅 Peter。啊，讲财经啊，音乐节目啊，啊，中意听阿荣恩咧，即系朝头早讲嗰啲节目啦。时事节目都好，4:30时事风云啦，华侨之声降临啊，温哥华53年。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时事风云
6: 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2: 节目主持梁新全，
1: 欢迎翻翻嚟第三节时事风云节目。我哋而家喺度谂紧边个讲嘢先啦。今日请嚟两位大哥，王立仁大哥、陈敏明大哥。我哋今日暂时都仲未入到去正题，咁啊，应该系入正题噶啦。咁其实有样嘢，我觉得好奇，唔知道你。

0: 塞爾維亞都去過中國。好奇怪嘅一樣嘢就係、是，除咗美國，三個國家都會訪問完之後，都會同習主席做一個聯合聲明喎。係美國冇，點解啦？
1: 因為美國攞唔到佢想要嘅嘢。
0: 點解習主席唔想同佢一齊講嘢？
1: 唔係佢何唔係淨止唔講嘢咁滯啊？佢直頭好多嘢係佢要啊，所謂命令式嘅，佢仍然都仲係嗰個財大氣粗。你的稀土一定要给我。哇，什么叫一定啊，大佬？现在你
0: 完全你求我啊，大佬，
1: 你求我嘛。啊，而另外一方面呢，他是完全没有兼顾他应该做的事，譬如他继续针对中国啦。你看到啊， Donald Trump 说、哎、我要去大陆访问，跟住就他的马仔就是、哎、我要重整301啊，我要重新啊。檢查依樣啊，啊喺嗰樣我哋又要制止佢啊，
0: 要做啲嘢嚟。
1: 尤其是嗰個電動車，絕對唔能夠進入依個美國啊！你加拿大同依個墨西哥嘅電動車，你唔好諗住兜個圈入嚟啊！佢完全係敵對嘅方式。咁你既然係咁啊，今時今日中國已經唔係昔日嘅傻白甜，係啊，而家係適當時候要。要彰顯國威的時候，適當時間應該 say no 的，好像最近啱啱發生的荷蘭那隻啊，胡慧林去到西沙度，仲要也文也武，不停咁將架直升機升上升落，咁啊，於是乎中國就警告佢啦，啊，喂，你而家入咗我地頭啊，啊，仲有，我而家首先警告你，我哋而家用依、這個啊，會向你施展依、這個。電子壓制，跟住冇幾耐咧，成隻戰艦上邊嘅所有雷達系統啊、通訊系統，全部都嗱，佢係白蒙蒙一片，咁啊英文叫 black out 啦，
0: 黑蒙蒙，
1: 黑蒙蒙啦。咁而家最危險就係嗰架直升機，直升機佢係用無，即係以前係用嗰啲咁嘅啊不鏽鋼威啊，用嗰啲咁嘅。連環扣所謂控制住的，而家行埋所謂無線操控啦。如果一下係咁樣個電子衝擊之下咧，即係如果你玩過無人嗰啲遙控機就知啦，同一個 channel 唔能夠有兩個人同時啟用，一啟用嘅時候咧，嗰架飛機直接就係全部就會跌落嚟噶啦。直升機而家所有嘅飛機都有，連民航機都一樣。當然啦，佢唔係咁簡單話啊！你開嗰個頻道唔係嗰樣嘢，係另外一樣嘢。但係畢竟電子係可以知道咗你頻譜咧，係可以加以依個壓制嘅。
0: 干擾
1: 啊！所以今時今日咧，中國喺未來咧就會越嚟越啊要強硬啲，表示喂我唔係昔日嘅傻白甜、啊、唔係話你啊即係。揾完我笨啦，啊 ，say 个 sorry 笑下，
0: 我多謝你，
1: 大人有大量，
0: 多謝你，
1: 冇錯啦。咁而家中國咧就唔再用一樣啦，你唔對嘅我就要告你，好似芬蘭嗰、那個，我如果要告你，要賠800億，啊，你賠少個崩都唔得。仲有依個係第一波，仲有其他嗰啲而家未算嘅。咁但係荷蘭就 call out 嘢，我揾只戰艦去嚇下你。啊，咁咪結果咧，今次唔掂啦！哇，突然間 black out 曬喎。換句説話，佢喺個 black out 嘅時間咧，佢連控制佢隻戰艦都唔得喎。係
0: 啊，
1: 啊，好彩佢就喺個水上邊唔會沉。如果唔係嘅時候，都幾大件事噶嘛。啊，咁啊，好彩依次中國咧就係用好短時間，唔係話長期令你 black out。咁你剎那間你恢復過嚟就冇慘劇發生。咁、啊。他们受过这次教训，我相信其他西方国家下次要入去这个南海的时候都要再三想过自己应该怎么做。主持人
0: OK 好了，听下太多电话。 Michael 你好。 Michael、
2: hey, 你好啊，主持嘉宾、今天对这个话题非常感兴趣，因为中国人，中国今天崛起了，行到今天这样的地步，是经历过血泪和艰辛走到这一步。我们回想中国建国初期 是被美国封锁、封锁禁运，到中国改革开放啊，有啲多少成绩，又要制裁，不断咁样打压，即系喺呢度，我可以引证咗一句说话，啊呢个福山讲，福山讲，佢话美国嗰个制度系最崩直嘅制度，因为呢个制度系全世界最完善嘅，已经冇得改噶啦，但系从中华民族嘅崛起，我哋可以用唯物辩证法去引证，中国今日所行嘅制度系符合咗我哋嘅中国嘅文化、历史同民族。我哋中国人改革开放，大批人去农村，离乡背井，离乡我自己嘅父母，离开自己嘅妻儿，去出到珠三角打工，啊，去赚嗰好少好少嘅人工。今日中国厚积薄发，立足自己积聚能量，嚟一步一步一步咁行到今日。我哋可以再引证基辛格有一句说话，基辛格系喺一边自传叫做《论中国》，佢喺164页提到有几句说话。佢话中国人系一个非常之聪明嘅民族，佢哋勤劳勤劳同埋健博。佢话如果中国有一个好嘅制度，呢、这个民族会崛起，佢最终能够领导呢个世界。我唔系我讲噶，系基辛格《论中国》嘅嘢。提到呢啲说话啊，咁今日我哋再讲，今日中国喺整个国家嘅综合国力已经提升，但系我哋好感激有一个好嘅领袖，去带领住中国人行呢一条路。古语话：国虽强大，忘战必危。如果中国崛起咗，你冇强大嘅国防嘅支撑，你可想而知道。航空母舰一定开到你嘅门口，一定要你接受佢呢条约，吓、啊，一定要接受。你唔接受啦，佢借啲意去引你啲冲突，同你发难。如果中国有咗强大嘅国防嘅支撑住你，你可以唔需要惧怕佢。所以，我哋不但止等于自己一个勤劳嘅勇勤劳战斗嘅民族，又紧接有一个好嘅领袖去带领我住。我哋行走去呢一条路，所以我今日咁讲上，我有好多嘢讲紧，甚至而家好乱啲，点样综合嚟讲先好。但系我知道，今日呢一条路一路走落去，中国一定会更加强大，因为呢条路真正嘅符合咗我哋嘅历史文化同民族。我哋会越走条路就越阔。但好似我哋咁啊，你要封锁我，你制裁我，你围堵我，佢就一带一路去扩展中国，中国嗰个主张平等互利，建立命运共同体，大家有共同发展，唔会干涉别嘅国内政，深受全世界人嘅支持。所以话，有时呢条路。中国将会越走越阔，越来越好。多谢你主持人，呢个系我意见。
0: 多谢晒 Michael。好啦，咁啊，往往啲时间就有两分零钟，不如我哋讲完翻嚟就听，再听埋啲电话啦，吓、啊。咁啊，如果大家都留意到嘅，就系、是、近期啊，呢十日之内啊，我谂乌克兰同俄罗斯互轰咗最少几次，1、2、3、4次啊 ，OK， 亦都死伤唔少。咁啊。點解會突然間一路以來都一上兩個月都係好平靜嘅，冇乜特別嘅。點解依幾日突然間咁勁咧？
1: 我哋嘅注意力去咗伊朗啊！
0: 好快就玩伊朗
1: 啊！如果唔係咁嘅時候，佢一樣係報導佢噶。
0: 因為俄羅斯其實喺20號嗰日，即係上個禮拜啦，上個禮拜三咧就開始咧，突然間咧夜晚啊走去攻擊烏克蘭。就造成咗两个人死，十个人伤。
1: 改变战略，佢哋改变战略。
0: 佢哋用无人机，全部用无人机。而家好劲啊！而家，因为俄罗斯话咧，嗰晚咧系击落咗273架无人机，话好犀利啊！200多架一齐啫。咁我谂呢个咧，亦都系乌克兰而家最新嘅一个所谓叫做攻击战略之一嚟嘅。因为佢觉得无人机第一 可以好大數量咁去，同埋最重要就係平 ，OK？ 咁啊，同埋可能其他啲國家啲軍火真係比唔夠啦。而家你自己美國自己都話，而家啲軍火都缺乏啦，所以佢都要喺呢度借啲，嗰度借啲，或者有啲應承咗要俾嘅都唔俾住啦，好似印度啦嚇。咁佢又將我覺得係係好定唔好咧？咁啊，先翻翻嚟再講。先听听客户信息，我哋翻嚟再倾下。
3: 时事风云
4: 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3: 节目主持梁新全，
0: 欢迎翻返嚟第四节时事风云节目。今日请嚟嘉宾咧有陈敏明大哥同埋黄立明大哥，开始讲紧俄乌啦。咁我头先讲咗啦，咁就。阿彪哥就讲咗两句咧，就话因为伊朗咧，所以冇乜。其实我睇翻咧，嗰段时间真系冇话攻击嘅，系呢个礼拜突然间唔知发生咩事，会咁狂嘅啫。
1: 嗱，佢最重要咧就系因为俄罗斯咧改变咗战术嘅。喺过往咧，俄罗斯由开打嘅时候开始咧，佢都仲系沉醉喺以前昔日嘅威风。俄罗斯引以为傲嘅钢铁洪流咧。事实上吓咗呢个北约好长时间，直至到最近俄乌战争嘅时候咧，有一个年轻嘅乌克兰士兵咧就忽发奇想，就利用无人机掉个手榴弹掟个落架坦克做，咁啊引致嗰个坦克车咧就爆咗，咁而展开一个新嘅战争模式，就系而家呢个无人机嘅模式。在这个俄乌战争初期呢，俄罗斯方面呢还是迷信昔日钢铁洪流。你记不记得他这一系列十几二十架的坦克车队被人在前后截击了之后 全部歼灭了。另外他还有一个司令呢，在乘坐自己的坦克车围住自己，以为自己还是很安全的情况，喂，被人猎杀了。他们仍然是停留在旧有的战斗模式，直至到最近三番四次被乌克兰的远程无人机的追击，终于了解到现在的先进科技呢就不能够用以前的打法，所以现在他呢就用那个斩蛇头七寸现在就消灭你的主力，所以他最近那次呢就是用最强大最新型的军事飞弹去直接追击这个乌克兰的控制司令部和他一系列的工厂。现在他就开始呢就不再遵循以前的打法，下下镜手镜脚，现在就无情打击，所以这次才会有这样的转变。主持人，
5: 其实俄乌战争从来没有停过的。其实在打咗俄乌战争三年，即到去年年头特朗普上台的时候，俄罗斯基本上达到他自己本身的战略目的，他改过很多次的。他战略目的就是乌克兰的四个州他纳入他的领土那里。他鲸吞蚕食，慢慢差不多攞晒这四个州的领土，差不多。即最主要是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咁但係去年年中开始呢，乌克兰就改咗个打法。除咗用无人机之外呢，佢用无人机呢就攻击俄罗斯嘅后方。所以现在俄乌战场呢就冇前线与后方之分㗎。嗱，战争初期呢，美国俾嗰啲海马斯火箭俾乌克兰呢都係就住㗎，射程有限，唔俾你攻击到俄罗斯内陆嘅地方。咁仲有呢，就係阿普京一直嚟讲，佢唔叫呢个做战争嘛。佢照呢个做特别军事行动嘛。咩叫特别军事行动呢？如果真的战争啊，即是几乎会炸得很惨的嘛。咁当然普京啊，几乎作为一个俄罗斯民族的发源地啊，他不想佢炸到佢平啦，要负历史责任的嘛。咁啊，竞争头嗰几年呢，美国原本的预算盘呢就是用战争拖垮俄罗斯的经济，但是拖垮不到。兼且俄罗斯的经济转做战时经济呢，佢的 GDP 增长呢有成 3% 以上，3-4%。但是去年年中开始呢，情形变咗啦。乌克兰是用无人机攻击到俄罗斯后方重要的工业设施，主要是石油设施、炼油厂、输油管，咁导致到咧突然间呢一年咧俄罗斯的经济咧插水式下跌， 跌到第一季度，而家已經預測啦，係得零點幾個 percent 啦，由3%、1.3%到0.3%。咁對普京嚟講咧，佢承受唔到嘅。啊，即使伊朗戰爭爆發啦，油價大升啊，按道理俄羅斯出口大量石油，佢應該係唔錯噶嘛，但係補唔翻佢石油設施受損嘅經濟損失。咁兼且近來你知道啊，烏克蘭因為咁樣嘗到甜頭啊嘛，於是不斷咁攻擊俄羅斯後方嘅嘢。兼且烏克蘭發展出啲戰術咧。俾海湾国家啲阿拉伯国家睇到，哇正！而家阿拉伯国家咧就俾钱乌克兰买佢呢啲技术同无人机。咁乌克兰无端端咧，除咗北约啊欧盟俾钱佢支持佢之外咧，其他可以发展增台。嗱、啊、咁不过咧呢、這个非常之危险噶，因为如果普京而家觉得佢点啊？你既然我后方你炸我学校，我咪炸翻你基辅咯，竞争就会升级噶啦。因为你唔好以为好得意，但系打到俄罗斯痛。一隻受伤嘅北极熊佢会做乜嘢？大家谂一谂就知噶啦。
0: 反击。
5: 仲有一点，俄罗斯系有成五六千枚核子武器噶。我而家最惊咧，佢穷途末路嘅时候咧，佢用战术核子武器，我唔睬你。因为普京曾经讲过，佢话如果俄罗斯灭亡咗、消失咗咧，这个世界都冇存在嘅意义啊！呢只恐明系恐吓嚟噶。咁点解我哋唔早早停火呢？我讲咗好多次啊，由2022年6月我翻到嚟，我一路讲到而家，停火啦，好心死咗百几万人啊，双方加埋值唔值啊？所以我话而家佢冇错，乌克兰咧喺呢个战术上佢有优势噶，但系你有战术嘅优势，唔系你战略正确啊。如果俄罗斯发烂渣嘅时候，乌克兰会好大件事，分钟北约啊提供武器俾乌克兰嗰啲国家都会好大件事噶，
0: 一定噶，
5: 等于美国啫嘛。如果有人煽动咗加州独立分离美国嘅。美国会同你死过一样啫嘛。
0: 好，先生客户信息，跟住我哋翻嚟听华哥同阿张太。
3: 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梁新全。
0: 欢迎翻嚟最后一节时事风云节目。今日请嚟嘉宾咧有陈敏贤大哥同埋黄立仁大哥，今次冇读错。咁啊，其实我都好中意啲听众咧打电话入嚟。讲一啲嘢，好似头先我哋只系发觉系一个误会 ，OK？ 其实阿 Lawrence 嗰啲说话并唔系粗俗语，只不过系一啲我哋广东人好多时讲嘅说话嚟，
5: 常用语
0: 系咯，常用语嚟噶吓，靓、啊、本身就你而家戏院都大把都讲靓噶啦，系咪先？即系我觉得吓、啊，因为可能大家有个我哋叫咩，有个代沟喺度。即系分唔出佢讲嘅嘢，或者你嚟得太耐啦，对于广东话有啲追唔上咧，就会觉得佢系粗俗，同埋即系你觉得可能个音，你觉得佢系粗俗啊？吓，咁我就即系唔系同阿 Lawrence 解释，而系我觉得你讲出嚟系好嘅，等我哋大家有个知道啊，佢唔系粗俗，只不过系你未明白啫。咁啊，亦都头先你好似阿 Ming 哥咁 ，Ming 哥都解释咗啦吓。即系佢讲紧嘅系五百年历史，唔系讲紧几千年以前嘅历史。咁你边有咁就系有个误会喺度。
1: 冇错，冇错。
5: 因为几千年前冇现在个所谓全球霸权啊嘛，有全球霸权由西班牙、葡萄牙开始噶嘛，即系佢哋喺美洲、亚洲都喺欧洲、喺非洲都有殖民地，形成为有一个影响力。我啲叫世界霸权啊嘛。
0: 罗马时代都冇美洲。都冇美洲，
5: 系区域强权咯。等于中国汉朝，中国从来都一个区域霸权，中国唔系一个世界霸权。
0: 喂，中国都唔出去侵犯人嘅，点会有中国有世界霸
5: 權？中国文化，好似今朝我讲，呢个中国文明嘅特质嚟噶嘛？
0: 系啊，即系唔同啊。OK， 听埋 Michael 电话 ，Michael 你好。
2: 你好。我哋头先你话讲乌克兰
0: 啊，
2: 乌克兰行到今日咁嘅地步。因为令人不善嘅去，真我哋再讲一个国家好嘅领导人，即系可以即系带领国家走向更繁荣或者衰落。咁样，我哋话自从泽连斯基上台，佢根本就冇呢个政治嘅深度。你应该你作为一个国家领导，你要考虑一下你国家现时所处嘅位置。你处在大国博弈中间的罅隙里面，你怎样求去生存啊？怎样即运用政策？但是呢阵时嘅根本就系冇，根本就冇。你话咧，而家呢个引发呢、這个俄乌战争最大的得益者 是哪一个？是美国嘛。那美国的全球战略就一定要拖垮俄罗斯，拖垮俄罗斯就集中精力去对付中国。那么你一定找这个乌克兰做这个引发点。那你应该明白你现在所处的位置，你已经应该有这个激荡的方法去维护你国家 最好的利益嘛。他不是，他根本就是你拜登摆布上串下跳，上串下跳。那么就说你一定说要去收回这个克里米亚，但是克里米亚的关键是什么？就是那个博斯普鲁斯那个黑海的出海口，这个是俄罗斯全年唯一的不动港。他虽然做了一个海，做了一个海参崴，但海参崴在天冷呢有一个短暂时间的这个结冰的，这个俄罗斯万万不能够放弃的，这个关乎俄罗斯的国民，你一定是要收回这个克里米亚。还有你想想，你这个顿巴斯几乎那里全部都是俄罗斯人 在那里生活，克里米亚那里几乎大七成几个都是俄罗斯人，即是 你去到这么近的话，你明知道这样一定会引起国家走向混乱，甚至你乌克兰的其他地方很多都是俄罗斯人那个族裔在那里生活的。那你为什么不会运用他的政策去这个去和伴侣，你一定要加入北约啊，不加北有这个加入北约。那你如果你加入北约的话，俄罗斯就出去一个缓冲区，即是你在你一个北这个乌克兰发射飞弹几百公里就到这个莫斯科了。咁普京揸住碗饭啊，仲未食完啦，飞弹已经去到头上啦。咁你话普京可唔可以容忍得到咧？根本唔可以噶嘛。所以呢、這个泽连斯基系一意孤行，今日将自己国家带向山河破碎、生灵涂炭。虽然我哋真系好感慨，好感慨，真。一个国家找不到一个好的领袖去带领自己国家去行走，好像泽连斯基之类的头脑，只是看到眼前的利益。所以 你学得我们的习近平那个政策是非常之全面的，就是很全面考核的考虑。所以我们再说今天那个乌克兰这场战争根本就可以避免得到的。当时普京说这个要这个支持这个顿巴斯这个州独立，已经去到悬崖上了，你应该 马上去和缓啦。当时拜登就马上开始制裁俄罗斯，去到悬崖上仲是要去，咁引发起这场战争。这场战争引发了没几耐，世界开始动乱，美国就开始加息，大批的资金就流向美国。那些资金，欧元那个使用率急剧下跌，欧洲的避险资金流向美国，乌克兰的有钱佬钱就流向美国。那句话，咁样，你想下边一个得益者咧？呢个我意见，多谢你主持人。
0: OK， 多谢晒 Mike。咁啊，系人都知道噶啦。而家你难听啲，边一个战争唔系美国最着数啊？是得佢一个搵到钱啊。咁啊，泽连斯基本身上由开始我已经话咗，佢本身上佢只系为咗自己嘅利益，佢喺嗰度搵唔多，好搵唔少钱，即系好似我哋而家特朗普总统咁。OK， 佢上个月啊又搵咗30亿啊，咁你点咧？你点去计啊？
1: 你唔好忘记喎，阿泽连斯基佢系拍电影出身，你知电影呢个行业咧？全世界大家都互相，你睇住我，我睇住你，唔排除呢个泽连斯基系美国
0: 做出嚟嘅，塑造出嚟要搞，
1: 唔系塑造啊，系有心安排嘅。你睇下佢基本上佢犹太人居然可以做到呢、這个乌克兰嘅总统。咁你话
0: 啊？佢本身就呢个就系美国捧佢出嚟噶嘛？
1: 系啊，
0: 美国捧佢出嚟噶嘛？就推冧咗上一个总统
1: 阿鲁科维
0: 奇，系啊，就系、是、咁样嘅啫嘛。
1: 咪阿魯科尼俾推冧咗之後，仲有兩個，
0: 總之就
1: 走過出嚟嘅。
0: 呢個都係真真正係美國擺佢出嚟噶啦，
1: 佢做出嚟。咁、okay. 但係問題就係你自己烏克蘭自己傻仔啫嘛。由昔日分咗家嘅時候，喂，佢手上邊有大把呢個先進嘅武器，
0: 又好，先進武器又有。
1: 咁啊，結果喺2014年嘅時候，受到人哋嘅唆擺，話俾佢聽：喂，你哋知唔知道？如果你加入咗歐盟咧，你哋每一個人嘅最低工資係900歐元。嚇、啊！我哋而家900歐元啊，我哋今乜都冇嘅喎，好低嘅喎。咁啊，就係咁一氹佢之下，佢個個見錢開眼啊，諗住美好嘅將來啊。咁啊，於是乎一息就靠咗落去。这个欧盟那边諗住参加了北约呢，就无限风光无限风光。到现在很多其他的现在那个塞尔维亚，喂577没撤期呢就去了中国，喂他国内大暴动啊，
0: 是
1: 要他下台啊。由此可知这个複雜的所謂政治形勢在全世界一路繼續咁演變緊嘅，主持人，
0: 邊個？冇乜時間啦，俾半分鐘你講嘅就而家。
5: 烏克蘭戰爭早應該結束噶啦，呢個係唔應該發生嘅戰爭啊嘛。馬特朗普自己講噶，佢呢個係無端端搞一場戰爭，結果喺烏克蘭咧係現在咧國破家亡，唔見到1000萬人口，跟住咧就死咗100多萬人，加埋啊！
0: 都泽连斯基冇分别噶，佢搵到钱啦。
1: 而家有
0: 冇所谓啫？对佢嚟讲，系咪先？
1: 有一个城市已经成为呢个犹太人嘅城市啦，全部以色列嘅犹太人
0: 搬晒
1: 咗去，冇错啦。
5: 快啲停火啦！
0: 我谂话就系咁话，我谂都有段时间，唔会咁快。
5: 当然啦，良好愿望啫嘛，系咪？
0: 谂下都得嘅。好，今日时间又到啦，多谢两位大哥帮我做节目，亦多谢打电话入嚟嘅听众同埋收音机旁边听众。咁啊，两个礼拜后再见，
5: 拜拜。
1: OK， 拜拜。
6: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台。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5月28号星期四，欢迎收听六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中国外长王毅今日稍后由纽约转抵加拿大访问，是中国外长十年来首次到访加拿大。中方说中加关系已经实现扭转，并持续有改善。而联邦外长亚南德将会同王毅举行会谈，就双边关系等广泛的议题进行交流。张日良报道。
3: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今日访问加拿大，这个是中国外长十年以来首次到访加国。王毅今次是应联邦外交部长亚南德 Anita Annan 邀请，在5月28号至30号访问加拿大。中方表示，加中关系经已实现扭转并持续地改善，双方致力于构建新型战略伙伴关系。王毅将会同加方就推动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及卡尼在今年1月访华的成果，推动构建真正富有成效的加中新型战略伙伴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及地区问题交换意见。在今年1月时候，总理卡尼访问北京，中国和加拿大达成了贸易协议，降低了对电动汽车和介花子的关税，使到紧张关系得以重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耀良报道。
2: 其他的消息，总理 Mark Carney 卡尼在纽约和美国商界领袖会面，今次的会面主要是推介加拿大作为投资者的目的地。张耀良报道。
3: 在加美关系依然紧张之际，本国即将对美墨加贸易协定进行检讨。总理卡尼今日抵达纽约与美国商界领袖会面。总理办公室尚未公布卡尼预计会同哪些企业家、商界领袖和基金经理会面的具体名单，但今次会面主要是介绍加拿大作为投资者的目的地。今次访问正值墨西哥和美国官员在今个星期举行会晤，就加美墨贸易协定进行谈判之际进行。现时美国尚未正式启动同加拿大就加美墨协定的谈判。美国贸易代表格里二日前说，加美之间存在重大贸易问题，但他一直与加拿大保持住定期的联系。加美墨贸易协定审查会在7月举行，届时两国将面临三个选择，包括可以继续协议16年，亦都可以退出协议，但同时可以发出不续约亦都不退出的信号。这个会触发每年度审查，谈判可能会持续长达10年。格里尔暗示特朗普政府不太可能会草率地批准签署文件，三国正在为持久的贸易谈判进行准备。特朗普去年冻结了同加拿大的谈判，因为他对安省赞助一则广告感到愤怒，那则广告引用了美国前总统朗劳列根批评关税的言论。虽然3月时候格里尔之后同联邦加美贸易部长勒布朗有会晤，双方关系似乎有所缓和，但尚未正式启动正式的谈判。格里尔星期二表示，大多数国家都勉强接受保留一定程度的关税，但是加拿大情况不同，而且很难看到最终的结果。他说虽然有贸易协定，但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关税仍然会继续执行。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而卡尼在纽约经济俱乐部发表讲话，表示一个强大的加拿大也会令到美国再度富强，希望两国有更多的合作，令到两国经济同样有长足的发展。卡尼又说，加拿大是美国的最大客户，相对于中国、日本和德国的总和，加拿大进口更多的美国商品，两国享有共同的利益。他促请两国加强合作，特别是在汽车、天然资源、农业和能源等领域上。就加美墨协议的检讨进程，联邦工业部长 Melanie Joly 表示，卡尼和特朗普是维持着紧密的沟通。回来本地的消息，内陆平积层市一个兴建中的长期护老院地盘发生大火，附近10个物业要紧急疏散，该市已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大火昨晚10点左右发生，现场正兴建一栋3层高的木建的护老院，火警很快就被列了3级，当局出动60名的消防员到场灌救，现场一个起吊机是不稳定，构成危险，火警中没有受伤报告，暂时未知起火原因。加拿大最高法院维持一项的裁决，原住民土地拥有权不适用于私人土地，有关案例将会对本省 Coverton 部族土地拥有权的裁决产生影响。加拿大最高法院驳回纽宾夕域省一个原住民部族寻求拥有私人土地业权的上诉。联邦原住民关系部说，裁决适用于其他案例，就是私人的业权会受到保障。发言人说，联邦政府会坚守维护私人物业的权益。联邦政府说，最高法院未来将会协助本国所有的法院处理有关个案。 針對本

0: 申请90日。方乐伦报道。
1: 联邦政府星期五起暂停来自受伊波拉疫情影响地区的移民入境申请90日，影响24000份证件。加拿大联邦政府将会暂停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南苏丹和乌干达的移民入境申请，今日凌晨起生效。这些申请包括电子旅行签证、临时签证和永久居民签证，但将会继续处理护照、永久居民卡和永久居民旅游签证。已经在加拿大境内的签证续期申请将会继续正常办理。另外，所有从受伊波拉疫情影响地区抵达加拿大的人士需要接受21日隔离检疫，直至8月29号。 CHMB AM 320华侨之声方乐伦报道。
0: 省卫生厅长奥祖爷表示会暂缓在温氏中心设立一间毒品安全注射屋。张扬良报道。
2: 省卫生厅长 Josie Osborne 奥祖仪就温哥华市中心可能设立一间的毒品安全注射屋发表声明，他指出温哥华仍然是本省非管制药物致死率最高城市，在当前的公共卫生紧急状态下，至关重要是有过量服药风险人士能够及时获得支持和服务，从而挽救生命并帮助预防严重伤害。他是回应温哥华沿岸卫生局正在致力在市中心腰滩附近 Hamchet 街900号路段设立一个毒品安全注射屋，自从宣布设立该个中心以来一直存有争议。温氏市长沈冠健经已公开表示反对设立毒品安全注射屋，并声称他将会指示市议会的工作人员用一切可行的手段阻止该中心开放。沈冠健亦都表示反对在市内任何地方设立毒品安全注射屋，可行的手段包括是以许可证、营业牌照或者过往协议等的手法。奥祖仪的声明说，温哥华沿岸卫生局是认知到确保这些服务能够同时支持需要照顾的弱势群体以及周边社区的企业、居民和工作人员的重要性。他们同卫生部和温哥华沿岸卫生局一道，致力于任何新地点开放之前会同利益相关者及社区充分地沟通。所以温哥华沿岸卫生局目前不会在 Hamchet 街设立这间预防中心，目前也没有计划的开放日期。尽管省政府目前并没有推动该个项目，但奥祖仪说他们将会与温哥华市政府、当地企业和社区伙伴合作，确保人们能够获得挽救生命的服务，同时解决社区提出的担忧，并支持一个为所有人营造安全健康社区环境。一个流动吸食过量毒品预防中心将会继续营运，为该地区提供有限度服务。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0: 加拿大央行的警 BC 保守党正进行党领的投票，今个星期六就会在党领大会上公布有关的结果。张逸良报道。
2: 省保守党成员在上星期六上午开始举行党领投票，获胜者将会在今个星期六于该党的党领大会上公布。共有五名候选人竞逐本省官方反对党党领席位，接替自去年12月罗士德辞职以来一直悬空的位置。五名候选人包括 Ian Black、 Caroline Elliott、 Kelly Lynn Finney、 Peter Miliba 和 Yuri Flumer。 但在投票开始前一日，亦都是上星期五，传出其中一名候选人前南素里白石选区国会议员 Kelly Lynn Finney 参选资格受质疑，不过最终党内的选举委员会决定不取消他的参选资格。该党在4月时候说，截至4月18号新党员招募日子截止日期，其党员人数已从去年12月的7000人增加到42000人。今场竞选包括多次公开辩论，而且主要围绕意识形态和保守主义意义的问题。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0: 位于温氏西区 Oakridge 大型的零售及住宅项目发展计划中，首阶段的购物中心及部分办公大楼以及住宅部分今日开幕。开幕第一日吸引大批的民众前去。这个项目是北美洲最大的零售及住宅建设项目之一，规划面积达到500万平方英尺，全个项目预计2029年才会正式完工，总投资大约65亿。中侨基金会在7月中会举行周年的百万行，今届的筹款目标是420000。张若良报道。
2: 中侨基金会董事会主席许祖泽表示，今届是第41届百万行活动，会在7月19号星期日于士丹利公园林柏文园举行。今年活动将继续由标志性的100尺金龙带领巡游，分3公里及7公里的步行路线，多元文化表演及适合一家大小参与的嘉年华活动。他说，随着政府面对财政压力，社区需要持续增加和生活成本上升，今年活动以一步一代同行未来为主题，代表个人及家庭走过人生不同的阶段。
3: So yeah, this year we're hoping to raise 400,000

0: 25,000, especially in our current political landscape of decreased funding. But yet, are the people that receive success services, their needs are increasing now as well.
1: 他說活動籌的善本用於支持中橋多項重要項目包括為長者提供設立文化需要的照顧以及支援兒童青少年及家庭等今年的籌款目標是42萬5千元被問及目前的經濟大環境及世界盃活動對各贊助商會構成一定壓力他說這個目標是希望支持本地社區項目成本明白現時經濟困難的環境 CHMP-M320華僑之星張逸良報導
2: 在BC渡輪航班方面，晚上7點由 Shawasan 開往 Swash Bay 嘅航班已經係滿座，晚上8點嘅一班船就七成七滿，至於晚上9點嘅航班咧就係七成車位滿。另一方面，晚上7點05分、晚上9點25分以及晚上18點半由 Horseshoe Bay 開往陽江海岸 Landing 嘅航班，目前咧仍然有車位。翻嚟嘅國際新聞有美國德州達拉斯市一棟兩層高嘅住宅係發生爆炸，最少一個人死亡。 国际新闻。国际方面，美国德州达拉斯市一栋两层高嘅住宅拍门发生气体爆炸，传媒报道造成最少一个人死亡，四个人受伤。消防部门就话，事发嘅时候拍门里面有23人，目前有多人失踪，搜救工作继续。 消防下就接近1點就接報懷疑有氣體洩漏，在前往現場途中，拍文就發生爆炸，引發大火。消防到場之後發現火勢猛烈，將火警評估為2級，不過隨住火勢迅速蔓延，再升為5級大火。電視畫面顯示，拍文燒通頂，整座建築物幾乎夷為平地。 美國全國廣播公司就報道，一名工人在拍文裏面工作期間劃破天然氣嘅管道，繼而引發爆炸。 美国副总统曼斯表示，现时判断同伊朗嘅协议几时或者是否能够达成咧，系言之过早。佢又话，目前有几项嘅分歧有待解决，涉及核心关嘅议题。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3: 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报道，联合国近日将以色列监狱管理局等嘅机构列入冲突中实施性暴力行为方2026年度版嘅名单。 法新社报道，呢一份近年度报告去年8月已经警告以色列可能被列入涉嫌或应对武装冲突中嘅性暴力事件负责嘅名单。联合国话，以色列安全部队涉嫌喺监狱同其他嘅扣留中心对巴勒斯坦人实施性暴力，又话联合国核查人员被拒进入有关嘅设施。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因为涉嫌喺2023年10月7号袭击以色列期间犯
4: 性暴力嘅罪行，以及虐待被扣押人员。去年8月已经被列入名单。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达农星期四喺社交平台话，以色列将会断绝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嘅一切联系，又话将以色列列入黑名单，并指控以色列使用性暴力作为战争武器嘅决定令人愤慨。古特雷斯同团队继续散布针对以色列嘅谎言，将以色列同哈马斯恐怖分子 列入同一份名单相提并论，系道德上嘅耻辱，不可接受。以方取消安排联合国官员访问以色列嘅计划。以色列前年宣布，古特雷斯系不受欢迎人物。香港电台记者李怡琴报道。
2: 刚才嘅一则报道咧，系有关联合国近日将以色列相关机构列入冲突中实施性暴力行为方嘅名单。 以色列方面就表示宣布中断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嘅所有联系，并取消安排联合国官员访问以色列嘅计划。印度多处地方近日持续高温，北部同中部局部地区最高气温超过摄氏45度。总理莫迪要求各部门要采取措施减轻高温嘅影响。印度气象局星期三话，北方邦过24小时嘅最高气温达到摄氏47.4度，而中央邦、拉贾斯坦邦、
5: 哈里阿纳邦等地咧系最高气温嘅介乎摄氏45到47度。30年嚟，太太一直都系我最好嘅朋友。虽然佢而家患有脑退化，佢依然系我最好嘅朋友。所以喺5月31日，我会为佢同埋其他受脑退化影响嘅人士参加由高 Auto 呈现嘅显达财富管理阿兹海默症慈善步行日。诚邀你一齐参与，你嘅每一步都会支持
6: BC 省及玉空地区阿兹海默症协会所提供嘅支援同服务。 查询及捐款604-742-4923。
7: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3: 各位听众早晨，5月28号星期四，下星期就进入6月。在6月中，当今全球最有权力的两个人都会庆祝他们的生日。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个月14号就达到80岁高龄，他会动用美国国家资源大肆庆祝。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生于1953年，在特朗普庆祝生日第二日，习近平主席亦都满73岁。不过中国的领导人对生日习惯性地低调处理，只会同家人度过，不会有公开的活动。插开一笔，我的生日仅是迟过这两位政治强人生日两三日。全球有80亿人，在6月份出生的人真是数以千万计，同一个月生日是不足为奇。当一个人活过70岁，其实已经是中龄长者，我认为生日并不值得庆祝，反而对健康就要加倍重视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在80岁生日前夕这个星期二就接受了年度的健康检查。在他去年1月再度当选美国总统之后，第三次接受医学检查。他在华府附近的华特里德军医院接受检查之后，返回白宫途中，马上就在他的社群媒体平台 Truth Social 发文向美国人报喜，说他的检查结果一切完美。不过特朗普素来讲的就没有句真，包括他的健康状况，他说完美是没有人会100%相信的。近几个月来，他的一些身体状况，包括手部淤青同埋会议过程中疲态不露，是引发了越来越多的推测。外界长期以来批评特朗普对自身健康状况缺乏透明度，他在第二个总统任期内的年半时间进行了多次身体检查的时间点令人有更多的疑问。特朗普上次进行排定的年度健康检查是去年4月，但到了去年10月他又在未事先对外通知的情况之下去了一趟医院，事后白宫亦都说这次是年度体检。特朗普自己就说当日的核磁共振 MRI 检查显示他的心血管健康绝佳。白宫当时发布特朗普的医师海军上校巴巴贝拉还说，检查结果特朗普的心脏年龄比他实际年龄年轻14岁。对于特朗普这些御用医师的说法，我们也是信着一半先。因为曾几何时，当前任总统拜登未落台的时候，虽然老态龙钟，但他的健康报告仍然说他适合当总统，还可以争取连任。不过当拜登退出政坛，纸就包不住火了。不够一年，拜登真正的健康状况就暴露无遗。去年5月中旬，拜登就公开承认自己罹患恶性前列腺癌，而且癌细胞已经扩散到骨络，而他的前列腺癌病情评分更高达接近最恶劣的10分的9分。不单止是这样，他的医生现在才承认拜登在3年前任职总统期间亦曾经发现胸部皮肤组织有癌变迹象，开刀将癌灶切除。去年中，拜登同样接受了额头上的皮肤癌变组织切除手术。可以说拜登一早已经是一个癌病的患者，但作为总统，政府医疗团队为了政治的原因长期是隐瞒他的病情。现在就很难不令人怀疑现任总统特朗普的健康状况同样是有问题，只不过为了政治的原因而不会向美国民众讲出真相。特朗普最明显的病征是他的左手手背长时间有瘀伤。过去一年，媒体发现他接见外宾的视频显示他左手背部有一片面积颇大的淤青。白宫新闻秘书李威特一直为特朗普辩护，说特朗普手上频繁出现的淤青是因为他每天在不停工作和同人握手所致。特朗普除了手上淤青长期无法消退，如今要查上口粉去掩饰之外，今年他在公开场合亦被记者拍摄到他颈部和双手有多处的瘀伤和红斑， 脚踭亦出现浮肿。对此白宫解释话，因为特朗普经常服用阿司匹林作为血液稀释剂。此外，特朗普近期多次被发现在会议期间闭目养神，十足他之前批评拜登是 sleeping Joe 一样。其实为什么特朗普要服用阿司匹林去稀释血液呢？这个呢已经证明他的血液存在有问题，已经是白宫不能自圆其说的了。今年是美国建国250周年，特朗普利用自己的总统权力假公济私，将庆祝美国独立250周年活动为自己树碑立传，并且乘机用公帑庆祝他80岁大寿。今年1月，特朗普通过行政命令成立了美国250特遣小组，并且自己担任主席。白宫特遣小组已经规划了包括国家英雄纪念园、国庆日游行等在内的活动。特朗普正推动在首都华盛顿特区建造一座巨型的海船门。美国美术委员会又通过了在建国250周年纪念币方案，特朗普的肖像将会印在未来的美国纸币上面。最令人傻眼的是，特朗普宣布在6月14日他80大寿当日在白宫举行一场盛大的格斗比赛。特朗普本身是格斗迷，他以格斗比赛为自己庆生，如今在白宫南草坪已经搭起了一座八角龙格斗场，为这场终极格斗冠军赛作准备。比赛场充满了美国色彩，格斗场外围会用红白蓝三种颜色，而巨型的拱形结构则是布满了美国国旗的星星和条纹图案。看台两侧亦会挂上大荧幕直播比赛，看台设有5000个座位，最贵的贵宾门票索价$1,500,000。主办机构又会送出85,000张免费的门票，让美国民众可以在比赛场地附近观看比赛。特朗普对这场格斗比赛是充满期待和信心，他预告将会是地球上最盛大的演出。可以相信未来这段日子，什么美伊冲突、俄乌战争，特朗普都会暂时放在一边，他的心思意念都会放在自己80大寿的歌舞升平庆祝活动上。早两年，特朗普经常将拜登的年迈行动迟缓作为笑柄。然而年龄是人类的公敌，时光流逝，特朗普去年重返白宫的时候已经是创下了美国政坛一个历史纪录，成为了上任时最年长的总统。下个月他亦都年满80岁高龄了，到任满的时候亦都成为了在任最年长的总统。时不与我，他的健康状况备受争议，美国政坛真是人才凋零，近年由超龄老人掌政，这个只能够说明美国不再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国家。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题。
6: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3个女噶咯，真系要四多剑化魔，我好想佢散个词固定啦。
7: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话。
8: 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9: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的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10: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11: 做女人真麻烦，生唔生仔都有女人病，手尾有肠，有念珠菌，有八带卵巢、子宫、输卵管、乳房都会有事。
12: 中医信得过我，介绍你睇专长妇科疾病嘅李慕英中医啦。
11: 师承佢父亲皮肤科名医李若任中医嘅李慕英中医师，
12: 啲人有湿疹、风烂、生蛇等皮肤病都揾佢噶。
11: 中医可以搞清病源、对症下药，仲帮你调理身体，唔易有药物敏感，仲帮你医断尾。
12: 即刻打电话预约啦！
13: 李慕英中医诊所，佐治东街233号，预约6046628319。逢星期日、星期四休息。
14: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5: 我姓刘嘅 Peter， 啊，讲财经啊，音乐节目啊，啊，中意听下阿荣恩啦，即系朝头早讲嗰啲节目啦。时事节目都好，4点半时事风云啦。华侨之声降临啊，温哥华53年。
1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7: 连城诀，
18: 节目主持梁英年。
19: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阿明陈敏明，今天是5月28日星期四。前日我同大家提到美国霸权是否衰落的问题，如果有朝一日美国霸权真是衰落，新的霸权又会是哪个，同埋呢个霸权又会如何运作嘅呢？但係喺探讨呢个问题之前呢，我想同大家介绍一位上世纪嘅英国历史学大师汤恩比，阿诺汤恩比。汤恩比最伟大嘅著作《历史的研究》（A Study of History） 系专门研究人类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同埋存在过嘅26种文明。佢哋历史学嘅贡献同埋影响，至今无人能及。在1972年至1973年间，日本有一位学者叫做池田大作，远赴英国访问汤恩比。后来他们的谈话录音被结集成书，书名就叫做《展望21世纪》。在他们两个人的谈话当中，池田大作就问汤恩比：大师啊，如果有机会再生为人，你愿意生在哪个国家呢？令人惊讶的是，汤恩比居然说：我愿意生在中国，因为我觉得中国今后对于全人类的未来将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于是身为中国人，我想自己可以做到某种有价值的工作。两年之后，即是1975年，就是汤恩比去世那年，他以86岁高龄在纽约时报撰文大胆预言，19世纪是英国人的世纪，20世纪是美国人的世纪，而21世纪呢，就是中国人的世纪。再次以白纸黑字的形式，对中国这个5000年文明古国应该对21世纪人类社会扮演积极角色寄予了极大的厚望。我大概10年之后第一次接触到汤恩比的言论。当然汤恩比说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作为华人的我当然令我心中飘飘然啦。但是坦白地说，当时我是不会相信，因为40年前公司调派外中国长住几年，所以我们当时的中国有一定的认识，国家就贫穷落后，人就愚昧无知，很多人更是粗鄙无礼，而当时距离21世纪只剩下10多年，你叫我如何相信21世纪会是中国人的世纪呢？当然我尊敬汤恩比的学问和知识，但我当时想汤恩比可能因为年纪老迈，思想僵化，才作出这么荒谬的预言。而且我当时是深信21世纪依然是美国的世纪，所以我就将汤恩比这个讲法撇在一边，就没有再想他了。如是者又过了30年，我们已经进入了21世纪10多年了，但是并不是好像我当初预测那，我们会生活在一个美国统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 之下。相反，自从踏入21世纪之后，全球战火不断，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叙利亚战争、伊巴冲突，2014年俄罗斯就武力兼拼克里米亚，凡此种种都告诉我们，21世纪不是一个太平的世纪。相反，在过去几十年，中国创立了很多新的国际机构，例如一带一路、金砖国家组织等，去为发展中国家搞基建、修桥、补路、发展工业。在过去几十年，中国国内的经济、科技、军事发展一日千里，兼且能够大幅改善人民的生活，那令我突然间想起汤恩比，难道汤恩比当年讲的是啱的呢？今天的中国经济、军事实力已经相当强大，但是一个富国强兵的现代中国是不是汤恩比所寄予厚望的呢？我认为不是。对于博览各国史料、熟知历史规律的汤恩比来说，经济和军事力量显然不是他心目中的理想大国的衡量标准。如果不是，为什么他不期许是他生前已经具备这些力量的美国而独钟情于中国呢？汤恩比看中是中国的传统文化特质，他是跟日本池田大作1973年的对话中 通恩比已经预见到西方思想主导发展下的21世纪必定是一个纷争不休、极度不安的年代。而在中南各世界各大思想体系之后，通恩比的结论是只有中华文明中的儒家思想才会给世界带来安定、和平、繁荣、幸福，才可以帮助21世纪的人类解决问题。通恩比看重的是中华文明和其他文明的分别。就以霸权为例，其实霸权在中国不是什么新鲜事物，早在2600年前中国的春秋时代已经出现所谓霸主，原因是当时周王室衰微，大国与齐国、晋国等提出尊王攘夷的口号，尊周室、攘夷狄，禁散事，益兼平，简单的说就是维持当时的国际秩序，维护周天子定下的宗法制度和礼乐制度，不是以大国欺负小国。但后来到春秋中后期，这个尊周室、大国维持宗法礼乐制度再执行不到下去了。但这种尊王攘夷的思想一直为中国传统儒家所推崇，后来这种大国维持国际秩序的思想就应用在中国和周边国家的朝贡关系上。前日我跟大家提及到中国在过去2000年和周边国家的关系是朝贡关系，这种不是一种平等的关系。中国周边很多相对弱小的国家如韩国、琉球、越南等，长久以来都是奉中国为宗主国，以小事大。就以韩国为例，李氏朝鲜由明至清凡500年都是中国的凡属国，但是中国并无兼并及欺负朝鲜之心，相反当朝鲜有难，中国是义不容辞帮朝鲜解决困难。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朝鲜实录》，一本由朝鲜朝廷写的500年李氏朝鲜的历史，里面详细记载了朝鲜和中国的关系。朝鲜皇室对中国是感恩戴德的，又正如15世纪明朝的郑和舰队在当时来讲是最大的海军，绝对可以称之为世界的海上霸权。但是郑和舰队所到之处，例如东南亚、南亚和东非，并没有建立殖民地，它只不过是宣扬国威和当地人做贸易，平卖我卖你的香料，卖给你丝绸、瓷器等等。但当100年后大航海时代开始，欧洲强权去到非洲、南亚和东南亚，又用武力建立殖民地，抢掠别国的资源，甚至掳掠他国人民为奴隶。所以中国的霸和西方的霸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概念。中国儒家的思想一直着重一个和字，所谓君子和而不同，因为世界上每个民族或者社群它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都不尽相同。正所谓若要人似我，就除非两个我，那我们又如何在地球村一起生活而不发生争执呢？那就只能和而不同意。自中和，天地为焉，万民欲焉，是儒家思想的最高境界。和在中华文明的核心思想。就以故宫为例，三大殿是太和、中和、保和，和字是贯穿了整个紫禁城的。和始终是中国传统政治的核心思想之一，即使是最近的乌克兰战争和伊朗战争，中国都是提出劝和促谈。20年前胡锦涛提出的和谐社会，习近平最近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其实同儒家的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没错，中国现在是尝试和平崛起，中国在过去几十年崛起的过程中从没使用武力，即使严峻的领导问题上依然相当克制，这个是过去欧洲大国崛起的过程中从未见过。中国这种政治理念和和谐思想以后必须真正落实转化成具体的政策，才能够使其他国家信服。如果中国在处理台湾问题、在邻国的领导纠纷问题、和少数民族的分离主义问题，甚至和中国国内的异议人士问题，如果都能够成功运用和谐思想解决这些问题，那就可以说服世人接受中国模式。如此一来，通恩比的预言或者可以成为事实。 但中国要走的路仲是很长。成如是，则世界和平可期，人类持续发展可待。当然到现在为止，这些只不过是我个人的良好愿望而已。我是阿明，陈敏明。
14: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20: 近年政府推出多项的政策，早期酝酿多时，但最终敲定的方案始终有啲唔系强差人意。而网约车的规管亦都系一个例子。政府终于敲定第一阶段，即系发出10,000个网约车的牌照，年年就推出啦。其实喺过去的日子咧，喺公众的舆论当中，即那个的数字是介乎10,000到25,000之间，而的士行业所提出即是几千啊，照此而言是一个相当保守的一个的起点，咁希望呢企稳阵脚，着逐步推出。但任何嘢，即如果你一开始就开得唔好，造成某种情况的混乱，或者觉得某一方面的不满呢，其实都是影响到呢整个政策推行。讲到网约车这样东西，其实不是新鲜事物，在外国已经行之有年，即并且整个运作是相当成熟，和原来传统的士行业也都能够互相去配搭。而香港特别处就香港的的士行业长期是畸形发展的，的士牌被炒到呢比层楼更瓜计，这是政府都投鼠忌器，当年成日惊嗰啲牌费牌加啲啦，牌加啲。而几个的士商会亦都操控咗呢是的士行业嘅发言权。而政府一直以来呢是处于一个相当被动嘅状态。而今次终于立定决心是让呢个网约车是能够合法化。但合法唔系等于是佢能够好健康正常咁嚟到去纳入香港整个嘅公共运输嘅系统当中。点解我话网约车批出10,000个牌照其实系相当唔健康呢？嗱，呢个咧唔系政府用佢嘅推算方法咧可以计得精准嘅。一个计算方法，如果方法错误，你基本上咧出嚟无论咩结果都系错误嘅。嗱，好简单一样嘢。如果只是推出10,000个网约车的牌照，咁而呢的士就有18,000个啦，咁但呢18,000部的士就唔系长期开到足嘅，咁亦都有啲系弯水。点话呢个比例系唔健康呢？好简单。全世界主要嘅城市佢哋嗰个网约车同的士嗰个比例呢，其实网约车一定呢是等于的士几倍，新加坡是4倍，伦敦是5倍，纽约是9倍。咁如果香港只推10,000个咧，其实咧啲数字是低于传统的士嘅数字啦，啲就完全咧系发挥唔到网约车嗰嘅功能。其实网约车个发展成熟，亦都令到咧好多个城市大大改善咗佢整体所谓出租车。呢、这个咁嘅新政嗰个嘅运作嗰个嘅效果，而你睇翻全世界几个最大嘅网约车嘅企业，大家最识 Uber 啦 ，Uber 嘅市值系达到11,000亿港元，呢、这个嘅数字咧系相当于咧好多大型嘅航空交通嗰个市值嘅。咁而香港嗰啲牌价嗱，而家回落咗啦。你加埋架18,000个的士牌，市值其实都唔够500亿。事实上呢，香港即係嗰个的士行业，我哋系咪需要咁样保护佢，因为我哋能够真正用让市场去竞争，让市场去去无求精，而令到香港一个国际大都会，我哋嘅出租车整个嘅服务系去到世界水平呢？咁呢个确实呢是一个几大的问题。不过政府呢计数通常是相当保守的。保守来有时候呢是没有认真去听取民意。 冇认真去听取一啲专业嘅意见。嗱，呢个香港近年嚟好多公共政策出台咧，有时候咧即系未出闸已经堕马嗰个嘅情况啦。咁啊，而家用咁嘅方法，咁啊，真正考验好快啦。咁你得翻一万个网车嘅牌照，咁有几多人嚟争呢？咁亦都令到好多本来系揸紧网约车嘅Uber 嘅司机，而家冇法噶嘛，咁又被逼，又可能又要转业啦。嗱，咁呢个令到你真正去吸纳更多人加入行业咧，亦都系有一个嘅弊端喺度。同埋即系我觉得网约车嚟讲，特别以 Uber 为例，香港比较popular 啲啦。佢一个好特别嘅社会功能，就提供咗好多人呢一种帮补家计，或者系短期失业呢一个嘅取向。嗱，呢个就有啲共享座驾嘅一个嘅成分。反正我车摆屋企，我就唔会用。咁如果我攞出嚟提供一啲服务，又赚取到一啲嘅盈利，帮补家计，何来不为呢？咁呢个咁简单嘅数字，有咁多精准嘅外国经验去参考。我哋记住，我哋唔系从零开始，我哋系从五开始。但政府计数咧就从零开始咧，呢条索题咧，我觉得应该就唔合格㗎啦。
0: 远观天下，主持吕婉莹。
21: 欢迎嚟到远观天下，我吕婉莹 Janice， 今日想同大家讲下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纽约主持完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之后，应我们加拿大外交部长亚南德邀请，在5月28至30号访问加拿大。这次是中国外长十年来首次到访加拿大。在现在各国各怀鬼胎的情况之下，中国外长访问加拿大对加拿大会有什么影响？王毅访问加拿大，如果放在十年前，可能只是普通的外交新闻，但是放在现在这个新冷战半成形的时代，性质就已经完全不同了。因为现在每一次的中加高层接触，都不只是双边外交，而是美国、中国、加拿大三国关系之中的信号战。北京今次派外长来加拿大，很可能有几个层次的目的，而且未必只是针对加拿大本身。第一个目的其实是试探，北京现在非常想知道加拿大到底会不会完全倒向美国总统特朗普式的美国阵营，好像欧洲希望保留部分对华经济空间，日本安全上极度反华，但是商界仍然依赖中国，南韩就摇摆不定，东盟更加是两边都落主，而加拿大就是一个很特别的观察点了。因为加拿大不像日本这样面对直接军事威胁，又不像澳洲这样近年全面对华强硬，更加不像英国这样深度跟随美国战略，加拿大有一种战略犹豫，北京想知道这种犹豫是不是仍然存在，所以今次访问很可能不是来谈大协议，而是重新测试水温，看看加拿大商界的态度、渥太华态度、国安系统的态度、民意风向、对华投资空间能不能够局部恢复关系等等。尤其中国现在的经济压力很大，北京很需要至少是稳住部分西方国家的经贸关系。第二个目的就是分化美国盟友，这一点是非常重要。中国不需要加拿大亲中，只是需要加拿大不要完全变成美国反华前线就得了。对北京来讲，只要加拿大对中国语气较为温和，不完全跟随华府制裁，对中国资金仍然留有空间，对中国留学生和市场仍然开放，已经有价值了。因为在中美对抗本质上，现在已经变成哪一个能够避免自己被完全孤立。中国最怕的不单是美国本身，而是美国成功建立高度团结的反华联盟。所以北京会很努力地逐个盟友击破。加拿大因为对华贸易仍然重要，资源出口需求大，商界务实，政治文化比较没那么激进，因此成为北京可以突破的空间。第三个目的可能跟北极有关，这一点很多人都忽略了。中国近年一直强调自己是近北极国家，北京非常重视北极航道、北极的能源、北极的海底资源、北极的科研、北极的通讯，而加拿大正正是北极的关键角。 问题是美国其实非常不想中国进入北极战略圈，所以如果中国外长今次是会谈科研合作、气候合作、北极发展、基建、港口、资源的话，华府一定会高度敏感。因为美国现在已经开始将北极视为未来中美俄角力区。第四个目的是向特朗普政府示范中国仍然能够接触到美国的盟友，这个是地缘政治的心理战。特朗普刚刚访华完毕，中国立即就加强对俄的互动、对北韩的互动、对加拿大的互动，其实就在这里展示中国外交圈并没有被孤立啊。尤其如果加拿大愿意高规格接待中国外长，北京的国内宣传一定会放大。即使美国施压，西方仍然需要同中国合作。但是对加拿大来讲，问题就来了。加拿大现在最怕的是被华府怀疑战略不忠诚。尤其如果特朗普阵营重新全面上台，对盟友的要求会更加直接。你究竟企边边的？所以加拿大政府今次应该要极度小心控制尺度，一系就是有接触但是避免过度热情，或者只是强调贸易避免战略合作，又或者是强调沟通但是避免重大突破，或者是提人权和国安以平衡国内的压力，还有不要这么轻易宣布大型中资合作。因为渥太华知道任何过度靠近中国的画面都可能被华府放大，尤其现在加拿大已经强化了反外国干预法，限制敏感投资，对中国科技更加警惕，更加靠近印太战略。所以今次最值得观察不是官方声明，而是双方避免谈了什么。例如有没有谈台海，有没有谈北极军事化，有没有谈中俄合作，有没有谈中国电动车，有没有谈稀土供应链、华为、 AI 和大学科研。如果这些敏感议题被刻意淡化的话，就是代表双方只是想控温，因为现在中加之间其实是很难真正重建互信。孟晚舟事件之后，北京认定加拿大在关键时刻仍然会跟着美国走，而加拿大就认定中国是会用经济和外交胁迫，双方的底层不信任仍然很深。所以今次中国外长访加更加似是战略试探加气氛管理，不是结盟，不是破冰，而是大家都知道世界正在变危险，因此先避免关系彻底失控。正如星期二啱同大家分析完美国、中国、俄罗斯、日本、台湾和北韩，大家表面上都互相友好，希望维持一种可控的紧张状态，实质上就是各怀鬼胎，大家都笑住口，但是个个只手其实一直都放在枪柄上面。在这样的微妙局势之下，我们加拿大应该如何自处？加拿大现在最大的问题不是企边边，而是加拿大其实已经没有真正的中立空间。很多国民仍然认为加拿大可以好像以前那样做美中之间的温和中间人，但是问题是世界已经不再是1990年代的全球化时代，而是重新进入阵营化。而加拿大的致命现实是地理上靠美国、经济上靠美国、军事上靠美国、情报上靠美国、能源出口靠美国、金融体系靠美国。所以加拿大真正的战略困境是经济上想保住中国市场，但是安全上根本没办法离得开美国。而这种两边都想要，正正是未来最危险的位置。美国怎么看加拿大？在华府的战略眼界当中，加拿大已经不再只是友善邻国。加拿大近年很多动作在特朗普眼中都是会扣分的，例如对中国电动车保持开放态度，对部分中国投资未完全封死，在某一些对华语气上面比美国温和。加拿大商界仍然希望维持中国市场，即使渥太华已经逐步收紧限制中国投资敏感产业，强化反外国干预，在印太战略上面靠近美国都好，在美国鹰派眼中，加拿大仍然不够强硬，因为现在的中美对抗已经开始进入科技冷战加供应链重组加军事威胁，中间地带已经逐渐消失。加拿大真正最危险的位置就是在于美国和中国都开始要求安全优先，一旦安全凌驾经济，加拿大就将会被迫要选边站，例如华为事件、TikTok、 港口投资、稀土供应链、 AI 合作、大学研究、北极航道、海底电缆、电网和基建等等。这些已经不再是商业问题那么简单，而是国安问题。而加拿大最麻烦的是军事能力和战略自主不足，但是世界正在变，尤其是北极问题。美国近年对加拿大真正不满，其中一个核心不单止是中国，而是加拿大究竟有没有能力守住北美北部的安全。如果加拿大自己做不到，美国未来可能更加直接介入北极安全，那个时候加拿大的主权压力就会很大了。再讲下台海，很多人以为台海打仗关加拿大什么事，实际上如果台海爆发冲突，加拿大几乎是不可能置身事外的。因为加拿大是北美防空司令部成员，是北约成员，是五眼联盟成员，海军正在加强印太部署，经济严重依赖全球航运。即使加拿大不直接参战都好，都可能焗着要帮手制裁中国，提供后勤、开放基地、派军舰支援同埋参与情报，而中国亦都一定会反制。咁所以加拿大依家真正嘅难题系点样避免自己成为中美对抗之中嘅附属战场。好，经到呢度时间差唔多，下次再见，拜拜。

0: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加拿大最高法院维持一项裁决，原住民土地拥有权唔适用于私人土地。有关案例将会对本省Cowichan 部族土地拥有权裁决产生影响。加拿大最高法院驳回纽宾士域省一个原住民部族寻求拥有私人土地业权的上诉。联邦原住民关系部表示，裁决适用于其他案例，就是私人业权会受到保障。发言人说，联邦政府会坚守维护私人物业的权益。联邦政府表示，最高法院未来将会协助本国所有法院处理有关案件。针对本省列治文 Cowichan 部族土地的裁决，联邦、省以及其他相关方，包括列治文市府，声言会上诉。Cowichan 部族已经申明不会寻求拥有土地上的私人业权。列治文市长马宝定对有关裁决表示欢迎，但是就指现时在本省的司法程序太慢。即将踏入六月，大湾地区管理局早前已经警告，有可能考虑在六月将用水限制提升至第三级。张逸良报道。
2: 大湾地区受到夏季干旱、低积雪和保护供水系统等因素，大湾地区局早在5月已经进入了第二阶段用水限制，更加警告说可能会在6月初将用水限制提升到第三级。其中一个原因之一是士丹利公园正在建造一条新的供水隧道，以取代建于1930年代现有供水管。为推进这个工程，连接北岸及大湾地区其他的主要供水管之一斯门桥下的主水管干道，自去年7月以来一直处于停用状态。现时基本上是从另外两条通道调动食水，如果期间用水量增加的话，可能会导致水压下降，亦都会影响消防人员在紧急情况下取得食水。由东部去到温哥华、列治文及整个地区，所有用水需求都会受到影响。现时的挑战是由于有关的管道停用，加上六月可能出现高温干旱天气，当局知道会导致用水量激增。是否到时需要启动第三级供水系统，取决于大湾区局目前的用水状况。如果本地区的用水量能够保持，就无需要启动第三级供水限制。浪费食水的主要原因是户外用水，例如是浇灌草地和过度使用灌溉系统去令到园林绿化等。CHMB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返回舱着陆东风着陆场。在降落之前，返回舱打开降落伞，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出差太空近7个月。着陆时间在黄昏时段，搜救处置工作会经历昼夜交替进行。着陆场继续沿用前期夜间搜救中成熟的无人机照明布置方案，确保着陆场整体照明亮度充足，视野清晰，能够保障昼夜连贯作业。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0: 温哥华早晨，主持欧荣恩、陈建邦。
3: 星期五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农历丙午马年的4月13日的，大家早晨，早晨 Frankie， 早晨陈建邦，
4: 我荣恩，早晨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的同事们来到星期五的早上6点05分14度的早上，大家早晨，
3: 早晨
4: 没有雨落的早上，就行车就非常之的畅顺，
3: 但是他那个 hourly 呢说今早早六七点会落些雨的，然后才8点钟才没雨的，
4: 是不
3: 是？是啊，我今天看完，因为我早上看给什么三小孩穿嘛，哦，那他说有几滴雨的，可能局部地区性，
4: 不过今天就是的确没有昨天早上驾车出来的时候阳光灿烂，
3: 是是是，
4: 啊，即有些
3: 昏暗一点，
4: 有些云层，啊，遮盖住，那不要紧的，昨天的下午就

0: 十七度，你话死唔死？几多人病啊？我身边啲朋友，几多人病？细佬哥又发烧啦，跟住呢个又病，嗰个病。你谂下，有能本事咧，佢星期二最高系28度，去到星期三最高17度。你谂下，一日之间你跌10度，系咪先？你点搞啊？你真系
1: 唔系要等真系要等个龙舟节过后咧，先至会好啲咯。
0: 会唔会稳定啲咧？嗬，真系睇下会唔会真系稳定啲？
1: 真系龙舟水系个指标嚟嘅。所以而家啲寒衣物入籠係啱嘅，真係
0: 係
1: 分分鐘呢個係俾佢貼中咗。
0: 係噶，因為你諗下，你而家熱啦，係咪？哇，吊帶短褲乜鬼出曬，大家點不知咧？第二日跌十度啊，高下先至會涼一涼，先至會病啊！你知唔知啊？你以為真係好熱啊？咁其實唔係。
1: 事實今朝出嚟咧，我又覺得嗰個温度啦，琴日嘅温度翻嚟就係11度嘛，但我覺得琴日咧唔夠，今朝再出嚟咧13度嗰個感覺。寒啲喎，
0: 今朝因為吹東南風13公里，
1: 東南風啊，
0: 係啊，
1: okay,
0: 吹東南風13公里。琴日咧就唔知咪西南啊定乜鬼嘢，西北啊，
1: 西北
0: 係啦，西北，因為我哋向住唔知係東吹東風，我哋就凍噶啦呢度。有個冬字就凍噶啦，
1: 我哋向東啊嘛，
0: 冇錯，
1: 我哋嗰個門口係向東
0: 的。你嘅感覺係都幾正確嘅，因為今日吹東南風，咁所以我哋會大風啲咯。
1: 我背脊敲唔響嘅
0: ，feel 到㗎係嘛
1: ？feel 到，唔使背脊敲得響都 feel 到
0: 嘅。咪係咯，因為咧，如果你話喺我哋電台呢一個位咧，冇以前嗰度咁犀利。
1: 嗰次係扯風位嚟，
0: 嗰個攬住燈柱㗎咧，即係驚佢跌吹走你啦。
1: 因為嗰個位咧就係飛機嘅航道，
0: 係。
1: 咁啊，升降咧，你都可以睇得到啊。
0: 係係，
1: 咁所以可能嗰個風向咧係好緊要，又冇乜高樓大廈啊嘛嗰度。
0: 係，以前對面仲未起嘅，即係以前舊電台地址對面咧，嗰啲好似apartment三層高嗰啲咧都未起嘅。哇，幾空曠啊！嗰陣時翻工係咪啊？即係叫救命都冇人聽到。
1: 哦，你喺入電台嗰陣時舊嗰office嗰邊咧，嗰啲apartment未起。
0: 未㗎。你入嗰時候開起曬啦，
1: 哦係啊，我入嗰時
0: 冇嘢噶嗰度，
1: 係
0: 啊冇嘢噶，係啊未起噶，即係佢係可能係矮矮，即係醜醜樣樣，唔係好靚，不過而家咁靚啊！
1: 啊而家嗰啲我見到係直情係嗰啲，好似人哋英國式，
0: 係啊好靚噶，而家嗰啲，
1: 我嗰啲係舊後
0: 新噶，後嚟先起噶，
1: 你睇住佢起啦，
0: 睇住佢噶，係啊，揞住個鼻佢拆嘅時候，
1: 你見證歷史嘅，
0: 冇錯冇錯，所以大家嗰次我去食嘢，佢話歐榮欣。你個樣睇落唔係好老，但我知道你唔後生，因為聽著你好多年，好笑。哎呀，我心諗我笑，我應該笑定係喊咧？你咁樣講好好笑啊！講得
1: 你咪又喊又笑。
0: 係啊，係啊，琴老拉尿又喊又笑，烏蠅打照，老鼠行橋
1: 啊！
0: 我婆婆嗰陣時講嘅，好笑。
1: 真係唔識聽喎，我
0: 你未聽過啊？
1: 未聽過。
0: 又喊又笑，琴老拉尿，烏蠅打照，老鼠行橋，好耐嘅老人家講好好笑啊！覺得佢咩叫琴佬啊？唔知咩叫琴佬。
1: 喂，你冇見到？
0: 未見過琴佬。
1: 琴佬咪而家我哋講嗰啲大隻嗰啲蜘蛛。
0: 係咪啊？
1: 係啊。
0: 佢老婆婆成日講：哎呀，琴佬啊！
1: 因為嗰啲香，我哋而家見到啲蜘蛛咧，佢係個身好細，啲爪長。
0: 係啊係啊。
1: 但係喺香港嗰啲都好大隻㗎。
0: 哦 ，really？
1: 喺香港啲好大隻琴佢。
0: 琴佢？琴佬啊，講緊。
1: 我琴。
0: 琴佢就係青蛙咁樣琴佢啊。
1: 琴佬。咁老，
0: 哎呀，喺澳門咧，如果大家知道我講喺西環咧，澳門嘅西環咧好靚噶嘛，嗰啲住宅區。
1: 香港嘅西環。
0: No， 澳門西環唔同啊，澳門西環好鬼靚噶，係近海嘅，嗰啲住宅區好貴嘅。咁嗰度咧就係有一隻叫做琴渠石啊，咁成隻琴佢咁排喺度嘅，咁細個爹哋就成日揸車去嗰度，嗱睇琴渠石啊咁樣，係啊，講起琴渠啫嘛呢個。琴佬同琴佢唔同係咪啊？
1: 琴佬唔同琴佬，我講緊頭。
0: 我未見過琴佬喎。
1: 喺香港有。
0: 係咪啊？咦，又唔見到個劍啊，琴佬。
1: 仲有飛曱甴啦。
0: 咦，你唔好講啊，腳軟啊。
1: 仲有鹽蛇啦。
0: 啊嗰時琴日先同朋友傾開偈咧，佢曱甴未算核突啦，鹽蛇先得人驚啊。哇，軟泥泥一條好似啲金魚咁樣咧。
1: 佢話嗰啲嘢小心喎，唔好滴咗個耳仔喎，耳仔入去直情係穿你嘅耳。
0: 佢爬入去噶嘛會，係啊係啊，啲人咁講係咯。
1: 所以咧，見到佢咧，千祈佢打嘅時候，佢即刻走開嘅。通常咧，佢一打嘅時候。甩咗條尾噶嘛？
0: 哎呀，咁核突噶！
1: 佢啊，佢哋呢啲謀生技能嚟噶嘛？
0: 哦，
1: 佢條尾會自己生翻噶。
0: 嚇咁得意噶？
1: 係啊，
0: 未見過真係。我見過兩次鹽蛇咁大個女。
1: 我呢度都好似
0: 未見過，呢個未見過。
1: 好似見過
0: 喺香港。
1: 喺啲鹽蛇咧走得好快噶，爬牆噶嘛佢哋。
0: 係啊，我真係未見過，即係咁大個女咧喺澳門見過兩次，我淨係記得澳門見過兩次。
1: 係咩？
0: 嗯，
1: 咪真係我見過鹽蛇喺香港見過鹽蛇又多，香港就。熱帶其實即係等於
0: 濕啊嘛，潮濕啊嘛。
1: 等於你而家落去美國德州，
0: 係
1: 乜嘢都大隻啲嘅。
0: 係啊，嗰啲曱甴嚇到你咧，哇！

0: 啱啱巨型曱甴，有一次我食细个，你知道我怕曱甴噶啦，不嬲都喺泰国啊，哇，嗰只曱甴嚟吓到你啊，真系脚都软啊，见到哇，唔会大只嘅喂，咁惊，即系细个更加觉得佢大只又矮啲咧，佢咧佢哇咁大只嘅喂，
1: 而家都觉得好大只嘅，
0: 我而家都丑样噶，真系丑样噶，啲朋友话，你曱甴你拍佢咪得咯，喷杀虫水，老鼠咪仲惊咁样讲，系咪啊？
1: 有啲老鼠真系好大只，真系好大只。
0: 老鼠系咬你啫，惊佢有菌，但系你个样唔丑啊嘛，你明唔明啊？老鼠系衰养得嚟，你啲卡通片都睇得多啦。
1: 你俾米奇老鼠即系入侵咗，
0: 系啦，冇错啦。
1: 见到啲老鼠当佢米奇老鼠扮。
0: 哎呀 ，Mickey，Hi Mickey 咁样，但系你见到曱甴真系核突噶嘛？曱甴真系，
1: 系嗰两条竹须喺度喐下喐。
0: 真系想脚软反胃啊！而乜都嚟齐啊，毛管冻。好啦，同大家讲下天气交通啊。
2: 1320天气报告。
1: 早上6:12了，天气方面今日会多云，间中见阳光，最高气温上翻摄氏嘅17度嘅，落雨机会有30%。
0: 今晚黄昏会有阳光，午夜多云，最低气温降至9度啦，落雨机会20%，日落时间9:06。
1: 听日星期六咧，预测朝头早会有云层，稍后见阳光啦，最高气温就维持同今日一样嘅预测系摄氏嘅17度嘅，落雨机会有30%嘅噃。
0: 预测嚟紧星期日咧有阳光，星期一咧就有阳光，但系间中会有云。去到星期二咧就会都系有阳光嘅。气温方面咧就头先我所讲啦，嗱星期日仲系19度嘅，但系星期一就24度，星期二咧就28度。咁但系到星期三咧会降翻落去17度嘅，到时再同大家讲啦。咁而喺落雨机会方面咧，只有20%。
1: 现时咧系吹紧东南风啊，风力时速啊13公里 ，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咧系13度嘅，相对湿度94%。
2: 1320马路情报，
0: 6:13喺 Delta 咧17号公路嘅西行方向夹住 Johnson Ferry 嗰度咧系service full 嘅，咁而另外咧喺 Delta 有整路工程啦，地点就系118街。双方向夹住75A 嗰度街嗰度吓，大家去到嗰度咧晏少少咧，可能会有少少嘅延误嘅，小心驾驶啦。
3: 瞓得好绝对系维持身心健康嘅重要因素，但如果喺睡眠嘅过程入边出现有呼吸反复停止嘅情况，会对我哋嘅健康有咩影响呢？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嚟家庭医生同大家详细讲解有关睡眠窒息症嘅问题。
4: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系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亚堂通渠赞助播出。
1: 好啦，早上嘅6:14啦，啱啱睇到有一则消息，真系嗱嗱声同啲朋友要分享一下先。如果你住紧间屋系有业权嘅话咧，你听到呢一个嘅裁决咧，你应该好 happy 嘅。
0: 琴日系啦，琴日已经出咗嚟啦，呢个系啊。
1: 加拿大最高法院维持一项嘅裁决啦，就系话唔可能，亦都不能够喺私人嘅土地上边宣布原住民嘅所有权。
0: make sense 啊，正常啊。
1: 咁啊，联邦政府咧就表示呢项决定咧将会对 BC 省嘅 Cowichan 咧嘅嗰件案件咧系产生一个影响啦。
0: 系啊，好多人都好担心嘅，记唔记得啊？最近成日都讲呢个 topic 啦，又话银行借钱啊借少咗啊，严紧咗啊，好多嘢啦，咁即系好多人都有讨论紧。其实基本上大家嘅声音咧，我谂政府听到嘅，系咪？你想即系大家都政府自己间屋啊，法官自己间屋都危危乎啦，系咪先？如果系咁，因为联邦最高法院拒绝受理一个原住民部落咧，就 New Brunswick 咧嘅裁决提出嘅上诉，因为呢个系 BC 省咧最高法院具有里程碑意义嘅 Cowichan 裁决形成鲜明嘅对比啦，系咪？而你 Cowichan 咧呢一个嘅案件咧，对就系私人财产嘅优先权提出咗质疑啦嘛。
1: 冇错啦，即系话咧，你话俾我听你系 fee simple 咩？但系你而家喺嗰块地系我哋原住民嘅祖居地吓，你冇咁嘅权嘅，咁呢样嘢就系佢哋所拗撬噶啦。
0: 而家我偷噶，我真心白银买噶嘛呢间屋，系咪先？我而家唔系抢你噶。
1: 咁加拿大原住民嘅关系部咧就话啦，呢个裁决将为其他嘅案件，包括呢个 Cowichan 嘅案件嘅辩论提供咗参考。补充就话咧，私有财产权咧至关重要。
0: 梗系啦，嗱， 在 New Brunswick 的一個裁決裏面，一名上訴法官呢就在去年12月表示，宣布原住民對私人土地擁有所有權，就將敲響和非原住民的加拿大人的利益和和解的喪鐘。有人說
1: 解釋得好、
0: 直頭是這樣說，我覺得對，敲響這個喪鐘我覺得
1: 對。那有另外一個的原住民的族呢，一個條族的、即所謂我們叫做 Nation， 他就 曾經呢去尋求這個的裁決提出上訴，但是在星期四就被加拿大的最高法院駁回了。
0: 而原住民的關係部長呢，就發言人就說了，他已經注意到呢最高法院決定不審理呢這個案件呢，而在這個案件裏面呢，這個法院就裁定不能夠對私有的土地宣布原住民所有權嘛。而紐賓士比省呢上訴法院這一項的重要裁決呢，將會為其他案件的辯論呢會提供一個參考，譬如說卡維秦這個已經是一個案例了，你可以用這個案例，它是不批的這樣咯。
1: 這個發言人也都說了，聯邦政府呢將會是始終都會保護私有財產權的，隨著這個卡維秦的案的上訴程序進行呢，加拿大將會提出所有法律上可行的論點來到保護我們的私有財產。
0: 好啊，那與此同時呢，我們都仍然是致力推進和和解這個旅程的這個進程的，基本上不是不跟你和解，我們繼續推進這個進程，但是喂，跟我我都要維護自己利益，是不是跟原住民夥伴大家一起合作，用一個尊重和維護他們的權利、保障私有財產確定性和穩定性的方式去處理相關的訴求。
1: 我覺得這個說法呢是兼顧到兩邊的利益、是不是你不會只一邊利益拿曬，是不是咁聯邦政府、BC 省政府以及包括 BC 省列治文市在內嘅其他各方咧，而家都考慮就呢、這個卡維秦嘅部落嘅案嘅裁決咧，提出咗上訴。咁而家呢個裁決認定咧，卡維秦呢個部落啊，對菲沙河沿岸一塊土地上邊擁有原住民嘅所有權咧，呢、這個土地啊包含咗省屬、市屬同埋私人土地。
0: OK， 咁而法官亦都喺去年八月裁定咧，原住民所有嘅所有權咧，基本上就係優先於私人物業嘅，叫永久。頭先咪我哋講嘅 fee simple 咧、，FEE 啦 ，fee simple title 啦。B.C. 省的土地所有權法 Land Title Act 咧，裏邊咧關於係土地所有權咧係不可撤銷一個條款，係唔適用於原住民所有權嘅。
1: OK， 咁即係卡維秦嘅裁決咧，引發咗大家咧就對私人財產可能會面臨風險嘅擔憂啊。嗱，儘管而家卡維秦嘅部落表示，我哋冇尋求到對私人土地提出嘅所有權嘅主張嘅噃。
0: 喂，你而家你諗下，如果話嗰啲係佢哋卡維秦所擁有嗰啲私人土地，咁我同租屋有咩分別啊？
1: 冇分別㗎，
0: 我買嚟做咩啊？係咪先？係啊，好多人驚
1: 㗎。嗱，呢樣嘢要調翻轉頭講。嗱 ，UBC 咪有一大片係 endowment land，
0: 係啊係啊係啊，
1: 咁你嗰度一早定
0: 講明講明，
1: 嗰個係一個 endowment land 咧，
0: 冇錯，
1: 咁冇計啦，你喺嗰啲屋價係好平，
0: 係啊，
1: 地税好平，
0: 係啊，
1: 但係因為點解咧？嗰塊地唔係你噶嘛，
0: 近我咪同你講咧，我咪住過喺碼頭對住，直情嗰等嘢嘅，嗰等嘢話1999年嘅就講明。
1: 是因為那個原住民土地嘛，
0: 十瓦神
1: 那個部落嘛，
0: 所以講明1999年咧，我哋一早住了3年就賣了，所以查查聲，冇啦，搬翻出嚟 Richmond 啊。
1: 第二個嗰度住了3年又賣啦。
0: 係啊，1999年你冇睇好耐啊，好快過嘅啫，係咪先？
1: 咁所以咧，跟住有一間地產公司咧，就係就呢個卡維秦案咧個區嗰個所有權嘅區域內咧最大嘅私人土地所有者嚟嘅。咁而家咧，佢就要尋求重新去審理呢件案啦。
0: 佢話：哇嚇，咁都得啊！
1: 我買咗咁多錢，買咗咁大塊土地，諗住開發，你而家話俾我聽，嗰、那個所有權唔係我
0: 喎。係啊，你咪腳軟啊，係咪先？不過咧，我覺得嗱，最初登陸加拿大嘅時候，可能你覺得佢係侵佔咗你嘅土地，係咪？但係加拿大政府問心，你又唔使俾税喎。同埋你嗰啲福利咁好喎，係咪？即係作為一個賠償啦，好似補償啦，可以話咁咯。
1: 嗱，其實呢樣嘢兩邊咧，大家都要考慮。
0: 係啊，
1: 就唔可以一邊倒，係咪？冇錯，嗰個地咧，大家都知道啦，北美洲呢片地咧，都係屬於呢個印第安人嘅原住民噶嘛。咁外嚟嘅人咧，始終都係一個異族，係咪？咁但係佢哋幫你開山劈石喎，
0: 係啊，
1: 佢幫你搞到成個國家咧。是由一片即係非常之原始，
0: 係啊，
1: 咁有科技化。
0: 不過咧，你唔好以為佢哋唔識做生意啊！聽聞咧喺我哋大温啊，即係 伊斯省大温地区好多啲嗰啲赌场咧，都系佢哋好有钱嘅啲原住民买咗噶。佢哋话
1: 佢哋原住民啲
0: 好识做生意噶，
1: 原住民啲钱都系由政府嗰边俾。
0: 系啊系啊，
1: 因为我知道咧，如果佢哋系啲原住民啦，
0: 系啊，
1: 或者系嗰啲 Métis 啊，
0: 系啊，
1: 即系 Métis 咧嗰啲就系佢哋本身系原住民，但系同咧白人咧大家有个通婚啊，
0: 嗯，
1: 咁佢哋嗰一个出嚟嗰啲族裔咧就叫 Métis。
0: 系啊，
1: 佢哋嘅 Métis 咧系享有紧喺联邦政府嘅好多，即系我哋普通人咧享受唔到嘅福利，
0: 系啊，
1: 咁佢哋真系老实讲，衣食住行包晒嘅，
0: 包晒。同埋嗰阵时咧，因为唔知屋企人咧又好似话租咗间屋俾唔知边个，租咗俾个约住原住民家庭嘅，佢话好正噶，唔使翻工噶，生两个又唔知四五千蚊噶，
1: 系啊，
0: 系 啊，生两个细路哥有政府俾四五千蚊你养佢噶，我哇咪好正，我系啊，佢话佢哋好正噶，咁啊租间屋咧咁啊。攞支攞一筆出嚟係租屋，咁啊跟住就照顧細佬哥，冇翻工噶，佢話佢。
1: 係啊，有我以前做嘢嗰地方咧，因為我有同安省嘅一啲商業有接觸嘅，
0: 係。
1: 其中有一次咧，有一個嗰啲叫做 spring water， 即係礦泉水啊嗰類嘅代表咧嚟到香港想推廣佢嘅產品，
0: 係係。
1: 咁佢嚟到咧。看落去同一個即係普通嘅白人冇分別嘅，但係我同佢傾下咧，大家開始傾啦，有啲默契啦，啲投契，咁佢就俾咗張卡我睇。
0: 哦，
1: 我睇完咗張卡之後咧，我就覺得哇，呢、這個人原來咧佢本身係有個佢有個 Indian right 嘅。
0: 哦，
1: 佢嗰張卡就代表咗佢嘅身份。
0: 係先，
1: 佢喺聯邦政府裏邊咧俾嘅 benefit 咧係好多。
0: 係啊，
1: 咁但係佢嘅人本身咧就好。即係好有企業精神，
0: 嗯、
1: 所以佢又要幫一間公司去推廣啲產品去香港嘅，咁所以佢特登係攞一個 business trip 咁樣過嚟香港，咁我哋要接待佢噶嘛，我哋省政府辦事處，咁同佢傾咗好耐咧，大家做咗老友記，佢不嬲佢自己都做好多咧，係做好多其他啲生意啊，好多嘅工作啊嗰啲，佢都有做好多唔同嘅嘢，佢唔會話我坐喺度有政府養就得。
0: 梗係啦，有好多人係都會繼續創業啊，或者係做生意啊，打工都有好多係咪？咁你儲錢啫，嗰啲當儲錢啫，係咪？咁佢哋基本上你講得啱，好多都有好有呢個創業精神啊，
1: 創業精神㗎，
0: 啱。
1: 咁佢哋因為唔使驚輸啊嘛，
0: 係啦，你根本已經有一嚿錢喺後嚟 back up 住你啦，係咪？咁所以啲人成日話要有個資本先，咁當然有啲係好多本身佢自己都唔受理政府大把錢啦，可能佢本身
1: 佢哋本身要做啲工作咧，佢就喺同政府部門去傾咧，唔係太難㗎。我呢個朋友咧，即係而家變咗朋友啦。佢話原來佢幫政府去做嗰啲叫做 mapping 啊，即係佢只飛機有隻飛機仔，佢識揸飛機嘅，即係飛機仔俾下邊咧影相，將嗰個森林啊，佢要 map 咗之後，俾呢個 natural resources 啊嚟到去做研究嘅，
0: 係
1: 佢做埋呢啲咁嘅工作嘅，
0: 係
1: 一樣有錢收，佢唔係真係坐喺度收錢咯。
0: 梗係啦，唔係話政府養你就坐定定。不過咧，而家好多都係叫做政治正確啊。我唔知大家咧細細個彈琴咧。咪有一首歌就噔噔噔噔噔噔滴哒哒叮噔，一定有呢首歌。
1: book one
0: 一定有呢只。以前咧，嗰啲本書咧，好多年前咧就寫住 Ten Little Indians，
1: 係
0: 咪？而家唔係噶啦，而家近呢十年咧改咗叫 Ten Little Dancers。舞蹈員將 Indian 呢個字就移除咗嘅 ，OK，
1: 即係佢唔想單一咗個族裔，
0: 係啦，同埋將佢個頭上面嗰塊羽毛咧就好似移除咗嘅，係啊，政治正確噶啦，連呢啲細蚊仔嘅琴書咧都係政治正確噶啦，而家要係啊，
1: 我都好想坐喺度收錢，
0: 係啊，咁得坐喺度啊。遲啲啊！你買張六四九，你買三十年、四十年啦，就繼續喺度諗呢個發夢啊！
5: 求真、嚴謹、敏鋭，
6: 李傑之。
5: 专业、客观、持平。
6: 李杰之，拥有丰富新闻经验的资深传媒人李杰之，秉持多角度思考，不偏不倚，在喧闹的世界中，将复杂的时局拆解得清清楚楚。他的评论有温度，有深度。
5: 逢星期一、三、五早上九点五十分，知天下事。节目主持李杰之，由家事、国事、天下事都时时关心，同听众一起知天下事。
7: 知天下事是由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8: 为你带来中国最新的发展动向，趣闻日事，中国新知。
1: 好了，早上的六点二十五分， 嗱，歐榮欣，你成日都講嘅，如果咧出邊多蚊嘅咧，揾你吹女最好噶啦，因為你會係嗰啲蚊嘅最摯愛嘅對象嚟。
0: 係啊，我好慘噶。
1: 係咯，所以如果我介紹你用呢一隻 Photo Matrix， 我相信你一定會好開心。
0: 勁啊勁啊勁啊！嗱，講俾大家聽，呢、這個咧叫做激光滅蚊神器，哇，聽到都好似好犀利啊喂！
1: 激光器，laser beam，
0: 好似好犀利。喂，每一秒咧可以射死三十隻嘅喎，哇，點啊喂？
1: 三十幾隻啊，唔係淨係三十隻啊。
0: 喂，但係問題，如果你真係咬完我之後，你先射到佢，咪屎火，我只腳都唔使要啦，係咪先？
1: 咁你射完嗰三十几只之后，嗰啲全部走晒噶啦嘛，唔会再嚟啄你噶啦嘛。
0: 唔系啊，以前我喺澳门，唔知道大家有冇见过咧？也知咧，好似中指再长少少，好粗粗地嘅，咁系拧下边有个掣咧，石轻轻圆碌碌嚟一拧咧，佢就咦咁样啲声嘅。你戴住喺身侧边咧，就咦就话整咗啲蚊咁噶。
1: 哦，系啊，因为
0: 我唔知道有冇见过啊。
1: 佢系用一种
0: 超即系声波啊，系啊，声波啊，系啊，
1: 系。佢话呢一间公司咧就嚟自江苏噶。咦，常州喎、啊，
0: 哦，
1: 哎，真系唔错嘅地方嚟嘅，
0: 系啊，
1: 啊，咁呢个产品咧，原本咧海外嘅众筹平台咧就设定翻落$20,000为呢个目标嘅
0: ，OK，
1: 咁啊最终咧就筹到超过250万，
0: 即系好多俾蚊咬嗰啲人，
1: 系啦，有3500名嘅用户咧落单，
0: 哦，
1: 咁啊突破咗3000台啦，
0: 哇，几好、啊，唔知道有冇啲人话
1: Photon Matrix 啊，对唔住，唔系 Photon 啊
0: ，Photon
1: 啊，
0: 系啊
1: ，Photon Matrix 啊。
0: 系呢个系便携式嘅激光滅蚊设备，由常州光之巨智能呢、這个系咩科技公司咧系研发嘅。个核心技术咧就是、结合咗激光雷达，咁同埋嗰个系毫米波雷达啊，激光雷达同毫米波雷达，再加埋呢个 AI 视觉
1: 啊，咁啊主动识别并且锁定嗰啲蚊，再以激光咧进行击落，
0: 好啊，
1: 好似人哋嗰啲喷射机，
0: 系啊，
1: 啲轰炸机
0: 咁，咁劲啊！
1: 所以呢部分海外啲网友咧形容佢为家用微型防空系统。
0: 喂，有冇声啊？只蚊啾，
1: 冇噶，冇啊！你嗰啲 laser 边冇声噶，
0: 好似好有型，整啲声型啲啊，几先求大志咁样。
1: 点解呢个咁嘅 photon matrix 会出嚟咧？就因为个创始人本身好似你咁，长期都俾啲蚊咧系困扰嘅。
0: 哦，
1: 因为一出真去户外咧，俾蚊啄嘅。
0: 咪就系咯，啲人又叫咧用嗰啲干衣机嗰啲 bounce 嗰啲纸咧，话搽落啲衫度，都唔知得唔得嘅。咁不過咧，就今次呢個人士咧，俾蚊咬得多，唔係俾人咬，係俾蚊咬得多。2022年開始就諗下啊，得唔得用呢個激光雷達加 AI 咧，就呢個技術開發一個家用滅蚊設備咧？
1: 因為蚊嘅體積比較細，飛行速度又快啊，咁個團隊咧用咗近3年嘅時間，陸續啊攻克咗毫米級目標嘅識別，咁啊終於咧就將同埋一個多感測器融合埋一個激光控住安全嘅控制技術問題。其實佢都唔簡單嘅喎，點解？因為佢自己養啲蚊喎。
0: 哎呀！咁啊，因為養啲啊，嗰陣時個廣告咧係講啲蚊怕水咧，係好多蚊喺個箱度，嗰個人係伸隻手落去，記唔記得睇過呢個廣告啊？香港
1: 佢未有嗰只蚊怕水，擺隻手落去咧，佢啲蚊啄佢啊嘛。
0: 係啊係啊係啊，
1: 因為噴咗之後擺隻手落去，啲蚊飛走啊嘛。
0: Exactly 就係嗰個廣告啦。咁佢話嗰啲蚊咧，其實養完之後咧要進行實驗啦。當然，2025年嘅年中咧，產品就完成咗個定型，原來可以覆蓋咧大概6公尺範圍。
1: 6公尺都唔近喎。
0: 係啊，幾犀利噶！
1: 佢能够辨识到嗰啲蚊嗰个准确率咧，超过95%，
0: 劲啊劲啊劲啊！
1: 即系佢唔会射中其他啦，咁啊，
0: 系咯，
1: 系咪？
0: 啊，乌蝇得唔得咧？喂，
1: 乌蝇
0: 射乌蝇会唔会？
1: 乌蝇大只啲啊，未必。
0: 射蚊得噶嗬？
1: 啊，净系蚊。
0: 喂，好喎、啊，而家可以即系，但系每一个卖几多钱啊？
1: 佢
0: 未讲喎吓，
1: 2000蚊啦。
0: 2000美元每日酬劳啫，你吓人啊！
1: 648，
0: 啊648，哇都唔平喎，
1: 唔平
0: 金喎、啊。
1: 喂，大佬有激光俾你、啊，
0: 未检喎、
1: 啊，未检、啊，唔系，但系佢有激光、啊，嘅激光可以射到30几只、啊。
0: 咁啊系，香港咧，如果你去出街咧，你只脚咧会好多瘌嘅翻到嚟。即係嗰啲蚊爛嗰啲瘌嗰啲印咧，
1: 嗱佢真係靠嗰啲社交平台咧幫佢宣傳㗎，
0: 係噶，
1: 哇佢淨喺個社交平台嗰度咧，嗰只字節跳動嗰度咧，
0: 係啊，
1: 已經有成過萬次，攀升到7000几万次，
0: 哇勁啊！
1: 即係你即係話俾你聽，真係有好多人咧係受蚊嘅影響，
0: 係咧，梗係啦。
9: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0: 我姓刘嘅 Peter， 啊讲财经啊，音乐节目啊，啊中意听阿荣恩咧，即系朝头早讲嗰啲节目啦。时事节目都好，4点半时事风云啦。华侨之声降临啊，温哥华53年。
1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2: 各位早晨，而家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连接二埠同素里新起的河景桥在今日晚上九点起，在今个周末全线封路，至六月一号重开。司机要改行 Portman Bridge 和 Alex Fraser Bridge。大桥东侧的多用途道路将会在六月一号上午向行人和踩单车人士开放。加拿大统计局公布，今年首季经济增长停滞，年化实质 GDP 略为负值。统计局将近期经济活动放缓，主要归因于黄金进口增加以及三月资源开采业表现疲弱。实质 GDP 已经连续两个季度下滑，符合技术性衰退的定义，但是整体数据所呈现的经济状况较为复杂，去年十月和今年的三月均录得跌幅，但是中间四个月的增长就是持平或者是录得正值。按季计算，统计局表示经济增长基本持平，但是季度数据的细微变化在换算为年化的时候会被放大。统计局对于四月实质 GDP 的初步估算显示，随着采矿、采石和油气行业恢复增长，四月的增长率有望强劲反弹至 0.4%。 美国蓝色起源公司新格伦重型运载火箭在星期四在佛罗里达州进行发动机点火测试时发生爆炸，未有造成人员伤亡。公司方面随后证实火箭测试期间出现异常状况。报道说爆炸发生在当地晚上九点左右，火箭原本计划在6月4号执行发射任务，为亚马逊公司低地轨道卫星计划发射48粒卫星。爆炸发生的时候，这些卫星并不在火箭上面。公司创始人贝索斯说，目前判断事故根本原因是为时尚早，公司方面已经展开调查。
13: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4: 女人各式各样的微型真的叫人难忘，她们眉开眼笑，眉飞色舞，眉来眼去，无需要动用太多面部的肌肉，只需要画上不同形状的眉毛眼妆，就能将心情表露无遗。想要拣选适合自己面型，托起不同心情，又要够型的眉去衬托你精灵的眼睛，眉目全程你不可不听。由知美仿真植眉专门店暨专艺学院院长 Anton 亲自教你眉目全程的妙招。
15: 星期五早上十一点新闻后，眉目全程是由由知美仿真植眉专门店暨专艺学院赞助播出。
16: 每日加拿大及全球热门新闻一箩箩，究竟边几条是你最关心的呢？
17: 收听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半至九点 AM 1320华侨之声时事烽火台，就可以帮你节省揀新闻来看的时间。
16: 节目主持李保安及陈国新，联同嘉宾主持黄嘉文、杜港胜、许济华、胡以君分享家国全球热话，咁就悭翻你好多时间啦。
17: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16: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半向前。
17: 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车身修理中心赞助播出。
18: 平心而论去分析这件事的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19: 平心而论来讲，我就话，
20: 哎，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九点十分，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21: 阿妈话要买海味，老婆话要做 facial， 哎呀，究竟去边度先可以一次过满足晒佢哋啲要求呢？
22: 老友，使乜咁烦啫？你听住 AM 1320华侨之声，逢星期五下昼两点五十分，轻松有华埠，记住啊，系轻松有华埠啊！主持请嚟华埠商业促进会嘅代表，同你讲下华埠嘅衣食住行好去处，咁你咪知晒咯。
23: 轻松有华埠系由华埠商业促进会赞助播。
24: 一三二零天气报告。
1: 到早上的六点三十五分了，天气方面今天会多云和间中见阳光，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的17度，落雨机会有30%。
0: 今晚黄昏有阳光，午夜多云，最低气温降到只有9度，有20%的落雨机会，日落时间9:06。
1: 听日星期六啦，预测朝头早有云嘅，咁啊稍后见阳光，最高气温咧都系同今日预测一样咧，就去到摄氏最高嘅17度啊，落雨机会30%。
0: 星期日是有阳光，星期一就有阳光间中有云，星期二就有阳光。最高气温就是星期日的19度啦，去星期一去到最高24度啦，星期二更厉害去到最高28度，但预测星期三会跌回到17度是最高的，而最高的落雨机会是 20%。
1: 现时是吹紧东南风的依然，但风力时速是9公里啦。 AM1320 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依然是13度，相对湿度 94%。
24: 1320马路情报，
0: 6:36在 Delta 的17号公路西行夹住 to Watson Ferry Terminal 是 service full 的。而另外在 Delta 方面，118街双方向夹住 75A 是有整路工程的，全部公路和桥梁开始要车多繁忙了，小心驾驶。
24: 财经消息，
0: 6:36的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64.56，报26,982.03。
1: 道琼斯工业指数上升57.08，报50,712.62。
0: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14.62，报7,578.25。
1: 多伦多综合指数上升51.77，报34,569.47。
0: 黄金上升34.25，每安士报美金4,530.47。
1: 白银上升2.4，每安士报美金75.83。
0: 原油下跌1.42，每桶报美金87.48。
1: 比特币下跌550.37，每比特币报美金72,962.18。跟住系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上升176.23，报25,182.39。
0: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31.47，报4,266.54。
1: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下跌56.82，报2,936.11。
0: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23，对欧罗0.622，对日元115.247；
1: 一加元对台币22.711，对港元5.664，对人民币4.902。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24: 每个星期发生咁多事，有严肃，有轻松，有政治话题，亦有民生影响，部分可能过两日你就已经抛诸脑后。
2: 唔紧要，只要逢星期六早上10:00至12:00，听住 AM1320 华侨之声汇星论坛，
24: 主持吕婉莹、陈敏明，联同嘉宾主持廖掌人、王立人、陈乔文、钟孝阳、周志国、杜港成，同听众一齐回顾及讨论过去一周最热门嘅新闻，
2: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24: 家国已正齐关切，华侨之声半向前。
2: 回声论坛是由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3: 带俾你最新的娱乐消息，花边趣闻，娱乐头条。
0: 6:38，嗱，罗兰姐咧，大家都知道佢系好戏之人啦，系咪 ？TVB 嘅老戏骨啦。咁佢就亦都拍過好多電影，但係呢，原來去年呢年底呢就發現呢喺 TVB 嘅官網藝人名單度俾人哋除名喎、
1: 咁引起咗外界嘅猜測啦，究竟係惡意除名啊，定抑或係低調退休喇噃。咁近日啦，阿羅蘭呢就動住支拐杖，咁就出席呢個電影首映禮嘅時候第一次公開回應啦。
0: 佢以一貫好闊達通透嘅態度證實，冇錯，我同 TVB 咧結束咗多年嘅賓主關係啦。咁咧，其實直言咧，主要原因咧就係年齡限制啦，同埋薪酬過低。
1: 好啦，羅蘭啊，面對鏡頭嘅時候咧，顯得好從好從容啊，嚇，好從容。
0: 從容。
1: 咁佢幽默咁，從容就係個國語音。係
0: 啊，啲人就話我哋讀從容啊，應該係啊。係
1: 啦，咁啊，好幽默咁話啦。TVB 的內部咧，確實係存在針對高齡藝人的聘用限制嘅。嗱，聽講超過某一個年齡咧，就唔會用噶啦噃。
0: 咁好正常啦，你91歲你都唔係投訴啦，係咪？咁我覺得呢個已經好叻啦。
1: 佢自己承認，佢話我確實係已經超過噶啦。
0: 咪就係咯，嗱呢個真係冇得講啦。嗱不過佢亦都大方透露，公司曾經派人同佢係洽談啲續約噶，但係開出嘅條件咧，人工太低啦。評估過之後。哎呀，咁低人工，签唔签都冇所谓啦，咁样最终冇达成协议，咁啊合约到期之后咪终止咯。
1: 咁啊，虽然咧罗兰近呢两年曾经啊两次唔小心跌亲啦，成日整伤咗啦，咁到而家嚟讲咧，佢都需要动住啲拐杖帮助先至可以行到嘅。但系佢强调， 今次的離巢咧，絕唔係同健康有問題嘅噃。
0: 係啊，佢透露自己依然咧有強烈嘅演戲意願嘅，而且醫生都建議佢要維持適量適度嘅一個工作咧，就係要活化腦筋啦，係咪？唔好有退化嘅情況。佢有工作就唔想退噶啦。开工的时候可以跟家人都很开心啊。
1: 对啊，原来罗兰姐呢1960年代已经活跃于香港的影坛，从影呢超过70年的了。曾经演过刘德华和古天乐版的《神雕侠侣》里面的裘千尺的，令人印象深刻啦。
0: 哎呀，不过最出名都是7月14日和《阴阳路》。哇，那个龙婆真的吓到你呢，真是不得了。咁啊，唔單止咧令佢咧係兩度咧係入圍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女配角啦，亦都奠定咗佢無可取代嘅叫做鬼后呢個傳奇地位。你真係龍婆，你唔揾佢，你真係諗唔到第二個可以代替佢嘅，真係嚇死人啊！真係。
1: 其他人點扮都扮唔到佢嗰種嘅神。
0: 佢嗰種神韻真係同埋講嘢咧嗰啲慢嗰啲程度咧。其他人講嘢慢咧，你講呢度作狀，特登慢，佢唔係啊，不嬲都咁慢，係啊，不嬲可以嚇死你啊，真係。
1: 咁啊，另外咧，羅蘭咧喺2000年嘅時候，第19屆香港電影金像獎入邊咧，憑著一套嘅電影叫做《爆裂刑警》入邊嘅精湛演出，榮獲最佳女主角獎，亦都係到而家為止咧係最年長嘅一個金像影后記錄。
0: 係啊，咁但係羅蘭姐咧，到而家咧都係未結過婚，未生過 BB 嘅。咁根本上就係話佢87歲咧，曾經被拍到獨自去醫院咧，係安排後事，簽署遺體捐贈嘅協議啊，咁樣，即係已經辦好曬好多嘢噶啦。
1: 咁啊，今次啊羅蘭離巢啦，即係離開無線啦，就再度引發公眾咧對 TVB 啲老人藥嗰個體制啊變相清退咗啲老氣骨嘅爭議啦噃。
0: 咁但係佢喺風波度，羅蘭姐又唔嬲，又唔賣慘。啊！呢位嘅老牌藝人嘅風骨咧，簡直令到好多人話得到佢哋嘅尊重同埋讚譽。羅蘭姐可能冇乜所謂啊，即係嗰啲成日笑笑眯眯嘴咁樣。
1: 嗱，老實講句啦，去到佢咁嘅年紀咧，食又唔會食得好多，
0: 係啊，
1: 啱唔啱啊？係啊，我有嘢做反而仲開心。
0: 好多時啲老人家都係咁講咯，係咪啊？隨遇而安啊，即係佢哋成日都講一句，即係你又真又好，假又好，即係講笑又好，即係一個比較感嘆，跟慨嘆啲又好，就話、是。我每一日睁开只眼，又赚多一日啦，系咪啊？即系咁讲。
1: 不过到最谂起，佢都系咁讲，冇理由呢一个人做嘢咧，佢嗰个薪酬系低过佢应该得嘅报酬。咁佢自己都讲噶，唔系啊，佢都有同我倾合约，不过个薪酬实在好低。以佢已经去到一个无欲无求嘅阶段，佢都话低嘅话，咁你同我系咪相信？可能拍一套戏。俾你10-20元咁啦，即係我個舉個例咁講。
0: 嚇，唔會咁犀利唔少。
1: 我知，咁但係你對起碼一個生活，起碼對一個人嘅尊重，咁你都要有噶。
0: 冇噶，而家好多人咧，即係半紅不黑嗰啲咧，即係大概知道你係個樣，係拍過啲咩，又噏唔出你個名，OK？ 又唔係話好多從來未做過，即係從來未做過主角嘅，嗰啲先慘啊！
1: 冇冇計啊！
0: 幾多轉行啊？又話揸 Uber， 跟住呢個又話唔知乜嘢，係
1: 啊，又係啊！咁多藝人啊，冇可能即係個個都可以爆得出嚟噶嘛。
0: 同埋你而家幾少戲開啊？
1: 係
0: 咪？
1: 就係咯嚇。好啦 ，Hollywood 嘅男星就係 Keanu Reeves 啊，基努李維啦嚇。
0: 奇諾李維斯。
1: 即係奇諾李維斯啦。咁但係佢呢度叫基努李維啊嘛。
0: 台灣。
1: 係
0: 台灣叫佢基努李維。
1: 台灣嘅朋友啊。近日咧罕見出面喎，替電影《浪人47》嗱，呢個我睇過啦。就是那個導演卡爾林區啊，就是求情喎、
0: 哦。係啊係啊，因為咧呢一個係阿 Carl 導演咧，因為係涉嫌係詐騙 Netflix 高達$1,100萬嘅資金咧，咁、就係涉及係洗錢同埋非法交易啊，話佢。咁喺舊年12月咧，已經係俾聯邦法院定罪啊。
1: 係啦，咁而家咧面臨多年嘅刑期啦。咁Keanu Reeves 咧，咁就係即刻親自寫信俾法官啦，希望法院喺量刑嘅時候能夠展現一啲寬容同埋憐憫、哦。
0: 其實 Keanu 咧，佢根本上好同好多人都關係好好，你咪成日講佢嘅，係咪啊？咁但係佢就同法官寫信咩話咩咧？形容呢一位 Carl 導演咧係非凡嘅藝術家。仲坦言自己雖然不是心理醫生或者是治療師，但是作為長年合作的創作者，希望能夠從藝術同行的同行的一個角度來說，提供對方行為背後動機的理解。
1: 嗱，佢因為呢個導演咧就揾咗啊 Keanu Reeves 咧就做呢個嘅《浪人47》嘅其中一個主角嚟。
0: 哦，
1: 咁佢同嗰幾個嘅日本明星。
0: 哦。
1: 拍得非常之好。
0: OK，
1: 好即係、一套片，佢一個成一個外國人去到日本。就啱啱係嗰啲叫做浪人，本身其實佢哋以前係日本嗰個嘅古時代嘅咧，正統嘅軍編就出嚟嘅。
0: 哦，
1: 咁佢哋咧就係要為佢哋嘅生存咧，就要同當嗰個執政嘅政府咧，就要去做一個對抗。
0: 明白。
1: 咁呢啲浪人咧就自己自成一格。咁、所以咧佢就唔知點解有啲機緣巧合咧就 join 咗佢哋，後來佢哋一齊要切腹啊嘛。
0: 哦。
1: 咁大家要簽名啊， yeah. 大家要喺嗰、那個喺個竹間度簽名。所以佢又擺埋佢個名落去咯，所以叫做四十七個狼人咯，即係狼人四十七啦。
0: 咁但係就後屘都切腹啊？
1: 係啊，嗰個
0: 睇唔會核突。
1: 唔係，佢冇影到，但係佢哋嗰班四嗰班狼人，比如後來最都俾個當政嘅權執足咗嘛，佢哋自動啊，咩真田廣一咪就係其中個主角咯。
0: 哦 ，OK，
1: 係啊，做得好好啊，做得好。
0: 新定舊啊？呢個
1: 呢套戲都係舊戲嚟㗎啦。
0: 哦，
1: 但係。
0: 47 Ronin
1: 啊，但系仍然系好，即系嗰个画面保持嘅质素好好。
0: O、okay. K，、
1: 啊、你可以睇嘅呢个几好睇嘅。咁、oh. 当然啦，咁佢梗系要为呢一位嘅艺术家嚟到去辩护啦，同埋即系求情啦。
0: 系啊，除咗浪人四十七咧，佢哋两个仲合作过系科幻影集 White Horse 嘅白马啦。咁、当年 Keanu 咧，咁佢就仲担任呢、這个系叫做咩啊？計劃的導師啊，這個計劃的導師和初期投資人，他有份給錢的。
1: 但是控方就說呢，這個 Netflix 原本提供了這個 White Horse 的製作資金的，但是呢被這個導演卡爾林的區呢就是挪用了，買靚車啊，買高級床褥，甚至乎投入了加密貨幣。
0: 哎呀，又是衰的，這樣是不是？但是因為他涉嫌詐騙 Netflix 高達$11,000的資金，亦都是涉及了洗錢和非法交易，咁就喺12月嘅時候咧，就俾聯邦法院係定罪。咁但係 Keanu 同佢求情嗰封信咧，就話：在我睇嚟，卡爾導演有時會透過不斷擴大原本傾好咗嘅計劃嘅規模同埋野心，進而導致咧係自我毀滅，令自己同多個同啲合作夥伴咧係產生咗衝突咁咯。
1: 咁當然佢話咧，我呢番説話咧係唔係提同對方咧去脫罪或者淡化佢罪行，而係希望提供一啲嘅背景同埋理解嘅。
0: Okay.
1: 啊，咁呢個卡爾導演咧就預計會喺6月29日接受量刑噶啦。咁個檢方咧就會喺6月16日咧之前咧提出一個具體求刑嘅建議。
0: OK， 咁而根據辯方估算咧，依照美國嘅聯邦量刑的标准，可能会面临8至10年的有期徒刑的，即不是说不用坐那些的。
1: 不过但是辩方的主张呢，卡尔这个的Carl 这个的导演是初犯，
0: 是、啊、
1: 而且事件呢几乎是摧毁了他的导演生涯的啦，希望法官能够重轻量刑啦。
0: 也是衰的，买豪车被人家知道了，可能他用自己钱买得不得、一定是他的$1,000,000的吗？不过就呢方面啊，
1: 喂，呢样嘢好难讲喎，因为金钱摆你面前好大诱惑噶喎。
0: 唉，佢话其实咧，除咗 Keanu Reeves 咧，佢写求情信之外咧，辩方今次都提交咗包括呢位导演嘅妈妈啦、兄弟啦，同埋系多位童年好朋友嘅求情信，希望法官喺判刑嘅时候咧，都考量佢嘅人格同埋过往嘅背景咯。
1: 咁啊，点都好，睇下阿 Keanu Reeves 嘅佢嗰个。即係求情信有冇用啦？
0: 唔知啊，真係
1: 先算啦嚇。
0: 法官就大公無私嘅，係咪啊？不過求情係判好判少啲咁啦，同埋同情下佢咁啦嚇，即係。
1: 到時點睇下我哋嗰啲咩新嘅進展，話俾大家聽啦。
0: 係啊。
1: 咁啊，由事後佘詩曼、陳偉演出嘅無線劇集《正義女神》咧，月前啊推出咯噃，收視點擊同埋口碑都好好。咁啊，兩位好戲之人咧喺法庭上邊唇槍舌劍，到而家為止都為人津津樂道啊！
0: 系啊，咁啊总监制咧，阿佳哥咧，钟树佳咧就借势宣布咧开拍前传咯，模范律师团。咁而家话呢个模范律师团嘅剧情咧，时间就应该喺呢个正义女神故事前8年咁
1: 咯。哦、啊、，OK。而且都更加要將陳偉的角色的過去為主軸、
0: 哦、
1: 除了繼續有多宗的法庭案件貫穿全劇之外，今次的戰場就由少年的法庭轉到去成人法庭了。
0: 哇，除了早前報道是爆出一個獨家說 陈伟啦、张希文咧、刘佩月咧，同埋罗家良咧会主演。
1: 哎呀，原来呢套剧仲有两大王牌啊，就系、是、杨善瑶同埋滕丽明咧强势加盟嘅，咁啊抛出呢个震撼弹啊，令到剧迷更加就系期望啊。
0: 喂，因为杨善瑶同滕丽明变咗阿陈伟同阿刘佩月佢哋几个就好似俾咗落去噶啦，
1: 孭咗落去啦。
0: 啲味道就即系嗰啲名气啊之类吓。
1: 咁无犯律师团咧就已经初定咧就下个月底正式开镜。
0: OK。
1: 咁喺中国同埋香港两个地方取景嘅，
0: 相关人物咧关系开始就慢慢咧系浮于水面啦。多年嚟咧一直都系拍《爱回家》啦，滕丽明啦，咁啊多年嚟都冇正式接拍啲咩剧集。咁佢就话啊呢、這个《爱回家》就嚟告别啦，咁咪好彩咯，咁咪可以即刻入到剧组。
1: 即刻同三届时弟阿罗家良啊、捞家良佢哋叫做喺《无犯律师团》里边咧就扮演呢个夫妇角色嘅，哇好重要啊！
0: OK， 咁啊剧中嘅关键嚟嘅，咁其实就系1997年咧，佢哋曾经喺难兄难弟咧就同阿钟树佳监制嘅呢个套片咧系结缘嘅。不过咧当时嘅滕丽明咧就同阿吴镇宇有感情线咯。
1: 系咁啊，所以今次咧就佢同阿罗家良第一次正式合作啦。咁啊，对佢啲 fans 嚟讲咧，梗系有新鲜感咧。
0: 讲到呢位新拍档咯，罗家良大赞对方记忆力超强啦。喂，之前我成日咧喺电视平台睇到佢。幫啲電影版《尋秦記》宣傳啦，同埋係直播，亦都知道佢入圍金像獎最佳女配角啦。
1: 好，等佢開心啊！希望大家喺呢度咧劇裏邊會有多啲火花嚇。咁啊，至於舊年啊拍攝重頭劇《玫瑰戰爭》嘅善瑤啊，楊善瑤今次再下一城啊參演《無犯律師團》喂。
0: 相信對手係同埋係被劇本就打動嘅，即係有邊個對手都知道。咁劇中佢就做羅家良個徒弟，咁啊喺律師樓裏邊咧就同張希文咧、劉佩月咧正面鬥法嘅，成日都鬥噶啦，啲律師嘴藐藐喺度講埋有骨嘅嘢咧。啊，楊善瑤得喎嚇，嘴藐藐藐嗰啲啱佢喎。咁啊曾經同羅家良咧喺《衛斯理》呢個劇集度合作過嘅噃。
1: 原來係嗰陣時咧，楊善瑤就係新人嚟嘅，
0: 係啊，
1: 2003年入行嘅，但係當時嘅對手戲就唔多，而係喺2017年啊，羅家良離巢之前啊，拍攝無線最後一個劇集就係《與蝶同謀》啊。碟啊，間碟嗰碟啊，咁啊呢套劇咧原本有意邀請阿楊善瑤咧出演做女主角嘅，咁但係鑑於當陣時咧佢個合約期就快滿啊嘛，
0: 所以俾阿李佳芯咧就頂替嘅，咁所以今次同羅家良能夠正面交鋒咧，佢話又緊張又期待咁樣咯。
1: 咁啊講到今次角色咧，楊少陽咧接受訪問嘅時候透露咯。
0: 其實我都演過律師嘅，但係呢方面嘅題材接觸唔算多，所以咧係一次好有新鮮嘅挑戰。哇！你都唔好話最慘係律師，背嗰大段嘢又唔可以望下邊喎，望住嘅法官咁樣講咧，哇！好背好多劇本啊。
1: 係啊，係
0: 好犀利佢哋。
1: 可能即係佢哋要對嗰個台詞要背得好熟咯。
0: 所以滕麗明如果又係做律師嘅話咧，不過唔係，不過佢係做羅家良嘅老婆。
1: 係。
0: 如果唔係，佢話佢超強記憶力咧，應該俾佢做。
1: 咁啊，講到之前同阿林夏薇合演嘅《黑色月光》咧，早前咧拍完咗《玫瑰戰爭》咧，都係屬於勾心。斗角嘅火花四溅嘅嗰种恶斗剧，
0: 睇得好辛苦嘅呢啲。咁如果再同张希文、刘佩月继续大斗法咧，唉，因为佢个样够狠啊，杨善瑶，你明唔明啊？啲眼光咧好凌厉啊！佢话每一套剧咧，梗系有唔同嘅角色存在嘅，尤其是时装剧咧，就明争暗斗一定有啦。
1: 唉，总之咧，我嘅角色啊，杨善瑶讲就好鮮明嘅，咁記者問啦，咁啊老公啊羅子仁都拍緊戲嘅咩？
0: 係啊係啊，可能大家有少少重疊，小朋友可能要交俾屋企人咧係幫手照顧咯。
1: 咁由於暑假啦嘛，應該要開工噶啦，咁啊少言屆時又會安排小朋友到片場探班，享受下家庭樂之餘，亦都可以當一次短旅行。
0: 哦，因為佢中國同香港兩邊拍啊，係。
5: 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第一轮抽奖已经圆满结束，恭喜所有得奖的听众，电台会用 email 通知得奖者。
6: 而第二轮会员抽奖的丰富奖品就是由华星假期送出一份12日长江三峡五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价值2990元。只要大家上网到 am1320.com 或者在 am1320 app 在网上会员表格填写姓名、电话、电邮地址以及 postal code 就可以了。
5: 已经登记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的朋友，无论你曾经中奖与否，都有同等机会继续一起参加抽奖，所以越早成为会员，中奖机会越多。
7: 丰富奖品马不停蹄，陆续有嚟。
8: 为你报道最新最丰富的体育资讯，体坛快递。
1: 好啦，早上嘅6:55啦，咁啊，先讲 NBA 先啦。
0: 系
1: NBA 呢个赛事咧，到西岸嘅决赛咧，琴日咧终于系打第五场嘅赛事，结果大家咧就系3-3打和。
0: 哦。
1: OKC 咧，琴日就对住呢一个San Antonio 嘅 Spur 队咧主场啊嘛，呢个 Spur 系 San Antonio 主场，咁啊，琴晚咧就撳住 OKC 砌佢，咁啊118-90贏咗啦，咁啊追翻局咧就3-3嘅。而家咧就要禮拜六啊下晝5:00咧就去翻去邊度咧？翻去 OKC 就 Oklahoma 做主場咧嚟到打。
0: 哇！刺激咯，
1: 好刺激！呢兩隊咧其實互有攻守。
0: 哦，
1: 呢一場咧就你打好啲，下一場就我打好啲。咁如果你話計嗰個嘅劃然率啦嚇 ，statistic 啊嗰個嘅機會 probability 咧，我始終係睇好 OKC， 尤其是你係主場啊嘛，因為你喺主場度打咧，第一你翻到屋企噶啦，就有翻自己張舒服嘅牀瞓啦，見到翻自己啲仔女老婆啦，係咪？但係咧你作客咧，你就去一啲陌生嘅環境嘅。咁你喺嗰個作賽嗰個嘅心理上面咧，就係輸咗少少。
0: 但係唔係個壓力冇咁大嘅咩？唔喺主場，主場輸咗俾人鬧喎。
1: 但係你壓力冇咁大啫。咁但係你嗰、那個譬如你嗰個嘅環境係陌生噶嘛，你係冇辦法瞓得好啊。但係你瞓翻喺翻自己屋企，你咪瞓得舒服啲咧。
0: O、okay, K，
1: 嗰個重點就喺呢度。所以琴日咧 ，San Antonio 咧，佢哋打得咁好，當然係佢哋嘅球星啊 ，Wemby 啦，嚇大佬7尺幾高。誒、欸，真係又遠射又三分區又成又籃底咁殺曬啦，係咪？咁啊，所以咧，禮拜六下晝5:00就係佢哋嘅生死大戰。
0: 哦，
1: 東區嘅冠軍咧出咗嚟啦，就係 New York Knicks 啊，今年好勁啊，有 Brunson 啊呢幾個球星咧帶得好好嚇。咁、
0: okay.
1: 所以咧，而家佢哋係以日待勞啦，就睇下究竟邊一隊 OKC 真係舊年嘅 NBA 總冠軍嚟嘅。
0: 咁犀利？
1: 係啊，呢班後生仔咧。他們是打得很好，
0: 而
1: 且他們的技術也好，因為他們隊中的 SJ 來自加拿大多倫多的這位的球員呢，是第二度差不多平了 Steve Nash 的紀錄，就是第二次拿到 MVP 全個 NBA、哦、
0: 那麼厲害、啊、那如果有加拿大人當然是捧 OKC 啦，
1: 所以我也是捧 OKC，
0: 是的是的是的，
1: 不嬲都捧他的啦，不過 他贏一場輸一場，贏一場輸一場這樣而已，沒辦法的，打到最後呢實力咁上下咧，就睇下邊一隊嘅發揮嗰日好啲。
0: 知道
1: 啊，因為琴日我睇到 OKC 三分區兩分嘅投射都彈板出，
0: 哦，
1: 同佢早幾輪射親嗰啲都入樽嘅。問題就喺呢度嚟啦。但係人哋San Antonio 嗰啲咧籃底波殺曬啊，遠程三分區又入，咁所以你就輸波噶啦。咁冇得好講嘅呢樣嘢
0: 嚇。咁但係有時，天時地利任和啦。咁啊，睇下到時咪到時睇邊個贏咯。
1: 好啦，咁啊講翻 NHL 咯噃。NHL 咧就大家已經好失望嘅，點解咧？加拿大嘅 Montreal 咧就輸咗啦。
0: 係咯、
1: 啊，輸咗俾 Hurricane， 直情係4-0嘅第六場嘅賽事就係輸4-0嘅。咁冇計嘅，你係唔夠人哋實力。人哋射你30次門，你得射人哋12次門。喂，大佬計個機會率，我贏你多喎，
0: 啱啊，啱啊。
1: 咁所以咧 ，Hurricane 贏咗咧係理所當然嘅。咁啊，西岸嘅冠軍咧就估唔到咧，竟然間係全個 NHL 排名第一嘅 Avalanche 咧係輸咗俾名次較低嘅Vegas 嘅 Golden Knight。咁啊 ，Golden Knight 咧應該係第三次入呢一個嘅，如果冇記錯，應該第三次入呢個final 噶啦。
0: 哦，
1: 第三次，第二次第三次噶啦。咁所以咧，佢第一次入咧。就係、是、贏咗我哋温哥華嘅，咁第二次咧就係、是、我唔記得贏咗邊隊咧，就入咗去 final， 今次第三次。
0: 咁犀利嘅喂，咁叻嘅，
1: 係啊，
0: 係咪好新嘅呢隊波 Vegas？
1: 早幾年啫嘛，
0: 咪就係咯，
1: 早幾年
0: 好新嘅啫喎。
1: 但係你要欣賞啊 ，George McPhee 以前係前家人隊嘅其中一個經理嚟嘅，
0: 係咯係咯。
1: 但係佢 Vegas 嗰個組織咧就請咗佢之後咧。佢嗰隊波佢揾得好好，
0: 咪係
1: 係啦。
0: 其實佢有眼光嘅，
1: 係咪？
0: 佢有眼光嘅。
1: 佢又揾咗阿 John Tortorella 做嗰個教練啊嘛。
0: 係啊，
1: 冇輸過波，真係好嘢。
0: 真係好嘢，
1: 咁就恭喜佢嚇。好啦，咁如果中意睇法國網球賽嘅朋友，而家打緊啦。加拿大嘅 Felix O.J. Aliassime 阿嬸，同埋咧 Mbuku 呢兩位嘅選手咧，都相繼打入咗去64強。而家準備咧就係希望可以打入32強。咁啊，呢個 TSN 咧。 係朝早會凌晨嘅時候，因為喺法國打嘅。
0: 唔睇啦，你睇啦。
1: 如果你有機會去巴黎嘅話，呢、這個禮拜有機會睇。
0: 睇哇，肯定係咧，好虛撼啊！嗬，
1: 好虛撼，
0: 係啊，係啊。
4: 喺每日繁忙嘅都市生活当中，广结善缘会带俾你一个宁静而又清日嘅抒怀空间。国际佛教观音寺观城法师会同大家喺空中结缘重聚，畅谈佛经、人生哲理、历代诗词、文学、坊间盛传嘅禅门公案、因果故事同埋佛门典故等等。
9: 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25，下昼2:55，以及国语时段晚上7:55播出，请留意收听。
1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2: 各位早晨，而家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列治文市长马保定表示，他们对昨日加拿大最高法院对原住民土地拥有权作出的裁决感到欣慰。张亦良报道。
25: 列治文市长马保定表示，他对于昨日加拿大最高法院对原住民土地拥有权作出裁决感到欣慰。昨日裁决判定原住民土地所有权不适用于私人土地。在裁决里面，加拿大最高法院表示不会受理东岸纽宾士域省一个原住民部族就一项土地裁决提出的上诉。该案与 BC 省最高法院早前有关 Cowichan 部族在列治文土地上有里程碑意义的裁决互相有关联。马保定指，虽然昨日的裁决可能令列治文的业主稍微松一口气，但这个并不能够完全消除他们对原住民、对业主私有财产可能拥有主权而被征用的担忧。他说，东岸的该案认可原住民土地所有权和业主的土地业权不能共存的观点。不过该项裁决将如何影响 BC 省的案件，在初审和上诉阶段的审理还有待观察。他又说，对本省案件进展缓慢感到担忧，他原本希望 BC 省案件应该已进入了上诉程序的后期阶段，似乎控辩双方都并没有任何压力来加快审理速度，甚至并没有推进案件，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会有结果。本省的律政厅已对东岸的裁决表示赞赏，话称今个裁决将为本省卡沃秦案提供上诉的途径。同时，联邦政府表示，昨日加拿大最高法院的裁决将在未来为所有加拿大其他法院的同类案件提供判决先例。卡沃秦案件里面，联邦、省、列治文市和其他部族都正在对省法院之前的裁决提出上诉。不过卡沃秦部族一直都说，他们并未寻求在私有土地上索赔业权。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亦良报道。
12: 距离世界杯正式开幕只是剩下两个星期，但是在 PNE 举办的 FIFA 球迷节的露天剧场付费座位门票销情惨淡。售票网站在星期四显示，除了决赛和有加拿大队参与的赛事之外，世界杯首个星期六和之后多个比赛日仍然有大量剩余的门票。温哥华世界杯2026主办委员会负责人 Jesse Echo 表示，仍然充满信心，并指因为市民刚刚才开始筹划暑假行程，很多人都是临近学年结束的时候才开始计划。他表示不担心门票会卖不出，又指因为目前未知哪些球队会进入淘汰赛，球迷或者会倾向先观望比赛的进展才买飞。球迷赛是免费入场，但是露天剧场的指定座位票价由$44起，视乎日期和赛事最高可以达到$100以上。省旅游、艺术、文化及体育厅长康安礼表示，无法对温哥华的预算做太多评论，但根据以往在不同城市举办的世界杯的销情来看，相信票务的销情最终会卖得很好。 Echo 形容球迷节的现场气氛将会是在场外最接近球场的体验，并将会是 BC 规模最大的公众观赛派对，每日最多可以容纳25,000名观众。活动亦都将会提供沉浸式体验和互动活动，以及全天候的精彩节目。温哥华市府未有正面回应如果大量门票未能够卖出带来的财务影响，但是承诺将会在星期五就更新赛事支出的时候提供更多资讯。温哥华岛南部骑警早前的一次行动查获毒品、现金和仿真枪。张亦伦报道。
25: 温哥华岛南部域多里市近郊的西岸皇家骑警毒品和有组织犯罪调查小组公布，他们早前在行动里面查获毒品、现金和仿制真枪。声明说，他们自2月时候进行一次调查，指引在两栋住宅内进行毒品贩运活动，并在5月15日警方在 Lanford 两处地方执行搜查令，警方查获了超过10,000元现金， 數安士的疑似可卡因及芬太里，數千粒不明成分的疑似毒品的藥丸，毒品包裝和加工材料，三支仿真手槍和各種刀器，包括一把大砍刀、小飛刀、手斧及其他各種的刀具。一名43歲男子涉嫌販毒被捕，調查工作仍在進行，目前尚未提出任何起訴。西岸皇家騎警毒品和有組織犯罪部門發言人說，他們將會繼續打擊當地的毒品交易。 CHMB AM 320華僑之聲張逸良報導。
12: 香港天文台在星期五錄得最高氣溫 34.1 度，是今年以來最高紀錄。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3: 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 34.1 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本港下午极端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一度上升至35度或以上，其中上水最高达 36.7 度，打鼓岭、元朗、将军澳 36.5 度，跑马地、沙田 36.1 度。有市民说回到家就要开冷气对抗炎热的天气，亦都有市民说假日的行程会由室外搬到室内。
14: 真的不知道怎么熬，多些去游水咯，喝多些水最重要，不要在外面那么久咯。如果回到家个温差不要整得那么高咯，啊，那你回到家不要开尽个冷气，啊，慢慢等个身体，啊，cool off 了。那
15: 就不出街了，那么热点出街，啊，现在行几行都湿了，有时行下商场有冷气，啊，那些行下咯，难道人在家

0: 有所缓解。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 美伊方面的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强烈谴责美国财长贝森特，警告亚曼不要协助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否则会受到制裁的言论。他批评美国企图勒索一个独立的联合国成员国，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亦都反映美国体制和治理已经道德沦丧，敦促国际社会对这类行为采取负责任的回应，防止违反国际法的行为日益常态化。伊朗首席谈判代表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就在社交平台发文指，伊朗不相信美国的任何保证或者延迟，只是相信行动，在对方不采取行动之前，伊朗不会有任何行动，亦都不会通过对话，而是透过导弹来争取让步。另外，伊朗传媒引述伊斯兰革命卫队指，过去24小时在卫队和外交部协调下，共有24艘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2: 温哥华早晨，主持欧荣恩、陈建邦。
3: 星期五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农历丙午马年的4月13日的，大家早晨，早晨 Frankie， 早晨陈杰波，
4: 欧荣恩早晨，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的同事们很快脆来到星期五的早上7:08了，那就13度的早上，就九东南九公里，冻又不冻的，是有少少风的，即吹到咁啦，吓咁就 OK 嘅。带件褛出嚟搭巴士都 OK 噶啦，唔使再件厚褛噶啦，
3: 唔使太厚嘅，因为个晏啲佢又暖翻。因为就算佢系得13-14度，佢就晏啲就冇乜云层，但系嗰种嘅夏天嘅感觉咧嚟紧嘅，
4: 嚟紧系咪都嚟紧吓？咁啊，阵间嘅天气报告可以话俾大家听添啦吓。咁啊，有好多嘅情况之下咧，成日都讲我哋。温哥华空气好好噶啦，大家已经好开心嘅，因为你个空气真系老实讲句，钱都买唔到，系咪？咁但系咧喺有一啲嘅地区里边，有地方里边嚟讲咧，个环境咧就比较差啲咧，嗰个空气污染咧就会变得更加严重啦。
3: 亚洲地区啦，
4: 冇错啦，冇错啦。如果长期暴露于喺啲污染物里边嘅话咧，可能就会导致到我哋嘅肺部咧个疾病嘅风险会增加嘅。
3: 系啊，咁其实咧，除咗系空气污染之外咧，日常生活里面用的清洁剂都可能对大家造成一个威胁的，所以为什么很多有时你看到是做清洁的朋友呢，他们多数都会戴个口罩的，是吧？起码你挡这一橛先，
4: 没错。
3: 常见的这些清洁剂呢，这位的胸腔科胸腔外科医生，他就说很多的是氯酸钠、氨水、盐酸、硫酸。喂，老实说，他说如果在过程中是发挥挥发咗嘅时候咧，即系你吸入啊，你吸入咗好多咧，对人体真系有刺激噶。
4: 哇，特别系盐酸啊，佢话因为咧佢个挥发嘅气体咧容易刺激我哋个呼吸道，咁啊使用嘅人士咧喺清洁卫生嘅设备嘅时候啦，或者浴室嗰啲设备嘅时候咧，为咗增强个效果咧就拣啲盐酸。虽然嗰个清洁效果就好显著噶啦，但同样可能对我哋嘅肺部咧造成损伤嘅。
3: 系啊，真系唔讲唔知啊！专家话呢啲清洁剂唔单止对呼吸咧系有风险啊，呼吸道吓，咁仲有系具有腐蚀性。万一你接触到皮肤咧，仲可能造成伤害。咁所以咧，好多时佢哋都会戴手套啦、戴口罩啦，去降低呢啲直接接触嘅风险咯。
4: 咁啊，呢个嘅强调咧，呢个专科医生强调咧。是咪会造成一个永久性损伤呢，就取决于你暴露的时间啦。使用时间越长，它累积的伤害就越大的啦。所以有很多时候呢，有很多朋友其实都说，哇，为什么我来加拿大呢，我就算做一份清洁工我都要考牌。我都要拿个 license， 我才可以做得到。原来就因为你做亲那些职业的清洁的朋友呢，你所用那些所谓 chemical 化学剂呢，全部都是对你的健康有问题的。
3: 有一次咧，我去 Home Depot 咧买嗰啲有蚁啊，咁啊买杀虫水啦，系咪啊？咁平时普通啲唔够劲，咁买支劲啲噶咯。咁跟住咧，佢你等等，佢话佢因为你俾钱嘅时候，佢哔哔哔哔哔哔哔，我做咩事啊？哔咪俾完钱佢，你等等， 佢我哋有一個專家過嚟教你點用 ，OK？ 咁佢就嗱，你呢個嘢咁，你戴口罩、戴手套，一完咗之後除曬佢，咁樣乜咁。咁我話 OK， 咁第二次嘅時候咧，我同佢講，我話我會買呢支嘢，我知道係點用，我上次聽過啦，咁樣咯。如果唔係佢唔俾你走
4: 啊，
3: 好好噶，佢哋好有責任感噶。
4: 咁所以咧，即係呢啲咁嘅所謂叫做合資格

0: 啊，这个有 license 嗰啲清洁嘅啲专业人士咧，佢哋先至会可能喺呢方面咧有所保护啊。
1: 嗯，
0: 但系我哋普通嘅人就冇噶嘛呢、这个知识常识，
1: 系
0: 嘛？咁呢位嘅外科医生咧，即系呢个专科医生讲啦，民众所以喺使用嗰啲清洁剂嘅时候，应该避免同时交叉使用唔同嘅产品。
1: 哦。即是说不要一起吸入那么多样东西，而且他说提醒最重要是你清洁的时候你要戴好口罩，如果严重一点戴上那些护目镜，还有清洁的时候就不用刻意闭气的，因为长时间闭气还衰，你搞到自己缺氧到你真的呼吸的时候还吸入更多一点，索大胆一点，
0: 因 因为你不休息一轮之后，当你一开始休息气你大力吸的嘛，
1: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0: 是吧？所以呢他说呢曾经呢位嘅医生咧就报道过啦，睇到有啲嘅消息，使用清洁剂打扫屋企嘅时候，应该要一次只使用一种嘅清洁剂嘅产品，等一等个时间咧再冲水，
1: 哦，
0: 避免相互作用产生嘅化学反应。即系话有好多时咧，你接咗呢啲化学剂，譬如我当你喺嗰、那个马桶度，
1: 系
0: 接咗之后，你要等佢咧就系、是、做，即系等佢喺嗰度咧点样讲？做佢應該要做嘅嘢，係咪？做完之後咧，揾水沖咗佢。
1: 哦，
0: 你要再用另外一種嘅咧，洗第二啲嘢嘅時候咧，你先至去用嗰個清潔劑。
1: 明白。
0: 就唔好你呢度
1: 乜都倒曬落去。
0: 第二個咧，你又用第二嘅，應該做即係第二種嘅清潔劑咧，就喺第二地方又好近嘅。
1: 嗯。
0: 咁啊，呢兩樣可能會有交叉感。
1: 咁啊係，咁所以而家佢哋都話咧，用清潔化學劑咧去打掃咧，如果冇開窗嗱，譬如你開抽氣都好過冇啦，係咪？如果洗廁所或者戴口罩咧，原來呢個肺部功能損傷恐怕相當於每日食20支煙啊！
0: 哇，
1: 勁啊你！
0: 勁啊！
1: 同埋仲有一樣嘢就係咧，啊講開話呢一樣嘢咧，個肺部咧，再提一提大家，譬如話你譬如炒完餸煎完嘢個鍋啊。你千祈唔好即刻炸落去冲水，佢哋话 OK， 留喺个炉度，你食完饭啊，先再慢慢冲水。如果唔系，你咁样一炸嗰个气咧，唔止20啊，系40支烟啊，要等于吸入去。
0: 即系你要等佢过一个冷河啦。
1: 等佢唔好等佢暖，系
0: cool down
1: 先系啦，唔好热辣辣咁样炸咁样冲啊，千祈唔好。系啊，呢个系医生教。
0: 有道理喎，有道理喎吓。

0: 1320天气报告。
1: 早上的7:14，天气方面呢，今天就会多云的，不过间中会见阳光的，最高气温回升上摄氏的17度，落雨机会30%。
2: 今晚黄昏会有阳光，午夜会多云，最低气温降至9度，而落雨机会是20%，一落时间9:06。
1: 明天星期六朝头早有云，稍后见阳光，最高气温都是一样，跟今天是回升上摄氏的17度，落雨机会有30%。
2: 星期日和星期二都会有阳光的，中间的星期一都是有阳光，但间中会见到云层。气温方面，星期日就19度，星期一就24度，去到星期二就28度，但是讲埋星期三给你听，因为会降成10度，去到17度，而最高的落雨机会是20%。
1: 现时呢仍然吹紧东南风嘅噃，风力时速呢就降为6公里啦。AM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咧13度依然，相对湿度94%。
0: 1320马路情报，
2: 7:15，有4宗撞车要报吓。温哥华嘅 Hastings 西行夹住系 Carroll 街，咁而另外喺Delta 17号公路东行。夹住80+以西，第三宗是温哥华的 Campy 街北行，夹住西41 Avenue 大路口啊呢度。咁而另外第四宗咧就系喺Fraser Street 喺温哥华嘅双方向，夹住东13 Avenue。咁再提一提大家有整路工程啦，地点就系118街 Delta 啦，双方向夹住75A 嗰度吓。咁而另外咧喺 Delta 方面咧。是 Tuasson Ferry Terminal 夹住17号公路的西行方向，就是 service full 的，请大家留意，小心驾驶。
0: 财经消息，
2: 7:16的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172.52，报27,089.99。
1: 道琼斯工业指数上升154.53，报50,823.5。
2: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30.76，报7,594.39。
1: 多伦多综合指数下跌35.92，报34,481.78。
2: 黄金上升43.15，每安士报美金4,540.34。
1: 白银下跌毫八子，每安士报美金75.42。
2: 原油下跌0.98，每桶报美金87.91。
1: 比特币下跌403.88，每比特币报美金73,108.67。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上升176.23，报25,182.39。
2: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31.47，报4,266.54。
1: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下跌56.82，报2,936.11。
2: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23，对欧罗0.622，对日元115.247；
1: 一加元对台币22.711，对港元5.664，对人民币4.902。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0: 工作有压力，
3: 生活好压迫，
0: 点算啊？
3: 唔紧要，逢星期六下昼2-3点。听住由李子威、阿沙、小雨主持的《够钟喂鲨鱼》，
0: 他们陪你轻轻松松一个钟，流行趣味话题，搞笑冷知识，三代视角，笑住拆解生活压力。
3: 就算游紧水，见到鲨鱼都冇有怕。
0: 《够钟喂鲨鱼》星期六2点，你听过未？
1: 早上7:18啦，我相信我哋喺出边买嘢饮、或者我哋甚至乎有时自己屋企招呼啲朋友、都会唔用自己啲杯碟，或者唔够就买啲纸杯翻嚟。但如果你话系冲热饮嘅时候，你又要留意，因为而家出边有一啲嘅研究，如果你纸杯热饮嘅咧，系会有风险啊。
2: 呢个
1: 风险我唔知道系咪真系好似佢讲得咁紧要咧，因为有营养师系揭。就話有一種嘅物質，佢受熱會釋放嘅時候咧，就會有問題噶啦。
2: 而家咧，大家留意一下咧，如果你係叫檸檬茶咧，有啲講究啲嘅餐，即係你係嗰啲茶餐廳又好，餐廳又好。 佢咧系用特唔同嘅杯嘅，入边冇一种嘅蜡嘅，
1: 系
2: 吓 ，OK， 柠檬茶因为酸啊嘛，佢系特别讲究嘅，真系纸杯就纸杯，但系问题就系而家你好多饮嘢咧，入边嗰浸系滑噶嘛，咁系咪啲蜡嚟咧？究竟系咩嚟嘅咧？咁所以好多人而家都自备杯，除咗环保之外咧，原来都系唔想饮埋嗰浸嘢落肚咯。
1: 嗱，基本上咧，大家都知道啦，城市人啊嘛，我哋啲工作节奏好快啊嘛，急速，咁你每朝早有阵时买杯嘢饮，热饮嚟嘅，咁啊人手一杯，可能你会有一杯。杯热咖啡啊，或者奶茶咧，系一种常态嚟。
2: 啱啊啱啊！
1: 但系大家要认为咧，纸杯系咪比塑胶杯更加环保呢咁、
2: 嗯，其实咧，营养师就话咧，长期饮用纸杯装嘅热饮啊，有机会摄入有害物质噶，系会点咧？损害呢个大脑，同埋患上脑退化风险啊！唔系啊，华为。
1: 喂，而家有好多嘢都基本上令到我哋脑退化噶。
2: 喂，我而家日日都饮杯嘢咁啊，屎火，自己冲啦以后。
1: 有个营养师咧。佢就咁讲噶，为咗防止啲纸杯有渗漏咧，佢个内边啊，佢个杯入边嗰度咧，通常都会抹咗一层咧，所以叫做塑胶淋膜。
2: 哎呀
1: ，OK， 咁啊，常见嘅材质咧都系低密度嘅聚乙烯，就系 LDP 啊 ，low density 嘅 PE，、
2: 嗯、
1: 即系咧四号塑胶。
2: 嗯，啊，塑胶啊喂，虽然呢一层嘅膜咧喺低温或者系常温之下咧相对稳定，但系弊啦，你倒入高温嘅热水啊或者热咖啡嘅时候咧弊啦。佢就会咧，哇！呢、這个自动降解噶嘛，啲人读降解定降解噶吓？
1: 降解
2: 降啊？嗯、你 sure right？
1: 我自己读降解
2: 自动降解系咪啊？
1: 口降即降。
2: 系啊系啊系啊，因为听我两个都真人又读啊 ，biodegradable 嘛。
1: 冇，我通常系降解嘅。
2: 系应该系
1: 冇理由我叫佢投降噶嘛，我即
2: 系
1: 投降噶嘛。冇、
2: 啊、
1: 理由叫佢，哎，你投降啦。
2: 喂，你落降头啊，系落降头啊，其实
1: 系落降头。你要落降头啦，你降头啦咁。
2: 你成身咩降头啊？劲啊，名牌嗰啲咧，话人哋。嗱，不过讲翻呢样啦。就係、是、如果最弊最弊咧，就係驚佢咧係釋放咗一啲嘅微塑膠粒混入個飲品度。喂，你飲咁多，你個腦唔使要咯，係咪先？
1: 嗱，原來咧喺呢個情況，即係點解塑膠可以損害大腦呢？因為我哋人體咧原本係有一種叫做血腦屏障啊，叫做 blood brain barrier 啦，就係 BBB 啊。
2: Better Business Bureau
1: 係啦，冇錯啦。咁作為一種防護機制，篩選嗰啲血液咧進入腦組織嗰個嘅物質嚟。
2: 咁只不過咧嗱。米級的塑膠微粒因為體積特別小、啊、所以呢極大機會就避過篩選，而且呢就是穿透了屏障就入了我們的大腦，那就死了，那就難以被清除了。
1: 這件事呢它是根據一個自然醫學，就是 Nature Medicine 的一個研究發現的。咁喺呢个失智症啊，譬如阿兹海默症嘅患者咧，大脑个样本入边咧，塑胶微粒嘅浓度啊，个浓度竟然比一般人高出十倍。
2: 哇！
1: 咁即系话咧，微塑胶对大脑嘅威胁主要包括有几样嘢。
2: 第一，引起咧系慢性发炎，免疫细胞将会将啲微粒咧系视为入侵者啦，导致个脑组织系长期发炎嘅。
1: 第二咧，干扰咗我哋嘅能量代谢啦，咁啊损害咗神经细胞嘅粒线体功能啊嘛，咁啊令到能量咧供应异常啊。
2: 第三就系增加神经退化风险，譬如同阿兹海默症啊、帕金逊症啊等等呢啲系神经退化疾病咧，研究佢话正系累积紧噶。
1: 所以减少微胶粒进入体内咧，第一自备环保杯，
2: 哦，
1: 买外卖时自己带入杯去。而家好多人买咖啡咧。自己帶一杯俾佢噶，
2: 但係嗰啲杯咧又話要好好小心去選購啊，點點點噶嘛。
1: 佢話俾你聽，專門係貨飲熱飲嘅啲咖啡嗰啲咪得咯。第二，減少外賣嗰啲塑膠容器。
2: 哦，而家買最弊咧就係熱湯啊嗰啲啊，熱湯麵咧，咪而家咪要分湯咧。哇，嗰啲真係容器真係好犀利嘅，睇熱辣辣咁倒落去，選擇堂食咯。啲人話唯有係咪啊，或者自己帶環保杯咯。
1: 咁。有時啲嘢避唔到噶嘛，
2: 我真係唔
1: 你出到去咁通，即係下下都要自己帶嗰啲環保盒啊、環保嘅兜咩？你都一定係同佢哋。不過而家好多嗰啲供應商咧都話到明呢啲係環保嘅，咁、或者仲有紙杯咧，你話飲嗰啲熱飲咧，通常我同人傾嘅時候或者同嗰啲供應商講。喂，而家我要有啲紙杯咧，係要 fit for hot drink 嘅，講到明，咁佢唔一定入，唔能夠有蠟嘅，講到明，係
2: 啊係啊係啊，
1: 咁就 OK 咯。
2: 嗯，啊，好難講嘅，其實好多時咧把關嗰個咧，可能隨時咧係突擊巡查，咁先幫到咯。如果你揸住杯嘢，你都唔知入邊有冇嗰啲微粒。
1: 咁一般嚟講，飲熱飲嘅先係好少噶啦，你叫話明係 for hot 嘅咧，就唔會有 wax 噶啦。
2: 希望啦，係啊。
4: 位于列治文 Landstand Center 的金怡二月蔡贞华，每日早茶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折优惠，认真抵食。今期更推出多款百变至尊套餐，有片皮鸭、龙虾同双钳大肉蟹任君选择，加上40多款小菜，以超值价发售。金鱼意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是秀贤喜庆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鱼意订座电话604-278-6006，网址www.gingery.ca。
0: The Break 强势出击，大型优惠促销活动震撼登场。梳化同梳化组合低至33% 折扣，睡房同饭厅家私低至8折，指定床褥更低至6折。想升级你的厨房，买3件或以上指定大型家电，即享低至85折。仲有，你更有机会赢取4份 Shaquille O'Neal 家居大奖套装的其中一份，无需消费，详情店内查询。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5: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森容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森种会，又是刺森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驻诊。
6: 所以想选购地道森容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超值，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同省府域多里的养生堂森容燕窝行啦。
7: 咦，你颈同眼啲油脂粒冇晒，
6: 又系全靠 Anton 老师咋？我家姐啲老人斑、黑斑同荷尔蒙斑都系揾佢帮手。
7: 咁巧嘅，我老公个地中海脱发就系揾佢做纹头发 SMP， 男女都做得。
6: 而家更推出夏日脱毛半价优惠，
7: 咁正
6: ！Anton 老师仲可以帮你改造微型，即洗即做隐形眼线、BB 信，全部为你打造。
7: 一于打604-779-0897，779-0897，揾油脂味嘅 Anton 老师预约先。
8: 喂，老友记，嚟我屋企开 party 啦！我啱啱揾专业嘅露台师傅整咗个新露台，佢技术超群，出品遍布大温，仲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嘅培训证书，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同夏天做嘅一样咁坚固耐用，仲保养10年。而家我喺露台 BBQ 耍太极都得啊！间屋升晒值啊！即刻打778-688-9168俾露台师傅 Marco 啦，或者上网www.sundemaster.com。
9: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10: 在宋朝的时候，苏州有一位朱进士，平日读儒书，从未听闻过佛法的。年轻的时候，有一次偶然经过苦丘寺，听到佛印禅师讲《金刚经》，刚好讲到4句偈语：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朱进士听完这首偈之后，欣喜万分，他对偈义甚有兴趣，打算将来请教佛印禅师的。有一天5岁，朱进士梦见有一个着青色衫的衙差押住5个人经过他门口，朱进士一时好奇，于是跟着他们走。行了2里多之后，到了一条大街，转入小巷里面一间屋，屋里面有一个厨房，厨房里面有一桶汤。只见这5个人入了去喝汤，朱进士半睡半醒地又想跟着他们一起喝。忽然间，这个青衣牙差大喝一声，说听佛法人不准喝。这一喝将朱进士从

0: 呢一家人嘅厨房里边有一只母狗生咗六只小狗，有一只一生出嚟就死咗。朱进士呢个时候恍然大悟，原来佢饮咗汤呢就会投生为小狗噶啦。自此之后，朱进士专持《金刚经》，至到89岁八月嘅时候，佢就遍请亲友翻嚟屋企斋宴。亲友到咗之后，佢就爬上后院嘅树枝之间，讲咗一首偈啦。89年朱公，两手劈破虚空，脚踏浮云粉碎，立化菩提树东。讲完呢首偈之后，佢就去世啦。各位，朱进士差啲投胎为狗，好在佢有善根，听咗佛印禅师讲《金刚经》四句偈，种落自己白色田之中，以此善因能够免畜生之胎。如果一失人生，就万劫难回啦。所谓人生难得今已得，佛法难闻今已闻，此身不向今生道，更向何生道此身。呢段实录出自清朝周克服所编嘅《金刚经持验记》卷下嘅。
1: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2: 普通话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56播出。
3: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4: 我姓刘嘅 Peter， 啊，讲财经啊，音乐节目啊，啊，中意听下阿荣恩啦，即系朝头早讲嗰啲节目啦。时事节目都好，4:30时事风云啦。华侨之声降临啊，温哥华53年。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6: 各位早晨，现在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
7: 北美冰联满地可国民队将会今晚举行东部决赛第五场比赛，迎战卡罗来纳飓风队。之前他们在7场四胜制的系列赛里面，经已以1-3落后。如果今晚他们再落败，他们将会出局，无缘晋级季后赛去争夺史丹尼杯。原本满地可队在今轮以6-2打败飓风队，拿下第一场比赛，但是飓风队随后在2场以3-2加时获胜，并在星期三的第4场比赛里面，在满地可的 Bell Center 以4-0大胜满地可。今次是满地可队在本届季后赛里面首次遭遇到2场系列赛都落后的恶劣局面。在3场的失利里面，满地可的射门次数只有43次，对手就是109次。满地可国民队经历了2轮7场大战的苦战，反观对手飓风队就轻松之前横扫对手，连胜2轮都是提早打赢，有足够时间休息。满地可是今届最后一支仍然存活的加拿大球队，如果满地可出局，将确保美国球队连续32年赢得史丹利杯，对上一次有加拿大球队获得史丹利杯经是1992年度的赛季。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6: 北美冰联满地可国民队将会在今晚对战卡罗来纳飓风队，若果他们今晚落败出局，代表没有加拿大队可以晋级。张日亮报道。连接二埠和素里新起的河景桥在今日晚上9点起，在今个周末全线封路至6月1日重开，司机要改行 Portman Bridge 和 Alex Fraser Bridge。 大桥东侧的多用途道路将会在6月1日上午向行人和踩单车人士开放。即将踏入6月，大湾地区管理局早前已经警告，有可能考虑在6月将用水限制提升至第3级。张逸良报道。
7: 大湾地区受到夏季干旱、低积雪和保护供水系统等因素，大湾地区局早在5月经已进入了第2阶段用水限制，更加警告话可能会在6月初将用水限制提升到第3级。其中一个原因之一是士丹利公园正在建造一条新的供水隧道，以取代建于1930年代现有供水管。为推进这个工程，连接北岸及大湾地区其他的主要供水管之一斯门桥下的主水管干道，自去年7月以来一直处于停用状态。现时基本上是从另外2条通道调动食水，如果期间用水量增加的话，可能会导致水压下降，亦都会影响消防人员在紧急情况下取得食水。由东部去到温哥华列治文及整个地区，所有用水需求都会受到影响。现时的挑战是由于有关的管道停用，加上6月可能出现高温干旱天气，当局知道会导致用水量激增。 是否到时需要启动第三级供水系统，取决于大湾区局目前的用水状况。如果本地区的用水量能够保持，就无需要启动第三级供水限制。浪费食水的主要原因是户外用水，例如是浇灌草地和过度使用灌溉系统，去令到园林绿化等。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6: 跟着国际消息，冰岛议会通过决议，批准在8月29号举行全民公投，以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如果冰岛民众在公投中支持重启入欧谈判，冰岛政府将会通报欧盟，双方可以重启正式谈判，但是最终入盟协议仍然需要交给冰岛民众另行公投决定。冰岛在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2013年暂停，随后终止入欧谈判。冰岛议会文件显示，欧盟委员会认为冰岛的申请尚未正式撤回。另外，欧盟委员会预计今日开会讨论加强欧洲的贸易防御，保护关键产业免受中国对手冲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就说，中方正密切关注有关动向，将会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正当权益。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8: 1320天气报告。
9: 早上的7:34了，天气方面呢，今天就多云间中见阳光，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17度，落雨机会是30%。
10: 今晚黄昏是有阳光，午夜会多云，最低气温降到只有9度，而落雨机会20%，日落时间9:06。
9: 明天星期六预测朝头早有云层的，咁稍后见阳光咯噃，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17度，落雨机会30%。
10: 星期日和星期二都会有阳光，去到星期一就有阳光，但间中会见到云层。气温方面，星期日就19度，星期一就24度，星期二就28度，但去到星期三会降翻落去最高得17度啦，而最高的落雨机会是20%。
9: 现时就转吹翻南风噶咯，风力时速仍然是6公里。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是13度嘅，相对湿度94%。
8: 1320马路情报。
10: 7:35在 Delta 17号公路的东行夹住80街以西是有撞车意外的。另外温哥华方面 Fraser 街双方向夹住东13 Avenue 也是有撞车意外。Delta 有整路工程，地点就是118街双方向夹住75A。除此之外，全部公路和桥流方面都是车多繁忙的，请大家继续小心驾驶。
8: 财经消息，
10: 7:36嘅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41.53，报26,962.2；
9: 道琼斯工业指数上升214.59，报50,883.56；
10: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19.84，报7,583.47；
9: 多伦多综合指数下跌26.38，报34,491.32；
10: 黄金上升34.21。每安士报美金4530.93，
9: 白银下跌5.09，每安士报美金75.01，
10: 原油下跌0.53，每桶报美金88.47，
9: 比特币下跌849.74，每比特币报美金72,662.81。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上升176.23，报25,182.39。
10: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31.47，报4,266.54。
9: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下跌56.82，报2,936.11。
10: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23，对欧罗0.622，对日元115.247；
9: 一加元对台币22.711，对港元5.664，对人民币4.902。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11: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铁路运输是现代非常受欢迎的出行方式之一，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世界上有一条每一年只会营运一个星期的地铁线路呢？其实这条线路就是麦加捷运，又或者叫做麦加地铁，它是位于沙地阿拉伯的城市麦加的大众捷运系统。目前这条线路只会作季节性的营运， 每年只是会在回历的12月7号到13号朝圣期间对外载客营运7日，而平时就会处于维修保护的状态，是不会进行公开营运的。麦加捷运铁路全线是设置有9个车站，而在朝圣期间，列车是会根据朝圣仪式所举行的位置而在不同区域的车站停靠，乘客就需要使用他们从朝圣团体那里所获得的车票来到坐车的。而这一条的麦加地铁是由中国建铁所建设，而结构工程所采用的都是美国的标准，而房间以及道路工程方面就是根据沙特的标准，至于营运系统就采用了欧洲的标准，而它的行车速度每小时达到80公里，每个钟单向的最大运输容量更加达到72000名乘客。

0: 为你带嚟每日最新鲜热辣嘅报章新闻。今日头条，
1: 7:39嘅早上，首先系香港嘅消息。厄尔尼诺现象作怪，今年喺香港最高温咧系一定会入十大噶啦。极端高温连日系肆虐，喺香港晏昼多个地区上升到去摄氏35度左右，受到高空反气旋嘅影响。天文台预告咧系有酷热天气将会持续，预测喺今日嘅天气仍然酷热。咁而喺市区方面系有35度嘅高温，新界地区更加有机会飙升去到36至37度。至于风季呢方面咧，天文台预计今年会进入香港500公里范围嘅热带气旋，大约有4至7个，受到厄尔尼诺影响咧，热带气旋发展为超强强风台风啊嘅机会亦都会增加。
2: 来自香港的另一宗消息，第一季的劳动人口减，学会就说多人升学离职场了。据政府的统计处最新数字，撇除了外籍家庭的佣工，香港今年第一季的劳动人口约有343万9千人，就业人数有330万，而两者都是持续下跌的。有学者说主因除了人口老化，亦都跟部分人离开职场有关，加上近年年轻人多数继续升学延迟就业，都令到咧劳动人口同埋就业嘅人口数字咧持续下跌。
1: 嚟自加拿大嘅消息，温哥华 Oak Ridge Park 啊系开幕啦，华丽变身成为顶级购物新地标，超过系20年规划同埋近7年重建嘅工程，温哥华备受注目嘅大型综合开发项目。Oak Ridge Park 購物中心在2026年的5月28日正式向公眾開放，整體商場空間是以高樓層挑高長視線的走廊和天窗營造開闊感，同時亦都透過木質的地板、柔和的燈光、植物和一個休憩區，亦都打造了是奢华兼且系有舒适感嘅氛围，更加像精品饭店大厅，而唔系传统嘅商场。
2: 有一宗嚟自加拿大运输安全局嘅消息 ，BC 机师因为使用手机分心，酿成一死一重伤。BC 省一名直升机机师喺地面测试期间，因为使用手机而分心，导致到有一名嘅工作人员咧系被个尾掌击中身亡，另外一人咧系重伤嘅。根据 Global News 嘅报道，加拿大运输安全局啊 Transportation Safety Board TSB 就喺27日咧发布咗一份嘅调查报告，涉及2023年嘅5月6日由 Mustang Helicopters Inc 操作嘅 Airbus A350 B3 嘅直升机喺史密特斯机场就系发生嘅致命事故。
1: 嚟自另一宗加拿大嘅消息，加拿大最高法院裁决原住民所有权不适用于私人土地产权。加拿大最高法院维持咗一项嘅裁决，即系唔能够喺私人土地上宣布原住民所有权。联邦政府表示呢一项嘅决定将会对 BC 省嘅卡活全案咧系产生影响。
2: 嚟自欧盟嘅消息，欧盟重罚中国嘅电商天猫18亿。欧盟在28日指中国电商巨头拼多多旗下跨境电商平台天猫违反了数码服务法，容许非法产品在平台上出售，包括是不安全的婴儿玩具和有缺陷的充电器等，向天猫罚款2亿欧元，大概18亿港元。天猫表示不同意欧盟的决定，指罚款不成比例。
1: 来自澳洲的消息，澳洲控告 3M 门灭火剂风险杀伤112亿。澳洲政府咧系话咧，有永久化学物之称嘅全废同埋系多废烷基物质 PFAS 咧污染军事基地一事，对美国嘅制造业巨头 3M 啦，同埋佢哋嘅澳洲子公司启动法律程序，杀伤20亿澳元，大概港币咧系112亿，为澳洲联邦政府历嚟最大宗嘅杀伤案。
2: 嚟自加拿大 BC 省嘅消息，温哥华嘅消息。温哥华桥的头门户建筑打算是拔高至到67层，增加206间的酒店客房。温哥华一间开发商在 Granville Street Bridge 就是固兰湖街桥就北端建造55层高楼的计划，在2020年获批。高楼将会包含拍门和社会的房屋，但是这个公司要求将楼高增至67层，并增加206间的酒店客房。
3: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欣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同我哋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4: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5: 各位业主留意啦，地税研缴计划有大变动，利息由以往的 P 减二单利息大幅改为 P 加二复利息计算，旧有的理财策略仲行唔行得通呢？对你的日后资产部署又有啲乜嘢影响啊？就等精英理财 Angela Fox 凭住20多年的经验，为你详细分析最佳应对方案。6月6日上午10点，精英理财实体讲座为你解开迷思，备有午餐供应。报名604-278-8087，278-8087，或上网 elitewmg.com。
6: 靓花旗参能补气养阴清热和增强免疫力，不过产地对花旗参功效就有很大影响。
7: 产自加拿大安大略省的花旗参，由于地理位置和美国威斯康辛州相同，所以同属顶级。由于花旗参地要50至100年才可以重种，所以正宗北美花旗参多数由安省出产。
6: 全部花旗参场只有 10-20% 是心味浓郁，欢迎比较质量及价钱，再到 Kiva 街华埠广场安省花旗参专门店购买，或电778-998-2816查询。

0: 温哥华最大的酒庄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
1: 十几年前，父母已经透过华丽墓园添于预早安排福地和殡仪服务，添有二十几年经验，专业诚恳，亦都好明白每个家庭的需要。他按父母的预算和喜好，细心介绍合适计划俾佢哋安心选择，及早安排好，唔单止令老人家放心，亦减轻将来后人的负担，同唔使为呢啲事奔波。
2: 未雨绸缪，今日安排，明日安心，揾华丽墓园添于余添凡，电话604-908-8822。
3: 新别靓神母亲节优惠，美国最尖端科技 Tempur Envy 少女机，眼部治疗原价380，现只需275。针对面部皱纹松弛下垂、回复青春的少女机，同有效淡化蝴蝶斑、黑色素、美白暖肤、韩国无痛皮秒都有45%折扣。凡买少女机或皮秒十次疗程，送价值872韩国美白精华一套，韩国水滴治疗94，另增种眼睫毛，其他美容项目疗程第一个原价，第二个半价，限时推出，因为未能进入。总之想靓就嚟新别靓站啦，604-266-2886。
4: 嗯，老婆，啲烧鸭咁好食嘅，喺边度买噶？
5: 广东烧腊啲师傅推介嘅，佢哋话之前由于禽流感要用美国嘅冰鸭，而家有翻本地新鲜走地鸭，靓好多噶。
4: 佢哋唔单止啲烧味靓，厨房啲小菜大碟又好味，仲一直原价经营亿街坊。
5: 佢哋仲第一手入货海鲜、游水海鲜长期大特价，招牌龙虾糯米饭只卖88.8，龙蟹烩只卖98.8，龙趸鱼二食只卖58.8。佢哋啲蒸鱼技术仲系特别拿手添，
6: 好食抵食多嘢食。广东烧腊，
4: 广东烧腊列治文店，地址新城市广场超市2000旁，电话604-278-4998。
5: 广东烧腊温哥华店地址 Kingsway 3320号，电话778-737-1700。
7: 买餸最好去88超市，本期特价货品有
5: 温哥华店新鲜肥大蚝肉13.9元一罐，急冻腰级鸭3.1元一磅，急冻韩式牛仔骨3.8元一磅，蓝莓5.9元一盒，爱妃苹果1.9元一磅，油菜心2.2元一磅，急冻白虾5.8元一包，急冻新加坡白鱼蛋9.9元一包，珍宝白蛋20只7.9元一排，三藏牌白糯米粉1.2元一包。
7: 风味小厨设有东南亚熟食，仲有黄色特价牌超平商品。88超市喺温哥华域多利街及49街夹伊利亚街。
8: 每个星期发生咁多事，有严肃，有轻松，有政治话题，亦有民生影响，部分可能过两日你就已经抛诸脑后。
5: 唔紧要，只要逢星期六早上10-12，听住 AM1320 华侨之声汇星论坛，
8: 主持吕婉莹、陈敏明，联同嘉宾主持廖长仁、黄立仁、陈乔文、钟孝阳、周志国、杜广成，同听众一齐回顾及讨论过去一周最热门嘅新闻，
5: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8: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伴向前。
5: 汇星论坛是由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9: 心郁郁买新车，四围碌内拢正，马力足先至 book。车坛十分钟，节目主持钟孝阳。
10: 喂，大师，大师，又见面啦。
11: 你好啊，钟 Sir。
10: 哇！唉，我哋又一個禮拜咯喎，
11: 係啊，幾開心！你講車就最開心噶啦。
10: 係啊，其實車係好關鍵性嘅，好似我哋之前同我朋友講，喂，喺加拿大，其實講真啦，即係同亞洲唔同，因為我哋嗰、那個transit 咧，始終都係落，即係我唔係好想講，但係始終都係落後於亞洲嘅，所以喺呢度咧，你唔揸車冇辦法，地方大
11: 啊，啱啱啊？你如果有巴士公司咁樣，真係每一個地方都開條巴士線俾你，佢蝕好多錢噶嘛。
10: 又有火車，有地鐵係嘛？但係咁講，我又唔覺得呢個係損失嚟嘅，因為起碼我好似我咁樣，我好中意車嘅，我中意揸車，係咪先？所以唔係壞事嚟嘅。嗱，喂，今期講咩好啊？
11: 喂，上一個禮拜嗱，我提過啦，我個親戚就話：，哇，買電車好唔好啊？其實我就介紹佢另外一樣嘢嘅。我話你咁，即係佢個米數唔係行得多咧，佢就未必需要話。
10: 我記得你話500公里嘛。
11: 係啊，未必需要話成架都係電車啦。我提議佢咧買 hybrid 或者 plug-in hybrid。
10: plug-in hybrid 有咩唔同 ？plug-in hybrid 同 hybrid。
11: Hybrid 咧就普通你電油同電咧佢自己運能啦，你就冇得插電嘅。但係 plug-in 嗰只咧，你仲可以插電嘅。而家啲 plug-in hybrid 嗰啲車款咧，可能你分分鐘都行60-70 km 嘅。
10: 即係咩意思？即係你如果係 plug-in 咗之後，純可以行純電，
11: 可以行純電。
10: 哦、即係如果唔係 plug-in 嘅話，唔可以行純電嘅。
11: 唔可以嘅。
10: 哦，
11: 係啦，即係佢會自己 okay, okay. 會自己調節啦，自己轉啦。
10: 嗱，其實我成日都有個諗法就係、是、喂，嗱，一係電車，一係電油車。如果 hybrid 咧，你變咗。喂，多樣嘢喎，會唔會多樣嘢壞啊？
11: 咁又一定會有少少顧慮㗎啦、哦 okay。好似嗱，譬如有啲hybrid 嘅車啦，而家你會見到即係幾年後啊，可能6-7年後見到有啲 hybrid 車咧，有啲款咧，佢架車本身冇事嘅，淨係個電池壞咗、哦，都令到架車跪低咗。
10: 哦，
11: 因為佢著唔到車。
10: 哦 咁樣樣。喂，但係唔係喎，著車嗰嚿電同埋 hybrid 嗰個電應該唔同喎。
11: 嗱，我朋友試過咁樣嘅，佢就歐洲車嚟嘅，就係 hybrid 嚟嘅啫，係 plug-in hybrid 嚟嘅。佢個電壞咗，就掛咗喺街嗰度啦。咁就拖翻去啦。咁後屘咧就佢即係佢要攞翻去原廠啦，因為始終都係電啲複雜啲嘅。要原廠先有個科技，先識去 check 佢咩事。咁之後咧，佢就因為要訂零件啊。
10: 哦，
11: 咁嗰個 advisor 係啦，要擺低。喂，咁佢唔使擺低，個 advisor 就介紹佢，教佢點樣做。
10: 哦，
11: 一上車即刻撥去電油嗰部分。
10: 哦，
11: 即係佢有得扭嘅，有得選擇嘅。
10: 都係複雜喎。
11: 都係複雜，但係佢可以至少行翻架車先啦，唔使話真係擺咗喺 dealer 嗰度等整啦。你知？
10: 但其實我又唔係好明啦，大師。即係嗱，好老實講，既然我要選擇得用電嘅話，咁我不如用電純電。點解我要純電同 hybrid？ 點解我要揀 hybrid 咧？
11: 即係如果即係有啲人中意揸長途啲，成日去揸車去玩嘅，咁佢唔使擔心話去到中途又要揾電叉，又要排隊咁樣咯。佢一入油就可以照行咯。
10: 咁如果嗱按照你的經驗啦，咁講啦，譬如 plug in hybrid， 如果我唔 plug in 嘅話，我可唔可以都係話用電油令到個即可以 keep 住用電呢？
11: 可以 keep 住用電油，同埋你如果 hybrid 或者 plug in hybrid， 你就算唔插電嘅話咧，其實你都會慳油啲嘅。
10: Okay，
11: 因為你始終你慢車或者停喺度起步嗰陣咧，佢都係可以用到電嗰 part 啊。
10: 哦，喂，但係咁樣喎，如果純電車嘅話咧，我就可能少咗保養嗰方面喎。但如果 plug in hybrid 或者 hybrid 都好啦，咁我始終都有個燃油機啊嘛。
11: 係啊，
10: 咁燃油機我係咪一樣係要做保養咧？
11: 一樣要做保養嘅，係啊，一樣要換油嗰啲，因為廠方都係提議你每年換一次機油嘅。
10: 係嘅 ，OK。咁其實咁講，其實我咧對 hybrid 車都好有興趣，因為我覺得。因為咧，如果你買純電車，而家成日買純電，嗱當然啦，我都自己揸過純電啦。咁雖然而家我都冇揸純電啦，我都揸翻電油車。其實最主要原因咧就係話，因為咧入油咧始終咧係快啊嘛，你幾分鐘可以入完油，但係叉電咧，你點樣快法咧都可能會半個鐘頭先可以叉到你需要嗰個 range 啦，嗰個里數啦。咁其實 plug-in hybrid 咧就啱啱好咧，就係令到咧兩方面嘅 compromise， 即係兩方面可以打平衡翻。
11: 兩樣個好處都
10: 係。係啊，但係我成日都驚就話咧，因為咧多咗一樣嘢，因為咧電動車如果純電車嘅話咧，嗰個維修保養咧。是基本上冇嘅，因為起碼你連換油都唔使。
11: 好少咯，換下 filter， 換下啲油咯。
10: 如果有啲車嘅話咧，佢如果多嗰個 regen 啊，嗰個連剎車皮都少用。
11: 係啊，
10: 咁但係 hybrid 車嘅話咧，就變咗你就多兩樣嘢啦。
11: 係
10: 啊，
11: 係啊。
10: 咁但係問題就話 hybrid 車有啲咧，我睇到咧，佢有啲牌子啊，佢可能咧，因為 hybrid 嘅話咧，你用嗰個里數咧，可能差唔多成800-900。
11: 好犀利㗎，有啲成千㗎一缸油可以，係啊。
10: 係啊，我見到好似中國有啲生產嗰啲
11: hybrid 車，
10: 哇，過千公。
11: 嗰啲仲犀利，因為佢基本上咧，中國有啲咧，佢話叫做 hybrid 咧。佢唔係真係有架engine 喺度嘅，其實佢 engine 係發電機嚟嘅。
10: 哦，佢有 engine 嘅，不過係發電機。
11: 佢係發電機嚟啫，佢入電油咧係發電機插翻你嗰個電。
10: 哦，即係佢都係有 engine，
11: 都係有 engine，
10: 有內燃機啦，
11: 係啦，
10: 然後有電嗰 part， 但係個內燃機咧就唔係愛嚟推動架車嘅，
11: 其實
10: 係
11: 發電機。
10: 個內燃機其實就係發電俾個電嘅，
11: 係啦，插翻去個電嗰。
10: 咁如果咁樣講嘅話，嗰啲車你踩油嘅時候，佢唔係等於嗰個發動機會。行快啲嘅喎，
11: 你如果聽咁講咧，個理論就唔係咁咯，就係個都係電嗰 part。
10: 即係其實嗰個踩油個油門咧，都係一個電掣，
11: 都係電掣嚟嘅，
10: 俾個電。哦，哇，咁啊好正喎！喂，好似好多年前，美國有一個 F 字頭嘅車，已經係咁嘅咯。
11: 係邊只？
10: 但係好唔成喎。
11: 係嗎？
10: 係啊，但係咧呢間廠咧，當時可能講緊係十幾年前嘅啦，已經有一隻車咧，
11: 係咪倒閉咗嗰間？
10: 係倒閉，唔係。翻嚟
11: 係，而家俾中國買咗係咪啊？
10: 嗱，俾邊個買咗我就唔知啦。總之佢翻翻嚟啊 ，F 字頭。
11: 係。
10: 咁咧，佢當其時咧係好先進嘅。佢都係用過，我記得咧，我去睇車展，我喺中國嗰時候睇車展，我都同嗰個當時嗰個銷售咧傾過，佢都唔係好明佢究竟係點樣用嘅。其實後來我研究過，原來佢都係個發動機咧係愛嚟供給電俾嗰個發電機嘅。電池啦，簡單啲講。咁但係咧，我問咗個問題就喂，當你踩油門嘅時候咧，你個車會唔會行快啲啊？佢答我唔到嘅。咁後來我研究過之後咧，原來唔係咁，好似頭先講啦。佢嗰個其實你踩油門咧，佢只係控制嗰個電機，唔係控制嗰個燃油機嘅。
11: 係啊，
10: 咁咪 OK 咯。咁其實而家好多係咪好多？ 嘅 hybrid 都係咁樣咧？
11: 都有嘅，其實即係你例如咧，你好早期咧有個寶馬細細個價格咧，其實佢。即係電車嚟嘅，佢米數唔係好多，都係百零 kilo 嘅啫。咁但係咧，佢後屘出咗一個咧，有個 model 叫做 range extender，
10: 係
11: 即係可以行長啲嘅。
10: 係
11: 其實佢擺咗一個充一個發電機喺入邊，
10: 係
11: 都係你係啊，你入電油或者入油揸落去咧，跟住整個發電機就插翻你個電。
10: 呢個差唔多係講緊六七年前啦，七八年前啦。但係當時咧係賣到斷市㗎。
11: 係啊。
10: 但係後來咧呢架車我知道係賣得唔係咁好咯，即係個口碑唔係咁好。但係其實嗰架車係好多新嘅
11: 科技喺入邊㗎，
10: 包括個車殼啊，或者個車裏邊用嘅內飾啊，都係一啲環保嘅嘢嚟。
11: 係啊，但係啊喺佢入邊咧。佢內籠咧，譬如標板啊、凳啊，佢都話有成六七成嘅 material 咧，個材料咧都係環保嘅材料嚟嘅，都係再用嘅循環。
10: 唔係咁講啦，大師嗱，我知你揸電車啦，我啊揸電油車啦，就由電油車轉電車轉翻就鐵油車啦。咁嗱，我又想問下你啦，嗱，我知道最近你都可能會買個新車喎，咁你會諗住買翻電油車定係買翻個？
11: 我諗第二架會電油車或者 hybrid 咯。
10: 點解咧？
11: 因為即係我自己成日都驚住，譬如我去玩嘅話咧，去揸長途咧。就唔使擔心排隊插電嘅問題咯。
10: OK， 即係始終咧，我哋加拿大咧而家暫時咧，或者 BC 省啦，唔敢講成個加拿大啦，我哋嗰個充電嗰
11: 個網絡
10: 都係未夠足夠啦。
11: 除非話你以前好中意即係嗰個網絡咧，譬如美國嗰個品牌咧，佢個網絡真係做得好嘅。
10: 咁啊係，
11: 即
10: 係
11: 周圍都有嘅。
10: 我其實我都揸過三架嗰個品牌車。之中間其實我揸過四架電車嘅，其中有一架咧就唔係呢個品牌嘅。但後來咧我都翻翻轉呢個品牌，都係因為嗰個插電嘅問題。不過我覺得而家大家要考慮嘅就話，因為最近啦，好似譬如個電油嗰個價錢
11: 上落好犀利，
10: 上落好犀利啦。咁其實電車係有佢嘅優勢嘅。不過其實始終都好似我哋上一集咁講啦，都係要睇你本身用車嗰個情況係點。如果你係每年用嗰個里數咧，係值得話你俾多少少錢去買電車咧？可能咧會更加好啲，如果唔係咧，其實電油車都唔係一個壞事，因為而家其實好多電油車咧本身嗰、那個科技咧都令到佢係好 efficient
11: 啊，係啊，
10: 好慳油啊。
11: 但我即係如果話唔係咁多米咧，米數嘅話咧，我覺得真係 plug in hybrid 可以考慮，因為 plug in hybrid 咧，你唔使話特登即係揾個電器師傅嚟教一個電裝
10: 啊，
11: 你用普通百一 watt 嗰啲插數咧，你係、啊，差一晚你已經夠滿㗎啦，
10: 哦、
11: 你行到六七十 kilo 㗎啦
10: ，OK，
11: 係啊，
10: 喂，差唔多咯喎。我哋今日 OK， 咁啊，希望咁啊，睇下下次我哋再讲咩 topic 喎。
11: 好啊，
10: 喂，多谢晒大师。
11: OK， 拜拜，
10: 拜拜。
12: 瞓得好绝对是维持身心健康的重要因素，但如果在睡眠的过程里面出现有呼吸反复停止的情况，会对我们的健康有什么影响呢？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家庭医生和大家详细讲解有关睡眠窒息症的问题。
13: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 604-267-1320。 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阿唐通渠赞助播出。

0: 动人嘅歌词勾起你我嘅共鸣，
1: 优美嘅旋律可以编织美丽嘅故事。
0: 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至三点，慧妍听音
1: 为你呈现多首扣人心弦嘅中西流行金曲，一齐以音乐抒发感情。
2: 慧妍听音系由八十八超级市场、海岸专业洗牙诊所、光辉铝质公司、华埠金冠中心冯琪牙医博士、司徒直身主理新威中医诊所、缤纷邮轮、Alpha Services 奥华冷暖气电力工程公司、养生堂心容燕窝行、圣医食馆赞助播出。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5: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罗马尼亚受袭，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声明，指加拿大同罗马尼亚站在一起。张亚良报道。
6: 在俄罗斯袭击罗马尼亚之后，总理卡尼发表声明，说加拿大与罗马尼亚站在一起，并强烈谴责昨晚俄罗斯无人机鲁莽入侵加拉茨的行动，该个行动造成两人受伤。联邦外交部长阿兰德亦都发表声明回应，说加拿大与罗马尼亚站在一起，强烈谴责昨晚俄罗斯无人机鲁莽入侵加拉茨，造成两人受伤。罗马尼亚今日表示，一架无人机由俄罗斯袭击邻国乌克兰期间，袭击了东南部城市加拉茨市，造成两人受伤。这个是战争爆发以来，有无人机首次袭击北约和欧盟成员国人口稠密地区，并造成人员伤亡。事件很可能加剧北约东翼的紧张局势。现时乌克兰的盟友正在担忧俄罗斯对邻国的战争可能会蔓延到其他国家境内。北约在东欧地区有军事部署，是加强威慑及防御能力的关键组成部分。该个旅团由八个国家的战斗群组成，加拿大北约驻拉脱维亚负责领导一支由多国组成的旅团，并有来自14个北约盟国的部队组成，除加拿大之外，包括阿尔巴尼亚、捷克、丹麦、冰岛、意大利、拉脱维亚、蒙地卡罗、马其顿、波兰、斯洛伐克、斯洛维尼亚、西班牙和瑞典组成。加拿大当地派驻800人，并经已宣布将会增加到1200人。北约秘书长雷特表示，北约经已准备好捍卫其每一寸的领土，说俄罗斯的鲁莽的行为对所有人都是一种威胁。昨晚的事件再次表明，他们非法侵略战争的影响远不止于国境之内。乌克兰外交部长西比哈就说，加强乌克兰防空是一项战略任务，不仅是为了保护乌克兰，也是为了降低邻国面临的风险。乌克兰坚定地与罗马尼亚站在一起，并愿意与罗马尼亚紧密合作，加强对这类威胁的防御。美国驻北约大使惠特克表示，美国与加拉茨的伤者同在，并将捍卫北约每一寸领土。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5: 温哥华市议员 Lisa Dominado 星期三向市议会政策及策略优先事项常设委员会提出动议，要求将Grenfell桥的自杀防护设施重新纳入市府的财务规划。Dominado 表示，若果动议获通过，将会指示市府人员研究将自杀防护围栏或者是相关基础设施列入2027至2030年的财务计划。他指出，市府人员在几个星期之前表示不建议将相关项目纳入即将推出的财务计划，但是他认为这个决定有必要重新审视。根据他的动议，2017年在 Barra 桥安装自杀防护围栏之后，至今未有再录得任何自杀死亡个案。2024年，前市议员 Christine Boyle 曾经就在 Grenfell 桥安装防护围栏提出动议并获通过，但是相关计划在今年3月以资金限制为由大幅缩减。市府人员其后建议议会不再为大桥自杀防护围栏拨款，相关建议获执政的 ABC 党支持通过。本月中，一名女子在精神健康问题发作之后从 Grenfell 桥堕下身亡。 BC 危机中心执行总监 Stacy Ashton 表示，自杀的行为往往源于一时冲动，防护围栏能够阻挡将冲动付诸行动，从而挽救生命。大温其他城市亦都有就旗下大桥推动类似措施。有义埠的市议员表示，在新建的河景大桥开通的时候，安装防护设施已经是市议会的优先事项。如果温氏议员的动议获通过，将会要求市府加快完成概念设计和造价评估工程，并尽快向议会提交最终造价，同时寻求省府和联邦政府分担相关费用。 市府就发表声明表示，仍然致力推进紧呢一个目标，目前正积极进行概念设计工作，以更加准确评估潜在费用同埋施工挑战。加拿大统计局公布，今年首季经济增长停滞，年化实质 GDP 略为负值。统计局将近期经济活动放缓，主要归因于黄金进口增加以及三月资源开采业表现疲弱。实质 GDP 已经连续两个季度下滑，符合技术性衰退的定义，但是整体数据所呈现的经济状况较为复杂。去年十月同今年的三月均录得跌幅，但是中间四个月的增长就是持平或者是录得正值。按季计算，统计局表示经济增长基本持平，但是季度数据的细微变化在换算为年化的时候会被放大。统计局对于四月实质 GDP 的初步估算显示，随着采矿、采石和油气行业恢复增长，四月的增长率有望强劲反弹至 0.4%。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返回舱着陆东风着陆场。香港电台记者黄子莹报道。
7: 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香港时间下午2:44与中国太空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张陆、武飞、张鸿章在地面人员的配合下完成太空站组合体状态设置、实验资料整理下存、流轨物资清理转运等撤离前各项工作，并同神舟23号乘组完成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在地面指令控制下，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择机载入返回。东风着陆场前晚完成第二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全面检验搜救回收任务的组织指挥、协同配合以及应急保障等能力，是神21航天员返回前着陆场进行的最后一次这类演练。之前已组织完成搜救分队通讯联调、空地协同搜救训练等。神舟22号载人飞船预计着

0: 转运，医监医保来讲有更高要求。医监医保人员在演练中严守规范，精细操作，着陆场更专门设置航天员专用，针对他们从无重状态的太空返回地球重力环境而设计的进出无障碍升降平台。香港电台记者黄子莹报道。
1: 美国蓝色起源公司新格伦重型运载火箭在星期四在佛罗里达州进行发动机点火测试时发生爆炸，未有造成人员伤亡。公司方面随后证实火箭测试期间出现异常状况。报道说爆炸发生在当地晚上9点左右，火箭原本计划在6月4号执行发射任务，为亚马逊公司低地轨道卫星计划发射48粒卫星。爆炸发生的时候，这些卫星并不在火箭上面。公司创始人贝索斯说，目前判断事故根本原因是为时尚早，公司方面已经展开调查。CHN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2: 温哥华早晨，主持欧永恩、陈建邦。
3: 星期五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农历丙午晚年的4月13日的，大家早晨。早晨 Frankie， 早晨陈建邦，
4: 欧永恩早晨，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的同事们，很快就来到星期五的早上了，又是 Happy Friday Fever Friday 的早上8点08分，大家早晨。
3: 早晨
4: 好，温度就是13度，我一路都冇变，我觉得啊，即是这个温度呢，对我们来说很 friendly
3: 算是咁啦，
4: 唔系十四度啦，而家
3: 又但系问题就系落少少雨啊嘛，朝头早嘅时候8点到9点咧，某啲嘅地区有机会系有 showers 嘅，有骤雨嘅，请大家要留意啦呢样嘢。
4: 咁啊，当然啦，系咪？但系你唔好忘记嗱，我哋今日嘅温度咧，17度嘛，
3: 凉凉地，
4: 但系咧跟住落嚟有几日咧就会热啦。咁原来咧点样热都好，都唔够头先香港嗰、那个酷热嘅警告35度啦，系咪？
3: 香港热真系好热噶，湿滴滴咁。
4: 但系除咗香港咧，原来瑞士咧今年都有热浪被这个侵袭喎。
3: 系啊，因为咧如果五月而家准备踏入六月啦，下个星期一见大家嘅时候六月份啦，系咪？翻多一个月咧就会暑假啦。咁如果大家谂住系去西欧嘅话咧，喺西欧系有机会咧有热浪吓。而瑞士亦都系头先你所讲热咧，冇错，经历最热嘅最长时间嘅五月份嘅 heat wave 有热浪啊，
4: 高山气温开始上升，加速冰河嘅消融。咁就算系咁都好，瑞士人咧今个星期开始会享受阳光，喺水边晒太阳嘅人都会出笼噶啦，玩水消暑，享受热浪噃。
3: 冇错啊，咁而根据瑞士嘅气象局有数据咧，五月底呢一波嘅热浪气温骤升咧，基本上同1958年嘅最高纪录咧争一步之遥啫。佢话你知唔知啊？
4: 咁噶啦，佢话今个星期最高气温咧就应该系喺呢个嘅雅莱州嘅石永咧系达到摄氏嘅33.9度啊，而且今个星期咧预计会有雨添，雨势就会太少降温啦吓。咁但系瑞士人话呢几日咧。即系揸紧呢个时间去太晒太阳喎。
3: 系啊，咁喺苏黎世咧，当然咧，基本上咧，好多啲地方咧都会有冷气嘅，尤其是花店啦，花唔可以太热噶嘛，雪柜添啊，啲花好多都要。咁个铺头当然有冷气啦，但系只系喺放工之后夜间咧先会开冷气降温。或者几日咧营业时间之内咧，好彩花店里边嘅温度都系25度以下，就唔使点样开冷气，因为电费又贵咯。
4: 嗱，佢话咧自己讲紧咧，佢最近佢搬咗入去一个新式嘅住宅，冬天嗰啲暖气管嘅线咧就系注入热水嘅。而家咧就输入冷水啦，咁水外边嘅室温咧虽然高达30度以上，但室内嘅因为冷水管嘅嗰个管道咧嘅水只有17度，所以室内加加埋埋咧只得20度。
3: 咁即系降温效果几好啦。咁佢仲计划咧放工之后咧就带埋嗰啲泳衣咧就去晒太阳。咁啊呢个周末咧佢话阳光就机不可失啦，因为咧哇要晒到咖啡色嘅皮肤咧先系当季嘅时尚。
4: 系啊系啊系啊，咁啊当然佢话亦都有好多嘅消暑宅。即係啲嘅安排嘅，等啲細路仔咧可以喺翻學之下咧，有啲時間俾佢哋休息咧，就可以喺校內邊玩下啲水嚟到消暑嘅喎。
3: 係啊，佢啲人飲冰茶、飲涼茶咁樣凍冰冰嗰啲啦嚇，降温啊咁。咁但係啊，我哋有機會咧同大家講下咧，飲冰水咧絕對唔係幫你降温嘅好嘢嚟嘅。 咁啊，所以大家如果係去到瑞士咧，佢話你可能你會見到萊恩河畔咧，啲人喺度玩水啊，太熱啦，要降温。但係最大問題就係啲水得18度嘅啫，係咪？你一定冷親喎嚇。
4: 冇錯啦，冇錯啦。咁原來熱

0: 嘅日子喺瑞士其實好短嘅，咁所以咧就冇話買風扇咧嘅諗法。
1: 以前温哥華咪又係，
0: 以前都係咁啊，温哥華。
1: 你遲啲啊，睇下點。
0: 啊，遲啲要改噶啦。
1: 係啊。
0: 嗱，而家瑞士佢哋有咁多妙招啦嚇，咁究竟我哋温哥華又如何咧？大家要等到熱天嚟先知啦，真係。
1: 我都
0: 係
1: 咁話啦。
0: 咁但係而家呢個時候同大家講下天氣、交通、財事先。
1: 好。
2: 1320天气报告，
0: 早上8:12啦。天气方面咧，今日会多云嘅，不过间中见阳光，最高气温咧系升上摄氏嘅17度嘅，落雨机会有30%。
1: 今晚咧黄昏咧系有阳光，午夜会多云，最低气温咧系9度，有20%嘅落雨机会，日落时间9:06。
0: 听日星期六咧就预测朝头早会有云层嘅，稍后见阳光，最高气温咧系会升到摄氏嘅17度，同今日预计一样噶啦，落雨机会都有30%噶。
1: 星期日同埋星期二都会见到阳光嘅，中间星期一咧都系有阳光，但系间中会有云。气温方面就有啲唔同啦，星期日咧就系19度，星期一就24度，星期二就28度。大家咧，我讲多一日俾你听，因为星期三咧会降翻到好似今日咁17度嘅，咁请大家留意系星期一同星期二特别热嘅啫。咁而最高嘅落雨机会20%。
0: 嗱，呢个现时咧，嗱出边有两个嘅指标嘅，第一就系温哥华咧就系吹紧轻微嘅北风。咁但係咧，如果你講列治文咧，佢又會轉吹西北風，去30公里。好啦，咁啊 AM1320華僑之星室外氣温攝氏咧，同樣係14度嘅，嗱相對濕度咧係88%。
2: 1320馬路情報，
1: 8:14啦，喺温哥華咧12th Avenue東行。夹住 Barat 街咧系有撞车意外噶，另外 Delta 咧都有撞车意外，地点就系17号公路嘅东行，夹住系80街以西。咁而 Delta 咧系有维修工程进行中啦，就系118街双方向，夹住75A 嘅，请大家留意啦。而家翻工翻学时间相当之多车啊，小心驾驶。
2: 财经消息，
1: 8:14嘅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38.85，报26,871.21。
0: 道琼斯工业指数上升215.53，报50,884.5。
1: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2.29，报7,565.92。
0: 多伦多综合指数下跌66.28，报34,451.42。
1: 黄金上升34.6，每安士报美金4,567。
0: 白银下跌6.4，每安士报美金74.95。
1: 原油下跌0.82，每桶报美金91.88。
0: 比特币下跌332.23，每比特币报美金72,534.01。
1: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31.47，报4,266.54。
0: 比特币，对唔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系讲咗。
1: 唔系啊，未讲香港。
0: 香港恒生指数上升176.23。
1: 你停咗，我咪接咯，我唔知啊。
0: 报25,182.39。
1: 深圳咧，我讲咗上海啦。
0: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下跌56.82，报2,936.11。
1: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23，对欧罗0.622，对日元115.247。
0: 一加元对台币22.711，对港元5.664，对人民币4.902。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3: 睡得好绝对是维持身心健康的重要因素，但如果在睡眠的过程中出现有呼吸反复停止的情况，会对我们的健康有什么影响呢？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家庭医生同大家详细讲解有关睡眠窒息症的问题。
4: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风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阿唐通渠赞助播出。
5: 女人各式各样的眉形真的叫人难忘，她们眉开眼笑，眉飞色舞，眉来眼去，无需要动用太多面部的肌肉，只需要画上不同形状的眉毛眼妆，就能将心情表露无遗。想要拣选适合自己面型，拓展不同心情，又要够型的眉去衬托你精灵的眼睛，眉目全情，你不可不听。 由知美仿真植眉专门店暨专艺学院院长 Anton 亲自教你眉目全程的妙招。
6: 星期五早上十一点新闻后，眉目全程是由由知美仿真植眉专门店暨专艺学院赞助播出。
0: 早上的八点十七分，其实英国有一间邮轮公司为了纪念地极探险，即是极地探险，不是地极，是极地探险行，有130年。英国其实本身都是一个即是海上边的一种的
1: 航海咯，航海的经验很丰富。
0: 其实讲出以前海盗嚟，
1: 系啊，
0: 我不想讲到咁啫。
1: Pirate of the Caribbean 其实系
0: 佢哋威劲啊嘛，
1: 系啊，
0: 威劲嘛，
1: 系啊。
0: 咁喺旗下咧，佢哋有一艘嘅游轮上面咧，建造出一种19世纪风格的船舱。
1: 嗯，
0: 咁啊，等啲乘客咧可以沉浸式咁嚟去体验下当阵时咧嗰种游轮嘅生活。
1: Southampton 咪 Titanic 啦，出晒名。名啦，而家个个去 Southampton 上船都脚软软咁噶，好似啊，好似唔系几老礼咁样。不过 anyway 啦，咁但系佢哋真系好出名啦喺航海方面。而呢间公司咧用咗309个钟头咧，系建造船舱个舱房，咁而内设维多利亚时代嘅双层嘅床啦，即系得系咪跟 bunker 啦 ，double 系啊 double 咁啦。咁而且咧就系有木箱啦，有古董嘅书台啦，有壁炉造型嘅装饰，亦都有隐藏喺木桶里边嘅酒吧。喂，隐藏在木桶里面的酒吧，
0: 啊、
1: 你的木桶不是很大？
0: 系啊，好桶，咁梗系啦。如果唔系嘅话，你点摆到咁
1: 多酒啊？好巨型啊，系啊。
0: 甚至乎咧，配备埋复古木座嘅木制嘅坐厕。
1: 哇，嗰啲木制咧，啲木要好平嘅喎，乜吉肉咪死？哇，真系唔系讲笑。
0: 呢种层次咧，仲包括咗140件咧喺德国嘅老屋里边搜集翻嚟嘅木材。
1: 哦。
0: 而且咧，叫用号角啊、探险图画啊，同埋时代嘅物件咧，取代咗而家嘅现代化设备。
1: 咪系，咁所以今次咧，嗱，你想复古啊，啱啊，着埋啲维多利亚裙咧入去咁样，系咪啊？咁啊，邮轮公司咧，总裁咧就。形容嗱历史咧喺大家亲身感受最难忘，直言咧就唔系瞓觉嗰个复古船舱，而系令乘客咧真系贴地啲去极地先驱嗰啲体验系点样嘅咧？
0: 嗰
1: 阵
0: 时嗰啲又苦好多，你而家呢啲轻松好多，
1: 系咯，
0: 咪
1: 你话嗰阵时真系黑掹掹。以前咧，我成日话，哎呀，我好中意以前维多利亚时代啲女仔嗰啲裙咧，好靓噶嘛。我细个话，妈咪话系啊，嗰阵时冇灯噶，有曱甴飞过你都唔知道啊。我话咁话系喎，冇就系都系冇啦。
0: 不过佢而家呢只船咧，其实仍然系嗰只外形咧，仍然系现代化。
1: 系啊系啊，冇错。
0: 佢系入边整复古嘅啫，佢入边啲船舱整复古嘅。
1: 系啊系啊。
0: 咁我特别咧，即系有兴趣咧睇嗰个木制嘅马。咁好耐啦，原来木制马桶都好啦。喺纽约邮报呢一份报道，好多人都去呢个公厕嘅时候咧，会有个疑问：点解嗰啲马桶座前方有个缺口咧？即系 U 型嘅座垫嘅咧吓。
1: 系、哦，中间有个位嘅，有啲系。
0: 冇错。
1: 屋企嗰啲冇噶嘛
0: 吓。系啦系。
1: 佢话1955年以嚟咧，全美国啊各地都强制要规范公厕咧。个马桶嘅中央要留个缺口。
0: 系啦。
1: 呢、這个就系美国嘅。标准规道的法规，管道的法规，管道法规，
0: 叫做 American
1: National Plumbing Code， 好劲嘅
0: 喂。抽水马桶咧，应该咧配备一个表面平滑、唔吸水质材质嘅一个嘅座垫。
1: 哦，
0: 所有提供公共使用嘅马桶座咧，需要前方开放式 Open Front Type 嘅设计。
1: 喂，好多啲公厕咧会仔细咧系铺上啲卫生纸咧，啲人咪半蹲。色咁啊，踎喺度，唔坐佢嘅，唔掂嘅，
0: 系啦，
1: 避免咧皮肤直接接触马桶嗰啲人嚟讲咧，嗱呢一个嘅 U 型嘅马桶座咧，就系减少身体接触而设嘅咁。
0: 咁啊，有一个用户咧喺网上边浏览超过520万次嘅贴文，入边咧就解释封闭式嗰啲椭圆形嘅马桶座厕咧，会形成一个接触即系完整嘅接触面，皮肤会压喺成千上万陌生人坐过嘅塑胶表面上边嘅，咁而。移除了前方嗰个区块的 U 型马桶咧，咁就可以减少接触范围啦。
1: 哦，细个咧，屋企人教嗱，出去出边咧要扎马噶，唔好掂，点知系唔得噶，去唔到噶，好辛苦噶。佢话另外咧就系为咗女性方面，就系、是、你知啦，污糟噶嘛，话晒佢啊，原来系咁嘅原因噶喎。
0: 系啊，
1: 真系几特别喎。
0: 咁当然呢个都系男女方面都话咧，用呢个 U 型咧就可以减低咗一啲嘅接触。
1: 我真的不知道，是
0: 啊，原來有作用的。
1: OK, OK, OK。
0: 咁啊，
1: 佢啲人話 反正都不是坐在缺口的啦，坐在两边的嘛，个个都不是很明白。咁人哋有原因的嘛，都系真系啊，仲要唔使讲到咁白啦，系嘛？不过我觉得呢啲有啲人咧，讲到公德心嚟讲咧，有时入去洗手间只系用嗰两分钟，但要抹两分钟嘅，之前你明唔明啊？真
0: 系
1: 好鬼邋遢
0: 嘅，
1: 即系我又怕人，如果我唔抹咧，入咗去咧，哎呀死啦，先发现咁邋遢，出到嚟咪以为系我搞到咁邋遢，咪死火，所以我一定有抹三分钟。有啲香港，我最欣赏香港机场嗰、那个公共洗手间咧，有埋啲嘢俾你白喷啊，揿一揿啊喷啊，可以抹嘅，好干净。
0: 做好多安全嘅措施。
1: 系啊，干净嘛，系咪先？
0: 咁啊，但系有啲情况之下咧，喺个机场入边咧，有仁川嘅台韩国咧，
1: 韩国。
0: 咁啊，有一个嗰啲叫做哺乳室嘅，
1: 系啊，
0: 即系俾啲妈咪喂 B B 噶嘛。
1: 系啊，冇错。
0: 点知道咧就俾啲人士咧攞张我做。整泡面，
1: 冲杯面啊！入去，
0: 杯面
1: 有冇搞错？人哋系有私隐噶嘛，系咪啊？俾啲妈咪喂啲好细个嗰啲 B B 仔啊嘛。咁但系佢话真系衰啊！啲人喺度写咧，仁川机场哺乳室食杯面，经验分享添啊，仲要佢拿上机之前咧，食杯热辣辣嘅杯面咧，正啊！点不知咧，行运成座嗰啲航空大厦咧，
0: 系啦，
1: 大楼咧吓，发现得个哺乳室入边有热水器喎。
0: 冇错啦，咁啊，当然啦，呢咁嘅即系文章写出嚟咧。他就沒有考慮到人家本身要為媽咪喂 BB 的方便才有熱水，
1: 還要吃了一陣味啊，入面是不是，還有你還要需要把湯渣倒在旁邊，很不衛生的嘛，
0: 即是有些人他不去理解為什麼人家會有這樣的設施，就是其他地方沒有，而你就利用了人家這些設施，不是給你用你用那樣東西
1: 的嘛，是啊
0: 你強硬拿了來用。
1: 而家好多啲商場咧，都有一個房咧，以前咧就是開放嘅，你隨時個個都入得去嘅。媽咪坐喺度喺 sofa 啦，入邊有個大人廁所，有個細細 B B 廁所喺側邊嘅。點知咧啲人亂咁去濫用啦。而家咧就要call secure 先可以開個房咯。
0: 我覺得應該
1: 啱啊，
0: 應該啊，
1: 係啊，唔好俾人哋用到污糟邋遢咁咯。
0: 係啦，冇錯啦，因為
1: 不過而家好多機場都有寫住熱水啊咁樣嘅，仁川咁差，點解冇咧？香港又有，三藩市又有，New York 又有。
0: 我諗佢唔想咧，就因為就係有呢類咁樣嘅乘客咧，係要利用啲熱水咧，就沖一啲好似杯麵嗰啲，搞到咧成個場都污糟曬。
1: 唔係，而家有好多都有㗎，有熱水寫明，有熱水裝熱水啊。三藩市機場咧，仲正添啊，凍水唔凍嘅水，啊室温水同埋熱水，我好欣賞嗰個 station 嘅。
0: 但係點解佢會仁川冇咧？可能佢有佢哋
1: 真係唔知啦，係啊。
0: 咁但係你起碼你唔好搞亂咗人哋個檔口啊嘛。
1: 係啊，唔係咁好咯。
0: 好啦，時間差唔多啦，歐榮欣，我哋要交。咪啊！因为咧，跟住落嚟嘅时事烽火台咧，由李宝安主持噶，同大家讲几样嘢嘅。第一样嘢都几得意嘅，就系呢个嘅豆腐咧，原来系一个系喺一个好唔预期会发生嘅情况之下咧，就成为咗咧系人间美食嘅。
1: 哦，我仔都话我听个薯条都系啊，佢话有啲客人唔知嫌佢太粗太幼咁咧，就炸咗而家嘅薯条啦。
0: 冇错啦，即系有啲嘢咧系不知點解會令到佢哋
1: 係嘛？錯有錯著咯，呢叫做
0: 係啦，錯有錯著啦。咁第二咧就係話，而家你知咪特朗普八十歲生日啦，
1: 係啊，冇錯，
0: 諗住喺白宮嗰度整個 UFC cage 嘛。
1: 係啊，
0: 究竟點樣去進行咧？呢樣嘢
1: 佢會唔會上場啊？一錘中埋佢。
0: 係啦，咁另外咧，法拉利呢間車廠咧，第一款嘅電動車咧，竟然間獲得差評如潮喎。
1: 哦，
0: 咁啊，電動化轉型。是根本上不是那麼容易的，這些不是用開電動車的，是不
1: 是？你超級跑車怎麼同啊？是不是？那麼靜不行的，要噓噓聲的嘛。
0: 是啦，那麼究竟有什麼火辣辣、熱辣辣的這樣題材啦，那麼等李寶安跟大家分享
1: 了。好啊，好啊。
0: 那麼祝大家有個愉快的週末了。
1: 我們出下個月見啊。
0: 下個月見啊。
1: 6月份見啊。
0: 下個月見。
1: 拜拜。
0: 拜拜。

0: 开花园街，哎，呢件好睇啊，女。跟住另外一个姨，喂，呢件你做得青春啲喎。
1: 全部仲唔系妹，
0: 全部都
1: 唔系妹嚟嘅，
2: 唔系，
0: 全部都唔识噶。
1: 突然间有个人咧，
2: 喂，行啊，
1: 会行埋嚟啊！我有条金链，
2: 系啦。
3: 星期六有好节目，周国贤、塔塔、马丁，逢星期六晏昼三点，周末自救分。记得 follow 埋我哋嘅 Facebook 同埋 YouTube channel 啦。
4: 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5: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都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
4: 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电酥跑是父亲节最受欢迎的礼物，
5: 送俾爹哋最合心意礼物，首选意大利或者澳洲 Bravo Latte 高级咖啡机，父亲节期间全店大减价。
4: 今年夏天嚟得特别早，枫林提早为你准备咗大量电风扇同埋流动式冷气机，快啲带爹哋嚟参观选购啦！
5: 枫林国际开业超过38年，获奖无数，服务最好，系一间最值得信赖嘅家庭电器中心。
4: 枫林有3间门市部，总店华埠片打东街，分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 查询电话604-688-1628。
6: 肚屙肚痛好难顶啊，
5: 食保济丸啦、
6: 啊、晕车浪想呕啊，
5: 食保济丸啦、
6: 啊、食滞咗个肚好唔舒服啊，
5: 食保济丸啦、
6: 啊、保济丸真係有帮助、啊、买多几盒睇门口先，
5: 使乜讲，香港李仲圣堂保济丸百年名牌，肚痛肚屙呕吐就马上食保济丸啦、啊、认明加拿大 MPN 801-27-206先至係正播，保济丸用户热线604-678-9987。
7: 如果你在过去10年内曾经在海景墓园、科士兰纪念园或永多利纪念园安排过福位预售或百年计划，请同我们联络，确保你的安排完整无误，更加安心。查询请电604-328-6079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4: 防盗安装找 CBA 永安防盗，他们是华人最大的防盗保安公司，自豪佬设备齐， CBA 更提供 ULC 商业火警安装，24小时监听服务，闭路电视及全球上网及手机即时监控，是信心的保证。现有特价优惠，防盗防火稳永安，电话604-880-7888。
8: 无论你喜意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定是11歌，只要你年满35岁或以上，都欢迎你参加由华侨之声主办第3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
9: 初赛6月21号，决赛7月18号，在列治文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
8: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
9: 报名请到本电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6月12号星期五下午5点，查询604-263-1320。
8: 是时候在你屋企的摆设加多一座奖杯啦。
10: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有一个大汉叫11哥。
11: 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同你报时，而家的时间是
12: 8:30。
11: 刚才报时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赞助播出。
8: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7: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8: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7: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8: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3: 我姓刘嘅 Peter， 啊，讲财经啊，音乐节目啊，啊，中意听阿荣恩咧，即系朝头早讲嗰啲节目啦。时事之风都好，4:30时事风云啦。华侨之声降临啊，温哥华53年。
1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5: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11: 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15: 主持李宝安，
2: 各位早晨，5月29号星期五早上又到时事烽火台时间啦。咁啊，直播室嚟保安电话里边啊，胡宇坤，早晨啊 ，Lawrence。
12: 早晨啊，保安哥，大家好。
2: 早晨，早晨。咁啊，今日带大家去环游世界咩新闻啊？
12: 好啊，嗱，咁啊，先去中国。咁啊，寻日我喺南华早报咧睇到一段报道啊，系几得意噶，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呢篇报道咧，讲及我哋日常一个好普通嘅食材啊。豆腐的故事啊，原来相传在西汉时期啊，即是距离现在2200年之前呢，一位西汉的皇帝呢就想找一个长生不老的食物这样。于是呢就在安徽的山林里面同一班律师啊，用水、艾豆和石膏粉呢去做实验。咁点知呢长生老的药呢就做不到，但是呢就造成了豆腐。咁喺后世好多书籍啊，同埋譬如话出土文物里边啊，都有显示到咧豆腐嘅起源啊，同埋发明啊，系来自汉朝嘅时间噶啦。咁大约咧真系2200年前嘅事。一直以嚟咧，豆腐都系一个十分重要嘅食材嚟噶。喺譬如话饥荒啊、缺粮嘅时候咧，好多老百姓啊冇钱买肉食啊。都是买几片豆腐呢就用来充饥咁样啊。豆腐是被认为是一个好有营养价值的食物，差不多呢可以呢即是有肉食的差不多的营养价值咁高的。2000多年来呢一直呢都是我们中国人的主要食粮之一，而且呢更加呢是流传了去海外的，发扬光大下。在唐朝呢因为有好多学者和佛教人士的交流，豆腐呢就流传咗去日本。咁到今日呢，日本人嗰啲咁嘅软豆腐啊，都系呢其实系中国豆腐嘅另外一个版本嚟㗎。喺17世纪呢，因为对外嘅沟通啊、商业来往啊和传教士嘅交往呢，豆腐呢都流传到去欧洲。在中国呢经过了2000多年的时间，豆腐现在差不多是传遍了全国的了，而且是不断地变通，增加了很多当地元素。在宋朝呢就有一些所谓炸豆腐啊、豆腐汤啊，还有一种用蜜糖加上豆腐一起吃的食物。我们国家的这个很著名的文学巨著呢，譬如说水浒传里面呢都有提及到呢一种是用胡椒啊、姜啊和豆腐啊汁一起做成的饮品咁样的。所以除了食粮之外呢，中医呢仲发觉啊，豆腐呢是可以解热啊、暖胃啊和帮助消化。所以豆腐呢现在就变成了一种食疗咁上下㗎啦。阿廉物美，豆腐呢成为了一般老百姓呢是差不多是最好的选择咁样。有相传咧，明朝的开国皇帝啊，朱元璋咧，喺佢好即系贫穷嗰时候咧，有人咧就施舍咗一碗豆腐俾佢充饥。咁佢做咗皇帝之后咧，每日咧食翻一碗豆腐咧，系纪念咧当初嘅生活咁样噶。嗱喺今日咧，豆腐咧真系百花齐放噶啦，咁啊乜嘢款式都有。例如有四川的麻婆豆腐啊，广东有酿豆腐啊，山西也有用啲豆腐啊夹住啲咁嘅馒头啊，其他譬如好多同种类嘅豆腐饮品啊，臭豆腐啊，乜都有噶啦，色其色。喺2023年咧，豆腐喺中国啊，每一年啊嗰、那个销售价值咧系有50亿美元咁多嘅生意嚟噶。我想咧，好少食物咧可以真系经过咗2000多年嘅时间吓，仍然可以即系嚟到今时今日咧，系咁样百花齐放嘅。呢啲系一个制成品，一路成传落嚟，系经过无数人嘅不断嘅改进同埋系变化，咁导致到我哋今日咧，我谂喺我哋嘅食物里边咧，好难咧，即系唔会话揾到有啲系豆腐嘅踪影嘅。咁所以变咗到今日咧，你都要多谢咧2000多年前嗰个汉朝嘅皇帝咧，想揾长生不老嘅药物，唔知咧发明咗豆腐，令到 我哋中国人同埋全世界嘅人咧，可以享受到芋芋呢种咁嘅食物吓。
2: 咁系啊，咁啊，即系唔讲，咁又唔知啦。原来几千年传落嚟咁嘢，中国发明嘅。咁问题就系在于，即系当年佢揾长生不老药，咁佢都好叻嘅喎。咁佢揾嗱，因为应该我理解嘅豆腐系用大豆做成噶。咁大豆咧，主要系本身咧有蛋白质啊，所添加嘅钙。同埋呢個鎂啊，咁嘅金屬元素啊，咁啊中間咧仲有核黃素啊、尼克酸啊、維生素 E 啊咁啊，不但咧降低個體內嘅膽固醇，仲有助於神經血管大腦嘅發育生長添啊。咁大概有一百克嘅豆腐咧，就含鈣量大概140到160嘅毫克。咁啊，豆腐喺植物食品之中咧，蛋白質比較高嘅食品之一，含有八種人體必需嘅氨基酸，其中包含有動物性嘅食物缺乏不飽和脂肪酸啊、紐倫脂等等嘅。咁所以咧，難怪當年誒好叻喎，真係講千年數以千年計之前咧，能夠研究出依樣嘢，原來本身咧即係含有咁多。即係可以保持，的確話，譬如話幫助神經啦、血管啦、大腦啦，而防止個腦退化，甚至話即係通血管可以順暢啲啊咁樣。咁的確咧就的係咩嘅？不過問題咧就係、是、豆腐咧，即係雖然含有呢個豐富大洋二黃酮啊，咁問題就通常咧，我哋頭先你提及咧，即豆腐咧就可以作為一個植，即係當年咧啲人直情係當植物肉嘅。咁所以豆腐嘅消化吸收率達到95% 以上，兩大塊嘅豆腐咧，即可以滿足一個人咧一日嘅鈣嘅需要量添啊！咁啊，問題在於係但頭先你傳及咧提及咧，就唐代嗰陣時咧已經係傳到去日本，日本啊經過改良，咁好多時咧我哋好擔心咧，即係除咗日本之外，一路後期都傳到歐洲添咁樣。咁啊，就係亞洲方面啊，無論韓國好或者日本啊，最叻嘅好多中國發明咧，咁啊佢啊入咗佢條數噶啦。咁啊，佢即刻申請咧，就係專利好乜都好。咁啊，但係好彩咧，就喺2014年咧，咁啊，中國咧就用呢個豆腐傳統製嘅技藝而入選咧，第四批嘅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嘅項目嘅名錄啊。咁啊，依度神奇嘅中國美食咧，開始喺商品界值之外咧，被賦予更多文化內涵同埋呢個傳承嘅意義啊。咁啊，豆腐咧煮餸啊，大家知道啦，原來咧睇翻資料顯示咧。成千上萬嘅都係可以用豆腐嚟煮餸嘅，咁所以咧，大家食埋好多嘢，唔好淨係食麻婆豆腐啊、炸豆腐啊、臭豆腐。其實咧，如果你睇翻啲菜譜咧，真係千樣化，原來豆腐咁精彩嘅，你又點睇咯？
12: 我諗係，即係雖然豆腐真係唔係咩長生不老之藥嚇，
2: 係啊，
12: 但係我諗而家好多人咧都即係差唔多供應豆腐咧。是一個很健康的食品來的，還有有時候譬如說我們亞洲人很多時候喝不到牛奶呢，那喝豆奶來代替呢，也是相當一個好的代替品、正如你說，現在真的豆腐真的無處不在的，我想你吃甜的有辣的有鹹的有什麼都有，即任何煮法呢都可以用到豆腐進去的，還有是一個真的很便宜 的食物，可以這樣說是很便宜的食材，所以變咗咧，差唔多大部分人咧都可以即係用到嚟做食物。而家喺呢個世界上面，好多其他食材係越嚟越貴啊，或者係越嚟越係唔可以負擔噶。好似你話齋，豆腐等於係肉咁上下嘅嗰個營養價值嚇。咁所以變咗咧，呢樣嘢咧係幾千年嚟咧，我諗已經係即係傳咗落嚟係。是一個完全是可以依靠和是可靠 的食材、我想、我不知道豆腐還有什麼可以變化、這個世界上這麼多、名廚、或者什麼呢，他們很多時候真的可以搞盡腦汁就找到新的方法出來用豆腐去煮的、變成我其實我自己就麻麻地的對豆腐就、正如好似我媽媽以前講咧，就話食豆腐好壯健咁樣。呢、這個我諗都係嘅，因為而家好多即係營養專家嚟講咧，豆腐咧基本上咧係一個好好嘅食材。我諗如果大家係未試過，我相信都好少人未試過噶啦，應該即係盡量可以用下豆腐咧去補充我哋日常嘅。營養的需要咯，
2: 咁啊係啊 ，OK， 為咗嚟聽聽客户信息咧，繼續翻嚟個時事烽火台。
15: 時事烽火台，
16: 是由 Superhe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17: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18: 撞咗车啊嘛？
17: 吓，撞车仲咁轻松？
18: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17: 快啲打604-875-8088先。
18: 做咩啊？
17: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18: 吓，乜理由
17: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八号，电话604-875-8088。
15: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主持李宝安。
2: 好啦，翻翻我哋时事烽火台直播室，李宝安电话你胡耀军，继续我哋环球世界新闻啦。
12: 我哋去美国，特朗普自从第二任上位之后咧，喺白宫咧，喺白宫咧就系大兴土木嘅。咁最有争议性咧，佢系将白宫嗰个左翼咧拆咗，就而家咧想起一个超大超豪华的大舞厅咁样啦吓，西翼嗰度咧，即系连接住白宫嗰、那个住宅咧，起咗一条佢叫做总统走廊，挂满晒咧，即系美国系总统嘅肖像咁样啊。除咗拜登啊，除咗拜登，因为咧拜登就打赢咗佢，咁啊佢啊真系我谂条气好唔顺噶啦。咁可想而知咧，特朗普咧即系嗰个气度系有几浅噶。咁啊！日前咧喺宫嘅正门前边咧，又有炒作咯。而家喺度兴建紧一个咧，系用嚟做自由搏击嘅场地。如果大家有睇过自由搏击咧，都知道咧，佢其实咧，佢嗰个场地就一个好似弧形咁嘅网啊，一个箱咁样噶。咁而家咧，就将呢个白宫嘅正面咧，嗰、那个嗰度咧就起喺度起紧一个咁嘅场地，高90尺。直径咧系30尺，比起白宫嘅70尺嘅高度咧，仲要高多20尺，所以一个好大嘅建筑嚟啦。嗱咁呢一个临时嘅建筑啦，但系咧就系可以咧有一个系容纳到5000人嘅观看嘅场所嚟噶。嗱、这个建造呢个目咧就系、是、因为咧系想用嚟庆祝美国立国250周年嘅节目之一。花費是要6000万，包括咗咧有70万咧，係用嚟咧，但是咧係鋪翻嗰啲草皮噶。咁啊，而家咧嗰個草皮咧係要掘起曬，係起呢個咁嘅龍形嘅建築物嚇。呢、這個活動咧，要係唔係一般人可以買到飛嘅？4300人咧，多數係即係譬如話軍人咧，或者佢哋啲家屬咧，係會被邀請到去白宮咧睇項比賽。另外就有85000人咧，就会被邀请到咧去附近一个公园里边咧，系睇呢个电视现场直播咁样噶。嗱，如果你可以出到150万嘅话咧，你就可以买一张 VIP 嘅飞，咁咧就可以得到一啲特殊嘅优待咁样噶。这个一共咧就有7场赛事，第一场咧系喺64日举行，嗰日咧啱啱。特朗普80岁的生日，大家如果知道咧，特朗普咧系一个即系呢个自由搏击赛嘅 fans 嚟噶，成日咧佢都去睇呢类咁嘅赛事啊。好多时咧系嗱，因为好多时喺国庆里边咧有好多咁嘅庆典嘅，但系好多当局咧即系多数喺呢啲咁嘅国庆啊庆典里边咧系安排一啲活动。好傳統式嘅，譬如文娛活動啊、文化活動啊，放下煙花啊咁樣，咁咧係與眾同樂，係老少咸宜嘅。特朗普咧就採取呢、這個有攻擊性同埋差唔多有啲血腥味嘅比賽咧，而做慶祝美國250周年嘅重頭戲，喺白宮門前咧係做呢、這個咁嘅慶祝慶典。唔知道咧係咪真係同佢嗰個性格有啲關係啦，咁但係點講都好啦，這個重頭戲咧，就喺差唔多2个礼拜之後咧，就會出現噶啦。咁我諗當日咧，可能大家喺電視裏邊咧，可以睇到呢個場面嘅。
2: 嗱，今次咧就真係大陣仗啦，抌咁多錢落去咧，就即係製造呢個場地出嚟咧，就慶祝嘅主要就係話紀念咧就 1776年七月四號簽署個美國獨立宣言嘅250周年系統活動之一嚟嘅啫啊。咁啊，雖然話咧，今次佢有咁多場啦，其實只不過咧有兩場喺度表演嘅啫。咁啊，來自呢個著名嘅即係世界博巴西嘅選手啦，同埋呢個法國嘅選手咧，就要爭取呢個重量級嘅嗰個UFC 重量級嘅臨時嘅王座。咁啊，頭先你提及咧，就除咗有即係5000張門票。大概幾千張票，佢就係即係發售之外咧，其實佢喺附近公園咧就即係可以安排85000人咧就可以參觀，嗰啲全部免費噶啊！咁都即係製造嘅聲勢啦。咁啊，但係點睇法我都唔知道，可能電視直播佢坐喺度大家睇啦嚇。咁啊，無論如何，佢為咗慶祝咧而使咁多錢，咁啊，大家又點睇法咧？另外一個問題就話，喂，當然啦，佢嘅借住呢個獨立宣言嘅250周年嚟使嘅搞呢個壽神啦。咁但可以睇出咧，就特朗普嘅人做事咧，真係啊，都唔理即係國家而家好多需要或者在需財咧，其他國民好多嘢嘅。咁當然啦，佢可以咁樣今次喺度爭取108000嘅人喺度爭取咧，可能咧對佢個即係日後喺中期選舉嘅時候有啲幫助啦。咁依個又唔知咧，就可以招呼下嗰啲 fans 啦，即係支持佢嘅人啦咁樣。咁呢方面咧，你又點睇法羅？
12: 我諗即係作為一個慶祝嘅項目咧，係無可厚非嘅，因為你都係話立國250周年係一個值得慶祝嘅日子。我記得即係譬如話喺200年立國200年，即係50年前嘅慶祝嗰陣時咧，都係好一個好歡欣、好歡騰。还是老少咸宜的庆祝节目的，就是譬如说放烟花啊，有些帆船的表演啊，诸如此类。我还记得那个场面 是相当热闹和相当温馨的，是真的很适合个国家庆祝的生日，这个生日的日子来的。但是如果你说拿个这样的博物 的我想就是你喜不喜欢看这些自由搏击就见仁见智啊。但如果你話攞個咁嘅打交啊搏鬥嘅節目咧，慶祝生日咧，我就好似覺得唔係好適合。尤其是咧，要花費咁多錢喺國家嘅象徵啊，即係白宮啊，國家嘅象徵門口興建一個咁嘅場地去做呢樣嘢咧，就我諗真係好可能會覺得係即係完全係有啲拿過，唔係好適合。即係同埋你不是一个与众同乐的，因为你全部是你请回来的，你那些人来的8500人呢是不是那山4000多人呢是你请回来，在公园里面的80000多人都是你请回来的，普通的老百姓呢是没有机会呢是到场观看的，电视看就得，但是你使乜嘥咁多钱做这些事呢样。但是怎么说呢，我觉得那个意义和那个性质呢，是在庆祝一个生日，国家的生日日子里面呢有啲唔係好適合咯。
2: 嗯，其實咧就今次咧，頭先你提及啦，就又話表面上話幾千人係即係由佢分發出嚟，其實白宮啊，甚至啲贊助商咁，其實咧佢裏邊咧都係話，如果你想坐好靚嘅位置咧，你要俾成100000-150000咁嚟贊助啦。嗱，今次咧就可能有啲人話咧，就內部消息話嘅共和黨今次可能咧就係話。藉著今次事件咧，背後咧就依個採取嘅捐款行動嘅，即係為佢哋作為政治捐款嘅。當然啦，喺美國嘅政治規則咧，總統向人捐款人提供啲棺材嘅優待唔係違法嘅，咁啊最多只係話即係輿論批評佢唔夠體面嘅啫。嗱，好似前總統克林頓曾經咧被揭發向大量競選嘅捐款人咧提供喺白宮過夜住宿嘅權利。咁啊，換言之話，呢次呢個免費嘅門票背後咧，係隱藏著一場咧合法嘅政治籌款操作嚟噶。咁所以咧，即係好多嘢咧，唔係表面可以睇得到噶嘛。咁所以咧就即係實際裏邊係點咧，冇人知。咁啊，但係消息傳出嚟有咁嘅情況出現啦。好，或者我哋聽聽客户信息咧，繼續翻我時事烽火台。
19: The Freak 强势出击，大型优惠促销活动震撼登场，梳化同梳化组合低至33% 折扣，睡房同饭厅家私低至8%，指定床褥更低至6%。想升级你嘅厨房，买3件或以上指定大型家电，即享低至85%。仲有，你更有机会赢取4份 Secure New 家居大奖套装嘅其中一份，无需消费，详情店内查询。The Freak 让你悭更多。
20: 乐一投资证券讲座与时并进理财概念，特别针对中产阶层努力搵钱但储唔到钱嘅问题，透过了解加拿大税制、全新投资概念、一个成本三样功效，解决现金流、退休金、资产增值三大方案。想尽快脱贫，报名登记网上直播讲座，系5月29号星期五西岸时间下午2点。报名电话604-762-6899，604-762-6899。
15: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主持李宝安。
2: 好啦，翻翻我哋时事烽火台，咁啊，对于特朗普今次咁嘅做作咧，有啲赞助商话佢其实佢可能咧预计咧就有成3000万美元嘅损失噶啦。不过咧话，咁为咗长远计，咁啊作为集团咧，佢只系投资嘅啫，话通知人哋咁嘅情况啫。你又点睇法咯？
12: 我谂你讲到话，即系美国嘅释国洋嘅政客咧，绞尽脑汁去筹款啊！这个无可厚非，因为大家知道咧，美国选举咧，那个费用咧系天文数字嚟嘅。但系今次唔同，因为今次咧系一个庆祝国家生日嘅日子，应该系与民同乐，举国欢腾，同埋系老少咸宜嘅节目。咁大家咧，所有国民老百姓、一般老百姓咧，可以享受到呢个咁嘅欢欣嘅日子。就唔係應該用佢嚟利用，即係我唔知佢係咪啦嚇，即係用嚟利用佢嚟做一個自己對自己籌款啊、拉攏關係啊呢啲咁嘅做法。如果真係咁咧，我覺得就即係唔適合啦。唔適合之餘咧，我係咧即係對成個慶典咧係即係做出一個唔係幾好嘅影響咯。
2: 咁啊，除咗今次之外咧，稍後時間咧，咁啊根據白宮嘅仲計劃咧，今年8月都舉辦一個印第賽車系列啦 ，India Car 咧就再屆時個賽車咧，將喺白宮同埋多個政治中枢嘅機構附近作賽嘅。咁啊，根據美國交通部長話咧，佢上一次白宮附近舉行啲類似咁嘅競速嘅賽車，係追溯翻係1801年啊，當年唔係賽車啊，係賽嗰啲馬車比賽噶。咁所以咧，咁啊白宮好似頭先你話齋，係主要俾嗰啲平民百姓去參觀，唔係話今次類似合背又籌款啊，甚至話即係請人去睇 show 啊，咁啊製造嘅政治本錢啊，依個係兩碼子事啦。OK， 咁啊或者我哋聽客户信息，繼續翻嚟個時事烽火台。
21: 唉，我周身筋骨痛，头晕又头痛，手脚上冰冷，胸闷又心烦，日头瞌眼瞓，夜晚又失眠，点算好啊？
22: 搵老中医司徒直身啊！佢系 BC 省注册中医师同针灸师，行医40多年，仲有祖传秘技专治痛症、奇难杂症、铁打新伤旧患。ICBC 撞车受伤后，仲可以免费治疗添噶。
21: 点样搵司徒直身老中医啊？
22: 去新威中医诊所啦，地址系列治文新时代广场270号，电话778-883-6722，778-883-6722。
23: 我是 Tony 陈俊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和化妆师牌照，在大湾各大型殡仪馆任职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树碑、青铜碑和骨灰庵，适用大湾各大墓园，价钱可便宜成几千蚊的。如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给我，是376-7975，我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
24: 晋城棺木及殡仪在列治文3号路10791号及 Station Highway 仓库本拿地追摊附近，
15: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2: 好啦，另一则新闻咧，咁啊，同大家去个意大利啦。意大利豪华跑车制造商嘅法拉利咧，就啱啱出一款啊纯电动车，叫 Lucia， 个名叫做咁，好意大利文咧译为叫光咁样啊。咁啊，啱啱喺过去星期一咧就亮相。咁啊，第一款重磅嘅新車咧，一經面世咧就被指為睇個外形咧，同埋嘅同呢個售價不匹配喎。咁所以咧，好多網上啲人咧笑佢。嗱，依公司咧因為今次咁懟出嚟呢個款啊，咪的確咧，我哋望見嘅畫面係啲好普通嘅普通，同普通嘅可以講日本車都差唔多嘅啫。咁但係竟然售價係50萬美元嘅，應該係55萬歐羅添啊！嚇咁啊！而家目前咧，因為佢咁樣出嚟之後，即刻令到喺星期二咧喺米蘭嘅股市咧重挫8%，蒸發咗50億美元嘅市值啊！咁啊都幾犀利嘅喂！睇車迷原來咁緊要嘅，佢未買未享受咧， 他哋認為咧肉酸又難睇咧，咁竟然咧可以導致到佢整個公司嘅股價咧跌得咁犀利嘅，你又點睇法咯？
12: 嗱，成架車我冇見過啊，不過睇相咧就真係好似你話齋冇咩，即係平平無奇啊，真係完全係唔似一架法拉利。不過咧，我睇啲報道咧，就最我諗個致命傷咧就係、是，喂，所有嘅跑車咧都係零零隆隆咁樣啊嘛，就車未到就聲先到，咁呢啲咧就係即係中意跑車嗰啲人咧就享受嗰啲嘈嘅聲音，即係一攤火都乒乒乓乓，好似炸彈咁樣。咁呢個先係有個威勢。咁但係電動車冇噶，電動車係靜悠悠啊嘛。咁、啊變咗你話你自己一個超跑嘅跑車。但是完全冇啲威勢，冇啲聲氣咧，我估咧好多人咧就覺得呢樣嘢係唔可以接受，尤其是你係超跑，你係法拉利啊嘛，你大家如果聽過法拉利啲聲，你都知道哇，好勁啊，係呢個直情係超跑嚟噶。但係如果電動車咧，我諗咧呢樣嘢咧真係欠奉，咁我估咧呢個係好多人咧認為係即係不可以接受嘅問題嚟噶。
2: 即係問題就新時代係新嘅，其實好多即係乜都係新嘅啦。網上嘅批評咧，今次呢部車咧係絕對係大師級設計嘅作品，徹底改變咗啊過往法拉利嗰個遊戲規則咁講啊。經過五年嘅研發添，咁啊係第一款首款嘅純電動同埋五個人座位嘅車款啊。咁啊，正如你頭先所講咧，咁其實佢裏邊咧就本來今次咧係由蘋果前首席設計師。負責嘅外形同埋內箱設計喎，咁打破咗以前咧由內部設計嘅團隊咧包攬曬傳統法拉利，好似頭先話齋咧有型有格有勢，未睇見都開心嘅，見到呢啲款型啊，咁但係今次咧全身咧就啊即係寬敞，同埋咧內部空間同埋有玻璃青頂等等啊，咁但係咧而家咁睇法咧就因為市場咧需求而家目前咧即係市場唔係咁好啦，咁啊保時捷啦、林寶堅尼咁等。同呢個法拉利競爭嘅對手咧，紛紛咧放緩喺電動車嘅研發腳步。咁但係冇辦法啦，而家佢研究咗五年啦，你唔推出嚟咧，可能人哋再日後仲多嘢推出嚟係嘛？咁所以目前咧搞到股市跌得咁緊要，真係賣都唔夠賺到呢架車錢。不過問題就係話，喂，其實啲馬力咁勁啊，咁強嘅，咁啊而家最好啦，冇曬啲聲氣啦。咁但係喺我哋加拿大。其實行埋一通我都好唔明嗰啲人點樣行到咁超速嘅二三百米咁嘅車咁喎，點睇法咧？
12: 我諗你買啲跑車嘅係唔你行唔到咁快，但你可以知道個車行咁快咧，已經好有滿足感噶啦。咁嗱，有啲好難講嘅，而家你初步推出嚟嗰、那個接受係好唔係好接受啊？但好可能或者揸下揸下人就發覺啊，真係好處好多嘅喎、哦，咁慢慢可以接受都未定嘅。不過就而家就未見官先打三百啊，股市大跌係嘛？咁、
2: okay.
12: 所以變咗呢樣嘢，你永遠都唔知道。
2: OK， 咁係啊，咁啊問題就話而家即係個局即係經濟唔係咁好啦，咁啊冇咁多真係咁搶手咧咁樣。當然有錢啊大把嘅，乜個個都想試新車嘅。不過問題就話即係好似話真係佢冇嗰個聲氣或者冇成嘅靜擾擾咁樣行過，你快人都唔知道做乜咁樣，所以咧變咗可能即係嗰啲人都揸咗都唔係咁過癮嘅，咁所以咧可能即係銷售咧都有問題喺度噶。好，今日時間差唔多，星期一請早係咁先啦，拜拜，
12: 拜拜。
0: 每个星期发生咁多事，有严肃，有轻松，有政治话题，亦有民生影响，部分可能过两日你就已经抛诸脑后。
1: 唔紧要，只要逢星期六早上10点至12点，听住 AM 1320华侨之声汇星论坛，
0: 主持吕婉莹、陈敏明，联同嘉宾主持廖长仁、黄立仁、陈乔文、钟孝阳、周志国、杜港成，同听众一齐回顾及讨论过去一周最热门嘅新闻，
1: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0: 家国已正齐关切，华侨之声半向前。
1: 汇星论坛是由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1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5: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3: 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5: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今日抵达渥太华，将会同总理卡尼同外交部长亚南德举行会晤。张亦良报道。
4: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今日抵达渥太华，今次是他十多年来首次访问加拿大。他会在加拿大进行为期三日的访问，期间会同加拿大外交部长亚南德和总理卡尼举行会晤。总理卡尼在今年1月曾经访问中国，并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过会晤。卡尼访华之后，加中两国达成了初步贸易协议，北京同意降低或取消部分农产品关税，而加拿大就同意降低部分中国电动车关税。总理卡尼昨日表示，上次访华会晤意义重大，因为加中外交关系一度破裂，一系列的关税措施损害了贸易，两国关系是极需要重启。亚南德部长办公室发表声明说，王毅和亚南德预计会讨论近期更新的加中战略伙伴关系、贸易、投资和全球安全议题等。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5: 省政府今早会公布温哥华百老汇地铁计划的最新计划。张逸良报道。
4: 省政府今早会公布温哥华百老汇地铁计划最新的计划。省运输厅长范和富咪 Farnworth 今早在9点左右会在 Great Northern Way 的 Emily Carr Plaza 之前，与温哥华前市长即现任联邦房屋基建部长罗品逊 Greg Robinson 一同出席今日的宣布。两人将会宣布该个项目下一阶段计划，并乘坐新干线的铁路。百老汇地铁的商家一直留意工程进展，自2020年计划启动以来，当地的零售商和餐厅的生意一直下跌。最近明街至乔碧街之间的道路封闭经已近半年，附近的商户说道路封闭严重影响他们，最近才重开。不过因为千禧线列车伸延，预计将会今年夏天会再度导致百老汇街由 Alberta 至 Canby 街之间的路线要封闭大约6个月。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5: 另外，省府今日将会公布温哥华主办 BC Place 7场世界杯赛事的实际开支，将会包括赛事带来的收入和贡献预测以及经济效益。上个星期，联邦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报告说，举办2026年世界杯将会耗资各级政府共超过10亿元，平均每场比赛的成本是8200万元。距离世界杯正式开幕只剩下两个星期，但是在 PNE 举办的 FIFA 球迷节的露天剧场付费座位门票销情惨淡。售票网站在星期四显示，除了决赛和有加拿大队参与的赛事之外，世界杯首个星期六和之后多个比赛日仍然有大量剩余的门票。温哥华世界杯2026主办委员会负责人 Jesse Acker 表示，仍然充满信心，并指因为市民刚刚才开始筹划暑假行程，好多人都是临近学年结束的时候才开始计划。他表示不担心门票会卖不出，又指因为目前未知哪些球队会进入淘汰赛，球迷或者会倾向先观望比赛的进展才买票。球迷赛是免费入场，但是露天剧场的指定座位票价由$44起，视乎日期和赛事最高可以达到$100以上。省旅游、艺术、文化及体育厅长康安礼表示，无法对温哥华的预算做太多评论，但根据以往在不同城市举办的世界杯的销情来看，相信票务的销情最终会卖得很好。 Echo 形容球迷节的现场气氛将会是在场外最接近球场的体验，并将会是 BC 规模最大的公众观赛派对，每日最多可以容纳25000名观众。活动亦都将会提供沉浸式体验和互动活动，以及全天候的精彩节目。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已经抵达刚果民主共和国的首都，支持当地对抗伊波拉病毒疫情的工作。世卫星期五表示，当局已经通报906宗疑似病例和223宗疑似死亡病例。谭德赛表示，疫情可以控制，但是非常复杂，当地武装冲突、流离失所和粮食短缺都令防疫工作更加困难。世卫组织专家纳金德星期五在日内瓦举行的联合国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刚果民主共和国在星期三有一名患者康复出院，而且已经返回社区，是今次疫情爆发以来首宗伊波拉确诊患者康复病例。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上面发文说，美国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封锁即将解除。他在贴文中亦都说，他将会在白宫战情室开会以作出最终决定。他强调，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通道。 CHMB AM 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6: 新闻报道是由本拿比 Metro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难民保护，即取工签及身份，成功又保密，
3: 而家移民6048892213是6048892213。
22: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9点至11点前结账85折，游水皇帝蟹特价发售，及4至10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24: 北京扁平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4至10人精美套餐。
22: 丽晶海鲜酒家在本拿比丽晶广场二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4560388。
7: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8: 由32万嘅拍文到80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7: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24: 留意5月25至29号星期一至五自营至美10点节目时段内，及5月30号星期六下午1点05分的美容阁联同 Shiseido 资生堂举行夏日护肤巡礼访问特辑，到时美容护肤达人 Daisy 同你推介享誉国际日本尊贵品牌 Shiseido 资生堂的夏日护肤系列，特别推介全新风姿透白淡斑精华及面霜系列，帮你全天候防晒美白。美容阁联同 Shiseido 资生堂举行夏日护肤巡礼访问特辑，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

发动一新一轮的攻击，将目标锁定对美军和商船构成威胁的伊朗军事设施。伊朗革命卫队随即就宣布会对实施攻击的美军基地进行反击。另外，伊朗部队又向四艘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开火，逼他们返航。总之，美伊双方在谈判桌上和战场上都是有来有往，矛盾的信息满天飞，令人眼花缭乱。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长巴盖里前日就说，伊朗和美国尚未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问题达成一致，伊朗现正和邻国阿曼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制进行磋商，伊朗浓缩有问题当前不在伊美谈判议程之中。而据伊朗国营电视台披露了美伊停战谅解备忘录初步框架草案的内容，伊朗会在一个月之内将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通行量恢复至战前的水平，实际通行安排就由伊朗和阿曼协调，但军舰则仍然禁止通行，而美国则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并且撤走在伊朗周边的军事部署。如果美伊能够在60日之内达成最终的协议，或者可以获得联合国安理会确认为具约束力的决议。然而，对于伊朗所放出的一切信息，美国就全盘否定。美国白宫在社交媒体发表的声明说，有关报道不实，所谓谅解备忘录内容纯属捏造。但是话口未完，就有报道说美伊谈判代表已经就一份为期60日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这份备忘录目的是延长停火并且启动伊朗核计划的谈判，目前只是等待特朗普批准。我们再看回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的言论，其实他对伊朗的态度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是一时一样。早两天特朗普在白宫主持内阁会议的时候就说，对美伊至今未能达成协议感到不满，他对伊朗拥有高浓缩铀库存的问题是最介怀，他不会同意伊朗说打算将他们的高浓缩铀交给俄罗斯或者中国储存，因为特朗普对这样做就不安心。特朗普甚至说，即使伊朗真的愿意放弃所有的浓缩铀，美国都不会放宽对伊朗的制裁，亦不会解封对伊朗资产的冻结。在最近和伊朗的谈判中，根本就没有谈及制裁和解冻伊朗资产的事。特朗普说，美国控制了伊朗声称属于他们的钱，美国会继续控制伊朗的资产，等到伊朗行为恰当和做正确的事，美国才会将钱交给伊朗。特朗普仲说，假如双方未能达成协议，华府就只能够自己完成工作，暗示会使用军事手段实现目标。按照特朗普的说法，如今美国在战争中就真的已经赢麻了，伊朗只能够按美国提出的要求全盘接受签城下之盟，现实却是残酷的。美国在对伊朗的战争中焦头烂额，可以动用的导弹已经消耗了超过三分之一，是美国急于要从伊朗的战争泥潭中抽身，是特朗普政府有更大需要去和谈。然而特朗普死要面子，习惯性地颠倒是非，当他被记者追问会否担心未能短期内结束伊朗战争会拖累共和党在11月中期选举的结果时，特朗普仲口不对心地死撑，说他个人根本不在乎中期选举，伊朗现在采取拖字诀希望撑到美国中期选举，但特朗普说伊朗捉错用神了，他根本不将中期选举放在心上。他仲引述早两天德州共和党参议员初选他支持的德州检察长派克斯顿在特朗普的表态之下轻易胜出，讲明在中期选举共和党仍然是充满信心取胜。其实特朗普这个讲法是掩人耳目，因为早两天举行的只是德州参议员共和党参选人的初选，
这个啦，不代表共和。

0: 和党就可以最终取得该州参议员的议席，即使共和党在这个州胜出也不出奇，因为德州是共和党的根据地，他们输了自然就是新闻。我说特朗普表示不在乎中期选举是口不对心，否则他就不用急急忙忙走去北京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要求习近平打救，要求中国买美国更多的大豆、牛肉、波音飞机和恢复卖稀土给美国了。特朗普政府也不会愿意和伊朗坐下来谈和谈。特朗普素来恶惯，开口埋口都用武力恫吓其他国家，他不止一次说过如果伊朗不向美国屈服，就会将伊朗炸回石器时代。他这个说法直接引起了天主教教宗梁十四世的猛烈批评。早两天他又威胁要将中东一个国家炸毁，不过这个国家不是伊朗，而是美国的长期盟友阿曼。原因是伊朗宣称在停战备忘录中建议将来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实际通行安排将是由伊朗和阿曼共同协调。特朗普对这个说法就大为光火。特朗普说霍尔木兹海峡要对所有人开放，不会有人控制这个海峡，伊朗不可以，阿曼同样不可以，只有美国会监控它，并且会一直监控。霍尔木兹海峡是国际的水域，阿曼要跟其他国家一样遵守规则。如果阿曼试图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会炸毁阿曼。其实讲来讲去，伊朗和美国在谈判中有两大分歧，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将来能否回复战前武王管的状态，第二就是伊朗是否会放弃他们拥有的核浓缩铀。伊朗从今次的战争中尝到甜头，知道霍尔木兹海峡是一个武器，从管控霍尔木兹海峡他们可以增加一大笔的过路费，伊朗是不会放弃这个既得利益的。第二就是浓缩铀，浓缩铀已经变成伊朗能够生存的依赖，是救命草。我认为这两点伊朗都是不会放弃的，故此虽然现在传出美伊有可能签订临时的停战备忘录，但是距离真正停战我认为仍然是漫漫长路，还有很多的变数，甚至特朗普答应都没用，因为伊朗的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如果不岌头，这份备忘录仍然是名存实亡的。好了，下星期跟大家讲其他话题。
1: 女人各式各样的微型真的叫人难忘，她们眉开眼笑，眉飞色舞，眉来眼去，无需要动用太多面部的肌肉，只需要画上不同形状的眉毛眼妆，就能将心情表露无遗。想要揀选适合自己面型，拓展不同心情，又要够型的眉去衬托你精灵的眼睛，眉目全程你不可不听。由之美仿真植眉专门店暨专艺学院院长 Anton 亲自教你眉目全程的妙招。
2: 星期五早上十一点新闻后，眉目全程是由由之美仿真植眉专门店暨专艺学院赞助播出。
3: 阿妈话要买海味，老婆话要做 facial， 哎呀，究竟去边度先可以一次过满足晒佢哋啲要求呢？
4: 老友，使乜咁烦啫？你听住 AM 1320华侨之声，逢星期五下昼2:50，轻松有华埠，记住啊，系轻松有华埠啊！主持请嚟华埠商业促进会嘅代表，同你讲下华埠嘅衣食住行好去处，咁你咪知晒咯。
5: 轻松有华埠系由华埠商业促进会赞助播。
6: 福林酒家早茶10:00至11:30，88折，全城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红豆蓉空心大煎堆，
7: 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福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订座 1-800-297-9998。
8: 开业近20年嘅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屏碑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9: 佢更有一站式嘅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8: 实木棺木都只系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揾林小姐，系323-9979。
6: 由华星假期举办的12天长江三峡武汉重庆成都世纪绿洲号豪华游船，去年反应非常热烈，口碑再度，林国安和160位团友回来都大赞，吃好住好玩得好。
7: 华星假期今年再接再厉，在5月、10月、11月都有团出发，特别为华侨之声的听众重金增加最新的庆余宴、宫廷宴及皇庭表演，体验帝王享受。在10月11日这团更有诈骗照妖镜主持陈建邦随团出发。
10: 大家好，我是陈建邦，好期待到时同大家一起畅游长江三峡。
6: 信众要求增加长江三峡加张家界12天豪华团，乘搭今年10月首航最新长江三峡5星级豪华游船极光号，只做2团，船位有限，报名重速。
7: 由华星假期主办的旅行团全部都是一价全包，零购物，5星酒店，粤语领队，保障消费者权益，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
6: 报名请打华星假期电话604-821-1688 821-1688。
11: 好歌不厌百回听，
12: Unforgettable，
11: 扰梁三日西曲情，
12: That's what you are。
11: 星期六早上8点正，李察西曲记心声，
12: Unforgettable。
13: 练成诀，
14: 节目主持梁烟成。
15: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梁烟成，和大家世界大事。这段时间我去参加了世界的大会黄山会议。黄山会议是第四届举行，主要就是这个 RCEP， 就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以东亚、东南亚以及大洋洲各国为主的经济合作关系。主要都是找寻一个经济一体化，然后呢能够用彼此的合作方式来到促进大家经济的发展，达至是和平的共赢的作用。在世界在很多乱局里面，亚洲区仍然是一个是亚洲无战事的状态。当然小冲突是有的，但是正式是你死我亡式那种的战争是没有发生的。咁主要咧就喺呢個地區咧，即係中國作為一個大國咧，係帶嚟一個安定嘅作用。咁中國咧，即係我喺呢次嘅觀察咧，咁主要咧就係香港嘅代表團啊，係由呢個梁美芬議員帶動。咁作為香港對外交流協會咧，係一批嘅香港代表咧，係去到參與，咁嘗試咧提出咧香港一啲觀點嘅。咁啊，梁美芬議員就係講到咧，即係香港其實佢一個好特別嘅地方，佢係一個咧嚇係真正自由貿易好多年嘅啊，好有經驗嘅一個地方啦。咁香港咧有好嘅法治系統咧，香港咧係有相當好嘅英文嘅交通能力啦，即係交流能力啦。咁香港咧亦係咧有好好嘅教育系統啦。咁以咁多年作為一個係亞洲金融中心。更加對經濟運作是非常清晰的。而在亞洲的整個大發展來說，是香港當然可以在穿插在中國和世界之間，是產生一種中國那個經濟的大發展走向富足的過程，能夠將它的發展經驗、它的富足、它所達至的種種的成果、以及它的種種在基本建設的做法都可以帶來對其他國家的幫助，而其他國家呢也開始可以進入中國呢進行經濟的交流呢，是和平地呢達至雙贏的後果的。而呢我們在這個過程裡面，我看各國的代表發言，那些都是各地區的 嗰啲政府啊，各國嘅地區政府，例如一啲省啊嘅代表啊等等。去呢度咧，去介紹翻啊，即係例如柬埔寨個省嘅情況，咁喺泰國個省情況，咁或者咧係啊，亦有佢哋嘅係啊總統級嘅、副總統級嘅人啊，或者係國會高級嘅代表啊，官員咧就講到佢全國發展嘅方向。咁當然咧，佢聽呢啲嘅論壇咧，大開眼界咧，每個國家都有佢哋嘅啊策略，而喺交流之下可以互相合作。咁我嘅感想係咁嘅。咁啊！啲記者問我感想咧，我就話咧，我諗起易經啊一句説話啊，《易經》講到啊，直言不動，感而遂通啊。咁啊，直言不動，即係話好安定嘅喜動，係可以咧嚇謹慎地啊，以非啊攻擊性嘅方式咧嚟到了解啊呢個世界大局。咁啊～易经的意思原本就是说宇宙的最后真理呢是很安定在这里的，虽然慢慢在变化，它都是很安定的真理，但是当它一有感应的时候，它跟天地所有的事件又相关相通的。我就想以中国呢在这段发展的时间，这几十年的发展呢，在世界很多地方发生战争呢，中国是没有参与战争的。中国是有一个的制度的自信，有一种的定力，它没有，还有一种仇恨斗争的心态当中。今天世界呢，其实我发觉总有些国家要挑起战争，或者去分化人家国家，通过一些颜色革命将人家国家搞乱。中国呢是永远呢是在一个的战略自信之下，不参与这些的武装冲突的状态。而且都是主張講和，主張談判，中國是非常有定力。而在今日我們在歐洲看見烏克蘭和俄羅斯這場戰爭原本是沒有需要發生，但無端端烏克蘭整場顏色革命，顏色革命贏了之後一直向他東部那邊進行壓迫，而東部那邊又要獨立，終於就爆發戰爭。再看看在伊朗本来无需要战争，无端端又要轰炸伊朗，本来已经讲和，大家都差不多 有路可以走的时候，忽然间又轰炸，又造成大家是打大轮，死很多人，人民受很多苦，是家散人亡，很多小哥被炸死，让人都非常不忍。中国呢在这些冲突中，各个国都想中国帮，中国呢不会在武力上、军事上呢去参与，它只是在经济上继续帮一些国家的需要。这个叫直言不动，在这个大的世界式的冲突里面，中国呢并没有参与战争，甚至人家去辽你找些军舰驶到台湾海峡，驶到去这个南海在这个南中国海，同时呢或者呢菲律宾成日使啲船呢去接近中国的嗰啲个岛聚嘅时候，中国都冇开火嘅，即係喷水嘅啫。咁当然呢西方想撩起中国用一啲恶啲嘅方法对抗，就可以批评中国，但係中国冇咁样做，呢个叫直言不动。但中国又感而遂通呢，因为中国有一个嘅大嘅理想呢个理想就是命运共同体，就是说呢命运共同，即是我能够了解你，你又了解我，大家都有个共同的利益，共同的价值去发展。所以呢中国很明白很多其他国家的需要，最简单就是现在这个武切奇是塞尔维亚的总统来到中国，一个弱国，贫穷的在欧洲的弱国，但是中国对他高度的礼遇，而且签很多条约帮助他发展，等佢國家咧係可以走出嘅貧窮嘅困苦，所以呢個嘅武切奇都流淚啊！即係一個咁強嘅國對一個弱國咧係咁尊重同埋幫助，嗱呢種就感而遂通啦，即係能夠感應到他人嘅需要嘛。咁喺東南亞咁多個國同中國嘅關係都非常好咁東亞洲到大洋洲同中國咧。當然啦，喺五眼聯盟嘅大洋洲或者係日本對中國都會有啲嘅矛盾，但係咧並冇 變成一種衝突，在經濟上仍然是互惠的，因為中國明白到你們仍然有需要，我們就可以共同合作做好它，不用去打的，這個就是感而遂通。中國能夠做這種的感應到他人的需要，他國他民族其他的文化都有它的困難，有它的需要，它就是指出我今天存在不是来到搞乱你，不是用颜色革命来分化你，不是叫你里面要乱，它是呢我做得好，希望你都做得好，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就是用孔子这句说话，就我做好自己帮助你都做好，我呢达至的成果呢就帮助你都能够达至，这个就是命运共同体的一种的价值观。中国可以说这段时间运作得是非常之好，世界因着很多衝突造成無端端的經濟的破敗、生靈塗炭、令到本來可以合作好的經濟變成大亂、大家都進入經濟是面臨衰退危機當中，但是中國呢仍然是一枝獨秀，能夠維持到自己經濟增長相當高的，當自己有危險的時期，例如地震崩的時候，即刻發展出口，但是推動那些高科技的發展，例如那些電動車、光伏板等等，能夠對世界提供世界需要，賺回足夠的錢來補回中國面臨的因為地產崩潰的危機，這些做法都做得很好，而且在以他發展的經驗，例如起路、起橋、在山那裡整隧道咁同埋呢能够係整港口啊、机场啊，咁好多较为落后啲国家呢因此呢有咗港口啊、铁路啊、机场呢，佢就可以呢更加嘅将佢哋嘅产品呢係拎到出去卖呢，就赚返钱呢补返佢贫穷。呢个就係中国嘅感而遂通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嘅一种价值观。可以亦可以话中国文化价值观呢係对世界呢不断在实践上是做一种对大家有好处的贡献，而不是去搞乱人哋，制造动乱冲突，然后掠夺他人的利益的做法，跟以前霸权国的做法呢可以说啱啱相反，这个就是我在这个大会里面的反省了。
6: 华侨之声五十三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6: 我姓刘嘅 Peter， 讲财经啊，音乐节目啊，中意听阿荣恩咧，即系朝头早讲嗰啲节目啦。时事节目都好，四点半时事风云啦。华侨之声降临啊，温哥华五十三年。
1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8: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9: 各位，而家系由张奕良报道新闻。喺俄罗斯袭击罗马尼亚之后，总理卡尼发表声明，话加拿大与罗马尼亚站在一起，并强烈谴责昨晚俄罗斯无人机鲁莽入侵加拉茨嘅行动。该个行动造成两人受伤。联邦外交部长亚兰德亦都发表声明回应，话加拿大与罗马尼亚站在一起，强烈谴责昨晚俄罗斯无人机鲁莽入侵加拉茨，造成两人受伤。罗马尼亚今日表示，一架无人机由俄罗斯袭击邻国乌克兰期间，袭击咗东南部城市加拉茨市，造成两人受伤。呢个系战争爆发以嚟有无人机首次袭击北约同欧盟成员国人口稠密地区，并造成人员伤亡。事件好可能加剧北约东翼嘅紧张局势。現時烏克蘭的盟友正在擔憂俄羅斯對鄰國的戰爭可能會蔓延到其他國家境內。北約在東歐地區有軍事部署，是加強威脅及防禦能力的關鍵組成部分。該個旅團由八個國家的戰鬥群組成，加拿大、北約、駐拉脫維亞負責領導一支由多國組成的旅團，並有來自14個北約盟國的部隊組成，除加拿大之外，包括阿爾巴尼亞、捷克、丹麥、冰島、意大利、拉脫維亞、蒙地卡罗、马其顿、波兰、斯洛伐克、斯洛维尼亚、西班牙和瑞典组成。加拿大在当地派驻800人，并经已宣布将会增加到1200人。北约秘书长雷特表示，北约经已准备好捍卫其每一寸的领土，说俄罗斯的鲁莽的行为对所有人都是一种威胁。昨晚的事件再次表明他们非法侵略战争的影响， 远不止于国境之内。乌克兰外交部长西比哈就话：加强乌克兰防空是一项战略任务，不仅是为了保护乌克兰，亦都是为了降低邻国面临的风险。乌克兰坚定地与罗马尼亚站在一起，并愿意同罗马尼亚紧密合作，加强对呢类威胁的防御。美国驻北约大使惠特克表示，美国与加拉茨的伤者同在，并将捍卫北约每一寸领土。省政府今早会公布温哥华爆老会地铁计划最新的计划。省运输厅长范和富咪·范沃今早在九点左右会在 Great Northern Way 的 Emily Carr Plaza 之前，与温哥华前市长即现任联邦房屋基建部长罗品逊 Greg Robinson 一同出席今日的宣布。两人将会宣布该个项目下一阶段计划，并乘坐新干线的铁路。百老汇地铁的商家一直留意工程进展，自2020年计划启动以来，当地的零售商和餐厅的生意一直下跌。最近明街至乔碧街之间的道路封闭经已近半年，附近的商户说道路封闭严重影响他们，最近才重开。不过因为千禧线列车伸延，预计将会今年夏天会再度导致百老汇街由 Alberta 至 Camby 街之间的路线要封闭大约六个月。列治文市长马宝定表示，他对于昨日加拿大最高法院对原住民土地拥有权作出裁决感到欣慰。昨日裁决判定原住民土地所有权不适用于私人土地。在裁决里面，加拿大最高法院表示不会受理东岸纽宾士域省一个原住民部族就一项土地裁决提出的上诉。该案与 BC 省最高法院早前有关 Cowichan 部族在列治文土地上有里程碑意义的裁决互相有关联。马宝定指，虽然昨日的裁决可能令列治文的业主稍微松一口气，但这个并不能够完全消除他们对原住民对业主私有财产可能拥有主权而被征用的担忧。他说，东岸的该案认可原住民土地所有权和业主的土地业权不能共存的观点，不过该项裁决将如何影响 BC 省的案件在初审和上诉阶段的审理还有待观察。他又说，对本省案件进展缓慢感到担忧，他原本希望 BC 省案件应该已经进入了上诉程序的后期阶段，似乎控辩双方都并没有任何压力来加快审理速度，甚至并没有推进案件，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会有结果。本省的律政厅竟然对东岸的裁决表示赞赏，话称今个裁决将为本省卡沃循案提供上诉的途径。同时，联邦政府表示，昨日加拿大最高法院的裁决将在未来为所有加拿大其他法院的同类案件提供判决先例。卡沃循案件里面，联邦、省、列治文市和其他部族都正在对省法院之前的裁决提出上诉。不过，卡沃循部族一直都说，他们并未寻求在私有土地上索赔业权。大温地区受到夏季干旱、低积雪和保护供水系统等因素，大温地区局早在五月已经进入了第二阶段用水限制，更加警告说可能会在六月初将用水限制提升到第三级。其中一个原因之一是士丹利公园正在建造一条新的供水隧道，以取代建于1930年代现有供水管。为推进这个工程，连接北岸及大温地区其他的主要供水管之一斯门桥下的主水管干道，自去年7月以来一直处于停用状态，现时基本上是从另外两条通道调动食水，如果期间用水量增加的话，可能会导致水压下降，亦都会影响消防人员在紧急情况下取得食水。由东部去到温哥华、列治文及整个地区，所有用水需求都会受到影响。现时的挑战是由于有关的管道停用，加上6月可能出现高温干旱天气，当局知道会导致用水量激增。是否到时需要启动第三级供水系统，取决于大温区局目前的用水状况。如果本地区的用水量能够保持，就无需要启动第三级供水限制。浪费食水的主要原因是户外用水，例如是浇灌草地和过度使用灌溉系统去令到园林绿化等。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本季来咨询公众，特首行政长官办公室将会听取立法会研究的意见报告。港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20: 特区政府正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计划今季内展开公众咨询。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五年规划会聚焦香港的发展布局，筑牢发展根基，巩固和提升香港的传统优势，并积极开拓新赛道，把握香港在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同时，拓展国际发展空间。 李家超在特首办听取立法会议员在政府和立法会协同研究及意见收集机制底下就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工作结果。他提到政府和立法会的协同机制发挥行政立法互相配合的伙伴力量，亦感谢全体立法会议员积极支持和努力协助政府编制五年规划。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立法会能够在政府构思重大发展愿景和政策举措的前期阶段提早参与，协助政府及早并更有效掌握民情，标志着行政立法良性互动再迈向新的台阶。担任立法会十五五规划工作小组委员会主席的吴秋北说，小组委员会在短短大约一个月内接触各界人士超过4000人次，一共收集570份建议书，形容报告含金量高。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19: 财经方面消息，首先多伦多股市报34566点，升49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0985点。升316点，纳斯达克指数报26997点，升80点，黄金每安士做4598.4美元，升66美元，原油价格每桶报87.74美元一桶，跌1.16美元，一加元对72.49美仙，跌0.04美仙，一比特币对101434加元，升528加元。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0: The Freak 强势出击，大型优惠促销活动震撼登场，梳化和梳化组合低至 33% 折扣，睡房和饭厅家私低至8折，指定床褥更低至6折，想升级你的厨房，买3件或以上指定大型家电即享低至85折，还有你更有机会赢取4份 Shaquille O'Neal 家居大奖套装的其中一份，无需消费，详情店内查询。 The Freak 让你悭更多。
21: 想不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的假期？
0: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的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21: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0: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21: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0: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21: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0: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21: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0: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21: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0: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22: 即刻预订出发啦！
0: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23: 香港社会一个好成功的地方，就是我们有良好的法制制度以及种种的机制，但任何的法规机制都不可以忽略就是民意和民情，可能在很多的硬指标当中并没有一项去明确去探测民意和民情的发展。譬如说过去政府有几项公共政策的推行呢，都是呢出闸呢就堕马，要临时抽起。其实整个过程都按照既定的机制进行，但何以到最后却落得是草草收回呢，是大大打击了呢是政府管治的威信。我想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呢没有充分去探测到民意和民情了。咁啊，讲到公务员加人工咧，咁啊，总系咧有好多好极端嘅睇法。咁啊，客观嚟讲，公务员咧系动身咗几年啦。今年财政赤字稍稍咧可以平缓咗啦。咁啊，按理咧，咁啊作一个温和度嘅调整咧，亦属合理。咁而上公务员嗰个薪酬趋势调查咧，系政府一个重要参考嘅数据。这个的制度运行多年呢有它可取之道，其实不过到最后呢仍然是有待呢行政长官和行政会议那个最后的拍板。本年度的薪酬趋势调查呢出笼了， 咁啊，整个嘅方向咧都好似舆论咗估嘅咁上下啦。咁啊，有三层嘅机制，咁啊高层嘅咁啊4.12%啦，中层2.64%，低层咧系1.17%。得数字大家都喂咁唔公平、哦，高级公务员人工要好高、哦，佢哋加4.几%，其实一个嘅加薪嗰个嘅实质嘅金额咧，可能系等于几十个低级公务员嗰个整体嘅加幅咯。不过又唔可以咁计嘅，其实全世界都有一个咧啊几明显趋势，优秀人才咧系要留住。其实薪酬趋势调查咧就以香港企业间咧系大型机构为主啦。大型机构咧都懂得去留住人才，同时咧大型机构基于呢、这个商业考量咧，好多基层嘅工种咧其实都系 cut 咗嘅。事实上好多嘅基层工种绝对咧。可以用 AI 去取代，所以同薪酬趋势反映嗰个经济状况嚟讲咧，咁啊肥上瘦下咧，咁啲咧系大势所趋，咁我都无话可说啊，亦都觉得咧我哋承认呢个事实，所以对一啲技能唔系太高嘅人嚟讲咧，唔得公务员咧，能够保住份工咧，其实都要好多嘅努力啦。翻嚟今年呢、这个相关嘅调查出炉咧，有一个好特别嘅安排。以前总系由呢个委员会，即系薪酬趋势委员会嘅主席，或者旧年上年度咧，仲系李联辉啦，一个好大家认识嘅，以前香港电台一位嘅好出色嘅主持。咁啊，加盟咗新鸿基多年啦，今日都成为就新鸿基啊一个高层嘅骨干。咁佢做咗新委会嘅主席咧，亦都系牙儿戏啦。一做呢啲嘢咧就吃力不讨好嘅，但系今年唔系揾新趋会嘅主席出嚟讲，系公务员事务局阿杨何培恩女士亲自咧系上阵作出解说。可知咧，政府其实相当重视咧今次有关公务员加薪系能够令到社会可以有更多嘅凝聚共识，同埋释除大众嘅疑虑。咁啊，当然杨何培恩系一个好干练嘅 A.O. 啦，咁啊对答都好流畅，咁啊又唔会咧过分嘅感情用事，咁啊娓娓道来咧都有佢道理嘅，特别佢都同时系讲下一啲平日嘅新机制，即系话咧有想有法嘅，大家咧唔使系担心。但其实一样嘢系最难处理，就今年呢、这个有关呢个公务员调整薪酬咧。除了六项指标之外咧，我刚才讲到民意民情嘅指标咧，其实系并冇直接嘅标示出嚟。但系呢样嘢确实系令到市民嗰个观感咧，今年系相当差。原因就系咧，有两件事。第一事咧，就政府早前基于财政赤字严峻啦，于是咧就 cut 咗两个咧，好影响大众嘅一啲嘅福利。第一个就是2蚊坐车啦，要调整啦。第二是有关医疗费用的一些调整。咁呢样嘢都是影响到好多嘅普罗大众，特别是上年纪嘅长者。咁啊，金额坐车就唔系话太多，但系嗰个医疗嗰度咧，就确实令到甚至有人话咧，而家有病都唔敢随便去公立医院睇医生啦，因为药费就好贵啊。嗱，啲就系大家嗰个感受。此其一。第二样就系咧，公务员有几件事嗰种甩漏，嗰种不负责，确实引起大家其实唔得用不满，系简直系愤怒。于是有关呢个饮用水事件啦，咁就轻轻放下咁啊，嗰个惩处唔算严峻。第二件事咧，可能大家感受良多，就系宏福苑事件。我哋都讲过好多次喺整个听证会上反映出嚟，呢个唔系个别部门嘅失职。而是整个制度本身反出一种官僚的气质，空有这个相关条文，但執行就不力，大家一种的卸责，大家一种的苟且求其，是等于好像酿成了今次悲剧一个的间接的凶手。这种的民怨民愤呢，其实不是说没得解决，难就难在政府在处理宏福苑的安置问题上呢，又似乎呢就用政府的剧本呢一而推行，效率好高，
1: 咁亦都减少好多嘅噪音，但亦都令到好多居民咧就感到不满。嗱，呢啲嘢咧，其实我哋虽然并非宏福苑嘅居民，但都感受到嗰种家园被毁、感情嘅创伤、亲人嘅离世，而政府又似乎冇好地听佢哋嘅声音意见，连想发泄下、表达下咧，都可能咧系有无形嘅压制啦。啲管感嘅情绪咧，其实喺社会上咧都蔓延得相当快嘅啦。咁所以呢两件事都影响到咧，第一对公务员个观感，观感唔好，哇！你又要加人工，又 cut 我啲老人福利，于是有一句好简单说话叫调戏唔顺。咁样究竟啊，超哥吓同行政会议啲嘅精英们点样嚟到处理今次公务员嘅薪酬调整呢？除咗按机制办事咧，有冇加种叫做社会的同理心？
2: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去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价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元租赁津贴，仲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30年嚟，太太一直都系我最好嘅朋友。虽然佢而家患有脑退化，佢依然系我最好嘅朋友。所以响5月31日，我会为佢同埋其他受脑退化影响嘅人士参加由高 Auto 呈现嘅显达财富管理阿兹海默症慈善步行日，
21: 诚邀你一齐参与，你嘅每一步都会支持 BC 省及玉空地区阿兹海默症协会所提供嘅支援同服务。查询及捐款604-742-4923。
4: 知天下事
24: 系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嘅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4: 主持李杰之。
25: 上个礼拜同大家讲过，我哋格里亚省好大可能会进行公投，决定是否脱离加拿大独立。今个星期总理加尼被问到这个问题作出回应。当然在关于国家分裂一个这么重大的议题上，总理和联邦政府是不能置之不理的。事缘亚省执政的联合保守党收到300000个签名，要求举行亚省是否脱离加拿大的公投。法院裁定这些联署是未有咨询原住民，是违宪的。亚省省长 Danielle Smith 戴斯文表示，政府收了这300000联署要求一次独立公投之外，又收到400000人签署支持亚省留在加拿大。所以据说他是回应这700000亚省省民的诉求，举行一次公投的。当然戴斯敏省长没有提到的是，在他的党内大部分党员都是反对亚省留在加拿大。省长为求自保，不被拉下台，借公投是保自己的职位。戴斯敏省长决定在今年10月19号在举行有关移民和社会服务等的议题公投的时候，一并是举行独立公投。但这个就不是决定亚省独立的。公投的问题将会是亚省应该留在加拿大，或者是启动宪法程序，举行一次具约束力的独立公投。讲清楚一点，就是10月的这次公投决定是否举行公投独立。总理卡尼形容这种公投是危险的虚张声势，启动分离程序再谈判风险极高，投票的结果一出就很难有回旋的余地了。卡尼在2013-2020年担任英伦银行行长，见证了英国发生的两次重要公投事件，两次他都不惜是犯禁，因为央行行长是不宜作政治评论的，但他都挺身而出，明确表态他反对公投的议题。一次就是2014年苏格兰举行独立公投，这次卡尼是提出警告，但是另一次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卡尼就直接警告脱欧将会引发经济衰退和金融动荡。当时脱欧派就批评他是危言耸听。 公投咧通过，佢作为央行行长咧，立即减息救市。英国脱欧造成后果严重，所以今次卡尼咧就系以自己亲身嘅经历提醒亚省分裂系冇好处噶。当然啦，加拿大亦都经历过两次独立公投，两次咧都系灰省。第一次1980年5月20日，反对独立的一方是取得 59.56% 的支持，赞成的 40.44%， 比例大概就是6:4，独立公投是失败。但这个并没有压止灰省内部的独立情绪，法语分离主义的势力未有减退。第二次公投就是1995年10月30日。除了灰省之外，住在温哥华和多伦多的华人社群都纷纷发声，并且是积极参与全国性的游行和集会，声援反对的阵营。亦都有各族裔代表去国会游说和请愿，促请时任总理克里田采取强硬措施维护国家完整。最终反对独立的一方得票率是 50.58%，赞成就是 49.4%， 只是差54,288票，加拿大就会分裂了。投票率是达到 93.5%， 是创历史纪录的。这次险胜令到联邦政府意识到灰省分离主义的威胁，为了防止未来再发生类似的公投，在2000年通过清晰法案，英文就是 Clarity Act，明确规定未来任何公投题目必须要清晰，赞成票需要占绝对多数。法案亦都排除灰省可以单方面宣布独立的可能性。至于怎样是绝对多数，灰省认为就是50+1，不过法案上是没有写明具体的数字。当时总理克里田表示过50+1是不能够分裂国家，咁系咪要2/3嘅票数呢？政府喺呢方面咧就表现模糊啦。事实上咧，即使公投通过，即系话题目又清晰，又有多数人投票赞成，嗱呢个都不等于独立。法案系规定必须要启动修宪程序，即系联邦政府同所有省份进行谈判。谈判咧要纳入原住民嘅权利同土地权，所以门槛是非常高的。总理卡尼前两日已经明确表示，亚省的公投问题并非是直接宣布独立，所以是不足动到是清晰法案的。根据亚省省长戴斯敏的讲法，只要今次举行公投，投票过去之后万事皆休。你看灰省就已经一次又一次公投，未来还可能有第三次。因为今年十月灰省举行省选，民调一直领先的灰人党讲过，他们取得执政权之后，在第一个任期内就会推动独立公投了。过去几天，除了总理卡尼之外，BC省长尹大伟和缅省省长 Web Kinyu 都批评亚省省长戴斯敏，敦促他要停止推动公投。联邦反对党保守党党领博礼治都表明，每日他都会尽一切能力争取国家团结。亚省有37个国会议员，当中33个是保守党，大部分都未有发声。唯独在哈柏年代做内阁部长，亦都是前亚省省长的 Jason Kenney 有胆识有远见，站出来是反对分离主义。就好像反灰毒的前总理鲁杜鲁多被人扔鸡蛋扔石头，前总理克里田是灰省人，被指是叛徒犹太出卖灰省，又或者前灰省省长 Sean Sherry 被人说他不是真正的灰省人，另一个前自由党国员 Stephen Dion 就被人在漫画将他画成是老鼠。这几位都是灰省人，但因为反对灰省独立，被人恶意谩骂和攻击，但都无阻他们坚定自己的立场，维护国家团结。Angus Reid 最新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 有六成亚省的省民会投票反对启动宪法程序举行公投独立，赞成的有三成半。而更直接问他们亚省的去留，六成七的受访者赞成亚省留在加拿大，三成是支持脱离加拿大的。还有五个月亚省是举行公投，联邦政府和国会议员应该是加把劲向亚省的省民解说亚省脱离加拿大的后果，挑战赞成独立的一方交出详细的方案。独立后的亚省会不会加入北约？军费是否依北约的要求提升至国民生产值的 5%？ 长者的福利金、就业保险是怎样处置呢？外交和原住民方面又怎样呢？不愿意脱离加拿大的是否强制离开亚省？对亚省带来的经济影响又有多大呢？历程厉害可以说服亚省省民分离的害处。如果我们掉以轻心，投票结果一出，情况就好难逆转了。今次就和大家倾到这里，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星期一再见，我是李杰之。
5: 知天下事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7: 我想一次过去吃饭、听歌、跳舞，
8: 你幸运海鲜酒楼就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7: 逢星期一、四及五，幸运都有现场乐队及歌星演唱，俾客人跳埋社交舞。星期一是华侨之星歌唱比赛得奖者郭祖辉驻唱，星期四是华侨之星前 DJ 舞台剧演员小宝驻唱。幸运的婚宴、生日酒席同埋社团宴会可延开五十几位，茶室朝早开十点，推点心车、至酸点心、外卖送餸同。各式烧味，好味又实惠。
9: 幸运海鲜酒楼，列治文 Camby 隔第五路，订座604-278-6331。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10: 上昼十点。
9: 刚才报时是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赞助播出。
11: 要吃越南美食，梗系要找自豪佬口碑好、分店多的越南牛肉粉啦。
26: 粤宝龙越南美食就是我哋嘅唯一选择。
11: 住在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号的粤宝龙，电话604-420-8978。
26: 温哥华粤宝龙就喺白老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
11: 李志文粤宝龙就喺 Beachfront Road 夹第五路，订座604-303-9829。
26: 前面牛肉粉配上鲜甜美味嘅汤底，粤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11: 欢迎外卖堂食 DoorDash 或饭团外卖都得噶。
27: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仪。
1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8: 睡得好绝对是维持身心健康的重要因素，但如果在睡眠的过程中出现有呼吸反复停止的情况，会对我们的健康有什么影响呢？今个星期六中午十二点，家居热线请来家庭医生和大家详细讲解有关睡眠窒息症的问题。
18: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风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阿唐通渠赞助播出。
29: 女人各式各样的眉形真的叫人难忘，她们眉开眼笑、眉飞色舞、眉来眼去，无需要动用太多面部的肌肉，只需要画上不同形状的眉毛眼妆，就能将心情表露无遗。想要拣选适合自己面型、拓展不同心情又要够型的眉去衬托你精灵的眼睛，眉目全程你不可不听。由之美仿真植眉专门店暨专艺学院院长 Anton 亲自教你眉目全程的妙招。
11: 星期五早上十一点新闻后，眉目全程是由由之美仿真植眉专门店暨专艺学院赞助播出。
26: 每个星期发生咁多事，有严肃、有轻松、有政治话题，亦有民生影响。部分可能过两日你就已经抛诸脑后。
11: 唔紧要，只要逢星期六早上十点至十二点，听住 AM 1320华侨之声汇星论坛，
26: 主持吕婉莹、陈敏明，联同嘉宾主持廖长仁、黄立仁、陈乔文、钟孝阳、周志国、杜广成，同听众一齐回顾及讨论过去一周最热门嘅新闻，
11: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26: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半向前。
11: 汇星论坛是由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0: 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是由对出品用心认真的列治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6: 各位，而家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加拿大首季经济增长停滞，主要归因于黄金进口增加和三月资源开采业的表现疲弱，令到本国技术上正式进入衰退期。方乐林报道。
12: 加拿大统计局公布今年首季经济增长停滞，年化实质 GDP 略为负值。统计局将近期经济活动放缓，主要归因于黄金进口增加以及三月资源开采业表现疲弱。实质 GDP 已经连续两个季度下滑，符合技术性衰退的定义，但是整体数据所呈现的经济状况较为复杂，去年十月和今年的三月均录得跌幅，但是中间四个月的增长就是持平或者是录得正值。按季计算，统计局表示经济增长基本持平，但是季度数据的细微变化在换算为年化的时候会被放大。统计局对于四月实质 GDP 的初步估算显示，随着采矿、采石和油气行业恢复增长，四月的增长率有望强劲反弹至 0.4%。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科乐林报道。
6: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今日身在屋泰话，今次是他十多年来首次访问加拿大，他会在加拿大进行为期三日的访问，期间会同加拿大外交部长亚南德和总理卡尼举行会晤。总理卡尼在今年一月曾经访问中国，并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过会晤。卡尼访华之后，加中两国达成了初步贸易协议，北京同意降低或取消部分农产品关税，而加拿大就同意降低部分中国电动车关税。总理卡尼昨日表示，上次访华会晤意义重大，因为加中外交关系一度破裂，一系列的关税措施损害了贸易，两国关系是极需要重启。亚南德部长办公室发表声明说，王毅和亚南德预计会讨论近期更新的加中战略伙伴关系、贸易、投资和全球安全议题等。来往易浮至素里斯的斯图亚岑河景桥将会在今个周末再次封闭，大桥从今晚九点至到六月一号下星期一早上五点，桥梁来回方向会需要封闭。封闭桥梁是为了在六月一号早上向行人及骑单车人士开放行人单车径作准备，驾驶人士需要改行走 Portman 桥和 Alec Fraser 桥。以后的商会早前投诉说，大桥多次封闭令他们生意受到影响。香港天文台截至下午四点钟录得最高气温 34.1 度，是今年以来最高的纪录。港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3: 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 34.1 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本港下午极端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一度上升至35度或以上，其中上水最高达 36.7 度，打鼓岭、元朗、将军澳 36.5 度，跑马地、沙田 36.1 度。有市民说回到家就要开冷气对抗炎热的天气，亦都有市民说假日的行程会由室外搬到室内。
14: 真的不知道怎么熬，多些去游水咯，喝多些水最重要，不要在外面那么久咯。如果回到家温差不要整得那么高咯，啊，那你回到家不要开尽冷气，啊，慢慢等身体，啊，cool off 了。那
15: 就，不出街了，那么热怎出街，啊，现在行几行都湿了，有时行下先商场有冷气，啊，那些行下咯。难道人在家开着冷气交很多电费的，啊，成日开冷气。
13: 亦有市民无惧酷热，
16: 我一个人不开冷气，开风扇得噶啦，心静自然凉啊嘛，尽量着得舒服啲咯，但简洁啲咯，凉完之后又去搵啲水清爽下自己咯。
13: 天文台话，高空反气旋会喺听日减弱，而高空扰动会为广东带嚟骤雨同雷暴，一股偏东气流会喺未来一两日影响广东沿岸，高温天气有所缓解。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6: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嘅，首先系由温哥华嘅曹阿臣去到 Victoria Swords Bay 航线方面，下一班船系十一点钟嘅，大约系有九成半满。如果上唔到呢班船咧，等到晏昼十二点钟，大约有七成满。晏昼一点、两点同三点咧，大约系有九成至到八成半满噶。黄昏四点比较松动少少，不过五点打后咧，亦都系十分挤迫噶。五点咧，大约八成半满。夜晚今晚一路打到去差唔多九点钟之前咧，平均都系有八成满噶。尾班船九点钟更加系九成满。相反方向方面啦 ，Swords Bay 翻嚟 Two Hours 嘅航线，下一班船咧系早上嘅十一点钟有八成满，上唔到呢班船咧要坐十二点钟有九成半满，一点打后咧平均系九成满噶，四点钟系完全爆满，黄昏五点系九成半满噶，六点打后咧就系八成满， 相对比较位置多少少，今晚七点钟有七成满，其他航班平均是八成满至到八成半满。康舒比去靓迪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下午的12点10分，大约是有七成满，其余位置相对比较正常。相反方向方面，靓迪回到康舒比，下一班船是11点钟达到九成满，上不到这班船要等到下午1点15分，大约是有八成满，再上不到要等到3点35分，大约有一半满。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0: 新闻报道是由对出品用心认真的列志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1: 福林酒家早茶10点至11点半八八折，全城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红豆蓉空心大煎堆，
2: 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私人套餐。

0: 你好啊，哇！今日星期五啦，其实今日都几忙碌噶，因为咧我已经有好多我哋1320嘅听众咧 book 咗个免费嘅黄色按摩 facial 啦，因为咧每年到呢个时间咧，大家都等紧啊，咁同埋今次咧，我哋亦都可以帮大家嚟试下佢嗰个玻尿酸嗰个水分嗰个 facial， 咁啊，大家亦都可以咧先试咗，先至决定去拣自己心爱嘅产品，都系非常好噶。咁我哋其实喺一年四辑里边咧，都讲咗好多唔同嘅产品，其实喺资生堂里边咧，佢亦都有男士嘅系列。同埋一啲咧，俾小朋友用嘅叫做 vegan， 即系冇动物元素，系好温和，亦都系唔会令到我哋肌肤咧太过敏感嘅产品用噶。咁而男士嘅系列咧，亦都有佢基本嘅洁面泡啦、保湿水咧，同埋有啲咧专系俾佢剃完鬚搽啲皮肤咧，就冇咁易发红，同埋咧收晒啲毛孔好好噶。
1: 同埋咧，最紧要咧，你讲得啱啊，毛孔咧真系好为眼嘅啫，可以如果大
0: 嗱、毛孔粗大咧，就当然系一定要修护啦。但系最怕就系毛孔粗大，仲要有黑头唔干净。咁、所以咧，佢男士就通常毛孔比较粗啲，同埋比我哋女士厚好多噶。咁、所以佢喺男士里边咧，亦都有洁面泡、有保湿水，但系佢面霜咧有两三款唔同嘅质地俾佢哋拣嘅。嗱、譬如好似好多时咧，我哋青春期嘅男士咧，就好易会生暗疮。咁佢有一只乳液咧系好 light 嘅，好似啲奶水咁样，但系佢个作用咧。就是帮助他们在青春期的时间不要那么易起暗疮之余还要保湿。咁佢同埋咧，佢個味咧就冇乜香味，咁變咗佢哋又中意用嘅。其實而家有啲 teenager 13-14歲已經開始要洗面搽我哋所講嘅潤膚液啦。咁呢個男士嘅系列就比較清爽啲。咁但係咧，譬如我哋年長嘅咧，佢有啲專係貨成熟嘅男士用咧，有去皺同埋收緊，同埋好多時佢哋要剃鬚啊。咁你知啦，成熟嘅肌膚男士咧，唔淨止用鬚刨噶嘛，有時用剃刀噶嘛。咁啲皮膚咧仲敏感，同埋咁仲要赤紅嘅。咁佢所以喺面霜嗰度咧，佢都有一個係特別。柔润啲，同埋修护翻佢啲呢啲皮肤嘅毛孔咧，冇咁易发红同埋敏感嘅。咁、变咗啊，原来日本资生堂唔净止兼顾男士、女士，连小朋友都可以有啱用嘅护肤品咯。
1: 嚟紧就父亲节啦，大家识做啦吓，呢个非常之啱。
0: 其实眨下眼就好快啦，一到六月咧就系、父亲节啦，大家都可以拣下日本之树车度嘅男士护肤品俾爹哋啦，或者老公都得噶。因为适逢我哋今日咧有免费 facial 同埋有八折优惠咧，今日我都预备咗有三套礼物咧系。俾大家嚟选购啦，同埋送俾大家咧系当个收藏或者去旅行用都非常好噶。咁除咗男士之外咧，喺彩妆方面咧断咗货好耐嗰个睫毛夹啊 ，iCare 我一定要提啦。嗱，虽然呢个系一个好少嘅产品，但系咧我哋亚洲人好中意佢呢个睫毛夹嘅。点解咧？因为佢嗰个睫毛夹嘅弧度咧就好啱我哋中国人嘅眼型，冇咁容易夹到眼皮，同埋冇咁易扯甩嘅。嗱，仲有我哋咧用呢一个睫毛夹嘅时间都有个 tricky 咧，千祈唔好搽完睫毛液先夹。因为如果你搽完先夹咧，就好易咧扯甩翻我哋嗰个眼阴毛出嚟。最好就系话，当我哋洗完晒面、化好晒眼影之后咧，夹咗嗰个眼阴毛先至扫 mascara， 咁先至咧可以定型，同埋咧唔会向下垂之余咧，唔会扯断我哋嗰个眼阴毛。呢个系好紧要嘅，因为呢个睫毛夹咧断咗货都成年几噶啦。咁而家啱啱翻一个新嘅 formula 出嚟，个窝型更加靓，同埋用完之后咧，譬如我哋嗰个胶咧个 rubber 咧有少少蚀咗或者甩咗咧，佢而家仲可以买呢个 refill。咁就可以套落去，就非常方便。咁如果大家想知多啲，又想嚟试下日本资生堂嘅产品，啱啦吓！我哋今日、听日、星期日连续三日咧，有 Team Shiseido 嘅化妆师同埋美容师做 facial 之外咧，我哋全线仲有八折，仲有好多礼物要送俾大家听众。咁我哋喺听日，我哋1点嘅时间咧，就我哋再喺度同大家分享多啲日本资生堂有啲乜嘢产品啱大家，同埋有啲咩优惠，同埋我哋美容哥咧提供呢一个日本和式按摩 facial 系非常舒适，同埋佢指压嗰、那个手势咧配合埋佢嘅产品咧，令到大家咧哇真系好 relax 同埋减压非常好咯。
1: 千祈唔好错过啦，记住过嚟美容哥咧系参观选购。好啦，咁Daisy同我哋讲一讲你嘅电话啦。
0: 好啊，即时打俾我咨询啦，电话系604-232-1010同埋233-6688，或者上我哋 beautycot.com 嘅网站咧，就可以浏览好多关于我哋嚟紧有好多新嘅产品推介啦，同埋有啲新嘅品牌咧会进驻喺我哋美容国。
1: 哇，非常之啊，恭喜晒啊！咁啊，你今日要忙啦，听日同后都忙。咁我听日咧，我哋1点新闻之后再见啦，拜拜。
0: 拜拜。
2: 以上节目内容系由美容国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提供。
3: 自形自美10点，
4: 我喜欢放眼世界，留意人生百态。
5: 我就注重食品营养，家人健康。
6: 我有两个细路，所以特别留意年轻人的成长。
7: 不同品味，不同风格。今日自形自美的主持人。 时间来到早上的10:13，欢迎收

听 AM 1320华侨之声，我是今日嘅节目主持人安怡。啊，唔经唔觉嚟到五月尾，过多一个月，我哋2026年就过咗一半噶啦。有啲乜嘢想做就要即刻行动噶咯，例如参加歌唱比赛咁啊。我哋嚟紧就会有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噶啦，只要年满35岁或以上，都欢迎你参加噶。今年你仲可以提名你身边嘅亲朋戚友啊，去参加呢个比赛。如果哇你发掘到佢哋嘅 potential， 即系你推荐佢哋，跟住哇佢哋又赢咗嘅话，你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嘅奖品噶。嗱，我哋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而家已经开始接受报名噶啦。报名费是30元，截止日期6月12日星期五下午5点嘅。初赛日期是6月21日星期日，初赛地点是 Studio 200列治文综艺200，决赛日期和地点就是7月18日列治文 Solia 太阳神盛大举行嘅。咁报名方法当然可以嚟到我哋亲自嚟到我哋华侨之声嘅办事处啦，13571 Commerce Parkway 嘅。咁准备填妥嘅报名表，加报名费30元，同埋半身近照一张，或者可以上网到 www.am1320.com 线上报名，又或者可以喺网上面下载报名表格，填妥之后电邮到 gdkc2024@am1320.com 嘅。咁除咗有歌唱比赛之外，我哋都要多啲关心我哋嘅社区噶嘛。咁嚟紧亚兹海默症慈善步行日就会喺5月31日举行噶啦。咁而家嗱，加拿大有超过75万人患有脑退化嘅，呢个数字估计喺2030年会上升至近100万添嘅。亚兹海默症慈善步行日系 BC 省亚兹海默症协会 Alzheimer Society of BC 一年一度主要嘅筹款活动。希望透过这个活动提高大家对脑退化症的认识和关注，以支持及表扬 BC 省内受脑退化症影响的人士以及他们的照顾者。这个亚兹海默症慈善步行日就在5月31日星期日，今个礼拜日早上9点开始登记，10点起步，在全省共19个社区，包括温哥华、列治文本拿比和高桂林等地区嗰度举行嘅。慈善步行嘅网址系 walkforalzheimer's.ca， 捐款同查询热线604-742-4923 742-4923，免费脑退化中文热线系1-833-674-5007 833-674-5007。

0: 我哋话喺世界杯期间应该着啲咩衫衬翻呢个气氛？嗱，前嗰排世界杯2026都出咗佢嘅主题曲，就叫做 Goals。咁里面嘅 music video 话见到我哋熟悉嘅 Blackpink 嘅 Lisa， 咁佢都有喺里面载歌载舞。佢嗰件穿搭，讲下佢着咗啲乜先啊？佢嘅身材就系 perfect 噶啦，即系你有咁嘅身材先至可以着到呢啲咁嘅衫嘅。佢上半身就着咗一件贴身嘅。crop top 嘅，即系会露晒腰、露晒肚脐咁样嘅，咁就短袖嘅黄色嘅波衫贴身嘅，下半身嗰条裤有啲似超人嗰条裤嘅，但系佢就唔系红色，佢就蓝色嘅，再有一粒黄色嘅星喺度啊，跟住个边边条腰底嗰条边嗰度又系黄色嘅，咁啊短裤嚟嘅。咁啊，载歌载舞啦，咁当然呢啲就吓，即系衣帽间如果有件咁嘅衫，我都唔敢着噶啦。呢啲咁嘅，除非系有 perfect 嘅 dancer 嘅身材啦。好啦，咁你话睇波期间，你知道啊？如果去啲 pub and restaurant 嗰啲地方，佢咪有啲大型光幕啊，好多人就会去睇球赛。咁或者有啲佢哋都会着一啲自己支持嘅球队嘅波衫啊，有啲人佢哋块面会。画嗰个国家嘅国旗啊，或者嗰只颜色啊，印水纸印上去，去支持自己嘅球队噶嘛，咁啊更加有气氛噶嘛，直头去户外嗰啲场馆嗰度睇，咁啊又另一种气氛啦，咁啊都要衬翻嗰个环境，揾翻嗰啲衫出嚟着噶嘛。好啦，咁啊有啲即系睇波着衫嘅建议喎。嗱，首先讲啦，如果去 stadium 嗰度睇波。最紧要就系要注意防晒同埋温差嘅装备啦，因为好多场馆都系开放式嘅，咁你防晒一定唔少得噶啦。咁早晚日夜之后嗰个温差都会几大噶嘛，所以随身都要带一件轻便嘅防风外套嘅。仲有一啲手袋嘅限制，因为球场通常都建议大家唔好带大型嘅背囊啊，即系如果你好多人去噶啦嘛。跟住仲要孭住个背囊，揈嚟揈去，咁咪会好阻住人哋。所以就要跟翻个场馆嘅规格啊。如果佢话唔俾拎背囊嘅话，就要跟翻佢个规格，唔好拎啦。咁同埋即系有啲地方佢哋都要有安检嘅 ，make sure 大家去嗰个球赛一个咁多人嘅地方系安全嘅。对鞋都要非常之舒适啦，因为如果去睇波要行好多路啊，或者要企喺度啊，有啲地方吓。咁咪要避免着凉鞋或者着高跟鞋啦。我谂冇人睇波去着高跟鞋啩。咁啊，至于穿搭方面啦，有一种叫做复古球衣风，就将 oversize 嘅波衫里面搭一件正式嘅修身 T 恤或者系长袖衫，即系外面系短袖嘅一件波衫，里面再着件长袖嘅，即系一来就可以保暖少少啦。咁下半身就配翻。阔脚的牛仔裤或者工人裤，就轻松打造一个街头的感觉。至于女生可以选短身的波衫，就不用好像 Lisa 那件那么短的，即短身一点，有一个线条在这里，或者如果是只是得大的波衫，你知通常的波衫都是男装的，那你可以将那件波衫的个底那里绑个结，咁下半身就可以配翻带有层次感嘅复古短裙，例如系一啲百褶裙啦，或者网球裙啦，然之后再加翻一对长袜。至于鞋啊，可以着而家有一款就好似芭蕾舞形状嘅波鞋，即系呢个服女士嘅，当然波鞋嚟嘅，但系个外形睇落去就好似芭蕾舞鞋咁样嘅，都可以喺呢个配搭里面穿着嘅。呢、这个打扮喺世界杯期间，我就算唔去睇波。我再去饮茶都得噶，将足球嘅狂热带到去茶楼，
1: 即刻去个衣帽间度温下先，完。

朗拿度个光头就好可爱，就斯丹都有个地中海，帕金随最怕搭飞机去比赛，卡路士个罚球就攞晒彩，碧咸同辣妹就真心相爱，华达拉姆个发型就死都唔改，巴治要唔入选就唔应该，等多四年咪要好耐。

0: 华侨之声五十三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 我姓刘嘅 Peter。啊，讲财经啊，音乐节目啊，啊中意听下阿荣恩啦，即系朝头早讲嗰啲节目啦，时事节目都好，四点半时事风云啦，华侨之声降临啊，温哥华五十三年。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铁路运输是现代非常受欢迎的出行方式之一。咁唔知大家咧有冇听过世界上有一条咧每一年只会营运一个星期嘅地铁线路咧？咁其实呢一条线路咧就系麦加捷运啦，又或者叫做麦加地铁。佢系位于沙地阿拉伯嘅城市麦加嘅大众捷运系统。目前咧呢一条线路只系会作季节性嘅营运，每年咧只系会喺回历嘅12月7号到13号朝圣期间咧对外载客营运7日。而平时呢就会处于维修保护的状态，是不会进行公开营运的。麦加捷运铁路呢全线是设置有9个车站，而在朝圣期间列车是会根据朝圣仪式所举行的位置而在不同区域的车站停靠。乘客呢就需要使用他们从朝圣团体那里所获得的车票来坐车的。而这条的麦加地铁呢是由中国建铁所建设，而结构工程所采用的都是美国的标准，而房间以及道路工程方面就是根据沙特的标准，至于营运系统就采用了欧洲的标准，而它的行车速度每小时达到80公里，每个钟单向的最大运输容量更加达到72000名乘客。

0: 哇！冠宝为庆祝开业28周年，凡为冠满100蚊，即送现金代用券100蚊啊！
1: 咁咪超抵！班街坊都赞佢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8折，仲全日免茶。
0: 点止啊！冠宝仲有特价皇帝蟹套餐，可以自选3款小菜嘅底食乳猪、龙虾或片皮鸭套餐，有出晒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
1: 既然底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夹41街嘅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啦，系323-1218，
2: 揞住个荷包都可以讲环保。
3: 依家省政府有限时职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噶。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壁挂式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唔同补贴。
2: 悭钱又环保，有咩好嘅师傅俾我？
3: 而家冷暖拥有专业执照嘅李师傅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8。
2: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8。
0: 把握今年最后机会，17万吨星辰公主号压轴登场，9月20号出发。
4: 大巴由温哥华去西雅图码头出发，阿拉斯加回程返回温哥华。华语领队全程船上免费贴身服务，包税同大巴，超值价每位只需加币1248，每房仲送60蚊船上消费券。
0: 唔好等出年啊，即打604-398-228揾缤纷邮轮报名啦！
5: 大夫你好。
6: 嚟到大夫你好，今日我哋嘅家庭医生转介咗去我哋嘅儿科专科医生梁新雄医生。Hello， 梁医生你好。
7: Hello， 阿怡你好。
6: 系啦，点解今日我哋嘅家庭医生会转介咗去我哋儿科专科部门啊？
7: 哦，关医生咧就想我讲一讲一个我哋广东人特别多嘅病，叫做蚕豆症。咁好多人都可能未听过呢个病啦。咁但系我聽到最近咧，關醫生都成日有講非洲有啲好流行嘅所謂伊波拉嘅病毒啦。咁其實咧喺非洲咧，亦都有一個長遠嘅一個傳染病叫做瘧疾。咁究竟瘧疾同呢個蚕豆症有咩關係咧？咁我想賣個關子啦，等大家聽落去咧，我就會解釋噶啦。好啦，咁我哋講緊蚕豆症啦喎。咩叫蚕豆症咧？其實蚕豆症嘅正式學名咧，就係、是、G6PD 酵素缺乏症啊，咁聽好長又好難明，咁但係咧其實就係我哋身體上面一個酵素，大家都知道酵素係一個非常重要嘅嘢喺身體上面，如果你缺乏咗咧，就會影響你個身體嘅機能啦。咁 G6PD 究竟係有咩用咧 ？G6PD 咧其實係一個抗氧化嘅酵素，佢咧主要咧就喺我哋嘅紅血球嘅表面嘅。即是要来保护我们的红血球。大家都想到了，如果一个病人他是不够这些 G6PD 酵素，那他的红血球就很容易受破坏了。即是说他们就很容易有些所谓败血症或者血溶症那些了。那究竟这个病是怎样来的呢？刚才说过那个 G6PD 呢，它就存在在红血球的表面，就保护这些红血球的。咁如果有好多嗰啲所謂氧化劑啦，我哋平時身體上面會出現嘅氧化劑咧，就入咗去呢啲紅血球度咧，佢哋就會破壞啲紅血球嘅。咁但係全靠呢啲 G6PD 嘅酵素咧，就保護佢，咁令到啲紅血球咧唔會受損。咁如果呢個病人係缺乏咗呢種酵素咧，萬一有呢啲氧化劑入到去咧，嗰啲紅血球就壞啦。咁紅血球壞咗會點咧？咁第一件事當然係你變咗貧血啦，因為大家都知道，如果唔夠紅血球就貧血啦。咁第二樣嘢咧，亦都係因為佢嗰啲紅血球破壞咗之後咧，佢入邊嗰啲血紅素咧就會分解咗出嚟啦。咁血紅素咧就會經過肝咧就變咗做黃疸素，咁就係我哋平時所謂嘅黃疸病啦。咁所以如果呢啲病人一有血溶症嘅時候咧，佢就會面青青啦。好攰啦，因為佢貧血啊嘛，或者唞氣會急促啦，因為個呼吸都會有影響嘅。咁同埋咧，佢就會面黃啦。其實面黃就係因為黃疸。黃疸最妖個黃，最主要睇嘅地方咧，就唔係淨係睇皮膚嘅，就係睇個眼白嗰度，即係佢連眼白都黃埋噶啦。咁仲有一個問題咧，就係佢嗰啲黃疸素咧，佢要排出嚟噶嘛。咁佢喺邊度排咧？就喺小便度排出嚟噶。咁喺小便排出嚟嗰陣時咧，佢哋就會屙啲好深色嘅小便嘅。我哋有時叫做茶咁顏色嘅小便。咁呢啲咧就係一個全部嘅血溶病嘅病徵嚟噶啦。咁如果輕咧，咁你可能即係譬如有適合嘅醫治咧，你就會捱過嘅。 但是如果重的呢，那分分钟会有生命危险的。那听落这个病都挺恐怖啊。啊，那我刚才也有讲过，说这个病呢就在广东人都特别多的。那我们又讲下这个病是怎样来的了。这个病呢主要是一个遗传病来的。那这个遗传的方法呢就很特别的，我们叫做性别关系的隐性遗传。啊，这个是我自己翻译的。啊，那什么意思呢？即是说它这个遗传的因子呢我们已经很清楚的了。它呢就是在我们那个 X chromosome 那里。那大家可能都听过的了。X chromosome 呢就是其实主宰我们的性别啦。那如果一个人他有一个 X 一个 Y 呢，他就变成一个男人的了。那如果一个人他是两个 X 的，他就会变成一个女人的了。那大家听到了，女人先天有着数啦，因为他有两个 X 的。咁即係话呢有条士俾佢睇。咁男人呢就冇㗎啦。男人即係一个 X 嘅啫。如果佢个 X 坏咗呢，咁就冇士俾佢睇㗎啦。咁好明显，如果呢个係一个性别关系嘅隐性遗传呢，即係话如果係发病率呢，就喺男性会高好多好多，分分钟超过十倍嘅。咁所以知道呢个病呢就通常係会影响男性多过女性。女性唔係冇，但係会少好多。咁如果知道呢个遗传嗰个原因呢，咁大家就会知道，嗱，如果我一出世就知道嘅话呢，咁我哋就可以尽量即係预防啦，或者避免佢有问题啦。咁而家讲下同药疾有咩关系啦。因为呢个病呢其实就好有种族性嘅。我哋最初知道呢个病呢叫做蚕豆症呢，个原因起源呢就係喺地中海附近的国家，咁佢哋咧，譬如意大利人咧，佢哋就食好多呢啲蚕豆。蚕豆我哋叫 broad bean， 即系好大粒嗰啲扁扁底嗰啲蚕豆啦。咁如果食咗呢啲豆咧，佢哋就会产生呢啲血溶病噶啦。咁喺嗰度初初病，即系啲人知道嘅时候咧，就唔知个内容啦，当然唔知道有 G6PD 啦。咁佢哋就叫蚕豆症。咁除咗喺地中海附近发生之外咧，其實發覺原來全球都有的，包括非洲啦，非洲他們在中部中即是中地個 equator 附近的地方呢都很多的。而亞洲也都有啦，但也都是近那個 equator 或者赤道那裡的。所以呢我們說廣東人特別多呢，就因為他是南中國那邊呢就影響廣東省啦，當然。咁而由廣東省再南邊咧，就即係香港嗰邊好多啦，或者廣州市亦都好多啦。咁即係呢啲病咧，就好似集中於喺呢個赤道附近嘅喎。咁就引人帶出一個好奇怪嘅問題啦。佢話點解會喺全部都喺赤道附近嘅咧？咁而且佢哋畫咗一條叫做地帶啦，就發覺咧完全係同藥疾有關嘅，因為我哋都知道咧，藥疾係蚊傳染嘅嘛。咁所以喺呢啲地帶入面呢，蚊患係好犀利嘅，咁藥疾呢就好都好多嘅，咁變咗啲人就諗聯想有冇關係啦。咁我哋都知道藥疾其實就有幾千年嘅，同人類一路咁樣發展出嚟嘅。咁原來呢喺進化入面呢，這個藥疾呢就會幫助呢個

0: 後咧，佢就會俾咗啲嗰啲病毒啦，或者係嗰啲叫做 par 即係嗰啲 parasite 啦，咁咧就會入到我哋嘅紅血球入邊，然後喺紅血球入邊繁殖嘅。咁當佢喺度繁殖嘅時候咧，如果嗰個紅血球係弱嘅，佢就會一發覺有其他人侵入嘅時候咧，佢就破裂啦，壞咗啦。咁咧變咗咧就影響到呢啲藥劑嗰、那個寄生蟲啦，係啦，就唔可以一路繼續生存落去。咁所以講清楚咧，就係話 G6PD 其實對藥劑咧係有少少保護嘅作用嘅。所以咁嘅原因咧，就因為進化嗰度變咗有選擇嘅好處啦，就會一路俾佢一路延續落嚟。喺呢個所謂藥劑帶入邊咧，就特別普遍啦。咁而好得意咧，就係、是、呢三個地方，譬如非洲啦、地中海啦，同埋亞洲啦，佢哋嘅 G6PD 咧缺乏咧都唔同一個因子嘅喎，大家接近，但係都唔同影響嗰個部分嘅。咁而家我哋知道咧，地中海係最嚴重嘅，所以好早之前佢哋意大利人已經知道嘅。咁非洲咧就反而啲黑人咧就最輕微，咁而中國人咧或者亞洲人咧就喺中間，咁我哋都有，就冇歐洲人咁嚴重。咁大部分都係影響男仔啦，當然。咁好啦，咁我哋當然知道佢，如果我哋有啲嘢刺激佢咧，啲血就會變咗溶解症啦。咁究竟有啲乜嘢會呢啲溶解症病咧？最普遍嚟可以分幾類啦。第一就食物啦，頭先講過話。这个菲律宾就是说蚕豆，咁除了蚕豆之外呢，其实其他还有很多食物的，不过他们呢就没有蚕豆那么容易，因为蚕豆入面的氧化剂呢非常之高。还有其他什么东西啊，例如有鹰嘴豆啦，有些扁豆啦，就是印度人很喜欢吃那些 很小粒扁扁底的豆啦，甚至无蓝莓啦，或者有些人喜歡吃維他命 C， 他吃很多很多維他命 C， 維他命 C 都是氧化劑的，同埋其他我們食物裡面很多那些色素啊，那些有氧化作用的。不過這些這樣的食物呢，通常就不是很容易引起這個血溶病，是要你吃得很多，譬如維他命 C， 你真的要吃很多才會引起的。或者食物裡面的色素呢，我想是真的你除非你吃很多才會，平時都不會。還有呢，有些譬如說叫做 tonic water 啦，那些飲它裡面有一些叫做 quinine， 亦都是一種化學東西可以引起這個病的。所以我們發覺食物裡面呢就很多都會，但最主要都是蠶豆。我們說中國人都不是很吃蠶豆的，對我們不是沒有影響，那又不是。另外一樣東西對我們這個病很容易引起血溶病呢，就是藥物了。藥物有啲咩咧？包括西藥啦，西藥入邊最多咧就係抗生素啊，有啲硫磺性嘅抗生素咧，佢哋就好容易引起，因為藥物通常我哋用個劑量會大好多啦，同食物嗰個差別就大好多，所以藥物引起咧，其實而家係最主要嘅一個兇手啦，引起呢個病。其他都有嘅，其他咧就係有啲譬如中藥入邊都有嘅喎，譬如最普遍嗰啲黃連啊、納梅花啊。甚至乎金銀花啊，呢啲佢哋都會引起血溶病嘅。有啲我哋唔係一定食嘅藥物啦，就係、是、例如我哋平時搽嗰啲油啦，可以用嗰啲咩萬金油啊、保安心油啊，佢入邊都好多嗰啲有啲香味嗰啲嘢咧，都可以刺激到你去血溶病嘅。咁屋企入邊有冇啲除咗食物或者藥物都會引起嘅咧？都有嘅。早期呢即係當我哋上一輩嗰代呢，就通常呢好鍾意喺嗰啲樟木桶入面呢擺啲衫呢，就會擺嗰啲所謂防蟲嘅樟腦餅，唔知大家有冇聽過。嗰啲樟腦餅其實就同係呀，同我哋平時搽嗰啲藥油呢都有一樣同樣嘅作用呢，亦都會有啲氧化作用嘅，咁呢就會引起血溶病嘅。咁另外其他咧就仲有譬如印度人嗰啲刺身啦，嗰啲 hana 啦，亦都係會引起嘅。咁所以除咗食物、藥物之外咧，有時我哋接觸嘅嘢都會引起嘅。咁仲有一個非常之普遍引起呢個血溶病嘅原因咧，就係感染啦。所有嘅 傳染病啊，例如即係唔係一定藥劑啊，就譬如係病毒啦、細菌性嘅病啦，咁佢哋侵入咗我哋嘅時候，我哋個身體會打仗啦，亦都會釋放咗好多啲白血球出嚟打嗰啲病毒啊、細菌啊咁樣樣。咁呢啲白血球點樣殺嗰啲細菌嘅咧？都係用一種氧化劑喎。咁所以嗰個白血球分泌嗰啲氧化劑出嚟打呢啲外侵嘅病毒或者細菌咧，亦都會破壞到啲紅血球嘅。咁所以好多時，尤其是如果啲細路仔咁講咧，佢如果有呢個持續 BD 缺乏症咧，佢會感冒啊、發燒啊嗰時都可能會引起佢有呢個血溶病嘅。咁所以大家都知道，變咗其實除咗食嘢之外，其實好多其他原因都可以引起血溶病嘅。
1: 我原來有咁多成因嘅，咁都要吸收一下先。轉頭翻嚟繼續，大夫你好。
2: 哇，18.8一只乳鸽黄或者一只姜葱蟹，
3: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饭点148.88，河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者143.88，片皮鸭套餐加18.8，即可享一只红烧乳鸽黄或者一只约两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可免费送一款小菜。
2: 麦田皇帝蟹特价458元一只，足7磅包三食。
3: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2: 电话604-258-9018，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4: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5: 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3: 由32万嘅柏文到80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5: 系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6: 买餸最好去88超市，本期特价货品有
3: 温哥华店新鲜肥大蚝肉13.98元一罐，急冻腰级鸭3.18元一磅，急冻韩式牛仔骨7.88元一磅，蓝莓5.98元一盒，爱妃苹果1.98元一磅，油菜心2.28元一磅，急冻白虾5.88元一包，急冻新加坡白鱼蛋9.98元一包，珍宝白蛋20只7.98元一排，三藏牌白糯米粉1.28元一包。
6: 风味小厨设有东南亚熟食，仲有黄色特价牌超平商品。88超市喺温哥华域多利街及49街夹伊莲。
2: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7: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2: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7: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8: 自营至美10点钟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赞助播出。
9: 大夫你好，
1: 今日继续系有儿科专科医生梁新雄同我哋讲下 G6PD 呢一只病。
0: 我哋头先咁讲啦，咁既然呢个系天生嘅，你哋又冇药可以帮我医，咁点办呢？咁我哋而家最重要嘅方法咧，就系最好越早发。而呢個病人知道佢有呢個問題，咁就話俾佢聽，嗱，你呢啲有危險啊，你盡量去避免，咁咧就希望佢就冇事噶啦。咁通常點樣先至及早可以揾得到呢？咁就一個叫初生嬰兒篩選啦。初生嬰兒篩選咧，譬如喺香港啊，或者廣東省嗰啲地方咧，佢哋都有做嘅，就係無論你係男仔女仔啊，唔理噶啦。都會出世之後篤腳板做啲篩選嘅嘢嘅，咁篩選入邊有好多種唔同嘅病嘅，咁佢哋咧會將呢個 G6PD 嘅症咧擺埋落去，因為其實好簡單驗得到嘅，你如果攞一滴血去，咁佢同你做一做啲分析，咁就知道你有冇呢個病噶啦，咁所以喺呢個篩選過程入邊咧係非常非常之有用嘅，去查到究竟呢個 BB 係有冇G6PD， 咁如果有嘅話咧。咁通常醫生就會見家長啦，解釋個病俾佢聽啦，俾曬啲資料佢啦，甚至乎俾一張卡佢袋住，寫住呢個 G6PD 病。咁而佢咧就以後每一次睇一個新嘅醫生咧，就要交俾個醫生，咁醫生就會寫喺佢個記錄嗰度。咁就盡量又唔用我頭先講嗰啲藥物啦，當然係咪？咁另外咧，佢就要交俾如果佢有相熟嘅藥房咧，咁只藥房亦都會登記咗。咁咧，如果佢真係去嗰間藥房配咗藥咧， 個藥房就會知道就喂你呢隻藥唔用得噶喎，咁就有雙重保險啦。咁但係好可惜咧，喺 BC 省，因為我哋即係廣東人喺呢個 BC 省入邊嗰個比例好細啦。咁政府咧就唔覺得呢個篩選係值得去花錢去做，所以喺 BC 省嚟講咧，就我哋嘅初生嬰兒篩選咧就冇包到呢個 G6PD 嘅。咁所以咧就變咗就會有一個走漏嘅可能性啦。咁而家唯一剩落嚟咧，就只有我哋呢啲華人醫生啦，就盡量去做啦。因為我哋都睇好多中國嘅病人噶啦，咁所以睇好多中國嘅 BB。咁如果係喺醫院入邊，我哋見到有啲中國人嘅 BB 係有黃疸，因為呢個係佢哋最初期出現嘅問題嘅。咁佢喺初生期咧，佢就有黃疸，黃疸嚟化就係頭先講過啦，佢啲血會溶咗啲啦，咁變咗佢就會有黃疸病啦。咁喺初生嬰兒黃疸好普遍嘅喎，但係如果有啲初生嬰兒黃疸又個維持嘅時間又長啲，如果佢又係南中國或者廣東人嘅話咧，咁我哋醫生就會特別即係出個警號啦，就喺驗血嗰陣時咧會同佢驗埋 G6PD 啦。咁喺呢個方法咧，就我哋叫人工篩選啦。咁希望咧，盡量早啲揾到呢啲 BB 仔出嚟。如果唔得嘅咧，就要等到佢下一次真係有病啊，譬如佢真係有血溶病入到急症室，咁個醫生就會同佢驗呢啲，咁就先至發覺噶啦。咁而家如果我哋知道嘅話咧，咁喺呢度我哋一樣係會俾啲資料個屋企人啦，等佢可以攞去俾佢家庭醫生做個記錄。咁呢度有個好處咧，就如果你俾咗嗰個資料藥房咧，佢就會喺個電腦上面登記咗你嗰個問題。咁如果佢就算去第二間藥房啊，或者去邊度佢配藥嘅咧，如果一遇到呢支藥係有呢個警號出嚟咧，個藥劑師就會即刻睇到啦。就算我媽媽唔記得咗話俾嗰個藥房聽咧，佢哋都會查到嘅。咁但係你又會問啦，咁其他點解我有啲親戚朋友咁多都冇聽過有呢個病嘅？係咪長大下就會好翻㗎？咁其實咧，既然係一個遺傳病咧，咁就唔會長大就會好翻嘅，個病仍然有，只係咧個病情咧就冇細路仔嗰陣時咁嚴重。頭先講過啦，B B 咧佢一出世佢都已經可以有黃疸啦，咁證明因為佢啲。因為佢有換血嘅 BB， 一出世大家唔知知唔知道咧？佢就由胎血換做人大人血嘅。咁喺呢個換血過程咧，佢啲細胞就要紅血球就要死咗，就要重生咁樣樣。咁所以初生 baby 咧，佢有黃疸嘅機會就會大啲。咁但係BB 如果佢有感染啊，或者三歲以前嘅細路仔佢有感染啊。如果佢有 G6PD 咧，佢都可以有好嚴重嘅反應，就係去到即係譬如黃疸啊、黑尿啊咁樣樣嘅情況嘅。但過咗三歲咧，我哋又發覺個情況減少咗。咁當然一個就係我哋通常都揾到啦，揾到之後咧，啲父母都知道小心啦。另一個原因咧，就係因為隨著年紀大咧，你嗰、那個血嗰個隱藏量啦，即係個喺個骨髓入邊儲存嗰個紅血球咧，都多咗啦。咁同埋咧，你如果食同一個劑量嘅嘢，一個細佬哥如果一用，咁佢就用好多噶咯。但如果一個大人咧，譬如要用咗咁多個 CC 嘅血，喺個 BB 好嚴重，喺個大人咧可能就唔會好嚴重。咁所以咧，就個病情係的確長大咗之後咧，佢會減輕咗。除咗如果食藥物嗰啲咧，就冇辦法啦，成年人都可以好嚴重。但係譬如你話食物啊，或者是那些接觸那些藥物啊，或者聞到東西啊，那些機會呢會少了，甚至無感染引起的情況發生呢也都會少了。那不是沒有的，但是就會少很多了。那所以被人有一個錯覺，就是咦大大好像好翻了噃，那其實不是的，其實就是因為他大了之後呢，他就算有少少血溶病的身體都能夠受得住，就不會有問題發生了。
1: 梁醫生，其實話即係亞洲人比較普遍啦，咁其他族裔嘅人嗰個感染呢個蠶豆症或者佢遺傳有呢個蠶豆症嘅普遍性又係點樣㗎？
0: 哦，喺意大利人講咧，佢哋都好普遍嘅，咁同埋佢哋嗰個病情通常嚴重啲。咁頭先講開嗰個藥疾帶入邊咧，除咗呢個 G6PD 病以外咧，仲有其他嘅血病都係特別流行嘅喎。 他们的原因差不多是一样的，就是因为他的红血球影响了，寿命短了，那些药物就不可以那么容易、就是、培养出来。那就是什么呢？譬如一个叫地中海贫血症，这个可能大家中国人都、会听过，因为这个病严重过支气管炎很多，很多时候要输血才能够生存。那这些地中海贫血症呢，其实你听到个名字叫地中海，亦都在地中海很流行的，譬如意大利人那些都是，其实他们亦都是在一个药物带入面特别多的病来的。那另外一个呢，就是黑人特别多的那些叫 sickle cells， 即是镰刀红血球病。那我们中国人就很少的，所以大家都可能未听过都不奇怪。在黑人里面呢就很普遍的，而比支六 PD 和地中海贫血症都多的。那但是他亦都就在这个藥物帶入邊，咁所以大家可以知道，一個傳染病同我哋嘅遺傳因子係有幾大嘅影響，影響我哋有一個病喺一個地方特別多，而出咗呢個地方以後咧，就唔聽都未聽過噶啦。
1: 記得有一個朋友去嗰時有個 BB， 就係話呢個黃疸素太高，就所以生出嚟冇幾耐要拎去照燈嘅，又係一回咩事嚟噶？
0: 嗱，呢個咧就係初生嬰兒黃疸症。嗱，初生嬰兒黃疸症係好普遍嘅，就通常係因為嗰個肝嗰個清除呢啲黃疸素嘅能力咧就唔夠。佢喺胎入邊咧，個媽咪同佢做曬，所以冇問題啦。但係佢一出世咧，要靠佢自己啦。咁嗰個肝咧，因為 B B 啱出世咧，就個功能係冇咁強嘅時候咧，就會有呢啲黃疸病出現噶啦。咁通常咧最危險嚇，講下最危險咧就頭一個禮拜。为什么这么危险呢？就是因为 BB 出世头一个礼拜呢，他的黄胆素呢可以叫上脑。他意思就是说呢，他可以经过我们一个叫 blood-brain barrier， 就是血和脑的隔膜。因为血和脑的隔膜呢，我们成人就很稳固的了。就是譬如一个大人他有黄胆病呢，黄胆到几犀利他都不会入脑的，因为他隔开的。但是 BB 头一个礼拜呢，他没有那么能力。那個黃膽素就會入到腦裡面，它就糟了，它就會破壞腦細胞，就可以一個非常嚴重的後果，就是它 會智力影響，甚至會影響聽覺，其他影響腦的問題都會有的，所以一個非常危險的時期的。所以你看到我們 BB 黃膽那麼緊張，但是大人的黃膽我們就關注它的黃膽的原因，就個黃膽本身我們就不害怕。但反過我們 BB 呢，佢黃疸個原因我哋都要查，但係通常都唔係好重要。最緊要就個黃疸本身就已經可以傷害個腦啦。咁所以無論你咩原因都好啦，咁我哋就要照燈。啊，照燈係咩原因咧？照燈係因為照燈入邊用一個紫外光一個特別嘅頻率，佢咧就照落個血入邊咧，就將呢啲黃疸素分解咗嘅。啊，呢樣嘢真係科學上面真係非常有，係非常有用嘅。破解黃膽素的一個方法。咁當然成年人我哋唔需要啦，因為我哋唔係擔心黃膽，所以冇你聽到成年人去照燈嘅，只係個初生 BB 先有嘅啫。咁照燈咧，主要就係化解咗呢啲黃膽素，唔好俾佢入個腦嗰度。咁譬如個 BB 大咗啦，一個月啦，你仲要唔要照燈咧？冇噶啦，你冇聽過 BB 一個月仲喺度照燈嘅，係咪？咁就所以呢個主要就係要嚟破解咗黃膽素，嚟避免佢影響個腦嘅。咁但係我哋都要追查黃疸個原因啦。咁但係因為大部分都係由自然嘅初生嬰兒黃疸，咁咧就多數都揾唔到咩特別原因㗎啦。咁但係如果個黃疸數好高或者好長嘅咧，咁醫生都會盡量揾下有冇其他原因。即係除咗我哋所謂自然嘅黃疸之外咧，有好多係病理性嘅黃疸，包括譬如個 BB 同媽媽嗰個血型唔配啦。或者他有其他支六 PD 这些问题，所以我们都会去跟他研究一下，或者甚至是那个叫甲状腺问题，他们都会有黄疸的问题出现的，这些医生自然会跟他验的。
1: 哇，那即原来初生婴儿都很多东西要检验的，一生出来的时候都
0: 是啊，如果他黄的更加紧张，就算不黄呢，我们现在都有 BC 省有个所谓都有这个初生婴儿筛选，但是就没有包括这个支六 PD 的。
1: OK， 今天儿科专科医生梁新雄跟我们讲关于蚕豆症，就讲到这里了。
0: 希望大家对这个病有少少认识啦， 就如果真的家人有这个病呢，那你都知道怎样去帮助这个小朋友一个健康的生长，就不用说过敏担心。
1: OK， 今天麻烦梁医生。
0: OK， 多谢。
8: 自营至美十点钟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赞助播出。
10: 想试下日本和式按摩 facial， 而家美容阁有得享受啦！
11: 美容阁联同日本殿堂级尊贵品牌 Shiseido 资生堂，将于呢个星期五六同日举行夏日彩妆护肤巡礼。
10: 添 Shiseido 仲亲临时代方美容阁，免费提供日本和式按摩 facial， 敬请预约。
11: 同时推介全新丰姿透白淡斑精华及面霜系列，帮你全天候防晒美白。
10: 购买资生堂产品均有八折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2: 记得 Shiseido 同你喺时代坊美容阁嘅约会啦，预约604-232-1010-233-6688，
10: 由 PNE 二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占士小厨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12: 上昼11点。
10: 刚才报时系由 PNE 二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占士小厨赞助播出。
5: 占士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占士小厨常备多款皇帝蟹及乳猪套餐，
10: 营业时间由下午4点至凌晨1点，下午茶4点到6点。
5: 打冷宵夜8点半起，奉送白粥，10点后每盏三啤10.99元，本地啤酒特价。
10: 占士小厨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订座604-336-2118。
1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4: 各位，现在由张逸良报道新闻。安省警方2023年公布起诉名57岁安省墨西西加市华裔男子 Kenneth Law， 落案控告他14项谋杀罪，与多伦多、约克地区和安省伦敦市多宗死亡事件有关，指控他向一些寻求安乐死的人出售致命物质亚硝酸钠。案情指出，他经营多个网站，向有自杀倾向和脆弱的人士出售有毒物质及其他自杀相关用品。被告在星期五于法庭上承认涉及教唆或协助省内14宗自杀案。另外，控方同时表示决定撤回早前向他提出的14项谋杀罪指控。另外，英国的调查人员表示他们亦都不会起诉罗与当地多宗死亡案件有关的刑事指控。今次14人案中的死者全部来自安省各地，年龄由16到36岁不等，警方并没有公布案中死者身份和个人资料。安省警方最先在皮尔地区调查一宗突然死亡个案，发现死者是进食了大量亚硝酸钠之后死亡，于是展开调查，追查到有关物品是在一个与 Kenneth Law 有关的网站购买回来，之后警方竟已向公众发出警告。报道相信被告曾向全球大约40个国家寄出超过1200个包裹，估计他涉嫌同全球至少147宗死亡案件有关。1000多个包裹里面，其中有160个包裹被发送到加拿大的地址。另外，除了亚硝酸钠之外，他的网站似乎都会出售橡胶管、气体面具和其他可用于自杀的危险材料，并在网站上宣传与被告有关的电话。英国警方也早前公布正在调查当地88名英国人死亡事件，部分死者怀疑是由一个加拿大网站购买致命物质的产品。亚硝酸钠通常用于肉类腌制和掩饰，摄入过量会致命。北美兵联满地可国民队将会今晚举行东部决赛第五场比赛，迎战卡罗来纳飓风队。之前他们在七场四胜制的系列赛里面，经已以一场对三场落后。如果今晚他们再落败，他们将会出局，无缘晋级季后赛去争夺史丹尼杯。原本满地可队在今轮以6-2打败飓风队，拿下第一场比赛，但是飓风队随后在两场以3-2加时获胜，并在星期三的第四场比赛里面，在满地可的 Bell Center以4-0大胜满地可。今次是满地可队在本届季后赛里面首次遭遇到两场系列赛都落后的恶劣局面。在三场的失利里面，满地可的射门次数只有43次，对手就是109次。满地可国民队经历了两轮七场大战的苦战，反观对手飓风队就轻松之前横扫对手，连胜两轮都是提早打赢，有足够时间休息。满地可是今届最后一支仍然存活的加拿大球队，如果满地可出局，将确保美国球队连续32年赢得史丹利杯，对上一次有加拿大球队获得史丹利杯经是1992年度的赛季。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会率团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进一步深化国际交流合作。港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15: 行政长官李家超星期日率领商贸代表团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加强香港和中亚地区在金融、贸易、基建、创新等领域交流合作。代表团成员来自40多位香港商贸与专业代表，以及大约30位内地企业代表，涵盖工商、金融、法律、创科、汽车产业等领域。李家超形容今次代表团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涵盖企业范围最广。李家超将首先访问哈萨克，并且会在6月3日转往乌兹别克访问，期间他会同两国政府高层官员会面，加强政府层面高层次沟通。将会随团出访的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会长卢金荣说，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作为中亚经济大国，天然资源丰富，工业发展非常迅速，正正是港商开拓商机的理想地。同样会随团访问中亚的香港工业总会主席林世豪说，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有很多矿产，大宗商品交易过程中可以为香港带来很多商机。参与代表团的特区政府官员包括律政司副司长张国温、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等。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14: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温哥华的 Tuasson 去到 Victoria Swans Bay 的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中午12点，大约有80%满，上不到这班船要等到下午1点。不过今天下午的航班大部分是十分挤拥的，平均大约有90%至80%满，下一班船可能比较多位置要等到下午4点，大约是有50%满。其余晚上航班呢，由5点开始一路打后到今晚9点尾班船，平均都是有80%至90%满的。相反方向方面， Swans Bay 回来 Tuasson 航线，下一班船是下午12点，大约是有90%满。之后1点打后的航班呢，完全都是比较挤拥的，平均呢都是90%满，直至到下午3点那班是80%满，算是好少少的了。4点是完全爆满，5点更加达到90%满的。今晚的航线呢，6点打后的呢，平均是7至8%满的。康舒比去靓游航线方面，下一班船呢是在12点10分的，大约有90%满，上不到这班船的公众呢要等到下午2点25分有70%满，其余位置相对比较正常的。相反方向，靓游回来康舒比的航线，下一班船是1点15分，大约是有80%满的，上不到这班船要等多一班，等到下午3点35分大约有一半满。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6: 本周大统华超化算货品有：青葱1.98元5扎，单冻去头老虎虾8.96元1包，急冻龙江鸡3.96元1磅，长寿炼奶5元3罐，舒汇手撕红糖馒头8.97元2包。大统华招聘会嚟啦！6月5日星期五下午1点到5点，在大统华总公司有现场面试，多个职位，把握机会。详情请浏览大统华官网。有大统华真好。
17: 老公啊，今晚唔煮饭啊，厨房嘅星盘塞咗啊，
18: 饭都煮唔到点得噶？我即刻打俾阿唐通渠啦。
17: 又系阿唐，我好多朋友屋企水喉塞咗，都系揾佢噶噃。
18: 阿唐通渠系拥有政府执照嘅专业紧急收渠通渠，有验疏又同声同气，服务周到兼有保养，仲系免费估价添噶。
17: 睇嚟今晚我都系要去买餸煮饭啊。
18: 梗系，等我打6048393537俾阿唐通渠啦，系8399-3537啊！
19: 李志文置地广场嘅圣意食馆庆祝开业15周年，9点后打冷宵夜，惠顾3款美食，除咗送白粥一锅，仲加送椒盐虾一下，够晒抵食。
20: 多年嚟圣意食馆万事嘅美食，卤水、特价海鲜同明炉烧腊都经济同有水准。开星期三至星期日下午4点至凌晨12点，订座6042321328。
21: 理发线逢星期六下昼1点至2点。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热线电话6042671320。
22: 呢个礼拜我哋系会请嚟郭海恩法律公证人同我哋讲下遗嘱同埋授权书嘅问题噶，欢迎大家喺节目时间内打电话嚟6042671320。
23: 理发线系由新爹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21: 眉目全程是由尤之美仿真植眉专门店暨专艺学院赞助播出。
24: Hello， 大家好，我是欧炳欣。今天我们再次请来尤之美暨专业美容学院的院长 Anton 老师和我们倾偈的。Anton 老师你好。
25: 早晨，欧炳欣大家好。
24: Anton 老师呢成日就跟我们讲整个面啊和头发啊都可以去到尤之美，他帮你一站式 啊，就可以搞掂晒靓靓咁出嚟嘅。
1: 系啊，嗱，其实咧，你冇发觉咧，无论男士好，女士好，

0: 所以呢现在是有一个补救的办法 SMP、
1: 嗯、
0: 其实洗完头呢头发蓬松呢就令到你头发会多一点
1: 是、啊是啊是啊、
0: 但是如果本身头发已经不多的话呢、嗯、就利用这个 SMP 大家都知道呢 SMP 问头发你不要以为现在的人不知道、
1: 哦、
0: 个个打电话来问我知道 SMP 嘛我有上网看过的其实就是等于我们以前未有这个技术呢我们去审那些黑色的粉黑色的粉呢就是你望下去呢头发呢就好像浓密了因为它是遮盖了你的皮肤的底层你的头皮不是说一下就被人看到下去的底层那里、哦、你只是看到黑黑黑黑底即等于你的头皮有少少颜色、嗯、你就不要那么容易被人一眼看穿了哇你的头发那么稀疏的即、哦就
1: 是说我们头皮是肉色嘛
0: 是啦
1: 那你弄了一些黑色的、SMP 那些点点在那里呢咁咪变咗，咦？唔系光秃秃喎，
0: 系啦系啦，我就唔知道听众明唔明我呢、這个呢、這个道理。如果咧、嗯、听众朋友有审粉嘅习惯咧，佢知道我讲乜？嗱、
1: 嗯，
0: 审粉咧，你今日审咧，你夜晚洗头要洗咗佢。
1: 系，
0: 如果唔系咧，你个枕头就会黑色噶啲咁样。同埋咧，有一个尴尬嘅场面咧，如果你着件白恤衫咧，
1: 系。
0: 你滲了粉呢如果大風吹呢你件白恤衫是有黑色的粉
1: 末、哦、明白明白
0: 那段時候有些尷尬的還有、嗯、我記得那段時候、噴完那些黑色的粉呢還要再噴一個噴髮膠去好像 kind of 燒那個、
1: 哦
0: 那個、是啦不要讓它大風吹散、嗯、或者你撥一撥頭髮又散這樣那他就說你頭髮那麼少你還噴下它就是好像 damage 你的是是是那些頭皮這樣那你搞搞一下呢都不敢再用了、嗯、即很多人都說不敢再用了那變成呢就、退而求其次開始慢慢 SMB 流行、
1: 嗯、
0: 流行的時候呢其實是在西人因为西人呢你没发觉十个都着了九个都是光头、
1: 嗯是啊、
0: 大部分的人都很大机会会光头的。
1: 族裔问题可能
0: 族裔问题啦还有上一年纪呢 你会发觉他们光头的即是你的感觉呢你是会多过一些、中国人的。
1: 嗯、
0: 所以呢是他们西方社会传到来我们中国人社会都开始流行这个 SMP 的。哦、SMP 呢他可以做一些完全光头那些你会发觉呢、这边光到发光的然后你剃晒之后还有一点青青底
1: 是是是是
0: 变成人家一看就知道你是光头
1: 的、哦、
0: 那时候就是整成头都是好像一点点一点点好像、青青青青绿绿这样就是好像人剃光头有一点点那些颜色发根那些颜色那呢其实这个呢我们就是、退而求其次就是说我不做完全光头的、
1: 嗯、
0: 我是做、叫做加密、嗯、即是你有头发只不过是稀疏我曾经都做过一个差不多有六成光咁滞噶啦，咁、嗯、佢都做咗成六七个六个钟八个钟咁样，咁、
1: 嗯、
0: 佢都好满意。佢就同我讲，佢就话：啊，我以后都唔使戴帽啦，因为佢做厨房噶，你知戴帽好热噶嘛。佢话你连嗰两条都会冇埋噶，
1: 系焗埋出嚟噶。同埋如果你油性头发仲弊啊，可仲得紧要噶嘛。
0: 因为佢系后生嘅，咁、变咗咧，佢始终即系接受唔到自己光头咧，咁、咧用好多方法。even 我哋女士都系嘅。我哋女士咧，啱啱即係有啲係嗰個問題咧，係可能家族遺傳咧。三十多岁咧，真係好少好少頭髮。係啊，咁又係好傷心嘅，用盡好多方法，咩洗頭水、咩生髮水啊，嗰啲全部都用過，佢都話唔夠 SMP 咁見效。你起碼眼前即刻，我哋 instant beauty 即刻可以眼前可以見到，咦係喎，真係有啲黑色嘅喎。同埋我嘅好處咧，就係我會影張相之前嘅。
1: 哦、
0: 做完之后再影张相，
1: 因
0: 为有时喺个顶啊，你自己看不到嘛。咁、
1: 嗯、
0: 你睇翻，啊系喎，真系几好。一最好嘅呢样嘢咧，你唔会后悔嘅。做多做少咧，每个人嗰个情况唔一样，所以咧你唔好打电话问我嗰、那个
1: 价钱，
0: 系啊、嗯，你一定要或者你 send 张相俾你俾我睇，我都可以报到价，或者你过嚟俾我望一望，其实都冇所谓嘅。你啱咪做，唔啱咪唔做咯，又唔系话天价嚟嘅，放心。
1: 同埋 Anton 老师是非常之好人嘅，所以大家咧可以系即系向佢咨询下，都冇问题嘅吓。咁如果系想揾 Anton 老师咧，就可以去到太古广场地下嗰一层揾游之美嘅。
0: 系，我电话系604-779-0897，
1: 604-779-0897，779-0897。唔该晒你，下个星期再见，
0: 拜拜，拜拜。
2: 眉目全程系由游之美仿真植眉专门店暨专艺学院赞助播出。
3: 咦，你颈同眼啲油脂粒冇晒，
4: 又系全靠 Anton 老师咋？我家姐啲老人斑、黑斑同荷尔蒙斑都系揾佢帮手。
3: 咁巧嘅，我老公个地中海脱发就系揾佢做纹头发 SMP， 男女都。

0: 做得？
1: 而家更推出夏日脱毛半价优惠，
0: 咁正
1: ！Anton 老师仲可以帮你改造眉形，即洗即做，隐形眼线、B B 唇全部为你打造。
0: 一于打604-779-0897，779-0897，搵油滋味嘅 Anton 老师预约先。
2: 位于列治文 Landstar Center 的金怡意粤菜精华，每日早茶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八折优惠。今期更推出特价乳猪全体10人套餐，除乳猪全体外，套餐更备有滋补炖汤、油水龙虾和花胶等多款名贵佳肴，原价1100元，现超值价900元，欢迎预订。金鱼预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秀贤喜鹊，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鱼预订座电话604-278-6006。
3: 哇，你的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4: 唔系，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3: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4: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0: 列治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夹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3: 温哥华车城 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0: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5: 听讲今年夏天会好热、哦，你准备去边度避暑啊？
4: 咁你就唔知啦。我啱啱参加咗大金冷暖气员工价活动，攞政府补贴，免费安装咗大金热泵，有埋冷气，以后夏天边度都唔使去，就喺屋企避暑啊！
5: 真系免费嘅，
4: 千真万确。我仲升级咗保温棉、排气扇、热水器，全部免费。
5: 唔怪得你屋企冬暖夏凉，安静又舒适，我都想装啊！揾边个联系啊？
4: 揾嘉诚冷暖嘅 Joyce 啦，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598-5606。
1: 加拿大牙科福利 CDCP 可让国民改善整体健康和牙齿护理，合资格人士请利用这个维护牙齿健康的机会。开业30多年，位于唐人街华埠广场2楼201室的华埠牙科中心，设有 CDCP 加拿大牙科福利项目，仲免收额外差价，避免额外负担，并接受银联、支付宝及微信支付。预约或查询请致电华埠广场牙医诊所604-669-9286 669-9286，有免费泊车。
6: 知形知美，约定你
7: 来到约定你的直播室。在这里除了有我安怡之外，今天请到 BC 大学医学院老人科及内科教授 Dr. Roger Wong 黄耀明的。 Hello Dr. Wong 你好。
8: Hello 安怡你好。 Hello 大家好，早晨。
7: 是啦，听到个 title 知道即是一个专业的人士啦。不如跟大家讲一下、你读这一即你做这一科的专业是什么先啦。
8: 可以啊，咁我是黄耀明医生，我是一位老人科和内科的专科医生。咁我亦都是卑斯大学医学院里面的一位临床教授。咁而家嘅工作呢，其实都系继续服务社会嘅。除咗话系喺老人科即系睇好多老人家啦、老友记啦之外呢，我亦都系温哥华沿岸卫生局嘅副总裁，咁啊专系负责呢系医学事务同埋学术事务嘅。
7: 嗯，系啦，我知道有时都会系我哋华侨之声嘅指定嘉宾，即系嚟解答一啲嘅医学上嘅问题。
8: 都有啊，大家即系分享一下啦。咁尤其是呢喺脑部退化方面啦，包括系最常见的亚洲海默症方面，其实都好多时有机会都会跟大家分享一些信息的。
7: 嗯，是啦，咁最近亦都系攞咗啲奖，系咪啊？
8: 系啊，其实咧，都非常之荣幸嘅。咁今年2026年咧，其实咧，每一年全国咧有一个奖项，咁英文咧叫做 Eminent Contribution to Seniors in Canada， 中文嘅翻译咧即系话加拿大全国对于老年人嘅卓越贡献大奖。咁2026年嘅得奖者咧就系我，我所以都好感恩嘅。咁啊啱啱喺多伦多嗰边系领咗个奖啦，咁亦都系讲咗个主题讲座，就系讲下咧我哋所有喺加拿大的人士呢，究竟有什么可以做是去把握好机会呢，去推进对于老人家的医疗服务的。
7: 嗯，Dr. Wong 在这方面真的作出了很多的贡献的，我知道。那今天真的是一个人物访问啦、所以我都想等我们的听众多些认识啊这位专业人士，即是他的成长是怎样，是什么、可以带领到你去今天有一个成就，或者在这方面作出这么多研究的。Dr. Wong 啊，不如讲一下你在哪里来先啦。
8: 可以啊、其实呢就是在、香港成长的。是、最初读书啦，就是小学啊、中学啦，其实都是在香港读书的。在中国毕业之后呢，就是转了来加拿大啦，就是继续大学的教育的 的这个历程啦。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知道呢，尤其是对于一个华人社区来讲呢，我们很多时候说除了話語言啦，咁另外文化一啲理解方面咧，如果能夠做到一個咧，對於文化有一個敏感度嘅角度咧，就最好嘅。咁所以咧喺工作上咧，其實好多時啊，可能會接觸包括華裔人士啊，或者可能有好多加拿大嘅老人家老友記，可能佢未必係對於英文同埋法語咧係咁純熟嘅，咁可能係都係嚟自於亞洲區啊、南亞區咁樣啦。咁所以有呢個文化嘅敏感度咧，我覺得係重要嘅。咁可能自己嘅成長啦，始終都係喺香港嗰度成長啦，咁所以都能夠對呢方面咧係唔單止話有一個認知啦，仲係有一種好特別嘅感受嘅。咁我覺得最緊要都係用一個親切嘅態度啦，用一個誠懇嘅態度啦。咁無論係做乜嘢嘅工作，或者係喺生活方面咧，各方面咧，其實都好大幫助。
7: 嗱，咁你細個喺香港讀書同成長啊，即係唔好咁快講到嚟呢度先。
8: 係啊，
7: 咁其實你細個嘅時候，即係有係幾時會話諗自己第日做醫生？即係細個應該冇話咁快諗到做醫生呢樣嘢噶嘛？咁譬如你屋企嘅成長，你有冇受屋企人影響啊？即係會令到你大學嚟到呢度之後係讀醫科嘅。細個有冇諗過做其他嘢噶？細個
8: 嗱，其實你問得好好啊，因為呢個問題咧即係我等一刻會正面咁回答啦。咁但係首先講嘅咧，其實我工作上咧即係。除了在卑斯理医学院是做一位教授，老人科教授和内科教授，其实之前呢都是做过卑斯理医学院的副院长的，就是专责是教育或者培训方面。所以呢很多时候包括培训我们的医科学生啊、住院医生这样。很多时候很多人都会问，究竟每一位医生或者做医护人士究竟几时开始有这个想法呢？如果我自己的例子呢，回答回你刚才的问题，在香港成长的时候呢，其实我是小学、中学都是读喇沙小学和喇沙书院的。在喇沙的时候很明显我是没想过想做医生的。我
7: 那时想过想做什
8: 么？是啊，那时很多课题呢，即包括我现在很多的师弟们，我相信都是成日都会面对这个可能是作文啊或者讨论的课题，都说我的志愿啊做什么呢？其实我是想做一位老师的。
7: 哦，那其实你现在都是做一位教授啊，是吧？
8: 是
7: 当时做老师是即没想着教哪科啦。咁系点解嗰阵时又会想做老师
8: 咧？系啊，嗱，因为咧，其实如果你话个人兴趣方面咧，我觉得都好重点，就讲兴趣啦。咁好中意讲嘢啦，好中意同人分享啦。咁分享嘅意思咧，就即系可能有阵时互补长短啦，可能同其他啲朋友仔嘅时候咧，有一啲方面即系可能人哋系更胜于自己，咁我好愿意去更加了解、
7: 交流、
8: 更加去学，系啦。咁亦都有阵时咧，有一部分可能自己做得比较是快啲或者比较好啲嘅，都想同人分享嘅。咁所以咁啊，一方面咧就谂下啊，有啲乜嘢嘅范畴，有啲咩嘅工作可能在分享方面可以做多啲咧。另外一個原因就好明顯咧，就屋企人裏邊咧，我媽咪係位老師嚟嘅，係、
7: 哦、
8: 所以都係即係話我哋可能話有呢、這、一個role modeling 啊、角色模仿啊啲咁嘅情況啦。咁所以我覺得其實你講得啱啊，我而家都係一位教育工作者啦，
7: 係啊係啊係啊，
8: 醫學教育工作者。咁作為一個 professor 一個 dean 咁都係啦，都屬於係位老師嘅。
7: 咁幾好啊！即係原來細個本身就已經想即係做教師噶啦，即係中意係喺學術上嘅交流，
8: 係、
7: 或者喺人哋身上學嘢，又或者如果你識嘅嘢，你又想同人哋分享。
8: 係啊，我覺得因為咧學習方面咧，即係而家我哋好多時啦，嗱現時喺2026年咧，我哋就會話成日都話終身學習，即係英文話 lifelong learning。咁但係嗰陣時未有呢個講法噶嘛，嗰陣時但係都好細個都好中意，即係可能同啲朋友仔傾嘅時候咧，都覺得啊，佢哋有啲特別嘅。可能他們的喜好啊，或者其他方面呢，我自己想認識多一點的。有些位置可能自己可能做多了，那可能譬如在中學的時候啦，那有很多的即係我哋而家叫課外活動啦，即係好多嘅活動，可能都係同於分享有關係嘅，可能係講好多演講啊，或者係辯論啊，咁嗰方面都玩好多嘅。
7: 因為我記得印象中喺香港讀喇沙嗰個壓力都幾大嘅。
8: 或者咁講啦，其實香港讀書喺邊度讀書壓力都大嘅，即係尤其是香港
7: 係啦，啱啊，啱啊，
8: 係啦。咁但係咧，喇沙嚟講嗰個生活咧，有一個好特別嘅地方就係咧，佢真係好平衡嘅，即係除咗話學術之外咧，咁無論係
7: 運動噶嘛，係
8: 啦，運動啊活動咁啦。嗱，咁好老實講，即係當年嘅我咧，好明顯就係屬於書院派多啲嘅，即係運動就真係好一般嘅啫。係啦，咁但係都有玩
7: 啦，都一定要一定要噶嘛，
8: 都有嘅，係啦，都有嘅。
7: 咁你玩咗邊科先運動？
8: 其實我係羽毛球多咯。
7: OK， 嚇、okay.
8: 羽毛球多啦。咁就主要就因為而家同而家嘅同學仔一樣啦，而家。其實喇沙書院的同學仔，我而家都有聯絡嘅，因為有做好多
7: 溫哥華都應該好多
8: 嚇，都有嘅都有。咁所以好多時咧，可能係因為你當時邊個啲 friend 係中意玩乜嘢嘅，咁通常作為即係啲兄弟啊、校友啊、老友啊，咁啊都係玩嗰啲，
7: 會一齊出嚟玩。
8: 嗰陣時就羽毛球咯。
7: OK OK， 咁都有少少運動嘅，
8: 都有嘅都有。
7: 好啦，咁啊細個就知道自己想做教師，但係未知道讀邊一科嘅教師。咁你几时觉得自己想系读医科嘅？即系有冇读过其他嘅科嘅先？
8: 其实可以分享一下咧，就系、是即系作为一位医护、一位医生嘅生路历程咧，其实没有一个肯定嘅方案嘅、
7: 嗯。
8: 即系以前旧啲嘅谂法咧，可能话啊，你而家系一个出发点，你将来希望能够去到一个目的地，咁就将两点连成一线一条直线，咁就系话即系近期好多人都中意讲嘅所谓生涯规划。
7: 嗯、
8: 但是其实生涯规划这件事就未必 work 的，因为其实我们每一个人、
7: okay. 即见步行步可能会 work
8: 或者这么说，因为每一个人的、路程呢、journey 呢其实都真的很不一样咯、
7: 嗯、
8: 其实没有说哪一条路线是最好是最快亦都是最理想，其实没有这个讲法的。那我自己个人的成长的时候呢，即除了说又最初想的想做老师啦，有一段时间呢就想过真的很对于商科方面有兴趣的。
7: 嗯，
8: 是啦，对于 business。那、尤其是当时即对于会计方面啦有兴趣啦。那所以其实都有，即现在我们的讲法我们叫 dual training。那其实我是有一个商学的一个
7: 即系读商科嘅嗰阵时，其实本身系
8: 其实冇读商科，但系自修去读，
7: 系、哦、啦，
8: 佢、
7: okay, okay,
8: 自己去学习读 accounting 系啦。咁啊，跟住后尾咧，即系喺医学院之后啦，毕业之后咧，其实真系入咗商学院。咁读过一个咧系 executive management， 一个行政管理嘅课程嘅。
7: 即系都系先读完医，先至读商科嘅。
8: 系啦
7: ，OK。
8: 咁当时咧第一个课程咧就系喺翻大温地区啦，即系 BC 省里边啦，就系、是。西門菲薩大學 Simon Fraser University BD School of Business， 咁就讀咗呢個課程咧，咁就都若干年前啦，因為當時最初初出茅廬嘅醫生之後咧，就去再讀個課程。咁但係其實咧，一路對於商業啊、管理啊、行政方面咧都有興趣嘅。咁所以近年咧喺幾年前咧，其實又翻轉頭去。作為一個教授，再做翻個學生啦。
7: 哦，
8: 就今次咧就去咗英國牛津大學，係啦，就 Said Business School， 咁就讀咗 Executive Leadership Program， 即係話咧一個行政領導、一個領袖才能嘅一個課程。
7: 哦，
8: 咁所以就係牛津係兩年前畢業啦。
7: 哦 ，Doctor Wong 好中意讀書。
8: 所以咧，好多時我嘅學生咧，佢可能話啊 ，Professor Wong， 其實咧你唔明白我哋做。同學做學生的心態、啊、每個星期咧喺某一日嘅半夜十二點之前要交功課啦。咁其實我可以同我啲同學、我啲學生講，其實我係絕對明嘅，因為我作為一個牛津嘅學生咧，我都要咁做，就係每個星期二嘅半夜十二點鐘，仲係英國嘅時間咧。是要交功課的。
7: OK， 好好啊，即是一個很勤力的學者。原來讀完醫之後即又有讀商，跟住即啱啱仲要係畢咗業喺牛津嗰邊嘅。咁嗱，講翻讀醫，咁嗰陣時又係點樣開始會選擇讀醫科嘅？
8: 其實咧，興趣咧就一路。都是需要培養的，即係唔會話咧，可能是一夜之間忽然間有一個係啦，忽然間有個諗法，咁就通常都唔係咁嘅。我自己其實對於生物啦、化學方面咧，都有啲興趣嘅。
7: 係幾時開始有呢？
8: 嗱，中學嘅時候，咁你當年中五嗰陣時，即係當年嗱，而家就中學文物志啦，我哋當年都會考啦。會考嘅時候，咁當時係有識曬 Fit and Bite 啦。咁但係到咗。 大學的階段咧，就係加拿大啦嘅時候咧，就開始係對人體生物嘅一啲構造特別有興趣嘅。咁、其中位啟蒙老師啦，咁就係真係對我呢方面興趣就提升咗嘅。咁跟住就開始係摸索下啦，究竟有啲咩可能性咧？咁就所以喺讀大學嘅階段咧，就開始培養出可能都對於醫學方面有啲興趣嘅。咁有做過研究啦。咁研究就係喺當時咧，我係喺亞省嘅卡加里大學 University of Calgary 喺 Alberta 度。咁嗰陣時咧就係第一個學位課程啦。咁所以做研究嘅時候咧，暑假嘅時候通常都會申請到獎學金，咁就去係啦，去做一啲研究嘅工作。咁研究工作咧，好記得噶，最初第一個研究嘅課題咧，嗰、那個 project 咧就係話喺心臟嘅細胞，去點樣去理解佢細胞裏邊嘅一啲化學異變咧？
7: 好深啊！
8: 好深啊！係啊，嗰陣時係大學二年班大二做呢樣嘢，
7: 但你就好有興趣。
8: 有嘅，真係提升緊興趣嘅，係啦。
7: 好嗱，呢啲咁深嘅課題都係交翻俾專業人士去研究。我哋喺度休息一陣，吸收一下先。轉頭翻嚟嘅就有 Dr. Roger Wong 黃耀明醫生。
9: 华侨之声五十三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0: 我姓刘嘅 Peter， 讲财经啊，音乐节目啊，啊中意听阿荣恩咧，即系朝头早讲嗰啲节目啦。时事节目都好，四点半时事风云啦。华侨之声降临啊，温哥华五十三年。
1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9: 新闻提要。
12: 十点半新闻提要：加拿大统计局表示，本国今年首季度经济增长停滞，实质本地生产总值连续第二季度下跌，符合部分经济学家对技术性衰退的定义。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今日身在屋泰话，今次是他十多年来首次访问加拿大。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在同伊朗的谈判里面，美国仍然拥有压倒性的影响力。他警告，如果谈判未能取得有利的结果，军事行动仍然会是选项。新闻详细内容请留意十二点新闻报道。
0: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13: 更好消息，
9: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们。
14: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们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15: 现在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们 AM1320 华侨之声的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不会收集你的个人资料。
9: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啦。
0: 哇，你间屋新装的电动门闸和露台上盖设计新颖，整间屋外观都靓晒，边间做的？
9: 是朋友介绍找开业超过20年的光辉女质工程啦，佢真系经验丰富，又有生产厂房，用高级材料，仲跟足本国安全标准，价钱公道兼有保用。
0: 唔怪得啦，我都想装翻个太阳房，屋前加翻个女质围栏同楼梯，等我都找光辉女质公司做个免费估价先。
9: 打604-417-5938，系604-417-5938。
16: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17: 中桥百万行开始接受报名啦！活动将于7月19日星期日喺士丹利公园林百文园举行。活动将由中桥金龙带领参加者完成3公里或7公里嘅步行。当日仲有精彩舞台表演以及老少咸宜嘅嘉年华会。你哋嘅支持可以令中桥继续为社区提供适切嘅服务。诚邀大家踊跃参与，立即上网登记。查询或报名，请致电604-408-7228，或上中桥基金会网站。7月19日，士丹利公园见。
6: 知形知美，约定你。
7: 系啦，喺呢度继续系有 BC 大学医学院老人科及内科教授 Dr. Roger Wong 黄耀明医生嘅。Hello，Dr. Wong。 刚才讲到话你遇到一位启蒙老师，可唔可以讲下呢位启蒙老师点样启蒙咗你先？
8: 其实咧呢位启蒙老师咧就系、是、尤其是喺生物科方面嘅 biology。咁好老实讲啦，无论系人体嘅身体嘅结构啦，甚至系动物嘅身体结构啦，即系生物科方面咧，其实个课题本身好复杂嘅。所以對於呢個課題提高興趣、提起興趣咧，其實絕對唔係一件簡單嘅事。但係呢位啟蒙老師咧，咁佢名叫做即係 Mr. Eric Berent， 咁佢係好明顯地咧，係將嗰個好複雜嘅一啲人體結構咧，佢盡可能佢未必係簡單化，但係佢會嘗試簡單，但係嘗試咧令到你點解呢一方面嘅知識喺運用嘅時候咧，係真係好有用嘅。咁換過嚟講咧，你睇得到，你理解到，哦，作為一個學生，原來一啲好複雜嘅嘢，你理解到的話咧，可以運用翻、應用翻出嚟咧，原來嗰個效果可以好大。咁所以其實佢唔單止啟蒙咗我對醫學嘅興趣啦，甚至我作為一位醫學院嘅教授啦，好多時喺教同學啊或者轉醫生嘅時候咧，都會意識到哦，原來好多複雜，因為始終人體係複雜嘅，但係你將複雜嘅嘢盡可能。有陣時未必能夠簡單化，但係你起碼能夠令到嗰個學生理解到，哦，原來學識咗之後點樣可以靈活運用翻出嚟咧？嗰個效應效果可以好大咧？呢個係一個重點嚟嘅。
7: OK， 咁即係呢個就你都引領到你成為一個點樣嘅教授啊？
8: 係啊，係啊。咁其實喺教學工作方面咧，我覺得作為一個醫護人員啦，咁我係一個老人科同內科嘅專科醫生咧。我哋最重點咧都係要服務我哋嘅病友啦，佢嘅家人咧，我哋嘅對於社區方面啦。咁但係喺呢一個作為一個醫生嘅角度嚟睇咧，我哋每一次咧都係為一位病人、一位病友去服務嘅，
7: 一對一。
8: 係啦，單對單。但是如果作為一位老師，作為一個教授，一個醫學院教授，甚至我呢是醫學院的副院長，即是負責是整個BC省，因為其實醫學院的服務是全BC省的，整個BC省裏面的所有的醫學方面的培訓，其實就包括了所有的醫科學生、醫科的轉醫生，還有就是物理治療師、職業治療師、助產護、聽力治療師、言語治療師，其實很多這些事，
7: 很多的範疇，很多
8: 事，是的，所以我覺得我哋可以一個人嘅力量咧，可以影響到好多人，即係整個社區，整個我哋英文話 population 嚟講。咁所以我覺得咧，始終都係用生命影響生命咧，對我嚟講係一個好重要嘅目標咯。
7: 即係本身 Dr. Wong 係有一個使命感喺度。
8: 有啊，絕對有嘅。我覺得尤其是做任何嘅醫護啦，咁尤其是做翻老年科，即係一個老人科嘅醫生，個使命感好重要啊，因為始終我哋成日可能同我而家嘅同學仔啊，或者係轉醫生啊，我嘅學生分享咧，因為心中嗰團火係好重要咯。
7: 係咩嘢令到你會選擇老人科？因為你講頭先成個醫學院由出世嘅 BB 一個有生命嘅人開始有。不同的科目，
8: 为
7: 什么你会选择老人科这个？
8: 老人科呢可以有一个全面照顾的一个机会。所谓全面的意思呢，我们经常都说可能是身心灵呢，其实健康都很重要的。那对于老人家老友记来说呢，这个尤其重要啦。老人家有时候呢，可能他有包括了是健康年长化的老人家，但亦都包括了可能是身体有很多长期的状况，甚至是身体比较虚弱的老人家。尤其是在衰老方面呢，可能是患了譬如話退化嘅功能退化症，包括腦部功能退化、阿茲海默症嘅時候咧，佢哋可能咧係屬於弱勢社群啦，即係自己發聲嘅機會咧都比較少嘅。咁作為一個老人科專科醫生，嗰個使命感，我哋剛才講到咧，如果你能夠為咗係可能體弱多病啦、衰老啲一啲弱勢啲嘅社群去發聲咧，其實我覺得好有意義嘅。
7: 咁 Dr. Wong， 你覺得係乜嘢人係適合選？读老人科这个专科，
8: 其实呢我的希望就是越多人越好啦。因为如果你看看加拿大全国呢，目前来讲呢所有老人科医生的数目呢其实非常有限咯。简单跟大家讲啦，即今天都是深入浅出的，其实很简单的。全国加拿大来讲呢，大概有500位 老人科內科專科醫生，即係好似我自己咁啦。咁但係咁，我呢個全國
7: 數得出喎，真
8: 係係啊，數得真係好，即係數目好少咯。咁仲有，你睇翻五百幾位裏邊咧，其實好大部分都係喺一啲我哋話係特別已經發展咗嘅社區啦，一啲 urban area 係啦，一個繁囂城市嘅範圍之內。咁所以一啲遙遠啲嘅，一啲 rural remote 嘅係啦，一啲小鎮啲嘅時候咧，其實人手真係好短缺咯。咁所以我真係希望咧，越多越好啦。咁但係簡單講啊，做一個作為一個醫護人員，作為一個老人科醫生，咁其實咧，我哋話都有好多特質嘅。咁啊，其中當然啦，你要即係熟悉你自己嘅範疇啦，即係簡稱熟書啦。咁咧，你因為始終老人醫學係複雜嘅。咁但係除咗話真係有呢一個專業嘅知識之外咧，其實作為一個好好好嘅溝通者啦，咁包括聆聽啦，咁作為一個合作嘅夥伴啦，因為唔係淨係單單醫生去做嘢嘅，咁同埋整個醫療嘅團隊，可能係護士啊、物理治療啊、職業治療啊、社工啊方面等等等等。咁另外亦都話可能係需要有一個領導嘅才能啦，但係領導才能並不代表永遠都係由一位醫生或者任何嘅一個專業人士咧去帶頭去做一啲嘢嘅，有陣時咧同大家合作作為一個團隊咧係非常之重要嘅。咁另外啦，一個專業嘅人士咧，對於老人科或者任何嘅醫學科目嚟講咧，個專業精神係非常之緊要啦。咁另外有陣時咧，即係作為任何嘅服務性行業，包括醫生啦或者其他嘅醫護咧，其實嗰個對於社會個責任，我哋英文叫 social accountability。亦都係非常之重要啦。咁最後啦，其實咧作為一個醫生咧，之前都講過咧，終身學習個 lifelong learning 係好重要嘅。咁你終身學習嘅時候咧，就即係話作為一個學者啦。學者嘅意思唔係單單要去做一個學生，仲可能喺研究方面咧要創造一啲新嘅資訊。咁我喺老人科嘅醫學研究方面啦，咁着重於有幾方面嘅，其中一方面咧就係、是最急病重嘅老人家，當佢入醫院嘅時候有啲咩服務啦？咁呢個英文我哋叫 acute care for elders 係啦，或者簡稱 ACE。咁呢一個項目就其實加拿大我哋係其中一個領導嘅地位啦。咁喺全國嚟講，包括甚至全球嚟講咧，都有好多其他嘅中心咧係根據我哋嘅做法去做嘅。咁除此之外咧，當然喺腦部嘅退化啊、焦慮物症方面，我做到好多工作啦。咁仲有就係喺醫療嘅質素嘅進步方面咧，都做到好多工作嘅。
7: 嗱，聽頭先 Dr. Wong 講，即係適合做老人科或者讀老人科呢個專業，就睇到 Dr. Wong 係對自己要求好高嘅，
8: 係有要求，係真係有要求。
7: 唔單止係 technically 你要識得點樣做呢樣嘢，係成個人啊，同人嘅溝通啊，即係領導嘅才能，或者係合作團體，有時係要人哋 lead 嗰個範疇，即係你都要係要做得好好嘅，先至可以做到呢樣嘢，即係先至會做得好呢樣嘢。
8: 係啊係啊，其實係有難度嘅，但係有難度唔代表我哋唔去嘗試啊嘛。係啊，咁我覺得始終因為重點就係我哋永遠都唔係孤軍作戰嘅，係啦。咁一定係有團隊啦，所以有一個好大嘅團隊精神咧，我覺得無論是在生活方面甚至任何工作方面都很重要
7: 的。嗯，那 Dr. Wong 刚才讲到生活方面，
8: 是啊，
7: 不如我们讲一下生活化的
8: 东西。可以啊。
7: 那讲一下你饮食先，我想很好奇一个医生，即是会不会对饮食都要很健康啊，这样的。
8: 会的，会的，但是都会有些是放松自己的时间的。啊，
7: 可不可以讲一下一项你最喜欢吃的东西？
8: 我好多嘢都好中意食嘅，系啦系啦。咁其实如果你真系话啊，有啲咩特别系食得好多好中意食嘅咧，我系中意食咕噜肉嘅。
7: O K，
8: 系啦系啦。
7: 点解？因为
8: 但
7: 系当
8: 然啦，就唔可以食太多啦。
7: 呢个系即系比较西人中意食嘅嘢嚟嘅，即系呢度。
8: 系啊，其实我觉得咧，好多时喺食物嘅即系喜好方面咧，可能对我哋每个人嘅成长都系有啲关联。系啦，咁我好细个嘅时候。真係好細個啦，得翻幾歲時候咧，就應該係當時第一次嘗試接觸到咕嚕肉呢樣嘢嘅。
7: O K，
8: 係啦，咁所以跟住好食啦。咁我好記得啦，我當時第一次接觸嘅時候咧，在場嗱，我好細個啊當時，但係在場嘅時候咧，因為有家人啦，咁當時仲有我未走嘅爺爺喺度嘅。 系啦，咁走咗啦而家。咁但系爷爷喺度嘅时候咧，就特别好记得嗰次系咕噜肉，仲系一个自助餐形式咁样，啲咩嚟嘅咧？咁样系啦，咁就食咗之后，哦，咁就好食。
7: 夹好多嚟食，咦？咁即系你中意食咕噜喺香港已经中意食，
8: 系啊，
7: 因为我以为系即系呢度西人去中餐馆就净系识得嗌咕噜肉，
8: 系啊。另外一樣嘢好中意食嘅咧，就係啲好傳統嘅即係香港嘅食品啦。而家都比較難揾到嘅，就係用茄汁煮一啲大蝦啦，或者俗稱叫茄汁蝦碌，係啦。咁其實而家都有嘅，而家即係無論喺香港啦，或者係温哥華啦，其實都有得食嘅。咁當然啦，而家呢個季節係斑點蝦季節啦，咁所以斑點蝦用茄汁嚟煮咧。是很好吃的，我觉得。
7: 嗱，我知道关于茄汁蝦碌，你是有个故仔嘅。
8: 系啊，
7: 我哋都即系睇咗你个 TED Talk 啦，你嗰时同我讲。
8: 多谢多谢。
7: 或者转头翻嚟，我啊想听一下 Doctor Wong 关于茄汁蝦碌同佢妈妈嘅故事啊！转头翻嚟，继续有 Doctor Wong 黄耀明教授。
9: 在大温地区找冷暖气安装，最怕货不对版，口讲无凭。四季冷暖带俾你全新体验，实体展示厅安装效果眼见为实，冷气、水暖、热泵、保温棉，买得安心，用得放心。四季冷暖服务全面，专业团队度身订造家居商业的冷暖气方案，仲会帮你妥善申请各项政府节能补贴，悭时悭钱。四季冷暖，冷暖无忧，欢迎亲临展示厅体验。地址列志文 Jacobs Road 3751号240铺，预约热线604-2031-666。
13: 本周大统华超化算货品有青葱1.98元5扎，单冻去头老虎虾8.96元一包，急冻龙江鸡3.96元一磅，长寿炼奶5元3罐，舒汇手撕红糖馒头8.97元2包。大统华招聘会嚟啦，6月5号星期五下午1点到5点在大统华总公司有现场面试，多个职位，把握机会。详情请浏览大统华官网，有大统华真好。
18: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2: 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19: 由32万嘅拍文到80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2: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20: 我哋成日都要出远门，本护照好快到期，要攞护照咯噃。
21: 系啊，攞护照、影护照相好紧要噶，影得唔好就烦啦。
20: 所以要揾够专业、靠得住嘅至好咯。
21: 去帝国摄影啦，佢哋有多年摄影经验，细心周到，无论系影护照相、枫叶卡同其他一切证件都快靓正。
20: 咁我哋快啲去影咯。
21: 帝国摄影喺列治文3号路帝国中心商场入边，电话778-803-3997，778-803-3997。
22: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去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去日嚟拣翻架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元租赁津贴，仲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知形知味，约定你。
7: 系啊 ，Doctor Wong 头先讲到茄汁蝦碌同你婆婆嘅故事。是咩事啊？呢个
8: 系啊，其实我的外婆啦，就系煮嘢好叻嘅。咁好小朋友的时候咧，就已经系好中意去婆婆屋企度玩啦。咁其中一样佢最拿手的小菜咧，就系、是、用茄汁煮一啲大虾，咁啊即叫俗称茄汁蝦碌。咁我觉得咧，我哋无论每一个人咧喺成长嘅时候咧，你食过嘅食物啦，闻过嘅气味啦，其实系会引翻起我哋好多嘅美好的回忆的。所以另外一个很喜欢吃的东西就是这个茄汁煮大虾。
7: 但是这个就你自己不是自己整，是你婆婆那时候
8: 整的。这么好的记忆
7: 不要破坏了
8: 不玩那些了。
7: 自己煮食都真的不好了，都是吃下咕噜就 OK 了。
8: OK 的，是的，OK 的，间中呢，
7: 间中都会自己整。又想问一下 Dr. Wong， 今天来到直播室就是依然是专业人士的衣着。我留意到你的袜子都挺有趣的，有些猪仔的公仔在上面。
8: OK 的，是的。 描述俾大家啦。咁我今日都係黑色嘅西裝啦，淺藍色嘅恤衫啦。咁我嘅熟悉我嘅朋友同同事都知道咧，就通常對襪咧都係有啲彩蛋嘅。咁今日係一對黑色底色嘅襪，跟住有好多粉紅色嘅豬豬頭像嘅卡通。咁呢啲係呢一款襪咧，佢哋叫做開心類型嘅襪啦，我唔好即係推廣嗰個品牌啦。開心類型嘅襪係啦，咁其實我就我覺得喺一個好比較係沉寂少少嘅時間，如果有一啲彩蛋嘅發放咧，我覺得係 OK 嘅。
7: 係啊，因為我都想睇下即係Doctor Wong嘅著衫風格係點樣，即係平時當然就披甲上陣咁樣啦，但係咦？就看到植物都流露了你有幽默和開心的性格在這裡。
8: 是啊，我通常如果不是工作的時候，不是上班的時候，其實很簡單的，通常都是一些比較深色一點的黑色或者是深藍色的著法啦，可能是一條牛仔褲，一件就這樣的衣服，這樣啦，這樣很 standard 的，
7: 很 standard 即是很 casual 的，是啊，平時即都有 casual 的一面的，
8: 有的有的，但是很多時候都會被人是認得出的。我記得一個小故事啦，就是有一次去超市那裡買一些東西，其實就拎著一樽豆漿啦，當時就說，咁我開咗聲講一句，唔該，我唔使我袋噶啦，係啦。
7: 你即刻你把聲就人哋認得啦，
8: 就俾人認啦。佢就話：啊，你係咪嗰個專科醫生啊？講點樣預防腦退化嗰位啊？我話係啊，多謝你有聽。跟住我準備俾錢，因為係一個收銀嘅同事啦嘅時候咧，佢就話啦：你可唔可以話翻俾我知，你嗰次喺電台講嗰五樣預防方法？咁我屋企人喺侧边，
7: 有冇排队啊？后面
8: 有啊，我话哦可以咁啊，我侧边屋企人佢话你真系答噶，我答嘅得啦，推广啊嘛 ，OK 啊
7: ，OK， 即系咁即系其实 Doctor Wong 都系即系平时有一个专业嘅形象喺度啦，即系有冇一个包袱啊？即系好似嗰啲藕包咁样。
8: 哦，咁我唔敢咁高攀，我唔系 sell 藕包嗰啲嘅。其实我觉得任何一个专业人士都系一个人咯，咁有翻人性化嘅生活。是重要的，但是很多時候你始終有專業的一個底子在這裡的時候，人家可能真的這個是他的機會接觸到你，他有些事想問，講得到就講咯，
7: 即都要 keep 住翻專業人士的形象在這裡，即去到買 grocery 的時候都，
8: 其實我沒有準備的，但我一開聲就被人認出了。
7: OK， 我知道Dr. Wong 你都喜歡聽歌，
8: 有啊，
7: 有沒有喜歡唱歌啊，唱卡拉 OK 啊，
8: 其實聽多過唱的，就我都聽得很闊的，無論是古典音樂啦，外語歌曲啦，中文歌曲啦，廣東話歌啦，廣東歌都有聽噶。
7: 中意聽啲咩嘢歌多？
8: 最近 loop 得最多就係湯靈山 Garrett Chi 嗰隻《我很小朋友》。
7: 竟然係好新下喎、
8: 啊！係啦，好
7: 新。你點樣接觸到呢啲歌嘅？又
8: 我係貼嘅，係啦，我係貼嘅，我係中意聽嘅。譬如啱啱。知道林家謙出咗新歌啦，咁佢重新唱顧家輝嘅五隻作品，
7: 哇！你聽得好貼喎，真係。
8: 係啊係啊係啊，而家 loop 緊畫出彩虹。
7: 好新喎，真係。即係你平時都有留意流行香港嘅流行歌曲。
8: 有嘅，咁尤其是有啲真係好觸動緊人心嘅，嗱，譬如最近張天賦啦 MC， 咁佢出咗隻叫《無名氏》，其實就係講話做一個。志願工作者的心態、那個諗法，我覺得寫得挺好的。
7: 咁啊 ，Garrett T 嗰只我很小朋友，你又中意啲咩嗰只歌？
8: 哦，我係覺得佢個態度，即係唱歌嘅風格啦、曲風啦，好特別啦，同埋佢係有一種聽落去好 pure 嘅感覺嘅。
7: 即係好純真、
8: 好純真嘅感覺，
7: 好表達自己，
8: 啊、
7: 做翻自己嗰種感覺。咁如果你自己唱 K 嘅時候，你會揀啲咩歌唱？英文歌啊，中文歌定？
8: 最近其實真係冇乜點唱嘅，但係最近唱嗰次就係唱咗用背脊唱情歌，
7: 又係 Garrett T
8: 嘅喎，
7: 好呢、這個好慘嘅喎。
8: 啊 ，OK 嘅。
7: 咦，即係近期你係真係比較中意 Garrett T？
8: OK 嘅嚇、啊、，MC 張天賦啦，林家謙啦，咁之前啲可能係古巨基啦，咁啊陳奕迅啊，甚多人都中意唱嘅。
7: OK，
8: 呢個都有唱嘅。
7: 即係呢啲年代都係，即係大概知道係咩年代喎。
8: 係啊係啊。
7: 即係譚詠麟嗰啲咧，即係再舊啲嗰啲，你又中唔中意？
8: 嗰啲係金曲級嘅，留翻俾金曲級嘅朋友唱嗰啲，係啦係啦。
7: OK， 咁即係Doctor Wong 都跟得幾貼啊，即係幾與時並進嘅喺流行曲嗰方面。
8: 係啊，因為中意咧，我覺得音樂咧，除咗話可以係有一種係俾人一個新鮮嘅感覺咧，其實喺一個自我嗰、那個。
7: 治療角度咧，或者
8: 係係啊，其實有嘅音樂治療咧，其實好重要咯。咁我覺得我哋每個人咧都需要一啲時間俾翻自己，一啲正念嘅機會，一啲 mindfulness。咁我覺得咧，音樂其實可以幫到呢方面
7: 嘅。嗯 ，OK， 咁即係音樂對於你嚟講，亦都有一個治療嘅作用嘅，其實
8: 係啊，
7: 都幾好。嗱，咁誒即係亦都有一首歌，你係覺得特別有意思嘅，對於你嚟講，可唔可以講下係一首咩歌？
8: 可以啊，嗱，其實咧如果真係要揀歌的話有很多首都很有意義的，但是特別真的要揀一首跟大家分享一下，就可能會揀一首外語的歌曲 You Raise Me Up。 其實很多版本的，大家可能聽過有 Josh Groban 或者其他版本，但我聽的那個就真的比較是 boy band 少少年代的，叫 Westlife。 他那個版本我覺得唱得好啦，觸動人心啦。當然啦，如果你看回歌詞其實都寫得很漂亮的，其中呢他講到話其實是因為有身邊的一個人或者一些人呢，令到自己更加大的鼓勵，更加大的動力。我覺得對我們醫護界來講，對作為一個醫生，一個老人科專科醫生，雖然每天面對的挑戰是很多很艱巨的，但是呢知道自己並不是孤單的。很多時候甚至在照顧者方面，就是照顧老友記老人家方面，可能壓力大的，我覺得有需要聽下這首歌都知道，原來自己並不是孤單，周邊有很多人都是You raise me up， 即系我哋互相撑住对方嘅。
7: OK， 即系唔单止系即系父母 raise me up， 但系人同人之间
8: 系啊，
7: 系互相系 raise 紧大家。
8: 系啊，而家我哋讲好多时，而家讲法就叫一个好大爱嘅方式嚟讲咯。咁所以之前就系头先讲啊 ，MC 张天赋嗰只无名氏又系讲个大爱嗰个 concept。咁所以其实呢个概念咧，我觉得 you raise me up 咧系特别写得好，同埋佢好多唔同嘅版本啦。呢个版本咧，因为有一啲合唱對唱的部分，這個 Westlife 我覺得就特別觸動了那種團隊精神的一個想法。
7: 好，今天非常之多謝 Dr. Roger Wong 黃耀明帶給我們這首歌和接受這個訪問的，多謝了，
8: 多謝了。

0: 瞓得好绝对是维持身心健康的重要因素，但如果在睡眠的过程中出现有呼吸反复停止的情况，会对我们的健康有什么影响呢？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家庭医生同大家详细讲解有关睡眠窒息症的问题。
1: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风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亚堂通渠赞助播出。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中午新闻专辑
4: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欢迎大家收听12点新闻专辑，我是张玉亮。首先讲下新闻提要。加拿大统计局表示，本国今年首季度经济增长停滞，实质本地生产总值连续第二季度下跌，符合部分经济学家对技术性衰退的定义。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今日身在屋泰华，今次是他十多年来首次访问加拿大。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在与伊朗的谈判里面，美国仍然拥有压倒性的影响力。他警告，如果谈判未能取得有利的结果，军事行动仍然会是选项。出差太空近七个月的神舟二十一号航天成员组乘搭神舟二十二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
3: 加拿大新闻
5: 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森融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4: 首先是本地新闻。加拿大统计局表示，本国今年首季度经济增长停滞，实质本地生产总值连续第二季度下跌，符合部分经济学家对技术性衰退的定义。不过加拿大统计局在星期五公布的数据反映整体经济情况仍然是好坏参半。统计局指出，以支出计算的实质 GDP 按季度几乎并没有变动，若换按年率计算，即经济师普遍较关注的指标，今年实际季度 GDP 录到 0.1% 的跌幅。数据显示，本国2025年第四季度实质 GDP 跌了 1%， 而统计局在星期五更向下修订原有数字。换言言之，加拿大过去四个季度里面有三个季度录到负增长。市场原先普遍预期今年首季度实质 GDP 按年计可增长 1.5%。 统计局指，黄金进口增加拖低了季度经济活动，部分影响被企业增加库存抵消。另外，企业资本投资经已连续第五季下跌，楼市二手买卖疲弱，亦都拖累首季经济表现。按月计算，统计局指出，资源开采和建筑业疲弱是三月份实质 GDP 跌 0.1% 的主要原因。最近两次的季度经济收缩主要来自去年10月和今年3月的 GDP 下跌，其余4个月份录走持平或轻微地增长。虽然连续两季负增长符合技术性衰退定义，但不少经济师认为仍需要视乎经济放缓范围和深度，才可以正式界定为经济衰退。统计局初步估计，今年4月实质 GDP 按月反弹 0.4%， 主要受到矿业、采石及石油天然气业恢复增长带动，但有关数字仍然有待下个月去修订。另外，数据都显示，以行业计算的 GDP 按月数据反映今年首季度经济其实录到轻微的增长，与按月支出计算 GDP 萎缩出现落差。统计局指出，两种计算方法使用不同数据的来源和统计方式，因此结果相差数个百分点属于常见情况。此外，统计局表示，以人均计算的实质 GDP 在今年首三个季度按月升 0.2%， 同期加拿大人口就连续第二季度减少。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今日身在屋泰华，今次是他十多年来首次访问加拿大。他会在加拿大进行为期三日的访问，期间会同加拿大外交部长亚南德和总理卡尼举行会晤。总理卡尼在今年一月曾经访问中国，并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过会晤。卡尼访华之后，加中两国达成了初步贸易协议，北京同意降低或取消部分农产品关税，而加拿大就同意降低部分中国电动车关税。总理卡尼昨日表示，上次访华会晤意义重大，因为加中外交关系一度破裂，一系列的关税措施损害了贸易，两国关系是极需要重启。亚南德部长办公室发表声明说，王毅和亚南德预计会讨论近期更新的加中战略伙伴关系、贸易、投资和全球安全议题等。省政府今早会公布温哥华布鲁汇地铁计划最新的计划。省运输厅长范和富米 Farnworth 今早在9点左右会在 Great Northern Way 的 Emily Car Plaza 之前，与温哥华前市长即现任联邦房屋基建部长罗品逊 Greg Robinson 一同出席今日的宣布。两人宣布该个项目下一阶段计划，并乘坐新干线的铁路。 他们公布温哥华百老汇地铁一段路轨竟已开始有架空列车正在行驶，并正式展开动态测试，形容这个是最新的进展，属工程重要里程碑之一。省政府表示，所谓的动态测试可让工程团队确认列车、路轨、信号和通讯系统是否能够安全协同运作。当局指出，测试工作将会分阶段进行到2027年，在正式对外开放前，团队将在模拟实际环境情况之下对整个系统进行大规模测试。省政府又指，首阶段测试期间，列车将会以不同的速度在 Great Northern Way 和 Emily Car 站以西的高架桥梁段和隧道内的双向方向行驶。百老汇地铁的商家一直留意工程进展，自2020年计划启动以来，当地的零售商和餐厅的生意一直下跌。最近明街至乔碧街之间的道路封闭经已近半年，附近的商户说道路封闭严重影响他们，最近才重开。不过因为千里线列车伸延，预计将会今年夏天会再度导致百老汇街由 Alberta 至 Camby 街之间的路线要封闭大约六个月。来往以浮至素里市的 Stuartson 河景桥将会在今个周末再次封闭，大桥从今晚9点至到6月1号下星期一早上5点桥梁来回方向需要封闭。封闭桥梁是为了在6月1号早上向行人及骑单车人士开放行人单车径作准备，驾驶人士需要改行走 Putman 桥和 Alec Fraser 桥。以浮的商会早前投诉说大桥多次封闭令他们生意受到影响。在 PNE 举办的世界杯球迷节，露天剧场付费座位门票销情惨淡，主办委员会表示仍然充满信心。方乐林报道。
6: 距离世界杯正式开幕只是剩下两个星期，但是在 PNE 举办的 FIFA 球迷节的露天剧场付费座位门票销情惨淡。售票网站在星期四显示，除了决赛和有加拿大队参与的赛事之外，世界杯首个星期六和之后多个比赛日仍然有大量剩余的门票。温哥华世界杯2026主办委员会负责人 Jesse Echo 表示仍然充满信心，并指因为市民刚刚先开始筹划暑假行程，很多人都是临近学年结束的时候才开始计划。他表示不担心门票会卖不出，又指因为目前未知哪些球队会进入淘汰赛，球迷或者会倾向先观望比赛的进展才买飞。球迷赛是免费入场，但是露天剧场的指定座位票价由$44起，视乎日期和赛事最高可以达到$100以上。省旅游、艺术、文化及体育厅长康安礼表示无法对温哥华的预算做太多评论，但根据以往在不同城市举办的世界杯的销情来看，相信票务的销情最终会卖得很好。 Echo 形容球迷节的现场气氛将会是在场外最接近球场的体验，并将会是 BC 规模最大的公众观赛派对，每日最多可以容纳25,000名观众。活动亦都将会提供沉浸式体验和互动活动，以及全天候的精彩节目。温哥华市府未有正面回应如果大量门票未能够卖出带来的财务影响，但是承诺将会在星期五就更新赛事支出的时候提供更多资讯。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4: 列治文市长马宝定表示，他对于昨日加拿大最高法院对原住民土地拥有权作出裁决感到欣慰。昨日裁决判定原住民土地所有权不适用于私人土地。在裁决里面，加拿大最高法院表示不会受理东岸纽宾士域省一个原住民部族就一项土地裁决提出的上诉。该案与 BC 省最高法院早前有关 Cowichan 部族在列治文土地上有里程碑意义的裁决互相有关联。马宝定指，虽然昨日的裁决可能令列治文的业主稍微松一口气，但这个并不能够完全消除他们对原住民对业主私有财产可能拥有主权而被征用的担忧。他说东岸的该案认可原住民土地所有权和业主的土地业权不能共存的观点，不过该项裁决将如何影响 BC 省的案件在初审和上诉阶段的审理还有待观察。他又说对本省案件进展缓慢感到担忧，他原本希望 BC 省案件应该经已进入了上诉程序的后期阶段，似乎控辩双方都并没有任何压力来加快审理速度，甚至并没有推进案件。

土地上索赔业权。有温哥华的市议员建议市府重新考虑投入资金建设 Granville 桥自杀预防措施。方乐林报道，来往二浮至素里市的 Stuartson 河景桥将会在今个周末再次封闭。大桥从今晚九点至到六月一号下星期一早上五点，桥梁来回方向会需要封闭。封闭桥梁是为了在六月一号早上向行人及骑单车人士开放行人单车径作准备。驾驶人士需要改行走 Putman 桥和 Alec Fraser 桥。以后的商会早前投诉说大桥多次封闭令他们生意受到影响。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温哥华岛南部域多里市近郊的西岸皇家骑警毒品和有组织犯罪调查小组公布，他们早前在行动里面查获毒品、现金和仿制真枪。声明说他们自愈时候进行一次调查，指人在两栋住宅内进行毒品贩运活动，并在5月15号警方在 Lanford 两处地方执行搜查令。警方查获了超过10,000元现金、数安士的疑似可卡因及芬太里、数千粒不明成分的疑似毒品的药丸、毒品包装和加工材料、三支仿真手枪和各种刀器，包括一把大砍刀、小飞刀、手斧及其他各种的刀具。一名43岁男子涉嫌贩毒被捕，调查工作仍在进行，目前尚未提出任何起诉。西岸皇家骑警毒品和有组织犯罪部门发言人话，他哋将会继续打击当地的毒品交易。山路六发生山泥倾泻，导致一号公路来往 Riverside 道同高顿路段需要封闭。Drive BC 表示，目前尚未有替代路线安排，呼吁驾驶人士预期会出现严重交通延误。当局指出，山泥倾泻昨晚发生，地点位于 Stunk Cabbage Boardwalk 以西，公路自昨晚起经已封闭。Drive BC 估计，条道路可望于星期五今日日间重开。另外 ，Riverside 道同高顿目前正处于 BC 河流预报中心发出的洪水警报范围，表示因为过去几日天气回暖，令到积雪融化速度加快，区内多条河流溪涧水位持续地上升。大温地区受到夏季干旱、低积雪同埋保护供水系统等因素，大温地区局早喺5月已经进入咗第二阶段用水限制，更加警告话可能会喺6月初将用水限制提升到第三级。其中一个原因之一是士丹利公园正在建造一条新的供水隧道，以取代建于1930年代现有供水管。为推进这个工程，连接北岸及大温地区其他的主要供水管之一斯门桥下的主水管干道，自去年7月以来一直处于停用状态。现时基本上是从另外两条通道调动食水，如果期间用水量增加的话，可能会导致水压下降，亦都会影响消防人员在紧急情况下取得食水。由东部去到温哥华列治文及整个地区，所有用水需求都会受到影响。现时的挑战是由于有关的管道停用，加上6月可能出现高温干旱天气，当局知道会导致用水量激增。是否到时需要启动第三级供水系统，取决于大温区局目前的用水状况。如果本地区的用水量能够保持，就无需要启动第三级供水限制。浪费食水的主要原因是户外用水，例如是浇灌草地和过度使用灌溉系统去令到园林绿化等。安省警方2023年公布起诉名57岁安省墨西西加市华裔男子 Kenneth Law， 落案控告他14项谋杀罪，与多伦多、约克地区和安省伦敦市多宗死亡事件有关，指控他向一些寻求安乐死的人出售致命物质亚硝酸钠。案情指出，他经营多个网站，向有自杀倾向和脆弱的人士出售有毒物质及其他自杀相关用品。被告在星期五于法庭上承认涉及教唆或协助省内14宗自杀案。另外，控方同时表示决定撤回早前向他提出的14项谋杀罪指控。另外，英国的调查人员表示，他们亦都不会起诉罗与当地多宗死亡案件有关的刑事指控。今次14人案中的死者全部来自安省各地，年龄由16到36岁不等，警方并没有公布案中死者身份和个人资料。安省警方最先在皮尔地区调查一宗突然死亡个案，发现死者是进食了大量亚硝酸钠之后死亡，于是展开调查，追查到有关物品是在一个和 Kenneth Law 有关的网站购买回来，之后警方竟已向公众发出警告。报道相信被告曾向全球大约40个国家寄出超过1200个包裹，估计他涉嫌同全球至少147宗死亡案件有关。1000多个包裹里面，其中有160个包裹被发送到加拿大的地址。另外，除了亚硝酸钠之外，他的网站似乎都会出售橡胶管、气体面具和其他可用于自杀的危险材料，并在网站上宣传与被告有关的电话。
英国警方亦都早前公布正在调查当地88名英国人死亡。

0: 谋事件，部分死者怀疑系由一个加拿大网站购买致命物质嘅产品。亚硝酸钠通常用于肉类腌制同埋染色，摄入过量会致命。在俄罗斯袭击罗马尼亚之后，总理卡尼发表声明，话加拿大与罗马尼亚站在一起，并强烈谴责昨晚俄罗斯无人机鲁莽入侵加拉茨的行动，该个行动造成两人受伤。联邦外交部长亚兰德亦都发表声明回应，话加拿大与罗马尼亚站在一起，强烈谴责昨晚俄罗斯无人机鲁莽入侵加拉茨，造成两人受伤。罗马尼亚今日表示，一架无人机由俄罗斯袭击邻国乌克兰期间，袭击了东南部城市加拉茨市，造成两人受伤。这个是战争爆发以来，有无人机首次袭击北约和欧盟成员国人口稠密地区，并造成人员伤亡。事件很可能加剧北约东翼的紧张局势。现时乌克兰的盟友正在担忧俄罗斯对邻国的战争可能会蔓延到其他国家境内。北约在东欧地区有军事部署，是加强威慑及防御能力的关键组成部分。该个旅团由八个国家的战斗群组成，加拿大北约驻拉脱维亚负责领导一支由多国组成的旅团，并有来自14个北约盟国的部队组成，除加拿大之外，包括阿尔巴尼亚、捷克、丹麦、冰岛、意大利、拉脱维亚、蒙地卡罗、马其顿、波兰、斯洛伐克、斯洛维尼亚、西班牙和瑞典组成。加拿大当地派驻800人，并经已宣布将会增加到1200人。北约秘书长雷特表示，北约经已准备好捍卫其每一寸的领土，说俄罗斯的鲁莽的行为对所有人都是一种威胁。昨晚的事件再次表明，他们非法侵略战争的影响远不止于国境之内。乌克兰外交部长西比哈就说，加强乌克兰防空是一项战略任务，不仅是为了保护乌克兰，也是为了降低邻国面临的风险。乌克兰坚定地与罗马尼亚站在一起，并愿意同罗马尼亚紧密合作，加强对这类威胁的防御。美国驻北约大使惠特克表示，美国与加拉茨的伤者同在，并将捍卫北约每一寸领土。北美冰联满地可国民队将会今晚举行东部决赛第五场比赛，迎战卡罗来纳飓风队。之前他们在七场四胜制的系列赛里面，经已以一场对三场落后。如果今晚他们再落败，他们将会出局，无缘晋级季后赛去争夺史丹尼杯。原本满地可队在今轮以6-2打败飓风队，拿下第一场比赛，但是飓风队随后在两场以3-2加时获胜，并在星期三的第四场比赛里面，在满地可的 Bell Center 以4-0大胜满地可。今次是满地可队在本届季后赛里面首次遭遇到两场系列赛都落后的恶劣局面。在三场的失利里面，满地可的射门次数只有43次，对手就是109次。满地可国民队经历了两轮七场大战的苦战，反观对手飓风队就轻松之前横扫对手，连胜两轮都是提早打赢，有足够时间休息。满地可是今届最后一支仍然存活的加拿大球队，如果满地可出局，将确保美国球队连续32年赢得史丹利杯，对上一次有加拿大球队获得史丹利杯经是1992年度的赛季。先休息一阵，回来会有国际方面新闻。
1: 加拿大新闻报道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森容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2: 滑滑捋捋得似猪膏咁滑，牛油蛋挞都冇咁滑。
3: 人到中年想参加咩好声音？
4: 你阿爸用咗呢只紫根保湿润肤膏，皮肤滑晒，咪成日唱歌咁丰收咯。
5: 紫根保湿润肤膏含有紫草根精华，促进新陈代谢，帮助消炎杀菌，仲含有二人胶原蛋白同玻尿酸，有保湿修护效果，保持肌肤光泽及弹性。
6: 后生仔女都啱用，用后大家都滑捋捋。
7: 紫根保湿润肤膏，家丰代理，各地华人超市及森容行有售，查询604-303-1089。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9至11前结账85折，游水皇帝蟹特价发售，及4-10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8: 北京扁平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4-10人精美套餐。
7: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二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The Break 强势出击，大型优惠促销活动震撼登场，梳化和梳化组合低至 33% 折扣，睡房和饭厅家私低至8折，指定床褥更低至6折，想升级你的厨房，买三件或以上指定大型家电即享低至85折，还有你更有机会赢取四份 Shaquille O'Neal 家居大奖套装的其中一份，无需消费，详情店内查询。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国际新闻。
0: 国际方面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正同伊朗谈判当中，美国仍然拥有压倒性影响力。他警告，如果谈判未能取得有利成果，军事行动仍然会是选项。美国传媒报道说，两国谈判代表经已就谅解备忘录达成共识，只等待特朗普批准。不过伊朗方面是否认。港台记者李健恩报道。
9: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在同伊朗的谈判中，美国仍然拥有压倒性的影响力。他警告，如果谈判未能取得有利结果，军事行动仍然是选项。自上个月初美伊停火以来，特朗普一再表示双方即将达成协议，但是至今未有实质成果。美国传媒报道，两国谈判代表已经就谅解备忘录达成共识，只是等特朗普批准，不过伊朗方面否认。美国副总统曼斯说，谈判已经取得很大进展，但仍未确定特朗普会不会签署协议。又说，目前美伊双方在涉及高浓缩铀储备和铀浓缩活动方面，以及文本措辞上还有一些问题进行反复沟通。有报道说，协议将会包括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伊朗有30日时间清除航道上的水雷，美国亦都将会解除对伊朗的封锁，允许伊朗恢复石油出口。但是双方在谈判期间继续有冲突，伊朗国营传媒报道，伊朗军方击落一架美国飞机，可能是无人机，但美国中央司令部就否认有飞机被击落。香港电台记者李健恩报道。
0: 美国蓝色起源公司新格伦重型运载火箭在当地星期四于佛罗里达州进行发动机点火时候发生爆炸，未有造成人员伤亡。公司方面随后证实，火箭测试期间出现以上状况。报道说，爆炸发生在当地晚上9点左右，火箭原本计划在6月4号执行发射任务，为亚马逊公司低地轨道卫星计划发射48枚卫星。爆炸发生时候，这些卫星并不在火箭上。公司始创人Jeff Bezos 表示，目前判断事故根本原因是言之过早，公司方面将会展开调查。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昨晚在新加坡开幕，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要、防务官员和学者等出席会议，包括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美国国防部长夏克塞斯、东盟秘书长高金雄等。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应邀前往新加坡参与会议，代表团团长是国防大学教授孟长青，成员包括国防大学军事科学院、海军专家学者等。中方表示，代表团将深入解释中方的理念及倡议，致力增进释义，凝聚共识，深化合作。先休息一阵，回来会有中港台新闻。
10: 哇，你家屋换咗双层玻璃门窗，清静咗又悭电，真系物有所值。揾边间做噶？
11: 家福扫过门窗咯。
10: 家福自豪佬专业扫过门窗，纱窗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系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11: 佢自设厂房，可按客人要求设计订做。你想换嗰啲窗，整靓间屋，同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902，揾家福扫过门窗做个免费估价啦，7788298902。
12: 我哋成日都要出远门，本护照好快到期，要攞护照咯噃。
13: 系啊，攞护照、影护照相好紧要噶，影得唔好就烦啦。
12: 所以要揾够专业、靠得住嘅至好咯。
13: 去帝国摄影啦，佢哋有多年摄影经验，细心周到，无论系影护照相、枫叶卡同其他一切证件都快靓正。
12: 咁我哋快啲去影咯。
13: 帝国摄影喺列治文三号路帝国中心商场入边，电话7788033997，7788033997。
14: 大温地区揾冷暖气安装，最怕货不对版，口讲无凭。四季冷暖带俾你全新体验，实体展示厅安装效果眼见为实，冷气、水暖、热泵、保温棉，买得安心，用得放心。四季冷暖服务全面，专业团队度身订造家居商业嘅冷暖气方案，仲会帮你妥善申请各项政府节能补贴，悭时悭钱。四季冷暖，冷暖无忧。欢迎亲临展示厅体验，地址列治文 Jacobs Road 3751号240铺，预约热线6042031666。
15: 咦，你颈同眼啲油脂粒冇晒，
12: 又系全靠 Anton 老师咋？我家姐啲老人斑、黑斑同荷尔蒙斑都系揾佢帮手。
15: 咁巧嘅，我老公个地中海脱发就系揾佢做纹头发 SMP， 男女都做得。
12: 而家更推出夏日脱毛半价优惠，
15: 咁正
12: ！Anton 老师仲可以帮你改造微型，即洗即做隐形眼线、BB 信，全部为你打造。
15: 一于打6047790897，779-0897，揾油脂味嘅 Anton。 汤老师预约先。
16: 预先安排是一个长久计划，亦是节省开支的明智之举。找一间信誉可靠的公司和经验丰富的代表是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墓园和 Vicky 少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不同信仰习俗的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的家人无后顾之忧。
17: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是永久土葬、骨灰福地、殡仪火化及百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找华丽墓园的 Vicky 萧小姐了解详情。
18: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了，现在我们就要准备下订定啲饼卡啦。
19: 饼卡肯定送美心的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又要高档啲嘅。
18: 是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戚朋友攞饼都方便啲啊嘛。
19: 我都是咁话，送饼卡俾人除了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是分店多，好多间咧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的啦。
18: 美心饼店
19: 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20: 港台新闻，
0: 中港台新闻方面，出差太空近七个月的神舟二十一号航天成员组乘搭神舟二十二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三名航天员张陆、武飞、张洪章全部安全顺利出舱，健康状况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神舟二十一号航天乘组员在去年十一月一号进驻中国太空站，三名航天员在轨道驻留了210日，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进驻轨道最长停留纪录。期间进行了三次出舱活动，完成神舟二十号飞船返回舱舱沿巡检拍照、太空站期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并开展多次的货物进口舱任务。少林寺前住持释永信被裁定犯罪职务侵占罪、拿用资金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行贿罪数罪并罚，河南省新乡市综合人民法院昨日一审判处有期徒刑24年，罚款350万元人民币。法院指出，原名为刘应成的释永信大师利用担任少林寺主持、少林慈善福利基金会会长等职务便利，先后单独或向伙团他人非法侵占单位财物、拿用单位资金，为他人在承建少林寺工程项目和相关经营活动提供帮助和非法收受财物等。法院指出，刘应成职务侵占、拿用资金、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数额特别巨大，行贿情节严重，犯罪行为持续时间长，危害后果严重，社会影响恶劣，依法应从严惩处。而刘应成到案后如实供述案情，主动交代部分犯罪事实，承认悔罪，法院根据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及对社会危害程度依法作出判决。宣判后，刘应成当时表示复判不会上诉。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嘅，首先系由温哥华曹阿臣去到 Victoria Sportsway 嘅航线方面，下一班船咧系晏昼一点钟完全爆满噶啦，两点钟航班都系近完全爆满，三点航班达到九成满噶，四点好少少，大约系有六成满，黄昏五点打后咧都系十分挤拥噶，平均系八成至到八成半满，尾班船九点钟咧更加达到九成满以上噶。相反方向方面啦，由 Sportsway 翻嚟 Tuas 嘅航线，下一班船咧喺晏昼一点钟。差不多完全爆满噶啦，再下一班是两点钟航班有九成满，三点达到八成满噶，四点是完全爆满，五点钟航班是超过九成半满噶，今晚六点钟的航班咧系八成满，七点好少少有七成满噶，八点打后咧系平均达到九成满至到八成半满噶，公众需要特别留意。康舒比去 Lando 航线方面啦，下一班船咧系两点廿五分噶，大约系有七成满。相反方向由 Lando 翻返嚟康舒比嘅航线，下一班船咧系晏昼一点十五分已经完全爆满噶啦，再下一班要等到三点三十五分，大约有一半满。十二点新闻专辑报道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20: 时事风云，
21: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四点半，时事风云。
22: 我系四点钟时事风云节目主持黄嘉文。人工智能 AI 已经深刻而且迅速重塑人类的工作、资讯传播以及人际互动方式。教宗梁十四世在星期一发表首份通谕《伟大的人类》，旨在探讨 AI 的急速发展对人类尊严、劳动、真理与社会正义带来的冲击。人类能否驾驭科技，还是最终成为科技的奴隶？今日写本中 我会同嘉宾主持姚崇英先生以及陈开心小姐讨论呢个话题。欢迎听众喺节目时段内打604-267-1320加入讨论。
1: 时事风云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2: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3: 我姓刘嘅 Peter， 啊，讲财经啊，音乐节目啊，啊，中意听下阿荣恩啦，即系朝头早讲嗰啲节目啦。时事节目都好，4:30时事风云啦。华侨之声降临啊，温哥华53年。
2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4: 无论你喜意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定是11歌，只要你年满35岁或以上，都欢迎你参加由华侨之声主办第3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
25: 初赛6月21号，决赛7月18号，在列治文 Zodiac 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
24: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
25: 报名请到本电台或上网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6月12号星期五下午5点，查询604-263-1320。
24: 是时候在你屋企的摆设加多一座奖杯啦。
26: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有一个大康跳11歌。
27: 买餸最好去88超市，本期特价货品有
28: 温哥华店新鲜肥大蚝肉13.98元一罐，急冻腰吸鸭3.18元一磅，急冻韩式牛仔骨7.88元一磅，蓝莓5.98元一盒，爱妃苹果1.98元一磅，油菜心2.28元一磅，急冻白虾5.88元一包，急冻新加坡白鱼蛋9.98元一包，珍宝白蛋20只7.98元一排，三藏牌白糯米粉1.28元一包。
27: 风味小厨设有东南亚熟食，仲有黄色特价牌超平商品。八十八超市喺温哥华域多利街及49街夹伊利。
29: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30: 金曲越听越正，午间音乐厅。

0: 李志文置地广场的圣意食馆庆祝开业15周年，九点后打冷宵夜，惠顾三款美食，除了送白粥一锅，还加送椒盐黑一下，够晒抵食。
1: 多年嚟圣意食馆万事的美食，卤水特价海鲜同明炉烧腊都经济同有水准。开星期三至星期日下午4点至凌晨12点，订座604-232-1328。
2: 做女人真麻烦，生唔生仔都有女人病，手尾又长又念珠菌又八大，卵巢、子宫、输卵管、乳房都会有事。
3: 中医信得过，我介绍你睇专长妇科疾病嘅李慕英中医啦。
2: 师承佢父亲皮肤科名医李若任中医嘅李慕英中医师，
3: 啲人有湿疹、风冷、生蛇等皮肤病都揾佢噶。
2: 中医可以搞清病源、对症下药，仲帮你调理身体，唔易有药物敏感，仲帮你医断尾。
3: 即刻打电话预约啦！
4: 李慕英中医诊所，佐治东街233号，预约604-662-8319，逢星期日、星期四休息。
5: 如果你在过去10年内曾经在海景墓园、科士兰纪念园或永多利纪念园安排过复位预售或8年计划，请同我们联络，确保你的安排完整无误，更加安心。查询请电604-328-6079 328-6079。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6: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7: 金曲越听越正，五间音乐厅。

0: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1: 撞咗车啊嘛？
0: 吓，撞车仲咁轻松？
1: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0: 快啲打604-875-8088先。
2: 做咩啊？
0: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2: 吓，乜理由
0: ？Super Eur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8号，电话604-875-8088。
3: 妈，可唔可以借住1000多元俾我周转下？
4: 又借钱？呢几个月大大话话，我已经借到10000多元俾你，你唔系想连我啲棺材本都攞埋啊嘛？
3: 哎呀妈，你长命百岁，有排都用唔到呢啲钱啊！等我帮你做啲赚钱嘅投资，包你一本万利噶。
4: 投资？你赌钱就真？你估我唔知啊？成日诈诈地地上网玩游戏，其实赌钱就真。仔啊，你老豆当年就系因为烂赌，搞到连间屋都输埋，仲因为亏空公款被公司炒鱿鱼，所以我先至同佢离婚啊！你唔想有咁嘅下场，你就要听我讲，唔好再沉迷赌博啦。
5: 小赌可怡情，大赌害家庭。
6: 向左行，向右走，转边个靓弯？先至会见到山明水秀，唔想心急踩错油，不如唞一唞，让3分钟心灵鸡汤为你加加油。
7: 听众朋友你好，又是曾明光，在今日的3分钟时间和你在空中见面。有人说放下身段努力先至会义无反顾嘅，咩意思呢？话说有位农场主人，佢新申请咗一个工人，喺上工第一日咧，主人就同工人佢哋两个人喺一度起紧一个围栏啊。咁啊，农场主人手里边嘅工具咧，突然间咧就跌咗落啲泥凼嗰度，结果啲泥水咧就溅污糟咗佢哋嘅衫。咁啊，农场嘅主人虽然表现得好狼狈，但系似乎咧佢系故意咁做啊。当时喺屋里边洗碗嘅女主人睇见呢个过程咧，就等到个主人翻屋企之后咧，佢就好奇嘅问个主人，佢话：喂，点解你故意将个工具跌咗落个泥凼嗰度，搞到啲泥水整污糟晒你哋嗰啲衣服咧？咁农场嘅主人就话啦：其实我都唔系想咁噶，只不过咧嗰个新嚟嘅工人咧，话呢位新丁啊。佢着咗条新嘅工作裤出嚟，成日都紧张佢自己嗰条裤干唔干净，佢就结果就冇尽全力嘅，全力以赴嘅嚟去起呢个围栏。嗱，你有冇注意到，当泥水整污糟咗佢嗰个工作服之后咧，我哋嘅工作进展咧有效得多喎。啊，亲爱的听众朋友，你觉得呢个故事有咩体会呢？我哋所处嘅时代系一个竞争嘅时代。一个失败的人之所以会失败，就是经常将自己处身在这种 dynama 的情况之下，进退两难，犹豫不决，而没有全力以赴，甚至因为这样不愿意摆低身段全力以赴，结果呢做很多事情都失败。在今天的故事里面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呢？就是放下身段，不要顾忌那么多，全力以赴，搏了条命去做好它。因为当放下身段的时候，努力先至会容易系义无反顾嘅。嗱，期盼你同我都系一个愿意喺各样事上放下身段嘅人啦。好，我哋下次再倾下。
6: 各位听众，多谢你收听加拿大远东广播嘅节目。如果你想回应今日嘅节目内容，欢迎你打电话同我哋分享。我哋嘅电话系604-717-8369。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Pin Paddy, Kau Chan Kau Chan, Hua Kiu Chi Sing, Sun Man Bodo.
2: Kowai Gai Yo Chung Yi Lang Bodo Saman. Taiwan De Kui Soto Hakai Gon Hon, Tai Chi Shoot, Mai Bobu Kung Sui Hai Tong Dang Yan So. Taiwan De Kui Gok Joy Mu Yu Jing Yi Chun Yong Jotai Yi Gai Dun Yong Sui Han Zai. Kung Gai Ging Go Wa Hon and Wu Hai Lok Yu Chor, Chung Yong Sui Han Zai Tai Sing Do Dai Sam Kup.其中一個原因之一是士丹利公園正在建造一條新的供水隧道，以取代建於1930年代現有供水管。為推進這個工程，連接北岸及大灣地區其他的主要供水管之一斯門橋下的主水管幹道，自去年秋季以來一直處於停用狀態。現時基本上是從另外兩條通道調動食水，如果期間用水量增加的話，可能會導致水壓下降，亦都會影響消防人員在緊急情況下取得食水。由東部去到溫哥華列治文及整個地區，所有用水需求都會受到影響。現時的挑戰是由於有關的管道停用，加上6月可能出現高溫乾旱天氣，當局知道會導致用水量激增。是否到時需要啟動第三級供水系統，取決於大灣區局目前的用水狀況。如果本地區的用水量能夠保持，就無需要啟動第三級供水限制。浪費食水的主要原因是戶外用水，例如是澆灌草地和過度使用灌溉系統去令到園林綠化等。來往二浮至素里斯的 Stuartson 河景橋將會在今個週末再次封閉，大橋從今晚9點至到6月1號下星期一早上5點，橋梁來回方向會需要封閉。封閉橋梁是為了在6月1號早上向行人及騎單車人士開放行人單車徑作準備，駕駛人士需要改行走 Portman 橋和 Alec Fraser 橋。以后的商会早前投诉说大桥多次封闭令他们生意受到影响。温哥华岛南部域多里市近郊的西岸皇家骑警毒品和有组织犯罪调查小组公布，他们早前在行动里面查获毒品、现金和仿制真枪。声明说他们自2月时候进行一次调查，指人在两栋住宅内进行毒品贩运活动，并在5月15号警方在 Lanford 两处地方执行搜查令，警方查获了超过10,000元现金、数安士的疑似可卡因及芬太里、数千粒不明成分的疑似毒品的药丸、毒品包装和加工材料、三支仿真手枪和各种刀器，包括一把大砍刀、小飞刀、手斧及其他各种的刀具。一名43岁男子涉嫌贩毒被捕，调查工作仍在进行，目前尚未提出任何起诉。西岸皇家骑警毒品和有组织犯罪部门发言人说，他们将会继续打击当地的毒品交易。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会率团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进一步深化国际交流合作。港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3: 行政长官李家超星期日率领商贸代表团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加强香港和中亚地区在金融、贸易、基建、创新等领域交流合作。代表团成员来自40多位香港商贸与专业代表，以及大约30位内地企业代表，涵盖工商、金融、法律、创科、汽车产业等领域。李家超形容今次代表团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涵盖企业范围最广。李家超将首先访问哈萨克，并且会在6月3号转往乌兹别克访问，期间他会同两国政府高层官员会面，加强政府层面高层次沟通。将会随团出访的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会长卢金荣说，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作为中亚经济大国，天然资源丰富，工业发展非常迅速，正正是港商开拓商机的理想地。同样会随团访问中亚的香港工业总会主席林世豪说，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有很多矿产，大宗商品交易过程中可以为香港带来很多商机。参与代表团的特区政府官员包括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等。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2: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时事风云。
5: 我是一分钟时事风云节目主持王嘉文。人工智能 AI 已经深刻而且迅速重塑人类的工作、资讯传播以及人际互动方式。教宗梁14世在星期一发表首份通谕《伟大的人类》，旨在探讨 AI 的急速发展对人类尊严、劳动、真理与社会正义带来的冲击。 人类能否驾驭科技，还是最终成为科技的奴隶？今日小半钟，我会同嘉宾主持姚崇英先生以及陈开心小姐讨论呢个话题。欢迎听众喺节目时段内打604-267-1320加入讨论。
6: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7: 公啊公，反抢公。
8: 2026全世界的足球迷都关注的顶级盛事，
9: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8: 想知道足球最初为什么不是圆形，以前的球员为什么不可以向前传球，现代科技和制度怎样影响判决和战术，
9: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30、下午1:30和4:30，马丁主持的足球冷知识。
8: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9: 一齐嚟做足球学霸。
10: 扭得好，踢得鬼马，可称霸自由他。
11: 足球冷知识系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位于列治文 Lansdowne Centre 的今年2月蔡精华，每日早晨11:00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折优惠，认真抵食。今期更推出多款8变至尊套餐，有片皮鸭、龙虾和双钳大肉蟹任君选择，加上40多款小菜以超值价发售。金鱼意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是秀贤喜帐、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鱼意订座电话604-278-6006，网址www.gingery.com。
12: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13: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12: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3: 网址 seahorse mattress.com。
14: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5: 金曲汇聚，慧言轻音。
16: 慧言轻音系由88超级市场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88超级市场赞助播出。
1: 买餸最好去88超市，本期特价货品有
2: 温哥华店新鲜肥大蚝肉13.98元一罐，急冻腰级鸭3.18元一磅，急冻韩式牛仔骨7.88元一磅，蓝莓5.98元一盒，爱妃苹果1.98元一磅，油菜心2.28元一磅，急冻白虾5.88元一包，急冻新加坡白鱼蛋9.98元一包，珍宝白蛋20只7.98元一排，三藏牌白糯米粉1.28元一包。
1: 风味小厨设有东南亚熟食，仲有黄色特价牌超平商品。88超市在温哥华维多利街及49街及 Elia 街。
3: 新别靓晒母亲节优惠，美国最尖端科技 Tempur Envy 少女机，眼部治疗原价380，现只需275。针对面部皱纹松弛下垂、回复青春嘅少女机，同有效淡化蝴蝶斑、黑色素、美白暖肤、韩国无痛皮秒都有45%折扣。凡买少女机或皮秒10次疗程，送价值872元韩国美白精华一套，韩国水滴治疗94元，另增种眼睫毛。其他美容项目疗程第一个原价，第二个半价，限时推出，因为未能进入。总之想靓就嚟新必靓站啦，604-266-2886。
2: 揞住个荷包都可以讲环保。
1: 依家省政府有限时职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元噶。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壁挂式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唔同补贴。
2: 悭钱又环保，有咩好嘅师傅俾我？
1: 而家冷暖拥有专业执照嘅李师傅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8。
2: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8。
4: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5: 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2: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5: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6: 哇，18.8元一只乳鸽黄或者一只姜葱蟹，
2: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饭点148.88元，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者143.88元片皮鸭套餐，加18.8元即可享一只红烧乳鸽黄或者一只约2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可免费送一款小菜。
6: 麦田皇帝蟹特价458元一只，足7磅包3食。
2: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6: 电话604-258-9018，258-9018，逢星期二。
7: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8: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3: 慧言轻音是由华埠金冠中心冯琪牙医博士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华埠金冠中心冯琪牙医博士赞助播出。
1: 咦，你的牙整过来啊，笑得咁自信嘅。
2: 多谢华埠服务超过20年的女牙医冯琪博士和他的团队医好我之前的牙患咯。
1: 冯医生开业超过20年，经验丰富，提供家庭牙医全科、牙冠、牙桥、假牙、种牙、美白及儿童牙科等服务，
2: 还接受加拿大 CDCP 牙科福利项目噶。你的牙有不妥，打604-682-3368，预约华埠佐治东街211号金冠中心2楼203室 Dr. K 峰冯琪牙医博士啦，是682-3368。
3: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
4: 铁路运输是现代非常受欢迎的出行方式之一。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世界上有一条每一年只会营运一个星期的地铁线路呢？其实这条线路就是麦加捷运，又或者叫做麦加地铁。它是位于沙地阿拉伯的城市麦加的大众捷运系统。目前呢，这条线路只是会作季节性的营运，每年呢只是会在回历的12月7号到13号朝圣期间呢对外载客营运7日，而平时呢就会处于维修保护的状态，是不会进行公开营运的。麦加捷运铁路呢全线是设置有9个车站，而在朝圣期间呢，列车是会根据朝圣仪式所举行的位置而在不同区域的车站停靠，乘客呢就需要使用他们从朝圣团体那里所获得的车票来到坐车的。而这条的麦加地铁呢是由中国建铁所建设，而结构工程呢所采用的都是美国的标准，而房间以及道路工程方面呢就是根据沙特的标准，至于营运系统呢就采用了欧洲的标准，而它的行车速度呢每小时达到80公里，每个钟单向的最大运输容量呢更加达到72000名乘客。

0: 华侨之声五十三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 我姓刘嘅 Peter。啊，讲财经啊，音乐节目啊，啊中意听下阿荣恩咧，即系朝头早讲嗰啲节目咧，时事节目都好，四点半时事风云啦，华侨之声降临啊，温哥华五十三年。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揾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Tag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TLD Offroad， 每周168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5988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0: 福林酒家早茶10点至11点半，88折，全城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红豆蓉空心大煎堆。
4: 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福林地址。列志文柏丽广场二楼，订座778-297-9998。
5: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0: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5: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0: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5: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0: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5: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0: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5: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0: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5: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0: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6: 即刻预订出发啦！
7: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
8: 阿爸阿妈系我啊。
9: 阿女喺欧洲点啊？
8: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9: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7: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9: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7: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9: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7: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5: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10: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加拿大安省花旗参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11: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2: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威严轻音。

0: 每个星期发生咁多事，有严肃，有轻松，有政治话题，亦有民生影响。部分可能过两日你就已经抛诸脑后。
1: 唔紧要，只要逢星期六早上10点至12点，听住 AM 1320华侨之声汇星论坛，
0: 主持吕婉莹、陈敏明，联同嘉宾主持廖长仁、黄立仁、陈乔文、钟孝阳、周志国、杜广成，同听众一齐回顾及讨论过去一周最热门嘅新闻，
1: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0: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伴向前。
1: 汇星论坛是由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2: 靓花旗参能补气养阴清热同增强免疫力，不过产地对花旗参功效就有好大影响。
3: 产自加拿大安大略省的花旗参，由于地理位置同美国威斯康辛州相同，所以同属顶级。由于花旗参地要50至100年先可以从种，所以正宗北美花旗参多数由安省出产。
2: 全部花旗参场只有10至20% 系参味浓郁，欢迎比较质量及价钱，再到 Kiva 街华埠广场安省花旗参专门店购买，或电778-998-2816查。
4: 各位业主留意啦，地税研缴计划有大变动，利息由以往嘅 P-2 单利息大幅改为 P+2 复利息计算。旧有嘅理财策略仲行唔行得通呢？对你嘅日后资产部署又有啲乜嘢影响啊？就等精英理财 Angela Fox 凭住20多年嘅经验，为你详细分析最佳应对方案。6月6日上午10点，精英理财实体讲座为你解开迷思，备有午餐供应。报名604-278-8087 278-8087，或上网 elitewmg.com。
0: 华星假期继长江三峡丝绸之路同山西少林寺中原文化团之外，今年仲推出一个专为侨居家国人士设计的贵州桂林12日全包豪华团，由深圳出发，行程包括参观贵阳亚洲最大黄果树瀑布、世界第一高桥花岗峡谷大桥、直径500公尺的全球最大天文望远镜中国天眼，
2: 仲坐游船畅游山水甲天下的桂林，观赏经典溶洞奇景，在阳朔、平塘沿途欣赏漓江美景、刘三姐传说、西江千户苗寨、少数民族大型歌舞表演，以及荔波大小七孔景区等。行程安排紧凑，节目丰富，景点多到目不暇给。
0: 全程粤语领队随团，住宿品牌5星级酒店，保证你食好住好玩得好，仲包导游司机小费、游船、三程国内高铁费用兼零购物，信用卡付款免手续费。10月14日出发，双人房每位2790。
2: 想体验景色如画嘅桂林、贵州，见识历史文化、少数民族风情，同见证中国多汉骄人现代建设，即打华星假期6048211688 821-1688。
1: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5: 金曲汇聚，慧言轻音。
2: 慧言轻音系由 Alpha Services 奥华冷暖气电力工程公司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 Alpha Services 奥华冷暖气电力工程公司赞助播出。
1: 唉，个热水炉和地暖锅炉忽冷忽热，还浪费电池兼靠不住，隔离屋找了奥华换个新二合一锅炉，悭煤气又悭钱，还是一日就换妥。当
2: 然啦，他们找了开业三十几年的奥华冷暖气工程公司 Alpha Services， 很多用户都赞他们够专业和服务周到的。
1: 既然可靠兼口碑好，就等我打778-899-9989 给本拿比Winston Street 7228号的奥华做个免费估价先。网址 alphaservices.ca。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喺俄罗斯袭击罗马尼亚之后，总理卡尼发表声明，话加拿大与罗马尼亚站在一起，并强烈谴责昨晚俄罗斯无人机鲁莽入侵加拉茨嘅行动。该个行动造成两人受伤。联邦外交部长亚南德亦都发表声明回应，话加拿大与罗马尼亚站在一起。 强烈谴责昨晚俄罗斯无人机鲁莽入侵加拉茨，造成两人受伤。罗马尼亚今日表示，一架无人机由俄罗斯袭击邻国乌克兰期间，袭击咗东南部城市加拉茨市，造成两人受伤。呢个系战争爆发以嚟有无人机首次袭击北约同欧盟成员国人口稠密地区，并造成人员伤亡。事件好可能加剧北约东翼嘅紧张局势。 现时乌克兰嘅盟友正在担忧俄罗斯对邻国嘅战争可能会蔓延到其他国家境内。北约喺东欧地区有军事部署，系加强威慑及防御能力嘅关键组成部分。该个旅团由八个国家嘅战斗群组成，加拿大北约驻拉脱维亚负责领导一支由多国组成嘅旅团，并有嚟自14个北约盟国嘅部队组成。除加拿大之外，包括阿尔巴尼亚、捷克、丹麦、冰岛、意大利、拉脱维亚。 蒙地卡罗、马其顿、波兰、斯洛伐克、斯洛维尼亚、西班牙同瑞典组成。加拿大当地派驻800人，并经已宣布将会增加到1200人。北约秘书长吕特表示，北约经已准备好捍卫其每一寸嘅领土。话俄罗斯嘅鲁莽嘅行为对所有人都一种威胁。昨晚嘅事件再次表明，佢哋非法侵略战争嘅影响远不止于国境之内。 乌克兰外交部长西比哈就话，加强乌克兰防空系一项战略任务，不仅系为咗保护乌克兰，亦都系为咗降低邻国面临嘅风险。乌克兰坚定地与罗马尼亚站在一起，并愿意同罗马尼亚紧密合作，加强对呢类威胁嘅防御。美国驻北约大使韦特克表示，美国与加拉茨嘅伤者同在，并将捍卫北约每一寸领土。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本季来咨询公众。 特首行政长官办公室将会听出立法会研究嘅意见报告。港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2: 特区政府政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计划今季内展开公众咨询。行政长官李家超话，五年规划会聚焦香港嘅传统优势，并积极开拓新赛道，把握香港喺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嘅独特优势，喺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嘅同时，拓展国际发展空间。 李家超喺特首办听取立法会议员喺政府同立法会协同研究及意见收集机制底下，就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嘅工作结果。佢提到，政府同立法会嘅协同机制，发挥行政立法互相配合嘅伙伴力量，亦感谢全体立法会议员积极支持同努力，协助政府编制五年规划。 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话：，立法会能够喺政府构思重大发展愿景同政策举措嘅前期阶段提早参与，协助政府及早并更有效掌握民情，标志住行政立法良性互动再迈向新嘅台阶。 担任立法会15規劃工作小组委员会主席嘅吴秋北话：，小组委员会喺短短大约一个月内接触各界人士超过4000人次，一共收集570份建议书，形容报告含金量高。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1: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大家收听。时事风云。
3: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4点半，时事风云。
4: 我系4点半钟时事风云节目主持王嘉文。人工智能 AI 已经深刻而且迅速重塑人类嘅工作、资讯传播以及人际互动方式。教宗梁十四世喺星期一发表首份通谕《伟大嘅人类》，旨在探讨 AI 嘅急速发展对人类尊严、劳动、真理与社会正义带嚟嘅冲击。 人类能否驾驭科技，还是最终成为科技嘅奴隶？今日4点钟，我会同嘉宾主持姚崇英先生以及陈开心小姐讨论呢个话题。欢迎听众喺节目时段内打604261320加入讨论。
3: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5: 在每日繁忙的都市生活当中，广结善缘会带给你一个宁静而又清日的抒怀空间。国际佛教观音寺观城法师会同大家在空中结缘重聚，畅谈佛经、人生哲理、历代诗词、文学、坊间盛传的禅门公案、因果故事和佛门典故等等。
6: 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25、下午2:55以及国语时段晚上7:55播出，请留意收听。
7: 老婆，啲烧鸭咁好食嘅，喺边度买噶？
8: 广东烧腊啲师傅推介嘅，佢哋话之前由于禽流感要用美国嘅冰鸭，而家有翻本地新鲜走地鸭，靓好多噶。
7: 佢哋唔单止啲烧味靓，厨房啲小菜大碟又好味，仲一直原价经营亿街坊。
8: 佢哋仲第一手入货海鲜、游水海鲜。长期大特价，招牌龙虾糯米饭只卖88.8，龙蟹烩只卖98.8，龙趸鱼宜食只卖58.8。佢哋啲蒸鱼技术仲系特别拿手添，
9: 好食抵食多嘢食。广东烧腊，
7: 广东烧腊列治文店地址：新城市广场超市2000旁，电话604-278-4998。
8: 广东烧腊温哥华店地址：Kingsway 3320号，电话778-737-1700。
10: 老婆，唔好再日饿夜饿啦，不如就揾李丽。我帮我哋啦，
8: 你指殡仪服务专家李丽娥，
10: 咪就系佢咯。无论对海景同科切兰纪念园嘅福地云石灵私家花园百年计划，李丽娥都会提供最好嘅选择同解答一切殡仪问题。
8: 咁就唔好得个讲字，立即打电话俾佢啦。
10: 海景同科切兰纪念园殡仪专家李丽娥，预约电话604-817-8269，817-8269。
11: 想试下日本和式按摩 facial， 而家美容阁有得享受啦。
3: 美容阁联同日本殿堂级尊贵品牌 Shiseido 资生堂，将于呢个星期五六同日举行夏日彩妆护肤巡礼。
11: Team Shiseido 仲亲临时代方美容阁，免费提供日本和式按摩 facial， 敬请预约。
3: 同时推介全新风姿透白淡斑精华及面霜系列，帮你全天候防晒美白。
11: 购买资生堂产品均有8折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12: 记得 Shiseido 同你喺时代方美容阁嘅约会啦！预约604-232-1010、233-6688。
13: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4: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15: 慧言轻音是由列治文同省府域多里都有分店的养生堂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有名医著诊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赞助播出。
1: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心脏会。

0: 又系刺心、耳窝同东床下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注诊。
1: 所以想选购地道心容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朝夕，去列治民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同省府域多里嘅养生堂心容燕窝行啦。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2: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1: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2: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1: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2: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1: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2: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1: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2: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1: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三名。
2: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3: 即刻预订出发啦
4: ！The Break 强势出击，大型优惠促销活动震撼登场。梳化同梳化组合低至33% 折扣，睡房同饭厅家私低至8%，指定床褥更低至6%。想升级你嘅厨房，买三件或以上指定大型家电，即享低至85%。仲有，你更有机会赢取四份 Shaquille O'Neal 家居大奖套装嘅其中一份，无需消费，详情店内查询。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5: 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湾地区十多年，专业技师经验丰富，持有 BC 政府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有 WCB 保险，
6: 专门针对木虱、曱甴、蚂蚁、黄蜂、老鼠、松鼠、野生动物及各种害虫等，都可以迅速处理，令客户安心。
5: 发现家居或商户有虫患、各类小动物滋扰同繁殖，请即以粤、英、国语致电天敌虫控604-721-3788，系721-3788，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
6: 天敌虫控维护你嘅物业，免受虫害之扰。
7: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8: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慰言轻音。
9: 慰言轻音系由 Fraser 街及41街冠宝美食之家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朝早有茶事的冠宝美食之家赞助播出。
1: 哇，冠宝为庆祝开业28周年，凡为顾满100元即送现金代用券100元啊！
2: 咁咪超抵，班街坊都赞佢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折，仲全日免茶。
1: 点止啊，冠宝仲有特价皇帝蟹套餐，可以自选3款小菜的底食乳猪、龙虾或片皮鸭套餐，又有出晒名的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
2: 既然底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夹41一街嘅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啦，系323-1218。
1: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3: 我姓刘嘅 Peter。啊，讲财经啊，音乐节目啊，啊中意听下阿荣恩啦，即系朝头早讲嗰啲节目啦，时事节目都好，4点半时事风云啦，华侨之声降临啊，温哥华53年。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想试下日本和式按摩 facial， 而家美容阁有得享受啦！
2: 美容阁联同日本殿堂级尊贵品牌 Shiseido 资生堂，将于呢个星期五六同日举行夏日彩妆护肤巡礼。
5: Team Shiseido 仲亲临时代方美容阁，免费提供日本和式按摩 facial， 敬请预约。
2: 同时推介全新丰姿透白淡斑精华及面霜系列，帮你全天候防晒美白。
5: 购买资生堂产品均有8折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1: 记得 Shiseido 同你喺时代方美容阁嘅约会啦！预约604-232-1010-233-6688。
6: 大家好，我系超良。今年10月9日，我会同我嘅好拍档黄锦清参加华星假期丝绸之路14天经典豪华游。
7: 喺深圳出发，全程有广东话领队陪同，直飞乌鲁木齐，跟住去吐鲁番、敦煌、莫高窟、嘉峪关、樟宜、西宁。今次仲去埋西安睇兵马俑，回程由西安飞翻深圳。
6: 全程以飞机、高铁、火车代替长途巴士，搭火车唔使搬行李，等你可以好轻松咁玩。
7: 住希尔顿级酒店，食新疆风味餐，吐鲁番烤全羊，西安饺子宴，乌鲁木齐欣赏新疆大巴扎歌舞表演，吐鲁番特别安排少数民族家访，
6: 敦煌鸣沙山免费骑骆驼欣赏乐动敦煌大型歌舞表演，西安唐乐宫唐朝歌舞表演，包深圳往返机票，包所有门票，包小费，双人房每位只是4990元。
7: 旧年威哥参加完丝绸之路翻嚟都大赞特赞，10月9日超轮
6: 黄金清
7: 随团出发，你有信心？由华星假期主办嘅旅行团零购物，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电话604-821-1688-821-1688。
2: 叶志文浩林翠日轩是以崭新概念为长者设计的高级住宅社区，首创以酒店式管理，提供舒适自在空间，每日三餐由专业厨师烹制健康餐饮，每周定期防务打理，安排各类社交康乐活动及护理，备有24小时前台客户服务。在浩林翠日轩，你住得安心，享受到最优质、舒适及自主尊贵的长者生活服务。详情致电604-214-5700或上网 hhsr.ca 查询。
8: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9: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轻音。

0: 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屏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1: 佢更有一站式的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0: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揾林小姐，系323-9979。
2: 今个夏天准备好展现你最靓嘅笑容未啊？欢迎嚟到列治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我哋接受 CDCP 加拿大牙科护理计划，唔需要支付刷牙费用，真正更安心，仲有免费停车，睇牙更加方便轻松。我哋嘅团队识讲广东话、普通话同英文，沟通无障碍，服务更贴心。无论洗牙、检查定系牙齿护理、美白，而家就致电604-285-8826预约啦！海岸专业洗牙诊所，令你今个夏天自信笑得更灿烂。
0: 好多人都想将旧式天然气炉换成新热泵，听讲 Fortis BC 有个双燃料热泵补贴，可以装新热泵加高效能天然气炉，我都想申请，不过唔知点样申请呢？
3: 揾我话 Alvest Services 咧，佢哋系温哥华持牌嘅专业冷暖气公司，可以帮你换冷暖系统，仲可以帮你申请最高嘅 Fortis BC 补贴添。
0: 咁屋企可以冬暖夏凉，又悭电，仲有补贴。
3: 系啊，打778-899-9989，揾超过30年经验嘅澳华 Alvest Services 做个免费上门估价啦，公细本拿俾 Winston Street 7228号。
4: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0: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4: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0: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5: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6: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威严轻音。

0: 轻松游华埠是由华埠商业促进会赞助播出。
1: 来到轻松游华埠的节目时间了，今日亦非请嚟有温哥华华埠商业促进会嘅副会长 Cyrus 李世雄啊 ，Hello Cyrus 你好啊，
2: 亦非好，大家好。
1: Hey Cyrus， 今日你又会同听众朋友分享啲乜嘢同华埠相关嘅资讯呢？
2: 最主要咧，我哋前日咧就华埠商会，因为好耐都冇做过呢个筹款活动啦。咁啊，虽然华埠商业促进会就唔使做筹款，咁但系华埠商会就两年都冇做啦。咁啊。都好熱鬧啊！咁啊喺間某大酒樓就做咗啦，都有成30位啦。咁亦籌到啲經費啦。咁啊好多隻AM 320啦，或者之星都有嚟支持啦，就買咗5个波啦嚇。咁啊啲為我哋又籌到啲錢，同埋都有好多隻或者之星嘅，因為遊行啦、華埠節啦，好多唔同嘅慶典咧都好支持華埠嘅。所以喺呢度特別多謝佢哋，同埋所有嗰啲贊助商啦，同埋啲嘉賓啦，咁好開心能夠支持華埠啦，因為華埠真係需要你大家支持，同埋落多啲嚟嘅。咁我琴日咧就邀請咧，我就安排咗一個tour 咧，去呢個加拿大華人博物館 （Chinese Canadian Museum）。咁佢有平時都有好特別嘅，好多啲展覽。咁有一個新館咧，就係講翻啲華人咧點樣可以，我哋有改變，有得投票啊，有得入加拿大籍啊，申請加人嚟咧，就係因為我哋好多華人咧喺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戰嘅時候咧參軍。咁有一個描寫，有一個部分嘅描寫，就係講呢啲歷史咧。咁啊，即係。好好嘅，尤其是啲新嚟嘅移民啦，或者係啲下一代，或者甚至 third generation 第三代都好啦，即係等佢知道啲華人起初嚟加拿大咧係好多辛酸啊，即係起鐵路啊、當兵啊，咁之後先有今日我哋咁繁華，同埋呢個可以申請我哋家人團聚啊，成啊加拿大公民啊，享用所有平等嘅 benefit 啦、啊，咁所以呢個咧都係好好嘅。咁另外仲有一個咧，佢哋都舉辦咗由舊年開始噶啦。咁啊，但係我都未去睇。咁啊，今次咧好多謝呢個館長啦嚇 ，Grace Wong 咧就邀請我哋獅子會同埋有啲朋友一齊去啦。咁啊，呢個係咩展覽咧？就係講香港20年嘅華語嘅歌曲啦，咁同埋啲明星啦，啲歌星啦。咁里边咧仲有好多佢哋着过嘅衫啊，例如梅艳芳啊、张国荣啊、郭富城啊、刘德华，好多佢嘅衫咧，佢哋系而家有人捐咗俾佢哋咧，系有部分咧系拍卖，有部分系可以就卖嘅。咁如果大家去参观我睇到咧，就可以去买咯。咁尤其是梅艳芳着过有一件咧，由6000支孔雀毛整成嘅披肩，哇，好靓！咁嗰个应该系会拍卖嘅。咁大家。如果聽到我咁有興趣嘅，就不妨咧就落去我哋華埠呢個片打東街51號咧呢個華人加拿大博物館。咁所以咧有空或者有咩問題，你可以打電話嚟我哋華埠商業促進會啦，電話就係604-632-3808。
1: 604-632-3808。咁好啊，唔该晒 Cyrus 啊，今日咁下星期轻松游华埠再见啦，拜拜。
2: 拜拜。
0: 轻松游华埠系由华埠商业促进会赞助播出。
3: 今日华埠与时并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4: 传统节日嚟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3: 嚟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洋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4: 而家仲有新派食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3: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仲要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及两个天车站，欢迎你嚟华埠，认真方便。
4: 嚟华埠四。围行下，买下嘢，食下嘢，一家大细任何时候充满欢乐。
5: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6: 喺宋朝嘅时候，苏州有一位朱进士，平日读儒书，从未听闻过佛法嘅。年轻嘅时候，有一次。偶然经过苦丘寺，听到佛印禅师讲《金刚经》，刚好讲到四句偈语：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 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朱俊士听完这首偈之后，欣喜万分，他对偈义甚有兴趣，打算将来请教佛印禅师。有一天午睡，朱俊士梦见有一个着青色衫的衙差押住五个人经过他门口。朱俊士一时好奇，于是跟着他们走，行了两里几之后，到了一条大街，转入小巷里面一间屋，屋里面有一个厨房，厨房里面有一桶汤。只见这五个人入了去喝汤，朱俊士半睡半醒地又想跟着他们一起喝。忽然间，这个青衣牙差大喝一声，说了听佛法人不准喝。这一喝将朱俊士从梦中惊醒，于是他又很好奇，再沿着梦中的路走去小巷里面，发觉所有景物和梦中一样。朱俊士找回那间屋，拍门询问后，这一家人的厨房里面有一只母狗，生了六只小狗，有一只一生出来就死了。朱俊士这个时候恍然大悟，原来他喝了汤呢就会投生为小狗的了。自此之后，朱俊士专持金刚经，直到89岁八月的时候，他就遍请亲友回来家斋宴。亲友到了之后，他就爬上后院的树枝之间，讲了一首偈了。89年诸公，两手劈破虚空，脚踏浮云粉碎，立化菩提树东。讲完这首偈之后，他就去世了。各位，朱俊士差点投胎为狗，好在他有善根，听了佛印禅师讲《金刚经》四句偈，种落自己白色田之中，以此善因能够免畜生之胎。如果一失人生，就万劫难回了。所谓人生难得今已得，佛法难闻今已闻，此身不向今生道，更向何生道此身。这段实录出自清朝周克服所编的《金刚经持验记》卷下的。
5: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7: 普通话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56播出。
8: 时事风云，
9: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时事风云。
10: 我是每宗时事风云节目主持王嘉敏。人工智能 AI 已经深刻而且迅速重塑人类的工作、资讯传播以及人际互动方式。教宗梁14世在星期一发表首份通谕《伟大的人类》，旨在探讨 AI 的急速发展对人类尊严、劳动、真理与社会正义带来的冲击。人类能否驾驭科技，还是最终成为科技的奴隶？今日小满钟，我会同嘉宾主持姚崇英先生以及陈开心小姐讨论这个话题。欢迎听众在节目时段内打604-267-1320加入讨论。
11: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2: 睡得好绝对是维持身心健康的重要因素，但如果在睡眠的过程里面出现有呼吸反复停止的情况，会对我们的健康有什么影响呢？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家庭医生和大家详细讲解有关睡眠窒息症的问题。
13: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风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亚堂通渠赞助播出。
14: 平心而论去分析这件事的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15: 平心而论来讲，我就说，
16: 哎，你们不用吵了，一起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的平心而论了。

0: 好歌不厌百回听
1: Unforgettable
0: 扰梁三日西曲情
1: That's what you are
0: 星期六早上八点正李察西曲记心声
1: Unforgettable
2: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仪。
3: 咁我哋翻完街，哎，呢件好睇啊，女。跟住另外一个姨，喂，呢件你做得青春啲喎。
4: 全部唔
3: 系妹，全部都唔识噶。
4: 但系有个人咧，
5: 喂，
4: 会行埋嚟啊！我有条金链。
5: 系啦。
6: 星期六有好节目，周国贤、塔塔、马丁，逢星期六晏昼三点，周末自救分。记得 follow 埋我哋嘅 Facebook 同埋 YouTube channel 啦。
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8: 各位午安，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展开喺加拿大嘅访问行程，今次系佢十年嚟首次访问加拿大。联邦外长阿南德朝早喺渥太华欢迎王毅嘅到访，两个人随即举行会谈。阿南德会后话，加中经贸关系固然重要，不过加拿大会坚守本国的价值理念。又话加中两国领袖在总理卡尼早前到访中国的时候，已经确定两国要推进关系的路向。阿南德话，加拿大的目标是到2030年之前，本国输往中国的出口会有五成的增长。王毅话，只要两国关系得以维持，加拿大输往中国的出口必定可以达到目标，强调中国的市场会向加拿大开放。另外，总理卡尼下午在总理办公室和王毅会面，小部分传媒获准进场拍摄两个人握手，但就不准提问，两个人都没有发表讲话。卡尼在访华之后，加中两国达成初步的贸易协议，北京同意降低或者取消部分加拿大农产品的关税，而加拿大就同意降低部分中国电动车的关税。卡尼昨日表示，早前访华意义重大，因为加中外交关系破裂，一系列的关税措施损害了贸易，两国关系是极需要重建。其他的消息，罗马尼亚遭到俄罗斯攻击，总理卡尼发表声明表示，加拿大和罗马尼亚会站在一起。张若良报道。
9: 在俄罗斯袭击罗马尼亚之后，总理卡尼发表声明说，加拿大与罗马尼亚站在一起，并强烈谴责昨晚俄罗斯无人机鲁莽入侵加拉茨的行动，该个行动造成两人受伤。联邦外交部长阿南德亦都发表声明回应，话加拿大与罗马尼亚站在一起，强烈谴责昨晚俄罗斯无人机鲁莽入侵加拉茨，造成两人受伤。罗马尼亚今日表示，一架无人机由俄罗斯袭击邻国乌克兰期间，袭击咗东南部城市加拉茨市，造成两人受伤。呢个系战争爆发以嚟有无人机首次袭击北约同欧盟成员国人口稠密地区，并造成人员伤亡。事件好可能加剧北约东翼嘅紧张局势。現時烏克蘭的盟友正在擔憂俄羅斯對鄰國的戰爭可能會蔓延到其他國家境內。北約在東歐地區有軍事部署，是加強威脅及防禦能力的關鍵組成部分。該個旅團由八個國家的戰鬥群組成，加拿大、北約、駐拉脫維亞負責領導一支由多國組成的旅團，並有來自14個北約盟國的部隊組成，除加拿大之外，包括阿爾巴尼亞、捷克、丹麥、冰島、意大利、拉脫維亞、蒙地卡罗、马其顿、波兰、斯洛伐克、斯洛维尼亚、西班牙和瑞典组成。加拿大在当地派驻800人，并经已宣布将会增加到1200人。北约秘书长雷特表示，北约经已准备好捍卫其每一寸的领土，说俄罗斯的鲁莽的行为对所有人都是一种威胁。昨晚的事件再次表明，他们非法侵略战争的影响远不止于国境之内。乌克兰外交部长西比哈就话，加强乌克兰防空是一项战略任务，不仅是为了保护乌克兰，也是为了降低邻国面临的风险。乌克兰坚定地与罗马尼亚站在一起，并愿意同罗马尼亚紧密合作，加强对这类威胁的防御。美国驻北约大使惠特克表示，美国与加拉茨的伤者同在，并将捍卫北约每一寸领土。 CHMB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8: 加拿大首季的经济增长是停滞，主要归因于黄金进口增加以及三月的资源开采业表现疲弱。方乐林报道。
5: 加拿大统计局公布今年首季经济增长停滞，年化实质 GDP 略为负值。统计局将近期经济活动放缓，主要归因于黄金进口增加以及三月资源开采业表现疲弱。实质 GDP 已经连续两个季度下滑，符合技术性衰退的定义，但是整体数据所呈现的经济状况较为复杂，去年10月和今年的3月均录得跌幅，但是中间4个月的增长就是持平或者是录得正值。按季计算，统计局表示经济增长基本持平，但是季度数据的细微变化在换算为年化的时候会被放大。统计局对于4月实质 GDP 的初步估算显示，随着采矿、采石和油气行业恢复增长，4月的增长率有望强劲反弹至 0.4%。 CHMB AM 320华侨之声科洛林报道。
8: 安省57岁的华裔男子 Kenneth Law 出售阿硝酸钠协助他人自杀，今日在法院承认涉及教唆或协助他人自杀的罪名，控方同时放弃起诉他谋杀罪。张若良报道。
9: 安省警方2023年公布起诉名57岁安省墨西西加市华裔男子 Kenneth Law， 落案控告他14项谋杀罪，与多伦多、约克地区和安省伦敦市多宗死亡事件有关，指控他向一些寻求安乐死的人出售致命物质阿硝酸钠。案情指出，他经营多个网站，向有自杀倾向和脆弱的人士出售有毒物质及其他自杀相关用品。被告在星期五于法庭上承认涉及教唆或协助省内14宗自杀案，另外控方同时表示决定撤回早前向他提出的14项谋杀罪指控。另外英国的调查人员表示，他们亦都不会起诉罗与当地多宗死亡案件有关的刑事指控。今次14人案中的死者全部来自安省各地，年龄由16到36岁不等，警方并没有公布案中死者身份和个人资料。安省警方最先在皮尔地区调查中突然死亡个案，发现死者是进食了大量阿硝酸钠之后死亡，于是展开调查，追查到有关物品是在一个同 Kenneth Law 有关的网站购买回来，之后警方竟已向公众发出警告。报道相信，被告曾向全球大约40个国家寄出超过1200个包裹，估计他涉嫌同全球至少147宗死亡案件有关。1000多个包裹里面，其中有160个包裹被发送到加拿大的地址。另外除了阿硝酸钠之外，他的网站似乎都会出售橡胶管、气体面具和其他可用于自杀的危险材料，并在网站上宣传与被告有关的电话。英国警方也早前公布正在调查当地88名英国人死亡事件，部分死者怀疑是由一个加拿大网站购买致命物质的产品。阿硝酸钠通常用于肉类腌制和掩饰，摄入过量会致命。CHMB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8: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下午4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sh Bay 的航班74%车位已经满，下午5点的一班船就80%满，傍晚6点就86%车位满，晚上7点就79%车位满，晚上8点的航班就79%满，至于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89%车位满。另外下午3点45分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o 的航班72%车位已经满，下午4点45分的一班船就50%满，傍晚6点05分就68%车位满，至于晚上7点05分就66%车位满，而晚上9点25分和晚上11点半的航班就仍然有充足的车位。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在与伊朗的谈判里面，美国仍然拥有压倒性的影响力。他警告，如果谈判未能取得有利的结果，军事行动仍然是选择。香港电台记者李建恩报道。
10: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在与伊朗的谈判中，美国仍然拥有压倒性的影响力。他警告，如果谈判未能取得有利结果，军事行动仍然是选项。自上个月初美伊停火以来，特朗普一再表示双方即将达成协议，但是至今未有实质成果。美国传媒报道，两国谈判代表已经就谅解备忘录达成共识，只是等特朗普批准，不过伊朗方面否认。美国副总统曼斯说，谈判已经取得很大进展，但仍未确定特朗普会不会签署协议。又说目前美伊双方在涉及高浓缩铀储备和铀浓缩活动方面，以及文本措辞上，还有一些问题进行反复沟通。 有报道话协议将会包括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伊朗有30日时间清除航道上的水雷，美国亦都将会解除对伊朗的封锁，允许伊朗恢复石油出口。但双方在谈判期间继续有冲突，伊朗国营传媒报道伊朗军方击落一架美国飞机，可能是无人机，但美国中央司令部就否认有飞机被击落。香港电台记者李建恩报道。
8: 中港台方面，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表示，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乘坐飞机抵达北京，三名嘅航天员张陆、武飞、张鸿章会进入隔离嘅恢复期，接受全面嘅医学检查同健康评估，并安排休养，之后将会喺北京同传媒集体见面。咁出差太空近7个月嘅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昨晚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三名的航天员安全顺利出舱，健康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的成功。在财经消息方面，美股三大指数连续3日创收市的新高，受惠人工智能的热潮，加上憧憬美伊可以达成进一步的停火协议，美股全个礼拜及全个月都录得升幅。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1,032点，升363点，升幅0.72%；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972点，升55点，升幅0.2%；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580点，升16点，升幅0.22%。大二急升近33%，公司上调全年的盈利预测。而大型科技股就个别发展，微软升超过50%，Meta 就偏软。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下节新闻是4点。
0: 1320天气报告，
11: 今天是2026年的

0: 预测未来的天气，星期日和星期二都是有阳光的，但中间的星期一都有阳光，不过间唔中见到有云层。气温就由星期日的19度就升到去星期一的24度，去到星期二更加会升到28度的了。咁啊，落雨机会最高20%嘅。现时出边吹紧西风，风力时速7公里。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6度系18度嘅，相对湿度58%。
1: 1320马路情报。
0: 星期五下昼3:52啦。咁啊，交通消息方面咧，喺温哥华的 Kingsway 夹住奶奶毛街嗰个十字路口咧，发生了交通事故啊！嗰度系非常之繁忙的一个十字路口嚟噶，有个油站喺嗰度啦，有个油站喺嗰度嘅吓，角落头嘅街口，咁就变咗咧，嗰度咧依家咧应该系非常之繁忙噶。本来嗰度已经系多车，而家会更加繁忙，咁请大家你喺嗰度咧，去到嗰个地段咧，就唔该你自己小心啲啦。好啦，其他嘅公路同桥梁方面咧，首先讲紧99号公路嘅南行啦吓。就見到已經有車龍咧，係出現咗咧，就一路褪到落去呢一個嘅 Blundell Road 嘅天橋下邊啦。咁啊，北上嘅咧就係暫時 OK， 因為大家都係有兩條嘅隧道線，南行同埋北行嘅。咁我諗稍後嘅時候，當南行嘅隧道線一開通多一條嘅話咧，咁啊潮水式開放咧，嗰個南行嘅方向嗰啲車輛咧就會鬆翻啲啦。咁啊，但係咧就講91號公路嘅東行方向咧，就而家開始見到已經車龍咧出現咗啦，係慢車嘅。咁尤其是喺第六路嘅天桥嗰度咧，即系第六路上面嗰个天桥嘅91号公路咧，你都睇得到咧有车辆咧系比较缓慢行驶噶。咁啊，另外咧就系拉街桥啦，嗱，拉街桥嘅北上咧依然系喺 Bridgeport Road 天桥下边咧多车啊，一路咧就延伸到 Camby Road 嘅天桥下边噶啦，已经吓咁啊，北上嘅车辆不嬲呢个时间咧就日日都系咁多车噶啦。另外咧就系Cassia Tunnel 出嚟。嗰個嘅交通咧狀況，向住一號公路 Portman 橋方向咧係繁忙嘅，但係未至於話大塞車。但係其他嘅橋龍啦，包括 Alex Fraser 橋嘅南北行方向啦，Stoller Watson 啦，同埋 Queensborough 橋咧開始見到有車多嘅情況出現咯。咁大家咧一定要留意，同埋繼續咧係小心去睇睇你嗰個揸車嗰個嘅環境係點樣樣啦。另外咧就係喺 Delta 方面咧，就有一啲嘅工程喺度進行緊嘅。就係118街夾住75A Avenue 嘅，咁大家咧亦都要留意嗰邊嗰個嘅交通路標嘅指示啦。咁啊，記住啦，小心駕駛。
2: 肚屙肚痛好难顶啊！
3: 食保济丸啦、
2: 啊！晕车浪想呕啊！
3: 食保济丸啦、
2: 啊！食滞咗个肚好唔舒服啊！
3: 食保济丸啦、
2: 啊！保济丸真系有帮助、啊，买多几盒睇门口先。
3: 使乜讲？香港李仲圣堂保济丸百年名牌，肚痛肚屙呕吐就马上食保济丸啦、啊！译名加拿大 MPN 80127206先至系正货。保济丸用户热线604-678-9987。
4: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5: 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6: 由32万嘅柏文到80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5: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7: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8: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参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智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0: 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星期五，是2026年的5月29号的星期五下午3:15的诈骗照镜时间。直播室里面今天除了小弟陈建邦，当我有拍档就是 Raymond 张国权张师傅张大哥，你好。
9: 好啊，帮助公公
0: 可以可以已经免了了，已经不用再提了、绝对人
9: 的。各位听众大家好，讲到挂住打招呼忘记得听众
0: 了，应该
9: 应该得嘅呢样嘢，
0: 应该嘅，应该有啲礼貌嘅。我哋
9: 小弟受人所托，就一定要讲先有件事。
0: OK， 好好。
9: 咁啊，有间茶楼嘅部长就同我讲，唔系部长，总管嚟添啊，佢叫我喺个。

0: 希望咧提一提啲行家唔好俾人中伏。咁啊点样咧？佢话有一次咧就有个人打电话俾佢哋话喺订一个几围台，几围台晚饭系订啲好靓嘅餸嘅咁。咁订咗先啦，哇！那个大客嚟喎，系嘛咁啊，上千零二千蚊咁啦。总之写啲品种系好贵噶啦。咁佢即管听佢讲啦，好啦。咁啊到咁上下咧，佢又再打电话嚟，即系未到嗰日子，佢话我哋呢个宴会咧，请啲贵宾，我同我哋公司有关嘅嘉宾嚟嘅，我哋要想每人送一支好靓噶咩十六啊十五个嗰啲咁样嘅酒啦吓，但系咧就好难买到嘅，而家有一间公司咧就系佢有得代理呢度嘅，我介绍你去嗰度买，同我攞又攞几多打或者两打咁样啦，两三打咁两打啦吓。咁佢话掉咗钱咧，我会俾你啊。咁啊，嗰条数咧，我就俾嗰只酒钱，同埋或者酒席嗰度，我同你落少少订咁啦吓。到时先去找数啦。咁佢俾系俾咗数字佢噶，但系咧嗰个数字你最重要就系嗰日子啊。佢系五六日嗰时间嚟噶，嗰张票系俾咗你嘅，但系五六日即系佢入数。但你當然要過到過咗星期一才可以 check 到數噶啦。但係到時咧，佢介紹你去買嗰間酒鋪買嗰幾支酒，你俾咗錢噶啦嘛。佢本人就俾咗錢過咗數俾你啊嘛。你咪同佢俾錢咯，找數咯。咁跟住咧，到時佢就唔出現啦。完全無影無蹤啦。咁你咪你蝕咗，你佢又收唔到錢喎。你當然係佢禮拜一。那張票先過數噶嘛，但係到時呢啲伎倆係人佢哋用慣噶啦。咁佢叫我通知啲酒樓行家唔好中招呢樣嘢咧，因為佢本身就唔中咗招啦，冇中到。因為點解有啲行家會中招咧？佢有啲好似佢話唔係得罪人哋講啊，佢話有啲生意麻麻地嘅，忽然間有咁大客嚟，忽然間嚟到上門，你梗係驚死佢走咗去啦嘛。咁啊～就個戒心就少咗啦，就希望大家、大家咧就提高警惕，唔好中呢個招。咁我哋講過呢好多次，都係用啲咁嘅伎倆啊，呢啲套路係招數係換湯唔換藥啫，係嘛？即係大家小心啲啦。
1: 呢、這個咪即係同我早老日講個藏玉嘅故事一樣啦。
0: 係差唔多，即係唔同品種啦，嚇。
1: 唔同
0: 種類啦，
1: 一個就都係呃行家噶啦，佢都係呃行家噶啦。是不是剛才你現在講的這個 case 呢，即是換句話說比較是有層次一點 去聽到你說的呢，就是說我的理解是這位的部長呢就告訴一些都是做酒樓業的或者做餐飲業的朋友呢，
0: 小心
1: 就要留意有些客呢基本上就不是客來的，是詐騙一個集團來的。他們呢就用訂台這一招
0: 订啲名菜，
1: 嚟到去咧引你入局嘅。首先佢话我要订，冇话一席两席三席，总之我订酒席嘅话咧，我就话俾你听，我要订呢个酒席。讲到明咧，我要系靓嘅，要贵价嘅。咁等你一开始就以为呢个贵客到啦，
0: 贵客到啊。
1: 好啦，咁啊，因为贵客嘅原因咧，定好咗个日子。呢个时候就嚟啦。通常喺订好咗嗰个日子嘅之前，
0: 前一两日
1: 一日或者两日嚟到去咧，就俾电话你咧。就會有一啲新招加落嚟嘅，
0: 額外要求。
1: 嗰、那個佢就唔係要求嚟嘅，佢其實即係話想你請你幫手咁解嘅啫。個要求咧，或者嗰個嘅點咧，就話嗱，我咧因為要招呼貴客，我訂咁貴嘅菜咧，我一定要有啲餐酒咧係我指定我哋要用嘅。咁而呢個餐酒咧就會係邊間嘅酒房嘅。咁啊，你因為你佢成日都諗住你係做餐飲業嘅咧，你去幫我訂係方便好多嘅。佢用咗呢個心態。OK， 係
0: 啊。
1: 好啦，咁酒樓咧見到有生意，佢唔會推你噶嘛。
0: 同埋佢會俾錢你添，仲話。
1: 咁同埋我會預先俾錢你去買嘅。但通常你要留意啦，最重要一個字咧，嗰個點咧就係嗰個日子，佢叫你去買嗰個日子係一個禮拜嘅星期幾嚟。係
0: 星期幾最緊要係啦。
1: 係咪啊？佢話咧，如果嗰個係星期五嘅話咧，
0: 仲更加危險啊！
1: 咁就有 QK 啦。
0: 係啦。
1: 佢張 check 係可以開俾你嘅。係。禮拜五我開咗 check 俾咗你，你因為嗱嗱聲要同佢訂嘅話咧，你係攞咗自己攞咗錢咧，就同佢個酒房度訂咗酒噶。好啊。 錢你就俾咗酒房，你又因為我收到 check 啦嘛，咁嗰張 check 咧我就自動入銀行嘅。咁但係個問題喺呢度嚟啦，因為你係禮拜五啊嘛，咁嗰啲酒咧，你俾咗錢俾嗰間酒房，嗱你可能你未去到酒房度嘅喎，你未去過嘅喎，根本上個酒房冇喺度嘅喎，但係你可能話啲錢俾咗佢啦，用乜嘢嘅方式俾，總之你真係真金白銀攞咗錢出嚟俾咗個酒房，叫做酒房，嗰個張 check 咧兩日之後。佢喺你个户口嗰度咧都冇事，可能两三日之后咧，银行话俾你听，
0: 一 check 冇噶
1: ，bank check 嚟噶。好啦，嗰段时间咧你就腾鸡啦。第一，嗰张酒席嗰个订单咧根本上就假嘅，
0: 假
1: 嘅
0: 当然啦，
1: 佢唔会出现啦，
0: 唔会出现啦。
1: 第二，再讲一次就系你连嗰个嘅钱去买嗰啲酒钱咧都冇埋啦，蚀埋俾佢啦。佢根本上就系利用呢一个点咧就呃咗你啲酒嘅钱。
0: 系。
1: 你嘅意思就话俾我哋听嗰个就
0: 系
1: 部长，
0: 佢就部长就奉劝各位行佢哋行家小心啲啊，过滤下谂清楚啲先，唔好咁容易中招。
1: 冇错，咁啊呢度多谢呢位
0: 多谢呢位有心人
1: 呢位有心人士啊，佢都即系等于我早两日阿 Bailey 啊，同埋另外一位听众呢位你阿 Bailey 就你知做摄影嘅，
0: 系我
1: 另外嗰位听众咧就做诶装修嘅，
0: 系
1: 啊，咁佢哋两个都系撞见咧要买床褥，
0: 都系床褥，
1: 都系一个嘅学校咁，
0: 系啊，
1: 但系到最嬲尾阿 Bailey 唔系 Bailey 嗰位听众，佢打电话去追翻同佢接洽嗰个人嘅时候，嗰个人系反口唔认，话我识你。可能那间学校真的真的是那学校来的。
0: 应该是寻根究底打电话那间学校找校长或者哪个成
1: 员。是
0: 不是有这样的活动啊，你是不是需要这样的，我接到有这样的 order、啊。没错
1: 没错。没错
0: 即印证过先。
1: 是啦没错没错。但是你如果你这个换了是一间酒楼的话呢，你其实很可能你就不会，因为酒楼他要你订那样东西是他们本身都有老订开的嘛。
0: 还有那种货在这里，如果没有额外的要的，他不就说额外咯，我订些靓送。
1: 你
0: 没
1: 的，
0: 我
1: 给钱
0: 你。
1: 我一定是要你要跟我订那些一定你没的。他先至先说，那你先至会落到搭的嘛。
0: 是
1: 啊、但是那间是不是酒厂或者是不是一个卖酒商，你有没有去隔过呢？
0: 有没有查过这间是不是酒铺呢？
1: 是啦，没错啦。咁所以如果啲行家好似你话斋，有一啲嘅生意唔系太好，突然间
0: 有咁红谷将至啦，以为
1: 系啦，一红谷将至咧就去马，咁点知去马咧就中招啦。所以呢样嘢咧，希望咧就啲做饮餐饮业嘅朋友听到阿张师兄同大家咧，藉住佢喺呢个机喺呢个时间里边，将嗰位从业员嘅经验话俾大家听，佢自己冇中招，
0: 佢而家冇中招，佢系惊第啲人中招。
1: 哦 ，OK， 咁佢点样避咗佢咧？佢冇订到嗰啲酒席，
0: 佢知道呢个计呢、這个套路，知道呢个伎俩啊嘛，佢唔想钓啊嘛。
1: 哦，
0: 佢叻仔嚟噶。
1: OK，OK，
0: 佢咪成日听你讲嘢啊嘛。
1: 吓、啊，
0: 啊佢成日有听你讲嘢噶。
1: 系，唔系，佢自己醒目啫，佢醒目啫。OK， 咁呢样嘢咧，我觉得即系啲听众朋友咧，好多都已经系开始
0: 将啲消息大家互传啦。
1: 好多啲套路咧，根本上系唔知点解会出到嚟噶吓。好，咁我哋而家去广告，翻嚟咧就系听听众朋友电话。
2: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啦，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慈固定啦。
3: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哇、
4: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5: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6: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re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7: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区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价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元租赁津贴，仲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想试下日本和式按摩 facial， 而家美容阁有得享受啦！
8: 美容阁联同日本殿堂级尊贵品牌 Shiseido 资生堂，将于呢个星期五六同日举行夏日彩妆护肤巡礼。
5: Team Shiseido 仲亲临时代方美容阁，免费提供日本和式按摩 facial， 敬请预约。
8: 同时推介全新丰姿透白淡斑。 精华及面霜系列，帮你全天候防晒美白。
5: 购买资生堂产品均有八折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9: 记得 Shiseido 同你喺时代坊美容阁嘅约会啦，预约604-232-1010-233-6688。
5: 帮助人就系快乐嘅事，支持社区医疗可以将关爱同祝福带俾无数家庭。列治文医院基金会邀请你一同快乐施予，将爱心化为力量，守护家庭健康。请即刻上 richmondhospitalfoundation.com 捐款，为大家的明天带来更多温暖，创造更多可能。
10: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1: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时啦。咁啊，首先咧，我哋听听第一个电话系阿坡，
0: 系。
1: Hello， 坡你好啊，坡。
0: Hello， 坡哥。
11: 帮主你好，阿权哥你好。
0: 好，大家好。
11: 咁我今日同大家分享下咧，就又系发生喺香港噶，
0: 系
11: 希望呢度唔会发生。
0: 好。
11: 咁啊，因为呢度咧都好多啊，嗰啲低头族啊，一路行就一路打机。
0: 嗯。
11: 咁咧就系、是、就发生喺香港嗰啲地铁站嗰度嗰啲咁样，咁啊专登行去就撞嗰、那个甩。低头族嗰啲人家，咁啊嗰个手机就跌咗落地，咁啊烂咗块玻璃，咁其实块玻璃就一早啊已经烂咗。
0: 哦，碰瓷党。
11: 跟住咧就话争，跟住咧佢就话啊呢部手机咧系好贵嘅，万几蚊嘅，啊唔知诶咩咩咩生果牌最 top 嗰只嚟嘅。
0: 嗯，
11: 我而家我要你赔，咁啊喺度搞到咧就好多人睇住。咁、那、嗰個唉息事寧人，咁、那、嗰個話你賠翻6000蚊俾我啦，咁好啦，咁誒諗住啊國機俾佢，點解一個機就弊啦？啊，佢攞曬佢資料，咁啊攞咗佢銀行啲錢啦。啊，咁啊所以嚟講，佢有時有啲嘢即係打機呢啲咧，又係唔好咁沉迷。
0: 係
11: 啊，唔係一行埋去一撞到你咁，其實佢又唔。就係專登睺你，你太過沉迷一撞埋嚟咁啊！你咪即係一跌咗咁啊！話佢跌咗部機咁樣，跟住話部機個 mon 爛咗咁。
1: 係，
11: 咁你賠定唔賠啊？
1: 係，
0: 要賠唔賠啊？
11: 啊，咁啊，你賠嘅就係你一個即係個機嗰度，佢攞嗰啲文物就知道曬。
1: 係，
11: 係，咁所以嚟講嘅好得人驚。所以就係呢個事情咧，就係、是。要好小心啦。
0: 好，
11: 咁我今我又有引用一句说话啦吓，咁、下个月再听你哋嘅节目啦。
1: O K， 阿波会学会用啊，波你好嘢啊。O K， 多谢阿波电话，
0: 学到你讲嘢喎。
1: 啊，佢学中讲嘢嘛？冇，阿波讲得好啱啊。因为咧好多时咧嗰啲低头族睇机，突然间俾人撞一撞咧，系失咗魂嘅。
0: 系，
1: 咁再见到人哋嘅电话跌咗落地下咧，佢已经惊咗啦。心理上一怯咧，就俾人哋咧捉住呢个弱点咧，就系予取予攜啦。
0: 啱啊，啱啊，啱啊。
1: 所以头先阿波提醒得好，唔好做低头族啊，行街搭地铁咧 ，make sure 你嘅环境系好，你先至。用你部手机，
0: 尤其是过斑马线红绿灯啊，请各位为咗你嘅生命啊，唔好低头啊！
1: 为咗生命，
0: 梗系啦，你红灯你都仲过，你耷头耷低头就睇手机，猛咁太阳都睇唔到噶，太阳咁猛，个车嚟到你都唔知，系咪啊？生命紧要啊！
1: 喺夏威夷啊，如果你啊揸住个手机过马路啊，分分钟俾差人见到罚钱啊！
0: 哎，好啊，好啊，夏威夷
1: 有条新嘅例系，
0: 哎，好好啊，希望推广，
1: 千祈唔好低头睇手机过马路啊！
0: 系好，
1: 呢样嘢已经讲咗噶啦。咁点都好，头先好多谢阿波提醒咗大家，其实呢件事件咧，碰瓷党嘅一个手法嚟嘅，
0: 系其中一个。
1: 呢个电话本身咧，其实唔系净系喺地铁发生嘅，我记得喺呢个香港嗰个嘅时代广场都发生过嘅。是而且發得好大件事，有曬一啲嘅視頻咧，係影咗出嚟，睇下嗰個事主咧點樣將佢反擊翻嗰啲碰瓷嘅人啊！
0: 你用咩招數呢？如果係你俾人屈你，
1: 唔係佢話最緊要一樣嘢就係你唔好慌，佢嗰、那個嗰、那個主人翁特別話俾大家聽，你千祈唔好驚佢。因为你明知道咧，佢哋嗰啲咁嘅电话，所谓名贵电话咧，全部系开天杀价嘅啫。基本上咧，部机本身系唔用得嘅，用得嘅佢唔会俾你咁撞嘅吓，撞嗰啲全部都系啲唔用得嘅机。咁你以为你真系整烂咗佢部机，咪表用唔到咯？咁佢就会揦住嗰样嘢咧，就会逼你噶啦。啊，原本就话头先讲10000蚊，有啲可能讲20000几-30000蚊，一路减啊。见到你嘅情况之后咧，知道你入局啦。咁啊好啦，睇你身上有几多。有几多少，居有几多
0: 少。所以睇一部机是什么机，既然 是那些流機來的，說、啊、你鴨寮街貨來的，你收我 多少錢？
1: 不行的，你因為為什麼呢、啊、因為這些這樣的黨呢、啊、他不會讓你嚇回拋回他轉頭的，他你不識貨而已，那就可以了，
0: 報警咯，
1: 一句是啦，沒錯啦，那那個視頻那個的即主人翁呢，他說、嗯、如果你大家都沒辦法妥協到，你報警，
0: 他說
1: 你一報警呢散水，
0: 他即刻走了，
1: 散水
0: 散水的時候他說哪句說話你知不知道，
1: 你說什麼呢，
0: 說弟弟你好嘢、哦、
1: 你好嘢，大家
0: 你叻過我，咁解
1: 大家好嘢，
0: 咁佢撤退了，
1: 好好好，嗱呢個咧係一個方法嚟噶嚇，好，我哋去廣告，翻嚟繼續接聽聽眾朋友電話。
12: 华侨之声五十三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3: 我姓刘嘅 Peter， 啊，讲财经啊，音乐节目啊，啊，中意听阿荣恩咧，即系朝头早讲嗰啲节目啦。时事节目都好，四点半时事风云啦。华侨之声降临啊，温哥华五十三年。
1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5: 揞住个荷包都可以讲环保。
16: 依家省政府有限时职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噶。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壁挂式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唔同补贴。
15: 悭钱又环保，有咩好嘅师傅俾我？
16: 而家冷暖拥有专业执照嘅李师傅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8。
15: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8。
17: The Brick 强势出击，大型优惠促销活动震撼登场，梳化和梳化组合低至 33% 折扣，睡房和饭厅家私低至8%，指定床褥更低至6%，想升级你的厨房，买三件或以上指定大型家电即享低至85%，还有你更有机会赢取4份 Secure New 家居大奖套装的其中一份，无需消费，详情店内查询。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18: 想不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的假期？
17: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的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18: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17: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18: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17: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18: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17: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18: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17: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18: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17: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19: 即刻预订出发啦！
10: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啦。咁啊，直播室里边今日咧，除咗我陈建邦，同我拍档啊 Raymond 张国权张大哥，
0: 系好，大家好，
1: 嗱嗱声同阿华哥倾下偈先。
0: 华哥，
1: 华哥你好，
0: 华哥，
20: 喂，系
0: 帮
20: 子啊，钱哥，
0: 华哥好耐冇听见你话。
20: 啊，两三个写差唔多嗰啲旅游业啊，个之前又话喺内地同胞又过喺，哎呀香港过，哎呀个香港去啊内地啊，又话咩零团费定系乜嘢费，又话点样啊嘛咩唔好啊，咁啊但系调翻转话又香港又俾拉咗两三间，又话要平费啊咩零团费啊。又俾呃，又俾就釘牌啲嘢，成個香港嗰度。
1: 嗯哼，
20: 我唔知你有冇留意睇啦，你哋
1: 有聽過，有聽過，冇可能唔收費用咯，冇可能。
0: 係啊，冇又唔收費用噶。
20: 係啊，唔知咪啊講啊啊唔收費，因為平嘢嚟啫。咁啊，點知又逼啊人哋啊，又話又要又有啲恐嚇，又好似有運定係乜嘢咁樣啊。 大个粒粒下个睇睇下咁啫。
0: 嗯，
20: 因为你系讲开香港噶嘛。
1: 系啊系啊
0: 系
1: 啊。
20: 咁啊，另外一单咧，我第一听到你讲咧，就话几个礼拜前，好似今一个零零下前乜鬼都而家咁上下啦。
1: 嗯。
20: 咁啊，有啲新闻因为我睇到啦，都有啦，又话嗰啲旅客噶，嗰啲乘客噶。旅遊嗰啲調俾調包嗰啲啊，嗰啲啊不嬲係差唔多係嗰陣時都有睇過聽過嚇，又話叫你㗎，即係差唔多有人識話佢話唔好落幫人哋攞乜嘢，但係而家好猖狂喎，而家變咗調包嗰啲，差唔多嗰啲他就因為換咗嗰啲啊嗰啲行李箱啊，睇睇大家點樣睇我講下
0: 少少，
20: 但係我睇啦，我睇啦就點解點講啦？因為你政府就喺機場嗰啲啊，咁多有啲工作人員啊，地方係咪政府係咪有啲值班好啲？因為電眼又好，因為扮啲卧底又好，因為上去嗰啲國際刑事法庭嗰啲啊，隔刑警嗰啲嘢成啊，你係咁樣話，你知道啦，大佬話有啲啊閒閒地坐十幾年監，因為有啲啊成世監啊，中山監咁打靶都有。
1: 係啊，
20: 咁樣啊，加拿大政府啲成係咪要有啲提示？
1: 冇錯，
20: 指導講啊，俾人哋聽啦。我都唔見到我講到乜嘢
1: 嘅。有我上兩個星期，上個星期兩個星期你有講過，不過我一陣間可以回顧一下嘅，阿華哥，多謝你提醒先，多謝你提醒，我哋回顧一下頭先嗰個行李嗰件問題。OK， 多謝你先，阿華哥，
0: 多謝你
1: ，thank you， 拜拜，
0: 多謝，
1: 好，跟住有啊 Susan 喺度咯 ，Hello Susan 你好 ，Susan，Hello
0: Susan 姐，
2: 張大哥，哎
0: 呀 ，Susan 姐你好，大家好。
2: 是啊，阿波哥讲得啱噶，过马路真系唔好低头族啊，好危险噶。
0: 系啊，
2: 啊系，同埋刚才嗰、那个
0: 阿华哥，
2: 佢讲话去旅行咧，零
0: 团费，
2: 大只夹乸，
0: 系啊，
2: 随街跳啊，咪嗌你购物咯。購物嗰度佢攞翻嚟嘅咯，好多時都係咁，啊，係唔應該嘅，我覺得。
0: 嗯哼。
2: 所以咪栽你哋個團咪有呢個著數保障咯。
0: 係、啊、有保障，係啊係啊，多謝你廣告啊，
1: 好嘢。
0: 賣得好。
1: Susan， 阿 Susan 好嘢啊，真係。
0: 係。
1: 哇，唔覺就抽咗水
0: 啊。係啊。
2: 同埋咧，你講到餐館嗰度啦，張大哥，嗰時我都講過啊，唐人街大買大包老闆啊，佢都話佢都爭啲詐騙啊，監佢買好高級嘅海味啊，有38人嚟啊，佢要佢啊。佢唔買佢嗰啲海味啊，38人嚟啊，嗌佢俾訂金第一啊，影都唔見咗啊！佢話嗌啲餐館真係要小心啊！
0: 係啊，
2: 佢嗰啲啊，全部都係假嘅。
1: 係，冇錯冇錯冇錯。
2: 而家好多呢啲啊。
1: 係啊係啊，啱啊啱啊，多謝多謝 Susan 提醒啊。
2: 係啊，同埋咧入嚟屋企啊收你啊。啊！呢、這個你上一次都講 Calgary 噶啦，啊，係啊，亦都係啊好多詐騙啊，啊入到嚟啊開大街。
1: 係啊，冇錯冇錯冇錯 ，Susan 講得啱啊。
2: 係，我個焗爐啊爛咗啊，啊早個月啊，我又嗌印度人嚟整啊，印度人話：哦，你好平啫。200多元我同你換咗一個電發電嗰個就得㗎啦，我個仔話你買過個新㗎啦，都用咗咁耐咯，咁幾多錢啊？成3000元，嗰、那個我都唔識用，我話哨啊，佢話哨佢咧，你個舊嘅，我話哨你啊，
0: 你好慳啊，
2: 關呢個啊嘛，
0: 係
2: 印度人話，好快同我整翻好啦，
1: 係
0: 啱啊，
2: 印度，我咪講俾你聽，印度人識講廣東話嘅，
0: 係啊係啊，
2: 佢講出世，
0: 係
2: 啊，同埋咧佢話千祈唔好嗌我做阿叉啊。 加埋个摩罗落去啊，我更加唔中意啊，咁啊。
0: 佢话唔中意哦，
1: 好多咗啲嘅资讯喎，
2: 系
1: 嘛？
2: 系啊，
1: 好好好。
2: 系啊，非常好嘅 service。
1: 好，
2: 系
1: 好。
2: 佢话会留翻香港咯，我嗌佢。点解你唔去中国啊？佢话中国冇印度人，我哋做唔到生意啊！
1: 哦 okay、
2: 我哋香港做到很好嘅生意，
1: 系
2: OK， 讲俾我听。
1: 系
2: 好多谢，多谢，
1: 多谢你，多谢，多谢，多谢，拜拜，拜拜。咁啊，我相信咧，即系唔一定系某个族裔嘅人咧，好好。
0: 系，
1: 其实我哋唔系用嗰个族裔去 label 佢标签佢，但系做嘢咧，我琴日有同阿 Jeffrey 有讲过，因为呢件事件咧发生喺安省嘅，有一个嘅家庭的女士咧，佢部六焗炉咧坏咗，咁佢咧就揾，咁就以佢部嘢买咗几年新啫嘛，佢谂住有即系
0: 可能配件啊，
1: 咁所以佢就喺谷先生嗰度揾，揾到第一间，咁啊点咗嗰间公司，就叫个即系嗰个修理人员过嚟啦，乜嘢都冇讲，同佢换咗个电感应器，嗰、那个温度感应器。換咗之後，跟住呢位個屋主就喂唔妥喎，仍然係唔 work 喎。咁跟住嗰個人就話俾佢聽啦，哦，咁啊，我再幫你 check。哦，原來係你嗰個焗爐嘅控制板出咗問題啊，成個換啦，成個換，再加埋人工，差唔多成過千銀喎。我、
0: 哦、
1: 不如買個新噶啦，係咪？係、
0: 嗯、啊。
1: 咁後來咧，佢即係再去追嘅時候咧，先至知道咧，原來呢一間嘅公司咧，佢俾錢將個名字排咗去最頂。咁、
0: 嗯、
1: 好多人就中計揾咗佢。其實咧，佢就係靠呢一類咁樣嘅方法咧，係、嗯、去呃嗰啲消費者嘅錢嘅。
0: 嗯
1: 啊，因為佢同你做咗 service 換，所謂叫做換咗啲嘢，咁你咪要俾錢佢咯。係、
0: 嗯、
1: 咪？佢一日裏邊做得嗰五六單啊，佢都已經夠佢一日嘅使費啦。
0: 嗯，好犀利啦，係啊。
1: 咁所以咧，喺呢個情形之下咧，大家真係要小心，揾呢啲嘅技術人員咧，幫你去修理你屋企啲家電嘅時候咧。你最好就通過一些是你認識的朋友他們介紹、
0: 嗯、
1: 最好是那些的，因為那麼多朋友家裡當然有些家電
0: 口碑很重要，
1: 找口碑，如果不是的話，你可以找回那個原廠那個的代理商，問他你們有沒有一些指定的他們維修的公司
0: 部門，
1: 幫他們專門做維修的、
0: 嗯、
1: 你跟他們說，問了他們先、
0: 嗯、
1: 因為他們會對那隻產品會有熟悉一點的，是吧、嗯、我想這件事可以這樣計但是每一件事都是有例外的、
0: 嗯是啊、
1: 因為這一位的女士的 case 跟我自己的 case 發生的一模一樣、
0: 嗯、
1: 我家的乾衣機、
0: 哦、
1: 就是因為有一次就是不 work、所有的電子設備呢 everything is working
0: 不 work 的時候多少年了，
1: 是我那個得幾年貨仔啫嘛，我嗰個乾衣機，咁、
0: 嗯、
1: 我就奇啦，我即係先揾咗個代理嗰個嘅技師過嚟，嗰、
0: 嗯
1: 那個大哥嚟到之後咧、嗯，收咗我160多蚊，乜都冇做過，
0: 嗯、
1: 收咗我，佢話我呢個出叫做出行費，
0: 嗯，
1: 俾咗佢之後，跟住佢就話俾我聽啦，啊，可能咧係你個 panel control panel 出問題啦，咁啊成個換啦，問咩價錢，我翻去 check， 一翻去 check 就要600多蚊，喂，600多蚊就係個 panel 價錢。咁佢人工咧，我人工加埋嗰啲费咧，大概要300多蚊。哇，咁我咪成千蚊。咁我即刻唔出声，我话等我考虑下先。咁后来咧，我就call 咗个朋友，咁啊，即系个朋友咧，佢本身做开啲普通嘅家电维修，我就问佢，佢话咁啊，我帮你睇睇啦。咁我都唔知道佢可以整到嘅。佢系睇咗之后，跟住佢拆好咗成个鼓攞咗出嚟之后。哦，原來發覺咧係嗰個鼓下邊咧，佢有一個所謂嗰啲轉輪嘅一個嘅塑膠，
0: 嗯，
1: 嗰、那個塑膠嚟托住嗰個輪，嗰個 drum 啊，個 drum 喺佢上邊轉嘅，
0: 嗯，
1: 因為佢係一路咁轉啊嘛，
0: 個膠圈切咗，
1: 個膠圈因為熱得滯，
0: 溶，
1: 因為你嗰啲 heat dryer 咧又乾、嗯、又熱噶嘛、嗯，可能佢咧日子有功咧、嗯、就溶咗啦，溶咗之後咧，佢承托唔起嗰個 drum， 佢咪轉唔到咯，
0: 棘住咬咗位，
1: 咬咗啦嘛，嗰個所謂我都唔知嗰個係乜點樣叫啦嚇、啊，總之咧佢就話唔咁，佢睇完之後咧好簡單，佢就揾個即係呢啲咁嘅佢有地方啦，就整咗個咧好實淨嘅呢一個咁同樣嘅嘢，擺咗落去之後即刻 work 翻，嗰個 panel 根本就係冇事，
0: 係啱嘅，嗱，所有電器咧。如果各位買電器很便宜的電器呢，它通常呢就是保用一年的，一年後呢它的日子差不多到了，一年後的日子到呢就不要可惜了，買個部好過了、嗯、這個其中一樣。第二樣呢，汽車保用三年或者保用五年呢，它三年五年後呢病痛開始來了， 咁通常喺買車嘅時候咧，佢叫你買extend warranty 嘅，即係續保嘅。咁通常咧，我好多次都係車行叫我買，我話唔買嘅。我話五年後、三年後、五年後啲病痛開始嚟啦，佢啊保嘅嘢咧係保個主要嘅 engine 啊，其他啲有啲佢唔保嘅。咁最好啦，即係點樣用錢啊？各位誒，即係點樣衡量法啦？你唔好買咁貴嘅車啦。咁三年五年後你咪整個嘅大價啦，收你費都慳翻啦。
1: 好 ，OK， 可以去廣告翻嚟，繼續接聽聽眾朋友電話。
3: 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21: 下昼三点四十六分。
3: 刚才报时系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赞助播出。
22: 哇，十八个八一只乳鸽黄或者一只姜葱蟹。
23: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饭点148.88元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者143.88元片皮鸭套餐，加18.8元即可享一只红烧乳鸽黄，或者一只约两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可免费送一款小菜。
22: 麦田皇帝蟹特价458元一只，足7磅包三食。
23: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22: 电话604-258-9018 258-9018， 逢星期二休息。
24: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1: 欢迎回来我们诈骗招妖镜的时间。电话里面有 Billy 啊、oh. Hello， Billy 哥你好啊。 Billy、hey,
0: Billy 哥
25: 哎呀哎呀，我张国权都今日都喺度，
0: 系、哎、我见你喺打电话嚟，我咪翻工咯。
25: 早知啊，我直接上嚟嘅电台同你讲啦。
0: 系噶，
25: 事咧就系琴晚发生嘅又。
0: 哦，
25: 嗱、okay? ，其实咧我呢两日咧就个 Billy 个名字就好行噶啦，我见到。
0: 我知系啊。
25: 咁咧就我就落去宵夜，今日咁啱咪讲开我呢件事俾阿东个东主，即系嗰个老板听啦，喺度宵夜啊。
0: 嗯。
25: 啊，佢话咁啱嘅，今日有个客咧就打电话嚟。今次不是李老师，是张老师，
0: 是
25: 中文学校。有地址，个地址就4433 Moscow 那个 Burnaby 啊，真系要睇睇啊！呢个以前我细路读嗰个中学咧，就喺度读嘅。咁啊叫做温哥华综合联合中文学校。嗱，有曬呢個截圖，我有曬。
1: 哦 ，OK OK。
25: 呢個係一間學校嘅位置，我係張老師。
0: 哦。
25: 咁我同你 order 咧，就係有一個即係 party 啊。咁啊，寫住咖喱蝦球飯咧，16份。
0: 哦。
25: 咖喱豬扒飯咧，10份。
0: 嗯。
25: 海鮮炒面咧，10份。
0: 嗯。
25: 咁跟住就後邊嗰句咧，就係唔好意思啊，我而家唔方便通電話，你嘅電話唔開，我收唔到。你知唔知你個？总价是几多钱呢？咁啊，跟住个东主梗系马上报价俾佢听，750元。
0: 嗯，
25: 佢话阿 Billy 啊，真系好奇怪咧，就佢又唔讲价又唔成，咁啊收咗钱啦。咁啊咁啊，夜晚黑，琴晚我宵夜宵到1:30咧，我就讲开呢件事。
0: 嗯，
25: 咁我话嗱，唔怕同搭埋呢个名啦，佢就同你哋公司卖广，喺1320卖广告嘅叫占士。佢话喂，睇嚟我都系会受骗喎，我就未必嘅，我就我个件事又唔同啊嘛。750元佢唔会话点样呃你乜嘢啊嘛，我谂住系嘛，喂，
0: 嗯嗯，
25: 咁咧就我话听日朝早咧佢会打电话俾你嘅，啊，点知今日啊詹士啊瞓到松松动动都打电话俾我，佢话真系呢个人再打电话俾佢，跟住咧就系讲紧4点要送今日啦，要仲要今日送去啊，
0: 嗯，
25: 咁呢个地址咧系一个中 Burnaby 中学嚟嘅，就夜晚黑先至有嗰啲中文学。讀中文嘅，
1: 即係
25: 我帶我仔成日車去嗰度嘅，咁咧就呢個地址係真實有呢個地址嘅，咁啊據我所知嘅真係出現咗啦，係咁樣啦，咁啊呢個套路咧，咁啊我即刻查 YouTube 啦，其實台灣喺幾年前已經有呢樣嘢嘅啦，佢就到最尾咧就係嗱呢張單係750元啦，咁佢突然間要需要有加多兩支酒，呢兩支酒通常咧就。你打電話都找不到呢個酒名嘅，咁佢就要求，啊，佢特登係要求呢啲嘅，咁咧你就要同佢截住數，又係咁樣俾條錢你先。如果一下子你唔知嘅話咧，你又賴嘢噶啦。咁你一俾咗錢佢啊，咁而且琴晚黑咧，我即刻就亦都聯絡咗嗰日26號我發生喺我身上嗰個藏玉啊，呢個騙案咧，我真係有個苦主，直情係我見到佢。 我去飲茶嘅時候即刻撞破講我聽，我瀨咗嘢，我叫佢今日打電話俾你，不過佢唔識打電話去詐騙趙小姐嘅，咁佢就同我講咗，佢真係俾人詐到3000蚊，因為啱啱當時有錢佢話，而且佢唔係裝修公司，因為佢係搬運公司，即係搬運公司同藏玉又好容易拉上關係，
4: 冇錯冇錯冇錯，
25: 因為佢預早要咗佢去。佢一個地址度 pick up 啲學校台台凳啊嘛，嗰個又李老師啊，又係，亦都係北温嘅一間中學嚟嘅，我有睇資料嘅。即係而家呢一片案咧，而家唔好講香港啊，唔好講東南亞點樣呃人啊，而家講緊本地發生嘅事，盡量有啲朋友真係有俾人呃咗嗰啲都打上嚟，我希望。咁而家嗰個苦主咧，佢話會打上嚟嘅，問個詳細嗰啲我都問清楚啦。
1: 係啊，
25: 我話點解你會俾人呃咗咧？因為佢係搬運公司。咁搬运公司好容易，我当其时佢求救要我帮手嘅时候咧，我都会谂到啲搬运公司嚟帮佢手咯，搬噶嘛。
1: 系啊，
25: 佢话你唔使派车，我啲车直接嚟呢度嘅，仲要问我个影相馆喺边度，因为佢唔知订我间公司几大噶嘛。
1: 嗯，
25: 咁我嘅车咧就喺 Cam Loop， 直情就开到嚟了公司，就喺我就会安排架车咧就嚟你度个公司就交换嗰啲床垫。嗰啲床垫好细嘅啫，佢话会嗰啲叫做咩啊？真空吸住好细张嘅啫，所以好容易咁样抌六十张过嚟你架车度嘅。我真系咁样讲噶。咁你咪好自然。如果系我系一个公司又有个仓，真系好容易举起猪炉啫，帮你手，还是都要去你学校度讲搬运嘅嘢啦。
1: 冇错冇错冇错。
25: 咁啊，上一次嗰个坡咧就装修。換地板，咁通常嗰啲裝修公司都有個 truck 啫嘛，
1: 係啊，
25: 我間公司有個 van 仔啫嘛，個 van 仔點執你執六十張嘢去啊？
1: 係啊，冇錯啊，
25: 特登要你唔好出現喺嗰個學校嘅，
1: 係冇錯。
25: 個時間佢分得好準嘅，因為嗰個時間咧，佢夜晚黑打電話俾你咧，你係查唔到個校長嘅。
1: 嗯，
25: 啊係啊，阿老師而家打幾個字俾我，佢話今日佢 call 佢，咁啊佢又。知道咗呢件事咧，就问佢个校长叫咩名字，佢即刻收线啦。佢话
4: 真睇啦，
25: 系啊，因为你问佢校长个名啊嘛，
1: 你要拆穿佢西洋镜啊嘛，
4: 系啊，
1: 你要拆穿佢西洋镜啊嘛。
25: 嗰日我唔问校长个名咧，因为佢话个校长我而家好忙，
1: 嗯，
25: 而家我开紧会，
1: 嗯，
25: 啊，突然间嗰个检查员，嗯，要睇个学校嗰啲寄宿学校嗰啲床垫啊，
1: 嗯，
25: 有啲唔合格，
1: 哦，明白。
25: 咁而且佢开头问我。問我啲床墊公司咧就假嘅，
1: 嗯，
25: 其實佢已經有個姓陳嘅，姓陳嘅廠方，叫做廠方，咁佢個廠方就屋太華喎，咁屋太華我點樣寄嚟俾我四個鐘搞掂咧？
4: 速遞都唔得啦，
25: 咧就唔知侵得撈尾，唔知咩嘢用中文打啫，原來佢再寄俾我叫做 Cam
1: Loop，Cam
25: Loop 嘅一間二手店嘅傢俬佢。入好準確咁樣，咁啊嗱，你唔快啲俾我個司機就四個鐘送唔到嚟噶，到時候佢嗰個李老師啊追你噶啦，
1: 係
25: 嘛？
1: 嚇，明白明白，
25: 咁急嘅，
1: 好明白 ，OK，
4: 多謝多謝
1: 多謝曬你哋，
4: 多謝。
25: 講今日嘅，講唔係講緊嗰話嘅嘢。
1: OK， 好，多謝你 ，Billy，thank you，thank you，
4: 多謝 ，OK。
1: 嗱，即係老實講句，你唔係真真正正代入過去呢啲咁嘅局，你唔知呢啲咁嘅套路咧，本身啊，梗係做好曬個古仔噶啦，
4: 係
1: 有冇曬破綻俾你
4: 嘅，流動都補埋噶啦。
1: 因為點解咧？因為佢話俾嗰個姓陳嗰個咧，佢話佢喺 Ottawa 啫，但係佢可能有好多所謂叫分銷商噶嘛，可以嗰個分銷商喺 Kamloops 噶嘛，
4: 啱啊，
1: 啱啱啊，同埋佢話嗰啲咧，啲牀咧係真空吸噶嘛，所以好輕嘅啫，同埋好細化、好細件嘅啫咁。咁你嗱，所以嗱，呢個搬運公司又係俾人哋嚇
4: 中招，
1: 中招未中招，即係俾人哋當佢係羊股要劏。影視公司製作嘅又有俾你地，即係裝修嗰啲又試過
4: 運輸嘅又都
1: 運輸。頭先講咗啦，三個嘅情況出現，酒樓嘅又嚟，
4: 酒樓嚟緊啦
1: 嚇，係嘛？最好笑就係佢話嗰間嘅宵夜嗰間嘅餐館個老闆話，佢要買嗰兩支酒係揾唔到嘅，嗰兩支酒揾唔到，但係佢錢可以俾定你先嘅，咪又係呃你咯。
4: 係啊，喂，我日日喺大內買嘅鶴頂紅啦嗰啲啦，唉，毒藥啊，咁點買到俾你啊？
1: 唔係我諗佢咧，其實話啲酒喺出邊揾唔到，但係佢會話俾你聽邊度買到，你就俾錢佢買到得
4: 㗎。唔係我去睇個實物先幫你買㗎。
1: 但係嗰個係套路嚟㗎，張國權，佢唔會俾你見到佢㗎。
4: 我話我要見到實物先幫你買㗎。
1: 咁嗱，你佢同你订台，同你订生意，订你订十盒乜乜饭，十盒乜乜面，乜乜可。
0: 佢系叫我去第一街第二号嗰度买，我咪去第一街第二号睇下搵唔搵到嗰只货先咯。我唔会应承你买噶嘛，我搵到嗰只货先话你听啦。
1: 你如果系有咁样咁清醒嘅头脑，就好好多啦，但系有好多未必噶嘛，有好多系因为见到有个生意唔想失，
0: 嗱嗱声答应佢先，
1: 做咗先啊嘛。咁同埋佢嗰两支酒，嗱我收你嗰七百几蚊，嗰两支酒可能系啊分分钟
0: 二千蚊
1: 啊。咁佢问唔系，最紧你肯俾钱得啦，你又唔系唔俾钱我，咁但系你俾咗钱我，但系嗰啲钱根本上就唔会兑现，
0: 唔会到手噶嘛。
1: 咁所以我成日都觉得呢啲咁嘅套路咧，大家真系要小心。而家呢个。发生紧嗰啲咯，可能系沟嗰啲做生意嘅朋友，唔系你同我啲普通嘅消费嘅人，消费嘅人系另外一种，系咪？但系呢啲系做生意嘅，所以好多谢阿 Bailey 啊，同埋几位听众朋友咧，佢将佢哋自己个人嗰个嘅经验咧，系话俾大家听。即系当你如果无啦啦接到有啲生意无厘头揾你嘅话咧，你就要好小心，尤其是当中间有变故嘅时候咧，你要更加警惕自己。
0: 系点解咁着数嘅？点解要揾到你咧？
1: 我约实啦，张国权话系几月几日几多点钟，我嗰日我同你开会，唔会喺之前又要突然间有嘢变卦，我要揾你帮我手做多啲嘢嘅。
0: 嗯，系啊，
1: 有都冇理由系嗰段时间，同埋系做啲系唔拉楞嘅嘢。
0: 冇关事，冇与嗰件事与嗰件事无关，
1: 就系咯吓。咁所以呢个世界咧。冇啲叫做即系咁大只夹乸随街跳嘅，啊！我会点信得过你？我可唔可以同你做个生意？你话你就先俾钱我，同你去买呢啲。如果你帮我会唔会我同你夹带师徒啊？
0: 三唔识七，你袋钱落我袋，
1: 咪咯？你俾钱我，啊！我走同你买。如果我买错嘅，你咪屈我咪死。
0: 嗯，
1: 即系呢啲咁嘅嘢咧，大家真系要留意，
0: 小心啲。
1: 多一啲嘅要求，你就要小心啦。因为一啲叫好似睇落好合理，其实一啲都系一个。是个氹俾你打落去就真啦吓，好，我哋到呢个时间咧要唞唞啦啊，跟住去新闻报告，翻嚟嘅时候咧，再同大家讲下呢个诈骗嘅故事。
5: 当你想计划未来嘅时候，如果有个专业人士为你详尽介绍同分析，按你嘅要求提供最好嘅建议，咁就保证做到合你心意嘅安排啦。
6: Anna 温慧敏系殡仪专业，经验丰富，对选择海景同科士兰纪念园嘅福地、骨灰位、云石灵位、私家花园以及百年计划，都能提供最全面嘅建议，令你更易负担。
5: 海景科士兰纪念园嘅 Anna 温慧敏，专业各项殡仪事务，为你悉心安排。联络电话604-338-2633 338-2633。
7: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继续与香港同步播出电视剧，六月三号开始有喜剧开场。正版授权改编自同名经典日剧，由杨乐文、黄志德、何启华主演。一个由三位好友组成嘅搞笑短剧组合，红喜逼于现实决定解散。喺呢个时候，一个奇怪嘅忠实 fans 出现，佢哋究竟点样喺低潮之中找到治愈彼此嘅力量呢？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8: 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第一轮抽奖已经圆满结束，恭喜所有得奖的听众，电台会用 email 通知得奖者。
9: 而第二轮会员抽奖的丰富奖品就是由华星假期送出一份12日长江三峡五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价值2990元。只要大家上网到 am1320.com 或者在 am1320 app 在网上会员表格填写姓名、电话、电邮地址以及 postal code 就可以了。
8: 已经登记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的朋友，无论你曾经中奖与否，都有同等机会继续一起参加抽奖，所以越早成为会员，中奖机会越多，
9: 丰富奖品马不停蹄，陆续有嚟。
11: 不同人有不同的文化，不同国家，不同种族，不同宗教，亦都有不同的文化，文化差异带来的可以是冲突，但只要用心了解，以开放的态度去明白当中的不同，文化差异一样可以成为多元文化。每个礼拜日下午4点到4点半 AM1320 有梁烟成博士在深度文化这个节目，和大家一起深入了解不同的文化，道出真理。深度文化。
14: This is CHMB AM1320 Vancouver。
8: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6: 各位午安，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省内陆早前发生山泥倾泻，导致一号公路来往 Revelstoke 同高等路段需要关闭。 DriveBC 现时表示受影响路段已经重开。山泥倾泻昨晚在 Skin Gabbage Boardwalk 以西发生。Revelstoke 和 Golden 目前正处于 BC 河流预报中心发出的水浸警戒范围里面，表示因为过去几日天气回暖，令到积雪融化速度加快，区内多条河流水位持续上升。另外，本国西部地区持续温暖，本省五个社区昨日打破同日的高温纪录。Pemberton 和 Trail 录得最高温的天气达到摄氏 34.4 度，而内陆 Kelowna 就录得 34.1 度，打破1995年创下的 32.7 度的纪录。新文岭和 Fairlawn 就分别录得 32.6 度和 33.8 度的高温天气。省政府是公布温市 Broadway 百老汇街的地铁计划展开列车的测试。张若兰报道。
12: 省政府今早会公布温哥华百老汇地铁计划最新的计划。省运输厅长范和富米 Farnworth 今早在九点左右会在 Great Northern Way 的 Emily Carr Plaza 之前与温哥华前市长即现任联邦房屋基建部长罗品逊 Greg Robinson 一同出席今日的宣布。两人宣布该个项目下一阶段计划，并乘坐新干线的铁路。他们公布温哥华百老汇地铁一段路轨竟然开始有架空列车正在行驶，并正式展开动态测试，形容这个是最新的进展，属工程重要里程碑之一。省政府表示，所谓的动态测试可让工程团队确认列车、路轨、信号和通讯系统是否能够安全协同和运作。当局指出，测试工作将会分阶段进行到2027年，在正式对外开放前，团队将在模拟实际环境情况之下对整个系统进行大规模测试。省政府又指，首阶段测试期间，列车将会以不同的速度在 Great Northern Way 和 Emily Carr 站以西的高架桥梁段和隧道内的双向方向行驶。百老汇地铁的商家一直留意工程进展，自2020年计划启动以来，当地的零售商和餐厅的生意一直下跌。最近 Main 街至 Quebec 街之间的道路封闭经已近半年，附近的商户说道路封闭严重影响他们，最近才重开。不过因为千里线列车新延，预计将会今年夏天会再度导致百老汇街由 Alberta 至到 Cambie 街之间的路线要封闭大约六个月。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6: 有温氏的市议员就建议市府重新考虑投入资金建设 Grenfell 街桥预防自杀的设施。方乐林报道。
13: 温哥华市议员 Lisa Dominado 星期三向市议会政策及策略优先事项常设委员会提出动议，要求将 Grenfell 桥的自杀防护设施重新纳入市府的财务规划。Dominado 表示，若果动议获通过，将会指示市府人员研究将自杀防护围栏或者是相关基础设施列入2027至2030年的财务计划。他指出，市府人员在几个星期之前表示不建议将相关项目纳入即将推出的财务计划，但是他认为这个决定有必要重新审视。根据他的动议，2017年在 Barra 桥安装自杀防护围栏之后，至今未有再录得任何自杀死亡个案。2024年前市议员 Christine Boyle 曾经就在 Grenfell 桥安装防护围栏提出动议并获通过，但是相关计划在今年3月以资金限制为由大幅缩减。市府人员其后建议议会不再为大桥自杀防护围栏拨款，相关建议获执政的 ABC 党支持通过。本月中，一名女子在精神健康问题发作之后从 Grenfell 桥堕下身亡。 BC 危机中心执行总监 Stacy Ashton 表示，自杀的行为往往源于一时冲动，防护围栏能够阻挡将冲动付诸行动，从而挽救生命。大温其他城市亦都有就旗下大桥推动类似措施。有义浮的市议员表示，在新建的河景大桥开通的时候，安装防护设施已经是市议会的优先事项。如果温氏议员的动议获通过，将会要求市府加快完成概念设计和造价评估工程，并尽快向议会提交最终造价，同时寻求省府和联邦政府分担相关费用。市府就发表声明表示，仍然致力推进这个目标，目前正积极进行概念设计工作，以更加准确评估潜在费用和施工挑战。 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6: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下午五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sh Bay 的航班八成车位已经满，傍晚六点的一班船就八成七车位满，晚上七点的就七成七满，至于晚上八点的航班就八成车位满，晚上九点最后一班船就八成九车位满。 咁另外，下昼4:45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o 嘅航班，56%车位已经系满；傍晚6:05嘅一班船咧就67%车位满；晚上7:05嘅航班就65%满。至于晚上9:25同晚上11:30嘅航班，就仍然有足够车位。国际方面，俄罗斯传媒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话，从战场的形势来看，有理由认为俄乌战争即将结束，不过由于交战持续，现阶段无法划定具体的时间表。普京又说，欧洲一些政界人士关于准备同俄罗斯作战的言论是无稽之谈，强调俄方一直没有威胁欧洲国家，但所有对俄方构成直接军事威胁的地方都会成为俄军的合法目标。乌克兰空军就话，俄军向乌克兰境内发射多枚导弹，导弹向基辅市及基辅州方向移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话，情报显示俄罗斯正在为新一轮的大规模袭击做好准备，呼吁伙伴国家不要拖延对乌克兰的防空援助。泽连斯基又批评俄罗斯靠导弹而不是外交手段来解决问题，呼吁国际社会对俄罗斯施加更大的制裁压力。中港台方面，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昨晚在新加坡开幕，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要、防务官员以及专家学者等出席会议，包括与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东盟秘书长高金雄等。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应邀前往新加坡参与会议，代表团的团长是国防大学教授万长青，成员包括国防大学、军事科学院、海军有关专家学者。中方说，代表团将会深入展示中方的理念倡议，致力增信释义，凝聚共识，深化合作，共同为维护亚太和平稳定贡献智慧力量。根据议程，万长青今日会出席平衡分组会议，主题是怎样去管理对战略稳定的威胁。在香港，由13名外国政府官员组成的代表团昨日结束香港的访问，加深认识香港在一国两制下的优势和发展机遇。代表团由国家外交部安排，邀请来自非洲以及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13个国家的政府官员，包括玻利维亚、科特迪亚、厄瓜多尔、赤道基内亚、冈比亚、圭亚那、肯尼亚、莫桑比克、尼加拉瓜、秘鲁、刚果共和国、圣多美及普林西比以及苏里南。在香港期间，代表团同处理政务司司长卓永兴、律政司司长林定国以及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会面交流，了解香港在一国两制之下拥有的独特优势，既获国家大力支持，亦联通世界，担当住内地和全球市场的双门户的角色。他们也同多个相关机构代表见面，并参观国际调解院、香港科学院以及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了解香港在教育、金融、商贸、法律、创新科技和艺术文化等范畴的最新发展和机遇。代表团都访问了深圳，进一步了解粤港澳大湾区的融合发展。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下节新闻在5点。
10: 1320马路情报，
1: 星期五的下午4:09，跟你讲下交通方面的消息。哇，一个钟头啫，都有咁多宗嘅事故要同大家分报告一下先。第一宗嘅咧就系 Maple Ridge 嘅，不过呢个好啲，系清理咗嘅吓，就系7号公路嘅东行夹住207街呢个较早之前嘅咧嘅交通事故嚟嘅，就清理咗啦，咁可以不理啦。咁另外一段咧就系喺七路 B 啦，呢个七路 B 公路就 Mary Hill Bypass 嘅东行。夹住 Coquitlam River 桥咧，系发生交通事故嘅，咁啊都喺我哋嘅大都温哥华嘅东区嗰边吓。另外一宗嘅咧就系亦都系 Coquitlam 嘅1号公路嘅西行啊，夹住 Brunette Avenue， 即系出口40嗰度咧就又发生交通事故啦。嗱，嗰度系一个非常之车辆密集嘅一个嘅地方嚟噶。尤其是在 Brunette Avenue 出对出有几条线咧，嗰啲车咧行得非常之快嘅，大家真系要留意一下。好啦，翻翻嚟呢边咧就 Delta 咯噃，就系91号公路南北行方向嘅北行夹住 Alex Fraser 桥，讲紧系南北行嘅方向啊，91号公路，南北行嘅方向唔系东西吓，一阵间讲东西。而喺南北行嘅方向北行夹住 Alex Fraser 桥咧发生交通事故嘅。另外一宗咧。就是回到温哥华这边 Granville 街，就是夹着 33 Avenue 呢，是十字路口那里发生交通事故。 咁呢几个点咧都系比较交通繁忙嘅地点嚟啦。如果唔系就唔会有呢件事件啦吓。好啦，讲翻呢个九十一号公路啊，头先讲系南北行方向夹住 Alex Fraser 桥啦，而家咧就讲东西行嘅方向咯噃。东行嘅车辆咧现实非常之繁忙啊，已经系塞到去呢个嘅Shell Road 嗰个嘅火车轨嗰度噶啦吓。我讲系东行嘅方向嘅车龙嘅龙尾啊。咁啊，呢个 Mercy Tunnel 嘅南行嘅方向咧就非常好啦，因为佢有三条嘅南行线啊嘛。但系北行咧就系相反，非常之繁忙啊，因为得一条嘅隧道北行线，嗰度肯定系会多车噶啦。另外咧，卡斯特桥出嚟之后，向住一路公路嘅方向咧 ，Port Man 桥嗰个嘅方向行驶咧，现时系非常之繁忙啊，尤其是礼拜五啊下昼啦吓。其他嘅公路同桥梁嗱，

0: 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参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智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2: 好，欢迎大家翻返嚟我哋今日星期五下昼4:12嘅诈骗照妖镜时间啦。咁直播室里面今日除咗我陈建邦，当日拍档 Raymond 张国权同埋张大哥、张师傅同埋张师兄。
3: 哎呀，阿帮主
2: 系。讲
3: 先
2: 几
3: 日
2: 讲系
3: 啊，听你好似讲话好多铺头俾人高买，
2: 系
3: 啊攞嘢系随如取如攜，
2: 系
3: 咁我睇谂到一样嘢，睇人买鞋有冇见人打偷鞋噶？
2: 嗯
3: 啊，冇人打劫，冇人高买鞋嘅啫、
2: 嗯，
3: 因为佢高买鞋咧，佢另外一个招数全部摆左脚，
2: 嗯
3: 啊，除非你独脚啊，
2: 嗯，
3: 咁佢全部摆左脚，你攞几多号鞋就攞俾你睇
2: ，OK，
3: 先就攞到啊，咁、okay. 我系咁样攞到经验啦，
2: 嗯，
3: 嗱，嗰啲大公司去到入到去里面，所有图片你要咩？1001系乜嘢？1002系乜嘢？咁你揿个电脑嘅睇，俾埋你个电视你睇，嗰、那、一个货物啊，你中意只颜色嘅几多号？咁啊好啦，睇完啦，就入去经过一个 counter。同嗰個職員講，我要1001幾多號咩成咁，咁個夥計咧就俾你睇啦，叫你入去經過呢個門口咧，就入去另外一間試身室裏邊試啦。試完之後，你就喺另外一度咧，就好似睇驗身驗血咁樣啦嚇。咁過完呢關，去嗰邊就俾錢啦。咁啊喺後面第二條路出咗去啦。咁啊食 Q 都唔使請喎，呢樣嘢又冇人打劫到咯，冇人偷買咯。呢個係咪好蠢啲啊？呢個方法？
2: 我谂睇下佢计你嗰、那个顾客买嘢嘅时间啊，员工招呼佢嘅时间啊，同埋其他嗰啲制嗰啲，你话要整到有又话睇图啊，跟住又成嘅，有啲顾客未必中意做呢啲咁嘅方法，咪唔嚟帮衬你咯。
3: 咁如果咁话呢样系啦，如果你要佢睇实物，你话要001。我啲夥計連俾001你睇咯，
2: 同埋你個鋪頭人哋通常都係要擺啲實物出嚟俾人睇嘅。咁如果你
3: 我上電喺用電視機睇，
2: 你都係睇電視機嘅。咁、啊、你嗰個鋪頭唔需要太大咯。
3: 嗯，但係後邊好大喎，裏邊好大。
2: 咁你後邊個倉位嚟嘅啫嘛，
3: 咁咪攞俾你咯。你1001我攞俾你試咯，後邊。
2: 咁同埋睇你係咩產品咯，係咪樣產品都可以咁做咧？
3: 咁咪、啊、如果係衣着啊，或者個貨物係單純啲嘅。唔係一百樣貨物咁樣咁就得
2: 咯，咁啊變咗你
3: 咪變咗少啲啦。
2: 咁啊係咯，咁你喺鋪頭裏邊賣嘅嘢係睇你做邊一範噶嘛，係咪？如果你賣得衫褲鞋襪嘅，
3: 如果太多，如果樣樣都有百貨就真
2: 係
3: 唔得啦。
2: 係啊，咁啊，所以你都係、就是、你淨係賣鞋專門
3: 店
2: 咁得，
3: 專門店咪得。
2: 你淨係賣鞋嗰啲可能就唔需要
3: 咁多。專門店
2: 就得啦，係啦係啦，我諗呢、這
3: 個只有專門店就得。
2: 呢個另外一樣嘢啦嚇。好，咁我哋今日咧就收到有一個聽眾嘅電話，咁啊電話就唔係打入嚟嘅，佢就打咗去我哋嘅總機，咁我哋總機咧就接咗佢個 message， 佢就話咧。而家出边我哋坊间买嗰啲鲍鱼咧系假货，嗱呢样嘢咧，我想即系特别嘅同大家要讲一样嘢，
3: 讨论下啦。
2: 你话买嗰啲嘢系或者嗰只货品系假货嘅话，首先你一定要有一个嘅事实根据，你唔可以就咁话俾我哋听，出边嗰啲系假货，我哋又会同你讲话出边买假货。
3: 嗯，啱唔啱？
2: 呢个唔系我哋嘅宗旨。
3: 你话鲍鱼系假嘅，有冇翻去蒸过、整过嚟食过？系咪鲍鱼？
2: 唔系，即系我要你证据啦。我唔理你系咪攞翻去做唔做过、整唔整过都好。但系你如果打个电话嚟话我出边啲鲍鱼系假货，你叫我同啲听众朋友讲，或者俾听众朋友话笑我啫，冇
3: 证据
2: 嘅，冇任何嘅判断能力。我唔系特登取笑，我系想。多謝呢位聽眾，你係有咁樣嘅心想話俾大家聽，但係你用一個咁嘅 statement 話啊，出邊咧賣緊假貨嗰啲係包嗰啲鮑魚係假貨，係咪全部都假貨？
3: 唔可以一概而論嘅咧，係咯？
2: 係咪全部假貨啊？
3: 係咪全部假貨？
2: 定義話係某一啲嘅鋪頭啊，或者某一啲嘅地方賣緊假貨啊？因為呢一啲咧係一個好籠統嘅一個指控嚟嘅，係咪？你冇可能話俾我聽，咁而家咪全部出邊賣假貨咧？我唔可以咁講噶嘛。咁所以希望呢位聽眾咧，你係能夠揾到一啲嘅實質嘅嘢。
3: 證據。
2: 如果你覺得真係假嘅，而家我哋有個消費者唔係消費者，我哋有一個嘅渠道咧，你係可以去告佢嘅，就係呢個anti-fraud。即係我哋琴日
3: 個貨物與貨物名稱不同，
2: 就話咧係啦，佢有人賣假貨喎，係一個 fraudulent 嘅，即係一個即係欺騙嘅，係嘛？我要俾真金。

0: 白人買啲真貨，你俾假貨我，你可以去告佢。你擺到去嗰個地方之後咧，可能分分鐘咧，你上到差館都得噶，因為你包完平噶嘛，係咪？當然有平有貴啦。咁但係包完點平都好，都要幾廿蚊罐啩。
1: 好多種類啦，
0: 好多種類啦。咁所以希望呢位聽眾朋友咧瞭解多啲，然之後咧就俾一啲實質啲嘅證據俾我哋聽下。咁我哋就希望咧喺呢方面咧幫到其他嘅朋友。如果真係想買呢啲鮑魚嘅，咁你就可以即係有個指標啦。因為你咁講鮑魚，咁你係講乾鮑啊、濕鮑啊、罐頭鮑啊，定咩鮑？
1: 咩鮑？
0: 咁我哋希望知道你能夠比較 specific 一啲，係咪？咁我哋容易啲去了解。好啦，我哋去廣告，翻嚟再繼續講頭先阿華哥問嘅嘢，就係行李打行李嗰件行李 tag 嘅問題。
1: 係問題好。
2: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3: 更换水喉经验不够，
2: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是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4: 唔使惊，吴水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11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IY 达人线上主持的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5: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赞助播出。
6: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7: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0: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时间啦吓。嗱，头先华哥问嗰个行李调包问题啦，嗱呢样嘢咧，其实喺上个星期同埋今个星期初咧，我同阿胡以君做节目嗰时候都有讲过呢样嘢，尤其上个星期讲得比较多，亦都有好多听众朋友咧系有一啲嘅视频咧系传咗过嚟呢个电邮俾我去睇嘅。咁我琴日啱啱好咧就睇到新闻咧，就有个嘅follow up 嘅 case， 就系关于呢个行李嘅问题啦。佢就話有一位菲律賓籍嘅女士咧，佢就喺多倫多飛去呢個菲律賓，佢翻翻自己菲律賓
1: 轉機。
0: 佢就係因為飛去菲律賓嘅時候，喺菲律賓嘅當地咧，俾嗰邊嘅警方咧扣留咗佢，就話佢係運毒啊。咁佢就即係呢件事件咧，當然佢出咗嚟啦，佢冇事嘅，到最撚尾證明佢冇事嘅。但係中間係經過咗好多嘅程序，好長個麻煩，同埋一個逗留時間啦，又會俾佢好多個盤查諸如此類。佢話事完咧，就佢喺多倫多咧，佢係check in 行李，然之後就飛去菲律賓翻家鄉。咁點知道咧？佢嗰件行李咧喺嗰個嘅即係check in 咗之後嗰個嘅過程當中咧，佢個行李嗰條嘅luggage tag 就是那个行李的辨识带，是通常就是他 check in 的时候那个地勤印出来的嘛。他说那个的luggage tag 呢就被人掹了出来，就换了下去一个 keep 度，而这个 keep 里面呢是充满了毒品的。OK， 那这件事件呢，就当他件行李去到菲律宾马尼拉的机场，俾嗰啲吸毒犬聞到，就扣留咗啦。咁但係因為嗰啲海關人員知道你呢個 luggage check 咧係跟你嘅 luggage check， 跟你嘅個人資料噶嘛，所以佢就即時喺個機場度咧就俾呢個海關人員咧就係 detain 咗，因為你嘅行李有呢個 tag， 呢個 tag 係話你嘅行李係呢個 tag 嚟。咁當然佢要經過好多嘅盤查，然之後好多嘅解釋，仲要證明俾佢聽。仲有啊，原来咧有好多啲 legal fee 咧要出嘅，因为佢可能要揾律师噶嘛，要揾帮佢做代言噶嘛，所有呢啲费用咧都完全咧自己揞嘅。咁啊，琴日嗰个嘅电视嗰个新闻嗰个报道里边咧，就将呢件 case 咧就咁样样讲晒出嚟。到最后尾，佢要将所有嗰啲问过佢啲文件啊，即系揾嗰啲揾啲律师帮佢做过晒咧，所有嗰啲费用咧摊晒出嚟，原来都唔平嘅，原来即系都真系好大镬嘅呢样嘢。咁即係呢件事件呢就令到呢 有好多嘅疑問出嚟啦。但係最大最嚴重的一樣嘢就話，航空公司係唔負責嘅，航空公司係唔負責嘅，
1: 係佢你遺失咗就負責。
0: 啊、你遺失就遺失就負責，但係
1: 損毀又因為
0: 如果你話喺嗰件行李上邊佢發覺係有違禁品嘅話咧，而係被呢個嘅對方或者當地嘅官員咧係扣留嘅時候要巡查問查盤查嘅時候咧，係唔關航空公司，航空公司都唔會賠任何嘅費用嘅、
1: 我想問一下嗰、那個發生事件嗰件行李啊？是不是本人的他行李箱来的呢？
0: 当然不是啦，
1: 又换了啦，这样就
0: 证据。 他不是换了，他直接是你这个行李箱你 check in 的时候是你的。
1: 是。
0: 但是他另外一个行李箱可能和你完全不同的。不同的行李箱。他换了你的tag摆在他那里。
1: 是
0: 的，那你他那件行李就不是 check in 的。
1: 你自己那件行李去了哪
0: 里？他现在就 missing 了，就叫做 missing 了。Okay。 是不是、好了，那事件呢就是终于解决、经过了很多的审查、你可以一路逐啲逐啲去。表明了你自己嗰個嘅行李是乜嘢嘢，你解釋到佢揾翻嗰件行李嘅時候，咪知道咯。
1: 係啦，
0: 係咪？
1: 最好嘅行李有追蹤器。
0: 所以而家就係話，大家點樣保護自己呢？就話冇嘢嘅，你只能夠做最多最容易保障到嘅就證明你同你自己嗰件行李嗰個嘅身份，就係用幅相記低曬佢，影低曬佢。甚至乎你个行李箱入边放咗啲乜嘢嘅时候，你整埋幅相做底，
1: 系打开佢影咗佢里边啲嘢，
0: 影咗佢先。你摆嘢入去嘅时候影晒佢，咁你去到 check in 嘅时候咧，咁当然你有咁多资料做晒喺度。如果万一真系好似俾人哋唔好彩，俾人偷嚟要换咗嘅话咧，你都最嬲尾都仲可以有一个咁嘅机会俾对方嗰啲海关官，呢啲先就系我嘅。你可以 check 下而家你个行李仓入边有冇呢一个嘅行李，呢件唔系我嘅，因为。他哋當地嗰啲執法人員可能知嘅，你係無辜嘅。咁、但係喺佢哋嘅立場，佢哋唔可以噶嘛，佢哋寧枉無縱噶嘛。係咪？梗係一定要將自己查到清清楚楚，佢先至會放你走嘅、
1: 完全信任你先至放你走。
0: 絕對同意啦。咁所以而家呢個情形咧，好似阿華哥問：，哎，咁點咧？就因為呢個咁嘅情形可以發生，完全係歸咎於咩咧？歸咎於佢第一個點 check in 嘅時候行李喺嗰個入去嗰、那個。即係諗住入去一啲行李嗰啲大嘅箱度搬上個飛機嗰個過程當中，有一啲內鬼係搬運行李嘅內鬼，佢哋做蠱惑，佢哋知道成個過程咧都會有 CCTV
1: 喺
0: 呢個閉路電視影住，但係你嗰啲閉路電視咧。冇可能好多個角落都可以影到曬，
1: 係有個盲點佢哋知
0: 啊。佢有盲點咧，佢哋知嘅，佢哋亦都係喺嗰度做咗好多年。好似而家 Air Canada 就話喺佢哋嗰個嘅管理呢個行李嘅輸送啊，去嗰啲適合嗰個航班嗰只飛機嗰啲邊之前咧，佢嗰啲人員咧喺度做呢個蠱惑嗰啲咧，俾人捉到嗰啲咧，已經做過超過廿年噶啦。
1: 哇！
0: 即係佢對嗰個行李嘅。嗰、那個嘅運送去邊一度行邊一條嘅 route， 佢全部知道曬。
1: 邊度有盲點
0: 佢
1: 睇到。
0: 同邊度有盲點佢知道曬。所以點解話RCMP 咧係捉到呢一班嘅人？佢唔係一個人，佢係一個集團。
1: 成 team 人㗎嚇。
0: 佢一個集團嚟到去做呢樣嘢嘅。咁、所以阿華哥話：，誒嗰啲行李點樣調包？佢唔係行李調包，佢係將你嘅 luggage tag 拎咗出嚟，換落去第二個 keep 度。咁、有聽眾曾經打個電話上嚟就話。冇理由做到嘅，一定唔得嘅。大家用個腦諗下啦，因為你嗰啲 tag 咧係有個好黏性好強嘅。你如果黐住咗咧，你冇得呢嘅，一係就搣爛嘅啫咁。但係佢喺嗰個即係相啊，喺嗰個紀錄片度影落嚟嘅時候咧，原來有啲行李帶真嗰啲行李 tag 咧係真係好容易搣出嚟嘅。
1: 係，好容易用風筒吹吹佢嗰啲膠融咗少少得㗎。
0: 但係佢哋影出嚟咧，嗰啲咧佢黐住咗㗎，佢俾你睇住。咁點睇到嗰個人咧？點樣將佢兩個分開咗？
1: 哦，好容易做到。
0: 雖然會有少少巢，但係冇影響佢嗰個嘅外觀。係啊，咁佢就將佢咧就將呢個 tag 咧就解開咗之後，放咗去另外一隻 keep 度。個 keep 嗰度咧係充滿咗啲其他違禁品嘅。
1: 系
0: ，OK， 咁即系喺呢方面，我唔系希望吓大家，不过呢件事咧已经嘈到香港、台湾咧都已经出咗好多啲新闻讲呢样嘢。咁我相信加拿大嘅航空嗰个管理公司咧，即系应该要个 air control 嗰边咧，个管理处咧应该要执勤啲啦。因为呢样嘢系牵涉到咧 嗰啲乘客嘅物品嘅安全噶吓。
1: 啱啊，系啊。
0: 好啦，时间差唔多啦，到啦，多谢咁多位，今日星期五啦吓，咁啊，祝大家有个愉快嘅星期一，咁我哋要下个月先见噶咯噃。
1: 系下个月，
0: 下个月见咯。咁啊，唔该晒 Raymond， 多谢你嘅分享。咁啊，将个麦咧交落嚟俾你时事风云嘅。今日会讲乜嘢咧？又系讲人工智能，同埋呢个教宗有咩关系？
1: 点样谂得埋？
0: 等阿黄嘉文同大家去分享啦。咁啊，礼拜一再同大家见面，多谢咁多位，拜拜。
8: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心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智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9: 财经日志是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的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10: 加股是上升，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4,759点，升了241点。一啲活跃股份 ：Ambridge 报75.64，跌9.4 ；Manulife 报52.73，升4.2 ；TD Bank 报157.75，升1.57 ；SunCo Energy 报86.17，跌1.09 ；TSX 60指数收市报2022点，升12点。美股三大指数连续三日创收市的新高，道指首次升穿51,000点，受惠于人工智能的热潮，加上憧憬美伊可以达成进一步的停火协议，美股全个礼拜以及全个月都录得升幅。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1,033点，升了364点。一啲活跃股份，波音公司系报231.15，升2.37；可口可乐报79.01，跌4；亚马逊系报270.64，跌3.36；Tesla 系报435.79，跌6.31；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973点，升55点。一啲活跃股份 ，Apple 报312.06，跌4.5；Intel 报114.68，跌6.21；Microsoft 报450.24，升23.25。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580点，升16点。加元兑换价方面，对美元系72.50，对港元系5.68，对人民币系4.90，对新台币22.77，对欧元系62.17，对日元系115.45。商品价格方面，八月份黄金每安士做4,593美元，升60.6美元；七月份嘅白银每安士做75.88美元，跌0.04美元；白金每安士做1,920.19美元，跌2.92美元；七月份嘅高级同每磅做638.9美元，跌3.7美元。七月嘅纽约期油收市报87.36美元一桶，跌1.54美元。财经消息今日嚟到呢度，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见。
9: 财经日志是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的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11: 美姐，银行又减息了，是增值房地产最好的时间。
12: 是啊，最紧要换既名贵又靓的地板。
11: 德国制造 Organic 防水 Pickpack 地板，不含 PVC， 又健康，外观同实木一样。
12: 价钱又点啊？
11: 价钱合理，要换地板梗是要换顶级的，才可以增值间屋一劳永逸。
13: 消费要证明，快啲去高升。
11: 高升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12: 列志文604-231-8120。
14: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5: 我姓刘嘅 Peter， 讲财经啊，音乐节目啊，啊中意听阿永恩咧，即系朝头早讲嗰啲节目啦。时事之风都好，4:30时事风云啦。华侨之声降临啊，温哥华53年。
1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7: 时事风云。
18: 节目主持黄嘉文，
19: 又到咗星期五嘅时事风云节目啦！喺直播室里边咧，系有姚崇英先生，小平你好，
20: 嘉文兄好，各位华侨之声嘅听众肯好。
19: 咁另一位嘉宾咧就系陈开心小姐，开心姐你好，
21: 你好啊！你去完旅行翻嚟？
19: 系啊，去完旅行翻嚟啊！咁去咗两个礼拜就去咗冰岛啦。咁冰岛我唯一最大的印象咧，唔系话去啲冰啊，系去食嘢嗰啲价钱咧，实在太贵啊！咁先一個 fish and chips 我都係大概去咗40多蚊加幣。
20: 哇！
19: 咁所以咧，我就覺得，唉，去喺冰島嘅一日咧，就差唔多，因為我係搭遊輪嘅話咧，喺船上嘅使費咁上下喎。咁所以依一個真係認真係攞命啊！
21: 唔緊要啦，玩得開心咪得咯。
19: 咁當然喺我哋大家嘅聽眾裏邊咧，亦都喺船上面咧認識咗好多嘅不同嘅朋友，嚟自係美國啊、加拿大。東岸啊，咁亦都可以見到咧，就係問翻佢關於係美國嘅朋友咧， 咁有啲美國朋友就話喺美國方面咧，佢哋嗰個經濟都唔係覺得點樣差法喎。咁、但係咧，我就最印象最深刻咧，就遇上一個喺美國 Texas 嚟嘅朋友啦。咁佢大家都知道 Texas 咧就係一個係Republican 嘅區嚟嘅。不過嗰位人聽咧，佢就話佢係唔認同特朗普嘅。佢咧就話咧喺甚至乎咧，佢就諗過咧，就係話係寫啲信俾全世界聽啦，就係話對為特朗普道歉。咁所以我就係覺得係非常之奇怪啦。咁當然喺好多好多遇上嘅朋友咧，都係對於特朗普咧係有所微言，但係亦都當然亦都有支持者嘅喎。咁而翻翻嚟到依度咧，咁啊 Hilbert 好耐冇同你傾偈咯。
20: 係冇錯，我都放咗假啦，同埋屋企都發生咗啲事，所以咧就請咗假都成個月㗎啦。咁啊而家可以翻嚟同大家見面，即係非常之即係好，即係我對於呢、這個時事風雲呢個節目咧，我又好有感情嘅。
19: 咁其實我哋對於幾位嘉賓嚟講，我嘅感情都係非常之好嘅。咁亦都喺呢段日子裏邊咧，好多謝開心姐啦。咁差唔多個禮拜都要嚟幫手啦。
21: 頭先有人話我做乜又見到我喎？
19: 誒係好事嚟噶嘛，見到你。嗱咁，我哋今次咧亦都係講嘅一個題目咧，就係比較係思考性啲嘅題目嘅。而家就係大家知道啦，人工智能咧，咁亦係對於我哋生活裏邊咧，已經成為我哋生活一部分啦。咁如果我哋好似手機咁樣啦，我哋冇好多朋友咧冇咗個手機咧，就咁已經覺得呢個成個世界咧就唔知點樣去控制啦。咁尤其是咧今時今日咧，我哋手機已經成為咗我哋嗰個人生。嗰、那個係生活上邊所有嘅資料咧，其實都擺咗喺手機上邊。不過撥開手機嘅另一個層面嚟講咧，就係、是、一個 AI 啦，就是、人工智能。咁當我哋去到人工智能嘅時候咧，大家都會有一個問題，就係話：咦，點解而家突然之間世界上有好多人都話人工智能唔係我哋想象中咁美好喎？人工智能可能咧就係、是、令我哋嘅生活咧係更加艱難添。原因就係話有好多工種咧都可能被人工智能咧係取代咗。咁佢好直接嚟講啦，喺嗰啲藝術創作嘅行業裏面，有好多時而家嘅寫劇本咧可能用人工智能咧已經寫到個好完美嘅劇本出嚟啦。咁我亦都有個啲人話俾我聽咧，可以用人工智能咧可以畫個畫漫畫嘅。咁你只要話俾佢聽，你係想係用乜嘢題材咧寫簡單幾個字嘅話咧，佢就同你砌出一個好有趣嘅漫畫啦。咁當我嘗試過咧，就用我自己個名啦嚇擺入去嘅時候，咁佢都揾到，喂，你究竟係你想講你政治層面啦，還是你嗰個喺嗰個幸運方面嘅層面咧？咁佢喺幸運方面嘅層面咧，佢整咗一個好得意嘅漫畫俾我嘅。咁所以咧，有好多嘢人工智能都做到啦。但係咧，喺人工智能嘅另外一面咧，喺呢個階段裏邊咧，全世界咧有好多人反對人工智能嘅喎。抗議嘅浪潮咧係喺歷史性嘅高峰啦，咁世界各地居民啊、環保人士同埋安全倡議者咧係聯手抵制大型嘅科技公司嘅擴張，咁呢啲咁嘅運動咧已經最多對於AI 搶走咗工作嘅擔憂咧，迅速演變成為咧係針對翻 AI 資料中心啊 data centre 嘅破壞地方環境啊、侵犯私隱啊及生存威脅嘅實體抗議啦。喺過去嘅禮拜六啊，上禮拜六咧。在我哋温哥華咧，亦都係做咗一個大型嘅示威啦。有幾百名嘅抗議者咧，係一個組成咗一啲係草根嘅團體咧，係 No AI Vancouver 走上街頭嘅，強烈咁抗議由 TELUS 聯手政府規劃嘅 AI 資料中心。嗰啲民眾咧憤怒同埋譴責呢啲咁嘅設施咧，將喺當我哋而家係適逢一個干旱啊、雪水的總量是歷史上新低的姿勢，是榨乾了寶貴的供水和電力的資源，所以他們是非常反對這件事。但我就想問開心姐，其實 AI 來說對我來說是人類的一個貢獻，為什麼他們反對我們的 AI 的建設呢？
21: 剛才你都說你可以問 AI 一些問題，很有深度去解答你，我都嘗試過，我生咗個外孫啦，咁啊，以前我就揾人算命先生同我改細蚊仔名，咁我今次我嘗試喺 AI 度咧同我改名啊，佢真係好有深度喎，即係每一個字啊，所以我哋中文話齋欠水、欠木、欠金，乜都齊曬，咁然後咧將兩個字嘅拼埋嘅時候咧，個解釋又點樣？真係一個好有深度嘅文章。或者文化俾到我，咁我心喺度谂啦，哇，咪好多行业可以唔使做咯。
19: 算命先生，
21: 係啦，算命先生冇咗啦。咁入我哋又咁講喺你嗰度，咦？我慳翻啲錢喎，我自己可以即係揾 AI 同我解呢個命理。哇！咁再深入諗，上兩個禮拜我哋都講過呢個話題，關於
19: 十歲以下嘅人咧係唔應該擁有，
21: 唔應該擁有手機啊嗰啲咁啊。
19: 嗰個 social media 嘅。
21: 其實嗰日講完呢個話題之後咧，其實我內心喺個禮拜都好忐忑嘅。點解咧？就話提到話日本有人係寧願同 AI 人結婚，都唔同一個真人結婚。即係我係諗下，我哋呢個世界由 COVID-19 呢幾年啊，即係我自己覺得，但人類個情緒啊，即係好有啲失控啦，或者係好多個憂慮。其實而家 AI 對我嚟講咧，我又驚，我又喜啊！驚咧就好頭先我所講嘅少少話題，喜者咧就話可以幫幫我做咗好似文書，即係我唔使請秘書啦，我都可以做到文書嘅嘢啦，同我寫好封信啊，執好啲字啊，咁而此那個咧，其實佢係。讲喜定悲咧，我真系唔敢讲住。
19: 嗱，不过你头先讲咗一点，你话而家可以请少个人去做呢一样嘢，即系话咧喺嗰个工作岗位上边咧，
21: 系啦，营商咧
19: 取替咗啦。
21: 营商你就悭咗啲工，即系请人嗰个工资支出，但系我哋个工种又冇变化到话我冇咗呢样，我变第二样嘢。希望如果喺呢、這个智能嘅技术上能够减低咗人类一啲不必要个工作负担。但是又可以創造到即係幫人類去發展更好的環境的話咧，咁呢個絕對是好事咯。
19: Hubert， 你覺得嚟講，而家 AI 呢個人工智能咧，對於我哋社會上面影響咧，頭先開心姐都講，可能嚟講係可以直接影響到咧，就係少咗個秘書一份工噶咯。
20: 咁其實就你喺宏觀上嚟睇咧 ，AI 對人類有一個幫助嘅。你諗諗誒，法國工業革命上世紀嘅時候就，哎呀，有發明到啲機器啊，咁我哋覺得好擔心就話，哎呀，機器代替咗我哋啲人力啊，我哋變咗冇工作啊咁。但係你睇下工業革命之後，世界變得幾即係一路咁向前進，呢個時代巨輪咧，我哋唔可以就係阻止到佢嘅，係對我哋有幫助。咁而家呢個 AI 嘅出現咧，亦都對我哋係好有，我個人覺得好有幫助。睇下你點樣去做佢。去對待佢點樣睇佢啫？嗱，加拿大廣播公司咧，琴日有篇報道講就話美國著名嘅博客啊，呢個叫做 Mel Robbins 咧，佢咧就有1200万名嘅即係追隨者 followers 啊，佢咧就建議我哋咧用 AI 嘅，佢話提議咧即係嗰啲追隨者咧輸入財務資訊啊，去節省時間同埋金錢，即係有呢個 AI 喺幫你數啦。咁同時咧，亦都大力宣傳呢個 Microsoft 呢個。Capillot 咧呢個合作關係嘅，咁呢個 Microsoft 呢間公司嘅微軟公司開發一種咧，即係 AI 嘅聊天機器人嘅，咁係可以幫助到你啊理財啊或者你嗰啲資訊嘅嘢。咁另外呢樣嘢咧就有一個唔少知名人士都贊成呢樣嘢嘅，就話個金像獎嘅女明星啊叫做 Reese Witherspoon 咧，佢亦都咧係有類似嘅，好似而家呢一個作家即係呢個博客嘅睇法。咁即係話咧，佢哋就話點咧？佢話啊，如果我哋有呢啲嘢，我哋女性如果唔去跟隨呢樣嘢咧，我就會即係話變咗俾人即係擺埋一邊啦，淘汰啦咁樣樣。咁變咗就係話無形中咧，令到咧博客即係呢、這個呢、這個AI 咧係會令到人咧，如果啊你唔 follow 佢咧，你又會有。即係有啲壓力嘅俾佢哋，但係我覺得就唔需要壓力嘅。AI 其實係幫助我哋人類去做嘢嘅。咁我頭先都講過啦，工業革命幫助咗我人類喺未來嘅日子咧，只要 AI 嗰個發展唔好俾某啲人咧控制咗，而係應該用政府同埋呢個大公司、大企業大家合作去做呢啲嘢咧，咁變咗就可以對人類更加好嘅幫助。
19: 嗱，但係當然嚟講，而家喺個階段裏邊咧，人類對我哋好多人都擔心就係話。AI 是被少數的人大財團、科技公司是壟斷了，形成了政府呢也都可能是無力去監管這件事。現在我們正正就是一個擔心的、那個議題來的，
21: 這個絕對的，因為所以現在我們聯邦政府啦，這個架構應該是由聯邦政府去首先帶領怎樣去提出一些即係法律性的監管條文啊，點樣控制到即係大公司對呢一方面嘅發展嘅時候咧，唔係由大公司控制咗我哋所謂營商啊或者日常生活上嗰個問題，因為其實我個人嚟講咧，真係有擔心我哋人類係好聰明，但係喺聰明被聰明誤嘅時候咧，而唔能夠反轉頭即係控制到呢個 AI 嘅運作咧。反而是人類的災害呢，這個是我絕對是擔心的。
19: 好，我又想聽下 Susan 嘅意見先啊。Susan， 你等咗好耐啦，你好 ，Susan。
2: 誒、hey, ，主持人姚大哥，開心姐，你哋好。
0: 你好，
2: 真
0: 係
2: 好歡迎你哋歸隊啊！姚大哥好似上個月都冇聽到你把聲，係
20: 感激你。
2: 係啊，喺1320五十三周年咧，真係你哋係一個好長嘅歷史，可喜可賀啊！辦得好成功啊！知道而家啲人都還喺度講緊啊！我係亦都係見到開心啲啊！我好開心啊！我十幾年嚟，開心姐邊度得閒見我啊？大老闆娘，
21: 哇！咁大巴打我啊，蕭晨，
2: 開心啊！
21: 幾想見到你。
2: 係你哋今日嗰個主題係講 AI 嘅，哇！特朗普都做咗耶穌，你話係咪 AI？ AI 咧係一種好高科技嘅發展嚟噶啦。都是帶來人類很多方便，但是呢也都是帶來人類將來是沒什麼工作的、還有、現在令到人呢人與人之間、大家都好像不是很相信，大家是用是他相信的 AI 好過相信人、又不結婚呢，不生仔呢，未來呢你話點搞呢？你而家搞到大學啊，哇！一啲教授都冇工做啊，喺屋企啊，佢都能夠係上堂噶，咪又係呢啲搞出嘅咯。我個孫仔啊，佢話阿嫲嫲啊，我入去學校啊。哇！好多人都帶埋個手機入去啊！我話帶埋個手機入去冇點啊？用 AI 出貓咯！佢話：哇！你如果係用 AI 出貓，咁你害嘅係你自己啊！佢話而家啲人係當前嘅啫，唔係翻嚟俾阿媽鬧啊！佢話：我話你有冇咁做啊？我冇，蠢人先咁做。佢話：好啦，多謝。
19: 好，多謝。其實都有一個啲學生咧，都係喺抗議裏邊咧，用咗口號咧，就係、是、我哋用下腦啊，唔好成日教個 AI 咧。咁其實呢個亦都係個訴求嚟嘅。咁所以我覺得喺今時今日嚟講咧 ，AI 嚟講，我哋大家都係中國有一句説話，就係、是、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嗱，咁載舟方面嚟講係一個有用嘅地方咧，就係話佢可以做到我哋日常生活裏邊一個方便啦。咁有好多嘅小玩意係都可以 AI 幫佢做到啊。咁亦都有嗰啲係寫文章啊，或者係有好多嘅運算方式咧，都係可以做到嘅。但係喺運算方式嘅時候咧，我哋喺好多時喺過去咧，喺我哋電腦個世界裏邊咧，就譬如係當初我哋有啲簿記啊，或者係一啲係書信來往啊，要秘書啊，咁呢完全係工種嚟嘅。其實咧，進入咗電腦時代嘅時候咧，有好多嘅工種咧，其實已經係被取替咗噶啦。咁但係咧，隨住一個當時嚟講，點解冇有一個 AI 嘅？衍生咁流行呢，因為喺當時咧喺嗰個硬件方面咧，根本咧就係未能夠配合到佢嗰個運算嘅速度。我記得咧喺大概係上個世紀90年代嘅時候咧，喺電影製作方面咧，佢係需要係做一啲動畫嘅時候咧，佢哋每一個動畫裏邊咧係喺一個場景裏邊咧，可能要係幾日幾夜咧，喺個電腦先同你運算到出嚟嘅。咁但係到今時今日咧，做同樣嘅嘢咧，可能幾秒鐘咧已經係做咗出嚟啦。咁當時嘅科技咧，其實嗰個運算嘅程模式咧，其實已經係喺度，但係咧硬件咧係未能夠配合到。但係到今時今日嘅話咧，喺運算嘅模式方面係冇改變過，但係硬件嘅改變咧，而形成咗整個世界咧，就走向咗一個一個有少少咧係失控嘅情況。好，我先听广告下说话咧，翻嚟继续讨论。
3: 理发先，逢星期六下午1:00至2:00，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4: 热线电话604-267-1320。
22: 呢个礼拜我哋系会请嚟郭海欣法律公证人同我哋讲下遗嘱同埋授权书嘅问题噶，欢迎大家喺节目时间内打电话嚟604-267-1320。
23: 理发线系由新 Dead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24: 各位业主留意啦，地税研缴计划有大变动，利息由以往嘅 P-2 单利息大幅改为 P-2 复利息计算。旧有嘅理财策略仲行唔行得通呢？对你嘅日后资产部署又有啲乜嘢影响啊？就等精英理财 Angela Fox 凭住20多年嘅经验，为你详细分析最佳应对方案。6月6日上午10点，精英理财实体讲座为你解开迷思，备有午餐供应。报名604-278-8087 或上网 elitewmg.com。
25: 千里厨房外卖限时优惠，豉油鸡髀、盐焗鸡髀、蜜汁鸭髀、烧排骨、烧肠任意配搭，买两盒送一盒，包两杯冻饮，每盒9.99。
26: 烧鸭饭或走地鸡饭10.99送例汤，冻饮加1元。
25: 其他饭盒包冻饮9.99，唔要冻饮减1元，买二送一除外。
26: 多伦多有头烧鸭外卖35.5一只，四大名鸡外卖27.5一只，切埋加2元。
25: 千里厨房本拿比丽晶广场2楼2228室，欢迎预订聚餐烧腊或饭盒，请电604-336-9188。
27: 今日华埠与时并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28: 传统节日嚟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27: 嚟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洋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28: 而家仲有新派食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27: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仲要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及2个天车站，欢迎你嚟华埠，认真方便。
28: 嚟华埠四围行下，买下嘢，食下嘢，一家大细任何时候充满欢乐，
17: 时事风云，
18: 节目主持黄嘉文，
19: 在直播室有陈开心小姐和姚崇英先生。而今天的话题就是人工智能对我们人类的未来的影响。刚才Hubert 也提过，就是过去的在上个
20: 工业革命，
19: 工业革命提到工業革命的時候咧，咁喺1891年嘅5月15日咧，喺教宗梁十三世咧，亦都發表過一個嘅文章啦，發表一個《新事通論》啊，呢個 Revum Novarum 啦，佢係以為咧一個新事物嘅為副題咧，就係資本同埋勞工嘅權利及義務啦。咁佢呢個通譽咧，係針對翻19世紀工業革命所帶嚟嘅社會劇變、勞工剝削以及貧富懸殊的問題所提出的官方立場和道德的指引。事隔135年之後，我們的現任的教宗梁十四世亦都在他5月15日亦都完成了另一個的通譽，就叫做 Magnifica Humanitas， 就是暫譯為一個壯麗的人類在人工智能時代捍衛人格的尊嚴，呼籲全球是解除人工智能 AI 的武裝，並將它視為一個最嚴峻的道德挑戰之一。這份長達42,300字的重要級的神學文章是由梵蒂岡的官網正式發布的。它最核心的三大訴求是什麼呢？就是要解除 AI 的武裝。教宗強調必須遏止 AI 被軍事化和地緣政治的濫用，避免已經變成為新型的支配和戰爭的工具。亦都反對一個數據的壟斷，強烈反對將 AI 的控制權和海量的數據集中在少數科技巨頭和私人企業的手上。而亦都是第三人亦都落實了一個嚴格的監管，呼籲各國政府是放慢 AI 系統的推出速度，制定一個透明的法律框架，防止一個假信息泛濫和結構性的失業。其實這種種的訴求亦都我們大家都會感覺已經是跟我們已經是接觸緊的了。所以我覺得今次的教宗和135年的教宗同樣都是關注一個重大的歷史時刻革命性的改變而對於我們人類的影響。剛才Hilmy講過，當年的工業革命是對我有什麼影響呢？亦都令到我們的很多的科技發展亦都因為工業革命而是帶起了出來。但是呢，當時的工業革命帶起另一個社會上的問題，就是勞工被剝削，人貧富懸殊更加緊要。 咁而家當 AI 年代喺我哋今時今日 AI 年代裏邊，會唔會有同樣嘅事情發生咧？就係話我哋今次嘅勞工唔係被剝削啊，不過勞工嘅個階層嘅人士咧，越嚟越少機會咧係可以能夠揾到佢嘅工作去做啦。咁當你嗰個好多時咧，就係用嗰個 AI 智能咧，能夠係做咗好多嘢啊！大家都知道咧，科技公司咧喺過往裏邊咧係招聘好多人手，但係因為 AI 出現嘅話咧，佢哋減少咗好多人手，因為好多嘅工種咧已經由可以 AI 取替得到啦。咁而喺政府部門裏邊咧，我哋其實都係要求翻我哋國家嘅政府部門咧，盡量用翻 AI 咧嚟精簡人手喎，減少咗我哋咧係對於工人嘅依賴。咁換句説話嚟講，其實社會嘅大趨勢運用翻 AI 咧，係減少咗我哋工作人手，亦都換句説話嚟講，減少咗我哋工作機會喎。Hilbert，
20: 嗱咁其實你即係我哋而家討論呢個問題，唔好話佢啱與錯啦。咁嗱，好似而家我哋啲工會啊，就話啊，我要罷工啊，我要多啲人工，我要罷工啊。一罷工咧，我哋成個城市啊癱瘓噶咯喎。咁但係如果你有 AI 咧，又唔同啦。你罷工 AI 可以代替咗你嘅工作。嗱咁我又忽發奇想，我又另外諗一樣嘢就係、是。而家全世界嘅人口咧，係一路咁樣即係下降嘅，生長率係下降嘅，即係好似我哋加拿大咁，一對夫婦咧，一年都生唔到一個細路仔出嚟嘅嚇。咁好啦，
19: 即係負增長啦，人口負增長啦，
20: 負增長啦。咁喺未來嘅日子嘅時候，人類嗰個人口嘅情況係發生好大嘅變化嘅，就係話後生嘅一輩咧就上嚟係少嘅，老年人咧就越嚟越多嘅。咁如果將來嘅 AI 嘅技術可以將我哋嘅人類咧就由壽命去到而家嘅七八十歲、八九十歲咧，去到120歲、130歲，而亦都能夠將我哋老年嘅時候咧，我哋嘅健康情況啊，我哋嘅生活嘅質素啊 ，AI 呢種技術可以令到我哋好似後生仔咁樣嘅。咁喺另外一個睇法嚟講，未必唔係一件好事喎，會幫助到我哋嘅人類。譬如啊，我哋冇咁多新嘅生命出嚟啦。咁但係我哋呢班好似我哋60歲啊、70歲啊呢一班人咧，喺未來嘅10年、20年咧 ，AI 發明到令到我哋好似後生仔咁，繼續咁喺呢個世界度生存。喂，係咪有咁嘅事咧？咁
19: 喂，呢個係好事，呢個係壞事嚟㗎。開心姐，
21: 其實乜嘢咧就一定有正同反嗰面嘅，冇絕對係啱同錯。嗱，咁頭先阿 Hilbert 哥所講咧，即係我唯一擔心咧，就係因為 AI 係呢係一個工具，方便咗人類人與人之間所要工作嘅溝通嘅渠道咧，就變成咗係用一個大氣波嚟傳播呢個知識。即係等而家我哋喺電台講嘢，你睇唔到我樣，我睇唔到你樣，但係而家 AI 走咗呢條路咧。就是等於我哋人類咧，將會有減低或者減少人與人之間嘅個傳統嘅接觸，呢個係唯一我係最擔心。即係人咧係冇接觸咧，呢個社會變咗冷漠，冷漠咧就叫無情。咁呢個社會咧就變咗係一個冰封世界咧，呢個我係有所憂慮嘅。
19: 嗱，當然人與人之間嘅溝通咧，亦都係非常之重要一環嘅。但係今時今日大家都會用到 WhatsApp 啊、WeChat 啊一啲咁嘅社交渠道咧，軟件咧係做嗰個通訊啊。咁其實 Hilbert， 你覺得我哋係溝通多咗，還是溝通少咗咧？
20: 咁其實就溝通少咗嘅。咁但即係而家 AI 呢種咁嘅發展咧，頭先阿嘉明兄都講咗話，即係我哋嘅教宗梁十四世講關於呢個 AI 要去 control 佢啊，或者要去放緩佢個增長嗰種發展嗰個趨勢咧，其實佢擔心係咩咧？就話擔心呢個 AI 呢個科技咧，將來攞嚟打仗。咁如果你將來
19: 唔係將來攞嚟打仗，而家已經用
20: 嚟打仗。我知道，即係話，即係如果攞嚟打仗嘅時候咧，嗱，佢冇感情嘅。咁如果呢啲咁嘅機械人去打仗嘅時候，佢將你呢啲機械人去殺你嘅平民，佢係冇感情。我哋嗱，譬如而家我哋嘅世界組織就話：，你對戰俘咧要有人性嘅對待。但如果 AI 佢冇嘅喎，佢一打佢就唔理你嘅喎，照殺嘅喎，照成嘅。咁即係呢個係我諗教宗佢即係其中一個擔心呢樣嘢咧，係我哋值得去探討同埋值得去。我個人就同意嘅，即係如果你話啊，將佢發展成為軍工嘅嗰種科技，即係嗰種 AI 咧，我就覺得應該係又係國家應該去控制又好，去監控又好，唔好令到佢太過即係發展得太過快咧。慢慢去發展之後咧，有個監控咧，就對我哋世界嘅安全就更好咯。
19: 嗱，當然個當軍事競爭咧喺呢個世界裏邊咧係唔可以避免嘅啦。喺冷戰時代嘅時候，我哋喺美國同蘇聯之間嘅競爭咧，亦都喺世界上面出現咗，而喺今時今日咧， 在兩個大國之間，美國和中國之間的科技競爭其實已經是存在緊喎，開心姐。
21: 這個我們完全看到了，如果是、大家一路向著這個方向去走的話，就是說我們是打仗是沒有了剛才 Hilbert 所說的、就是說我會留情、或者是留守呢，而是 AI 人士呢它是完全是一個機器的形式做呢，它是不會留守的。所以這個呢，我們是希望聯邦政府或全世界的中央政府是有一個監管的制度呢，是能夠控制到大公司所能夠要發展得那麼快的話，你減慢就很難的。 Hilbert， 我覺得它一定是繼續科學，一定是向前行，只不過說最重要是政府怎樣提出啲監管嘅條文或者法律性嘅控制，令到我哋人類咧就係、是、話發明咗一樣嘢，我係善用佢，但係我哋人類一定要控制到呢個 AI 嗰個技術性嗰、那個效果。
19: 嗱，你話控制到啊，你話控制唔到咧？頭先阿 Hilbert 已經用咗個例子，就話嗰、那個嗰、那個網紅係咪啊？
1: 個
19: 網紅講過啦，就係話已經係 AI 技術咧。有很多人都是在用的了，而且幫助到他生活了。
20: 他就跟 Microsoft 就即合作，就即用、那個、叫他們人用個機械人來到即為他的財務、啊、他的資訊、啊、做一個整理的，即等 等我們即 他們又可以呢、與時並進了。
19: 問題就是說與時並進這個字眼呢，就令到有很多人就覺得呢就自己是落後了。當你不繼續 去是跟隨翻個 AI 話，或者跟隨翻個網紅所提議嘅嘢咧，你就可能咧同社會上面脱咗節啦。咁以一個咧，其實正正亦都仲犯咗另一個最大嘅隱憂，就係話我哋其實係咪俾科技控制著緊咧？
21: 呢個係有多少控制咗我哋人類？嗱，簡單講，我哋揸住個手機，有啲朋友習慣咧就係用口語啦，即係講嘢俾你聽啦。咁我嘅自己嘅習慣咧，我就唔中意用口語嘅，我中意用文字寫嘅。唯一 AI 可以幫我咧，即係話我用口語叫佢寫出嚟，然後我就再睇清楚啲字有冇錯有冇對，咁我先發放信息。但係好多人都就係口語俾你咧，就係唔識寫字嘅會。
19: 好 ，AI 對人類嘅影響係有幾多咧？歡迎你打電話嚟604-7132，先聽新聞報導，係翻嚟再繼續討論。
4: 好戲連場，盡在農場。农场频道继续与香港同步播出电视剧，6月3号开始有喜剧开场，正版授权改编自同名经典日剧，由杨乐文、黄志德、何启华主演，一个由三位好友组成的搞笑短剧组合红喜逼于现实决定解散。在这个时候，一个奇怪的忠实 fans 出现，他们究竟怎样在低潮之中找到治愈彼此的力量呢？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28: 十几年前，父母已经透过华丽墓园天于预早安排福地同殡仪服务。天有二十几年经验，专业诚恳，亦都好明白每个家庭嘅需要。佢按父母嘅预算同喜好，细心介绍合适计划俾佢哋安心选择。及早安排好，唔单止令老人家放心，亦减轻将来后人嘅负担，同唔使为呢啲事奔波。
5: 未雨绸缪，今日安排，明日安心。揾华丽墓园天于余天凡，电话604-908-88。
28: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6: 更好消息，
5: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哋。
7: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哋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8: 而家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哋 AM1320 华侨之声嘅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唔会收集你嘅个人资料。
5: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嘅应用程式啦！
16: This is CHMB AM1320 Vancouver。
5: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9: 是由丽晶广场二楼饮茶及饮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10: 新闻报道是由丽晶广场。
13: 各位午安，现在由秦兴华报道这节新闻。列治文市市长Malcolm Bowden 马宝定表示，他对加拿大最高法院对原住民土地拥有权作出的裁决感到欣慰。张若良报道。
0: 列治文市长马宝定表示，他对于昨日加拿大最高法院对原住民土地拥有权作出裁决感到欣慰。昨日裁决判定原住民土地所有权不适用于私人土地。在裁决里面，加拿大最高法院表示不会受理东岸纽芬兰域省一个原住民部族就一项土地裁决提出的上诉。该案与 BC 省最高法院早前有关 Cowichan 部族在列治文土地上有里程碑意义的裁决互相有关联。马宝定指，虽然昨日的裁决可能令列治文的业主稍微松一口气，但这个并不能够完全消除他们对原住民对业主私有财产可能拥有主权而被征用的担忧。他说，东岸的该案认可原住民土地所有权和业主的土地业权不能共存的观点，不过该项裁决将如何影响 BC 省的案件，在初审和上诉阶段的审理还有待观察。